0: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我是吴亦荣，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欢迎收听《艺所当然》第18届新人新视野，将从5月15号开始，陆续在两厅院实验剧场、魏武营汇景工厂以及台中歌剧院小剧场演出。一样有3位青年创作者将发表创作。之前我们邀请了陈胜文还有翠斯特，那今天很高兴哦，一个都不能少哈、哦，邀请到的是我很喜欢的舞者郑怡涵，欢迎。
1: Hello， 艺荣。
0: Hey， 我们又见面了，然后刚刚。一直在回溯上一次
1: 的，是好久不见的那种见面，
0: 真的耶，就是上次你来到节目已经是5年前了，
1: 没错，而且刚好那时候也是自己第一次发表独舞的时候，然后这次又再次在做独舞作品跟你相见，
0: 对啊，很棒。然后一涵其实还有一个身份是红舞制作的排练总监，
1: 没错，
0: 然后也是你们是怎么讲首席舞者吗？
1: 没有，
0: 是这样，
1: 专职舞者就可以了，
0: 专职所以非常忙，
1: 是，
0: 然后终于瞧到怡涵的时间，
1: 没错，真是不好意思让大家辛苦了
0: 我不知道听到节目的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怡涵跳舞，但是我每次只要有机会然后我看到怡涵的名字都会跟朋友说一定要去看，就是我觉得连外行的人呢、像我这种你对现代舞一点理解都没有的，看怡涵跳舞你就是会觉得太厉害了，
1: 谢谢，
0: 我们当然不知道哪里厉害，可是你就是、就算你跟一群人一起，其实我都还是会一直看你，
1: 是，哇，害羞
0: 我想应该很多人有这样跟你说过，
1: 确实确实，但我觉得依某种程度您们看见的作品，我刚好在团队里面也是年纪稍长的舞者，那我觉得在这之中当然我会有一些技术性的小闪过那些我没有办法达到的技术，可是也许我的情感的表现、或者是身体状态的这件事情的投入、可能会比较吸引人，这件事情我不否认这部分是我擅长之处、但如果说在技术上的展现，确实我现在也没办法再像年轻的我一样去展现非常高超的技巧，不过这也是我也在思考我要如何一直在舞台生存下去，那我该怎么样维持、那又该怎么样健康的继续表演、
0: 因为自己有在跳舞，所以你会去看很多大师的影片，
1: 是
0: 或是实际看到，但我后来会发现技巧我根本不重视，
1: 没错，同意，
0: 后来你想要看的其实我觉得那个脸其实很重要，
1: 同意，
0: 就是你的你到底怎
1: 么有办法吸引人，
0: 对，你怎么去表达
1: 是
0: 这件事，那技巧当然不能没有，
1: 当然，
0: 可是它已经不是重点了，
1: 没错没错，
0: 这个是不是也是像你刚刚提到，就是因为随着他就是运动者，
1: 是，
0: 所以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一定技巧不可能，
1: 没错，
0: 永远都在高峰嘛，
1: 你的骨头就是会钙化，你的筋骨就是会变硬，
0: 对，人就是人体就是这样子，
1: 没错，
0: 可是你有别的方式。
1: 对，
0: 一样用身体去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事、这也是你想要创作的因素吗？
1: 我觉得它好像是我的动机来源之一，因为像我在2年前我其实没有这么那会有一种焦虑的感觉，是你很害怕你会开始做不到一些事情、那你又想要不要做不到，所以你必须要更努力，例如我现在要上皮拉提斯，我需要去健身房维持我的耐力，维持我的肌力或者是我的肌肉线条，
0: 以前不用跳舞就可
1: 以
0: 了，以
1: 前不用、可是当我刻意要多做这些事情去保护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很辛苦，可是我该如何能够健康的面对我这样的心态、那像这样这2年过后到我现在的状态，我觉得我是非常坦然面对，我真的筋很硬，我真的腰很硬，我不太避讳去承认我自己的弱点，可是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勇敢说出自己的玩笑，是因为我可以有另外一块我比较勇敢之处，所以以前很怕别人会认为你不好，你退步、你的能力不足，可是我觉得现在你年纪到一个程度，你其实会觉得 It's OK， 我承认我自己的不好、但我可以更健康更快乐面对这样正向的一种老化，
0: 那这是在新人新视野，你的主题叫三生有幸，
1: 没错，
0: 那个生是
1: 生
0: 理的生，
1: 畜生
0: 的生，很有趣，这个也是你的体会
1: 是
0: 创作出来的吗？
1: 因为应该说我原本正念想确实是三生有幸，因为跟我同样一起在舞团工作的舞者，他们的年纪，我觉得多少我会有一点心理上的影响，因为你会看着这些年轻的身体一直达到编舞家可以想要达到的画面，但是到我身上的时候，红中自然而然的会让我去做一些比较适合我做的东西，一可能不会那么辛苦，不需要抬来抬去，可是你也知道当你想要成为舞台上漂亮那个画面的人的时候，你是必须要做更多艰难的事情，但现在我渐渐的成为并不是那样子使用的舞者，所以我一直觉得我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继续在舞台上，然后又可以闪避我的困难之处，然后我又可以多一点我的感受去呈现我们俗称的花瓶的角色好了，可是我觉得我持续的在每一个位置都在绽放我的思维，所以我觉得我还能够在舞台上这件事真的是三生有幸，但后来又在思考所谓的这个三生，我是不是再幽默一点点的去诠释掉这些我们可能感受比较辛苦的事，所以后来发现畜生的这个生其实很有意思，那它好像就应对着我其实一直在舞蹈历程上在三个不同身份包含表演、创作、教学，
0: 对。然后那个生虽然说畜生也是生理的生，
1: 是
0: 对不对？就是那个猪鸡鱼嘛，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
0: 很有趣的联想。
1: 是，我觉得那个鸡猪鱼它其实是一种我们生活中很容易靠近的食物。如果今天你想要补充蛋白质，你就会往这几个食物去思考。那再来是，其实鸡猪鱼是我们从以前传统流传下来的拜拜的三神。那在这三神所代表的像是天地人。那我觉得不管在什么样子的身份，你其实好像都一直有一个三身对应在同一具身体里面，在这件事情发生。不过我在思考的是，像鸡对我来说，它好像有一种随时警觉的心理，那它就好像会不会是神明，其实它要接受信徒们的一些问事。我有信仰的问题，我有健康的问题，我有感情的问题，我有工作的问题。那他在庙里面，这是我自己胡乱思考，那他在庙里面接受那么多信徒的叽叽喳喳的时候，他是不是随时要保持很大的警觉性去呈现这样子的状态？所以我很想要截取这个事情去反映在身体上面的悸动跟碎动，也有点像神经质的感觉。那我觉得像所谓的猪，它其实对我而言，它好像就是一种像是人一样的事，因为我们某种程度的生活作息其实与猪大径相庭，某种程度我们在吃东西在饮食上，你会有惰性，你会有积极的时刻，那往比较负面的那个方面去想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在吃东西跟睡饱觉我才可以健康生活，那当然把梦想那块先剔除的话，在猪的这块我觉得它就有一种慵懒的、粘稠的、油腻的，或者是我们生命里的包袱都在这块油腻腻的东西里面。然后补充是，我非常爱吃五花肉，所以我就觉得天哪，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真实。那在鱼的部分，我觉得它就像象征了一种所谓的灵性一直在空间里面游走，所以它好像就像是我们的信仰思绪，无论你在做什么事情，你的信念其实它就是会一直牵引你往某一个方向去，让你完成你想要完成的事。我想段落应该会是从猪到鱼到鸡，就是到时候如果观看的时候可以有这样子的想法跟想象，但是在里面的动态用了一点点所谓的比较象征性的动作，所以像有一个场景，我就像是一滩肉好了，我在一个物件上面，然后在空间里游行，然后那个物件它也会散发很多很多的烟，那我当初其实想象我好像就是一个神明被供奉着在那里，但是它同时你可以想象它在水里游或者是在天上飞。对对对，
0: 哦，很有趣耶。
1: 是，
0: 那些开发就是你自己开始想要创作，是算晚的吗？你觉得
1: 可能算是我真的开始接触创作或者是把东西分享给别人的时候，应该是25岁的时候。
0: 哦，这样算晚吗？
1: 有一点耶，可是那时候我不觉得那个叫真的创作，那比较像把身体的素材汇整， 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所谓的创作作品。那那时候是刚好有一个文化部的创作新秀的案子，我第一次申请到，然后再来就是30岁的时候做了孤独号，然后是拿到国艺会的个人创作补助，然后是在这几个阶段之下，我发现我的思维都是在整理那个时期的身体元素，好像把自己的可能性在那个时候去把它磨打出来。但如果真的说要像红中一样在对面对舞团的大作

0: 作坊、嗯、我把他们的身体素材做一个比较教育性质的编舞、嗯、对对对。
1: 以前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因为你是身体能力很好，很多技巧都达得到的，
0: 对，
1: 像这样的乖宝宝型
0: 是
1: 不是会很排斥自己，
0: 好像是
1: 从零开始。
0: 没错，因为我其实真正开始敢使用自己的身体发酵动作其实是23岁。
1: 嗯，
0: 那回到小时候，是因为我其实是4岁就开始学舞蹈，但是是学幼儿律动，然后民间舞、嗯、但是后来发现以前的舞蹈社有个机制，就是你到可能小学3年级或4年级可以有一个考核，你就可以加入到舞蹈社里的舞团、
1: 哦、
0: 所以那时候应该是在小4的时候有做了一个检定考，然后那个检定考就是要考芭蕾现代中国舞即兴、嗯、可是以前我们只有学过简易的，
1: 小朋友就有即兴哦。
0: 对哦，所以在那时候的即兴考应该是我人生最大的魔王。我们4个人一组，因为大家听到即兴害怕是因为只要一个一个，但那时候是4个人一组，好，就计时2分钟，然后就开始，我旁边的3个同学开始蹦啊飞啊跳啊，我就一个人愣在原地，然后前面的老师有4位老师，然后就轮流说，一涵你可以大跳，你可以侧翻，你可以跑，我就坚持的摇头，因为我觉得天哪，我告诉我动作，你告诉我拍子，我做的完美给你看，那你不要叫我生东西，因为我怕我做错。所以我觉得我一直有一个这样子压抑的念头，是想要达到别人认可我的正确答案、
1: 嗯、
0: 所以在 research 自己的过程是很慢才被开发的，是直到大学的时候、欸、我看见别人的身体为什么拥有我身上没有的灵活性、
1: 嗯、
0: 你要我达到直线条完成如同老师给的范本，哇 perfect， 我是最棒的、
1: 嗯、
0: 可是你要我寻找一个特殊属于自己的样貌，这件事我觉得好困难，为什么他身体做得到我做不到，然后一直在这之中发现啊，我必须要解放掉我这笨笨的观念，觉得何谓标准、
1: 嗯、
0: 然后把这个事情慢慢的去磨平磨掉之后，在22岁左右才真正的开始比较理解啊，我的身体原来有更多元的方式可以使用、
1: 哦、
0: 这样。
1: 但我就会想说，那我几年前的第一次看到你的演出、嗯、就是你已经是大爆发了、嗯、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搞不好真的就是你压抑累积太久，
0: 是是是是，
1: 所以就是那个大爆发，其实你又很难说这样不好、欸、
0: 没错没错、
1: 哦、就是我们看到你就是非常亮眼，你很难想象是哦，原来你曾经经过那一段，
0: 对对 对，
1: 就是我需要正确答案，
0: 是是是，
1: 因为这样想象就是它会在一个框框里嘛，
0: 没错，
1: 可是你的表演就是看起来不是，
0: 没错，
1: 你自己会有你的样子，
0: 我好矛盾哦、嗯、
1: 但你后来就是慢慢认识自己，
0: 对，
1: 然后走到一个你可以一直去突破，
0: 是，
1: 那应该有很多国外舞团会找你吧？
0: 目前没有
1: 因为很常出去表演啊，
0: 是因为以前如果刚毕业来说应该就2条路，一就是去国外甄选，
1: 嗯，
0: 那去找到国外的工作机会，那二就是待在台湾，可以选择教课或者是跟自由艺术家合作，去让你可以在这个环境生存。那那时候我其实主要的想法是觉得我想要，如果我能够变得很棒，我希望这件事情是我从台湾而出发，并不是因为我待在国外所以知名的这种状态。所以其实有一阵子有一些老师有怀疑说为什么当初不出国考团或是甄选，我觉得某种程度我有这样子的信念在我的心里面。
1: 为什么啊？
0: 不太确定，但我觉得有一股力量是我觉得我想要站在踏实的地方往前行、嗯、我小时候不太能够在国外待得很长久，然后包含有交换学生的机会我其实也都没有去参与、
1: 嗯、
0: 可是因为我的生命刚好都有一些机会，例如我之前有跟小德学长因为他的作品前往了纽约，然后参加了美国舞蹈节，就是都有一些短期机会，所以我觉得我一直想出国的这个梦想它都在旁边点缀进来我的生活、
1: 嗯、
0: 我不需要去做一个长期离家很远的这样子的工作。但是我其实高中的目标是如果我没有考上北艺大舞蹈系，我就要转当导游去那种观光，我要玩遍全世界的游乐园的这种想法、啊、那还有后来有考上了舞蹈系这样。可是因为在舞团这几年开始 工作跟大量在国外训练，哇，他好像让我也是满足了我的梦想，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一部分还是

0: 在国内工作，但是还是可以满足有出国的这样子的行程。
1: 嗯，
0: 对 对，
1: 是不是也是有一种就是不想输啊，就是我就是老娘就是要待在台湾然后还可以跳得很好，
0: 好像是这样。哎、欸、哎、欸，对、欸哦、对，没错，
1: 就是我可以不需要到国外去。
0: 是，然后我觉得也很幸运是在这几年舞团有这样子的环境，让我可以在这里这样子酝酿，那包含到我现在在往年纪大的方向走，同时我也可以做传承，好像也把我很想要做的教学这件事情也越来越完整的去系统化去分享给团里的伙伴们这样子。
1: 嗯，诶，那回到这次的三生有幸，很有趣是一涵自己会跳，
0: 是，
1: 还有另外一位舞者，
0: 没错，
1: 蔡云婷，
0: 是，
1: 就是你们都是独舞，
0: 我们都是独舞，
1: 所以会看到云婷的也会
0: 对
1: 看到
0: 有两个不同版本。
1: 那你们两个人要怎么同步呢？
0: 我们的工作方式是最初期，因为当初面试的时候是由我自己做呈现，所以我基本上已经有建构好对于这个作品的世界观这个素材、嗯、所以在第一大段，应该说我的作品分为三大段来形容的话，在第一大段里面比较偏向于祭祀者的这种状态的身体行为素材，是我自己在生活经验中去把它累积起来然后去打破重组的、
1: 嗯、
0: 所以我有了一个非常非常长的动作元素，然后我把这件事情先转交给云婷、
1: 嗯、
0: 然后接下来我再发展到不同段落，有一些物件有一些场景的部分，我们就开始各自发挥。因为我的作曲家郭瑜他也在很早期的时候我们就聊过了作品的想法概念，所以他甚至是比我的作品还要早出来这个音乐、
1: 哦、
0: 所以我能够先有这样子的想法去让这件事情发酵、
1: 嗯、
0: 那比较困难的是我们其实有着同样的身形，也有着同样的缺点，但是我们非常不一样的是我的身体可能比较警觉，他的身体比较欧洲。为什么这么说？他呢在高中念完北艺大舞蹈系之后就考上了国外荷兰鹿特丹的 Kordaz 学院，所以他其实在大学的教育里面是深受着欧洲艺术家的影响、
1: 嗯、
0: 所以他的视角跟思维在身体展现一些情绪状态的时候，他是一个很乐观很正向的身体，但是我觉得有可能我生性多愁善感、
1: 嗯、
0: 所以我就自然会比较有一种焦虑或是神经质的身体状态，所以当他那种状态要去模仿我对于动作的破碎或者是比较焦虑的状态时，我想他是一种哦，这是一组模组我要放到我的身上，所以这件事情的情绪在他的身上可能有一点难发酵，所以到后来我跟我的顾问洪中也一起在讨论这个作品的发展的时候，他就直接告诉了云婷，你做郑老师的动作做得很棒，但是你可以大改。
1: 嗯，
0: 因为我们解读到了其实我在第一段无论做什么行为其实我就是想要呈现一种焦虑的感觉嘛。
1: 嗯，
0: 那所谓的焦虑感觉他是非常擅长即兴的孩子、
1: 嗯、
0: 所以他在即兴状态里，天哪，比我原本设计一 N 二 N 的动作还要好看很多很多、
1: 啊、
0: 所以我们开始一段一段的让他可以去破碎打破掉我原本的动作组合，然后他去里面增加自己的元素、
1: 嗯、
0: 所以会看到我们两个有类似一样的结构，但是可能动作元素会不太一样的使用方式。
1: 嗯，
0: 这样子
1: 你这样听起来很棒啊，因为就是也是要他自己有那个感觉去做出来，
0: 没错，
1: 而不是完全 copy 你的动作。
0: 那我们两个还有一个不太一样的特质是，我发现我可能从小训练自己给自己的奇怪的要求就是我要有很精准的拍子、
1: 嗯、
0: 所以我是对于三要到哪里七要到哪里我可以超快完成、
1: 嗯、
0: 但是云婷她是音乐性舞者，她在听那个飘在空中的噔这个声音，她没有在算节奏，所以我们中间有一度的磨合是我就跟她说、嗯、我们舞的一要到这里，她说有啊我知道，我说可是你做的是四的舞哦，真的吗？我们就再次去看了影片，然后我就发现啊，每一个舞者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
1: 嗯、
0: 因为起初我发现我开始在给人家正确答案与否，当然我是创作者我应该这么做、
1: 嗯、
0: 可是这件事情它其实一点都无伤大雅、
1: 嗯、
0: 因为它在五还是在一，那只是我个人执着的观点必须完成的，可是后来我放大看这件事情 其实他有没有差那失败好像真没差欸、嗯、就是你，但我其实觉得 这件事情很棒，因为我可以理解到在不同的舞者的思考跟工作，他也会让我知道我如果接下来有另一 K 舞者要加入我的作品、我可以有一个什么方式去让他们

0: 去学习、嗯、去模仿。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也让我再削弱一点我自己原先对于这件事情认知的价值观。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棒的、
1: 嗯、
0: 而且如果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在排练场里，可能都会只有我自己认定的答案在那里发生、
1: 啊、
0: 可是当我今天有另外一个伙伴，我们俩可以一起测试这件事情出来的结果、
1: 嗯
0: 欸、我觉得轻松很多。
1: 哎、欸，这是不是也是第一次？就
0: 是第一次，
1: 通常不会有这种，就是 A B 卡的。
0: 对
1: 哦 ，A B 卡的独舞
0: 是
1: 好像有点少，
0: 几率比较少。确、
1: 哦、
0: 实，
1: 那也是因为你的行程太满，对不对？所以才有这个
0: 啦。要往未来的发展来考量，因为这个作品其实某种程度也希望能够往国外拓展。那未来拓展确实跟行程很忙碌会有点关系、嗯，但其实如果按照国外真正在经营这样作品 tour 的模式，本来一个作品就可以拥有很多卡。
1: 哎、欸，所以原本你们的想象就是这样，
0: 我们就是因为这样才这样安排的。
1: 哦、
0: 其实要我演八场，我也 OK。
1: 啊、
0: 我时间是完全可以的，
1: 是
0: 是是，只是我们当初是想要往这个模式去进行、哦、可以让这件事情发酵得更快速。如果今天等我八场都演完、嗯、然后有一个妖演进来了，我又要再重新培育一个半年的成本、
1: 嗯、
0: 去让一个舞者会这个作品然后才开始发生、
1: 啊、
0: 我觉得这件事情它会跑得太慢。所以那时候洪中跟我在讨论这个作品的发展性的时候，我们就坚定要往这个方向来进行、
1: 欸、我觉得洪武制作很，你们蛮有远见的，你们很多事情都真的想得蛮早的。
0: 那我觉得这远见是来自我们的经验值、
1: 嗯、
0: 因为例如像近期舞团有一个很知名的作品叫做推拉、
1: 嗯、
0: 我没有参与，但是我参与了排练的过程的协助。那像这个作品它就是典型的我们目前发展到所谓的 4K
1: 哦，
0: 有四组人马、啊、因为当初第一组人马去发展鹿特丹大赛的时候，我们其实同时就准备二组，因为这个期间我们也投了另外一个西班牙的比赛，结果果然上了、
1: 嗯、
0: 那上了那个区间我们有什么，有亚维农跟西班牙，
1: 哇！
0: 所以这件事情的应变他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后来舞团有一个 大量的北美巡演，所有的原班舞者 2K 全部都不能参与，所以我们在这之中就准备了第 3K、
1: 哦、
0: 那像今天有一组第 4K 也出发去演出，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备案是很重要，因为其实舞团真的要烧成本，每一次 rehearsal 是很辛苦的。
1: 对，
0: 所以如果能够在这个区间一起发生一起成长，编舞家他好像也不用那么辛苦，每次都要
1: 重
0: 来，
1: 从头，
0: 没错。
1: 嗯，很棒哎，因为你们这次是一起发展，也会变舞者可能有一点自己的空间，
0: 是
1: 可以做创作，
0: 没错。而且我反而有些东西是从他身上去看见而学习的。
1: 嗯，对，这个一起真的就是会互相学习，
0: 没错。
1: 哦，感觉很棒哎，
0: 很棒，超棒的。
1: 那你应该也很难那个哈，很难建议要看谁的，
0: 我觉得都
1: 很
0: 棒，完全不一样。是是是，
1: 因为我看到那个 clip 就是你们两个跳
0: 的照片，
1: 对对对，嗯、我觉得很，就是你们都很有
0: 自己的特色，我们可能有各自的风格，因为像他是短发，我觉得他在一些动作的快速。嗯，他看起来就很利落，就有一种很帅的感觉，导致我有一种我也很想去剪头发的念头但是我不行，所以我决定我要用另外一种造型这样子。
1: 哦，
0: 对啊，
1: 所以目前是已经整个发展完了，
0: 整个发展完，但是在继续打磨跟修改的阶段、
1: 哦、
0: 我的作品会是30分钟、
1: 嗯、
0: 那像现在我觉得前半段15分钟我大概已经是完全定案，可以很放心，大概就是每次可以去寻找一些新的动能。那后半段的音乐跟物件上的关系、
1: 嗯、
0: 目前正在思考可以放一些更有巧思的元素在里面。
1: 嗯，
0: 对，
1: 这次这样子创作你收获最大是什么，或是说对你有什么改变或影响吗？
0: 好像没有。
1: 诶、欸、
0: 好像没有。我觉得它好像变成更像一种你更要能够指挥你的骑乘，因为之前我们比较大量都是舞团里面在完成这些事嘛，我会看见我的老板哦，在排练前必须要去做功课、
1: 嗯、
0: 在要访谈前他必须要先做什么事，那以前我好像是看着他在做这件事情，那我当然也从中这样偷偷的学习。但是在这次参生我发现哦，其实我一直在累积的工作是不是就是为了要可以做这次参生有幸啊，因为你开始要顾及你的 schedule、
1: 哦、
0: 你必须要排几次，然后这个舞者他需要自己练几次，那他自己练几次、
1: 嗯、
0: 你要给什么功课，然后你跟作曲家要怎么沟通，你跟你的侄子要怎么沟通，然后你让这个作品要完成到什么进度，你都要自己去安排这些事情。可是其实他就

0: 一直是我在舞团里工作的事。
1: 哦，
0: 呀，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它好像只是一个比较这个样子的规格让我完成这个案子的练习、嗯、那变成更独立作业了。
1: 嗯，
0: 对，因为之前是我要问我老板、嗯、你音乐完成了吗、
1: 哦、
0: 现在换他问我你音乐修改好了然后我就有一种、哦、啊对吼，
1: 所以等于就是哦长大，
0: 对，
1: 完全的自己独立长大，
0: 没错没错，是是是、嗯、
1: 那编舞这中间有觉得特别挑战的时候吗？
0: 挑战的时候好像是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像是如何把严肃的事情用另外一种象征的方式来呈现，因为其实我觉得在这个作品、嗯、它其实定调从名称上或者是形象上它就有一点小小的黑色幽默、
1: 嗯、
0: 那有些时候我觉得我如果思考的比较像同一个线路流下去的时候它会看起来太严谨了，可是它可以很好笑的、嗯、所以我现在在开始是转化，想要将里面的一些亮点慢慢的拉出来，所以可能会利用一些物件的方式去帮助我的作品在这样子严谨的形象里面去呈现一种啊他在那边开玩笑这种感觉、嗯、
1: 所以会跟我们以往看到的你
0: 可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我在这个路上努力对对对 对, 對、
1: 啊、你会想要给观众什么感受？
0: 我觉得好像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是希望可以让大家感觉到哇、哦，舞者在台上这件事情真的好值得被供奉
1: 哦，
0: 是，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想要让大家去观察，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子，所以其实每一个人的身体、嗯、每一个人的心理其实都是很值得被对待，也是很值得被保护的，因为无论你有任何的信仰，其实你的身体跟你自己的信念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1: 嗯，我们的每个肉身都是很值得，
0: 没错，
1: 你说供奉也是，就是好好被对待，
0: 是是是。
1: 那红舞接下来的作品，
0: 我们目前今年会在5月31日有一个红中的三舞座，然后这三舞座就我刚刚提到屡获大奖的推拉、嗯、那就是会演出我们最精华比赛的版本13分钟，然后再来会有我们过往在2020年的年度制作再见，红中会截取里面的20分钟的精华，这也是我刚跟你提到的我们做的一语计划，也就是我们二团想要做一个让舞者实习的状态，所以这个作品是有9位青年舞者来参与的再见，然后是作品的选粹，然后再来会有一个60分钟的全新长片叫做 Feline， 那是红中从舞者们的特质里面去找到一个我们一直很想做的事情，是涟漪。那涟漪这件事情它其实就好像无论你做了什么行为，这件事情它会一直产生效应，那这个涟漪会连到哪里去你其实不知道，然后他就发现了、欸、其实我们好像每个舞者都有自己一种猫科动物的状态，所以他从中去取了每一个舞者的身体特质，想要让我们在台上看得更厉害。
1: 嗯，
0: 这样
1: 很棒啊！竟然还二团呢、欸
0: 啊，
1: 好惊人哦！
0: 对对对对对、
1: 哦、接下来还是很忙，
0: 忙得开心，忙得健康。
1: 嗯，那如果大家刚刚听一涵的介绍，觉得对山声有幸很好奇，那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演出的时程？
0: 没问题。我的三声有幸会在今年的新人新视野发表，那首场会在5月15号到17号在台北的实验剧场，那接下来5月23、24会在卫武营的汇景工厂，以及6月6号、7号在歌剧院小剧场演出。
1: 哎、欸，真的是长大、啊、你看都他刚刚都没有看那个任何资料啊，
0: 当然
1: 是背起来，
0: 因为我每天都在邀请朋友来看演出。
1: 很棒，希望一切顺利，
0: 谢
1: 谢
0: 一涵，谢谢
1: 一
0: 柔，
1: 谢谢。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3: 重视性别平等，关注多元价值，
4: 用全面的视角和深度探讨台湾的性别议题。
3: 李婉如主持，不只是性别，欢迎收听。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不只是性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婉如。今年2026年很多朋友都有一些新年的想法，新年新希望，好快哦，一转

经五月份了，将近要到年终之际，听众朋友，您许的这个新年愿望 resolution 有没有做到了哪些呢？刚好最近有一些机会，我跟这个朋友吃饭啊，相聚，大家开始陆续规划下半年的出国行程，甚至我听到最让我讶异的，但是似乎也没这么讶异，有朋友已经抢到2028年在美国洛杉矶登场的夏季奥运会。因为其实在2026年初一开始的时候， LA28 就是2028洛杉矶奥运会的筹备委员会就已经开始陆续提早2年要宣传开跑，而且会分阶段的公布有一些比赛赛事当中可以抢购或者是抢到的一些门票。所以其实如果对体育项目非常有兴趣的听众朋友，特别也提醒您啦，这个在不到2年之后倒数计时中，这个夏季奥运下一届即将会在洛杉矶登场。那在洛杉矶登场的这个奥运会其实也算是洛杉矶第三度主办夏季奥运，上一次已经是将近40多年前了，在1984年的时候。所以在2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有哪些看头呢？其实我也非常非常的期待，到时候的时间点基本上是会在2028年的7月14到30号，包含比如说非常有看头的棒球垒球，或者是美国这个非常在意夺胜的标杆项目，这个美式足球或甚至是壁球等等。洛杉矶市长也说了，这一次的这个奥运赛事他们要打造的是一个无车奥运，要大幅减少新建场馆，致力于低碳排的永续赛事。那门票就预计从今年初之后分阶段销售，甚至有一些就是需要先注册购票抽签，这些都是陆续在准备当中。那提到这个奥运赛事哦，其实我不得不想起在前阵子，其实已经好多年前，然后这一阵子 Netflix 这个国际的串流平台影音平台又陆续推播出来的，在这个美国奥运体操选手队当中曾经爆发出来非常糟糕的这个性丑闻。 Netflix 有一个纪录片叫做体操 A 级丑闻，曾经是美国体操队的御用队医 Larry Nassar， 他长达30多年的性侵犯，他在体操界当中其实就好像是利用着这些未成年少女的无知或者是胆怯，或甚至是被威胁禁止发言等等侵犯他们，真的是披着人皮的野兽。那在这个纪录片当中有采访了非常多包含后来陆续在国会上作证的这些体操选手小女生们，他们就揭露出了美国体操界非常非常不堪的潜规则。这个纪录片它是从一名非常有潜力成为顶尖奥运选手的 Maggie Nichols 开始，他因为举报美国体操队的这个队医 Larry 侵犯他，那接下来像是滚雪球般，也像是打开了一个常年不能说的秘密珠宝盒一样，陆续就得到了大量的回应跟指证，才终于揭开隐藏在美国体操界长达30多年的恶行。这个 Larry 医生他是在密西根州立大学的校医，也担任美国体操协会的队医的这个期间，性侵多达500名的女性，而这个数字是到目前为止有出面指控的人数，更多没有说的其实都变成是台面下的黑数。多数的这个孩子他们都是未成年的，甚至还有好几位是当时根本连13岁都不满的女童而已。那在这个期间其实很多人就好奇，甚至皱眉头，甚至质疑，怎么会都没有人知道吗？真的可能吗？确实这个疑问也真的是让外界知道这样子的恶行之后大吃一惊，因为早就有很多陆陆续续这几年被指控的声音，但是

美国体操协会主席，当时的这个主席，还有国家团队的教练 Marsha 跟这个主席 Steve，他们都一直包庇，所以全部这个恶行恶状都被包庇下来了。这个纪录片的名称就叫做 Athlete A。为什么会叫做 Athlete A 呢？就是因为这个第一个出面指控的这个 Maggie，她当时在文件档案当中。甚至就是匿名的被提及，他的名字就叫做 SEA，他是整起事件的头号匿名人物。那他没有奥运选手的光环跟影响力，主要就是因为他很早的时候就出面说出来他受到的侵犯，没有想到他明明有这样子的才华跟实力，但是他就被剔除了，他就被剔除在奥运团队之外。这个纪录片从2020年当时在 Netflix 播出之后，就像是掀起一个震撼弹一样，因为美国体操队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是全世界奥运体操队的摇篮，而且是非常有权势、非常权威的。但是，这个纪录片直接揭开了美国体操界不堪也不能说的这样子的秘密。那，其实，在这个影片揭开了让人心痛的这个瞬间之后，其实，长期的这种举报、匿名举报或是剧名的举报都会被打压，那这个体操运动员也因此就好像被晋升了一样，因为美国体操队的教练其实一直以来训练的这个传统就是从小。甚至4岁、5岁就开始训练，然后会不断的有一些异地的训练，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训练所当中，其实就聚集了这一大群的未成年的孩子。那这些女孩要拥有完美的体态，体操教练会控制饮食之外，还会要这个不断的灌输这些女孩各种不同的观念，所以这个队医 Larry 他就一直利用。未成年女孩的无知，理所当然的侵犯了对方。那这些孩子其实他们心智都还不够成熟，而且必须要承受高强度训练的压力。这个队医呢，他就换张脸的感觉，他就变成好像很和蔼的样子，取得了这些女孩的信任。所以其实，当时有好几个后来都是具名，出面指控的。知名的选手，比如说在2012年伦敦奥运上也是夺牌的选手 Michaela，她当时大家看到她很让人惊艳的表现，指控的时候她才说出来，其实她在比赛的前一天还在奥运选手村被侵犯，甚至呢，现在被这个称为体操女王的 Simone Biles。也被说是美国体操界选手当中夺牌的数量最多的这个 Simone Biles，她当时在2020年参加东京奥运的时候，她就因为有非常多心理的压力，然后有非常有那种幸存者焦虑，因为当时美国体操队就因为这样子的纪录片，然后有饱受抨击哦，各种他们还必须要在美国国会出庭作证啊等等，那他就一直觉得自己也是受害者、幸存者，但是很多没有像他能够继续在体操场上发光发热的选手，他其实。也都完全认识这些，这些同样一起受训的女孩，这些运动员，所以其实她的内心的压力非常大，非常大。她在当时，东京奥运的时候就有好几个项目，她是没有办法参加比赛。一直以来，到了2024年，后来在巴黎奥运，2年前的奥运，她才重新又回到了体操场上，然后又夺下了。四面的金牌，这样子的成就，他也算是唯一一个目前具名检举 Larry Nassar 这个队医的不堪过去当中，基本上算是唯一一个还幸存的具名的体操选手。那这个 Larry Nassar 他曾经是体操队的队医之外，他也是密西根州立大学的教职员。那他一直以来都在学校任教，最后他是在二零
2018年的

时候被判终身徒刑，然后他的刑期是超过了100多年，因为真的是太可恶了，人面兽心的。那他有这么多人出面指控，但是他真正会赔偿的金额却完全没有办法跟这些体操界的选手、体操界的传奇内心的创伤所能匹敌、所能媲美的。刚刚提到的这个美国体操女王 Simone Biles， 她的身手非常的灵活，然后她也被称为就是史上最伟大的体操选手之一。她有一个招牌的动作叫做 The Biles， 就是贝尔斯空翻，她是直体后空翻2周半之后再加一次转体落地，非常非常高超的技巧，然后完美落地。但是她这样子的技术也不是天生的呢，它是非常多后天的磨练跟后天的练习。那它也是我们一直提到在美国的体操体坛当中，也可以算是美国体育史最重大的集体性虐待案件当中唯一仍活跃在体坛当中的一个幸存者。他也有在这个国会作证，然后他也公开说出自己的故事。他甚至要挑战的是体育界长期以来的黑暗的权力结构。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他们通常他看到很多很多不管是前辈或是同一辈的体操选手，在还没有真的能够成名之前，他说出了自己的遭遇、自己的经历，却没有想到就因此除名，甚至没有办法在一些公开的表演场合，任何体操界有权利伸手过去影响的任何场合当中除名。那 Simone Biles 他当然也曾经担心过这件事情，他的心理负担、心理压力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刚才提到在2021年的这个东京奥运赛，其实 Simone Biles 他的表现就失常了，他甚至没有办法落地站稳。当时他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心理压力和心理健康危机，甚至很可能是会影响危及到性命的这么严重的事情。好不容易他花了好长的一段时间， Simone Biles 他才公开说他理解发生在自己跟队友身上是多么可怕的罪行，他曾经非常信赖的机制，很曾经仰赖信赖的人，其实是背叛了所有的状况、所有的事情。大家可以想见哦，这些运动员其实都是从小的时候就跟这些长辈们、这些大人们、成年人们相处，所以甚至相处的时间可能是比跟家人跟朋友的时间都还要长的，但是没有想到却是身处在这样子的一个共犯结构当中，对于这些女孩体育选手来讲是非常不公平的。那 Simone Biles 她说她这样子遭遇过的性侵会留下很可怕的伤痕，那他也学习要跟这样子的伤痕共存。他是唯一在当时2021年东京奥运初赛的一个幸存者、受害者，他也希望要相信这个队医就是 Larry 他的糟糕的行为对于这些所有选手带来的影响不可以被遗忘。那他讲的这番话其实最后刚刚说了，这个性侵犯这个 Larry 他是被判处175年的有期徒刑，然后共遭判了300多年的刑期入狱的。那 Simone Biles 他就说其实一直以来他都曾经问自己，说是他太天真吗？是自己的错吗？可是他说不对，他要自己很坚强勇敢地站出来，他说不要背负任何的愧疚感，因为所有的错误那个是 Larry 或者是美国体育协会应该要盖瓜承受的。所以 Simone Biles 他也坦诚自己是长期有接受心理治疗，把悲痛、把伤痛换为力量，然后他也宣布他就是当时就说了他一定会参加2024年的巴黎奥运。那也在巴黎奥运上真的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所以找到了他自己，他再次挑战巴黎奥运的时候，

0: 切的努力都要化为荣耀的成果，化为荣耀的果实。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激励，也非常的震撼人心哦。我觉得，这些年纪非常轻的金牌选手们，他们曾经经历过的不可置信的伤痛，或者是在很多时候运动赛事场上的各种困难，都要有很大很大的心理强健的素质，这个也真的是相当的不容易。那么我们的节目到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我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台湾的体操选手其实也有非常杰出优秀的表现，跟优秀杰出的选手曾经有翻拍过的这个纪录片电影叫做《翻滚吧，阿信》。那我跟大家先分享它的主题曲是乱弹阿翔唱的《完美落地》，我们马上回来。
1: 从前

欢迎您再次回到不只是性别的节目现场。我们在今天跟听众朋友要一起聊聊的是在美国体操界史上最大的性侵丑闻，隐藏就超过了30多年。这个是在2018年爆发开来的美国体操队的前队医 Larry Nassar， 他曾被誉为是美国体操选手所有人都必须要见到的医师。但这个所谓的体操选手其实指的多半都是这些女性的选手。但是这个 Larry 这个前队医，他不只是在性方面虐待、性侵，甚至是骚扰了无数美国的体操选手，至少时间长达30年。但会知道30年，是因为当时揭开踢爆的这些选手里面，时间最早可以推演到30多年前。这些出面指控这名体操教练、体操队医的年轻女孩，有些甚至从5、6岁的时候就被性骚扰、性侵，甚至是虐待。有些人还幸存了，拿到了奥运的金牌或者是其他的奖牌奖项，但是还有其中没有办法真的撑下来，甚至是因为举报队医这样子的恶行恶状而被除名的。有些人他结束自己的生命，有些还性侵怀孕。这些公开愿意站出来控诉这样子的罪行的这些奥运选手们，包含像是在2018年在公开的法庭上，有长达12分钟的一个影片是来自金牌的选手 Ellie。 他呢非常坚定，非常勇敢，直接在当庭的演说当中表明了自己是幸存者，值得被平等的听到自己的声音。他也直接面对 Larry 这位他非常法旨的队医，直接看着对方，面对他，让对方知道他不是受害者，他也不会再被操弄或者是被摧毁了。那最主要就是其实这个 Larry 他在审讯的时候，他竟然还曾经写了这个信件给法官，而且内容长达6页。这个信件当中他还讲说他没有办法再听下去这些指控，他甚至说这些指控成为他的梦魇。那法官看到之后当然非常非常的生气，因为他不敢相信这个队医他在这个字里行间他说很多这个女人被男人拒绝之后会愤怒或者怀恨在心，竟然是有类似这样子的表达。法官就说这个人面兽心的队医可能会觉得站在这边听上这些指控很难，但是比起被侵犯的那些女孩根本不值得一提，她们被侵犯所忍受的那几千个小时才是真正的艰难。因为其实不止我们在上段节目提到这个美国体操女王 Simone Biles， 她出面指控自己是受害者，是幸存者，或者是另外她当时的队友 Ally 她曾经当庭的指控之外，好几个不管是年轻女孩，甚至是有体操选手的妈妈，因为她的女儿因此结束了生命，都曾经在法庭上边哭边战斗边指控。这个曾经就有选手他就说了，他的爸妈总是希望他可以获得最好的，所以他送去体操队训练，到训练营，甚至是带着，因为有一些受伤，带着女儿来见这个队医，没有想到门一关上面对的竟然是性猎食者。就在这个人性侵他的时候，爸妈却在另一个房间等待孩子，不敢相信，不能想象的状况。甚至是有人他就说了，距离奥运剩下的时间很短，但他真的没有办法再忍受更多虐待。他觉得美国体操协会跟教练，甚至是这个队医 Larry 已经把他从小热爱的运动变成了像是一个炼狱、人生的地狱一样。那甚至还有这个出面指控的体操选手就说，这个 Larry 他的工作明明是照顾选手们的健康跟治疗他们受到的各种伤，却没有想到他侵犯了这些女孩们的天真。那到底为什么这样子的惯性犯罪者可以被容忍30年呢？明明有零星的个案一直指控 Larry Nassar
但是美国体操协会还有他任职的密西根州立大学都不断地把这个事情往下压。最主要就是他说，很多整个共犯。

结构，这些学校，他说都不愿意正视这件事情，没有人想，也没有人敢得罪美国体操协会，甚至美国体操协会的主事者，没有人愿意聆听受害者的陈述，甚至会感到各种的抱歉。那这样子的事件爆发出来，很多人其实因此被迫沉默。大家都知道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了，默默在台面下了解有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当听说谁去举报了这件事情，他的下场不好。他因此被除名了，他因此没有办法再参加公开的活动，甚至没有办法成为下一届奥运的这个代表队。很多选手因此被迫晋升，被迫沉默，甚至不被相信。因为这些奥运的选手们，其实当他出面展示的时候，出面展现他的这个技巧，他的整体的样子，很多的网络上的声音、亲朋好友的声音都觉得非常的体面，非常的光鲜亮丽。甚至在即便是美国这样子的社会，还是存在着检讨受害者，都是责怪受害者的错这样子的声音，所以。在当这种性侵的事件、性侵的案件发生的时候，到底要怎么样能够彻底解决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一辈的体坛之星、体操选手们非常非常勇敢地站出来，因为他们打破了各种的权力结构，突破了各种权力的框架，勇敢也幸运地成为了这个幸存者站出来发表自己的声音，因此有机会扭转整个社会、整个事件。那如果没有办法在这样子的环境为自己挺身而出，到底又该怎么办才好呢？很多时候从小教育起，很多时候我们多关心身边周遭的人，千万不能得过且过，也千万不能包庇加害者。尤其是这样子的幼龄体操选手，或者说很多的体育项目，必须是从很小的年纪就开始训练起的。在这样子铁血训练环境当中，很多的意志、很多的磨练，是深植在这些选手的脑袋当中，却错误的把必须要忍耐、必须要隐忍这些事情，也让自己的嘴巴被声音被夺走了，那我觉得现在的时代已经不一样了。现在的世界能够让不分性别的孩子们更愿意讲出自己遭遇到的事情，即便这些声明发生在这些孩子身上，很有可能，如果我们愿意站出来，愿意讲出来，就有机会改变，就有机会有能力能够保护下一代。我想这就是这一代的美国体操选手他们正在做的改变，不会再用沉默来放过一切，而是全力反击，说出自己曾经遇到的事情。这个是非常非常让人佩服，也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希望大家，希望整个社会都能够往更健全、更健康、更成熟的方向发展。也希望听众朋友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是平安顺遂的。那这周的节目就到这边，也非常感谢您再次收听，不只是性别，我是宛如，我们下周见，拜拜。

0: 福尔摩沙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Formosa.
1: 欢迎收听来去 Formosa。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好，今天呢，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刚刚好就是立夏节气的到来。哇，你知道这个节气哈，其实跟天文的概念哈，或者一些天文现象，它有非常巧妙的一种连结哦。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我们邀来了哈这个台北天文馆的专家，然后来跟我们聊一聊，因为要进入到夏季了，听说在夏季对观星这件事情来讲是一个非常应景的时刻哈。好，所以而且我们也要来跟大家介绍哦，今天我们有个非常有趣的主题，所以在夏季呢蛮适合来观看所谓的银河哈。好，我们先来欢迎，这是台北天文馆的许敬义。 Hello， 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哎，许敬义，我先问一下哈，立夏节气的到来，我记得天文馆好像也会提供每一年那个节气，就是那个叫什么时间到哈，就是进，比如说以立夏节气，它每一年的交替的时间是不一样，对不对？
1: 对，因为在我们的那个天文年鉴里面呢，其实是会明确的标示出，哎，你的黄金几度到的时候，就是某一个节气到。
0: 哎，对，那个节气的刻度都非常准确的，这个不含糊，对不对？
1: 对，在我们的天文计算的表上面，就有一个数字，
0: 你们就是一个非常准确的刻度，
1: 零度、十五度，就是每隔十五度
0: 就是一个节气嘛，哈。但是我们先让大家了解黄道是什么。
1: 黄道是太阳在天空中所会经过的轨迹，那因为它是像轨道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把它叫做黄道。
0: 啊，所以横竖它就是会绕一圈，所以才会去做这一年24个节气这样来分，跟它对应就对了。
1: 其实24节气是因为符合我们华人文化的最主要的形容方式，但是实际上呢，它只是为了对应一整年嘛。可是我们一整年又是365.2422天，
0: 每一年的时间长度有稍微不一样，对不对？
1: 每一年的时间长度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必须为了它而做出一些适度的变化。
0: 嘿，
1: 因为我们不可能一天突然多说，哎，我今年就过多0.2422天，这要怎么办到？
0: 哦，
1: 所以我们刻意的干什么？每一年都是365嘛，
0: 对，
1: 然后每隔四年就加一天，因为0.24乘以四的时候会是0.96嘛，
0: 对对，
1: 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补上了一天之后，哎，好像多，
0: 就是又调回来了，
1: 又调回来了，但是其实你还是多调了一点点
0: 啊啊啊，
1: 所以每隔100年还会再扣一次一天
0: 啊，
1: 对，所以会有一个四年论一次，百年不论。就是这个原理，
0: 所以就是说，一个对一般大众来讲，一般老百姓来讲，你给我一个大概的标准嘛。但是对你们天文的计算来讲，其实你要求的是非常精准的，
1: 就是希望能够符合地球的真正的公转时间。
0: 哎，所以哦，立夏节气来讲，它通常我知道节气大概前后两天，它有时候会不太一样，而且呢，可能就算在同一天，它的交替每一年交替的时间也不一样。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们都会很精准的连那个时间都标示出来，
1: 精确到秒，
0: 哇，真的呀。好， OK， 好，那因为刚好就在这个立夏节气，所以我今天拜托许敬义来，因为我刚好就是前阵子在找资料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说法，说在夏天是很适合观赏银河的时候啊。
1: 夏天应该说每一个季节，
0: 一年四季其实都看得到吧，
1: 都可以看得到，但是，
0: 那为什么大家都说夏天最容易？
1: 的确，因为夏天看起来的银河，在台湾来说，夏天的银河是最壮观，也是最容易看的。
0: 哦，所以一年四季它都在，都看得到。
1: 对，
0: 只是明显跟不明显，然后也分地区吗？
1: 其实，南端一点的话会比较好。
0: 哦，
1: 就是台湾的偏南方，
0: 南方会比较好，会比北部更好就对了。
1: 对，但是如果是夏天的话，其实会差不多了。
0: OK， 好，所以啊，我们才会想说，在夏天的时候，我仰望星空。请问一下，银河是我抬头一看就很容易看得到的吗？
1: 银河要看，其实非常的麻烦
0: 啊，麻烦，难度很高，是不是？
1: 我觉得难度算蛮高
0: 的。真的吗？来讲一下剧。

0: 备什么条件？
1: 现在台湾最大的问题是光害很严重。
0: 这那跟他观看的时间点，他大概比几点比较容易观看到？
1: 每一个季节的时间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
0: 在夏季呢，
1: 我们取最容易的就是夏季嘛。夏季其实就是晚上八点到凌晨三点，其实很长一段时间。
0: 那还行啊，照理来讲八点还好，但是大概十二点一点那时候，应该大部分大家都熄灯了嘛，大家都睡了嘛。
1: 其实是一个蛮长的，对夏季来说是很容易的，但是问题就在于你不太容易在我们现在的台湾找到没光害的地方。
0: 哦，尤其你如果在都会地区，那可能真的要到山区咯，比较高山的地区。
1: 对，可能要去一些偏远的乡村啊，或者说一些部落啊，甚至是你要跑到什么玉山或武岭这些地方。
0: 重点就是要没有光害。
1: 对，要尽量没有光害。
0: 好哦，那我请问，如果就是我找到一个没有光害，我是不是就很容易看得到银河了？
1: 某种程度上来说，算是，但是你有可能会认错
0: 啊啊！但是我在想，有时候我们看，比如说那颗星啊，什么金星啊，什么水星啊，有时候我们还不见得看，就是觉得它就小小一点嘛。那银河是那个面积蛮大的，不是吗？
1: 对啊，就是因为它面积蛮大的，所以你会误会啊。
0: 哦，
1: 你会误会它是什么？天空中的云朵。
0: 真的啊，
1: 这一整片
0: 会把银河看成像云朵，是那么大一片啊，
1: 就是那么大一片，大一片，我会觉得，那个是云还是银河呢？
0: 哦，这样子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因为银河哈，太有趣了。就是在远古时代或在早期，因为我们听到很多跟银河有关的一些传说或神话嘛，但是我们以前的印象啊，就古老印象都说银河就是一条河嘛。像袋子一样，这样长长的，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这是以前古老的一个，或者我们肉眼看到，觉得它像一个袋子。那可是你刚刚说有可能是一片云哦，所以你会怎么去形容银河的那种形状？
1: 如果说你有没有感受过，就是天气很好的夜晚，但是呢，有那么一点点薄云在天空中的感觉，
0: 哦。所以它不是这样窄窄的一条线而已，
1: 它有点像是，它的确是
0: 有
1: 像河流一样在天空中嘛。
0: 但是
1: 可是因为这个河流在你没有看过银河之前，
0: 对，
1: 你会主观的认为说
0: 那是一片云啊，
1: 那是一整片的云带。
0: 我这样听你讲，我仿佛印象，搞不好我有瞄过，
1: 搞不好你看过，对不对？但是你以为那是云，
0: 我可能有的时候我觉得，为什么晚上还有这么明显的？为什么还看得到云哦？
1: 对啊，云的下面怎么还有星星啊？这样子
0: 哦，这样子哦，
1: 其实那是银河啊！
0: 哎呦，所以具体在讲，银河到底应该算什么样的形状？
1: 银河其实就是一堆星星，很密密麻麻的编织在我们的天空中。但是呢，因为我们的肉眼的能见度有限，所以我们只能够看到一些亮度比较亮的星。
0: 嘿，
1: 那这些比较暗的星，当它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你感觉不出来
0: 它变成一个阴影，是不是？
1: 对，它变成一个稍微有点亮度的雾蒙蒙的东西。
0: 哦，所以难怪你说我们用肉眼，而且这么远看，你会觉得好像有可能一层薄薄的云。
1: 对，就很像一层薄薄的云在天空中啊。可是呢，这片云呢，它不会动。如果是正常的云，有可能会因为风吹会飘动。
0: 它会飘动。
1: 可是你发现它看起来很像云，但是呢，它又不会动的时候，那你应该是看到银河了。
0: 我现在知道有很多人可能看过但不知道自己看过银河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他以为想说这个我下次真的去注意一下。你说如果在没有光害的情况下，是从晚上八点到隔天凌晨的一点多。
1: 三点都可以。
0: 那行啊
1: OK,
0: 还蛮长的时间啊齁。好，那就是说这个是以前我们用肉眼看的齁。我以前就是银河，你看嘛，以中国来讲齁，最古老的那个传说说它是一条银河，所以牛郎跟织女那个传说是跟王母娘娘有关的，好像说他把它划开要把他们两个分开嘛，对不对？
1: 就是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故事啊，他相信大家从小时候到
0: 都听
1: 到长大以后，这个版本已经听过不知道多少版本了。
0: 他为什么很多人认为银河就是一条

0: 哈，一般的人、一般的市井小民跟那个学者来看的态度是真的很不一样哈。然后呢，这是东方的一个说法。然后呢，在希腊神话里面，它有个英文名字，好像叫什么？
1: Milky Way，
0: 对，牛奶路吗？
1: 对，
0: 的
1: 是
0: 这样，
1: 就是牛奶路，
0: 就是牛奶。
1: 对，
0: 在希腊神话里面是跟宙斯的宙斯的老婆，
1: 对，
0: 对不对？
1: 就是天后，
0: 天后
1: 有另外一个翻译叫希拉或者赫拉嘛。
0: 哦，对对对，
1: 它是英文是 Hera 嘛。
0: 就是他，因为那个在希腊神话里面，宙斯是一个花心很花的王，对不对？他有很多，你知道，他很多对象，
1: 丰功伟业，
0: 他非常多对象。可是为什么这个会跟，就是这个天后，为什么他银河把叫成那个牛奶鹿这样子啊？
1: 因为这个是算是天神宙斯跟天后赫拉他们两个生的孩子。
0: 哦，这是他们自己生的，我以为是他跟别人生的。
1: 没有没有，就完全不太有，哦，这是很正常的，哦，就是海格力斯，
0: 就是他们自己的孩子，
1: 就海格力斯，
0: 嗯，
1: 就是那个大力士。
0: 对对对，
1: 那海格力斯小时候就是他咬东西的时候会比较，
0: 哦，他是大力士，所以他从 baby 的时候
1: 就
0: 都
1: 很
0: 有
1: 力
0: 这样子。
1: 对对对，所以就不小心把他娘的，
0: 啊，他在哺乳的时候
1: 挤了太多出来，
0: 哎呦，
1: 就是因为小朋友在婴儿时期会在挤奶的时候可能会对就是妈妈出点力，
0: 对，因为他是大力士啊，
1: 对，然后他出的力又太多了，因为他是大力士，
0: 妈妈受不了，
1: 这受不了，所以就
0: 把他推开之类的嘛，
1: 有点像是要阻止自己变得更痛吧，所以就想要把它推开，但是因为它一挤又挤得太多，所以就整个挤出来成为了牛奶，
0: 哦，那个母乳就喷出来。
1: 对，
0: 哦，这是希腊神话里面，
1: 对，这是希腊神话。
0: 这个连结也蛮有趣，你看东方跟西方的想法那个说法差很多，东方这个比较浪漫啊，哦，虽然是凄美的。然后我还有看到像是乌拉圭那边他们那个原住民的传说，他是把银河把它具象化，把它像是讲成像一只大鸟的感觉，它就也有一点那个跟那个文化的一个连结了。
1: 对，其实在各个不同文化，哦，对于银河有不同的想象，像埃及也有，他是说是一个女神，
0: 哦，
1: 伊努，她是在做拱桥的样子。
0: 哦，所以是女神造出来的，
1: 化成了一整个天空，
0: 哦，化的。哦，然后印度认为那叫天上的恒河，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0: 哦，地底下有恒河，因为这对他们来讲最熟悉，所以他认为天上那个是也是他们的恒河，就
1: 对
0: 了。
1: 对
0: 对，
1: 因为既然地面上有圣河嘛，上面就应该要有一个相对应的东西。
0: 对，
1: 所以那个也是银河就变成天上的圣河，所以因为地面上圣河是恒河，所以天空上的圣河自然也应该要叫恒河，只是它改成多了天上这样。
0: 所以就说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现象，我们通常会用我们熟悉的事物去解释它嘛，哦，如果今天我要跟别人说我看到什么的话，我觉得用一些我们了解的故事啊或者这个比喻啊，我们就比较可以懂，哦，
1: 对对没错。
0: 但是那是说以前的人，因为没有像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很多望远镜啊，那个望远镜可以看到好远啊，看到好清楚，以前都是用肉眼的时候，我们对于那个银河想象就是大家各有各的想象。但是我刚问说那个银河的形状，你说有的人看起来认为它是一个薄薄的像一层云这样子，但我也有看到一个说法说它很像一张大型的唱片啊。
1: 这个就在于我们是在银河系里面看它，或者是银河系外面看它。
0: 讲到银河系哈，我们太阳说地球是在太阳系里面嘛？
1: 是。
0: 太阳系是在银河系里面嘛？
1: 对。
0: 那感觉银河系已经，因为我看过那个数字，好像说银河系大约至少有1000亿颗行星组合起来的嘛。
1: 它是一个大概率的数字啊。
0: 概率。
1: 就是千亿颗到4000亿颗。
0: 哇。
1: 这样子的数字。
0: 所以那个数量是非常非常惊人，对不对？
1: 就意思就是说在银河系里面，哦，还有数千亿颗像太阳这样的恒星。
0: 那正常来说应该我们会理解为这应该就包含全世界啦，全宇宙。
1: 对，在100年前确实是这样。
0: 100年前被这样认为。
1: 对。
0: 但是意思是这并不是正确答案，是不是？
1: 这当然不是正确答案。我们只是银河系，
0: 那只是其中，还只是其中一个而已。

0: 一个星系里面的其中一个。
1: 天哪，这宇宙，那宇宙真的浩瀚无垠啊，没有个边际。那你说一百年前都还是这样认为，那后来到底是遇到什么情况？现在有正确的答案出来吗？
0: 也不能算正确的答案，但至少可以破解一百年前的想象。
1: 所以一百年前那个说法不是正确的，
0: 因为一百年前有两派科学家在争论到底他们的哪一方是正确的。
1: 哎，
0: 就是有一方是在说，哎，银河系就是整个
1: 宇宙了，就是全宇宙
0: 了，这是第一派的学者认为的。另外一派学者是认为说，银河系呢只是其中一个岛而已。
1: 哎呦，
0: 对我们来说，我们只是生活在这一个岛，你到底还没有看到其他的岛的存在。
1: 哇，
0: 所以其实这一派学者来讲，岛宇宙的这一派学者反而比较接近我们现在认知中的，因为我们知道外面还有其他的星系存在。
1: 哎，也是，也是。
0: 但是呢，他对于岛宇宙的推估的大小，有一点太岛了一点。他认为的、
1: 哦，他认为其实是很小。
0: 对，他认为的太小了。
1: 哦，那后来是谁又提出什么样见解，可以得到一种这个证明吗？还是怎么样？
0: 就是哈勃。
1: 哦，哈勃。
0: 对。
1: 哎，这个人，即便我不懂天文学，但是觉得他很有名。哎，
0: 对，
1: 在天文学
0: 大家都知道哈勃。
1: 他最大的成就啊。那个望远镜，太空望远镜是他发明的吗？
0: 是以他为名的。
1: 那是为什么以他为名？是因为他在天文学的贡献非常巨大，是不是？
0: 对，因为他在就是我们讲的一百年前，我们现在来算，今年是2026嘛，一百年前是1926。
1: 对，
0: 那他推出的一个理论叫哈勃定律，这件事情是1929年的事情。
1: 哦哦，
0: 那1929年他推出哈勃定律代表着什么？我们的宇宙正在膨胀，而所有的东西都在远离我们。这是当时
1: 这句话好有趣哦，
0: 所知道的事情。
1: 我们在膨胀，我们的宇宙在膨胀，然后一切在远离我们。
0: 对，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整个宇宙就像是一个面团，还没有发了面团，
1: 还没有，就是我先把它做好了，我要和面，我和好了。
0: 对，
1: 通常我们要放在那边醒面嘛。醒面它会再膨胀更大一些，
0: 然后你再把它拿进烤箱里面烤，它就会膨得更大。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类似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好像里面的其中一个葡萄干。
1: 哎、哦，
0: 你跟葡萄干，你不会只放一个葡萄干吧？
1: 对对对，
0: 通常来说，我们的吐司里面可能会放很多
1: 葡萄干，好多好多葡萄干，搞不好还有其他的，
0: 对，可能会有蔓越莓
1: 啊，
0: 或坚果。对，那其实就很简单，我们是想知道说，哎，除了我们这个葡萄干，就是这个银河系里面外面还有没有其他的葡萄干？
1: 还有其他葡萄干？ 对,
0: 对，所以当时就是在争论这件事情。可是当时的争论就是刚刚讲的是，我们认为银河系就是整个宇宙，就是葡萄干就是整个宇宙啦。
1: 对，
0: 我们看不到其他吐司外面的东西。
1: 嗯，
0: 但是这一派显然是错的，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它是错的。那另外一派说的是，哦，我们这个葡萄干呢，虽然是。只是其中一个，可是应该没有这么大吧、但是实际上呢，他们对于这些东西的推估都是错误的，都太小了。因为哈勃定律里面讲的东西，它的尺度已经扩大到当时的人们所无法认知的长度了。
1: 所以他前面的第一句说我们在膨胀，宇宙在膨胀，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但是离跟其他越离越远，意思就是说那个距离可能比我们想象中更大，是不是？
0: 就是当你想要往那个方向前进的时候、你只会发现你会离它越来越远。
1: 哦，
0: 因为你前进的速度比不上空间膨胀的速度。
1: 这个好厉害哦，能够提出这样的。
0: 有点像是我们现在在这个房间里面，你想要往门的外面走，但是你永远走不到门。
1: 走不到门，因为那个门，房子一直在变大。对，
0: 那个房子一直在变大。
1: 那个门离我越来越远。
0: 对，那个门又离你越来越远。
1: 哎呦，好哦。虽然说我们竟然讲到，这算是宇宙的一个非常大的辩证，是不是？
0: 对，它是一个一百年前我们把它叫做宇宙大辩证。
1: 但是我们待会还是要把焦点拉回来银河。我们的关心的是，以前在没有望远镜、太空望远镜之前，大家对银河真的充满了想象。但是后来有这个真的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望远镜了以后，那个大家的认知对于那个银河有非常更清晰的一个见解了哈。好，等一下我们再来聊哦，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0: 刚才我们听到来自原子邦尼所演唱的歌曲，标题就叫做银河。其实还蛮多音乐会用银河来做一个创作的主题，那他们这一首歌真的符合那一种，有时候我们在夜空里边，然后你看，如果你真的知道那是银河的话，你会觉得它又充满了一种神秘感，一种特殊朦胧的美感。好，今天我们要揭开神秘的面纱，所以我们邀来的是天文方面的专家，他目前是任职台北天文馆，这是许敬义。好，来，许敬义，我们来请教一下，就是刚说银河在以前哦，我们用肉眼看的时候，本来它就有很多的揣测，应该说我们会用各自的想象力去诠释它嘛，哈。但是刚刚说，现在我们在看很多的天文现象，都会透过望远镜，对不对？
1: 嗯，
0: 好，我先请问一下，真正能够去观看天文现象的比较清楚的这种望远镜，大概是多久以前？大约那个年代，大概是有大概是多久以前就已经出现了？
1: 其实从1609年吧，
0: 啊，那么早以前，啊，
1: 就是伽利略刚发明望远镜的那个时间。
0: 但是他发明那个望远镜是足以看到很远很远吗？
1: 其实在那个年代看到的东西，跟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唯一不同的在于解析度。
0: 哦，他的解析度，当然就是他想当年他那么早就发明了，觉得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嘛。
1: 对，因为解析度一定不一样嘛。
0: 哦，但是基本上意思说，伽利略那个发明那个望远镜已经可以看到很多东西了，是吧？
1: 对，其实在那个时候已经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0: 了。那在他那个望远镜发明之后，大家就开始看到更细详细的银河的状态了吗？
1: 大家在发明望远镜的当下呢，其实最喜欢看的是什么？那些行星，太阳系里面的行星，
0: 月亮，是不是
1: 月亮啦，土星啦，木星啦，火星啦，这些东西。
0: 尤其月亮是大家很大兴趣，因为自古以来那里面住了好多人，好多人物在那上面，对，
1: 就是伽利略当时在看土星的时候，他一直很好奇，为什么土星旁边有长耳朵。
0: 就那个环的意思吗？
1: 不是，他在他的书上面，就是他所记录的笔记上面，
0: 土星星球本身，他认为他看到有
1: 长
0: 耳朵，
1: 旁边
0: 长了
1: 一个半月形的东西，
0: 真
1: 的啊，他画出来就是一个半月形，
0: 半月形啊，
1: 这表示什么？他的解析度真的太差了。
0: 那个半月形到底是什么？
1: 就是土星的环啊！
0: 啊，土星环。哇，那真的差蛮多，应该是一个圆的环，他把它看成只是一节啦。
1: 他就只看到左右、
0: 那个、一小节
1: 这样子，好像长了耳朵这样子。
0: 哇，那真的是太奇特了。
1: 所以直到我们现在能够看清楚土星的环，其实没有差很多，真的没有差很多。
0: 哦，没有差很多，只是它的完整性不一样。
1: 对，完整性不一样，没错。
0: 他以为他只是两个耳朵，人家是一整个环这样。
1: 对。
0: 哦，那时候看行星，可是真正对银河有比较准确的了解，大概是又到后来的嘛。
1: 其实在这之后差不多所有的天文学家其实已经分成很多种派系嘛，就是有人会专注于看行星，有人会专注于看星云，有些人会专注于看一些星点。
0: 所以星点，
1: 对，有的是点状的，有的是雾状朦胧状的，那这种就称为星云或是星系。
0: 哦，就大家各自想要看的不一样。
1: 对，大家想要看的内容就不一样。
0: 嗯，
1: 那当

0: 当然大家也会好奇，就是诶，那一条云带状的东西里面到底有什么
1: 啊？
0: 那这个就是大家都开始在看银河系里面的东西，
1: 嘿，
0: 所以我们才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发现银河系里面的很多不同的东西。
1: 嗯，因为以前在只是用肉眼看的时候，除了说大家对那个银河有很多想象，我还看到一种说法，就以前认为银河有断裂，就是它有一些地方感觉好像有断掉，因为都没有，不见得全部都那么亮，不是吗？
0: 因为这是我们肉眼的极限啊。
1: 对，
0: 我们肉眼能够接收到的光是可见光嘛。
1: 嘿，
0: 可是呢，因为在银河系的正中央的位置，其实它的所谓的天体的厚度很非常，应该算是它是很多星在那边，但是呢，因为有这一坨很多星在那边，就好像是一坨障碍物，它会把后面的星光也盖掉
1: 哦，
0: 因为这一叠星太多了，
1: 太多了，它变成
0: 它会把后面的光盖掉
1: 哦，太密了，那个光根本透不过去。
0: 对，有的时候它光透不过来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可是会有人想说，可是前面也有星啊，那前面的星跟后面的星叠起来应该会更亮啊，所以照这样来算的话，我们天空永远不会有晚上欸。
1: 欸，对，如果说大家叠在一起都很亮的话。
0: 对，叠在一起大家都很亮嘛。所以曾经在18、19世纪的时
1: 候。这又是一种辩论了。
0: 有一个很有趣的悖论叫做奥伯斯杨谬，就是天空为什么是暗的。
1: 哎呦，我们都认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本来那个就会天亮天黑，但科学家会很好奇为什么。要证明就对了，
0: 因为他想要知道说，牛顿已经讲过了，整个宇宙的星空是无限的，
1: 对，
0: 那天上的星星也是无限的，
1: 正常来
0: 讲，所以在任何位置如果都有星星的话，那所有位置都应该要有星星，
1: 对，
0: 所以整个天空永远都会是白天啊，
1: 大家都不用睡了，
0: 对，大家都不用睡了。可是后来知道说，其实因为宇宙不是无限的，而且宇宙来的星光也不是没有衰减的，
1: 而且它离我们真的太远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再来就是它离我们真的很远，
1: 离那么远，我们现在看到的光线也不是当下的光线，对不对？
0: 所以刚刚我们所讲的银河系的中心，虽然星星很密，但是它离我们很远，所以它传来的光的亮度就不足了，所以我们看起来那一块是黑色的，
1: 对。
0: 可是呢，实际上它有发出什么光？红外线
1: 哦，
0: 无线电
1: 哦，可是我们肉眼对红外线的、那個，
0: 我们肉眼就是看不到红外线啊。
1: 哦，我们只能看到可见光而已。
0: 我们只能够看到红橙黄绿蓝靛紫。
1: 银河说我有发光，是你们自己看不到而已。
0: 是你自己看不这样子。
1: 哦，好哦，那因为肉眼时代好，后来既然有这种比较精密的望远镜的时候，大家看到的银河有什么是跟我们原来想的是差很多的？
0: 有了望远镜之后，其实还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所使用的就是普通的镜片，
1: 所以解析度还是没那么高，
0: 它还是一样用可见光在看。
1: 哦哦，这样子啊。哦，
0: 是直到后来发明了，知道了红外线的存在，然后知道了 X 射线，或者说知道了无线电波，这些不同的可见光跟所谓不可见光，这些电磁波的存在，我们才能够透过不同的方式去接收。
1: 所以现在的仪器已经有办法去看到这些不可见光吗？
0: 对，
1: 哦，
0: 所以天空中比如说像刚刚讲到的黑色的部分，就是银河系其实中间蛮黑的，那是可见光很黑，可是你如果透过红外线或是无线电波去看，
1: 你会发现
0: 它就超级亮
1: 哇。所以好在我们的肉眼是有极限的，对不对？你要是什么都看得见，那真的也蛮麻烦的。
0: 那就会变成刚刚讲的整个天空都是亮的。
1: 对，晚上都不用睡了。哦哦，太有趣。但因为你知道银河哦，始终我不晓得你，因为很多那个漫画里边啊都会用银河来做那个创作主题嘛。哦，你自己以前因为有，我知道许静怡从小就是对天文啊，就是一些自然科学方面其实也蛮有兴趣。你自己对天那个银河，你有没有什么样那个观念的改变啊？就是你小时候或者从动漫的角度去看过它，你会不会啊？
0: 因为小时候其实也没有真的去看过所谓银河长什么样子
1: 哦，
0: 因为那个时候也是没有想过说，哎，银河到底应该 在心目中会长什么样。我第一次跟动画有关的银河的内容其实是那个中华一番小当家的那个那部动画里面，他们有一集做了银河面。
1: 哦，银河面啊，
0: 对，那一集的银河面、就是、
1: 请问他银河面是用什么来当做银河？
0: 就是用墨鱼的，用墨鱼的汁来把那个墨鱼把面
1: 染黑，
0: 对，
1: 不是吗？
0: 把面染黑，
1: 那跟银河有什么关系啊？
0: 然后他又撒了珍珠粉
1: 啊、
0: 哦，然后他接着又把这个所谓的环境的灯都关掉，所以看起来就像、
1: 哦、端出来的时候真的从银河出来的一碗面，
0: 对，就有点像是银河面这样子、
1: 哦、我跟你讲，我小时候一直很想找银河在哪里，因为听了很多那个神话故事，然后我就一直想说那一条河如果哪一天被我发现了、哦、虽然小时候不懂，所以一直觉得我好像没有看到那一条河，这样就很想要去看看有没有什么船啊，或者因为那个什么银河铁道嘛，对不对，都在想说有没有那一班火车可以去搭，小时候一直在找这样的路径你知道吗、
0: 嗯、
1: 好，就是很有趣，就是说银河其实坦白讲它跟我们的位置来讲离我们距离非常非常远、哦、如果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状态，可是它又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很多人生活回忆里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连结、哦、好，那刚刚说因为后来透过比较精密的而且可以看到不可见光这样的仪器，对银河完全那真的是颠覆了先前的一些想法或传说。然后呢现在在台北天文馆这边、哦、你们我看一下，你们最近有一场叫银河不可思议之旅、哦，说把科学变成一场宇宙的冒险、哦、来讲一下你们这是让大家看到银河的意思吗？
0: 其实在我们的原本的展示场里面就已经有关于银河的介绍，那今年的这一次的特展从3月31号一直到双十节的大概10月11号为止，这段时间里面的这个特展呢其实是完全免费的，让大家以这个叫深入其境的方式去了解银河系。我们不是让你走进银河系，我们是让你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看银河系。
1: 就是说我在这展览里面可以得到很多讯息，就了解银河系是什么，是不是？
0: 从最一开始我们会告诉你说在神话当中怎么想象的、
1: 哦、
0: 就像刚刚提到的比如说埃及认为的银河，
1: 对，
0: 印度认为的银河，乌拉圭认为的银河，就是中国认为的银河之类的，这些从各种文化的角度去看银河，这是最一开始，
1: 对，
0: 再来就是从我们地球上看到的银河到底应该长什么样子。
1: 地球上看到的银河应该，你说应该就是代表不是用我们肉眼来看的那个形状的意思吗？指的是这样吗？
0: 嗯，其实就是以肉眼来看到底会是什么形状，可是呢、嗯、因为我们现在都市环境已经难以让你看到银河、啊、
1: 所以刚刚一开始我们在说有的人其实已经看过银河但他不知道那是银河，
0: 对，
1: 所以你们会具体把银河的那种形象让大家看到就对了。
0: 对，但是有点不真实，因为他把色彩弄得太明显了、
1: 哦、
0: 我们其实在真实在看的时候我们没有
1: 办法那么亮，
0: 对，
1: 对，
0: 没有办法那么亮、
1: 哦、但是就先给大家一个基本的概念嘛。
0: 对，
1: 但我比较好奇你们会不会有那种望远镜真的可以看到银河在这个展览里边，
0: 因为银河 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是一整片的东西，
1: 嗯，
0: 所以你透过望远镜看、哦、你反而看不到这一整片，你只能够看到那一整片、哦、
1: 其中一个部分
0: 里面其中一个部分，
1: 所以你会想说这哪是银河啊，
0: 这就变成只是在看某个星团或是某个星系、
1: 哦、那这样子
0: 星云这样子，
1: 就说反而我们用肉眼看还比较能够涵盖到比较大的范围这样子。
0: 对对对，就是要用肉眼看才能看到大范围，否则的话你就要特别为了、哦、望远镜然后去缩小你的放大倍率、嗯
1: 啊、哦，然后我看你们在展览里面还谈到那个盖亚任务，
0: 这个就是跟在地球上看不一样
1: 每次讲到盖亚我都想到那个动漫你知道但其实盖亚这样的一个盖亚任务到底你们指的是哪一个部分啊？
0: 因为有一台望远镜
1: 嘿，
0: 应该说我们叫无人太空船吧，它就叫盖亚号。
1: 哦，无人太空船，但是它有望远镜的功能是不是？
0: 对，然后它飞到地球外大概100多万公里的地方去收集整个天空有关于整个 就是地球的角度能够扫。

0: 要到的所有的
1: 周遭到底这个星系的环境是什么样。
0: 对，它已经扫了全天空至少 95% 以上的天空了。
1: 哦，意思就派它出去飞那么远，它就是负责去拍照把影像收集传回来就对了。
0: 对对对，到目前为止所释出的这个 data 已经到我们平常来讲在电脑里面你会看到几 G 嘛。
1: 对，
0: 他就再上去一个阶层，
1: 哦，
0: T。
1: 哇，哦哦哦， T 啊， T 那蛮大的呢。
0: 对对对，而且连 T 都有点不太够用，T 可能还会再接近破千的破千 T，哦，就是他收集的资讯量就是这么大，
1: 哦，
0: 那最主要这些东西是用来干什么的，就是让科学家分析说我们的整个宇宙到底长什么样子，就是从这样的观点去看，
1: 哦，
0: 那这个时候就不是我们从地球里面看银河了，我们就变成从外太空的方式离开银河系的角度去看银河。
1: 看银河，
0: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出银河是一个圆盘状的。
1: 哦，那真的是角度不同就对了。
0: 对，因为我们现在就好像过去的这个一段诗，嗯，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嘛。
1: 对，
0: 那相当于我们现在如果把它套用在银河里面，就变成不是银河真面目，只缘身在此河中。
1: 就是说你的意思说我们现在你本身在银河系里面，我等于是从中心点往外看的意思吗？
0: 我们不是在中心点，
1: 或者就我们是在内部，
0: 我们是在银河系的里面的稍微边边的位置。
1: 哦，这你还稍微边边，但是至少是由内而外的意思。
0: 对，它相当于由内而外看。哦，
1: 但是你现在说的那个望远镜，它可以从外面来看银河的意思。
0: 它其实某种程度，它移动的距离也不足以让它让我们知道说，欸，它其实在银河系外面，因为银河系的外面还非常非常遥远，这是不可能送太空船到外面去的。
1: 对，
0: 但是透过它行驶了一段距离之后，跟我们在地球上观测的资料，你会有两个不同的基点。
1: 嘿，
0: 那你会
1: 而且看到的视觉影像是很截然不同的，
0: 就
1: 会，那个观感不一样，
0: 会稍微有点不同。
1: 哦，难怪，所以你说从外面看过来，他说就像一个大的圆盘这样子。
0: 对，所以你在两个位置看到的东西，你可以透过三角函数
1: 哦
0: 去建模，
1: 数学又来了。
0: 对，所以你就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去建构整个天空的地图。
1: 我跟你讲，我这深刻体会到，不只是天文学，包括自然科学、生命科学，就所谓现在大家在讲那个命理的东西，全部都是数学作为基底，都是数学算出来的。就它有它自己的一个规律，这样哈，太有趣。但是刚刚讲，有时候我们为什么去了解一些天文现象？这我觉得这挺哲学的嘞。就是看待这个事情或者这样的一个世间万物，看你站在哪一个角度，你是从哪边看过去，对不对？哦，虽然我们比较难，我们只是一个人类而已，我们只能从地球上望出去，但现在透过望远镜的话，我们就可以有很这个叫怎么样，很新鲜的视野了。
0: 就是其实也不只是单纯的望远镜，还必须要配合有科学家的推测，然后还要有天马行空的想象。
1: 哦，这里面需要很多的想象啊。
0: 因为有的时候
1: 不是资料都在那里了吗？
0: 资料在那边，但是你必须要知道怎么运用这些资料。
1: 哦，
0: 比如说我想要证明某一件事情它是不是真的的时候，你会透过这种东西，比如说我们知道说，哎，地球旁边有一颗月亮在，可是实际上只有一颗月亮吗？其实地球旁边有五颗月亮在
1: 啊，
0: 但是你不知道，对不对？
1: 月亮那么多颗啊！
0: 哎，对对对，我们把它叫做准卫星
1: 啊。所以我们以为太阳一个嘛，月亮一个，所以这也不对。
0: 因为像
1: 月亮其实好几个，
0: 像比如说以木星来说，它有
1: 好几个卫星，
0: 它有好几个卫星
1: 啊。
0: 所以我们就在想说，到底地球真的只有这一颗卫星吗？
1: 嗯，
0: 其实有很多颗，但是说它们还不足以定为卫星，因为它的轨道可能没隔多久就会散掉跑走。
1: 对，
0: 那这样就不符合我们所谓卫星的定义，但是它符合准卫星的定义，就是它实际上有绕着我们转，
1: 只要有绕着我们转它都可以称之为卫星，这样是不是？
0: 对，只是说卫星到底这个卫星是它是有没有符合我们要求的，
1: 还有就是我们看得到看不到啊，这也是很大

0: 啊关系啊，对不对？
1: 可是我们会讲说，哎，这个东西其实只要绕着我们转，其实能如果能够符合一定的轨道跟持续时间够久，我们就可以把它判断为卫星，即使是我们看不到，它还是卫星。
0: 哇，
1: 就好像我们现在天空中有一大堆人造卫星，
0: 哎，对，
1: 这些也是卫星啊。
0: 哦、
1: 尤其是这些像马斯克最近这几年来，
0: 大家都想要做
1: 上去的好几颗了嘛？
0: 对对对对，这个时候我们以前就认为，我们仰望出去看到这个苍穹，觉得它已经非常非常辽阔。但事实上，如果你真的从天文学角度，真的我们就是在一个怎么讲？刚说那个像岛宇宙概念，即便像岛一样，我们也是其中一个浮游而已。
1: 对，我们只是其中
0: 真的浮游，会一个灰尘。
1: 对对对，可能比灰尘还要小。对，
0: 天老爷啊！哦，今天我们请许静怡来哈、哦，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银河这里面很多的一个科学概念，然后也讲一下他们天文馆最近的展览。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哈、哦，因为我们还会请他讲，因为在夏季的时候。然后其实仰望星空不止银河啦，还有其他可以看的重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中。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3: Sorry Kondel, saya kaksa santai
4: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5: Sonsa, saya ternyata story
6: Kondel, saya ternyata story

0: 好，刚才我们听到这是郁可唯的版本《宁夏》，现在才刚刚从春天转到夏天，所以这个夏天没有很张扬，也没有很高调，甚至有时候早晚有一点凉。好，今天我们再来去 Formosa 节目里边呢，我们邀来的是台北天文馆这个天文方面的专家，就是许静义。那今天请静义来呢，就主要跟大家聊夏季在台湾这边是很适合来观看银河的。那刚好最近天文馆这边他们有一个展览叫银河不可思议之旅。我们来讲一下，因为刚讲说在这个展览里边有盖亚任务嘛，然后你们还会介绍韦伯望远镜，是
1: 就是在韦伯望远镜升空以后，其实我们对于整个天空又有更多的认知，不单只是银河系里面的啦，还有其他更外面的一些天体啊，或者说我们想要认识的所谓的系外行星。
0: 系外是银河系之外的意思吗？
1: 是太阳系之外。
0: 等一下，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太阳系是在银河系里面，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太阳系的太阳只是银河系里面的，
0: 我们不要说银河，连太阳系
1: 好多颗里面的其中一颗。
0: 我很好奇，对研究天文来讲，当你们知道而且确切知道，你看你知道人难怪以前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嘛，这真的叫天外有天。
1: 是，
0: 你知道宇宙简直是没有限制，根本看不到尽头，你会有什么感觉啊？觉得惊喜，觉得太好了，还是觉得可怕？
1: 觉得我要看的东西又更多了。就是说
0: 你可以看的东西更多，
1: 当我了解了这一部分的知识之后，可是呢这个知识之外又告诉我，你还有这么多没看到哦。然后当我就看完了这一片知识之后，他又告诉我，你还外面还是有更多没看到哦。
0: 你现在所知道的还不是真正的全部。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哇，那真的就像刚讲那个理论，就是宇宙一直在膨胀嘛，对不对？当我以为我已经到了边缘的时候，他突然我又找不到门了。
1: 对，
0: 是
1: 你的门呢？怎么我们还没到门啊？当你试着想要往门走的时候，你发现你永远走不到门。
0: 我觉得投入在天文研究，这是一个那个叫什么没有回头的地方，因为只会一直往前走嘛，哈。
1: 对，如果
0: 没有折返的地方就对
1: 了。如果只是知识的部分还好，如果砸钱就很可怕了。
0: 砸钱什么意思？
1: 就是我们
0: 你说相关的设备吗？
1: 对对对，比如说我们在买望远镜的时候，都会希望越大只越好，
0: 想那个倍数啊要更高，
1: 就是我们的口径要越大这样子然后你就去买一个很大的，然后你会发现这只用的不是很舒服，
0: 好像
1: 就要再多买几只更大的，
0: 看来不够清楚所以你们很多钱都花在那个望远镜上面。
1: 我自己是没有啦，但是我们的天文同好很多就是把这个当作黑洞，它是一个吸钱的坑。
0: 真是太有趣了齁，有时候天文其实也蛮人性的啦齁。来，然后我来问一下，在你们那个展览里面是有提出一个那个主题叫仙女座星系未来会撞上银河系。我先问，仙女座星系跟太阳系的关系是怎样？邻居？就是大家都另外一个葡萄干指的是这样吗？
1: 刚刚讲到的部分其实太阳系是银河系里面的东西。
0: 对。
1: 对，但是我们现在讲的仙女座星系是另外一个银河系。
0: 哦，那就是刚刚我们说如果那个银河系
1: 是一个葡萄干。
0: 葡萄干，
1: 那
0: 仙女座
1: 星系
0: 就
1: 是另外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葡萄干。
0: 哦，这样子啊。
1: 对，刚刚讲了我们的银河系它的

0: 组成群体大概是数千亿颗恒星嘛。
1: 对对。
0: 那我们推估仙女座星系应该是
1: 更多，
0: 一兆到两兆，
1: 哎呦，
0: 颗恒星。
1: 那等一下，好，仙女座星系未来会撞上银河系，这是有什么逻辑啊？
0: 因为我们现在透过刚刚讲到的哈勃定律，
1: 嗯，
0: 其实按理说
1: 就一直在膨胀，
0: 按理说所有的天体都在远离我们嘛？
1: 对啊，不是会越来越远？
0: 对对对，合理上是这样，对不对？但是仙女座星系离我们够近。
1: 哦，
0: 所以它的膨胀程度没有办法让它减缓撞过来的速度
1: 啊。我知道了，我们还是从面包的概念来说吧，哈。
0: 对对对，
1: 两个面团我把它摆得太近，当它发起来的时候，它可能会黏住之类的。
0: 对，当它两个面团里面各自
1: 发得太大了，
0: 各自有各自的那个葡萄干嘛。
1: 对，
0: 那当它这一坨面团
1: 膨胀的时候，
0: 跟另外一坨面团摆在一起很靠近的时候，哎，两个面团之间的葡萄干，你明明是在膨胀，对不对？
1: 对啊。
0: 但是呢，左边或是右边的这个面团，当它放在旁边的时候，它膨胀的时候反而是相靠近的。
1: 对 对, 对。
0: 那在这样相靠近的情况下呢？
1: 嗯，
0: 仙女座星系跟银河系就可能会发生碰撞。
1: 天哪，我们在银河系里哈，那我是很好奇，这两个这样子星系碰在一起的时候会怎样？
0: 嗯，其实不会怎么样。
1: 不会怎样？
0: 对，这很神奇，对
1: 不
0: 对？
1: 这
0: 不
1: 是一个有形的，你知道那么多颗行星，对不对？
0: 恒星，恒星在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太空的认知里面呢，就是天文的认知里面，
1: 嗯，
0: 今天不管是我们太阳系可能跟什么什么发生碰撞，
1: 嗯，
0: 其实在空间的想象中，它的空置率是很高的。
1: 空置率是什么意思？
0: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房间里面，
1: 嗯，
0: 只有我跟陈琳两位，
1: 对，
0: 其实旁边都是空气分子，
1: 哎，对啊对啊，
0: 所以我们两个要相撞的机会高不高？
1: 不高不高。
0: 对，但是
1: 隔那么远，
0: 就是有点像是我们在
1: 因为我们之间的空间够大，
0: 我们空间够大。好，但是呢，现在是仙女座星系跟银河系，
1: 嗯，
0: 它的星体的群体数很多嘛，
1: 欸，对，
0: 但是呢仍然不会相撞，不容易相撞，应该说你要真正的面对面相撞其实有点困难，
1: 欸，
0: 因为差别在于什么？空间实在是太大
1: 太大了，
0: 所以即使他们两个互相
1: 接近
0: 的时候，欸，或许会有部分相撞，但是几乎不相撞。
1: 可是 我想的不是相撞，欸，我想会不会 combine， 就是两边就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更大的了。
0: 对，
1: 会不会？
0: 没错，这当然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1: 欸，
0: 应该说它是两坨，两坨沙，
1: 对，
0: 就好像我这边拿着一盘沙，
1: 欸，
0: 你那边也拿着一盘沙，
1: 欸，
0: 我们互相砸向对方，把这一盘沙互相砸向对方。
1: 两个沙本来就可以，
0: 两个沙本来就可能合流，然后呢，掉在地上嘛，如果再按照地球的有重力的逻辑是这样嘛，可是在太空中没有所谓的会掉下来这件事情，
1: 对对对，
0: 所以它就是单纯的
1: 各自漂浮着，
0: 漂浮着，然后呢会受到各自引
1: 力
0: 的牵引
1: 的，
0: 它可能会稍微撞，
1: 可能会接近，但也有可能被推开了。
0: 对，它会有部分的东西会洒掉，
1: 哎呦，
0: 会散出去，但是会有大部分的东西留下来，
1: 啊，
0: 然后结合起来。
1: 我都有今天才深刻体会到天文是如此的哲学，应该有天文哲学这一类哦，因为他的思维真的好哲学哦。
0: 其实
1: 太有趣了，
0: 很多的早期的哲学家其实也
1: 是通天文的，对不对？
0: 也是通天文的，
1: 就是他们从天象里面，然后看到很多事情，觉得可以对，真的是蛮哲学的。
0: 像亚里士多德就是这样的人啊，他，
1: 哦，
0: 就很喜欢把这些事情，就是把他观察到的现象，然后从他的自己的思想去产生新的说法，然后就成为哲学嘛。但实际上这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他观察天文的现象而得到的东西。
1: 哦 ，OK， 好。不过是这样啦，也许我们不是天文学家，我们也不是哲学家，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啊，对不对？哦，看对我们来讲是最简单的。
0: 对对对。
1: 哦，那我先问，就是说在夏季里面，你说观看银河大概在没有光害地方，晚上八点到隔天两三点都可以的凌晨。
0: 对，因为它从东边一样，这些银河也是从东边升起，
1: 它也是这样子，
0: 然后西边落下。
1: 哦，
0: 所以我刚说了八点，就是因为它大概会从八点的时候从东边升起。

0: 然后呢大概凌晨三点的时候会到西边落下。
1: 哇，
0: 然后它是一条带状的，它会就是有点像是，
1: 或者看像起来有点甚至有时候像一片云那样子。
0: 对对对对对 对，
1: 大家下次注意，它是不太动的云，是不是？
0: 对，它是不太动的云，就是在你认知中你不太容易看得出它会动，但其实它会有一点点
1: 动，一点点，
0: 只是说动的程度呢绝对不会是肉眼可以
1: 感受。真的，我要去核对，因为我听许信一这样说，我想我应该有看过，只是当下不知道，
0: 会觉得那是云。
1: 对，好哦，最后剩一点时间，那个夏天里面除了看银河，在观星部分主要还有什么重点？
0: 就是银河里面的跟旁边的吧。
1: 嘿，
0: 银河附近其实就是刚刚讲到的那个牛郎星跟织女星。
1: 哦，牛郎星跟织女星在夏天的时候它会比较明显吗？还是怎样？
0: 就是刚刚讲过的，就是因为晚上八点的时候，
1: 嘿，
0: 东方的天空其实你会看到一个比较稍微亮一点的星啊，那一颗其实就是织女星了，不用太特别的去找，
1: 不用什么望远镜，
0: 对，
1: 我肉眼就可以看得到，
0: 那个其实就是可以用来判断银河是不是在这里。
1: 哦，那如果我找到织女星，意思就是说那个它的旁边就会有银河吗？
0: 对，合理上来说应该这样，但是最好是你要把那个牛郎星也找到。
1: 但他们一定是在对岸吗？
0: 对对，他们一定是在对岸，
1: 他们相对的
0: 就对
1: 了，
0: 对，他们，所以在他们中间那个一定是云
1: 啊，哦，不是云哦，是银河。
0: 对对对，
1: 欸，我觉得这个定位很好。而且牛郎星跟织女星是我们肉眼就可以看得到的，
0: 对，都是肉眼看得到的。
1: 那太好了，那太好，因为坦白讲夏季观星也许很多重点，但我觉得我们有办法看到牛郎织女星，还有重点是看到那个银河，就已经觉得非常开心了啦。
0: 其实它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你说天空说，欸，很亮，织女星的确很亮，但是牛郎星稍微暗一点，可是牛郎星旁边有
1: 还有
0: 两个孩子，
1: 这样哦，所以还会有比较小的星，但是也是有亮度，
0: 对，也是有亮度的，我们就把它叫做扁担星，它因为它就是牛郎，哦，
1: 它就是一个主星旁边还有两颗小的，
0: 对对，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我们把它叫做河谷一。河谷二是牛郎星，河谷三是另外一个小
1: 孩。这我真的相信神话故事是科学家编出来的，你知道吗？他只是要做科普，因为我跟你讲那么多你也听不懂，我用这种非常具象的故事我就知道啦。对，因为你讲牛郎旁边有两个星，因为他是照顾孩子的爹嘛，
0: 对
1: 不对？哇，好哦，我觉得今年夏天我们不多求啦，我们只要找到那个银河，这样就可以了啦。哦，好好观赏一下哦。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许静怡的分享，谢谢哦。
0: 好，谢谢大家。

0: 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今天透过艺文线上持续为大家来推荐介绍2026年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所推出的台湾戏曲艺术节。我们有聊到这次的策展主题是纯棉与混种 at 繁花世代，那当然这个演出的部分我们聊到了由台湾的这些重要的中生代的演员协同国立台湾戏曲学院这些年轻的学子来肩负演出的重任，再现金银天狗。其实这出戏里头以清朝雍正年间当作背景，围绕一对性格截然不同的姐妹玉蝉跟素秋来开展，而这次音乐设计也延续当年原作的跨文化的编腔风格，除了融合歌仔戏的曲调之外，像黄梅调、流行音乐、西洋古典乐等等多元的音乐元素。而且这次制作更加上现代的音响的技术，采用了中西民乐、电子合成声响等等，包括了传统管弦编制这些手法，打造出了多层次跟冲突的声响的结构，完美回应这一次主题纯棉与混种当中的混种的策展命题，更展现出了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守护传统跟大胆创新的使命感。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次邀请到了今年旗舰制作金银天狗的制作人，台湾戏曲学院的研发长林显元博士，以及制作统筹暨音乐设计台湾戏曲学院歌仔戏学系的陈孟亮主任，为听众朋友来介绍跟分享。在进行艺文线上我跟两位的对谈之前，先经由台湾文化词典，我们先来认识这个在台湾的戏剧史上相当重要的麦寮的巩乐社，它的发展起源以及它的历史脉络。好的，进行台湾文化词典。
1: 台湾文化里面，
2: 台湾文化词典，
3: 台湾文化词典。

今天的台湾文化词典，我们先来认识在麦寮的巩乐社。它是成立在当时叫做台南州仑背庄的巩范宫，现在行政区叫做云林县麦寮乡。巩乐社曾经演出出品台湾最早的电影《薛平贵与王宝钏》。说到巩乐社，它可以说代表一段过往辉煌歌仔戏的王国岁月。台湾光复之后呢，歌仔戏的黄金时期就随之而来，像内台歌仔戏的兴盛就是特色了。麦寮巩乐社在带着传奇色彩的云林麦寮人陈诚三先生领导之下，也为在台湾的歌仔戏带来种种的变革，也让巩乐社成为这期重要的代表。说到巩乐社，原本是日治时期云林麦寮乡巩范宫的子弟戏的社团，它是以南管戏为主，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林世友、陈诚三等人共同集资成立了巩乐社歌剧团，也聘请演员从事商业的演出。初期跟当时的丽锦顺，就是刘顺妹合作经营，因为缺乏经验，剧团亏损连连。1947年底改由陈诚三独资经营，而当时剧团充分运用机关布景跟华丽的服饰，配上西乐的宣传包装，逐渐打出了名号。1952年底，剧团有一群人出班自行组团，陈诚三为了避免日后被演员异动所影响，就网罗了专业的编剧，撰写定型的剧本，开启了巩乐社的戏剧王国。后来更发展了录音团的演出的方式，这是聘请电台跟剧团优秀的演员录音，再让舞台演员对嘴演唱，很受观众的青睐。而当时巩乐社更扩张到了有8个分团。1956年剧团拍摄了薛平贵与王宝钏，也带动电影歌仔戏的拍摄的风潮。1966年成立台湾第一所歌仔戏的学校巩乐社戏剧短期补习班，前后招生有4期，每期大概20名的学生，食宿都由学校来提供。1969年电视台中视开播，就录制了《天伦梦觉》，成为了中视首档歌仔戏的演出。1971年陈诚三将重心转移到歌舞团，前后成立了巩乐少年歌舞团、三蓝歌舞团，一二三的三，兰花的兰，而且到东南亚一带演出，广受欢迎。1978年陈诚三因为健康的因素，就有结束所有的事业，并且将巩乐社的牌照分别卖给剧团的演员跟管事，他们各自以巩乐社少年歌剧团这些名称继续的经营。巩乐社培养出了相当多知名的演员，像许秀年、连明月、陈美云、王春美、赖秋香、蔡美珠、李秋娥、李兰香、陈秀丽等等，都出自麦寮的巩乐社。

0: 艺文线上。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立台湾戏剧学院歌剧学系的主任陈明亮，我是经营天狗，里面我是制作统筹兼音乐设计，大家好。

好的，在今天的艺文线上，我们继续邀请到了今年2026台湾戏曲艺术节这个旗舰制作《金银天狗》的制作人，国立台湾戏曲学院的研发长林显元博士，以及歌仔戏学系的主任陈孟亮主任，那么担任制作统筹跟音乐。

0: 曲的演出，不外像歌仔戏、布袋戏或者是北管戏，也就是懒胆，这是大家相当熟悉的传统的戏曲。我你大娘嘛，嘉义民雄哈，阿姨当中的阿祖阿妈拢就爱传我去看寡戏。小时候有个月梦，其实当歌仔戏的演员，但因为长相声音也不行哈，而且妈妈那时候传统的观念觉得，去当一个传统戏曲，尤其是歌仔戏的演员来讲，是很辛苦的工作。经常365天，可能只有360天在家里哦，为流行挖嘛哈。那可是。后来慢慢成年之后，看到歌仔戏的演出，像曲调的部分呢，外戏外戏在归回看寡戏哦。我要跟这个陈孟亮主任说到，一当中看寡戏，啊，听到阮遐戏团呐，咧唱诶流行歌曲，哎，那个当下呢，其实我还记得我那时候的男朋友啊，他就跟我讲说，啊，不是寡戏，你从我看寡戏来咧唱流行歌曲，我说这样不是更具备有这个趣味性吗？
1: 对呀，
0: 啊，所以这次呢，在曲调上的设计，像寡戏调、黄梅调、流行乐、西洋古典音乐全部都来了，也呈现巩乐社在那个1950年代，那种相当丰富多元的音乐吗？
1: 对，其实至少目前啊，我们在的在音乐的设计上面，就歌仔戏是七里亚多嘛、十里亚嘛、钢欧调、
0: 大概开始西的
1: 黄梅调嘛，有啊，阿哥京剧也西皮嘛，有啊，
0: 也是讲上面拢 Q 入来，
1: 拢 Q 入来啊，甚至一些比较模仿流行歌的物件，我嘛是有，甚至还一些配乐物件，比如打斗，我配乐还一定爱打斗嘛，就 C 嘎嘎什么，就全部都齐出了，那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状况。然后前面我们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因为吕琼武导演讲，疫情的这型要淘汰的叫灰。就是要你要招揽观众来，他虽然既然观众就是买票了，他7:30就是都是要站在，但我们还是要有这个形式的感觉。所以我们一开始的开场我们是热闹的，我先把那其实在表示说，我以前就因为以前是落地扫啊，或者是外台，他就是要把观众招揽进来。那我们自己也是会用这种方式。
0: 就 Q K 的嘛，哈，对对对。
1: 所以我呢开场，我是就老爹的物件，然后完了就进入正题。好，阿爹，然后那是讲是宫廷的物件，我呢用较严肃，较正经的啊，那是 opera 都有天告出来啊，哈，大概嘞。拿武士刀好对打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用那些比较 opera 的音乐爵士鼓就进来了。
0: 等于是我们按剧情的变化，然后就有不同的呈现的主题的音乐出来了，就对了哈。
1: 对，
0: 哎，可是我好奇想请教这个孟亮主任哦，像这类中西民乐啦、电子合成、克林迪、巩乐社那个年代并没有嘛？但是哦，那个时候也就用了，
1: 那时候就有了。我们
0: 电子乐音乐就有了吗？
1: 电子琴是没有，
0: 电子合成没有，
1: 但它是用吉他、贝斯那一种。
2: 管弦乐
1: 对管弦，然后阿鲁德萨克斯风这种物件，
0: 就像林定华那类民团管弦团当中，伊就安尼用啊嘛哈。虽然卡扎都是人家做做老个的呀，
1: 其实为什么用流行？流行就是新鲜感嘛。啊，其实观众就是喜欢新鲜感，
0: 传统以前就是流行啊，
1: 是啊，
2: 对。然后你现在的流行就是未来的传统，
0: 没错啊。你说台湾歌谣以前就是流行歌谣啊，流行音乐啊，
1: 对。
0: OK， 好，我觉得哈，透过这次的这个旗舰制作《金银天狗》，好像让我们回到那个1950年代的这个戏音哈，的大家看来的也是一种趣味，那种感觉耶。
1: 对，
0: 哦，那这次的西点古典音乐，你会做怎么样的一些设计呢？
1: 古典的目前好像没有，因为现在都还是很热闹的感觉，
0: 还是很热闹的感觉。
1: 对，
0: 哦 ，OK。
1: 其实我刚刚还想说，其实我们也是会配合剧情，像以前，譬如说。像现在其实现在用一些舞台技术吧，以前的就是可能
0: 现在有动画嘛，对不对？以前
1: 就是投影，就是影像设计啊，会有影像设计，然后干冰啊，然后 CO2 啊，这些都会呈现啊，
0: 这些效果都有。
1: 对啊，然后闪电，以前闪电我不晓得以前人是怎么闪的，但是现在就是你就是用 CO2， 那譬如婴灵出现，就很多婴儿的灵魂出现，我们也是用一些影像的东西来
0: 或者是动画都可以呈现。
1: 对对
0: 哦，我记得在来台戏当中呢，廖琼是老师列老师，我要跟林显元博士说到，有一边走去给人看爷爷来台戏，阿姨都直接叫我真正来背过，你会记得无？你有印象吗？
1: 会秀红
0: 莲西，会秀红莲西，
2: 机关报警。
0: 嘿，那那廖老师伊足坚持哦，那个叫我的时阵背了无解，因为场地不太合适嘛，
1: 比较低啦。
0: 到宜兰酒厂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一场你有没有去参加，非常好玩，有哈。 对啊，我就发现呢，那个鸟就从我们的后面呢，那一条线就直接飞过来。我觉得那种感觉会让我们欣赏的观众非常有感呢，很特别。所以这次在设计上，您在担任制作的时候，会有很特别的一些亮点的呈现。

0: 点吗？林贤元博士，
1: 我想应该处处都是亮点。然后但是我们要恢复的其实不是 original， 把它原汁原味的恢复，而是我们保留那个精神。
0: 是，
1: 因为那个年代社会嘛，那个年代其实是我讲真，其实台湾的环境毕竟以前有一段时期很辛苦，所以物资条件不是很好，所以很多事情是土法炼钢的。隔壁公司在交杯不会来，然后我讲说。有个比较具体的，就是一年时阵，我过年行团的时阵，啊，跟老师到底呢？啊，讲要做几次？老师一年里带上有名的梦乡之夜、望乡之夜这些
2: 水好景。
1: 哎啊，伊都讲到内底有啥物金水好景啦，吼，啊，个迄、那个透剑宫这个。透剑宫就是、
0: 欸，他真的在舞台，真的就
2: 真的下雨，
0: 下雨耶，真的耶，那个效果我都还记得。
1: 然后那个透剑宫就是剑术对打，就是说施法术，然后剑术对打这样。然后我就说啊，这个透剑宫吼啊，这个年代是被他走啊，老师就用他的经验跟我们讲说，啊，你等吼用这个茶壶啊，然后把它贴起来，贴起来剑的形吼，啊来这个坑起来的宫殿啊，然后你个拍开了啊，就直接无啊，安尼用两支手安尼来对打呢。我讲是啦，迄个年。但是我们现在现在有更加科技的东西，时代是进步，时代是进步的嘛。就是说，但是那个精神，那个精神你留着，就是说那个透剑宫的东西它是在的。
0: 是，
1: 但是呢，我们用现在的科技去把它完成。比方说，迄个时阵变电，老师甲我讲啊，今天吼，即句歌唱刷了啊，中间迄个过坎吼啊。灯光熊熊暗去，突然暗会，暗会了，啊，水星挖这个剑啊，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就是真的是土法炼钢，然后用尽所有的人力，然后用了那个布景，瞬间在十秒钟就在变换。可是我讲阿基玛吼，咱已经有这么侪科技的物件，一旦运用啊，想到要用迄个物件，你像迄个物件吼，它很消费性啊。讲白了是这样，消费性的东西它就是以前不会那么精致啊，
0: 而且你光硬体设施那个经费，对那个时间的耗费，
1: 对那个年代对他们来说那个都是成本，那他们也很辛苦的在做，所以他会投注在这个上面花很多金钱跟精力嘛。那对我们现代人而言，我就做那个东西，其实看起来吼，咱公姐看坦白的就是说，你这么看起来的物件，如果你原汁原味把它重现的话，会显得非常的粗糙，然后呢又会显得非常的不够细致，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我觉得要留下来的是保存的是那个精神哦。那要做的手段有更新，那必须要随着这个时代去做。你都已经有电脑谈好用啊，你想到过要用计算机，对不？你已经有一旦怕机啊，你想到用手写啊，当然手写有手写的美啦，有它的好。但是其实我们要考虑到说，那个精神有被保留哦，就是说你比方说该有的都有啦，比方你需要。快速换景，那我们现在有更好的方式去快速换景，但是快速换景是要的。啊，比方说像刚刚说英灵出现的时候，以前是怎么表现的？你说你怎么不把以前那个拿来表现啊？因为以前那个环境哦，它做出来的是口耳相传，
0: 是
1: 你现在听都很神奇。但是你真的把它复制还原回来以后，你会觉得啊，我起码是跌二十一世纪，但是怎么突然间一秒回到了
0: 十九世纪的演出？
1: 那要做到那样子，其实对于观众而言，那你是不是衣服也要观众的衣服也要换一下？
0: 是，
1: 你是不是要整个环境氛围都要改成这样？这个东西是环境的问题，但是我觉得精神保留，然后用现在的科技，现在的一些剧场能够。去完成它，然后把它再重新把它活化。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做戏的精髓。就是说我们做戏，你说爱变，其实吼你要变到哪里去，以前人都很好变啊。我们现在爱变的东西是说，知道说那个人来影响怎么变的，我们现在用我们现在的方式去它变，变得更精进啊。应该说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一种观赏美学，这个也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
0: 就说呢，以前的那些people 啦，那些很特别的地方，每个演出当中的一些特色，我们把它保留下来，那个精神。但是因为现在有这么多的进步的科技，或者说其他的像影像投影的工作，我们可以加强那个效果的呈现就对了。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你的老师廖崇智老师也接受你的说法了？
1: 当然啦，一波接受无多啊，因为什么？
2: 时代无同啊，
1: 时代无同。
2: 因为疫情是用透镜讲无人会晓啊，但是你说现在要做那个影像设计啊，
0: 其实可以做得很如实哎。
2: 对呀、
1: 对。那观众得到了那个享受，只要观众感受到了那个情境，然后能够融入戏剧，这才是重点。那至于说那些方法跟技巧，其实是可以与日俱增的，与时俱进的。老师当然拿我没办法了，因为其实，在大概二十多年前。 前，那时候我还在新传的时候，然后老师把那个戏班其实早期是交给我去做艺术跟 行政这方面的事，然后我就常常会跟老师起一些不能说冲突啦，
0: 有很多的沟通交流，
1: 我忤逆他，我告诉他说老师不用花这个力气去做这件事情，他说咱就没钱啊，我说那也不是钱的问题，那是观念上面我们要符合现代人的一些需求，你花了很多的钱，然后花了很多力气去做那个一样的效果，那其实对现代人来说他也不一定能够完全接受，反而觉得粗糙啦，反而觉得说你复古啊，啊复古齁，你要整个大家都有那个复古才有那个效果嘛，所以齁，我是一个野多，我常常我常常在说我都是老师的给头，然后呢，但是以廖老师的角度，我们现在回顾到说老师他其实我们都认为说老师是传统的代表，事实上他一点都不传统的，他在他那个年代里面啊，他该做的实验他都实验过了，他猛凶极啊，
0: 该玩的他都玩了，对不对？另外话咧，那那那部台顶安尼落雨，
1: 对，
0: 哎，啊叫安尼不会出来呢。
1: 对，然后他会在他会在台上唱流行歌，大家以为说廖老师只会唱哭调啦、气笛啊、传统，没有，老师在广播时期啊，在他内台时期啊，他什么歌都会唱，老师还会唱歌剧，还会唱京剧，还会唱日文歌、英文歌，其实他都会。
0: 那个其实也是为了演员为了生存要必须学到的各种的技艺，对不对？
1: 对啊，然后像老师啊，他其实那个年代里面啊，他除了自己做戏以外，他最喜欢的娱乐是什么你知道吗？老师跟他说他想要去看电影，
0: 他看电影，他
1: 爱看电影，他爱看电影，他如果是有闲的时候，他会去看电影，
0: 是哦，
1: 去看电影，
0: 我就是爱跟我聊八卦呢，不是哦，
1: 没有，这个也算八卦吧，一个艺术家然后在那个年代去看电影，其实电影在那个时候不算艺术，电影在那个年代算娱乐，
0: 比较奢侈的娱乐，
1: 对，比较奢侈的娱乐，啊，老师哦会偷偷跑去看电影，然后他去看电影看了以后，他说哦，其实电影好像剧情真好，啊，演员是怎么表演的啊，然后所以他就把那个东西学回来，放在戏班里面变成素材，所以我现在也这样告诉学生，
0: 是是，
1: 我说哦，人家看电影啊、追剧啊，都是在消费娱乐，我们呢是在做功课，对不对？你看演员的表演，你看那些剧情，你在编剧的时候有多少素材你可以用啊？这就是你的素材库，所以其实你把这个廖老师的那个年代里面他的强烈的学习心态跟他的那种吸收的精神，然后呢跟他怎么样把那个想法付诸于实践的那个精神那个做法你把它学来，而不是一对一的还原跟复刻，那个复刻没有意义啦，我们要复刻的是这个精神，而不是复刻那个东西的原样，
0: OK，
1: 所以这次的制作大概有很多的地方会用当代的方式去诠释那个年代剧本里面需要的那些奇幻的场景，
0: OK 好。

0: 我想请教啊，陈孟亮主任哈，咱这个廖琼珠老师给刀哈，您先原言发展哦。听他刚才的分享呢，我觉得我非常的有画面呢，因为廖老师以前的戏，我几乎每档戏都看过嘛，哦，那再来的话呢，他也说了很多一些我们在这个金银天狗的这个戏剧的演出的时候，可能有更多的一些期待哦。我觉得他是一个要求蛮多的人哦，对于在声音音乐上的设计上来讲，可以接受吗？
1: 其实我是个接受度还蛮大的
0: 啊，是哈，哦，
1: 对，嗯，因为其实我在从事这一行，我跟过很多剧团，啊，
0: 是，
1: 那其实就是很多剧团的其他的风格是不一样的，
0: 对呀，啊，
1: 那我们这次的《金银天狗》最主要灵魂人物是我们的导演吕秋武老师，
0: 嗯哼，
1: 那吕秋武老师他自己本身是歌仔戏世家，甚至他说他的妈妈都带过巩乐社。嗯，
0: 哎，
1: 是的，所以说他都知道说以前他
0: 很清楚嘛，
1: 他很清楚，嗯，那他其实也为了要编要导这出戏，嗯，他还特别回家问他妈妈，你一景喜爱那可以呈现呢，
0: 哎呦，
1: 所以他有很多想法，那甚至因为包含我们这次演员的条件，每个人都很灵活，因为外台演员，呵呵，他很灵活，所以琼武老师有时候也会丢功课给他们，哦，
0: 嗯，
1: 欸，我家想要安怎，但都大家会一起脑力激荡想一些，那甚至演员会想说，哎，欸，哦，我可以把词改成怎样或什么，嗯，啊，戏顾连不来说，嗯，要不过加修这行啊，太多行字了，嗯，那我把这两三行字我就把它弄成戏顾连，那就又是很精华的事的把它呈现出来，所以在我们的排练过程当中，我们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大家在那边就是集思广益，对，突发奇想，然后就是有很多东西就可以呈现出来了。甚至我们有些学生啊，我们学生毕业以后，有些人他也是带外台戏班的，有时候哎，你连冲起来说，老师你去带我起来，因为我要找他过来调一下，我跟你对个，然后就等你老师给我，全国老师给我想一下，然后他们就在那边马上想了，啊，其实大家都很快，所以我觉得这出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说大家是有点是，虽然说编剧其实都剧本都写好，但其实通常我们在排练过程中还是会有一些二度创作的一个过程，那所以说在这当中我们也是找到还蛮多乐趣的，那其实在曲调上面也会，因为以前是比较会直接就是用套用的，但我们现在是还是会很怕有些导致的问题，嗯，所以我们还是会去修改一些，嗯，然后甚至有些外台演员其实他们是唱得很活，我说啊，你要不要照自己的腔来唱啊？不要不要，老师，嗯，我哪个给请我打败请不赶快，嗯，哎呦，毕竟是有乐队，因为他们真的太活了，
0: 嗯，
1: 因为我那打败请我也劝不赶，老师给他定腔呵啊，
0: 嗯，
1: 那我就会帮他把他定腔，然后定谱，嗯，然后那我就会录给他们，啊，他们就照这样学哦，啊，那个卡紧，要不然他每次他今天来了以后，他会，嗯，因为他们的习惯性问题。那随着中间，
0: 就是，
1: 对，用烟瓦戏，
0: 他们即兴的演出啦，
1: 对，嗯，然后如果说尤其是腔，
0: 嗯，
1: 他们一个一趴七字或一趴多嘛，嗯，他每次都会唱的不一样，
0: 嗯，
1: 那因为我们有乐团的关系，所以要写配器，
0: 是是，
1: 所以我们还是要先帮他把它定下来，嗯，啊，这个是大家都是可以接受的，
0: 嗯，
1: 我甚至想我说我定好了啊，你如果觉得说哎，你唱不习惯，我们可以改。哦，老师这样可以，这样可以，
0: 可以接受挑战就
1: 对了。他可以，嗯，他这样学他比较快。他如果自己唱，每次唱不一样，
0: 嗯，
1: 他就累了，我们也累了，嗯，啊。所以其实就是公演跟外台不太一样。嗯，那我们这次我还要提到说，我们这次其实有很多是剧场的，
0: 嗯，
1: 哦，剧场的演员跟一些外台演员，然后就档期就打开弄巧梅都后，
0: 哦，
1: 常常会有在排练。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我们有代排。
0: 嗯哼，
1: 我们用代排的方式，因为我们当然还是要把整个戏呈现出来，
0: 嗯，
1: 那就是说常说这个带这个这个带着，但我们就是可以把戏
0: 走位也要先走出来，
1: 对对对，你总是要先把戏排出来，
0: 嗯，
1: 尤其是我们有很多大场面，
0: 嗯，
1: 像譬如说我们有那个穿日本服装的，因为一定，
2: 嗯，
1: 嘿，然后或是铁布鼠多诶，
0: 是，
1: 然后拿挥跑那个长枪火炮，因为那个是清朝的一个故事，
0: 嗯，
1: 所以那些这些武器我们都要，所有的武器该想到武器，
0: 嗯，
1: 该出现的都出现，
0: 嗯，
1: 那这个也就是一个，就是譬如他明明就是一个很肃杀的一个场面，比如女主角要复仇了，她这样就是就穿个日式服装就这样出来复仇，男主角要复仇了就是拿个武士刀出来要复仇，
0: 嗯，
1: 然后就群戏，嗯，然后有些舞蹈都是，嗯，那舞蹈又会可以换成武术的感觉，
0: 嗯，
1: 那这个应该就是到时候会呈现给观众的一些场面，
0: OK，
1: 甚至天狗有好几个分身，
0: 嗯，好，讲到这里可能听众朋友会很好奇想请教两位，我们先请教这个林贤元研发长咯，这个金银天狗就好像您刚才特别说到原本十本浓缩成上下嘛，对不对，等于是上级跟下级嘛，哦，然后光这个天狗的角色就蛮多变化，可能听众朋友很想知道金银天狗到底在说些什么呢？
2: 啊，这个故事
0: 要讲什么故事？
2: 这个故事要讲起来吼，可能都要讲三更三暝吼，
1: 讲未完，
2: 哎，讲未透吼，因为剧情实在是足复杂的。
0: 那个浓缩一下，
2: 哎、这个时代背景都是在清朝、清朝雍正年间、然后呢，这个故事的开始是在于说，因为雍正年间大家知道，雍正皇帝这一位皇帝在历史上面或是在影视作品上面，他的形象通常就是
0: 严以待人也待己。
2: 对、然后呢，又传说中呢，他有一些秘招，比方说他有个血滴子这种、这种神奇的一种
0: 掌控欲很强、
2: 掌控欲很强，所以难免嘛，一个从政者啊，他在这个施政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得罪到一些人，或者伤害到一些人、那是有意或无意的，不知道。但是呢，他就伤害了一些人。那我们的故事呢，其实就是围绕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开头，等于说，有一群人。然后其中呢有一位人一位一群人当中的一位，他其实就是那个天狗。那天狗有两位，一位是金面天狗、一位是银面天狗。那这两位为什么会变成叫做金面天狗跟银面天狗呢？就是因为他们原本啊，他的金面天狗这一位，他的父亲母亲呢遭受到了雍正皇帝的皇朝的这个政治斗争的迫害、所以导致呢就产生了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这样一个故事的起因、所以呢这一位女性哈，她是一位女性，她就呢幻化成另外一个形象。因为在那个年代里面啊，女性要行走江湖啊、要去从事复仇运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所以呢她只要在执行复仇运动的时候呢，她就会转换另外一个身份啊、简单来说就是幻化成一个叫做金面天狗，然后银面天狗这样子的身份。好，那这个金面天狗呢，它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说，它不只是说只是戴上面具而已，其实它人格也都改变了。那原本它只是一个单纯的复仇者，可是呢他在路上遇到了谁啊，就看不顺眼的时候、他觉得想要帮忙的时候就行侠仗义。所以呢故事其实跟雍正皇帝已经越来越远了。他呢复仇的过程当中呢，他就遇到了一对姐妹。啊，这对姐妹呢，他们两个从小就分散了。就是跟台湾的环境可能也有关系，因为会很容易，剧情很容易投射我们台湾早年社会的一些真实面貌嘛。所以他就一对姐妹出生了，但是就各自到不同的地方去，就有不同的人生。然后偏偏这对姐妹都长得非常的漂亮。然后于是呢就卷入到了爱恨纠葛当中，同时间就爱上了一个男生。然后呢就开始有一些彼此之间女人为难女人啊、或是什么这些过程，运用了很多的方法。
0: 而且那时候不知道他们两个是姐妹、
2: 对对，
0: 叫抢人就
2: 对
0: 了。对，
2: 然后于是在这抢人的过程当中呢、这个金天狗银天狗呢就发现了这个不公不义的事、就开始介入、然后就开始帮忙，然后就衍生出一连串错综复杂的故事。好，我讲
0: 起来好有趣，很刺激，
2: 所以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要演十天了吧。他的故事就是非常的，应该可以说是桥段大全啊。
0: 你会发现他每一档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钩子吗？
2: 对，他的钩子非常的多、
0: 你看光两姐妹的关系，他就可以让我们有很多的想象空间呢。
2: 是，
0: 然后金天狗银天狗，然后跟这个这两个姐妹之间的互动，然后包括了有所谓的那个宫斗，哦，这就复杂的呢。
2: 对啊，就是我跟人讲救命哈，我当最近拢讲这个笑话，这是有影熟悉的、真的就是我那天跟他讲说，人问我讲啊，恁这边要做什么戏出啊？我讲金面天狗，金面天狗这出戏我捌听过，但是我捌看过呢。啊，伊是咧演什么故事？我讲啊，就演两个人的故事啦，简单讲演两个人的故事。我未讲，伊讲哦，就是一个好多金面，一个好多天狗。我想想也没错啦，因为
1: 咱三国你，
2: 因为咱广语都是安尼啊，三片英台就是三片甲英台嘛，啊，那是冰鬼波川就是冰鬼甲波川
0: 啊，啊，
2: 拢是安尼告诉我，所以讲这个也没问题，没毛病嘛，所以他说不是啦，是吼。一只叫做金面天狗，啊，一个是银面天狗，安尼吼，是两个人，啊，是幻化成这个身份这样。哦，啊，迄故事剧情是啥？我开始讲啊，差不多，我你今麦要叫我讲吼，差不多讲半点钟，你归起来看伊较紧。
0: 嘿，嘿，对，明白，明白。
2: 这是几次清装戏啦，
0: 是
2: 清朝的戏，但是我们没有我咱管以前呢，就是讲迄个时代也好，或是讲迄个剧情也好，其实它都是一个背景而已。他台上他真的不一定全部都穿清装，那很多人可能不能理解啊。 想，会用历史剧的角度去想，啊，你既然清朝，你为什么不穿清朝的衣服？
0: 嗯，
2: 那我们当然会以清朝为背景，可是其实戏曲舞台上啊，它其实齁，只是符号性质。就说你背景是清朝，但你口短你该有水袖他还是要有水袖啊。
0: 没错啊。
2: 啊你想到朱莲头都要说后面会穿日本衫。啊都说奇怪，啊，你这些人清朝的那个年代在那个时候的中原怎么会有日本的服装这样。
0: 呵呵，
2: 那你就要想到说我们要对应到其实国语在表演的那个形式上面跟手段上面的一些本土性，
0: 嗯
2: 哦，你要符合咱做欧佩拉戏做个奥三吼，通常我带戏嘛是安尼，奥三都是头前拢演个安尼冰冰表面，到了被后边被修台型都是换日本纱，贵州诶，包括所有的演员都穿日本服装。啊，外国朋友去看，啊，你们不是演 Taiwanese opera 吗？怎么到后来变成 Japanese？ 我说没有啊，这是台湾的风格，台湾人就是习惯，
0: 嗯。
2: 我们对这个符号很熟悉，
0: 就是那个认知的问题。
2: 对，我们那个认知，我们就是一个多元的一个社会，我们的环境跟我们的历史发展当中，其实都一直很接受这种，很快，我们接受的很快，然后运用的也很快，所以其实在戏台上就会出现这样的状态的时候，是现代的人啊，少见多怪。然后我们不能这样责备观众，这个是时代的关系，但
0: 是
2: 我们这次倒是脑补了一下我们的那个台湾的演出史，我们可以知道说真实台湾演出的面貌是什么。

0: 院的研发长林显元博士，相信这个学校的学生加上台湾的歌仔戏中生代的演员倾力演出这个纪音天狗的戏码，相当的费心。
1: 一直说我制作人，其实我讲的我很汗颜的、啊、哦，其实事情大部分都还是我们主任在做。我们主任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啊、
0: 你算个超个就厉害都对了
1: 哈。当然来讲，因为哈制作这个事情，其实我们系上有一个生态跟默契啦，就是我们系上的老师跟学生，其实我们都很像家人，都会彼此分摊。那当然，我现在也不只是只有在系上、啊，我就是堂堂也是个研发长嘛，对。那学校还有很多的事务要做，例行事务很多。那遇到这个专案的时候，我们又想说能够给学生机会，然后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核心，所以主任这里承担的非常多，他是我们的制作。统筹，然后所以呢，你问我制作这件事情会不会很要求啊？其实我也不敢要求，而且我也无权要求。而且讲真
0: 的，他不理你，撒手不管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玩。
1: 对，也不是啦，就是其实身为一个好的制作人，就是放着让他们自己生长。然后我觉得大家做得开心很重要啊，大家做得开心，观众做得开心，那制作端这边就是尽量满足吧。那尤其主任很辛苦的是他。人缘好啦、然后大家遇到他什么事情都只会说好，不敢说不好、所以呢我出面可能比他出面还要来得难太多、
0: 威吓力没那么够，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因为毕竟人家是金曲奖嘛、
0: 真的你看看、
2: 我是 以人和为贵、那也尽量满足就是导演啊、还有设计者他们的要求、就尽量满足他们、
0: 对，其实我觉得从刚才呢林显元研发长以及陈孟亮主任的介绍跟说明之后，我真的对这一次的旗舰制作经营天狗有更大的期盼哦，就爱跨国野狼，我们画掉嘛，跨进嘴哈。而且呢，以国立台湾戏曲学院的这个学生为班底，那加上瓦达希这些很优秀的演员呢，我觉得他们可以带出一种让我感受到的传承。哎，最后一个问题，请教陈孟亮主任哈，利用曹高盛盖厉害了哈、但是乐在其中。
2: 还可以，
0: 还可以，还行吗？
2: 你有点超出我的范围，因为其实我以前就是一个
0: 讲实话了，
2: 对啊，
1: 没有，
2: 是一个其实这纯粹的音乐设计，
1: 这是我们俩的共同心声。其实我们到学校是要当老师的，但是到了后来，现在都在做行政，然后尤其遇到这种专案制作，又是学校没有碰过的，因为讲真，学校虽然说今年已经要迈入70年了嘛，明年要迈入70年、可是70年来其实我们没有去承接过台湾戏曲艺术节相关的这种大型的建筑，
0: 这还是第一次这么大型的演出、
1: 然后我们其实是歌仔戏学系在承接这个主要的录音，毕竟一起刮戏嘛，但是事实上我们也跨系去做合作，比方说剧场艺术学系、然后他们来支援音响的工程这方面的事、然后包括说戏曲音乐戏曲的音乐系的学生老师，
2: 有几位学生来支援，
1: 学生老师
0: 音乐的部分嘛，
1: 然后包括说像京剧系的这一些小年轻的演员、小鲜肉们，小鲜肉们都来支援我们，
0: 小鲜肉们武打就是靠他们了，
1: 对对对，所以其实是学校难得啊，应该说比较几乎是没有承接过这么大的一个制作的一个
0: 全部动起来，
1: 对，全部都要动起来，所以对我们学校而言，它就是一个比较说是歌仔戏在做的一个节目，但事实上它是用全校的力量去做。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一起学习的一件事情、因为可能大家一起提到戏曲学院，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历史悠久的京剧啊、然后再来就是民俗技艺啦、
0: 后来的歌仔戏，
1: 对，后来的寡戏这样、那其实事实上都会觉得说好像学校就是各系各系有各系的特色、但是事实上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走到这个时代、其实多元包容，我们大家都一起来做
0: 整合很重要，
1: 对，但是这个整合的力量就还是要靠我们主任这样、因为毕竟他好歹也是待过海光国剧队、他也是有做过黄梅戏然后也担任过很多，
2: 以前也是有做一些地方戏曲啦，所以在这一方面
1: 对，行家，而且资格又够又老、然后说话又有那个，那像我这种呢就是只会耍嘴皮子、其他都做不了的、所以我就是只能上上通告啦、或者是说帮忙 push 一些事、但是其实认真说起来啦，对学校来说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经验、
0: 没错，
1: 那也非常感恩说我们这次能够有这个荣幸能够承接这个事情啊。但是做完之后我们再来检讨一下说也许下次我们在面临到这么大的制作的时候我们 到底要如何因应这样。
0: 我觉得你们一定可以应付得了，因为两位都是从这个传统的戏剧的团体团队当中出身，而且你们本身就有经验哦。相对于这个在学校学的理论上的基础上来讲是不太一样的。那这个孟亮主任在音乐上的设计，当然就诚如您刚才特别说到，我们很包容很多元的一些音乐的元素嘛。

0: 那以国立台湾戏曲学院歌仔戏班的这些孩子们来讲的话，在参与这样的制作，在学习这样的音乐的过程当中，他怎么样跟你做的一些回应呢？
1: 其实同学们他们就是学习，对，其实他们就是学习。那就像譬如说有些是要他们唱 OS 啊，默默配音的，其实他们就是录给他们吧，他们就学。对，那最大的就是说其实他们
0: 可以看到那种成长吗？
1: 对，其实可以啦，因为至少说我觉得可以让有机会让一些业界的老师们进到学校来，然后他们可以跟着他们看排戏啊，听他们唱腔的时候，他们其实在排戏的时候他们会在旁边看，那其实或许他就是在潜移默化当中他可能有偷学到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对，那就是说让他们就是有机会，然后就是因为可以进入到戏曲中心那个大的表演厅来演出的话，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一个教育剧场的一个概念。
0: 嗯哼，对，以前的演出呢，其实就好像你的老师廖琼芝老师那个年代，真的是大家都在外面搬戏哦，都没回去处理。但现在的年轻演员呢，其实接戏或者说有正式的演出的场合并不多嘛。我觉得这一次的旗舰制作呢，经营天狗由国立台湾戏曲学院来承接这样的一项重责大任，相信他可以开出更多的花朵，都希望咱赶紧赶快慢慢的开花，愈开愈大蕊安呢，
1: 好、
0: 哦，可以这样 ending 哦。
1: 可以，
0: 非常谢谢林显元研发长，也谢谢陈孟亮主任，
1: 谢谢，
0: 期待我们的剧场的再会，
2: 是
0: 爱夸你，哎，但有票房压力嘛，哈，
2: 其实还好啦，
0: 还好啦，哈，啊，不过大家嘛是爱买票来看啦，哦，
2: 重点是希望讲大家
1: 当买两张票，
0: 买两张，对，两张，
2: 爱买几张。
0: 一周
1: 上下本，
0: 嘿，我其实很期待呢。我们这次演出那么成功的话，会不会可能又加码加演？或许不是在戏曲中心，在其他的场域也会有机会演出。你们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吗，显元博士？
2: 目前是暂定没有，
0: 没有，
2: 因为
0: 但是呢，欢迎加贺嘞，
2: 欢迎加贺再过来讲，所以加新武器的欢迎。
0: 有弹性哦，
1: 情况欢迎如何？还有机会不？
0: 孟亮老师、蓝显元研发长不会随便放过你哈，哦啊、你就加油了，辛苦了，谢谢两位，
1: 谢谢，
2: 感谢，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0: 访谈最后呢，我为大家安排的是麦寮拱乐社他们戏剧演出时候的一个现场的录音，也让大家一起回味一下。

己做在万能经，最最后美轮大平，甲关公声令得胜，无断阻。甘公英，安，招标啊！在了洞中湖，最最落草为桥，召集天啊！莫名之徒，无事国法。到处叫关公天啊，要攻大河南下敌啊！十七国库之流，张阿龙，发兵杀！

0: 禀寡为皇子来，为皇人民出金界，人心险诈四年来，官法之龙，调安了吧？本僧道，丢剑枪。杀前驾出你中了盖元之心，皇帝来到河南省城为罪中毒，听说东丁河水灾扰乱，本官带了党兵镇守本城做个将官。是后
1: 是天兵中毒带领水灾脱险，
0: 再谈来。哎呀，看了，我追财不该，也敢扰乱本城，岂能封你干流带十分？放箭对敌，带刀来。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在今天的台湾活力Go，我们为大家介绍了2026台湾戏曲艺术节的旗舰制作金银天购。就诚如刚才国立台湾戏曲学院的林显源研发长以及歌仔戏学系的主任陈孟亮主任特别说到了，其实讲到这个麦寮巩乐社，他们在1950年代以创新的姿态开创戏曲的繁花世代，网罗专业的编剧撰写定型的剧本，发展录音团演出的方式，带动电影歌仔戏拍摄的风潮，更成立歌仔戏学校，建立巩乐社戏剧的王国，更缔造许多前瞻性的记录。而这一次呢，由国立台湾戏曲学院的学生肩负重任，再现金银天购，也透过他们跟大家聊到的有关于在演出的一些特色，希望大家进到剧场来欣赏。好的，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

和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Go跟你说再会了，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跟大家说明说，在这个月我们的专题是要做能源转型的专题。这个专题里面我们要请到两位来宾，第一位是台湾气候行动网络研究中心的总监赵家伟，那第二位是在 NEAS 任职能源相关政策顾问的王颖达。那这一集的节目我们会先专注在跟家伟来讨论说，他从这个学界跟这个 NGO 这样子两个领域里面在看能源转型的这十年，那政策跟社会之间到底出现了什么样子的拉扯，然后这个拉扯造成了能源转型的路径怎么样的改变哦。好，那在上一节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了不管是两位来宾各自投入能源转型这件事情的这个时机点。那我们也谈到了说，那在当时社会的气氛或政策的想象长什么样子。那这一集呢，我们其实就是要来谈说，那定来了之后，接下来这十年，尤其家伟其实有提到2016开始，政府是明确的政策宣示说要去做能源转型这一件事。那这十年到底经历了什么样子的一个

0: 这个政策跟社会之间的张力跟拉扯，然后让转型开始产生有可能走往不一样路径的一个转折的点。嘉伟要不要先跟我们大致的叙述一下，然后我们再来追问几个重点的角色，他们在这里面扮演了什么样子关键的角色，然后让整件事情在那个地方就有一点转向这样子。那嘉伟要不要先跟我们聊聊这10年你观察到的现象？
1: 对，我想先跟听众朋友让大家理解一下说，那我们到底这10年来我们讲的所谓能源转型10年，从2016到2025年这个10年来讲的话，我们到底达成了怎么样的一个成果哈？那其实很重要的目标，我们原本的目标来讲的话是要把燃气的占比要提升到50%，然后要把燃煤来讲的话，可以从原本45%降到27%左右的一个比例，然后再生能源是要达到20%，然后核能的话，就是我们在2025年5月17号核三停机之后就没有任何核能的发电，所以变2025年的时候核电的占比来讲话，会相较于原本2015年的时候大概是13%、14%，然后一路就是降到只有1%，到最后的话，2025年我们经历过2025年嘛，所以我们现在都可以知道说，那最后的成果为何？最后来讲的话，我们天然气的占比来讲的话是提升到48%左右，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再生能源占比，我们最后没有达到20%，我们只达到13%，然后因为这7%的一个落后来讲的话，就会导致了我们在燃煤的发电量原本是它的发电量跟占比，我们原本是希望能够降到27%，就等于有个积极的一个减煤的一个目标，那我们最后其实只从45%，然后降到35%，所以我们其实也都还是有减煤，只不过我们减煤的幅度就没有原本预期的那么高。我们原本如果达到原先的目标来讲的话，其实我们2025年的时候，我们的全台湾的用煤量应该是会比2015年的时候减少1/3以上，然后到最后我们大概只减少了20%，所以也是有减，但只不过减的程度不如预期。所以这边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在谈这个能源转型过程中，我们你可以说我们目前得到了一些结果，而且结果来讲的话，其实也都在历经一些很重要的事件的时候，其实也都有发挥我们在电力系统上面已经不一样的一个状态。如果大家还记得说，403的那个大地震，就是在花莲发生大地震，然后其实有一个和平电厂，就是在花莲的和平燃煤发电厂，它的连外的那个输配线路就因此跳脱。但在那个状况之下，这种大型的燃煤电厂跳脱的状况之下，在以往如果我们没有采取这些能源转型的作为来讲的话，其实我们都一定会发生这种大停电的一个状况。但是因为当时我们因为那个时间点来讲的话，我们的储能，然后以及是我们的整个调度，我们整个调度来讲的话，已经是就是包含抽蓄水力的调度怎么运用那个太阳光电，其实整个状况，整个电网调度的逻辑就已经跟2015年的时候很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在403大地震的时候，我们却还可以确保我们的供电无虞。所以这边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到说，这是我们在台湾，我们讲说能源转型这10年以来的话，其实可以带给我所带来的一些具体的改变。
0: 嘉伟，我其实有点想要追问一下，因为你刚刚其实提出蛮多数字，就一开始的预期目标是什么，那后来达成的情况，那你有得出一个结论是燃煤有降低，但是降的没有本来的多，你要不要多描述一下这一件事，就是为什么没有办法如预期降的多，是因为其他的，譬如说再生能源发电的发展还追不上，所以燃煤没有办法降低吗？还是因为燃气的提升是有限度？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再多讲一点吗？
1: 对，最主要的话，其实不过要先跟各位听众朋友先说明的事情说，其实我们有一个很有趣的状况是，当初预计2025年的时候，我们的电力需求其实要飙到3000亿度。那其实我们在去年度来讲的话，我们的用电需求大概是2850亿度左右。所以我们就说，其实我们用电需求，大家有没有在讲说，我们用电需求是不是当初在政策规划的时候，我们低估了用电需求？但其实我们真的去检视我们的规划来讲的话，我们反而当时是比较高估了一个用电需求，我们做了这一系列的规划。那我们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落差？那但关键就是再生能源上面的发展上面的落后，就是说差的这 7%， 那就导致我们减煤的进度的落后。那我们这个再生能源落后到底是哪些方面落后呢？就是我们如果把光电来讲的话，我们把它分成是屋顶型跟地面型。那其实那我们原本设定的目标来讲，是在20 GW 的光电里面要有8 GW 的屋顶，然后有12 GW 的地面型。那到最后的话，我们其实是本来是屋顶型，我们最后达成了将近10 GW 左右，等于说是我们屋顶型的光电其实是有超前目标。所以就请大家每次看到这些光电新闻的时候，不要很稀释的直接讲说，哦，那就是政府没有要好好发展屋顶光电。其实屋顶光电我们发展的量来讲的话，其实是有超过原定的目标，而且的话这不代表说屋顶光电它的潜力全部都已经去充分实现了，它还是有办法再继续再增加。那当然就是地面型上面很大的一个落差。地面型原本是要达到12 GW， 然后到最后我们只达到5到6 GW 左右，等于说只达到一半这样的一个程度。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引达的专业就是有关于离岸风力的部分，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也有点时程上面有所拖延，所以其实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原本设定的目标是 5.3 GW 的离岸风电都要已经并网了，但是我们到最后啊，我们只有 3.5-3.6 左右的离岸风电有并网。然后虽然我们盖好 4.4 GW， 但是我们真的并网的只有 3.6 GW 的那个离岸风电。然后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有关于在陆域风机，大家更多人现在有很多疑虑的这个陆域风机，那个目标的话也有所落差，我们原本也是要再增加这个陆域风力的发展，因为这陆域风力来讲的话，它其实是现在我们讲说最便宜的绿电，就是最便宜的绿电，然后就是一度电的发电成本大概只要2块左右。但他这边就是有蛮多的一些就有关于景观上面的疑虑、生态方面的疑虑来讲的话，让他在这边发展上面来讲的话更不顺利。应该是说在陆域风力上面要，我用说比那个地面型光电还来的困难。那这边就可以看到说，那我们到底这十年来变了一个，再谈这个再生能源其实变得很不一样。所以的很不一样是什么？就是十年前的时候，那时候的氛围是我们讲说社会支持，大家觉得再生能源是个好事，但是会觉得成本太高，然后那个企业不要，就是因为这企业觉得这不稳定，然后又是一个昂贵的电，所以当时其实是企业来讲的话是不会特别要支持这个再生能源的发展的。但这十年来，这十年之后，我们发现到整个事情有所翻转了，就包含是说企业他们都是在谈，现在都在谈说缺绿电，然后缺绿电的焦虑，所以不再是缺电焦虑，而是缺绿电的一个焦虑。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现在，既然我们现在正处于能源危机的一个时刻嘛，那天然气的价格又飙高，然后我们在过去几年里面，我们其实都有火力电厂的发电成本都飙到一度电大概是4块钱左右，那我们现在一度电大概是3.8块，但是我们大型的太阳光电板，它现在的总购费率其实只有3.6块，所以我们讲说其实这些。再生能源发电来讲的话，你像不能够说它是一个非常昂贵的选项。它其实对台电来讲，它像用离岸风力、用大型的那个太阳光电的时候，其实对它来讲都是省钱的一件事情。然后，所以我们可以讲说，我们的技术跟成本来讲话也已经有所成熟。但是很可惜的事情就是，所谓社会开始不支持的话，我们有一个蛮好的一个指标就是。台湾永续能源基金会，然后过去每一年几乎都会做一个民意调查，大家对电力跟能源方面的意向的一些民意调查，就会发现到说，原本在2018、2017、2018那时候，大家有 75% 的民众认为说太阳光电是最适合台湾的一个发电形态，然后但是在去年度最新的调查来讲话，那个占比里面已经下落到低于 50% 了，而且认为核能比较适合台湾的比率来讲，比太阳光电还来得高。所以这时候就会有出现一个很明显说，那我们这个社会上面对于这个再生能源的支持度有所削弱，然后也就引发了我们一系列的在不论是中央方面法规上面的一个修正，去年11月的时候发生的这个就是光电三法的修法，就是说你光电必须受到很严格的环评要求，然后就包含就是晚年很熟悉的什么乌山头水库延伸出来的一些争议，说原本水面型的光电其实都不用经过环评的，就突然之间它现在被纳入要进入环评。然后在这样的状况之下的话，其实我们有看到有很多国际上面像彭博社的一些专栏作家，他们的评论就说 台湾通过这个修法之后，基本上面让这个地面型光电的那个推进来讲话，基本上面变成是一个不可能的一个状况。所以这几个部分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当下的那个能源转型面很重要的一个困境，就会变成说，那这再生能源。

0: 但这中间其实并不是，譬如说，技术的落后啦，或者是说技术的预估错误，导致了我们没有办法达成当时的目标，而是在整个社会的气氛在转变。那刚刚嘉伟在聊这一些，譬如说，台湾民众对于这个能源转型在再生能源的部分的支持下降，核电上升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当然几个原因呢。第一个就是2011年的福岛核灾，确实让大家在之后的几年非常的害怕核电，所以当时确实废核有非常高的正当性。可是譬如说在今日，在这个时刻在重新问民众的时候，其实核能的支持度又提高。但我也想跟嘉伟聊一个这个不再提纲，但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讨论的题目，就是其实2018、19年的整个社会经历了一波，我觉得新的资讯环境的变迁，就是我们开始意识到就是错假讯息，然后刻意的资讯操弄，其实影响了这个社会对于各式各样议题的认知。那在再生能源上，你一定自己也很深刻感受，譬如说你刚刚提到那个乌山头水库的这一个。确实就是，里面的讯息有真有假的成分，但是传播出去之后，造成了很大的这个舆论的反应哦。那像这样的事情，其实都凸显出来，能源议题从来不是技术议题的一件事情。那，嘉伟要不要再多聊一下说，你从一个 NGO 的角度，你在观察这一些社会舆论的转向，然后甚至包括你自己在做社会沟通的时候。你有感受到，就是不管是资讯环境的变迁，或者是甚至是政治，好，譬如说选举，那公投，我们其实今天也一直没有直接提到公投，这其实10年间也经历了好几次跟能源相关的公投。那在这一次一次的社会沟通当中，你有没有察觉到，哎，这里面比较容易出现的根本性的冲突是什么？然后你觉得到现在都还不太能够解决的困境是什么？
1: 对我们其实，一个根本性的冲突来讲的话，我觉得，我觉得就是一个核电的一个铭记效应。所谓核电的铭记效应是什么？就是即使到去年的时候，我们都，就是我当初在2018年的时候，那时候大家印象中可能都还会记得说在，就是8年前那时候的地方选举，我们史上投票投最久的一个时刻，就是因为我们同时搭配了10项公投嘛。2018年，所以那时候不只是有同婚的公投，然后还有包含能源的公投。那时候其实能源相关的公投其实总共有4项，但那个时间点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说，其实当时有40%的民众认为说核能是最主要的台湾最主要的发电来源，所以这个部分，但问题是核能就只有在1983到1993年的时候是台湾最主要的电力供给来源，在那之后来讲的话，从1993到2018那个时刻来讲的话，都还是以燃煤为主，最主要的一个发电的一个来源。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在2018年的时候，有40%的民众其实是在不知道我们的电力结构的状况之下去做这个选择，去做投票。那这个事情并不代表说他们就没有资格去投票，而是回到说，那我们再讲说，公投的本质，如果公民思辨的这一个程度，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制度的结果，就跟我们的预期就会有很大的一个落差嘛。但问题是这个状况是到2025年的时候，还是有17%，就是2025年的时候，我们也经历过核三的公投。但是那个时候来讲的话，还是有17%的民众是认为说核能是最主要的那个发电的一个来源。然后中研院林仲豪老师的民调里面调出来说，有70%以上的民众是高估了核电在台湾的那个发电结构里面的占比，他主要问的，但是问他觉得2024年的时候核电的占比大概是有多少，然后有70%以上的民众都是高估了那样的一个占比，所以这时候就会出现到说，那我们一直都有一个说核电的一个铭记效应，然后大家认为说核能很重要，那我们的能源转型政策它跟非核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那大家就一直会出现到一个议题，就是说哦你要把一个民众想象很重要的一个能源形态，要想办法淘汰掉。那民众里面所陷入的这个确定的恐慌，那个电力供应安全这个部分来讲话，当然就会一直会居高不下。但是所谓的这个居高不下来讲话，它其实也是一个我们讲说被制造出来的一个确定感。所谓制造出来的确定感，就是其实在2017，就是等于说2018年之前，其实台湾认为说我们有缺电问题的比率来讲话，大概只有50%左右的民众会认为说，我们有缺电的疑虑。然后，但是在2018、2015的那次的大停电事件之后，那这个缺电的那个疑虑来讲话，然后的认知程度就提升到75%以上。这是75%以上的时候，然后就一直降不下来。

0: 就即使是我们这几年我们的那个电力供应安全供应的那个稳定来讲的话，其实是比2017年的时候好上许多。我们过去10年里面供电量，等于说最有缺电风险的时候，其实是在2017年。但是问题是我们就是你就像又跟大家讲说，哦，我们全年都可以保持供电充裕，然后有很大的绿灯啊。当然有时候引达会觉得，哎，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夜间上面有一些供电的一个危机，差点要亮什么橘灯啊，甚至是要到红灯了。但是我们的整个状况来讲的话，都会比2017年的时候好上许多。但是民众来讲，都还是认为说，哦，我们台湾电不够，电不够，然后会缺电，然后甚至有时候决策者也自己也都会陷入这样的一个危机跟疑虑。所以这边来讲的话，又特别又搭上我们看到的这个促假讯息上面的侵扰，因为我们自己有委托一些团队去做一些分析，他们在。我们在去年公投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为去年也是在8月份公投嘛，那我们就针对7月份的那个丹纳斯台风，丹纳斯台风之后，我们台湾是怎么样去谈这个再生能源的发展，然后特别是光电的发展，然后就会发现到说，其实很多的等于说是反对党的政治人物，他们在谈光电的那个的 po 文跟数量来讲话，但在丹纳斯台风里面之后是有很高的一个增长，然后在这个很高的增长里面来讲话，我们去看他们的 po 文跟一些论述的时候，当然都还是在集中在说，这些光电板的废弃物会不会有毒啊？然后或者是用这个所谓的那个弃置的光电板，然后甚至有红色废水，然后用那样的一个影像去做传播、去做扩散。所以这几个部分来讲的话，都是我们在看到说，这个假讯息的确是有所影响大家对于再生能源的效益的一些认知。所以这几个部分是我们真的在当下要面临到的一些新的挑战。
1: 确实哦，就是像刚刚嘉伟提到的这一些，在不管是2018年的这个10项公投里面有4项跟能源相关，或者是推到去年，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民众没有办法很快的意识到说核电已经不是我们目前的主要供电来源。那怀抱着一些比较就是不符合当下情况的这样子的概念，在投票或甚至在这个做议题讨论的时候，其实就很容易导向就是错误的结果这样的。我觉得这个是目前能源议题在做社会沟通上遇到的很大的困难。那以 NGO 的角度来说，你们有觉得这个困难应该要由政府做更多的政策沟通，还是 NGO 在这件事情上有机会做些什么去改变这个目前社会上对于再生能源的不理解，对于整个能源配置，很容易产生的误解。NGO 的角色，你从你的角度来看，那社会对于不管是能源转型、再生能源的议题，或是核能的议题，都还有很多的不理解的时候，你们觉得你们可以做什么？
0: 那这个不解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我有参与一项民调的设计，然后那个民调里面我们就问说，哎，当能源争议发生的时候，你们会信赖哪些来源？对于各个不同来源的一个信赖度为何？那我发现到说，其实民众最信赖的几个来源来讲的话，是有学者专家，然后来自于环保团体，然后再来的话，第三个其实是政府了啊，但是政府来讲的话，不信任度比信任度还来得高一点，所以我们就讲说，那怎么样去针对前面两个有关于学者专家跟公民团体这边还有的一些社会信任度这两个连接来讲的话，其实应该要妥善的应用。但如果在此时此刻的话，我们也遇到一个很大的挑战，是说，那其实环保团体有很多元嘛，所以甚至我们最近在看到，在一个媒体上面，就是在主流媒体上面呈现出来之后，他访的那个环保团体是永和的组织，然后环团认为说，那个赖清德总统里面讲说要使用核能的这个决定，他们觉得是赞赏的。然后我们讲说，这样的一个分类跟归类呢，是不是会让很多民众里面更为误导，更有一些错置的一些理解？但是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说，那我们有很多的就像我们讲到去年度的那个光电环评的修法里面，其实它背后的推动来讲话，也是来自于环保团体。那只不过就是对于我们在能源转型认知上面来讲话，其实是不一样的。那现在的最大的挑战是说，那我们面临到这个，甚至说再生能源业者来讲的话，他们现在口中里面在讲环保团体的时候，也有时候也都要一定要加上一个双引号，就是在讲说，他们在讲的环保团体，有很多再生能源业者，他其实是在10年前会跟我们一起参加反核游行的，他们对于参加，对于推动太阳光电，他们其实是有使命感的，他们并不是只是觉得它是一个好。

0: 好的生意，然后投入，然后当成是一个金融资产的一个游戏。我们当然知道有些再生能源业者是那样子，但是我们要认识一些是原本锂电池的一些再生能源业者，但他们现在就发现到说，哎，现在他们遇到的挑战，他们遇到的这个环团讲啊，跟他们10年前投入这个时候认知到的这个环境运动的一个主张来讲，其实有很大的一个落差。那我们现在到底该怎么样去面对到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样的一个限制？那这边的话，我认为就有两个面向。第一个面向来讲的话，我们必须还是可能说，必须要意识到说，目前这个再生能源能源转型这一题来讲的话，它已经有高度政治性的，就像是我刚刚提到说，我们现在对于那个再生能源的认知，就太阳光电的支持程度来讲的话，已经是就是大概在50%以下嘛。但在这50%以下，如果你再去用它这个党派划分来讲的话，就会发现到说，如果是支持那个所谓的执政党的来讲的话，大概还是有70%认为说太阳光电是适合台湾的。但如果是比较支持反对党的人士来讲的话，大概是只有不到40%的人认为说，太阳光电是一个好的事情。但是问题是，连反对党他们都是认为说，2030年的再生能源占比都要提升到30%左右这样的一个比例嘛。所以这边来讲的话，我们当然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落差。但这边消息就是，就算是没有明显党派支持的那个群体来讲的话，至少还有55%以上到60%左右的人认为说，再生能源太阳光电是一个适合台湾的一个能源。那我们就是要想办法让这个就是70%跟那个55%的那个所谓的中间的民众来讲的话，更能够显性的去支持再生能源的一个正面效益。我觉得这是我们大概是要能够去翻转这个政策，翻转就是提升这个社会接受度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我们现在遇到的挑战就是，那如果我们就是执政党就赖总统在上任这2年来，他没有都还没有参加过任何跟那个光电跟那个离岸风力有关的一些大型的活动，然后大型的去讲说，这个我们能源转型很重要的2个主力，其实是我们未来要去，我们台湾必须，我们讲能源转型2点里面，还是要去持续推动面向来讲话，那你同样也都会削弱有关于在原本的就是执政党里面对于这个再生能源的支持度来讲话，可能就没有办法持续性的一个巩固，所以这几个部分就是我们要去面对的，然后要去重新去调整我们的政策，才有办法赢回我们再生能源的社会支持度。
1: 对，其实刚刚嘉伟提到了好几个不同面向的困境哈。第一个是确实社会认知要改变没有那么容易，会受到非常多因素的干扰。第二个是所谓的环团，其实现在也开始出现各式各样不同的立场，那所以其实也没有办法像过去那样子，好像环团是一致的，然后环团对于废核的立场是一致的这样子。很想当然而是的共识哈。那第三个是当前的政策气氛确实不利于再生能源的发展。那 NGO 在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虽然说曾经有一个民调认为说，民众还是比较相信专家学者跟团体的发言，没有那么信任政府。但怎么样可以去强化跟民众的社会沟通，然后继续去推动再生能源，应该要持续的这个更努力的发展这件事情。环保团体啊，NGO 其实还是有非常多要努力要待解决的这个困境。那这一集节目我们大概就停在这边，下一集的节目呢，我们会邀请到在这个外商的这个能源顾问公司任职的应达，继续跟我们来讨论说，那除了这个 NGO 的观点之外，在产业的部分，产业怎么看这10年的能源转型跟目前遇到的困境是什么？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见。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我的好朋友杰菲亚娃小芳姐。
4: 嗨，各位听众，杰儿大家好。
2: 小芳姐，其实呢，我觉得台湾真的很多很多的生态资源，包含我们有山有海，然后也因为我们的山其实很特别，我们明明就是岛屿国家，
4: 对啊对啊，
2: 但是我们小岛，我们的山又很高欸，
4: 是啊是啊，因为真的是造山运动造成的，所以起伏变化非常的大，因此呢台湾是有那种山高水急。
2: 哦，对，
4: 你知道山高水急会形成什么吗？
2: 瀑布，我最喜欢夏天的时候去瀑布玩了。
4: 对啊，而且你知道台湾的一个瀑布非常不一样，因为它是丰富的溪谷河床去冲刷出来的，所以它是那种鬼斧神工的瀑布美景。你知道大小瀑布整个在台湾来讲很多，数都数不尽哦，因为你有时候要看看它的雨势够不够，所以有些小瀑布有丝卷般的，有什么的吧，从北到南的瀑布景致都不太一样。可是你可以知道到底有哪几种瀑布吗？
2: 啊，你是说瀑布有分种类吗？
4: 哦，当然是啊，开什么玩笑，瀑布有分好吗？
2: 我觉得我去国外比较常看到的都是那种很宽很宽很宽的瀑布。
4: 是啦，
2: 可是我觉得台湾的瀑布啊，会让我觉得他们是很有那一种灵气的感觉的。
4: 哎呦，你山不在高，
2: 有仙则
4: 对啊，陋室铭不是常讲吗？
2: 所以不在深有龙则灵。
4: 是啊，所以瀑布对整个这个是很有画龙点睛的效果，你知道吗？
2: 所以我只知道有宽的跟窄的，这不算吗？
4: 宽的跟窄的也可以啦，
2: 你是说这种种类吗？
4: 对，因为你知道宽度要够宽才会叫做帘幕瀑布，像帘幕
2: 一样。水帘洞。不是吗？不是吗？
4: 好了好了，也可以啦，
2: 那一种的，
4: 就是像一整个巨一幅巨大的水帘。那当我们有一样代表，像石分瀑布啦、黄金瀑布，都是属于这个帘幕瀑布。
2: OK OK，
4: 那另外一个是有水流直接从高处啪坠落下来的，其实这是会有重复的，所以石分瀑布也叫做悬垂瀑布。另外一个叫倾泻石的瀑布，
2: 什么是倾泻？
4: 倾泻瀑布就是它是沿着不规则的倾斜的岩面，但是会有好多个小断层。然后这样子一层一层的下来，
2: 哦，有点小阶梯的那种感觉。
4: 所以聊到最后可能在下方看到的时候会比较柔和，比方说像太鲁阁的支流就会有这样子所谓倾泻的瀑布，就是分段分层的。另外也有真正所谓的分层瀑布，就是好几个明显的这种岩石平台。
2: 哦，哪里有啊？
4: 乌来。
2: 哇，
4: 是不是瀑布也蛮有学问？其实还有很多，我们只是列举了其中三四个而已。
2: 天哪，长知识了！我不知道，因为我们比如说，我就会叫它十分瀑布，但我不会去思考说
4: 它有，哦，是什么类型的，
2: 它是什么类型？因为我以为瀑布就是有水，然后它从很高的地方落下来，这不就叫瀑布吗？
4: 所以我们就要先来讲十分瀑布，因为刚刚讲的四种，它占了两三种以上，你知道吗？
2: 哦，
4: 你知道为什么吗？十分瀑布大家知道在哪里吗？
2: 就在不是就十分吗？等一下，对吧？我没有讲错吧？新北
4: 是就在新北，那它有台湾尼加拉瀑布，不是尼加拉瀑布。大家对这个瀑布一定不陌生，可是你知道我们的十分瀑布，它因为在北部最强的基隆河上游，瀑布一般来讲，好在上游的部分，其实我会觉得它会有点水源瀑布的概念。
2: 哦，
4: 你知道水源瀑布其实对我们整个生态来讲是比较不一样，非常重要，所以这边因为河水切割的地形，所以有很多的断层跟这个不一样的岩石。那十分瀑布就是有数个断层岩石所构成，但是又是因为够宽，所以是帘幕瀑布。所以刚刚有讲的就两个啦。
2: 第一个问题，问题，
4: 请说。
2: 够宽是有一个数字，或者是怎么样才知道它叫够宽？比如说跟我的手掌一样大，
4: 怎么可能？
2: 对，我的意思
4: 你好歹要二三十公尺以上嘛。像十分瀑布这种帘幕就有四十公尺的宽度。
2: OK，
4: 你可以想象吗？四十公尺，
2: 我懂。
4: 是，但是它因为它也是有很多断层，所以也可能像我们刚刚讲的分层瀑布，它也属于其中之一。
2: 哦，
4: 所以你看又有帘幕，又有，所以石门瀑布对整个台湾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一定要去看那么一次，至少。
2: 但我其实我觉得我对瀑布的印象啊，就是除了下来然后那个水气很凉之外，像有时候夏天或者是那种春天下午时间去，阳光洒进去的时候，他们就会有那个溅起来的彩虹吗？
4: 哎呦，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你去过石门瀑布几次，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看到阳光，
2: 你就看见
4: 阳光普照的时候看到彩虹，
2: 奇怪，你为什么什么都看得到、啊？
4: 哇塞，
2: 你人品真的很好，你平常有常常扶老太太过马路、
4: 对对对对，这个一定要做的。所以你知道，我真的觉得石门瀑布大家一定要抽空，如果你没有去过的话，去一次都是不够的，要去好几次。因为最主要，我那时候有分。我去的第二次因为刚下过，我第一次有看到彩虹嘛、第二次去看刚下过，所以你知道那个瀑布那个量就像是千军万马啪倾泻而下，你知道吗、就像有人说它是帘幕，又有像因为是够白色，那个白色就像一匹很宽的那个白色的绸缎、然后直接坠入在一个很宽的深潭里面，所以因为这样的瀑布，所以水汽会上来，在经过阳光的照射就会很容易出现彩虹。
2: 小旅客们有没有听到，这就是一个有读书的人会形容出来的瀑布的样子。他刚刚讲说他像是绸缎然后这样倾泻下去，我刚刚就只是讲就说哇那个水就会溅出来，差别就在这里。
4: 所以他在石门瀑布看到彩虹的几率很高，所以他又有一个名字叫彩虹渊。
2: 但我对石门瀑布的印象是好像不用走太多路就可以看得到、我记得他是搭他们那个小火车嘛，
4: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一出去走没几步路就可以看得见。
4: 我先讲我分享过的交通工具、因为我是搭大众交通，我有搭台湾好行就到石门站那个下车，只要走路就过去了，然后你也可以搭火车、然后就走，这个可以玩一整系列，所以顺游跟加石门瀑布这整个起来一天玩不完呢。首先我先讲，你去看石门瀑布的时候，不是只有到你要怎么，它是有一个路线的，不是你想去看就这样去看而已。我们从车站走到石门瀑布会经过四广潭桥，就是天那个桥下有可以看到那种天然的湖穴地形。大家知道湖穴地形，其实台湾蛮多地方有这个湖穴地形，你就先看一下湖穴地形，然后有个观瀑吊桥，因为旁边就是 火车的那个轨道、所以很容易到这个地方。观瀑吊桥看了之后，因为它有四个观瀑点，你就慢慢依着这个指标慢慢往上，所以不一样哦，真的不一样。
2: 我以为就是只有那个火车走出来的地方，
4: 没有，
2: 所以我还错过了很多。
4: 你错过太多了、你要深入，因为它真的有四个地方可以看这个瀑布。比方说我看到第一个观瀑点，我就觉得哦惊为天人，原来后面还有更让我吓一跳的，你知道吗？你慢慢这样子走的那个栈道往这个动线，然后就根据这个指标慢慢走上去，慢慢走上去。那基本上因为石门瀑布是台铁支线，就是平溪线著名的景点，所以这边呢你真的不是只有看瀑布，你可以从这个瀑布公园里面进行你整个石门瀑布的路线规划。那因为它夏令时间，所以因为有公园，所以这个地方天然景观它是有开放时间的，夏令开放就你看到很多天然景观，我想什么时候去、我如果很早去很早起床我就很早，不是因为这个公园你要从公园里面去观瀑嘛，所以它会有一个夏令的开放时间，从早上9点到晚上6点，所以你要根据这个进行你的观瀑计划。所以这个不是，虽然是一个天然景点，但是因为它有整个公园去管，应该是说去规划去管理，你才会有这么好的一个天然环境。然后因为大家都喜欢到那边嘛，就会旁边也会有卖一些，你就可以坐在那个观瀑点吃东西啦，然后洗手间也有啦，它是真的观光客元素都有的一个地方。
2: 哇，那
4: 真的超推荐。
2: 负离子，
4: 对，大家都知道芬多精在森林里就可以享受得到，可是真正要负离子一定要到水源瀑布，
2: 有瀑布的
4: 地方。对，有瀑布的地方。
2: 其实这附近的话呢，顺游景点就是大家可以去平溪啊，对，这边有很多的这个矿业文化相关的可以去做体验，
4: 对，
2: 真的是可以玩一整天，我觉得没有问题。
4: 是因为你知道平溪大家都会去放天灯，但是个人又要讲一下，大家现在我这几次放天灯都是去放电子天灯，就是去那个警察局放。因为你知道我有一次真的就又坐火车到望谷，因为望谷就是菱角车站这一块，这个地方其实现在有通了，以前 好像前两年是因为天后怎么样有回损，最近刚好又开通了、嗯、我到了那个地方也是可以看瀑布的地方，就是菱角瀑布跟望谷瀑布这两个瀑布，大家都可以根据小火车下山的点然后进去走、嗯、但是我到了望谷瀑布，因为我们是有当地的一个村长带我们进去，他就跟我说，我就看远远有看到一个吊在那个电灯路灯上面有一个白色的东西，就这样吊悬吊着、嗯、一看就知道是天灯
2: 啊，我懂，就是也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的，
4: 就问村长说，哎、欸，那怎么办？他说，就是那边的天灯掉过来，所以他们有一个自己有组了一个，也不能讲救助会，就是自己对，然后妈去把这些给捞下来，
2: 对，
4: 因为很高哎、欸，那个路灯蛮高的、嗯，所以我就觉得说，嗯、如果可以，大家就放放电子天灯，
2: 我觉得环保永续啦，就当然知道大家想要祈福，但现在其实有一些比较科技一点或者环保一点的方式。可以一样让大家有这一个乐趣，
4: 对对对，
2: 我觉得重点是还是有做到这一个动作，也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
4: 所以我那一次去完十分瀑布之后，我就去了几个这个我们讲的台铁站的，你看像金铜车站啦，然后因为你有些百年矿业的部分，那最主要我又去了两个瀑布，就刚刚讲菱角瀑布跟还有望谷瀑布、嗯、那其中有的瀑布只能欣赏不可以戏水，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哦、大家都以为哦，像刚刚讲的十分瀑布你也不能戏水啊，因为它真的下面那个潭水是很深的，所以大家真的要遵照人家就是有些严禁的地方、嗯、以免自己的安全有疑虑，所以人家说禁止戏水你就不要戏水，这句话我讲的有点生气，
2: 不是因为真的我
4: 很奇怪，
2: 如果没已经写了然后你又去做这件事，到时候会造成这个地方可能要封闭或封锁，那我们可能就看不到这样子的美景了，是非常可惜。那
4: 因为那个、嗯这个瀑布的潭面你真的没有办法去知道它会不会有漩涡等等的问题，所以人家禁止你戏水你就不要戏水啊，这件事不要挑战，然后自己的安全本来就要自己注意啊，为什么要去违反当下的规定，
2: 真的，
4: 总之这些美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的，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维护它。
2: 我觉得其实大自然就是这样啦，就是瀑布他们有各种不同的条件、嗯、所以有可以戏水的瀑布旁边的，
4: 对啊，
2: 有那种潭
4: 还可以跳下去的，
2: 对，有，但是有的地方就是不行，
4: 所
2: 以希望大家在看这些自然景致的过程当中还是要遵守这些相关的规则，
4: 是的，
2: 或是你至少就是要问一下当地人，我觉得因为像有一些在深山里面的瀑布可能没有那么多管理者的话，我觉得至少依旧不论是你的水性问题还有你问一下当地人状态，因为你不懂的话那些地形其实都会造成一些危险的，
4: 对对对，像你知道我们讲一些秘境的时候啊，这个村长都跟我们讲说我都不晓得要不要告诉你们一堆人来又破坏规定，然后不告诉你们又觉得过意不去，我说你告诉我们会把它写出来或告诉大家一定要遵守，对，
2: 要遵守这个规则、
4: 嗯、哼，
2: 不过其实呢也有一些瀑布呢大家就是不会想着要跳下去，大家就会想着要跟他拍照，它就是个美景地区接下来要讲的这个地方呢，哇真的是应该这五年来吧三到五年之间
4: IG 上很热门
2: IG 热门打卡点，
4: 哇就是新店的银河洞瀑布，哇、哦、他们就比喻是很仙气的地方，但我觉得新店这个地方其实大家都很容易到嘛，那 它其实在北宜公路旁边有一个登山入口，你大概走到十五分钟你就可以走到我现在讲的这个瀑布，
2: 完全不难哦，
4: 它就叫银河洞瀑布、嗯、那银河洞瀑布为什么会大家这么喜欢拍照，当然有它的原因嘛、嗯、可是我一定要先讲这个拍照顶点其实就是一个吕洞宾
2: 庙，对，
4: 但是它是建于这个峭壁岩洞，你有没有觉得诶建在峭壁岩洞的吕洞宾庙这个故事也蛮特别的吧，
2: 我觉得很酷耶、欸、但我只想到说不要跟情人一起去
4: 对啊大家都知道、嗯、可是现在这件事也不太成，因为很多人都喜欢在这个平台上，因为他就在
2: 照
4: 对他这个平台在这个峭壁的旁边嘛、嗯、因为你在平台是可以看到前面这种飞斜的下来的瀑布，所以拍起照来就特别仙气逼人，那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觉，我觉得有时候拍照你拍有拍就好，也不要一直摆拍，因为你会影响别人来，所以有拍到就好，因为前阵子也有个新闻嘛，你只要有拍到就好，不要真的一直刻意在摆拍、
2: 嗯、
4: 因为后面的人也想好好的在这边拍照
2: 啊
4: 所以不要耽误太多的时间，最主要你可以在别的地方用你的眼睛去真正欣赏峭壁后面这个寺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吕洞宾庙，连这个所谓银河洞瀑布构成的一个美图，我觉得蛮重要的，
2: 其实蛮特别的，因为它就是、嗯、自然跟人工之间，
4: 是
2: 对对对，就位在这两个之间，然后也因为 刚刚讲到那种仙气，然后瀑布垂下来的感觉，然后它有被镶嵌在山壁的当中，你会觉得说哇，这边的神明感觉会特别灵验，就是那个灵性感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有感觉。
4: 对。
2: 但我也要提醒啦，就是像小芳姐刚刚有提到说大家不要拍太久，那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觉得说没有，你就是觉得要拍到美照才就是你有来过的话，那选平常日。
4: 对，
2: 你就
4: 后面没有人，你当然尽可能你想怎么拍就怎么拍啊。
2: 因为像我那个时候去的时候是平常日的早上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的那个阿伯阿嬷，就是哥哥姐姐们会来这边，就是他们会在爬山旁边的步道走这样子，他们也不会跟你抢拍照。
4: 对，因为他们没有要拍照啊，
2: 一是他没有拍照，二是他每天都在看，
4: 是，
2: 对，所以他觉得没有关系啊。如果你穿得很漂亮，他还会说妹妹穿得很美哦、喔、就是你干脆就
4: 选人情味十足
2: 这样的时间。那就如果是周末去的话，因为有的人他也不只是来拍照，他可能真的是来拜拜的。
4: 是，
2: 对，我觉得大家就是旅游的过程中还是要互相体谅一下，
4: 是啊是啦、啊、
2: 对，
4: 不要造成别人的不便了，对不对？
2: 但这里的话其实离猫空缆车很近，对不对？
4: 你下山走 1.9 公里、嗯、我不知道 1.9 公里对你来讲是怎样，对我来讲
2: 可以
4: 超 easy 的，
2: 还可以，
4: 你就可以去那个猫空缆车、嗯、你知道猫空缆车有些店啊，就是那种品茶店，
2: 好啦，大家可以准备去喝茶。
4: 对啊，
2: 看山景啊，
4: 你讲喝茶我讲品
2: 茶，
4: 就是希望有点茶的文化，因为那边有一些茶园嘛，
2: 我觉得茶喝到饱的人这样。没有啦，但我觉得其实就是大家一整个下来，你看你就是看完了瀑布，然后下午去品茶，
4: 对对对，
2: 感觉其实会觉得哦，今天一整天都有被净化下来的感觉。
4: 仙气嘛，
2: 对，
4: 两个字很重要，
2: 仙
4: 气，仙
2: 气很重要，要当仙女。对对对，但我觉得其实如果舍弃掉猫空缆车那一条线的话、嗯、也另外一条线，
4: 因为我是坐捷运嘛、嗯、那我就到碧潭那个新店站旁边，就是碧潭风景区嘛、嗯、我个人第一次去的时候，我真的是因为好朋友小死住在那边，然后就把他叫出来，然后带我去玩。我说哎，很好玩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从、嗯、那个风景区一进去，它旁边有很多那种餐厅啊，特色餐厅什么，然后他就带我走到那个渡船头、嗯、去坐那个船，然后到对面，然后走那个碧潭吊桥。我没有想到新北市新店有这么多所谓历史悠久的一个观光胜地，因为风景真的超优美的，
2: 那个渡船头也很特别。
4: 对对对 对，我看这样撑过去，哦，真的很厉害，
2: 5分钟10分钟吧、
4: 嗯、一下就到了。
2: 他们说以前的人家从那一边过来要上学的时候，真的都是用这样的渡船的方式。
4: 对，所以是不是很有人文历史在里面、
2: 嗯、我小时候其实蛮常去碧潭。
4: 有啊，你对对，你有告诉过我妈妈会带你去，
2: 对，去打弹珠
4: 啊，打弹珠。
2: 碧潭区那边有很多、
4: 啊、它就有很多那个小、嗯、小商家，
2: 对，小童玩的那一种，这样我觉得很可爱。但现在那是大概20年前的事了，现在20年后我觉得长得完全不一样。
4: 对，现在比较商业化，但是还是好玩啊。 对一些小朋友来讲，我觉得在城市里面有一个好像城市绿洲的概念，
2: 对，
4: 还蛮好的。

0: 我觉得情侣约会或者是亲子出游啊，这边其实都还
1: 那里好吃的很多，
0: 对，都还算是蛮适合的。
2: 对，
0: 不过其实如果要提瀑布的话呢，我觉得接下来下一个新店、也算离新店算蛮近的吧，
2: 对啊，40分钟就可以到，
0: 没错，这个地方的话我觉得也有非常经典的瀑布。
2: 没错，我们刚刚有提到瀑布有很多种，其中分层瀑布就是在这个乌来是最具代表性
0: 的
2: 我个人超爱乌来的。那乌来你知道它不但有瀑布它有温泉嘛，所以等于而且它的瀑布是所谓高山瀑布，因为就是山下来的瀑布，这个很重要。
0: 我印象当中的瀑布，乌来那边的瀑布好像还是要走一下下，对不对？
2: 是啦，
0: 我记得温泉是特别好到的啦。
2: 哎呀，不是，现在有新的玩法，我先教大家、因为我们大部分都会先到温泉老街、因为整个泰雅风情的一些，
0: 没错，
2: 对，吃原住民的一些小吃啊，对对对，麻糕，哦，我很爱耶、然后烤山猪啊，或者竹筒饭啊，或者是这边也有一些小竹芋，就是那个竹芋你也可以泡一泡泡泡汤哈、不管你要怎么玩，我觉得这边吃是一定很重要的、所以通常我都是在老街吃完午餐之后会进行我下一个动作、我不会走路走到瀑布那里好吗，虽然是高山瀑布的代表、
0: 那要怎么去，
2: 聪明一点，我要带你们去，你知道全台湾只有这里是可以载客的观光台车，有没有听过台车？哦，
0: 所以有车子可以动，我不用用走的，是不是？
2: 我告诉你，台车就是以前伐木时代的时候，它是载这个木材的。我简单这样跟大家形容这样这个观光台车，你就知道它大概长什么样子。这个台车就是我们刚刚讲，它有两个站，就是从乌来站到瀑布站。乌来站到瀑布站其实只有 1.6 公里，所以你要走是没有问题的。但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一下全台湾可以载客的台车，全长只有 1.5 公里、因为两站才 1.6 公里，所以这个所谓的你搭这个台车的距离也只是只有 1.5 公里，但是时速很快、25公里，所以咻一下
0: 就到了，
2: 好好玩哦，你知道吗？因为你除了享受这种小台车给你的速度感之外、你还可以去欣赏旁边的青山绿水，我觉得很有趣耶。
0: 我记得我在那边有看到过他们以前就是这个台车啊、不只是载他们就是那个木头资源，他们有时候也会载他们当地的那个住民这样、然后以前有人结婚就是用、
2: 真的吗？这个我倒没看过，
0: 就是搭在这个台车上面，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呢，我记得他们有一个那个文化馆，然后里面就有一些黑白、黑白照
2: 片、
0: 然后就是他们是在新郎新娘就坐在台车上面娶亲这样子，蛮酷的。
2: 所以简单来讲，台车在乌来瀑布，在乌来基本上是一个蛮经典的，你知道吗？
0: 对，然后很有人文，重点是他现在还能够搭、我那个时候就傻里呱唧的，我就是用走的。
2: 啊，你没有去搭，我当然很能走，可是我觉得要搭一段啊，至少要搭一段啊。好，你自己下次去了。
0: 我们那个时候有排队，但人比较多一点，
2: 哦、
0: 就是假日，所以也要提醒大家、我觉得平常日真的是很棒。就是
2: 家人就多一点耐心去等候咯。
0: 我就是一个没耐心的人，所以我就走路，我就会觉得说一点多公里，我就想说可以走，
2: 啊、
0: 但要先跟大家讲。我觉得还是不要啦，就是搭，因为不要走
2: 哦，
0: 你可以搭台车上去，然后你走路
2: 下
0: 来，
2: 对，
0: 因为上去真的有点陡，我就直接告诉大家我的亲身经验、
2: 我都说乌来瀑布是高山瀑布，所以它的海拔是非常不是一般般的啦，
0: 但上去我觉得蛮值得的，
2: 很漂亮、那为什么乌来瀑布会被列为所谓高山瀑布？当然就是因为山高，那山高就会云雾多啦，
0: 对，
2: 所以他们的当地人形容每天在清晨的时候，这个山岚飘渺弥漫，所以呢，它有另外一个名字，银河之水天上来，奔赴溪中不复返，所以又叫银河瀑布，是不是跟刚刚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0: 真的是要邀请有文化的来宾好吗？这个节目瞬间就被高级了起来。
2: 好，没有，就是有人这样形容它，我们就必须怎样传承下去嘛，宣传一下。那最主要它因为高80公尺，80公尺很算高了。然后呢，我刚刚一直有讲，就是它分上下两层，所以叫分层瀑布，所以它宽大概有10公尺。所以当你水流，你其实你在它下面看，你就可以看到水流从高处的岩壁下来，就很优雅的被分为两段了，是看得出来的。那下方当然就汇集成一个所谓清澈的溪流。
0: 对，
2: 那因为你听到光瀑布那哗啦啦水声，我跟你讲，那就是一种你说白噪音我可以接受，但是我认为就是一个很让我很轻松的感觉。我很喜欢在乌来瀑布就这样静静看的那个瀑布一分为二的时候，就分上下两层啦，然后你就会觉得听到瀑布的水声，它其实有时候的效果大过于你眼睛看到的水流。 对，
0: 可是其实在乌来这一个区域如果要再继续走的话，其实还有蛮多的森林区。
2: 对啊，其中有一个被誉为娃娃谷的内洞国家森林区。那你知道为什么叫娃娃谷吗？最主要其实因为他们说那个地方以前挖很多青蛙，而且种类非常多、那青蛙就会挖挖挖。
0: 请问这个娃娃谷里面有些什么可以看的？
2: 它其实有新北最美的观瀑瀑步道，因为我们知道观瀑有很多种、比方说你就在瀑布下看，瀑布中间看，观瀑点在哪里看，
0: 不同的点。
2: 但是观瀑步道这一个部分就很酷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沿路大概只有其实只有一公里，很短啦、你大概三十分钟就可以走完。这三十分钟你还可以做很多事，例如你可以赏景、然后有森林，那一定嘛，森林运一定要做的。但是基本上他看到很多蕨类的生态，大家可能没有办法想象。我自己很喜欢在森林看绿色地毯，绿色地毯谁造就，就是这些蕨类
0: 哦，
2: 软绵绵的，有没有？我真的觉得他们很可爱、他们是有生命的，你不要觉得地毯给人家踩到就不是，不是，我觉得这个生态让我很舒服。我喜欢看那种看起来很 smooth 的那种，一整个很和缓的那种一整片绿色地毯，所以我那时候已经不是只有看走森林，好像享受森林浴的好感，而是真的看到一些比较不一的地方。那你走上步道没有多久，你就会先看到南势溪支流的一个乌沙溪瀑布。所以哦，这边不是只有看瀑布哦，还有看好多个哦，所以它是整个所谓的内洞国家森林区，它让你看到的不是只有一个单一瀑布。那你看到乌沙溪瀑布，你再往前慢慢走，它都有指标，你就是这样走，而且很好走。再来就是一个非常壮观的罗好水坝。罗好呢，当然是泰雅族一个名字，就是森林浓密的意思。那水坝大家知道吗？水坝整个在整个森林区，它会有一些水力发电的一些功能嘛。但水坝在我来说，当它的水往下的时候，它也是一个人工瀑布。
0: 哦，哎，对，真的，
2: 是不是？是不是？所以我个人觉得这里很棒。再来，你再走一下，大概就会到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就是乐水桥咯。乐水桥看到什么呢？就是可以看到那栋瀑布的上下层瀑布
0: 哦，各种不同的角度。
2: 哎，我讲到这现在有点累，但还没结束，你知道吗？因为你还要再继续走一段木栅道，就可以看到赏瀑平台。刚刚我讲观瀑景点嘛，它是有赏瀑平台。赏瀑平台是干嘛？要让你跟瀑布合影，也就是你非常接近瀑布。我刚刚有特别讲森林浴的分多精，其实大家都知道，可是真正有瀑布的负离子，对我来讲闻起来整个真的很舒畅，心生舒畅。我很喜欢吸收大很多的这种满满的负离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我很喜欢在瀑布旁边，尤其一定要水源瀑布旁边，就会因为这样子大量的负离子对身体是有帮助的。
0: 其实就会觉得很舒服。有时候大家去瀑布会觉得说只是很清凉而已，
2: 对，
0: 但我觉得远远更超过那个。大家在那边深呼吸的时候，你所感觉到的氛围是你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在城市里面没有办法感受到
2: 的。是的，所以我很蛮推荐大家乌来，除了我刚刚讲的那个瀑布内洞国家森林区，真的不要错过，而且老少咸宜。
0: 今天最后一个地方呢，要带大家去到的是瑞芳区这一边的黄金瀑布了。
2: 哎，黄金瀑布，我觉得这件事情用它来形容它真的是完全非常非常的贴切。但是呢、它是属于什么？它是属于帘幕瀑布。那为什么要叫黄金瀑布？当然有它的原因啦。先讲它在哪边，这样就在瑞芳区水南洞旁边的公路旁边，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瀑布。它并不是普通的山泉水汇集出来的，而是从金瓜石的矿区山洞地底下涌出来的地下水。
0: 难不成里面会有金子吗？
2: 有矿物是有啦，金子不知道那因为这些
0: 被大家挖完了，
2: 因为它流经这些矿脉，所以矿物的反应让它的水会变成金黄色、橘红色。因为你知道有些铁矿之类的会变成这
0: 很多，
2: 对，很多。那在阳光的一个照射下呢，它就这样闪闪发出金色的光芒。最重要的是旁边裸露的石块也是金色，
0: 也是黄色的，
2: 对，所以你整个看起来就是黄金岩壁，才会有人称它为黄金瀑布。
0: 我真的以为是因为它经过那些矿脉里面会夹杂那种黄金沙，然后
2: 都去掏金了、
0: 对，那都被掏完啦，前辈也不留一些给我。
2: 你讲的当然是对但是我觉得黄金瀑布因为它特殊的一个地理位置，还有这些我们讲的地质
1: 环境嘛，让它变成这样黄金布。所以这个黄金瀑布怎样，你知道吗？千万不可以戏水哦。
0: 诶，为什么？矿物质太多了。
1: 这不是对人体有利的东西啊，因为它里面是属于矿脉，可能要提炼还是干嘛，这个我不是很懂，但是里面是不可以戏水的。
0: 理解。
1: 我当然也会觉得因为它可能自己吸流一些的反应各方面，所以这个黄金瀑布眼观不得亵玩焉。 OK，
0: 好的，大家我们说不行就是不行，好吗？
1: 对。
0: 但是在这边的话，除了看这个黄金瀑布的奇景，它周边其实也有很多可以玩的点。
1: 其实瑞芳我会蛮建议用健行的方式去赏这些美景啦，因为你可以从淡蓝古道的三貂岭段这一块有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就是这个金字碑古道。嗯，那金字碑里面有个上面，当然顾名思义会有一个碑文啦，但是因为上面的文词诗句是用有贴上金箔，所以才叫金字碑古道。哦，但我觉得这个金箔慢慢的也都快
0: 慢慢掉了。
1: 对，一定的嘛。那至少这个步道你可以知道所谓以前矿业的一个发展，还有以前古道历史的一些气氛啊，所以沿途你可以去享受一些它原始的风貌。那一路走你就可以到不厌亭啊，还有本山矿场，最后走到这个黄金步道。那黄金瀑布前你可以先看那个探幽亭，因为它可以看整个基隆屿还有瑞滨地区。那我个人觉得走这一段啊，就是你可以先自己有一些期许，就是对我们台湾的矿业去了解一下，因为你知道矿业跟古道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沿路为什么当初这些我们刚刚讲淡蓝古道它会有这些跟矿业有关系的，我觉得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毕竟我们讲的瑞芳它的本山矿场或者是黄金瀑布都跟矿有关系嘛，那我们就来一段认识台湾矿产之旅也不错哟。
0: 我觉得其实小芳姐今天帮我们整理的北台湾的瀑布区域很棒的是，它不仅仅只是瀑布，它的周遭环境里面加起来，有些可能是加了古道，有些加了人文，有些加了矿业，有些加了原住民，其实有各种不同的文化我们可以在一个游程里面去完成。
1: 是的。
0: 当然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我们刚刚有提到过这些瀑布到底要怎么走怎么玩，地图在哪里，小芳姐都已经帮大家整理好在她的部落格里面，只要搜寻
1: 绝非有啊
0: 就可以找得到了。今天再一次非常谢谢小芳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
1: 谢谢。
0: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小旅客们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喽。

0: 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日前抛出以政交税一定比例挹注健保基金，帮助健保财务平衡，引发朝野立委热议。民进党立委表示赞同，认为有助健保永续，不排除提案修法。国民党立委则提醒政交税波动大，涉及修法应从长计议，审慎评估。民众党立委则肯定有助纾解健保压力，但期盼资源真正落实到医事人员的待遇。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健保财务严峻，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日前出席医疗论坛时抛出仿效烟捐模式，将现行3%税率的政交税一定比例收入用于健保，如果有 50%， 就有机会确保未来约20年的健保财务平衡。卫福部对此举双手赞成，但财政部态度较为保留，强调尚未定案，但也由于涉及修法，朝野立委对此构想的可行性也态度不一。民进党立委王世坚大表赞同，他认为今年预估会有新台币3兆4000亿税收，其中有近7000亿会是政交税，让政交所得的税收用在健保永续。他不仅支持，也将与陈时中进一步讨论如何落实，必要时也愿意配合提案修法。
3: 我认为是非常对，我个人也是这么主张。我们国家的整体经济这么成长，税收增加到这样，就应该让这些税收，国家的经济成长全民共享。全民共享的第一步就是让健保，我们让健保更稳健，能够造福更多的国人。
2: 民进党立委李坤城也支持以政交税挹注健保财源的方向，他认为从现有健保收入结构来看，将近 80% 来自以经常性薪资所得为计算基础的一般保费收入，属于资本利得的补充保费收入仅有 9% 左右，若能善用政交税等财源来补充，将有助于健保体系的长远永续经营。国民党立委林德福则说，政交税挹注健保确实是可以讨论的方向，不过他也提醒，此措施涉及修法，姿势体大，必须跨部会进一步讨论是否可行，应该从长计议，绝不能草率决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则担忧，政交税是高度依赖市场行情的机会税，股市好才有税收，但健保支出却是随着人口老化不断攀升的刚性支出，把健保的财务基础建立在波动极大的股市上，一旦未来遇到股灾熊市，政交税大幅缩水，难保不会影响到健保的运作。
4: 陈时中到底有没有跟金管会跟财政部讨论过，如果这个方法可行，难道政交税另外的 50% 也可以拿来挹注潜藏负债高达 13.5 兆的劳保基金？波补绝对不是健保改革，政治更不是即兴式的抛风向，陈时中有心要改革健保，也应该要彻底处理健保盘根错节的沉疴。
2: 民众党立委邱慧如则表示，在政交税目前并无固定用于特定社会福利或基金挹注的前提下，不会排挤其他预算项目收入，能够协助解决健保负担的燃眉之急，他当然予以肯定。不过邱慧如也强调，健保总额加上去之后，能够落实让每位医师人员实实在在领到才是关键，不要再出现看得到吃不到的无效奖励。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今天10号是母亲节，适逢慈济创立60周年，慈济今天举行大会，在花莲以及各地进思堂举行佛诞节、母亲节、全球慈济日三节合一浴佛典礼，副总统萧美琴也有前往参与。请听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5: 慈济在1966年4月14号在花莲成立，走过一甲子，适逢母亲节10号举行佛诞节、母亲节、全球慈济日三节合一浴佛典礼后，并举行60周年庆典，透过影像纪实以及动画回顾慈济创立历程，从30名家庭主妇每日省下5毛钱的竹筒岁月开始，见证慈济从台湾走向世界的人道足迹，在慈善 任、医疗、教育、人文等置业的深耕成果。副总统萧美琴上午出席慈济60周年庆典，他表示60年来慈济秉持人道关怀精神，深深影响台湾社会，将这份善与爱推展到世界各个角落，让大爱能够跨越宗教、种族以及国界。他进一步指出，台湾是一个充满韧性的岛屿，而这份韧性很大一部分来自民间的力量。目前政府也正在积极推动社会防卫韧性，因为国家社会的安定以及稳定不能只靠政府，需要社会的准备与参与。他表示，慈济是政府的关键伙伴，无论是平时的防灾演练、民生物资的筹措，或是灾难发生时第一时间的收容安置以及身心灵的陪伴，慈济强大的组织动员以及影响力是台湾社会防卫韧性最深厚也最安定的基础。萧美琴说，
6: 在世界各地我们也常看到慈济志工无论是透过社区推动环保回收，或者是投入国际赈灾、医疗、教育，慈济始终走在最前线，用实际行动向全世界展现台湾人的良善与慷慨，在全球各地播下善的种子。
5: 副总统也表示，未来政府会持续与宗教团体共同向世界接轨，让台湾多元、包容、和平的信仰文化在国际间绽放光芒。副总统也感谢正言法师以及慈济志工带动全球善的回圈，让爱与希望持续流转。他表示，面对充满挑战的全球局势，世界更需要安定人心的力量，希望携手各界将这一份来自台湾的善意化为具体行动，为世界点亮更多的温暖以及希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日本麻疹疫情拉警报，日本官方统计，截至今年四月底，全国感染人数已超过400例，超越去年的全年总数。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今天10号表示，疾管署已提升日本的旅游警示，提醒民众赴日旅游要提高警觉，并

0: 变异国人前往日本或麻疹流行地区前，应先接种 MMR 麻疹疫苗，以降低感染风险。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1: 日本麻疹疫情持续升温，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10号接受央广访问时指出，根据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统计，今年截至4月30号，日本已累计436例麻疹病例，4月20号至26号单周便新增68例，病例数已明显超过去年全年总数。目前整体疫情仍呈持续上升趋势，其中又以东京都最为严重，累计211例，占全国近一半。从年龄分布来看，个案以青少年与年轻成人为主。疾管署日前公布，我国一名30多岁男子前往日本旅游遭感染麻疹，这也是我国七年来首见日本境外麻疹个案。曾淑慧表示，因应日本麻疹疫情升温，疾管署已将日本的旅游疫情建议等级提升为第一级注意，并建议民众若要前往旅游，可自费接种疫苗。
2: 疾管署已经将日本的一个旅游疫情建议提升到第一级注意等级，提醒民众赴日旅游的时候要提高警觉。麻疹的传染力非常强，可以经过空气传播，接种疫苗为预防麻疹最有效的方法，提醒民众要按时在幼儿接种疫苗。另外呢，接种疫苗所产生的免疫力可能会随着时间而降低，建议在1966年以后出生的一个成人，近期如计划前往麻疹流行地区，可于出国前2到4周到旅游医学门诊咨询医师，自费接种 MMR 疫苗。
1: 曾淑慧提醒，孕妇及未满一岁婴幼儿为麻疹感染高危险群，应避免前往流行区。如需前往，建议出发前自费接种疫苗。出国期间应该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避免触摸口鼻，并适时佩戴口罩，以降低感染风险。根据疾管署统计，我国今年累计9例麻疹病例，其中2例是国内感染病例，另外7例均为境外移入病例。国际间除了日本麻疹疫情上升，亚洲的孟加拉疫情自今年1月起急剧升温且扩及全国。疾管署日前已将该国旅游警戒提升为第二级警示，欧美国家包括美国、墨西哥、英国等麻疹病例均多。曾淑慧表示，感染麻疹一开始会出现发烧、流鼻水、结膜炎等症状，可能误以为是一般感冒或流感，但麻疹通常会出现典型的红疹症状，且约 5-10% 的个案会产生中耳炎、肺炎、脑炎等并发症，高风险族群的致死率可达 5-10%， 仍需提高警觉。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AI 需求升温，推动台积电加快全球布局。市场传出台积电在美投资规模将上修至2500亿美元。专家指出，台积电对美投资已不只是考量补贴，而是结合地缘政治、客户供应链韧性与 AI 需求。请听央广记者蔡鹏敏报道。
3: 台积电持续扩大全球布局。台积电资深副总经理暨副共同营运长侯友清在2026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上表示，公司已经为任何新的业务机会成长做好准备。市场解读，台积电未来不排除进一步加码美国投资，并传闻投资规模将上看2500亿美元。台经院产经资料库总监刘佩珍指出，在地缘政治与 AI 需求升温带动下，台积电扩大对美投资已经成为长期趋势。从台积电高层谈话来看，布局美国不再只是考量补贴，而是进一步结合客户供应链韧性以及 AI 市场需求。他说，
4: 台积电在全球的一个布局的战略思维，特别是在面对到地缘政治以及在 AI 的一个浪潮这两个趋势之下，对美投资不断的一个上修，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从侯友清共同营运长那么他的一个表态来看，未来可能在加码的美国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动能，那么似乎也已经是呼之欲出，那么早就已经超越单纯的一个补贴，而是更深度绑定在客户的韧性以及在 AI 的一个市场的需求。
3: 刘佩珍强调，在美扩大投资并非去台化，而是维持台湾作为技术研发核心，同时利用海外产能分散风险。台湾研发全球生产的模式将是台积电在全球 AI 竞争中维持领先的重要策略。除了海外布局，台积电也同步扩充台湾产能。市场传闻，台积电将在龙潭建置埃米世代厂房，龙科三期 席11日将送交园区审议。

员会，国科会目标5月底完成审查，并在7月提报行政院。资深分析师孟伟杰表示，由于先进封装需求快速攀升，台积电必须同步提升晶圆制造以及封装产能，避免出现接得到订单却无货可出的情形。由于市场缺口仍大，公司势必将加快先进封装以及高阶制程布局，以支撑 AI 晶片需求。中央广

但旗下人工智慧经济研究所发布2026年第一季全球 AI 使用报告，揭露生成式 AI 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渗透的最新趋势。报告指出，今年第一季全球 AI 扩散率已达 17.8%， 相较2025年下半年成长 1.5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全球约每六名劳动人口中就有一人正在使用生成式 AI 工具。全球已有26个经济体的 AI 扩散率突破 30%， 前五名依序为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 70.1%， 新加坡 63.4%， 挪威 48.6%， 爱尔兰 48.4%， 法国 47.8%， 而台湾以 31.8% 名列第20名，领先美国的 31.3% 以及德国的 31.1%。美伊战争已经超过两个月，在最近几天的零星冲突后，9号霍姆兹海峡情势暂时趋于平静。与此同时，美国正等待伊朗对于最新和平提案的回应。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8号表示，华府估计伊朗应该几个小时以内就会做出回应，但一天过去了，德黑兰对美方的提案没有任何动静。此提案内容主要是在核计划等争议性问题展开谈判之前先正式结束战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克特表示，卢比欧9号在迈阿密会见卡达总理穆罕默德，双方讨论了实有必要继续合作以吓阻威胁，并推动中东区域稳定与安全。声明中并未明确提及伊朗。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航运资料，卡达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9号正驶往霍姆兹海峡，预计前往巴基斯坦。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乐，音乐，音乐 ，music。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蒋吉娜，
1: 我是韩兜鲁功德。
0: 韩兜鲁功德今天来到我们流行音乐产业里面呢，其实我们大家知道音乐齁，站在最上端的人是谁？
1: 哎呦，
0: 歌手嘛，
1: 是最前端，大家知道
0: 的最前端的哈、嗯。那我们今天邀请的这个身份的人呢，其实就是把歌手的产值推到极大化的人，
1: 就是
0: 如影可以这么形容
1: 他吗？如影随形的人啊，
0: 就是帮助我们艺术家变成市侩的人的这种角色，
1: 也不是就是协助他协助艺人
0: 那个产值增加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1: 让他可以专注在艺人、啊。
0: 是否有点神秘哦？我们先来邀请我们今天的来宾上车。欢迎橘子，
1: 欢迎
2: Hello 吉娜好，功德好，听众大家好。
0: 哎、欸，我们刚刚有点神秘的在诉说这个工作，对不对？我们现在用6秒的时间呢，来让橘子自介一下啊、哦，在流行音乐产业里面，你所从事的这工作内容物大概是个什么，好不好？6秒，预备备，开始。
2: 就是像刚刚吉娜讲的，把艺人的产值最大化，然后把艺术家变成很市侩的商品拿来赚钱，就这样
0: 子。小姐，
2: 就是要放讲的节目了，我讲话不可以这么，我应该要另外再用个形容。
1: 好喜欢哦，
0: 很喜欢啊，我们就是喜欢这么直接啊。因为流行音乐产业本来它就是要有一个商业的产值嘛。嗯，对。那他刚刚讲了半天，他有说他是做什么的吗？
1: 没有，我们帮他补助一下。好，就是艺人经纪人。
0: 他没有讲他是做什么的，他把我的话复制贴上，可见他很认同我。
2: 真的，吉娜的话我都是100%认同，
0: 百分百认同，对不对？艺人经纪人，
2: 对，是的，
0: 对，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会知道经纪，但是其实呢，有时候会傻傻分不清楚。如果你有在看，例如说，实体专辑，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大家在看作品啊，可能有 MV 也好，它下面可能会有一些啊，很多很多的细项。
1: 什么经纪都有，执行经纪、
0: 各式各样的
1: 经纪、经纪人、
0: 经
1: 纪助
0: 理、执行经纪、经纪人、经纪公司、这都是经纪。
1: 没错，
0: 这其中的差异在哪里哦？我们今天请我们的经纪人来为我们细说分明一下。我刚刚说了经纪助理。

0: 经济助理是什么？
1: 因为其实以现在的市场来看的话，其实你们刚刚讲的这几个呢，现在的工作很多其实都统筹在经纪人的身上。
2: 哦，变成一个人了。
1: 对，
0: 变成全部都经纪人，是为什么？大家为了省钱。
1: 没，这也是一点啦。你也知道现在那个市场也不是什么钱都那么好。对。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的公司其实要看，也要看艺人他的讲白一点就是看艺人的产值跟艺人的工作量。那其实经纪助理他最简单有助理这两个字，那他就是一个协助的角色嘛。
0: 协助经纪人吗？
1: 对，协助经纪人，然后也协助歌手。因为现在很多的歌手他未必会有个人的助理。对，当你艺人没有个人助理的时候，那经纪助理相对的他就是除了要协助，他要帮经纪人去照顾这个艺人。对，所以经纪助理很简单，他最基本的就是可能一个行程的排行程，比如说我今天这个艺人他有几个工作，那什么时间点，那他要就要把这个时间安排好，因为这里面还包含了交通啊，然后可能有的艺人又喜欢喝咖啡啊，休息一下聊个天啊，然后才愿意上工，对，所以他就是必须要把这个时间安排的很妥当，让工作可以很顺利的往下进行。所以经纪助理最简单的他就是帮经纪人照顾艺人，然后把行程安排好，然后协助一些
0: 比较一些细节
1: 行政的工作，对啊，报账啊，对啊，买东西啊，然后整理一些单据，最简单就是这样子。
0: 那执行经纪的话呢？
1: 执行经纪最简单的就是执行这两个字。其实从这样的说法大家可以之后就可以。
0: 其实就是以经纪人作为一个中心点。
1: 对，然后你
0: 各自去分支。
1: 对，你加上他要做的工作就会有，对不对？经纪助理，那他做的就是助理的工作。执行经纪他做的就是执行的工作，也就是可能在现场有时候经纪人他未必每一场都会到。那执行经纪他就必须落实这个活动，或者是当天可能艺人有什么事情要做，那执行经纪就是带艺人去把这件事情完成，就是执行经纪。
0: 执行经纪。
1: 对，他面对的比较是第一线，比如说活动现场，他的联系啊，然后现场要上台前的一些工作安排，然后让艺人可以顺利的上台去演出，就是执行经纪。
0: 那回到经纪人呢，也就是今天我们橘子姐姐这个身份。
1: 经纪人就比较他管的东西就比较多了。其实经纪人大部分，其实如果说以刚刚的这样分类来讲的话，经纪人的角色其实他比较多的是在做决策。对，他必须帮艺人做很多很多的决定，
2: 要不要接这个活动，适不适合这样的产品。
1: 对， 对，因为其实经纪人跟艺人他的角色两个角色其实他很密不可分。对，但是有时候呢他们的立场又不太一样，
2: 可能会不一样。
1: 对，所以因为角色不一样嘛，角度就会不一样。那看市场的东西可能大家的理解也不一样。所以经纪人大部分他做的保护艺人，帮艺人做决定。对，然后如果万一有什么突发的状况，经纪人必须要帮艺人做出最好最适合他的决定。对，然后帮艺人做一个长期的规划。经纪人比较像是在做规划师的这个角色。
0: 规划师这个角色。
2: 那他是不是也是艺人跟公司之间的桥梁？如果他是有一个公司的话，
1: 对，如果说简单讲好像唱片公司，
2: 他
1: 就会有唱片部跟经纪部。那经纪部就会经纪部会有可能有个头经纪的主管，然后下面会有很多的经纪人。
2: 哇，
1: 对。那这时候
0: 一般唱片公司会有这样子的分类。
1: 会有他会有，就会有一个经纪的头。
2: 部门。
1: 对，然后下面会有一个经纪部。那经纪部他就是可能就管艺人的一些活动啊，然后还有一些规划或一些突发状况的处理。
0: 或者作品的产出啊，之间这样子。
1: 这是最基本的事情。
0: 所以一般歌手来讲的话，他一定是隶属于唱片公司嘛。
1: 不一定。
0: 因为好像有一些我听过有经纪人公司。
2: 经纪
0: 公司经纪公司这种就也不一定，对不对？经纪公司这种的经纪跟唱片公司里面的经纪部门是不是不太一样的运作模式？
1: 应该是说他们做的事情大同小异。但是呢唱片公司的经纪部他可能某一个唱片公司他下面的艺人就可能有30个40个。他可能就只有5个经纪人要管理。
2: 这么多的艺人
1: ，对。但是经纪公司呢，它比较单纯，对，它就是 管理，他只专注管理艺人，因为唱片公司毕竟还有唱片要做发行。嗯，对，那经纪部跟唱片

0: 公司还有宣传部，他们是等于说他们的规模比较大，
1: 嗯，
0: 然后部门比较完整，
1: 是，
0: 对，所以他们的分工相对的
1: 更细一点，
0: 对对，更细一点。那经纪公司它主要经纪嘛，它主要就是经纪这个艺人，
1: 嗯，
0: 帮他去接不同的工作，
2: 嗯，
0: 然后帮他筛选工作，
2: 就不一定单是流行音乐产业，
0: 对，
2: 但是他也许是个演员，但他有机会也有可能会发行音乐作品之类的，
0: 对对对对，就要看这个艺人本身经纪公司怎么帮他做规划，因为现在艺人有很多都是全能吧，
1: 是，
0: 像吉娜，
1: 嗯，
0: 对，又可以唱歌，又可以主持，
1: 哇，
0: 对，然后又可以演舞台剧，
1: 舞台剧，
0: 对，
2: 他很清楚，哦，
0: 对，拍过广告，
2: 哦，虽然他现在李圣杰的经纪人，但是。是我也是有蹭到一个
1: 是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那怎么样衍生出经纪人这个商业模式，一开始都是怎么谈的，比如说一个素人歌手或者是一个比较有规模的公司，也许这个是以前的以前的世代比较常见的，那现在可能更多是个人的 artist 素人歌手，那怎么跟这样的一些配合，怎么衍生出商业模式，
2: 其实这也蛮有趣的，
1: 对对对，
2: 因为也有听说过，例如说经纪他有分成好多模式，有的人是全经纪，
1: 对，
2: 有的是专案经纪，
1: 是，
2: 就像功德刚刚说的哦，有一些歌手他可能他自己本身他就是啊，他很会创作，然后他只想找音乐方面这一方面的这种经纪，
1: 是，
2: 哦，那这其中的区别在哪里？例如说专案经纪、全经纪，或者是像功德刚刚说的这种不一样的合作方式的经纪。有什么样的差别？
0: 功德刚刚讲的这种经纪，其实它比较像专案经纪，因为所谓的专案，它就是摆 case，
1: 是，
0: 对，我现在可能有一个案子进来，比如说我是 artist 好了，那我一个
1: 演唱会，
0: 对对，我一个演唱会，那可是我没有团队，那我可能就找一个可能比较有经验的经纪人，对，或者一个经纪团队，然后他来帮我规划，就单一个活动，对，那这个就叫专案经纪，
2: 专案经纪，
0: 但全经纪呢，它就比较像。
1: 包山包海，
0: 对，它比较像婚姻关系的，对，它就是绑在一起了。它
2: 全经纪可能就像你刚刚前面说的那一种，
0: 他什么都要，比如说这个艺人，他可能比如说他是歌手，
1: 生病了，
0: 他是歌手，他可能从我比如说我三年里面我要发多少专辑，对，然后我什么时候要发行，然后我要搭配我的宣传，就等于说他整个全部的规划他都要有，对，那其实像我们在思考这件事情，有时候像我本身我就会。比如说我会去看一下发行的时间点，因为主要还是要看艺人什么时候产出作品，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比如说艺人他规定的时规范的时间，哎，我可能八月要出哦，但我说可是我现在想要延到十一月之类的，
1: 哇，
2: 你今天不是李圣杰经纪人吗？
1: 大家没有看到吉娜的脸
0: 那所以这样
2: 我有听出来，我有听出来，
0: 对，原本呢比如说我规划七八月是暑假，那暑假专辑发了以后我可以做什么样的宣传规划，那有什么话题可以发酵，但如果说现在要延时间，那我就要经纪人的角色他就要再去想，好，那11月份那我可以怎么样去操作，因为还要包含配合他的作品，对啊，所以
2: 说不定12月比较适合，因为12月是一个温馨的节气，
0: 但他必须要在12月31号以前上架完成才能报金曲奖，
2: 好今天是李圣杰经纪人，
1: 好喜欢这一段哦，好好笑哦，对
0: 对，所以 对啊，所以说其实
2: 所以全经纪的话其实就是像刚刚橘子讲，他要为这个歌手，其实也是他的商品，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专案经纪的时候，比较是就是这一段期间在帮你执行这个
0: 某一个
2: 某一个 case 这样子的。但全经纪的时候，就好像你在卖你的商品这样，
0: 包山包海，
2: 你要为他想很多，从前端的行销 NR 这一类的，可能就要参与到了。到后期的行销要如何，然后怎么样对于我的这个艺人呢，是最适合的方式。
1: 那我突然想到一个例子，因为可能大家都有看过影后里面的经纪人，他们也很强烈的角色，那感觉比较像是全经纪，因为连生病啊或者是他的家人要不要连同一起照顾等等的感觉，偏向全经纪，
2: 他里面其实有好几个经纪人的角色，
1: 对，可能会比较好理解，就是全经纪在做些什么，
2: 对对对对，
0: 对啊，可以去看一下影后，
1: 是是是，真的很辛苦。
2: 那你作为歌手其实主要是做歌手的经纪人嘛，然后其实你也经手了好多的歌手嘛，像例如说赵传传哥啊，现在有李圣杰。那其实一般作为歌手经纪哦，有些人是新人，然后有些人可能是他已经很知名了。

0: 那在这样子的不一样的艺人的状况之下，不一样的艺人的状态哦，那通常你的服务内容会做什么样的变动？例如说艺人工作的洽谈啊，新人跟已经很大家很耳熟能详的艺人上面来去洽谈的话、嗯、一定会有很大的不一样吧。
1: 当然啊，因为在光是比较简单好了，借衣服这件事情、
2: 嗯、
1: 对，如果你是一个全新的新人，
2: 是
1: 你要跟品牌方借衣服、嗯、那品牌方可能就会对他就会很考虑了、
0: 嗯、
1: 对啊，因为他也要考虑我这衣服借出去的
2: 效益
1: 之类的、嗯、对，任何的合作关系其实都是这样、
2: 嗯、
1: 但如果说你是一个比较有知名度的艺人、
2: 嗯、
1: 已经有长期的累积了、
2: 嗯、
1: 那就是看看这个品牌跟这个艺人他的
2: 形象
1: 整个品牌的形象的契合度、
0: 嗯、
1: 对，那相对来说他就会比较好达成、
2: 嗯、
1: 对，那你说比如说很简单推案子好了、
2: 嗯、
1: 推演出、
2: 嗯嗯、
1: 你新人在你还没有任何知名度，你才刚发了一个专辑，
2: 是
1: 你正需要一些话题
2: 曝光的时候、
0: 嗯、
1: 对，你这个时候其实你要做的事情跟我是一个已经有知名度的歌手、
2: 嗯、
1: 我发了一个新的作品我要去行销，这两个方向就会很不一样、
2: 嗯、
1: 对对对，所以其实它还是有区别的，
2: 嗯，
1: 对，工作上还是区别。那但是难度其实都有，因为不管现在这个世代，
2: 嗯，
1: 其实不管你是新人，或者是你是有知名度的艺人，
2: 是，
1: 对，因为现在其实
2: 变化太快，
1: 对，观众他接收这些资讯、嗯、影音资讯的管道很多，
2: 嗯，
1: 然后速度也很快，
2: 嗯，
1: 对，而且现在因为串流平台的关系，所以其实大家每一天只要你喜欢，你每天有成千上百首的歌可以听，
2: 嗯，没错，
1: 你可以认识好多好多的艺人，
2: 嗯，
1: 对，所以其实对于现在这个市场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新人跟已经有知名度的艺人区别只
2: 是
1: 这个名字，
2: 嗯，
1: 在人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的印象是什么而已，
2: 嗯，
1: 其他其实并没有，而且现在品牌方也很聪明，
2: 是，
1: 品牌方也不一定说一定找固定某一个艺人做代言，
0: 是，
1: 现在有你可以发现有非常多的品牌他用的模式可以，你看到很多艺人或 KOL，
2: 嗯 ，YouTuber，
1: 对
2: 等等
1: 他们都会
0: 他们其实会打不同的市场的，
2: 对，
0: 因应不同市场的需求，
1: 对 对, 对，
0: 然后去做他们调整，想要去让艺人露出的不同的艺人
1: 对对对对
0: 这样子，
1: 对，
0: 所以
1: 还有层次
0: 对
1: 就是不一样，你不一样的年龄层啊，
0: 哦、
1: 你不一样的品牌的一个质感，对、
2: 嗯，
1: 可能这个品牌可能需要比较有资历的的人，那你可能一个很年轻的歌手你就不适合。
0: 嗯、
1: 对，那比如说这个是酒或烟酒、
2: 嗯、
1: 就是酒的代言，
2: 什么产品
1: 酒的、
2: 嗯、
1: 对酒的广告，
0: 跟你艺人本身的那个质地合不合，
1: 对对对，那你找一个那种就很文青不喝酒的也不合适，
2: 嗯，
1: 对对对，所以其实经纪人的角色在艺人跟产品还有市场这中间，其实经纪人要去思考的问题有很多、
2: 哦、那吉娜适合代言你酒吗？
0: 我适合代言美食，因为我吃什么看起来都很好吃，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嘛。
1: 对，而且其实吉娜，我说实话，我觉得艺人的可塑性啊，
2: 对啊，
1: 其实它是跟你有没有办法做多元的发展是有很大的关系。
2: 嗯，
1: 对，所以你刚刚其实功德刚刚提到，哎，吉娜适合酒吗？我说真的，他。
2: 没有不行，
1: 对，
0: 没有不行，
1: 什么酒，
2: 嗯，
1: 对，
2: 美酒，
0: 妹子酒啊，当然是妹子酒，
1: 米酒之类的。
2: 那我请问，在做一个歌手经纪的时候，有没有一个 SOP 在跟这个人配合，新配合的对象？
0: 嗯、
2: 对于现在新配合的对象，你有没有一个，比如说审核的 SOP， 或者是你对他这个想法，也许是从音乐出发？
0: 你在跟一个人合作之前，你有没有一些什么前提？嗯、就是说，
2: 或是特别重视
0: 的时候，你会决定要跟他合作的一个契机点。
2: 是
1: 我个人的话，因为我都是带歌手居多，
2: 嗯，
1: 所以其实音乐它就是一个驱动我要不要做这个合作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2: 是，
1: 对，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来找合作的歌手、
2: 嗯、
1: 或者是团队有也有很多，
2: 嗯，
1: 对，但我的前因为可能啊，我的
2: 喜欢的音乐，挑喜欢的音乐，
1: 我会挑我喜欢的，
2: 嗯、
1: 因为也是因为个性关系、
2: 嗯，
1: 我一定要挑我喜欢的，然后我听了他的音乐，我会有感觉，他可以可能听了他
0: 有想象这样子，
1: 对，有想象、
2: 嗯，
1: 然后会有感受的，我就会有很多的想法、
2: 嗯，
1: 就会知道我要怎么去做这个艺人。但因为每个人经纪人不一样，
2: 是、
1: 哦、有的看的可能不是这个，有
2: 对，
1: 像我最近有碰到也是经纪的朋友，他就会、
2: 嗯、
1: 他找人找艺人，他就会说，哎。几岁以下他不要、
2: 嗯、
1: 几岁以下。

0: 希望他不要。对。然后这个已经过了我们想要操作的年纪。
1: 很多市场的考量。
0: 他们有很多考量，有的诶、欸、我只要男生我不要女生，我只要什么。对，然后这些就是每个经纪人他在挑选他跟他合作的艺人，每个人有不同的，
2: 他有自己的妹妹嘎嘎，
0: 对对对。那我就是挑音乐，对，然后还有艺人的跟你的契合度、个性上合不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2: 那其实啊，像刚刚你也说到了嘛，然后有跟新艺人合作，有跟旧艺人合作，但是现在的媒体啊，或者是说露出嘛，刚当然要考量到艺人本身各种管道、各种不一样艺人的特质，然后一般其实要去帮他们洽谈这些工作机会啊，然后跨领域的尝试的时候，你一般会有怎么样的 SOP 开始去帮艺人去接洽工作？或者是说他们在商业作品，例如说歌手好了，他以流行音乐产业来讲的话，在音乐作品的制作的时候，很前端的时候就会去参与到这一块嘛。一般经纪就是会这样子，对不对？那一般是怎么开始，会有怎样的 SOP？
0: 其实要先看
2: 你的基准考量是什么。
0: 要看你的歌手，如果你的歌手是对于音乐他只是比如说唱片公司帮你收歌，对，你的 A&R 帮你收歌，然后收歌来之后大家听歌，然后来帮你挑选，这是一种。另外一种艺人是他对他的音乐有想法，
1: 创作歌手
0: 创作
1: 之类的，
0: 对，那他自己也会制作，他对这个专辑有想法，这是两条不同的工作路线。
1: 是，
0: 对。那如果说他是一个由唱片公司帮你A&R 他们这些人帮你
1: 规模比较大的，
0: 对对，帮你选歌，然后帮你做整个唱片企划。
1: 是，
0: 那这个比较简单，就是只要唱片企划，对，就是跟公司啊，跟艺人讨论好，有时候甚至艺人不见得会参与。对，那他就是公司帮你排好，就是照着走。这个就比较简单，
2: 这比较是就是产业内的一个做法。
0: 对，就是传统唱片公司，就是可能这个艺人他会唱，
1: 是，
0: 但是他对于制作或者是创作，他还没有那么的、就是、
1: 实际执行上的能力，
0: 对对对，他没有这个经验，那可能就是先照着唱片公司来安排。那另外一种歌手，就是经纪人也会介入了，因为现在。有些经纪人他可能也身兼 A&R 的角色，
1: 是，
0: 或有些 A&R 本身他可能也就是经纪人，对，就是可能产业现在目前慢慢，对，他有一些多功能。那这个部分的话，他的 SOP 其实第一个，你就是必须要跟你的艺人去讨论了，因为艺人的想法，对我来说我的做法，艺人的想法是占大部分，因为如果他有想法，但是你没有让他按照他想做的去做，其实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今天如果换成是我也是，我有想法要做这件事情，对，那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整个都偏离我的想法，我做的就会不开心，
1: 很痛苦、
0: 但是对，因为有想法的歌手，他对于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1: 很清楚，
0: 他喜欢他的音乐是怎么样走法、他很清楚、所以其实现在的市场来说，大部分如果是这样子的艺人歌手，其实大部分 A&R 跟经纪人他都会先了解艺人他想要怎么样呈现，
2: 想怎么做，
1: 协助他延伸的角色。
0: 对，我们会把他延伸跟放大。我们最其实我们做最多的，如果碰到这样的歌手，
1: 是，
0: 其实我们是在放大他的人格特质，
1: 收敛然后放大。
0: 对对对。
2: 那如果艺人太跳了呢？你要帮他把他压住嘛？
0: 那就要把他抓回来。
1: 给他一个收敛的核心。
0: 因为他如果太跳，大家也会就是
1: 抓不到重点。
0: 对对，往他就很难往下。对，但是通常这样的艺人，大部分都很跳，对，因为想法太多了，对，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在帮他统合筛选，跟告诉他，如果你这样做
1: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0: 对对，我们会分析给他，
1: 分析给
0: 他，所以其实经纪人很大的角色，他也是一个分析师，
1: 理解，那
0: 他也在管控风险，
2: 分析你的产品，艺人就是你的产品，
0: 对，我们去分析他，分析市场，
1: 告诉他大概会可能的结果会是怎么样。那刚刚有说到有很跳的嘛，然后也有大规模的，那对于各种露出的方式，或者是说要投入媒体宣传这一块，
2: 这个作品产出了，
1: 对对对，
2: 经纪人其实也要参与很大一块，就是如何销售这个，
1: 受众是哪一块，还是怎么会很理解最清楚的人市场，
2: 最清楚。
1: 那有没有在操作上的合作经验很特别印象深刻的，可以分享一下？
0: 哦，其实我只能说现在很多的，当然不是我但现在这个很多艺人出唱片的时候， 大家基本上最简单的就是记者会嘛，听歌会嘛，
1: 新闻稿。
0: 对，就发稿，做记者会，
2: 就是还蛮基本的。
0: 对，这基本的东西
1: 一定要做的
0: 、一定会做。然后媒体、平面的啊、电子的啊、电台的，这基本上现在目前你只要公司有点就是还 OK
1: 规模的，
0: 对对对，这些基本上都会希望帮艺人可以做到。
1: 是，
0: 但现在很多的艺人他是自己单独出片，
2: 是，
0: 可能他的经纪人跟他是一起成长的。
1: 是，
0: 那其实现在也很好，是因为有很多的串流平台。对呀、我们现在有太多的平台，你可以自己去做宣传。
1: 是，
0: 但是如果是这个方式，你就要注意了。对，因为呢。你用这种方式去做，不管是你影音的很多嘛，那他就会有一些舆论，
1: 是，
0: 对，就是你跟你的经纪人跟艺人，你们决定好要发这一支影音的时候，你们其实就要去想好，
1: 可能会有怎么样的舆论，
0: 对，因为基本上艺人不会去想这件事情，他只会想说这个这样子很好，但其实他看到的市场跟回馈，因为艺人。应该是说艺人的粉丝回馈给艺人的大部分都是很好的。对，因为我就是喜欢你嘛，你做什么我都觉得很棒。
1: 已经是粉丝了。
2: 怕艺人待在他自己的舒适圈里。
0: 对对对。因为其实人都一样，就是我听了很多，我听了100句好话，可是我只要出现一句不是夸奖我的，
1: 是，
0: 我可能就会很在乎。对，我觉得人都是这样。
1: 协助他一个风险评估。
2: 对啊，
0: 对，那对，是需要的。
2: 像之前例如说你的艺人然后开演唱会嘛，然后收到了嘛，第一场收到，然后后来要加开第二场的时候，有经过一些心理挣扎嘛，对不对？
0: 对 对, 对，
2: 有经过一些评断，就想说，哎，
0: 对，
2: 是不是适合做这件事情？
0: 没错，
2: 这个其实蛮险的，对不对？
0: 对，
2: 因为其实一场演唱会的成本很大嘛，那万一第一场虽然收到，但第二场如果没有收到的时候，这个风险承担是蛮大的。那时候是有一点心理挣扎的吧？是有。做一些什么样的考量，后来决定还是加开一场
0: 档期的关系。然后还有年底演唱会，其实很多的工作团队，然后包含硬体，因为我们在做演唱会的同一个前后的时间点，也有在
1: 大巨蛋，很多人其他的，
0: 对，有其他的歌手，
2: 可能会分散大家想买票的这个意愿。
0: 我们的考量比较是第一个。
2: 硬体执行也有，也是一个
0: 有没有办法可以达到我们的要求。因为毕竟开一场演唱会要有好质感，你的硬体规格要跟得上。那在那个时间点，我们有没有办法有我们想要的那个规格的硬体供我们使用？再来就是专业人员的部分。对，因为我们演唱会邀请的都是很棒的，就是目前在业界都在前几名的专业团队。
1: 是是是，
0: 他们有没有办法配合我们的档期？对，然后再来就是艺人的体力。对，因为毕竟一场演唱会开下来也两三个小时，
1: 是，
0: 然后在没有嘉宾的情况之下，他一个人要唱完全场，这个也是我们的考量之一。
1: 是，
0: 对，因为我们会帮艺人考量很多。对，然后再来就是档期。因为你小巨蛋档期很满，我今天唱完之后，我要连夜拆台，然后交给下一场的人家的硬体要进场，我们只要 delay， 他就会来不及，对，所以为什么我的加场是加在前一天？这个是
1: 连续的，
0: 对，因为一般加场
2: 这就是很多考量综合评估之后，
0: 没错，就是我也只能加在前一天，我想办法，然后驱使我们决定做。加场这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在网络上看到歌手的歌迷，是很久很久的歌迷，他因为没有抢到票，他去买黄牛票，然后呢他一张800块的票，他花了10000多块跟人家买，看到这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艺人
1: 是
0: 拿给我看的，他说因为我们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加场，对，那艺人其实自己也在担心体力问题，他怕说万一我第二场
1: 唱不
0: 好怎么办，对，他很重视这个，因为这个艺人，对，他很注重他每一次的那个表演唱歌的品质，那他宁愿如果不好他宁愿不要，但是他那天看到这个他拿给我看，他说怎么办？对，那因为我们也在想办法杜绝黄牛这件问题，可是因为 可能也他的隐藏歌迷太多了，那很多人真的没抢到票。后来因为这样，他说他告诉我说，我不想让跟着我那么久的歌迷，
1: 是
0: 因为要来看我的演唱会，花了这么多的钱。对，他说，请我们评估，如果可以的话，他想要为了这些歌迷，他想要拼一拼。对，那因为他这一句话，其实也打动我，因为我觉得，他有为歌迷着想。他因为这样，他看了这一个，然后他觉得我不能让我的歌迷等了那么久，然后还去买了黄牛票。对啊，他那钱可以买几张票了。对啊，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们决定加开。
1: 哦，
0: 对啊，就克服很多问题，然后加在前一天。对。
2: 其实也是一个蛮，我觉得算蛮特别也蛮险的啦，因为它其实评估的事情很多嘛，就像你刚刚说软硬体，然后歌手本身自己的身体状态，
0: 对，
2: 还有最重要一点就是
0: 售票，
2: 会不会赔钱？
0: 对，
2: 其实这个成本下去它就是很大，
0: 很
2: 你要不要回怎么回收也是一个问题。
0: 对，
2: 但还好两场都很成功，
1: 很顺利。
0: 对对，幸好两场
2: 也就是我们李圣杰
1: ，nice，
0: 不然我
2: 想用一杯拿铁把大家灌醉的李圣杰，
1: 醉了，
0: 很可怕，那个压力其实对我们对整个经纪团队来说很可怕。对，那个要承受的压力真的非常大。对对对，所以其实经纪人他不是一个，就是如果你家有正有小孩想要走这一行业，就是可以不要走经纪人这个角色。
2: 我觉得经纪人很容易白头啊，对不对？
0: 对。
2: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橘子来跟我们分享一个作品。对啊，你第一首给我的作品是韦礼安的《如果可以》。
0: 对，因为其实这首歌它其实很有趣。它这首歌其实是电影的主题，
1: 是
0: 它是为了电影做的。那其实它被剪在很多的影音里面去大量的去反播，去发酵，
2: 算是一个媒体操作很成功的，
0: 我也觉得。对对
1: 对，现在就来欣赏这首歌曲，来自韦礼安的《如果可以》。

0: 我们上一段也有讲到，其实现在的艺人、很多自己就是 A&R 了、然后当然也有像橘子说的，然后有些艺人他们没有参与这么多，然后是公司去行索他这样子、但是呢因为产业上结构不一样哦，那经纪人在做法上面也会有很大的差异，对不对？那其实像现在的艺人出来的话，可能你就是比较让他做自我。然后以前的艺人，可能到现在都还在的艺人的话，他们可能本身人设也已经在了。那在这样的经营上面的话，经纪人会有什么样不同的做法？
1: 其实以我就直接用我用圣杰来说好了，因为其实圣杰他是出道已经26年、27年的一个歌手，
2: 横跨不同时代了，
1: 对，那其实
0: 一直到现在，
1: 他那时候那个追星的小女生现在都妈妈了，
2: 是，
1: 对，然后有小朋友了，所以其实
0: 已经是一种情怀了，对不对？陪伴他26年的音乐，
1: 因为就是我们有主打一句话，就是你生命中的李圣杰，对对对，就是每个人生命中都会有一首李圣杰，对，他可能是某一首，他因为他太多情歌了，对，所以他那个以前的那种情歌王子的那个印象就在大家心里，
2: 没错，
1: 对，那现在就是比较年长就变情歌王，
2: 一样是情歌王，
1: 对，就是只是没有子情歌王，
2: 少子化，少子化把子拿走，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跨世代的歌手像这种刚刚讲到的，因为以前很多的艺人他是我给你人设，对，然后你照这个人设去走，所以大家看到
0: 就像情歌王子，
1: 对，大家看到的就是那个样子，对，但是其实走到现在这个世代，尤其是像这种跨世代的歌手，你走到现在了，其实他要我们要做的其实已经不是人设，对，其实是人格，就是我们会把这个艺人可能他在私底下大家不为人知然后很有趣的一面，我们会放大这个部分，让大现在的这个观众歌迷去看到不一样的歌手的
2: 特色特质，
1: 人
2: 格特质，
1: 对，人设是别人给你的，人格是你自己本身拥有的，那我觉得以现在我们的这个角色来说的话，面对这样的跨世代

0: 歌手，我要的是放大他的人格特质跟魅力。
1: 嗯，
0: 对，所以其实现在我们会有比较多的短影音，
1: 是
0: 可能是打破之前大家对他的印象，
1: 很日常的，
0: 对，比如说他每天都要打网球这件事情，不见得每个人都知道。
1: 嗯，
0: 他是不管刮风下雨，
1: 嗯，
0: 对他现在正在开会或干嘛，他时间到，他就是要去打。
1: Nice，
0: 不会落，
2: 跟功德一样的，对了，网球教练
1: 太棒了。
0: 他的网球是就是哇那个。我知道以后，我真的是不可思议。
1: 嗯，
0: 我不晓得有一个人对一件事情可以这么热衷到，
2: 嗯，每天
0: 都要做。
1: 哎，其实圣杰哥网球打非常好，
2: 他
1: 之前
2: 是网球教练，
1: 他是之前是国手，他是跟王玉祖他们那时候一起的是选手，对对对对对，
0: 对啊，
1: 厉害，
0: 他就非常热爱，然后每天就是。有固定时间上健身房，
1: 就是除了音乐以外，放大更多他这个人组成的特质出来，让大家可以去知道，除了音乐以外的他是什么样。
0: 而且他也养猫养狗，他很容易被动物亲了，这件事情就很少人知道。
1: 欸，其实很棒，因为这样可以触及更多领域，比如说网球领域的，比如说喜欢宠物的人、
2: 运动的，或者是猫奴狗奴的，
0: 对，他是
1: 从这个艺人上得到更多价值。
2: 圣杰哥其实他可以走的面向很多、欸，
1: 更多。杀手了，以前是实奶刀，现在全杀通杀，
2: 通杀
1: 亚洲通杀，
2: 就是他很懂得就是吸金的点在哪。
1: 这其实也跟经济
2: 可是这是他本身就在做的，
1: 对对
2: 这些事情，
0: 因为没有聊，我不知道他，我没有跟他接触，我不晓得他还有养宠物，养猫养狗，对啊，然后他只要跟这个动物对到眼，他就是不行了，就是他不能
1: 失去抵抗力了，
0: 对他不能跟任何动物都对到眼。
2: 那通常可沟通的状态下，那如果说两，例如说艺人啊，然后有。有时候我们刚刚说嘛，艺人其实他重点就是商业行为销售他，例如说让他去表演，
1: 是。
2: 然后有时候客户端可能会有一些要求，也许跟你本人或者是说艺人端这边想法会有非常大的歧见的时候，要怎么去磨合这些事情？这也是经纪人很重要的工作之一。
0: 对对对，因为有啊，因为其实有时候厂商他要求艺人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但我们其实第一线。就会先帮他挡下，
1: 保护一下，
0: 因为我懂，我了解我的艺人，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1: 没错，
0: 什么不喜欢什么，在第一线我们就会先处理完了，
1: 嗯，
0: 对，在我跟厂商谈的时候，我就已经会让他知道这个可以做，这不能做，但如果厂商他很希望艺人可以有一个面向，也许是艺人可能。做不到，如果他没有自信，他能做好，因为你们本身也都是艺人，
1: 是
0: 很知道说，当我自己面对一个事情，我可能做不到的时候，我会焦虑，
2: 会有疑虑。
0: 那我会想说，这样好吗？对我会有影响，做得好吗？那这时候我们要做的角色就是我会去，因为其实经纪人比艺人更了解他们自己，
1: 没错，同意，
0: 因为。艺人本身他对自己的认知跟经纪人对艺人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的艺人是更广的，我们会知道什么他一定可以，什么他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1: 是，
0: 所以在这中间我们就会去做这个协调跟
1: 沟通
0: 沟通的角色。我会让厂商知道，诶，他怎么做可能可以达到你要的这个目的，但不一定是用你这个方法。对，我会去找方式来让两边都可以在很舒服的情况之下去完成这件事。
2: 然后你看到艺人觉得他可能可以完成这件事情，也去鼓励他这样。
0: 对对对，
2: 但是决策权还是会尊重艺人的想法。
0: 对对对，就是他只要觉得他可以尝试，那我相信都能做得好。
1: 是。
0: 对，而且有些东西是我们可以辅助的嘛。对啊，我们可以在旁边帮忙的。所以其实大部分目前的艺人，我觉得大部分都可以做好这个平衡。对对对，大部分都能做好这个平衡。
2: 好的，其实大家不知道藉由橘子这样的分享，有没有略略了解到经纪人在做的一些角色。
1: 包山包海包尿布
2: 包
1: 感情包生病包身体。
2: 其实几乎都是要为艺人全盘的去考量过啦。
1: 没错。
2: 但是有时候艺人当然有一方面也是艺人不一定觉得自己想做或自己可以做到的，经纪人可能也要帮艺人去制造机会，
1: 非常
2: 需要沟通，然后去试试看，让他跨出他的领域，跨不同领域去试这样子。那今天来到这，既然是圣杰的经纪人
1: 呀，
2: 那是不是应该要介绍一首
1: 推手
2: 圣杰
1: 老师
2: 歌？我觉得他其实他的那个成名作很多，
1: 太多了，
2: 但是可以为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特别想要分享，然后你觉得很成功的一个他歌曲做的企划吗？
0: 应该这样说，因为我是近期才开始带圣杰，
2: 是
0: 对。 那其实

0: 讲到李圣杰，大家第一个想出来的歌，
1: 对，
0: 大家应该都一样，就是星星绝对，
1: 喝不完的拿铁，
0: 对，拿铁星星绝对的，
2: 又醉了，
0: 作者也是我们的好朋友，
1: 是是是，蔡伯南，
0: 他写这首歌的时候，他在国中，
1: 对对对，
0: 我那时候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说，天哪，你是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让你写出这首歌，是这首歌红到现在，
2: 对，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以音乐人来说，其实有一首自己的主题，因为其实大部分的艺人都不太喜欢唱自己的主题，
2: 主打歌
1: 因为唱不完，
0: 对，因为就是唱了几百次几万次，有时候要觉得还要唱吗？那有时候像演唱会你会听到很多不同的版本，但是有时候如果是我去看演唱，我就想听原版啊。
1: 对对对对，但是他其实是满足歌迷的一个状态。
0: 歌手都很喜欢改编，你们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你去很多的演唱会，其实很多
1: 因为歌手也是人啊，
2: 被说中了，
1: 唱久也是会觉得累。
0: 对，你们都会想要啊，我要改编，我不要一直唱这个，好无聊。可是对观众来说，对歌迷来说，我就是要原汁原味的你。
2: 对，经纪人这个角色就很重要，他可以帮忙歌手或艺人去提醒说，哦，观众其实要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假设我们就很清楚的说，就是大家都听一样东西会不会腻，那我是不是要有点新意，但结果是经纪人告诉你，观众就是在等这首歌，有时候就是等这个 uncle， 我来看这场就是要听这样原汁原味，就是这个东西，对，所以经纪人协助艺人去了解另外不同的面向角度，我觉得非常
0: 对啊，对，而且这又 K 歌，
2: 是
0: KTV 里面
2: 全场大合唱，
1: 而且这就轻松啦，你只要麦克风递出去，
2: 对，享用，
0: 对，
2: 维尼，
1: 很棒，
0: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一个歌手他人生当中有一首自己的主题曲，他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
1: 不只是歌手主题曲，他可能也是很多人生陪伴的，陪伴他的一个青春足迹，也有可能，
2: 对，
1: 好的，那今天呢这个单元的第二首歌就带来李圣杰的这首
2: 痴心绝对，
1: 也谢谢橘子跟我们分享经纪人的一些甘苦谈，哦，小秘辛，
0: 谢 谢,
1: 谢谢橘子，
0: 谢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第二个单元 Tell Tell 说个故事吧。今天要跟我们做分享的是橘子哦。在橘子做分享之前，欢迎大家私讯金娜罐子杨淑宇的 IG 和粉专，还有我们功德的 IG 跟粉专哦。想听的歌想说的故事都欢迎私讯我们。接下来请橘子跟我们做分享。
1: 我要推荐蔡依林的《玫瑰少年》。那这首歌为什么要推荐他？因为我觉得蔡依林这个艺人，他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歌手。那我觉得他的人格特质已经变成他的品牌。
2: 嗯，
1: 那这首歌曲《玫瑰少年》，他其实也在讲述他对于某个事件他的看法，他想让大家知道的一个想法。那所以对于我来说，当一个艺人一个歌手，他的作品可以代表他个人，然后可以影响到更多人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
0: 就不只是一个音乐作品，他可能也带有当代的一个社会的事件或者是一个责任，
1: 是那他是
0: 在里面。
1: 对对对，那所以蔡依林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品牌，他就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他就是一个符号。对，
2: 要推荐的歌曲是
1: 蔡依林的《玫瑰少年》。
0: 玫瑰少年，我觉得《玫瑰少年》这首歌的确也是，他也注记了一个事件的发生，
2: 是，
0: 然后让大家要记得这些事件的发生，然后未来也可以做一些怎么样的改变，因为有些事情是必须被关注到，
2: 没错，
1: 它是一个善的循环，对，如果这个歌手他本身他的人格特质，他可以催动更多的人去关注，然后去反思，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2: 很成功，很棒，
0: 没错，
2: 非常谢谢橘子姐，
0: 谢谢橘子，
2: 来到节目，
0: 那我是吉娜，
2: 我是高。

0: 嗨，你好，我叫尼克，本名吴宇轩，宇宙的宇，然后车干轩。
1: 什么轩？喧哗的轩吗？
0: 不是不是，是车干轩。
1: 那就是喧哗的喧啊。
0: 呵，哪里？
1: 这里呀。
0: 啊，空间的总称叫做宇，车子的总称叫做轩，所以在这流行音乐的广阔空间，就跟我们搭着车一起感受宇宙喧哗道。嗯，好听不滑倒哦。
2: 宇宙今天给什么关键字呢？让我来抽张卡牌。宇宙说，画面。

0: 宇宙炫滑道，好听不滑道。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们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李十一。诶，我是谁呢？会不会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会觉得，诶，这个是谁啊？那个声音好难听哦，平常我最爱的那个那一刻在哪里呢？我们现在有请我们今天的最重要的嘉宾，诶，他是嘉宾还是主持人？那一刻你好你好，欢迎你来到我的节目。
1: 是是是是，
0: 感觉怎么样？这里好找吗？
1: 很舒适，
0: 是不是是不是？

0: 对，山林环绕的感觉，
1: 真的还可以看到那个圆山饭店，
0: 没错，我觉得非常的舒适自在，尤其是走进你的录音间，
1: 是不是？哎，你要喝水吗？
0: 我有，我已经
1: 有了，
0: 刚刚那个助理已经帮我装好了，
1: 哦，太好了，
0: 真是。听众想说我们在这演多久？欢迎李十一啦，
2: 哎，你好，你好，初次见面，
0: 我真的期待超久的，
1: 真的吗？
0: 跟你的见面，因为我非常喜欢你的作品，
1: 是
0: 你知道。第一首是哪一首吗？就是我先听到你的创作，其实是你写给别人的歌啊。而且很多人可能会想说啊，会不会是林宥嘉？因为《自然醒》这个很早期写的作品嘛，
1: 还是
0: 说啊，许光汉？因为大家一听到许光汉那张专辑都如痴如醉，里面有一首歌叫《一派轻松》，
1: 没错，
0: 没有那太轻松，
1: 都不是，都不是。
0: 你曾经写过一首很变态的歌给许伟翔，我不会揭露。
1: 哎，懂内行。
0: 那我跟伟翔说，我说李十一这个太过分了，这个曲到底要怎么，其实就在考验那个唱的人。
1: 真的，真的，我们要先聊这一首歌吗？
0: 可以，
1: 我真的觉得可以有一点点东西可以分享。
0: 好，你聊。
1: 就是我，大家好，我是李十一。
0: 是。
1: 然后今天我来这个节目呢，其实要分享我的新 EP。但在分享这个新 EP 之前呢，我们先回到李十一作为一个作曲人
0: 啊，因为身份非常多。
1: 对对对。那我在写歌给别人的时候呢，一定就多多少少都会考虑到唱歌的人他有没有能力去驾驭、
0: 啊、是
1: 像是如果我们刚刚聊到这一首歌是许伟翔的我不会接龙，这一首歌如果交给一个歌手，那个歌手叫李十一，如果交给他唱的话、肯定会超难听、
0: 是吗？
1: 真的是
0: 不会吧？
1: 真的会，真的会。因为我在写的时候啊，我就会想啊，我记得我是有改过那个 chorus， 就是那个副歌
0: 副歌副歌
1: 副歌的旋律，我有改。但通常呢，是我接到需要改的这个任务，通常是要把它改简单，就是哎，这个太难了，我们歌手可能唱不来。
0: 对，
1: 你可以简单一点嘛，通常是这样。
0: 可以想象，
1: 很少会反过来。
0: 你说这个对他来说太简单了，
1: 太简单了。我想要再就榨干他每一滴的那个唱功，所以怎么可能会写到这样的歌？就是因为唱的人他可以，
0: 而且这首歌真的是那张专辑里面跳出来，我真的觉得眼睛为之一亮。我花了超多篇幅跟他聊这首歌的，他就说：“坦白说，李十一也真的是改的有点太难了。”所以我想说一定要给你一个回馈，
1: 真的很难，真的很难。
0: 但太好听了，我觉得那个立体化一个 artist， 我用的是 artist 的概念，
1: 对，真的是，真的
0: 是来自这个，
1: 真的是。
0: 所以李十一就是有这样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生命经验太丰富了。
2: 不要这样讲，不要这样讲，
0: 可以啊。我刚刚为什么要叫李十一开场？他也有一段时间，那就是他的工作呢。
1: 对，没错，曾经一段时间我也主持了一个电台的音乐节目，好不好？
0: 对呀、啊，
1: 是。
0: 然后再加上你如果听李十一的歌，你就觉得，哎，这个人的歌曲里面声音表情怎么有各种戏剧成分在？我后来认真看一看，我才发现其实你在香港的时候就已经有接触到很多戏剧类，包括你自己学的东西。
1: 对对对，我主修的科目就是表演啊。对，所以我就是跟那些莎士比亚就是他们就是好哥们啊。
0: 那请问一下，从莎士比亚变成唱自己歌曲的李十一，这中间的转捩点会是什么？
1: 我应该说我在念艺术，我在念艺术的那四年，我真正学到的真的不是艺术、也不算是学什么表演啊那些，反而是学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能，就是观察自己或是观察别人。因为表演艺术尤其是 spoken drama， 就是那个舞台剧，我们都是从人出发去写剧本的，所有剧本里面都有人，所以表演艺术就是一个跟人有关的艺术。那我最后可能我这样讲好像很厉害，其实反过来是我太废了、就是我在演戏上面我真的觉得我就是不如我的同学、我就是没有他们那么厉害，没有我的学长 学弟妹那么厉害。但是呢，我就往另外一个方向，我就是还是去学表演，我拿到的不是演技，我拿到的是观察自己，观察别人，观察这个世界的能力。然后他们就是把观察到的东西变成一个角色去演出来给你看。 我呢就是往

0: 另外一边走，就是我观察到的原材料，嗯，我把它变成一首歌。
1: OK，
0: 对对对，
1: 所以最后让你找到更像你自己可以自在表达，因为你先观察了嘛，然后你可以自在表达这些，不管你观察出来别人的事或自己的事，那个美才是音乐，如此而已。
0: 没错，没错啊，没错。
1: 但我觉得这还是你的生命经验当中。即便在音乐上有变化的事情哦，因为当我认识的李十一，他已经是一个很 chill 的声音，表情很收放自如的状态了。你知道，为了这次访问，我回去听了你2014年正式出道的，我不会讲粤语，所以我不知道那是大胆小鬼。
0: 对对对，
1: 那广东话怎么讲？
0: 大胆小鬼，
1: 大胆小鬼，
0: 嗯，差不多了，其实。
1: 哎，谢谢。
0: 对对，差不多，差不多。
1: 我觉得。你以前没有那么洒脱哎，
0: 啊，也真的是，
1: 你以前会比较 strong 的想要表达，
0: 是是是，没错没错，
1: 那个，哦，
0: 真的是真的是，因为可能真的年纪的确就是老了10年，嗯，然后也从以前我刚刚算是在香港所谓出道，然后出唱片，嗯，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就是一个小弟弟，嗯，什么都不懂，嗯，我那个时候啊，2014年，我的人生的目标只有一个，嗯哼。演出啊，唱歌、写歌都好，什么都好。他最后的这一切都是手段，嗯，到最后就是为了追女生，
1: 哈，
0: 真的是，嗯，就是有一种我干嘛都为了要自己很帅，很帅就可以吸引女生。
1: OK，
0: 真的是这样，嗯。然后，但我这样讲出来，我感觉是其实当时的我，一切生活的东西都不用烦恼啊，嗯。你唯一的，你起床就是看啊，今天有什么漂亮的女生，我要去关注一下。
1: 难怪我觉得那个时候的 prove 自己，不是为了要 prove 自己的理想，可是我很帅，
0: 对，
1: 看我这 look at me，
0: 对对。但是真的过了10年，然后当中我自己经历很多，okay. 又从香港又搬来台湾、嗯，也住了6年了，已经，嗯，从一个就是小屁孩的身份也变成了别人的老公，都好几年了，嗯，那真的我没有那么急着要证明我自己，嗯，甚至我越来越觉得我不想把好东西随便分享，越来越不想，
1: 懂你是不是感觉，是是，因为那个概念是这样，我刚本来想要问的是说，所以你现在是因为结婚了觉得不帅也没关系吗？ No no no， 我觉得他是发现了帅的 diversity 啊，帅可以有很多种，
0: 对， 对，真的是，
1: 就像男生可以有很多种的样子，
0: 没错没错。
1: 这一张专辑有非常多的难以言喻的，
0: 对，难上加难，
1: 难上加难的，因为你有个，这每一首歌都跟男有关，而且在标题里面就写了，你在定义男性，欸，
0: 我不敢说。会那么就是跟男什么男生啊，
1: okay.
0: 什么男性主义，没有那么夸张，
1: 不是学术路线，
0: 没有完全不是，反而就是这个 EP， 不管是整个 EP 的诞生，哦，到每一首歌，我都觉得它就是我生活里面的一个切片而已，
1: okay.
0: 就是当下那个 screen cap，
1: 是是是，
0: 对，就是当下，哎，就是这样，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这样，这个 EP 叫做男。然后他的其实要念 Otoko， 因为他是日文，对，里面有4首歌，嗯，4首歌里面都是讲一个男生，嗯，对，不同的男生，嗯，然后我自己呢4个里面只有，我觉得只有一个真的是我，就是中长发男，哦，对，首先我外表就是一个中长发 的人，嗯，再来就是到底什么怎么样是一个中长发男，到底这个，这四个字对我来讲是什么呢？
1: 对，
0: 我从小到大都觉得自己就是卡在中间的一个人，因为如果说我长得帅肯定不是，但我小时候就觉得，哎，既然我不是长得帅，那我肯定是长得丑吧。然后我就跟一个也是一个电台的前辈，香港的时候一个电台的前辈讲说啊，我最近写了一个就脱口秀的一个段子，然后就讲我自己很丑，这样我的题材就是这样，然后他听完就是，你不丑啊，他不是在称赞我，而是不是啊，你不是长得不帅就是等于丑，就是其实中间是
1: 非常广阔的世界，
0: 对，还有很多的，
1: 还有很多的，
0: 对，甚至有一我真的长大到现在才听说有一个东西叫丑美，哎，
1: 对对对，那个丑帅，
0: 丑帅，丑帅，对，对，就是原来丑丑的但也帅，哎，到底在讲什么？但没关系，反正就是其实不一定的，就没有说你长得不帅就等于丑，
1: 对。
0: 然后我就慢慢在那个中间 我就慢慢探索我到底是怎么样

0: 好了，既然我不是帅，这是确定的。哎、嗯欸，老师也说我不是丑、欸，哎、嗯，那我是什么？嗯，到底我是什么？然后我就一辈子都在问这问题，我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1: 哦、oh, ，OK。
0: 然后，但我看到身边不是啊，有很多人就是很明确，他就是帅，他就是有能力。然后有一些反过来，他就是废，他就是不好，他就是坏人。嗯，我到底是什么？我是。

0: 很多人他之所以成为一个创作者，或就是他不是创作者，他是生活的创作者，
1: 是是是，
0: 就是他各行各业，
1: 是
0: 很多人是想要终其一生撕掉别人贴在他身上的标签，
1: 嗯，
0: 就那个 hashtag 他不喜欢，他想要撕掉他，他想要证明自己没有这个 hashtag， 他还是他，他还是很棒的那个他，
1: 嗯，
0: 但你啊，你是在想说，哎，我的标签在哪里？我想要贴在我身上的标签到底是什么？
1: 应该说，就算我想要找到这个标签。

0: 作品，这就是李十一，
1: 是
0: 就是那个肉身是他，
1: 是是是，
0: 但这个外衣哦，风格其实是蛮不一样的。
1: 嗯嗯嗯，
0: 我们现在要先来听，既然刚刚讲到中长发男，我们不如先来听这首《你去秀秀看》，那一个李十一他穿的什么样材质的衣服好了，
1: 听听。

0: 嗯，这是一个什么样材质的衣服呢？我觉得它必须要很方便，能够跟着你摇摆。
1: 对，然后也有一些机能的需要
0: 啊，保持弹性。
1: 对对对，要有一点防风啊之类的。
0: 其实有点防风之外，我觉得可能也要有一点那个防弹效果。因为为什么我听到雷射枪的音效啊？在这首歌
1: 哦，
0: 这个咻咻咻咻这样。
1: 这我猜应该是
0: 好调皮耶、欸！
1: 就算你现在叫我再重新弄一次出来，我不知道怎么弄出来的，因为我在音乐就是音乐上面，我就是。哎，不小心就会弄到一个，
0: 你是不是就是一个灵感，你就放进去了？
1: 对对对对，哦、所以你问我到底是怎么样弄出来，我真的不知道。
0: 你好酷哦，你真的好酷哦，因为我觉得关键是在李十一的音乐作品里面，我常常觉得他现在为什么会有那个臭臭的一派轻松的那个感觉，其实比较像是他内心已经。互相对话好几轮的
1: 啊、哦，也真的是。
0: 然后互相对话好几轮之后，那他写出了这些词跟曲之后，他自己当下在做制作的感觉是什么？他就放进去，我可以这么说吗？嗯、
1: 是是是。
0: 但这样子你不会常常推翻前一天做好的自己吗？
1: 绝对会，
0: 这很痛苦、欸。你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知道这个穿搭是 OK 的？我要走出去
1: 了。我这个呢，我就要反过来哦。我通常呢，就是。表达自己的关于音乐上面的东西，我都蛮有自信的，因为我就像、okay. 好像你刚刚说的，我已经跟自己对话好多遍了。但是我在推出这个 EP 的时候啊，我有一个东西，即便到现在我还没有真的跨过去，嗯、就是

0: 那一种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嗯，到现在我听到这个 EP， 我还是可以听到很多我不满意的地方。嗯，就是。嗯，这个东西真的可以拿出来吗？
1: 长发的男子对自己一般都不满意 ，forever 很在意。
0: 对啊、所以就算我不是长发的，我不是短发的、我不是染发，我不是光头，都好了。其实这些男子啊，在我身上还是有我找到那种
1: 都有啊，
0: 都有这一种特质。
1: 短发的你也有啊，短发的男子对美学拿不定主意啊，
0: 我永远都拿不定。
1: Oh my，
0: 对，然后我对。对错这个事情我也是非常的要求很高的。对啊，所以我就是这样的卡在不上不下的一个人才会写出这样的一首歌。
1: 可是我觉得你很厉害的一件事情是你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纠结却让听众没有这样的纠结。因为我觉得有一个我们这样讲，有人说呢伤心的人别听慢歌、有人说呢伤心的人就得听慢歌。那这两派各有他自己的论述嘛。我听李十一的时候，如果照刚刚这样说起来，其实中间有很多比较偏向拿捏只是这种感觉的。但这种感觉可是你听他的听感听他的 sound 却没有，他要跟你很自然的往前走 move on、go through it。
0: 对对对对，我没有很想要很深入的在歌曲短短的两三分钟里面想要跟你探讨一个怎么样很厉害的
1: 人生哲学，
0: 我真的没有，也不想，我觉得好无聊哦。
1: OK OK，
0: 我觉得到最后音乐还是要有趣的。如果你听完你里面找到一个小问题，就是一个哲学问题也好，一个小观察也好，怎么样都好，一个小的 souvenir 你拿到了，你过了好几天过了好几年突然间想起，我是一个短发的人吗？我是一个对美学拿不定主意的人吗？然后你就问自己跟自己对话聊天，这个才是我真正想要达到的。
1: 你在帮大家想主题，跟自己聊天的主题
0: 啊、也是，
1: 对不对？
0: 对，
1: 你在开话题给让他可以自己跟自己对话的空间啊。因为刚刚李十一讲到了一个我非常有感的事情是，就是因为没有答案啊，我只是还原我的纠结给你，可是我那个纠结有没有对我的人生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或者是 Oh my God, I stuck in, 没有。所以我要告诉你，有这些烦恼有这些困扰那就是有这些啊。
0: 对啊，
1: 有就这样啊，你又不能叫台北不要下雨。我
0: 如果我真的可以叫台北，
1: 我们也会叫台北不要下雨啦，
0: 绝对会。
1: 你知道我来自台南哦、台南的冬天没有雨的。
0: 对啊，
1: 我相信香港也没有下雨下成这个样子。
0: 我以前以为啊，你知道香港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东西叫香港脚，然后就以为香港应该已经是地球里面最潮湿的一个地方。
1: 当你还在香港的时候，你觉得香港已经是最潮湿的。
0: 对，原来原来还真的有。原来还真的可以耳朵发霉的。
1: 而且我跟你说，刚刚这段话呢，如果你让那个基隆人或宜兰人听见，他们说台北这种雨，你跟我说这个叫做一直下雨。
0: 对耶，为什么
1: 比较来的
0: 啊？为什么没有人写基隆的天气？
1: 有啊，港都夜雨就是有一首很经典的台语歌，
0: 知道
1: 那首歌的港都就是基隆
0: 啊。说、
1: 对，所以他用那个 blues 就是很那个忧郁的氛围。
0: 你知道我对基隆这个地方啊，真的是也算是又爱又恨。因为我很爱吃沙西米，然后我就知道基隆你可以买到很新鲜
1: 鱼货，对。
0: 但是当我每一天早上我看到台北在下雨，我就会跟自己说，如果台北都下雨了，基隆又怎么可能会有晴天呢？
1: 你很正确的判断。你很正确的判断，因为基本上就算台北出晴天，你往基隆走你也有很高的几率下雨。
0: 对，所以我就是因为可能真的住在台北久了，然后也观察到为什么那么多人在骂那个台北的天气，
1: 很多
0: 歌
1: 是是
0: 都跟台北有关。
1: 是，
0: 然后我就好，我也写一首跟下雨有关的歌。
1: 可是你反转因为我们现在在聊这首歌是他专辑的开门歌曲，叫雨南。
0: 对，
1: 那这一首歌里面我这边写说开场好好笑就是明明我们都觉得台北下雨很烦，可是它里面有一种那个海岛风情的
0: 对
1: 开场，
0: 秋秋的，
1: 哇，很像在巴厘岛还是哪里。外面下雨没关系，反正我在 villa， 就是心里会有这种感觉跟画面。
0: 我觉得这一种也真的算

0: 是一种无奈，
1: 苦中作乐。
0: 对，就是没办法了。好了，我的肉体已经住在台北六年了，那没办法。
1: OK，
0: 你不会再一天到晚说，台北在下雨，台北在下雨，你还是要找到一个方法，让自己过得好一点。
1: 是是是是。
0: 那而且我也决定了，真的台北会是我继续会住很长一段时间的地方。
1: OK，
0: 对，所以我还是要找到一个跟他就是
1: 和平
0: 共存的一个方法。
1: 对
0: 对，所以才会有这一种刚刚说到这一首雨男，这一种好像就是海岛风情啊，秋秋的一个氛围。
1: 对， It's okay 啦。
0: 对对对，
1: It's okay， 反复在讲反复在讲，你会有感觉到哈，即便你听他的吉他的 sound 这么的 wet，然后但就是还是要反复告诉自己 It's okay。
0: 对，这个雨男里面有一句歌词啊，就是耳朵发霉。这个你不要以为我是乱，就是为了写进去而写进去。
1: 你真的耳朵发霉？
0: 不是我本人，而是我有一个好朋友，那他是其实他也是香港就搬过来台湾的，然后当时呢他就住在那个吴兴街，我可以讲出来，因为他已经搬走了。
1: OK，
0: 对，他住在吴兴街。然后我对吴兴街的最大的印象就是他，因为她是一个躲在家里面不出门的一个女生。
1: OK，
0: 然后某一天她告诉我们，她的耳朵发霉了。
1: 到底耳朵发霉是怎么样、啊？
0: 到底可以的吗？人体原来是可以的吗？反正她就是某一天觉得耳朵怪怪痛痛的，她去看医生，医生说：“哎、你耳朵里面有霉菌哦。
1: ”Oh my god！
0: 所以你不要以为我乱讲哦，这是真实存在的事情。Oh、原来人的孔洞。是可以发霉的
1: 啊！这样哪天耳朵长青苔，
0: 对呀、
1: 啊，也不意外，
0: 或是跑出一只什么青蛙。
1: 我们下听这首歌，你感受一下，
0: 感受一下那个湿度。

0: 台湾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宇宙喧哗道。今天我跟李十一一起在节目现场，
1: 是
0: 你刚刚听到的是雨男呐、啊，吼，那、这个下雨天的男子在告诉自己的是 "It's OK"， 随遇而安。我不晓得你来台湾，哎、欸，我记得你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啊，还没定居之前，嗯，应该差不多有十年前喽。
1: 有啊，
0: 大概2016年，你是不是来办过一个小巡回？
1: 对，
0: 那个时候，当他是一个你是一个游客旅客的状态，跟你现在定居在这里，你所感受到的有差了吗？还是其实还好？
1: 当然，就是更深入了。认识台湾，就是因为以前你作为一个游客，你一切都真的美好啊、嗯、就是台湾人就是好、啊、所有都是好人，台湾没有坏人的这样、那当然住下来就发现不是，台湾其实也有很多不好的人，
0: 当然、啊、
1: 真的很多，但是、但是的确有一个事情我觉得台湾人真的做得很好、就是那个、我说好人啦，就是坏人的话就怎么样都是坏人啦、我说我喜欢的台湾的人、他给我的同一个共通点就是都很温暖很友善、因为我身边啊同一个时间有很多香港的朋友会移民到不同的国家去嘛、然后我听说有一些人是到英国去、然后上班带自己的就是晚餐、午餐带午餐去，然后去微波炉加热这样、都会被歧视
0: 哈，
1: 就说哦，你这个臭鱼的味道、就是你这个 Asian 你就吃鱼、you 这样哈。然后我自己呢就是刚刚有讲到嘛，我当了一年的 DJ，
0: 对，
1: 然后还带着浓浓的港腔去当一个 DJ、当了一年、然后我发现从来没有人会什么歧视我啊、说我什么港仔啊之类，从来没有。甚至我也没有觉得啊、我自己到底是香港人还是台湾人还是怎么样，没有，就是我就是一个人。我们就是一个同事的关系，
0: 是
1: 我就是一个电台节目主持人。这一种会让人很安心的在这里生活的。所以我刚刚说嘛，台湾还是会有不好的人存在、这是正常，这个没有分国籍的嘛，哪里都有不好的人、但反过来我会更愿意把我的创作力也好，我的专注力也好，我都放在我喜欢的人身上。
0: 哦，哎，你刚刚讲这个，我超级感同身受的。我刚入行的时候、我不是在这个电台，我在一个叫做 Life， 因为它要报路况的一个电台、我想台湾人都知道是哪一个电台。那我在那个电台的时候，因为做 Life 嘛，可是就是小朋友啊，然后会很紧张。我即便我以前有在选电台待过，可是那个 life 啊，然后你那个路况，那个电脑跳很快，你知道吗？上下班时间，
1: 是
0: 你要把它播得好，其实是需要一点点训练。那我们那个时候难免在播报的时候就会有一点卡卡的，或是吃螺丝、
1: 原来也会说吃螺丝、
0: 我们会讲吃螺丝，
1: 哦，香港也会耶，
0: 会。然后呢，你知道听众多可爱吗？听众他们都会传讯起来说你吃螺丝了，但他不是在指责你哦，因为他不是只讲这句话、他会说没关系，你慢慢播，
1: 慢慢
0: 对、或者说你今天很可爱哦，你今天这个哪一句话不小心那个台湾国语了，这样
1: 跑出来了，
0: 对，我就觉得哎、其实是这一种温暖，你会让一开始在尝试或有点紧张的人愿意更展示他自己、
1: 是，
0: 然后不会因为这样往内就缩就跑走，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有差、
1: 这个真的是台湾的朋友做得很好，可能也不知道自己做了，对对，不管是对我们外国人也好、甚至对自己台湾人也好、其实不小心做了的一个好事。
0: 那你知道前阵子 Trade 上面有说台湾人有一个很奇怪的个性吗？我后来想想也是、
1: 是什么？
0: 有人就说你认真看哦，如果你在台湾，例如你到咖啡厅，或是你到了素食店好了，然后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会到那边工作，我们可能带着笔电或者是什么样，台湾人会把笔电，有些人甚至把手机放在那个位置、他就去上厕所，
1: 对，
0: 然后再回来，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呢，首先就是不可思议，对很多国家来说，因为你东西放着，你回来东西就是不见了，
1: 对，
0: 然后第二个点，他们就说台湾人很喜欢互助，就是他只要看到这个人，他就会帮他看守、
1: 啊，对，真的会，真的
0: 就是会稍微留意一下有没有那个不是他的人走过去，
1: 奇奇怪怪的人
0: 然后要拿东西这样，这好像也是一个我前天听到有人在讨论的，
1: 也真的 的是，也真的是，甚至我有拍过一个影片，因为去年在去年我有去英国巡演一次
0: ，OK，
1: 然后当我去伦敦嘛，然后所有人都告诉我，你走在街上不要拿手机出来哦
0: ，OK，
1: 拍照也不要，
0: 我
1: 查那 Google Map 也不要这样，然后我就在那边很贱哦，就拍了一个影片，就是我非常神经质吗？
0: 对，
1: 这就拿着手机去玩，这样拍了一个影片，然后回来台湾，我去了一个很多人的一个 event， 然后就看到大家手机就随便丢在，
0: 真的喜欢随便把手机放在一个地方，
1: 是这样。但我有发现另外一个台湾人的特点
0: ，OK，
1: 是我猜比较少人去讨论啦，因为去年我常常去日本，我一眼就知道我在那个 JR 上面，一眼知道谁是台湾人，
0: 真的假的？
1: 就是有空位的时候，不会坐下来的，
0: 对，
1: 就是台湾人，
0: 对，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是会有一种，而且特别，可是我觉得这其实跟我们的文化好像有点关系，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啊，那个位置可能有更需要的人吧，
1: 是
0: 或什么的，
1: 是。
0: 那但这个也会跟随着那个年纪啊，或者是体力状况不一样的时候，还是会有点差别。
1: 是是是，
0: 久了 Tim 他也是会做啦，
1: 还是啦，对对对对。
0: 为什么我会讲到台湾的观察？好笑。李十一来啦，他其实今天是要来分享他的这一张 EP， 就叫难呐、
1: 哈。
0: 那这个难不是做事情很难，而是
1: 男性的难
0: 的自我观察。
1: 是的。
0: 那他在自我观察之余，他也在观察别人。我们接下来如果要分享一首歌，我刚问李十一，他说他帮那么多人写了音乐作品，他觉得哪一首歌很有故事可以介绍。他讲了现在大概是全台湾人都在看他们晒恩爱，跟他们好幸福、
1: 很闪啊！我眼睛在张不开，每一次打开那个 IG，
0: 对啊，好闪的一对夫妻，
1: 对
0: 哦，然后这其中的一位也是
1: 陈氏夫妇，
0: 陈氏夫妇，
1: 对，
0: 哎，露露的
1: 露露，对，
0: 你帮露露写歌，
1: 对，没错，我写了一首叫做《同谋大吉跷跷板》，对，就在他的台语专辑里面的其中一首、因为他当时就告诉啊，我的那个缘起也是跟那个森林之王有关的、
0: okay.
1: 就是我参加那个比赛，
0: 对，
1: 我记得有一场比赛呢，就是两个人 PK 的、然后我的对手在唱的时候，露露就坐在我旁边，
0: 是，
1: 然后我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哪里来的勇气、我就突然间跟露露说，欸，露露，我可以帮你写歌吗？这样，
0: 你的那个时候就跟他讲了，
1: 对、很多年前、然后露露就好啊，好，加你的 line， 好好，就这样，就是这样、然后就过了好几年、然后露露就来，那个你记得你要帮我写歌吗？
0: 对，
1: 好，要开始咯，好，就是这样，
0: 他是来催债的，
1: 对，然后呢他要跟我说他准备一个台语的专辑、而且那个主题是小公园，嗯，这个公园里面会遇到的可能是滑梯啊、可能是一个树影啊什么的、然后他就说他想要写一首跟跷跷板有关系的一首歌、然后他就说好像一对朋友，好朋友，就是我在上面的时候就是跷跷板嘛、一个在上面，另外一个就在下面、就是在支持你、这样，然后永远都是两个人保持一个平衡，又是平衡又平衡又是平衡，这样、然后就觉得诶，这个蛮有趣的耶、而且呢他还说要写台语、那我的台语的程度就只有立赫大家好，小个短碗，低不不，
0: 怎么会是低不不啦？那个是台南吧？你在台北，你干嘛学这句啦？
1: 我就大概会还有什么金柱？
0: 怎么都跟吃的有关？
1: 所以呢，我就好啊，写啊就写啊，然后就变成了这样的一首歌。那里面呢就有出现了。陀摩大吉这个字
0: ，OK，
1: 那这个字就是在汉字中文写出来就是友达，
0: 对，
1: 就是朋友的意思。
0: 对，
1: 那我就因为你看到我，不管是我自己这个 EP 男，还是刚刚这一首歌，都会出现一些日文的单字。
0: 是，
1: 那为什么呢？是代表李十一的日文很好吗？就绝对不是，只是因为刚好我是开始学日文了，然后我就是那一种。学了一点点东西就急着要把它用出来的人，像是我很多年前又学过两个礼拜那个咏春，
0: 咏春拳哦，
1: 咏春拳
0: ，OK，
1: 这是叶问的那个咏春。然后结果是怎么样？我才学了两个礼拜。嗯、然后我爸爸呢也是学功夫的，但他不是咏春，他是洪拳。
0: OK，、嗯、
1: 然后我就这样回家，然后，哎，爸爸，爸爸，如果我这样一拳打过来，你会怎么挡我？啊、然后我们就两个成年的男人在家里面就打起来
0: 了，在比武哎、欸，
1: 比武真的。啊、我说哎、欸，这个我这个拳过来的时候，啊、他说哎、欸，我就这样挡啊，然后我就这样，我说哎、欸，但你这样的我可以这样反呢、哦。我就是那种学了一点点三脚猫功夫就想要用的人，但我觉得这样也蛮有趣的耶，
0: 因为什么事情都先试试看啊。
1: 对啊，对啊，
0: 你生命的乐趣如果每一

0: 件事都要等。台语有一个词叫出塞，就是
1: 出
0: 师，就是你好像已经出师的意思，就是你可以离开你师父了，
1: 哦，下山了，下山了，
0: 对，下山了，你可以自己发展你自己了。是是，如果每一件事都要等到好像有个师父说哦
1: OK, you ready, 这样。
0: 对，或者是谁，我觉得那个太，对创作者来说也太困难，太无
1: 聊。而且其实永远没有那一天。
0: 我也觉得
1: 根本就
0: 没有那一天的。
1: 对啊，嗯。像是我这个 EP 也是这样，就觉得我很想要，不行啊，我要完美，我要 OK 才拿出来。嗯。但我最后就告诉自己不要了。嗯。就是这一秒你的状态是怎么样，
0: 对，
1: 你就怎么样。
0: 是。
1: 你可以下一张再进步。但你不要再拖了，因为我已经拖了10年了
0: 啊，也蛮久了哈，
1: 真的是。
0: 我们先来听这一首帮露露写的歌曲吧，
1: 对，《偷摸大吉跷跷板》。

0: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是李十一，这张专辑它叫南嘛齁、嗯、那 EP 里面放了雨南，放了刚刚所提到的中长发南，另外两种南呢，一个是节约南、嗯、一个是抱抱过性南。
1: 嗯，哎，我特别想要在这个节目跟大家分享抱抱过性南这一首歌，
0: 请说。
1: 因为呢在台湾其实也有一个差不多的词语叫做普性南，嗯，就是普普的
0: 却很有自信。
1: 对，没错、嗯、那我就在日文里面找差不多的，就发现卡心过性这个字。嗯，然后呢最可笑的就是呢，我就是看到这个字我就写下来把它变成一首歌了，抱抱过性男，就是抱抱一个过度自信的男生的意思嘛、哦、然后那个过度自信的点在于，我去后来我才去问日本的朋友，嗯，过性男，他们说看得懂啦，但没有人会这样讲。就是连我取这个名字都有一点过度自信。哦、但是没关系，对我来讲就是好玩啊，就是把所有我观察到的东西、嗯、我东拿一点西拿一点的一些灵感，就是把它硬凑在一起。其实看得懂啦，还是看得懂。
0: 看得懂啊。
1: 对啊。
0: 而且我觉得它会呈现一个很动态的画面，因为它是抱抱过性男，就是我觉得你这次的歌名很好玩，是那个前面的那个词都很像是一个动作，嗯，虽然雨男，可是你会看到那男的在下雨，下雨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嘛，
1: 是是是是是，
0: 对不对？然后节约也是感觉他是在纯铺满，
1: 对对，
0: 然后中长发男
1: 就是在甩头发这样，
0: 就是都会有画面，然后抱抱过性男的画面呢，就感觉他很忙，他就是有身具抱抱跟过性这两件事情，所以他是很，哎，来抱一个啊，
1: 我呢反过来、是。过性男就是过度自信的男生，然后我身边

0: 边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一些这样的人。
1: OK，
0: 那我呢就反过来，我是比较没有自信的人、嗯、虽然你看我好像很依人这样、啊、
1: 很 chill 的，
0: 对，但其实我反而会比较对自己没有自信
2: 哦。Oh.
0: 然后呢我去观察那些过度自信的男生的时候、嗯、一开始我是觉得哇真的太好笑了、嗯、哪里来的勇气啊、嗯、谁给你的勇气、嗯、这样、嗯、但后来我就发现哎不是，那些过度自信的男生其实背后往往都有一些就是蛮可怜蛮心酸的一些故事、嗯、可能就是大部分啦都跟他的所谓原生家庭有关，哎，就真的大部分都是这样，
2: 很多阴影或者是造成他自卑，然后必须要用坚强或自信来撑出一个样子，撑出一个样子来。
0: 是的，嗯嗯嗯。然后我突然间就有一点觉得，哦，好可怜 哦，我还是好了，就给你一个抱抱，哦、嗯，就是抱抱一下了，你不用撑得那么辛苦了。我懂了、啊，我懂了，我知道了、啊，怎样？
2: 所以这个抱抱其实是提醒大家可以抱抱这种过性男、啊。
0: 对，因为到、啊、讲到底，他们也不一定是坏人、啊，他只是可笑，在旁边。那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为什么你要做这么多余的事情啊？为什么你会对自己的观察会有跟现实有这么大的落差？为什么会这样？但讲到底他们也不一定是坏人，嗯，所以我就觉得哦好了，就抱抱一下。而且就是有一句周星驰的经典的台词嘛，
2: 对，
0: 就是不要误会在座各位都是垃圾。
2: 对，
0: 这句话
2: 放进去了，
0: 我就发现哎、欸、为什么这一句话那么经典，没有人拿来写过歌、欸、
2: 而且这句话真的是全台湾人都会知道、欸、
0: 对，真的，
2: 你只要讲在座各位大概九成九都会接这句话。
0: 对
2: 对，
0: 不是针对在座各位都是垃圾，这句话真的写得太好了，怎么可以那么有自信、
2: okay、
0: 那么有礼貌的去骂所有的
2: 那么有礼貌的骂所有人
0: 真的是这样。
2: 然后、欸、我觉得难怪这首歌，我觉得这边听，我说我听感上有一种那种吉他有点恶趣味，
0: 是
2: 就有点搞怪的，
0: 就是有一种中二病的感觉。
2: 这一张 EP 我相信你自己应该是玩得非常开心哦。
0: 对，真的是，真的是、
2: 哦、那为什么我最后一个小小的疑问就是说，现在既然都是、哦、所谓的在串流平台上听音乐，为什么你还会做一个 hidden track 呢？
0: 啊，
2: 因为有一个男生他没有跑出来跟大家见面、欸、
0: 我们一直在讲这个 EP 有四个男生，其实不是，他有
2: 五位。请问那另外一位去哪了？
0: 对，他是躲起来了、嗯、就第五位男生叫做脂粉男，
2: 嗯，胭脂水粉的脂粉，
0: 对，脂粉男。那这个歌词就不是我写了、嗯、就是一个香港的很有名啊，我的同谋大机奥斯卡他写的一个歌词。然后呢其实他是雨男的广东话版
2: 啊，就曲是一样的，
0: 对，一模一样、嗯、对。然后呢我就跟奥斯卡说我需要一个广东话的歌词
2: OK，
0: 然后我就结束了，我什么都没有给他，我只是说哎、欸，我这个 EP 所有都是男，你给我一个男好、嗯、就这样。嗯，然后他就突然间告诉我哎、欸，我开始写咯。然后大概两个小时之后就出现了这一个，
2: 他写这么快，
0: 超快。然后呢脂粉男嘛，就是其实就是在讲一些、嗯、有一些男生他就是很爱美啊，
2: 对，注重外表，
0: 对、嗯、注重外表，所以就是李时一的相反嘛，这完全是相反，我就是不是嘛、嗯、但是他不小心就讲到一个我很在意的一个事情啊，
2: 对，
0: 就是我身边，嗯，我刚刚讲到我是在演艺学院长大，演艺学院就是充满脂粉男的地方，
2: 是，
0: 不管是我们的同学还是老师、嗯、还是学长什么的，都有很多很爱美的男生、
2: 嗯 okay
0: 哦、甚至到跳舞舞蹈学院
2: 对，
0: 就更多了嘛、嗯、我是他们照顾之下长大的一个直男
2: OK，
0: 所以我比一般的直男没有那么臭、
2: 哦、
0: 我会跟我老婆讨论她的化妆品要怎么买、嗯
2: 哦、
0: 我不是那一种跟老婆去逛街，就是你自己逛啊，然后我就不知道跑去哪里看、嗯、看模型，不会、嗯、我真的会哎，你这个可以吗、嗯、然后就跟他讨论
2: 哦，
0: 对
2: 哦，
0: 然后所以我觉得哎，既然脂粉男在我生命中他们真的教导我了一些东西嘛，
2: 对，
0: 现在就送一首歌给他们，
2: 哎，很贴心哎，
0: 对，
2: 这样想起来，因为我觉得李时一刚刚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不管你是 哪一首男说中了你哦，或者是你觉得没有没有没有，那个各种男生远远不只有这个样子，你的生命当中。

0: 一定会有遇到像这样的，他不是你自己，
1: 嗯，对，
0: 但是他可能曾经是照顾你的，他可能曾经是让你觉得很可笑的，他可能对你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存在的，或者是他可能是点醒你的某一个部分的你不敢承认的状态的。我觉得好像这样才会变成是那个好玩之外大家也都会有感受的作品。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在这张音乐作品里面你的确可以有这样子，但是不用太严肃。
1: 对，好玩还是很重要。
0: 我觉得李十一的音乐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存在，至于台湾的流行音乐圈，台湾的流行音乐圈其实走完了情歌本格派的那个痛彻心扉，90、2000年的时候很多嘛，
1: 嗯，
0: 之后呢就进入碎片化的聆听时代，然后进入碎片化聆听时代之后，我觉得台湾的创作者一直会在挣扎于我不要做出一个很肤浅的作品，
1: 嗯，
0: 但我的不肤浅到底是什么，然后他就会进入一个哦很认真的考虑，
1: 是，
0: 但是有些时候呢又会 overthinking， 然后 overthinking 完之后把自己困在一个僵局里面。但我觉得今天李十一的作品跟我们刚刚聊天之后给我的一个，这个也不算提醒啦，给我的一个 sample，
1: 嗯，
0: 是你也是可以纠结，但你纠结完如果还没有答案，你就按照你自己的直觉把这个东西玩出来，
1: 啊，是
0: 先玩出来嘛，哪怕你只玩了两个礼拜你还是可以去比武啊。
1: 对对，先做，然后我们先打开讨论的空间，
0: 哦，
1: 就算今天跟你聊我都诶我又在对我自己作品又有一点点新，嗯，更深入的一个看法，
0: 嗯，
1: 然后可能我们再聊个100遍我们又变成另外一个事情了，又有新的灵感了。
0: 对，
1: 我觉得打开讨论是很重要的，嗯，
0: 对而且那个打开讨论不是只讨论你喜欢的事情，其实是各种情绪，各种舒适或不舒适，
1: 嗯，
0: 都可以拿进来玩耍的。
1: 是是是，
0: 那这样子走着走着音乐路才会好玩嘛。李十一的音乐路已经走10年，
1: 对对对，
0: 我好像没有看到他很腻或是很困惑，或者是好了啦我是不是要转行了，我好像都没有感受到这个，
1: 真的没有，真的没有，嗯，而且现在真的不管是很认真的出一个 EP、CD到我自己个人的 IG 上面，
0: 对，
1: 我都玩得很开心的，
0: 啊，
1: 就算可能有一些是业配，
0: 啊，
1: 可能给我一台什么样的相机，
0: 嗯，
1: 要我写一首怎么样的歌，
0: 啊，
1: 我都玩得很开心
0: 啊。
1: 对，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因为节目最后要跟宇宙下一个订单，你知道跟宇宙下订单的概念吧，
1: 嗯，
0: Make a wish， 你此时此刻已经这么开心在做音乐的人会下什么订单？
1: 我想要搬去日本住啊。
0: 为什么？
1: 当你去过一次日本的小的 live house，
0: 哦，
1: 看过一次演出，
0: 嗯，
1: 如果你是一个爱音乐的人，
0: 嗯，
1: 哦，你就回不去了，
0: 哦，
1: 就是不小心某一次去日本，有一个日本的朋友说，嗯，欸，我有朋友演出你要一起去吗，
0: 嗯，
1: 好，一起去到一个小的 live house，嗯，进去里面所有的观众没有人在讲话，
0: 嗯，
1: 就还没有开始演出，
0: 对，
1: 所有人但满的哟，
0: 哦，
1: 满，的，
0: 哦，
1: 所有人在站着，然后就静静的等，然后呢就放那个intro music， 就乐团还没有出来，但那个 intro music 已经出来了，所有人就开始慢慢的进入状态，然后那个 intro music 到 intro music 自己的高潮，
0: 嗯，
1: 他们所有人突然间从0到100，突然间啪啪啪啪啪，所有人从零到投入是0秒，
0: 嗯，
1: 然后整晚所有的观众好像有排练过一样，比如说那个歌里面有一个特别的节奏，咚哒咚哒咚哒哒，这样他们拍手不是随便拍了，是蹦啪蹦啪啪，
0: 我的天哪，欸，我这样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日本类型音乐这么多那个可以讨论跟玩类型音乐的人会很想要去那里的原因了，
1: 嗯，
0: 因为好像各种音乐都可以在那边找到热爱的人，
1: 没错，
0: 好像很酷欸，
1: 没错，真的是连演歌到现在还在唱，然后各种不管是民谣啊还是那个乐团里面玩的不是什么常见的乐器，是一些你没有看过的乐器，你都可以在，不一定是在大型的音乐机哦，是小型的什么社区里面的一个小的演出都可以看得到。
0: 哇，你这样子我真的很矛盾，因为正常来说我都会跟来宾说，那我恭喜你，你的订单一定可以实现，我要祝福你。

0: 但我很矛盾的点是，那你如果真的要定居到日本的时候，好啦，我就是先恭喜你，未来有机会的话真的可以试试看，但是不要忘了台湾的流行音乐圈需要你这样的音乐。
1: 没错没错，
0: 还是要
1: 台日友好嘛，
0: 没错啊，
1: 对呀、
0: 啊，三不五时好不好？
1: 对，这个松山机场那么近，
0: 对，请记得，台湾的观众也在等着你，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宇宙生活到今天，谢谢李十一到节目现场来，
2: 谢谢。
0: 最后我们就来听刚刚说的这首《抱抱郭姓男》吧，
1: 对，没错，
0: 下次见了，拜拜，
1: 下次见，拜拜。

0: 福尔摩沙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Formosa.
1: 欢迎收听来去 Formosa。

0: 节目播出的时候刚刚好就是立夏节气的到来。哇，你知道这个节气齁，其实跟天文的概念齁，或者一些天文现象，它有非常巧妙的一种连结哦。而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我们邀来了齁这个台北天文馆的专家，然后来跟我们聊一聊，因为要进入到夏季了，听说在夏季对观星这件事情来讲是一个非常应景的时刻齁。好，所以而且我们也要来跟大家介绍哦，今天我们有个非常有趣的主题，是在夏季呢蛮适合来观看所谓的银河齁。好，我们先来欢迎，这是台北天文馆的许敬义。Hello, 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哎，许敬义，我先问一下哈，立夏节气的到来，我记得天文馆好像也会提供每一年那个节气，就是那个叫什么时间到哈，就是进，比如说以立夏节气，它每一年的交替的时间是不一样，对不对？
1: 对，因为在我们的那个天文年鉴里面呢，其实是会明确的标示出，哎，你的黄金几度到的时候，就是某一个节气到。
0: 哎，对，那个节气的刻度都非常准确的，这个不含糊，对不对？
1: 对，在我们的天文计算的表上面，就有一个数值，
0: 你们就是一个非常准确的刻度，
1: 零度、十五度，就是每隔十五度
0: 就是一个节气嘛，哈。但是我们先让大家了解黄道是什么。
1: 黄道是太阳在天空中所会经过的轨迹，那因为它是像轨道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把它叫做黄道。
0: 所以横竖它就是会绕一圈，所以才会去做这一年二十四个节气这样来分，跟它对应就对了。
1: 其实二十四节气是因为符合我们华人文化的最主要的形容方式，但是实际上呢，它只是为了对应一整年嘛。可是我们一整年又是365.2422天，
0: 每一年的时间长度有稍微不一样，对不对？
1: 每一年的时间长度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必须为了它而做出一些适度的变化。
0: 嘿，
1: 因为我们不可能一天突然多说，哎，我今年就过多0.2422天，这要怎么办到？
0: 哦，
1: 所以我们刻意的干什么？每一年都是365嘛，
0: 对，
1: 然后每隔四年就加一天，因为 0.24 乘以4的时候会是 0.96 嘛，
0: 对对，
1: 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补上了一天之后，哎，好像多，
0: 就是又调回来了，
1: 又调回来了，但是其实你还是多调了一点点
0: 啊啊啊，
1: 所以每隔100年还会再扣一次一天
0: 啊，
1: 对，所以会有一个四年论一次，百年不论。就是这个原理，
0: 所以就是说，一个对一般大众来讲，一般老百姓来讲，你给我一个大概的标准嘛。但是对你们天文的计算来讲，其实你要求的是非常精准的，
1: 就是希望能够符合地球的真正的公转时间。
0: 哎，所以哦，立夏节气来讲，它通常我知道节气大前后两天，它有时候会不太一样，而且呢，可能就算在同一天，它的交替每一年交替的时间也不一样。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们都会很精准的，连那个时间都标示出来，
1: 精确到秒。
0: 哇，真的呀？好 ，OK， 好。那因为刚好就在这个立夏节气，所以我今天拜托许敬义来哈。因为我刚好就是前阵子在找资料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说法，说在夏天是很适合观赏银河的时候啊。
1: 夏天应该说每一个季节，
0: 一年四季其实都看得到吧？
1: 都可以看得到。但是、
0: 那为什么大家都说夏天最容易？
1: 的确，因为夏天看起来的银河，在台湾来说，夏天的银河是最壮观，也是最容易看的。
0: 哦，所以一年四季它都在，都看得到。
1: 对，
0: 只是明显跟不明显，然后也分地区吗？
1: 其实，南端一点的话会比较好。
0: 哦，
1: 就是台湾的偏南方会，
0: 南方会比较好，会比北部更好就对了。
1: 对，但是如果是夏天的话，其实会差不多了。
0: OK， 好，所以啊，我们才会想说，在夏天的时候，我仰望星空。请问一下，银河是我抬头一看就很容易看得到的吗？
1: 银河要看，其实非常的麻烦
0: 啊，麻烦，难度很高，是不是？
1: 我觉得难度算蛮高
0: 的。真的吗？来讲一下，具备什么条件？
1: 现在台湾最大的问题是光害，
0: 光
1: 害严重。
0: 那跟它观看的时间点，它大概比几点比较容易观看到？
1: 每一个季节的时间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
0: 在夏季呢，
1: 我们取最容易的就是夏季嘛。夏季其实就是晚上八点 到凌晨三点，其实很长一段时间，
0: 那还行啊。

0: 照来讲八点还好，但是大概十二点一点那时候应该大部分大家都熄灯了嘛，大家都睡了嘛。
1: 其实是一个蛮长的，对夏季来说是很容易的，但是问题就在于你不太容易在我们现在的台湾找到没光害的地方。
0: 哦，尤其你如果在都会地区，那可能真的要到山区咯，比较高山的地区。
1: 对，可能要去一些偏远的乡村啊，或者说一些部落啊。
0: 哦，
1: 甚至是你要跑到什么玉山或武岭这些地方。
0: 重点就是要没有光害。
1: 对，要尽量没有光害。
0: 好哦，那我请问，如果就是我找到一个没有光害，我是不是就很容易看得到银河了？
1: 某种程度上来说，算是，但是你有可能会认错。
0: 但是我在想，有时候我们看比如说那颗星啊，什么金星啊，什么水星啊，有时候我们还不见得看，就是觉得它就小小一点嘛。那银河是那个面积蛮大的不是吗？
1: 对啊，就是因为它面积蛮大的，所以你会误会啊。
0: 哦，
1: 你会误会它是什么？天空中的云朵。
0: 真的啊？
1: 这一整片
0: 会把银河看成像云朵，是那么大一片啊？
1: 就是那么大一片，大一片，我会觉得那个是云还是银河呢？
0: 哦，这样子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因为银河齁太有趣了，就是在远古时代或在早期，因为我们听到很多跟银河有关的一些传说或神话嘛齁。但是我们以前的印象啊，就古老印象都说银河就是一条河嘛，像袋子一样这样长长的，对不对？
1: 对。
0: 齁。但是这是以前古老的一个，或者我们肉眼看到觉得它像一个袋子。那可是你刚刚说有可能是一片云哦，所以你会怎么去形容银河的那种形状？
1: 如果说你有没有感受过，就是天气很好的夜晚，但是呢有那么一点点薄云在天空中的感觉。
0: 哦，所以它不是这样窄窄的一条线而已，
1: 它有点像是，它的确是像河流一样在天空中嘛。
0: 哦，但是
1: 可是因为这个河流在你没有看过银河之前，
0: 对对对，
1: 你会主观的认为说
0: 那是一片云啊，
1: 那是一整片的云带。
0: 我这样听你讲，我仿佛印象，搞不好我有瞄过，
1: 搞不好你看过，对不对？但是你以为那是云。
0: 我可能有的时候我觉得，为什么晚上还有这么明显的，为什么还看得到云哦？
1: 对啊，云的下面怎么还有星星啊？这样子。
0: 哦，这样子啊，哦，
1: 其实那是银河啊。
0: 哎呦，所以具体在讲，银河到底应该算什么样的形状？
1: 银河其实就是一堆星星，很密密麻麻的编织在我们的天空中。但是呢，因为我们的肉眼的能见度有限，所以我们只能够看到一些亮度比较亮的星。
0: 嘿嘿，
1: 那这些比较暗的星，当它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你感觉不出来，
0: 它变成一个阴影，是不是？
1: 对，它变成一个稍微有点亮度的雾蒙蒙的东西。
0: 哦，所以难怪你说我们用肉眼，而且这么远看，你会觉得好像有可能一层薄薄的云。
1: 对，就很像一层薄薄的云在天空中。可是呢，这片云呢，它不会动。如果是正常的云，有可能会因为风吹会飘动。
0: 它会飘动。
1: 可是你发现它看起来很像云。但是呢它又不会动的时候，那你应该是看到银河了。
0: 我现在知道有很多人可能看过但不知道自己看过银河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他以为想说这个我下次真的去注意一下。你说如果在没有光害的情况下，是从晚上八点到隔天凌晨的一点多。
1: 三点都可以。
0: 哦，那行啊，
1: okay，
0: 还蛮长的时间啊齁。好，那就是说这个是以前我们用肉眼看的齁。我以前就是银河，你看嘛，以中国来讲哈，最古老的那个传说说它是一条银河，所以牛郎跟织女那个传说是跟王母娘娘有关的，好像说他把它化开，要把他们两个分开嘛，对不对？
1: 就是，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故事啊。他相信大家从小时候到
0: 都听
1: 很多，到长大以后，这个版本已经听过不知道多少版本
0: 了。他为什么很多人认为银河就是一条长长的带子，就像一条河，来自这个传说哈。
1: 对，
0: 而且说还有鹊桥嘛。你知道每一年七夕的时候，我都很努力想要看看有没有鹊桥。不是重点是连银河都不见得看得到啊。
1: 对啊，你连银河都不见得看，但是你可以看到织女星跟牛郎。 狼星。
0: 哦，对， 对， 对
1: 啊，他们两颗星会怎么样呢？会撞在一起吗？
0: 不
1: 可能，不
0: 可能，他们
1: 天空中两颗星永远都是
0: 分开的，对，永远不会碰在一起的哈、哦。所以我就会想说，你看哦，同样一个天文现象哈、哦，一般的人、一般的市井小民跟那个学者来看的态度是真的很不一样哈、哦。然后呢，这是东方的一个说法。然后呢，在希腊神话里面，它有个英文名字，好像叫什么
1: Milky Way，
0: 对，牛奶路吗？
1: 对，
0: 死的
1: 是
0: 这样，
1: 就是牛奶路，
0: 就是牛奶。
1: 对，
0: 在希腊神话里面是跟宙斯的老婆，
1: 对，
0: 对不对？
1: 就是天后，
0: 天后
1: 有另外一个翻译叫希拉或是赫拉嘛？
0: 哦，对对对，
1: 它是英文是 Hera 嘛？
0: 就是他，因为那个在希腊神话里面，宙斯是一个花心很花的王，对不对？他有很多，你知道，他很多对象，
1: 丰功伟业，
0: 他非常多对象。可是为什么这个会跟，就是这个天后，为什么他银河把他叫成那个牛奶鹿这样子啊？
1: 因为这个是算是天神宙斯跟天后赫拉他们两个生的孩子。
0: 哦，这是他们自己生的，我以为是他跟别人生的。
1: 没有没有，就完全不太有、哦、这是很正常的、哦、就是海格力斯，
0: 就是他们自己的孩子，
1: 就海格力斯，就是那个大力士。
0: 对对对，
1: 那 海格力斯小时候就是他咬东西的时候会比较、
0: 哦、他是大力士，所以他从 baby 的时候
1: 就
0: 都
1: 很有
0: 力这样子。
1: 对对对，所以就不小心把他娘的奶水、
0: 啊、他在哺乳的时候
1: 挤了太多出来，
0: 哎呦，
1: 就是因为小朋友在婴儿时期会在挤奶的时候可能会对就是妈妈出点力。
0: 对， 對，因为他是大力士啊，
1: 对，然后他出的力又太多了，因为他是大力士，
0: 妈妈受不了，
1: 这受不了，所以就
0: 把他推开之类的嘛，
1: 有点像是要阻止自己变得更痛吧，所以就想要把它推开，但是因为它一挤又挤得太多，所以就整个挤出来成为了牛奶、
0: 哦、那个母乳就喷出来。
1: 对，
0: 哦，这是希腊神话里面、哦、
1: 对，这是希腊神话。
0: 这个连结也蛮有趣，你看东方跟西方的想法那个说法差很多，东方这个比较浪漫啊、哦、虽然是凄美的然后哦，然后我还有看到像是乌拉圭，乌拉圭那边他们那个原住民的传说，他是把银河把它具象化，把它像是讲成像一只大鸟的感觉，它就又有一点那个跟那个

0: 只是它改成多了天上这样。
1: 所以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现象，我们通常会用我们熟悉的事物去解释它嘛。齁，如果今天我要跟别人说我看到什么的话，我觉得用一些我们了解的故事啊或者这个比喻啊，我们就比较可以懂。
0: 对对，没错。
1: 但是那是说以前的人因为没有像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很多望远镜啊，那个望远镜可以看到好远啊，看到好清楚。以前都是用肉眼的时候，我们对于那个银河想象就是大家各有各的想象。但是我刚问说那个银河的形状，你说有的人看起来认为它是一个薄薄的像一层云这样子，但我也有看到一个说法说它很像一张大型的唱片啊。
0: 这个就在于我们是在银河系里面看它，或者是银河系外面看它。
1: 讲到银河系哈，我们太阳说地球是在太阳系里面嘛？
0: 是。
1: 太阳系是在银河系里面嘛？
0: 对。
1: 那感觉银河系已经，因为我看过那个数字，好像说银河系大约至少有1000亿颗行星组合起来的嘛。
0: 它是一个大概率的数字啊。
1: 概率。
0: 就是千亿颗到4000亿颗。
1: 哇。
0: 这样子的数字。
1: 所以那个数量是非常非常惊人，对不对？
0: 就意思就是说在银河系里面还有数千亿颗像太阳这样的恒星。
1: 那正常来说应该我们会理解为这应该就包含全世界啦，全宇宙。
0: 对，在100年前确实是这样。
1: 100年前被这样认为。
0: 对。
1: 但是意思是这并不是正确答案，是不是？
0: 这当然不是正确答案。我们只是银河系
1: 呢。你那只是其中还只是其中一个。
0: 千亿个星系里面的其中一个。
1: 天哪，这宇宙。那宇宙真的浩瀚无垠啊，没有个边际。那你说100年前都还是这样认为，那后来到底是遇到什么情况？现在有正确的答案出来吗？
0: 也不能算正确的答案，但至少可以破解100年前的想象。
1: 所以100年前那个说法不是正确的。
0: 因为100年前有两派科学家在争论到底他们的哪一方是正确的。就是有一方是在说银河系就是整个
1: 宇
0: 宙
1: 了
0: 、哦、这是第一派的学者认为的。另外一派学者是认为说银河系呢只是其中一个岛而已。
1: 哎呦，
0: 对我们来说我们只是生活在这一个岛，你到底还没有看到其他的岛的存在。
1: 哇，
0: 所以其实这一派学者来讲，岛宇宙的这一派学者反而比较接近我们现在认知中的，因为我们知道外面还有其他的星系存在。
1: 也是。
0: 但是呢，他对于岛宇宙的推估的大小，有一点太岛了一点。他认为的，
1: 他认为其实是很小。
0: 对，他认为的太小了。
1: 哦，那后来是谁又提出什么样见解，可以得到一种这个证明吗？还是怎么样？
0: 就是哈勃。
1: 哦，哈勃。
0: 对。
1: 这个人，即便我不懂天文学，但是觉得他很有名。
0: 对，
1: 在天文学
0: 方面，大家都知道哈勃
1: 太空望远镜。他最大的成就那个望远镜，太空望远镜是他发明的吗？
0: 是以他为名的。
1: 那是为什么以他为名？是因为他在天文学的贡献非常巨大，是不是？
0: 对，因为他在就是我们讲的100年前，我们现在来算，今年是2026嘛，100年前是1926。
1: 对，
0: 那他推出的一个理论叫哈勃定律，这件事情是1929年的事情。
1: 哦，
0: 那1929年他推出哈勃定律代表着什么？我们的宇宙正在膨胀，而所有的东西都在远离我们。这是
1: 当时这句话好有趣哦，
0: 所知道的事情。
1: 我们在膨胀，我们的宇宙在膨胀，然后一切在远离我们。
0: 对，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整个宇宙就像是一个面团，还没有发了面团，
1: 还没有，就是我先把它做好了，我要和面，我和好了。
0: 对，
1: 通常我们要放在那边醒面嘛。醒面它会再膨胀更大一些，
0: 然后你再把它拿进烤箱里面烤，它就会膨得更大。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类似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好像里面的其中一个葡萄干，你跟葡萄干，你不会只放一个葡萄干吧？
1: 对对对，
0: 通常来说我们的吐司里面可能会放很多个葡萄干，
1: 好多好多葡萄干，搞不好还有其他的。
0: 对，可能会有蔓越莓
1: 啊
0: 或坚果。 对，那其实就很简单，我们是想知道说除了我们这个葡萄干就是这个银河系里面外面还有没有其他的葡萄干，
1: 还有其他葡萄干。
0: 对，所以当时就是在争论这件事情。可是当时的争论就是刚刚讲的是我们认为银河系就是整个宇宙，就是葡萄干就是整个宇宙啦，
1: 对，
0: 我们看不到其他吐司外面的东西。但是这一派显然是错的，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它是错的。

0: 那另外一派说的是，哦，我们这个葡萄干呢，虽然是只是其中一个，可是应该没有这么大吧？哦，但是实际上呢，他们对于这些东西的推估都是错误的，都太小了。
1: 嗯，
0: 因为哈勃定律里面讲的东西，它的尺度已经扩大到当时的人们所无法认知的长度了。
1: 所以他前面的第一句说我们在膨胀，宇宙在膨胀，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0: 嗯，
1: 但是离跟其他越离越远，意思就是说那个距离可能比我们想象中更大，是不是？
0: 就是当你想要往那个方向前进的时候，你只会发现你会离它越来越远，
1: 哦，
0: 因为你前进的速度比不上空间膨胀的速度。
1: 哦，这个好厉害哦，能够提出这样的。
0: 有点像是我们现在在这个房间里面，你想要往门的外面走，但是你永远走不到门。
1: 走不到门，因为那个门，房子一直在变大。对，
0: 那个房子一直在变大。
1: 哦，那个门离我越来越远。
0: 对，那个门又离你越来越远。
1: 哎呦，好哦。虽然说我们竟然讲到，这算是宇宙的一个非常大的辩证，是不是？
0: 对，它是一个100年前我们把它叫做宇宙大辩证。
1: 但是我们待会还是要把焦点拉回来银河。我们的关心的是，以前在没有望远镜、太空望远镜之前，大家对银河真的充满了想象。但是后来有这个真的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望远镜了以后，那个大家的认知对于那个银河有非常更清晰的一个见解了哈。好，等一下我们再来聊哦，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 RTI。

0: 刚才我们听到来自原子邦尼所演唱的歌曲，标题就叫做银河。其实他蛮多音乐会用银河来做一个创作的主题，那他们这一首歌真的符合那一种，有时候我们在夜空里边，然后你看，如果你真的知道那是银河的话，你会觉得它又充满了一种神秘感，一种特殊朦胧的美感。好，今天我们要揭开神秘的面纱，所以我们邀来的是天文方面的专家，他目前是任职台北天文馆，这是许敬义。好，来，许敬义，我们来请教一下，就是刚说银河在以前哦，我们用肉眼看的时候，本来它就有很多的揣测，应该说我们会用各自的想象力去诠释它嘛，哈。但是刚刚说现在我们在看很多的天文现象都会透过望远镜，对不对？
1: 嗯，
0: 好，我先请问一下，真正能够去观看天文现象的比较清楚的这种望远镜大概是多久以前？大约那个年代大概是有大概是多久以前就已经出现了？
1: 其实从1609年吧，
0: 啊，那么早以前，啊，
1: 就是伽利略刚发明望远镜的那个时间。
0: 但是他发明那个望远镜是足以看到很远很远吗？
1: 其实在那个年代看到的东西跟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唯一不同的在于解析度。
0: 哦，他的解析度，当然就是他想当年他那么早就发明了，觉得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嘛。
1: 对，因为解析度一定不一样嘛。
0: 哦，但是基本上意思说伽利略那个发明那个望远镜已经可以看到很多东西了，是吧？
1: 对，其实在那个时候已经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0: 了。那在他那个望远镜发明之后，大家就开始看到更细详细的银河的状态了吗？
1: 大家在发明望远镜的当下呢，其实最喜欢看的是什么？那些行星，太阳系里面的行星，
0: 啊，月亮，是不是
1: 月亮啦，土星啦，
0: 哦，
1: 木星啦，
0: 哦，
1: 火星啦，这些东西。
0: 尤其月亮是大家很大兴趣，因为自古以来那里面住了好多人，好多人物在那上面，对，哦，
1: 就是伽利略当时在看土星的时候，他一直很好奇，为什么土星旁边有长耳朵。
0: 就那个环的意思吗？
1: 不是，他在他的书上面，就是他所记录的笔记上面，
0: 土星星球本身，他认为他看到有
1: 长
0: 耳朵，
1: 长了一个半月形的
0: 东西，真的，
1: 啊，他画出来就是一个半月形，
0: 半月形啊，
1: 这表示什么？他的解析度真的太差了。
0: 那个半月形到底是什么？
1: 就是土星的环啊！
0: 啊，土星环。哇，那真的差蛮多，应该是一个圆的环，他把它看成只是一节啦。
1: 哦，那就只看到左右，
0: 那个，一小节
1: 这样子，好像长了耳朵这样子。
0: 哦，哇，那真的是太奇特了。
1: 所以直到我们现在能够看清楚土星的环，其实没有差很多，真的没有差很多。
0: 哦，没有差很多，只是它的完整性不一样。
1: 对，完整性不一样，没错。
0: 他以为他只是两个耳朵，人家是一整个环这样。
1: 对，
0: 哦，那时候看行星，可是真正对银河有比较准确的了解，大概是又到后来的嘛。
1: 其实在这之后差不多，所有的天文学家其实已经分成很多种派系嘛，就是有人会专注于看行星，有人会专注于看星云，有些人会专注于看一些星点，
0: 星点，
1: 对，有的是点状的，有的是雾状，朦胧状的，那这种就称为星云或是星系。
0: 哦，就大家各自想要看的不一样。
1: 对，大家想要看的内容就不一样。
0: 嗯，
1: 那当然大家也会好奇，就是那一条云带状的东西里面到底有什么。那这个就是大家都开始在看银河系里面的东西。所以我们才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发现银河系里面的很多不同的东西。
0: 嗯，因为以前在只是用肉眼看的时候，除了说大家对那个银河有很多想象，我还看到一种说法，就以前认为银河有断裂，就是它有一些地方感觉好像有断掉，因为都没有，不见得全部都那么亮，不是吗？
1: 因为这是我们肉眼的极限啊。
0: 对，
1: 我们肉眼能够接收过到的光是可见光嘛。
0: 嘿，
1: 可是呢，因为在银河系的正中央的位置，其实它的所谓的天体的厚度很非常，应该算是它是很多星在那边。但是呢，因为有这一坨很多星在那边，就好像是一坨障碍物。它会把后面的星光也盖掉。
0: 哦，
1: 因为这一碟芯太多了，
0: 太多了，它变成
1: 它会把后面的光盖掉
0: 啊、哦，太密了，那个光根本透不过去。
1: 对，有的时候它光透不过来的时候怎么办呢？可是会有人想说，可是前面也有芯啊，那前面的芯跟后面的芯叠起来应该会更亮啊。
0: 啊、
1: 哦，所以照这样来算的话，我们天空永远不会有晚上哎、
0: 欸，哎、欸。对，如果说大家叠在一起都很亮的话，
1: 对，叠在一起大家都很亮嘛，所以曾经在18、19世纪的时候，
0: 这又是一种辩论了。
1: 有一个很有趣的悖论，叫做奥伯斯杨谬，就是天空为什么是暗的？
0: 哎呦，我们都认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本来那个就会天亮天黑，但科学家会很好奇，为什么要证明就对了，是吧？
1: 因为他想要知道说，牛顿已经讲过了。整个宇宙的星空是无限的，
0: 对，
1: 那天像天上的星星也是无限的，
0: 正常来
1: 讲，所以在任何位置如果都有星星的话，那所有位置都应该要有星星，
0: 对、啊、
1: 所以整个天空永远都会是白天啊，
0: 大家都不用睡了，
1: 对，大家都不用睡了、
0: 哦、
1: 可是后来知道说，其实因为宇宙不是无限的，
0: 嗯，
1: 而且宇宙来的星光也不是没有衰减的，
0: 而且它离我们真的太远了，
1: 对
0: 不对？
1: 再来就是它离我们真的很远，
0: 哎呀，离那么远，我们现在看到的光线也不是当下的光线，对不对？
1: 所以刚刚我们所讲的银河系的中心，虽然星星很密，但是它离我们很远、嗯、所以它传来的光的亮度就不足了，
0: 嗯，
1: 所以我们看起来那一块是黑色的，
0: 对、
1: 嗯、可是呢，实际上它有发出什么光？红外线
0: 哦，
1: 无线电
0: 哦，可是我们肉眼对红外线的、那個，
1: 我们肉眼就是看不到红外线啊。
0: 哦，我们只能看到可见光而已。
1: 我们只能够看到红橙黄绿蓝靛紫。
0: 银河说我有发光，是你们自己看不到而已。
1: 是你自己看不到这样子。
0: 哦，好哦，那因为肉眼时代哈，后来既然有这种比较精密的望远镜。

0: 近的时候，大家看到的银河有什么是跟我们原来想的是差很多的？
1: 嗯，有了望远镜之后，其实还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所使用的就是普通的镜片，
0: 所以解析度还是没那么高，
1: 它还是一样用可见光在看。
0: 哦哦，这样子啊。
1: 嗯，
0: 哦，
1: 是直到后来发明了，知道了红外线的存在，然后知道了 X 射线，或者说知道了无线电波，这些不同的可见光跟所谓不可见光这些电磁波的存在，我们才能够透过不同的方式去接收。
0: 所以现在的仪器已经有办法去看到这些不可见光吗？
1: 对，
0: 哦，
1: 所以天空中比如说像刚刚讲到的黑色的部分，就是银河系其实中间蛮黑的，那是可见光很黑，可是你如果透过红外线或是无线电波去看，
0: 你会发现
1: 它就超级亮
0: 哇。所以好在我们的肉眼是有极限的，对不对？你要是什么都看得见，那真的也蛮麻烦的。
1: 那就会变成刚刚讲的整个天空都是亮的。
0: 对，晚上都不用睡了。哦哦，太有趣。但因为你知道银河哦，始终我不晓得你，因为很多那个漫画里边啊都会用银河来做那个创作主题嘛。哦，你自己以前因为有我知道许敬义从小就是对天文啊就是一些自然科学方面其实也蛮有兴趣，你自己对天那个银河你也没有什么样那个观念的改变啊，就是你小时候或者从动漫的角度去看过它，你会不会啊？
1: 因为小时候其实也没有真的去看过所谓银河长什么样子，因为那个时候也是没有想过说哎，银河到底应该在心目中会长什么样。我第一次跟动画有关的银河的内容其实是那个中华一番小当家的那个那部动画里面，和他们有一集做了银河面。
0: 哦，银河面啊。
1: 对，那一集的银河面，
0: 请问他银河面是用什么来当做银河？
1: 就是用墨鱼的，用墨鱼的汁来把那个墨鱼把
0: 面染黑，
1: 对，
0: 是吗？
1: 把面染黑。
0: 那跟银河有什么关系啊？
1: 然后他又撒了珍珠粉
0: 啊，
1: 然后他接着又把这个所谓的环境的灯都关掉，所以看起来就像，
0: 哦，端出来的时候真的从银河出来的一碗面，
1: 对，就有点像是银河面这样子。
0: 哦，我跟你讲，我小时候一直很想找银河在哪里，因为听了很多那个神话故事，然后我就一直想说那一条河如果哪一天被我发现了，虽然小时候不懂，所以一直觉得我好像没有看到那一条河，这样就很想要去看看有没有什么船啊，或者因为那个什么银河铁道嘛，对不对？都在想说有没有那一班火车可以去搭。小时候一直在找这样的路径，你知道吗？好，就是很有趣，就是说银河其实坦白讲，它跟我们的位置来讲，离我们距离非常非常远。哈，如果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状态，可是它又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很多人生活回忆里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连结。好，那刚刚说因为后来透过比较精密的而且可以看到不可见光这样的仪器，对银河完全那真的是颠覆了先前的一些想法或传说。然后呢现在在台北天文馆这边，你们我看一下你们最近有一场叫银河不可思议之旅，说把科学变成一场宇宙的冒险，哦，来讲一下你们这是让大家看到银河的意思吗？
1: 其实在我们的原本的展示场里面就已经有关于银河的介绍，那今年的这一次的特展从3月31号一直到双十节的大概10月11号为止，这段时间里面的这个特展呢其实是完全免费的，让大家以这个叫深入其境的方式去了解银河系。我们不是让你走进银河系，我们是让你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看银河系。
0: 就是说我在这展览里面可以得到很多讯息，就了解银河系是什么，是不是？
1: 从最一开始我们会告诉你说，欸，在神话当中怎么想象的，就像刚刚提到的，比如说埃及认为的银河，
0: 对，
1: 印度认为的银河，乌拉圭认为的银河，就是中国认为的银河之类的，这些从各种文化的角度去看银河，这是最一开始。
0: 对，
1: 再来就是从我们地球上看到的银河到底应该长什么样子。
0: 欸， 地球上看到的银河应该，你说应该就是代表不是用我们肉眼来看的那个形状的意思吗？指的是这样吗？
1: 嗯，其实就是以肉眼来看到底会是什么形状。可是呢，因为我们现在都市环境

0: 已经难以让你看到银河、
1: 所以刚刚一开始我们在说，有的人其实已经看过银河，但他不知道那是银河。
0: 对，
1: 所以你们会具体把银河的那种形象让大家看到就对了。
0: 对，但是有点不真实，因为他把色彩弄得太明显了。我们其实在真实在看的时候，我们没办法
1: 那么亮。
0: 对，没有办法那么亮。
1: 哦，但是就先给大家一个基本的概念嘛。
0: 对，
1: 但我比较好奇，你们会不会有那种望远镜真的可以看到银河？在这个展览里边，
0: 因为银河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是一整片的东西。
1: 嗯，
0: 所以你透过望远镜看，你反而看不到这一整片，你只能够看到那一整片
1: 其中一个部分
0: 里面其中一个部分。
1: 所以你会想说，这哪是银河啊？
0: 这就变成只是在看某个星团或是某个星系。
1: 那这样子，
0: 星云这样子，
1: 就说反而我们用肉眼看还比较能够涵盖到大的范围这样子。
0: 对对对，就是要用肉眼看才能看到大范围，否则的话你就要特别为了望远镜，然后去缩小你的放大倍率。
1: 然后我看你们在展览里面还谈到那个盖亚任务，
0: 这个就是跟在地球上看不一样。
1: 每次讲到盖亚，我都想到那个动漫，你知道？但其实盖亚这样的一个盖亚任务，到底你们指的是哪一个部分啊？
0: 因为有一台望远镜，
1: 嘿，
0: 应该说我们叫无人太空船吧，它就叫盖亚号。
1: 哦。无人太空船，但是它有望远镜的功能，是不是？
0: 对，然后它飞到地球外大概100多万公里的地方，去收集整个天空有关于整个就是地球的角度能够扫描到的所有
1: 的周遭，到底这个星系的环境是什么样？
0: 对，它已经扫了全天空至少95%以上的天空了。
1: 意思就派他出去飞那么远，他就是负责去拍照，把影像收集传回来就对了。
0: 对对对，到目前为止所释出的这个 data 已经到我们平常来讲在电脑里面你会看到几 G 嘛。
1: 对，
0: 他就再上去一个阶层 T。
1: 哇哦哦 T 啊 T 那蛮大的呢。
0: 对对对，而且连 T 都有点不太够用，T 可能还会在接近破千的破千体、就是它收集的资讯量就是这么大。那最主要这些东西是用来干什么的？就是让科学家分析说我们的整个宇宙到底长什么样子，就是从这样的观点去看。那这个时候就不是我们从地球里面看银河了，我们就变成从外太空的方式离开银河系的角度去看银河。
1: 看银河，
0: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出银河是一个圆盘状的。
1: 哦，那真的是角度不同就对了。
0: 对，因为我们现在就好像过去的这个一段诗，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 对，
0: 那相当于我们现在如果把它套用在银河里面，就变成不是银河真面目，只缘身在此河中。
1: 就是说你的意思说，我们现在你本身在银河系里面，我等于是从中心点往外看的意思吗？
0: 我们不是在中心点，
1: 或者就我们是在内部，
0: 我们是在银河系的里面的稍微边边的位置。
1: 哦，这你还稍微边边，但是至少是由内而外的意思。
0: 对，它相当于由内而外看。
1: 但是你现在说的那个望远镜，它可以从外面来看银河的意思。
0: 它其实某种程度，它移动的距离也不足以让我们知道说，它其实在银河系外面，因为银河系的外面还非常非常遥远，这是不可能送太空船到外面去的。
1: 对，
0: 但是透过它行驶了一段距离之后，跟我们在地球上观测的资料，你会有两个不同的基点。那你会
1: 而且看到的视觉影像是很截然不同的，
0: 就会
1: 那个观感不一样，
0: 会稍微有点不同。
1: 哦，难怪，所以你说从外面看过来，他说就像一个大的圆盘这样子。
0: 对，所以你在两个位置看到的东西，你可以透过三角函数
1: 哦
0: 去建模，
1: 数学又来了。
0: 对，所以你就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去建构整个天空的地图。
1: 我跟你讲，我这深刻体会到，不只是天文学，包括自然科学、生命科学，就所谓现在大家在讲那个命理的东西，全部都是数学作为基底，都是数学算出来的。就它有它自己的一个规律，这样哈。太有趣。但是刚刚讲，有时候我们为什么去了解一些天文现象，这我觉得这挺哲学的咧。 就是看待这个事情或者这样的一个世间万物，看你站在哪一个角

0: 度，你是从哪边看过去，对不对？齁，虽然我们比较难，我们只是一个人类而已，我们只能从地球上望出去，但现在透过望远镜的话，我们就可以有很，这个叫怎么样，很新鲜的视野啦。
1: 就是其实也不只是单纯的望远镜，还必须要配合有科学家的推测，然后还要有天马行空的想象。
0: 这里面需要很多的想象啊，
1: 因为有的时候
0: 不是资料都在那里了吗？
1: 资料在那边，但是你必须要知道怎么运用这些资料。
0: 哦，
1: 比如说我想要证明某一件事情它是不是真的的时候，你会透过这种东西，比如说我们知道说，哎，地球旁边有一颗月亮在，可是实际上只有一颗月亮吗？其实地球旁边有五颗月亮在
0: 啊，
1: 但是你不知道，对不对？
0: 月亮那么多颗啊！
1: 哎，对对对，我们把它叫做准卫星
0: 啊。所以我们以为天太阳一个嘛，月亮一个，所以这也不对。
1: 因为像
0: 月亮其实好几个，
1: 像比如说以木星来说，它有、
0: 它有好几个卫星，
1: 它有好几个卫星、所以我们就在想说，到底地球真的只有这一颗卫星吗？
0: 嗯，
1: 其实有很多颗，但是说它们还不足以定为卫星，因为它的轨道可能没隔多久就会散掉跑走，
0: 对，
1: 那这样就不符合我们所谓卫星的定义，但是它符合准卫星的定义、就是它实际上有绕着我们转，
0: 只要有绕着我们转它都可以称之为卫星，这样是不是？
1: 对，只是说卫星到底这个卫星是它是有没有符合我们要求的，
0: 还有就是我们看得到看不到啊，这也是很大的关系啊，对不对？
1: 可是我们会讲说，哎，这个东西其实只要绕着我们转，其实能如果能够符合一定的轨道跟持续时间够久，我们就可以把它判断为卫星，即使是我们看不到它还是卫星。
0: 哇，
1: 就好像我们现在天空中有一大堆人造卫星，
0: 哎，对，
1: 这些也是卫星啊，尤其是这些像马斯克最近这几年来
0: 大家都想要做
1: 上去了好几颗了嘛。
0: 对对对对，这个时候我们以前又认为我们仰望出去看到这个苍穹，觉得它已经非常非常辽阔，但事实上如果你真的从天文学角度，真的我们就是在一个怎么讲，刚说那个像岛宇宙概念，即便像岛一样，我们也是其中一个浮游而已。
1: 对，我们只是其中
0: 真的浮游，会一个灰尘，
1: 对对对，可能比灰尘还要小。对，
0: 天老爷啊。哦，今天我们请许静怡来，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银河，这里面很多的一个科学概念，然后也讲一下他们天文馆最近的展览。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因为我们还会请他讲，因为在夏季的时候其实仰望星空不止银河啦，还有其他可以看的重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中。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3: Sorry Kondel, saya kaksa santai.
4: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5: Sonsa, saya ternyata story
6: Kompaya, mana mungkin

0: 好，刚才我们听到这是郁可唯的版本《宁夏》，现在才刚刚从春天转到夏天，所以这个夏天没有很张扬，也没有很高调，真是有时候早晚有一点凉。好，今天我们再来去 Formosa 节目里边呢，我们邀来的是台北天文馆这个天文方面的专家，就是许静义。那今天请静义来呢，就要跟大家聊夏季在台湾这边是很适合来观看银河的。那刚好最近天文馆这边他们有一个展览叫银河不可思议之旅。我们来讲一下，因为刚讲说在这个展览里边有盖亚任务嘛，然后你们还会介绍韦伯望远镜，是
1: 就是在韦伯望远镜升空以后，其实我们对于整个天空又有更多的认知，不单只是银河系里面的啦，还有其他更外面的一些天体啊，或者说我们想要认识的所谓的系外行星。
0: 系外是银河系之外的意思吗？
1: 是太阳系之外。
0: 等一下，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太阳系是在银河系里面，对不对？
1: 对对对。太阳系的太阳只是银河系里面的，
0: 我们不要说银河，连太阳系
1: 好多颗里面的其中一颗。
0: 我很好奇，对研究天文来讲，当你们知道而且确切知道，你看你知道人难怪以前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嘛，这真的叫天外有天。
1: 是，
0: 你知道宇宙简直是没有限制，根本看不到尽头，你会有什么感觉啊？觉得惊喜，觉得太好了，还是觉得可怕？
1: 觉得我要看的东西又更多了。
0: 哦，
1: 就是说
0: 你可以看的东西更多。
1: 当我了解了这一部分的知识之后，可是呢这个知识之外又告诉我，你还有这么多没看到哦。
0: 哦，
1: 然后当我又看完了这一片知识之后，他又告诉我，你还外面还是有更多没看到哦。
0: 你现在所知道的还不是真正的全部。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哇，那真的就像刚讲那个理论，就是宇宙一直在膨胀嘛，对不对？当我以为

0: 我已经到了边缘的时候，他突然又，我又找不到门了。
1: 对，
0: 是是
1: 你的门呢？怎么我们还没到门呢、啊？当你试着想要往门走的时候，你发现你永远走不到门。
0: 我觉得投入在天文研究，这是一个那个叫什么没有回头的地方，因为只会一直往前走嘛，哈。
1: 对，如果
0: 没有折返的地方就对
1: 了。如果只是知识的部分还好，如果砸钱就很可怕了。
0: 砸钱什么意思？
1: 就是我们把
0: 你说相关的设备吗？
1: 对对对，比如说我们在买望远镜的时候，都会希望越大只越好，
0: 想那个倍数啊要更高，
1: 就是我们的口径要越大这样子、嗯，然后你就去买一个很大的，然后你会发现、这一只用的不是很舒服，
0: 好像
1: 你就要再多买几只更大的，
0: 看得还不够清楚。所以你们很多钱都花在那个望远镜上面
1: 了。我自己是没有啦，但是我们的天文同好很多就是把这个当作黑洞，它是一个吸钱的坑。
0: 真是太有趣了齁。有时候天文其实也蛮人性的啦齁。来，然后我来问一下，在你们那个展览里面是有提出一个那个主题叫仙女座星系未来会撞上银河系。我先问仙女座星系跟太阳系的关系是怎样？邻居？就是大家都另外一个葡萄干，指的是这样吗？
1: 刚刚讲到的部分哦，其实太阳系是银河系里面的东西。
0: 对
1: 对，但是我们现在讲的仙女座星系是另外一个银河系。
0: 哦，那就是刚刚我们说，如果那个银河系
1: 是一个葡萄干，
0: 葡萄干，所以
1: 那仙女座星系就
0: 是
1: 另外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葡萄干。
0: 哦，这样子啊。
1: 对，刚刚讲了我们的银河系，它的。组成群体大概是数千亿颗恒星嘛，
0: 对对。
1: 那我们推估仙女座星系应该是
0: 更多，
1: 一兆到两兆，
0: 哎呦，
1: 颗恒星。
0: 那等一下，好，仙女座星系未来会撞上银河系，这是有什么逻辑啊？
1: 因为我们现在透过刚刚讲到的哈勃定律，其实。按理说
0: 就一直在膨胀，
1: 按理说所有的天体都在远离我们嘛？
0: 对呀、啊，不是会越来越远？
1: 对对对，合理上是这样子、对不对？但是仙女座星系离我们够近
0: 哦，
1: 所以它的膨胀程度没有办法让它减缓撞过来的速度
0: 啊。我知道了，我们还是从面包的概念来说吧，哈。
1: 对对对，
0: 两个面团我把它摆得太近。当它发起来的时候，它可能会黏住之类的。
1: 对，当它两个面团里面各自
0: 有发的太大了，
1: 各自有各自的那个葡萄干嘛。
0: 对，
1: 那当它这一坨面团
0: 膨胀的时候，
1: 跟另外一坨面团摆在一起很靠近的时候，两个面团之间的葡萄干，你明明是在膨胀，对不对？
0: 对啊。
1: 但是呢，左边或是右边的这个面团，当它放在旁边的时候，它膨胀的时候反而是相靠近的。
0: 对 对, 对。
1: 那在这样相靠近的情况下呢？
0: 嗯，
1: 仙女座星系跟银河系就可能会发生碰撞。
0: 哎、天哪，我们在银河系里哈，那我是很好奇，这两个这样子星系碰在一起的时候会怎样？
1: 嗯，其实不会怎么样。
0: 啊，不会怎样？
1: 对，这很神奇，对
0: 不
1: 对？
0: 这
1: 不
0: 是一个有形的，你知道那么多颗行星，对不对？
1: 恒星，恒星。在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太空的认知里面呢，就是天文的认知里面，今天不管是我们太阳系可能跟什么什么发生碰撞，其实在空间的想象中，它的空置率是很高的。
0: 空置率是什么意思？
1: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房间里面，只有我跟陈琳两位，
0: 对，
1: 其实旁边都是空气分子，
0: 哎，对呀，对呀，
1: 所以我们两个要相撞的机会高不高？
0: 不高不高，
1: 对，
0: 隔那么远，
1: 就是有点像是我们在
0: 因为我们之间的空间够大，
1: 我们空间够大，好，但是呢，现在是仙女座星系跟银河系，它的星体的群体数很多嘛，
0: 对，
1: 但是呢，仍然不会相撞，不容易相撞，应该说你要真正的面对面相撞，其实有点困难，因为差别在于什么？空间实在是。太大了
0: ，
1: 所以即使他们两个互相
0: 接近
1: 的时候，或许会有部分相撞，但是几乎不相撞。
0: 可是我想的不是相撞，我想会不会 combine， 就是两边就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更大的了。
1: 对，
0: 会不会？
1: 没错，这当然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应该说它是两坨两坨沙，
0: 对，
1: 就好像我这边拿着一盘沙，你那边也拿着一盘沙，我们互相砸向对方，把这一盘沙互相砸向对方，
0: 那两个沙本来就。

0: 两个沙
1: 本来就可能合流，然后呢、哦、掉在地上嘛。如果在按照地球的有重力的逻辑是这样嘛，可是在太空中没有所谓的会掉下来这件事情，
0: 对对对，
1: 所以它就是单纯的
0: 各自漂浮着
1: 、嗯、然后呢会受到各自引力的牵引，它可能会稍微撞，
0: 可能会接近，但也有可能被推开了，
1: 对，它会有部分的东西会洒掉、
0: 哎、呦
1: 会散出去，但是会有大部分的东西留下来、
0: 啊、
1: 然后结合起来。
0: 我到今天才深刻体会到天文是如此的哲学，应该有天文哲学这一类哦，因为他的思维真的好哲学哦。
1: 其实很
0: 多太有趣了，
1: 很多的早期的哲学家其实也
0: 是通天文的，对不对？
1: 也是通天文的，
0: 就是他们从天象里面，然后看到很多事情，觉得可以对，真的是蛮哲学的。
1: 像亚里士多德就是这样的人啊，他、
0: 哦、
1: 就很喜欢把这些事情，就是把他观察到的现象，然后从他的自己的思想去产生新的说法，然后就成为哲学嘛。
0: 嗯、
1: 但实际上这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他观察天文的现象而得到的东西。
0: 哦、OK， 好。不过是这样啦，也许我们不是天文学家，我们也不是哲学家，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啊，对不对、哦、看对我们来讲是最简单的。
1: 对对对、
0: 哦、那我先问，就是说在夏季里面你说观看银河大概在没有光害地方晚上八点到隔天两三点都可以的凌晨、
1: 哦、因为它从东边一样，这些银河也是从东边升起、嗯
0: 哦、它也是这样子
1: 然后西边落下、
0: 哦、
1: 所以我刚说了八点就是因为它大概会从八点的时候从东边升起，然后呢大概凌晨三点的时候会到西边落下，
0: 哇，
1: 它是一条带状的，它会就是有点像是
0: 或者看像起来有点甚至有时候像一片云那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大家下次注意它是不太动的云，是不是？
1: 对，它是不太动的云就是在你认知中你不太容易看得出它会动，但其实它会有一点点动，
0: 一点点，
1: 只是说动的程度呢、嗯、绝对不会是肉眼可以
0: 感受的。真的我要去核对，因为我听许信一这样说，我想我应该有看过，只是当下不知道，
1: 会觉得那是云。
0: 对，好哦，最后剩一点时间，那个夏天里面除了看银河，在观星部分主要还有什么重点？
1: 就是银河里面的跟旁边的吧。
0: 嘿，
1: 银河附近其实就是刚刚讲到的那个牛郎星跟织女星、
0: 哦、牛郎星跟织女星在夏天的时候它会比较明显吗？还是怎样？
1: 就是刚刚讲过的，就是因为晚上八点的时候东方的天空其实你会看到一个比较稍微亮一点的星啊，那一颗其实就是织女星了、嗯、不用太特别的去找，
0: 不用什么望远镜，
1: 对，
0: 我肉眼就可以看得到，
1: 那个其实就是可以用来判断银河是不是在这里。
0: 哦，那如果我找到织女星，意思就是说那个它的旁边就会有银河吗？
1: 对，合理上来说应该这样、但是最好是你要把那个牛郎星也找到，
0: 但他们一定是在对岸吗？
1: 对对，他们一定是在对岸、啊、
0: 他们相对的，
1: 对，他们所以在他们中间那个一定是云
0: 啊、哦、不是云哦、欸、是银河
1: 对对对、
0: 欸、我觉得这个定位很好而且牛郎星跟织女星是我们肉眼就可以看得到的，
1: 对，都是肉眼看得到的，
0: 那太好了，那太好，因为坦白讲夏季观星也许很多重点，但我觉得我们有办法看到牛郎织女星，还有重点是看到那个银河，就已经觉得非常开心了啦。
1: 其实它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你说天空说哎很亮，织女星的确很亮，但是牛郎星稍微暗一点、嗯、可是牛郎星旁边有
0: 还有
1: 两个孩子，
0: 这样哦，所以还会比较小的星，但是也是有亮度，
1: 对，也是有亮度的，我们就把它叫做扁担星，它因为它就是牛郎、
0: 哦，它就是一个主星旁边还有两颗小的，
1: 对对，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我们把它叫做合谷一。河谷二是牛郎星，河谷三是另外一
0: 个小孩。这我真的相信神话故事是科学家编出来的，你知道吗？他只是要做科普，因为我跟你讲那么多你也听不懂，我用这种非常具象的故事我就知道啦。对，因为你讲牛郎旁边有两个星，因为他是照顾孩子的爹嘛，
1: 对，
0: 对不对？哇，好哦，我觉得今年夏天我们别的我们不多求啦，我们只要找到那个银河这样就可以了啦，哦，好好观赏一下哦。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许静怡的分享，谢谢哦。
1: 好，谢谢大家。

0: 纵横天下，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这一集呢，我们还是一样讲述就是伊朗的局势。那伊朗的局势自从美国跟以色列空袭伊朗之后啦，那其实这场战事不算战争的战事啊，持续说真的一个多月，说真的蛮奇特的。那其实各位听众在看到说这个美国或伊朗呢用军力攻击美国跟以色列用军力攻击伊朗的时候之外，其实对其他国家最重要的影响，当然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受封，然后以及相关的一些各国的经济状况有没有受影响。那说真的，这可能是各位听众比较少有感觉，但是时间点回到说就1970年代，那当时候啦，当时候因为其实第三世界国家包含沙特阿拉伯等国发起石油禁运，那个时候呢算是第一次的石油危机。那大家才知道说原来石油有没有出口，那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民生有很大的影响。那我们先讲说石化燃料为什么这么重要。那人类呢都需要很多燃料来支援我们的一些运输。那最古早你又回到说以前的时代，人类呢运输的手段第一个步行嘛，就是走路。那第二个呢他会运用兽力，就是说你看马车或者说骑马或牛车嘛。那之后呢人类就发明机器，比如说蒸汽机。那蒸汽机的话呢其实比如说内燃机，我们叫内燃机，就100多年前我们叫内燃机。内燃机发明之后呢其实是它或是把它想成引擎。那你不管是烧蒸汽以前是烧蒸汽，你看像之前像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有没有，它那种内河运输那个运输的船舶叫明轮，明轮就是说明天的明，轮船的轮，就是说这种渡轮它在轮船旁边它有两个大轮子，然后推动水，类似推动水车，这个叫明轮。那个时候啊，比如说从蒸汽过渡到内燃机的时代，过渡到内燃机的时候其实就是人类运用这个石油的开始。那其实说的石油你很难想象了，就是说以前在19世纪美国有一些内陆州它居然把石油当作药品来运用，就很难想象，就石油真的蛮有趣的。那到后面20世纪初人类开始大量的运用这些石化的燃料。所以其实石油呢不只是说我们单单纯纯啊，比如说我们去加油站你说要开95或98或92无铅汽油或者说你要加柴油，其实不止这样子哦。其实石油经过了裂解跟蒸馏之后，它可以衍生出很多商品。我们常常说的石化产业，什么是石化产业？你很难讲到说，塑胶桶它也是石化产业的一部分。所以其实它最后面这些蒸馏过的一些我们叫物品呢还可以当作沥青来使用。所以其实整个的石化产业来讲，对人类现代化工业社会国家来说呢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叫能源。那除了能源之外，除了这个石油当作能源之外，其实还有一种能源叫做天然气。那天然气的话其实对尤其是台湾来讲是很重要。那我们都已经常常习惯说比如说如果说啦，比如高度社会化的城镇比如六度它都有的地方大部分接我们叫天然管线，就瓦斯公司直接迁就地下管线，然后将这个天然气送到你家，这个是有管线的。但是没有管线的部分来讲，比如说偏乡或者说甚至连都会区就是说它怎么叫天然气管线公司没有达到的地方叫瓦斯桶。瓦斯桶，那瓦斯桶就很重要。瓦斯桶你看像一般住家来讲我们叫低桶就给烫。但是你看说商家的话他们需要大容量，因为他们要烹饪嘛，烹煮。 所以其实他们会叫那种所谓的高铜的瓦斯，就高的。那高不管是高铜或低铜，它是一个你把它想一个钢瓶里面装的一些天然气瓦斯。那我们就要问说，诶，这瓦斯从哪里来？从分装厂。分装厂看着。所以其实你如果说住一块啦，其实台北也有，台北也有。比如台北，比如说我记得是在南港，甚至内湖那边，甚至在都会区，什么大某某瓦斯公司，你看到一个大的天然气厂，那个就是所谓的分装站。那这些天然气已知啊，台湾的产量说的不多，基本上是零。那我们的石油跟那天然气的都要进口。那其中石油石油呢，它会经过这种所谓超级的油轮或一般的油轮输送到我们的一些港口，然后再分装。那天然气怎么办？天然气叫做 LNG 船。这说的 LNG 船就是说这些工程师很厉害，就是把这些天然气先给它液化，液化之后方便储存，储存在这个所谓的 LPG 船。那一样在经过长途运输之后呢，到达各地的一些我们叫境外的接收站，比如说我们台湾，比如永安，永安这个天然气接算在那边接收，接收然后分装。因为这些接收站来讲，其实说真的还是有一定程度的风险，万一起火爆炸怎么办？所以其实这些接收站通常是位于就是说专属的港口，这个是大家可以理解。那我们再回过头来想说，那这些天然气石油怎么样从原产地运输过来，一样透过长途的运输。所以其实每一艘，就目前来说，每一艘 LNG 船或是说每艘油轮，它有没有准时到达我们附近的港口岸边，这就很重要啊。因为其实我们虽然说我们有一些天然气跟石油的储备，但是其实台湾的储备量来讲，基本上是有限。那现在有个问题来了，就是说好，既然这个荷姆兹海峡这么重要，那再加上呢近期美伊发生战事，那伊朗扬言封锁这个荷姆兹海峡，那后续呢没想到川普也说，我也要，就说美国呢也要封锁荷姆兹海峡。那基本上来讲，这个地方来讲是非常非常麻烦。我们先讲荷姆兹海峡啦。那荷姆兹海峡是连接波斯湾跟阿曼湾的一个海峡，是波斯湾沿岸的国家包含沙特阿拉伯、卡达，甚至约旦这些卡达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阿曼，他们石油输出的一个重要的管道。那荷姆兹海峡北边是伊朗的领土，那南边呢是分别是阿曼的一块地方，它叫穆桑代姆省跟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就是说荷姆斯海峡北边是伊朗，那南边是阿曼跟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那沙特阿拉伯呢算是偏这个荷姆斯海峡的西边，地图上来看沙特阿拉伯的还有相关的我们叫海湾国家的石油出口都要经过这个所谓的荷姆斯海峡。那荷姆斯海峡虽然说是长169海里啦，那这宽度呢只有21里到52海里之间，那中间最窄的地方大概只有33公里，那33乘除以 1.875 大概不到20里。那20里的话，其实就按照目前的一些国际公约来看，各国都主张领海领土12海里啊，那12海里外这种东西一划，那不就是荷姆兹海峡呢就大家不要通过了。那确实是伊朗确实是有权可以这样子伸张，其实他们以前伸张过伸索过。那现在怎么办呢？就石油是这些工业国家

很需要的一些资源嘛。那长久以来啊，经过谈判哦跟协商之后呢，其实大家有一个共识哦，我不讲这个没有规定哦，是共识哦，共识说，当然有些法律文件说共识说好，大家呢分别从要出口这个石油，那其实他会取这个航道的一半，就就霍姆兹海峡有两条航路，一条是东进，一条是西出，就是说这个海峡非常非常狭窄。那现在问题来了，就是说伊朗扬言封锁，因为他是趁着我们叫美国发起战端的时候说好，我要用呢武力来封锁。那以前啊，在1980年代伊朗跟伊拉克呢其实在进行两伊战争，其实这个时候呢两国呢都曾经对相关的邮轮呢发动攻击。那伊拉克啦，其实当时候呢还有反舰飞弹，那伊朗也有反舰飞弹，不过伊朗的反舰飞弹是比较初阶的，比如说像中国送过去有没有蚕式，就蚕宝宝的蚕式飞弹。那现代化来说呢，因为美国跟以色列攻击伊朗，所以其实可以确定残存的就伊朗的一些暗制的反舰飞弹发射车或岸上阵地，很可能大部分遭到美军的攻击而瘫痪，这个是可以确定的。不过就是比较麻烦的是说现代化的封锁或是说远距离的封锁，除了反舰飞弹甚至以前的暗防火炮之外呢，现阶段来讲，以前1980年代就有水雷是很方便丢出去之后呢，说真的对伊朗来说是一劳永逸。那水雷来讲是比较麻烦。那其实如果说伊朗还有更高阶的武器，譬如说水面无人载具、水下无人载具，这个部分来讲，会是更麻烦。那有些人会说啊，像美国跟以色列军力这么强大啊，不是他们就伊朗啦，伊朗，这些布放水雷的小艇一出海，或者说无人机一升空、战机一升空之后呢，美国就可以马上侦知、马上摧毁。这个观念来说呢，这个叫急杀链或急杀网。我们必须承认，就是说美国跟以色列呢在伊朗这个地区呢建构比较完整的急杀网跟急杀链。但是呢，我这边必须讲一个概念，说这些急杀网或急杀链那基本上来说都是要有所谓的在海上巡逻的军舰跟在天空的无人机，执勤的无人机随时监看伊朗，这个是美国做得到的。但是我们要问说钱呢，就说钱，就说经费，就说军舰运行要钱，所以其实像无人机飞行也要钱，那操控无人机的我们叫操控所，假设啦他在千里之外操控，他要薪水，所以其实你可以发现说为什么美国的军费是世界最高。对，美国从以前到现在，你要担任世界警察或者维持世界各地的纷争，它需要军力，那军力来讲它需要钱嘛，这个是大家可以理解，这是第一点。可是呢其实过往就是说大众呢习以为常的是把美国，当作世界警察，世界警察，假设啦我们用社会的现象来看，警察就专门惩治坏人。那面对比如说伊朗或者说哈马斯这种坏人，美国跳出来做，这个大家很乐于支持。可是问题是讲到钱就伤感情，所以讲到钱就是说经费。那你在霍姆兹海峡维持长时间执勤的巡逻的神盾舰，要不要燃料费？要，那要不要官兵的薪水？要，甚至呢连军舰其实也有折旧，就跟一般的机器，所有机器它都有折旧，就说你用久了要定保维修嘛，那些定保维修的成本还不介入不计算其中，所以你可以发现说，要在波斯湾的维持，水面上呢有一艘两艘神盾军舰，在天空上你要维持一架两架无人机，这个我们讲起来都很轻松，那但是我们必须说经费从哪里来，那目前美国呢是有这个经费维持。那如果说没有经费维持的话，他也不会这么做。那其实美国这样长久以来呢，他也会发现说，这样不划算啊。就是说，
美国都在做世界警察，那你这些国家应该要出一点费用啊。其实美国呢，以前做

大。那美国我们叫输油的管线大部分是从中南美洲过来，南美洲过来，所以其实这不太一样。再加上呢，美国有很多的叫战备储油，这个战备储油可能就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小哦。所谓的战备储油，就是说美国地广人稀，有部分来讲是地广人稀，他们的战略储油是真的是你看到一整片的土地里面都是放石油，这个才叫做战略储油。那台湾来讲，我们小国寡民，我们所谓的战备储油来讲，第一个它的量不会很多，那第二个你要看地方。那其实如果说各位听众如果说常常出国的话呢，你如果说往机场你到了机场之后呢，往就四号的省道走，再往北走，你可以看到说，怎么有一大堆的我们叫石油储存槽，那个是部分的储存槽。那其实呢，台湾比如说你下，比如说南崁加油道，往左边一拐，怎么桃园市的就其实靠近那个山边啊，就市立宾馆，桃园市立宾馆那边有一个很大的叫炼油设备。那其实炼油设备呢，除了南部之外呢，桃园也有。所以其实在十广应该说在十大建设的时期，其实政府就规划说什么大炼钢厂、大出口厂、石油化产业，那个时候就已经规划说这些产业是我们的命脉。所以其实你很难想象说40年前我们的十大建设，说真的你现在讲到十大建设，可能一些年轻朋友都不知道什么是什么东西。其实应该说我们非常感谢，就是说大概在40年前，就政府相关的单位，经济部啦、能源局，他们都已经擘划到这种所谓的关键基，这个正是关键基础设施，那带动台湾整个产业发展。那这个产业发展呢，跟荷姆兹海峡有关系。那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会，稍待一会再继续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铭。

欢迎回到纵横天下。这一集呢，我们讲到就是说美伊战事跟荷姆兹海峡。那上一段呢，我们讲到说，石化原料对于工业国家包含台湾很重要。那我们也讲到说，十大建设的时候呢，其实政府就已经想到说，什么大炼钢厂到大造船厂、石化工业，甚至还有中山高速公路呢，都是当时候十大建设的一个重点。那讲完了这个重点，说我们先不谈历史，那我们先讲说，第一个我们要感谢说40年前这个政府的拨花来讲是非常非常有愿景的。那既然这么重要，那现阶段来说，就是说伊朗扬言封锁荷姆兹海峡，那有部分的人士，就国内有部分人士跟评论就说，好，我们要派遣这个所谓扫雷舰前去波斯湾扫雷，那散尽国际义务。那其实呢，当时候啦，其实美国呢是跟其他国家呢都提出这种要求，但是没想到说北约盟国的反应呢非常非常冷淡，因为说真的，他们经过荷姆兹海峡的一些原油不是占比不是那么大，那甚至呢西班牙就拒绝他的领空开放给美国军机通过，这个都是慢慢可考。那日本的高市政权他们也曾经评估说，要派遣他的扫雷舰前往中东，不过日本的这个政策呢在国内激起很大的反弹，就正反两舰俱沉。迄今日本呢还没有派遣扫雷舰队前往波斯湾，这个是重点。那现在的重点来了，那有些人呼声说

有些评论说，我们要善尽国际义务呢，派遣这个扫雷舰前往中东协助扫雷，这个是善尽国际义务，这个是表态，这个态度值得肯定。不过我们必须说，台湾海军的扫雷连的能量来讲，基本上讲是有限。那总的来说，我们必须把残留的一些兵力留下来呢，应对中国的威胁。这个道理应该大家都懂。那再加上呢，我们先讲我们叫军事投资，我们下一集也会讲军事投资。那军事投资来说，每个国家的军费都有限，你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那我们必须说强大的海军大概分为三种层级，一种应该说三种舰种，一种叫主战舰艇，就负责战争打仗的，那第二种叫辅战舰艇，辅助作战的，譬如说主战舰艇、辅战舰艇还有勤务舰艇，这三大类。那主战舰艇很好理解，主要负责作战的叫主战舰艇，巡防舰、驱逐舰、巡洋舰等等的，叫主战舰艇。潜舰也是哦，潜舰也是主战舰艇。辅助作战舰艇是什么？扫雷舰、登陆舰、水文调查舰。水文调查舰重不重要？要哦，那个对于绘制电子海图很重要哦。那勤务舰艇是什么意思啊？比如说海军隶属的拖船、驳船、甚至岸边的一些加油、勤务设施、这个叫勤务和勤务舰艇、那一般国家的海军建设、尤其是台湾、一定是主战舰艇优先嘛、就是说打仗的嘛，打仗了、那之后呢、才是辅战舰艇、那辅战舰艇、比如说扫雷舰、猎雷舰、跟登陆舰、因为我们登陆舰的话其实要做外离岛的运补。那近年呢、近年就是随着我们的外岛驻军的减少，那像我们一些外岛一边最基础的民生而物资呢，都是伪商就委托商轮去代运。但是重武器的部分呢，一定是运输舰，军用的运输舰去运输，因为它运送军品或弹药，这个就不能伪商。那我们再这样讲说，好，辅战舰艇很重要，对，没错。但是它的比例呢，不会高过主战舰艇啊，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啊。那我们现在主战舰艇面临什么样的困境啊？就是说像我们常年面对中国附近的一些军舰的一些侵扰，那我们都必须派遣军舰去应对。那其实我们现阶段的窘况是说，我们连主战舰艇都不太够用的，何况是辅战舰艇啊？辅战舰艇我们虽然说我们有扫雷舰，但是呢，其实台湾四面环海啊，好，那我们最讲白一点，其实最理想的运用方式就是说，这些扫雷舰队呢要一分为二，就是说一个停泊在左营，一个停泊在基隆。那其实实际上不是这样子运作，就是说台湾呢其实实际状况有事呢，再由派遣扫雷舰去前去各地区的港口做应援。那其实讲白一点，我就说扫雷舰呢，它是吨位比较少，五六百吨，不到一千吨。你要这些舰艇呢千里迢迢的航行到波斯湾不是不可能，但是呢旷日费时。那有些提倡就是说我们要表态要表态说的一些论者就认为说，我们可以让这些扫雷舰呢搭乘叫潜举船，这个潜举船前往中东。那潜举船这个船舶比较特别齁。你很难想象说齁，这种所谓潜举船，潜是潜艇的潜，举是举身的举，潜举船呢，它基本上讲就是海上的货柜船。那只是没想到说，这种所谓的潜举船呢齁，居然是搭载军舰。什么意思呢？说你把它想象一个大的货轮齁，那的这个货轮中间是平的。那平的话呢，它居然是搭载齁，这几艘四两艘或四艘，甚至连驱逐舰呢都可以搭载。然后搭载呢你把它想成海上的拖车好了，好像拖车拖船，它可以搭载这个军舰呢前往远洋，就是说避免这些军舰舟车劳顿。那我们就考你啊，这些潜举船，你大家想象一个画面，就是说我讲慢一点，说潜举船是潜艇的潜，举是举身的举，潜举船它的构型很奇特，
它的构型就是说，哎，下面一艘船舶呢，中间把它，你把它想象成一个平坦的一个甲板好了。那这个平坦的甲板的上面搭载了两艘、四艘军舰，那经过呢千里迢迢的，然后呢去开过波斯湾。那我们就问你嘛，你用这些潜击船呢跑到中东的波斯湾，第一个它的航速其实不会很快，那再怎么算哦，大概从台湾真的要开过去的话，大概十几天甚至二十几天才开得到。不论你是用潜击船还是用这个所谓的扫雷舰，这个叫慢慢的航渡过去。这个观念呢大家可以理解。那理解完之后呢，我们要想说，诶，既然这个潜击船这么好用，其实它的数量其实全球不多啦。它的稀有程度呢就跟海底电缆的维修船很一样的稀少。我们都知道海底电缆很重要，但是我们就问说，诶，万一海底电缆被勾断的时候怎么办呢？当然是找专业的海底电缆船公司来维修。那我们必须说，这些海底电缆船或潜击船它们的数量很稀少，那成品时候呢不会拿出来运用，所以其实连潜击船很可能都要提前一年跟业者提出申请说，哎，我什么时候呢要用到船舶然后载我的军舰，这个叫前期规划。而且呢它的费用不是很低哦，这个我们必须讲清楚，这个讲清楚说明白。好，那我们退一万步讲说，好，假设好，我们的台湾海军呢透过这个潜击船把我们的扫雷舰运送到波斯湾，那放下来之后前去扫雷，我们就必须问说，扫雷舰上的官兵吃什么喝什么，这个很重要。因为其实很重要就是说，虽然说美国呢在中东地区呢有基地，但是呢你要不要让这些的扫雷舰队加油整补，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个必须先讲好，说清楚讲明白。那这部分来讲就必须很大的时间点跟困难度要去克服。不是说我们说啊，我们要派遣扫雷舰前往中东表态护航，以善尽国际职责。那我们的反驳点很简单，就是说你要透过潜击船呢载运这个扫雷舰前往波斯湾很好，但是呢缺乏前期规划。那第二个是说，这些潜击船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掌握的都很少，换句话讲，它是一个珍稀的货船，可能你要提前预定这种服务的话可能都要半年以上，这个是时间点更难得。那再加上现代战争的速度很快，速度很快，所以其实很可能我们都前期规划作业完了之后，仗已经打完了，所以其实你要去预判呢这种所谓的战争的节奏，再加上我们最基本的是说，我们的舰艇扫雷舰的一些船龄，说真的，其实说真的年纪蛮大的，我就说它的舰艇可能可服用的可服役的数目可能不是账面上的数字，因为舰艇呢比较有趣的意思是说，你必须有一定的时间做定期保养，定期保养、税休、人员休假等等等，光你把这些考虑进去之后呢，你会很难，你就会发现说，我们要派一艘军舰去远洋都很困难。你最近的一些远洋的一些海军远洋的举措，有三艘海军敦睦舰队在中南美洲巡航，这个搞不好是经过一整年的规划才有这个行程。所以我觉得有论者提出说啊，我们派遣扫雷舰前往中东扫雷很好，不过台湾扫雷舰队规模不大，那第二个就是说缺乏前期作业，那第三个说好，即使呢透过潜击船去运输，这个费用都很大，那值不值得这样做？我觉得当然要值得考虑，再加上我们现在已经不考虑人员休假跟士气这种问题，那其实说真的我们是不太对于说派遣扫雷舰前往波斯湾护航这个态度我们尊重，但是实际面上来讲有它的困难性，再加上我们可能必须留下大部分的军力来应对威胁，而不是善尽国际义务，这个是重点。那以上是这一集节目的介绍，我们介绍河姆兹海峡的重要性、石油化产业的中心，还有
台湾呢要不要派遣军舰呢？前往波斯湾扫雷。我是陈国民，你收听的是《纵横天下》，我们下周见，拜拜。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5: 我是海天石英林。静君，我们都是在讲海边的事情啊，哈。其实事实上，我们也常碰到很多渔村里面的问题，就是生下老人家。
0: 对啊，我想很多地方都有相同的问题哦。
5: 对，就是偏乡的地方，
0: 对，
5: 都会剩下一些老人家固守着家园，但是他们希望他的后一代，然后或者更年轻一代出去外面赚钱
0: 闯荡了。
5: 这是以前的概念啦，
0: 不过也无可厚非，因为以前的机会大部分都在城市当中比较多嘛，
5: 对，
0: 不管是就学就业也好。
5: 对，
0: 但是我们这几次哈，有外访的机会，印尼我觉得令我很欣喜的是，我发现好多年轻人开始返乡了耶。
5: 对啊，其实台湾也有鼓励年轻人回游返乡，做一些他想做的事情，也对故乡有贡献的事情。但其实很多年轻人他其实是不知道他回去要做什么。
0: 没错。而且呢，你回去以后要怎么样维持住，就是至少能维生，不然的话你的家里长辈可能会说啊，你留在这个偏僻地方干嘛？又没有发展，不能赚钱齁。
5: 所以真的要找出一个自己家乡的特色，然后自己又能够在这里谋得你的生活，甚至把它发扬光大的机会，还需要一点创意跟想象。
0: 没错。那我们今天节目呢，要访问的这个来宾呢，他也是归于回流，回到自己的家乡，而且呢还小有成就咯。
5: 对，而且他非常的年轻，
0: 很年轻，
5: 才20几岁，快30而已。
0: 没错。但谈起家乡的事情哦，可以说是娓娓道来哦，如数家珍。那我们音乐过后呢，就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访谈咯。
6: 海洋问题大考验，
7: 我是离岛出走的杨富慈，然后想问听众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各自亲近海洋的途径跟方式？
5: 静君，我们今天在澎湖啊，有一个很久很久以前就想要采访的人，今天终于把他请到节目中，是我们到他的，
0: 我们就亲自来到澎湖，因为他要离岛出走，可是我们也想离开台湾岛，
5: 我们也离岛出走，来到澎湖这边，到澎湖的红螺村拜访了杨富慈。富慈是我一直很想采访的一个女孩子，为什么？因为她提出了一个很特别的想法，就是要把澎湖的石户修复回来。因为我们一直知道澎湖有很多的石户嘛，大概有多少个石户的历史？
7: 澎湖的石户可以追溯，就是以文献来说可以追溯到大概清朝时期。那澎湖在过去主要的渔业的经济来源可以说是以石户渔业为重，因为我们在澎湖的群岛这边有很宽阔的潮间带，以及因为我们有玄武岩，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拿来到海边抵风抗浪来建造石户的石材，所以我们发展了这样的一个捕鱼方式。那因为石户它主要捕获的是洄游性的鱼类，没有针对是特异的物种。那我们过去的渔业的丰收那个时期，它其实是可以养家活口，所以我们澎湖也用不动产的概念来管理石户。
5: 等一下，所以石户是一个不动产。
7: 在早期可以说是这样的概念，
0: 像房屋一样。
7: 对，它其实是可以传承，然后可以继承或是买卖。那因为早期的时候建一口户它需要非常多时间跟人力，所以可能像比较小一点规模石户就大概需要5-6年的时间，那所以它没办法单靠个人的力量

0: 来建造完成，所以有点像是海里的股份有限公司，那召集的股东就找了很多也想一起来投资盖这一间石户公司的人一起来盖这口户。那因为有很多个股东嘛，所以他们当时就会订立契约，我们叫户部，然后上面就会有很清楚的条款，就是写哪个部位是哪个户主负责，那我们每一天捕鱼的顺序是怎么样。因为如果当天那个退潮时间
1: 大家都想要来抢啊，
0: 对，来抢，那个渔获很难分配，对，所以那个户部都会很好的去订立跟这样子的关系，
1: 所以有一个规则，
0: 对，规则，但是看个人
1: 用部位来分配还是用时间来天数。
0: 对，渔获分配的话比较是看天数，就是今天轮到谁明天轮到谁这样子轮流。那部位的话是有点像哪个地方坏掉了，我们才会知道说这个部位是哪一个主人要负责的，他就要负责来维修。
1: 也对齁，就每个股东都要负一点责任嘛。
0: 对对对。
1: 对，这样才是一个这个互助合作社的一个概念。
0: 对对对。
2: 没错。
0: 对。但后来因为石户的发展之后，政府这边因为海洋变国有地，所以我们没办法说老户主去说这个是我家的，因为他没有法律的保障。但是我们的政府还是为了要尊重这样子的习俗传统，所以有订立石户相关的渔业权的政策。就变成说我们的户主来提供在这边捕捞的证明、建造的证明等等，他就可以申请到在这个户捕鱼的权利，但他就是每隔几年又要重新申请一次。
1: 好，那我就很好奇啊，你年纪很轻，父子看起来真的是一个年轻的小女生，你怎么会对石户这么好奇？
0: 那个时候刚返乡的时候，我当时主要是进到渔村做调查，然后是因缘际会，那时候我有一个同学就是跟我分享说他平时会跟他的家人去石户捕鱼，然后我当时我就吓到，我想说我们澎湖不是只有七美岛有双星石户吗？
1: 哈哈，大家都这样讲。
0: 对，而且我在岛上生活，就从小这边出生长大，然后才就想说原来在我们本岛也有户吗？然后后来有一次跟着他去之后，我就对这样的传统渔法感到很有兴趣。第一个是我觉得他在捕捞的那个过程让我可以亲眼的见证说，原来我们还是有可以友善自然的这样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在谈永续这件事情，现在好像是要有新的方式或新的材质新的材料，但是我们其实旧有的生活方式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人类本来就有先天的条件，或是我们本来的本能，就是可以创造好的环境的方法，
1: 而且依靠一些自然的方法去做就好了。
0: 对对对。然后它又很像一个海里的城堡，因为它本身的存在建造完之后，它有点像一个人工鱼礁，就是在那边会有很好对于珊瑚啊或是藻类富裕的地方，所以慢慢那边会形成一个生态系。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当时无人机后来那时候刚兴起然后那时候用那个调查工具操作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就是这个户的规模它可能跟我们的小岛差不多，然后我们的岛礁就是被这样一串又一串的户包围，就那个地理环境的景色的景观我觉得非常壮丽，然后我才惊觉觉得说这个即将凋零的文化它其实还有很大的潜力跟可以在未来存在的价值，那就一股脑就很喜欢。
2: 所以父子刚刚说你是返乡。
0: 我是返乡。
2: 所以你是原来小时候是在这里。
0: 我小时候在这里。
2: 读书的时候才去。
0: 对，因为我们这边只有一所技职大学，所以这边长大的年轻人通常读到高中高职毕业就会离开家乡。
1: 那你大学学了什么？
0: 我大学的时候是读设计相关的科系。
1: 完全不会盖石户啊，
2: 或者是
1: 完全不是海洋生态相关的。
0: 对，那时候刚好我们的科系就是有去修，就是像企管那边的科系，然后那时候修到绿色企业，有点像现在社会企业的在谈这样的概念。然后那时候去到台湾本岛一些比较乡村的地方去见学的时候，我就看到有年轻人回来，那时候大概是2015那时候，然后才让我发现说原来很边陲或是我们觉得资源稀少的地方 也是可以有年轻人回去发展，然后我们做的事情不是我们想象的印象的可能公务员或者是传统的观光业，然后我就有一点想说，诶，起心动念，我是不是也可以回到澎湖这边来去像他们一样做相关的事情。

0: 哇，这样听夫子这样说，就觉得政府哦，这十几年来推动青年返乡还是蛮有成果的、哦。
1: 有成果哎、欸，
0: 夫子自己看到了偏远的地方有青年返乡，他自己也返回澎湖来。所以，离岛出走就是你回来返乡回来的时候所成立的吗？
2: 对，他是我返乡回来之后，过了两年，当时就是跟我的另外一位伙伴佑吉，然后一起创立的。
3: 那当初就是为了做推广这个石户的修复，这个工作，好，那有一个问题啊，石户已经被荒废那么久了，那连老人家他们自己都不太想，不太记得怎么修了，那你们怎么样从头开始吸引的社区的大家一起来修护呢？
2: 我当时回家乡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先做调查中，第二件事就是修复。那时候就是调查完之后，就是发现有无主状态的户，然后就想说，可以把它修复好，来以这个场域来发展看看。但是那时候还很模糊，只是想实验。那遇到第一个问题就是，可是我们不会修，我们要怎么找到相关的匠师？
0: 对、
2: 那时候是先用有一点比较无头苍蝇的方法，就是先找了相关文献，然后知道有哪些学者在做研究。然后刚好那一年我就有看到有些老师在讲座的讯息，然后我就去听了。然后听完之后，我就是有问学者相关这些匠师的资讯。那时候其中一位是澎科大的李明儒教授，他就引荐了这个村庄的一位师傅叫洪正坤，我们都叫他坤塞，那他就给了我他的电话，然后我就来趁着一个下午就想说，老人家的作息大概是怎么样，然后打电话跟他说就是师傅你好，我想要做修复。然后因为师傅那时候的想法会以为是我可能是某一个
3: 研究生
2: 、然后协助老师、
3: 啊、
2: 对然后有个研究计划这样。但他来到场域之后就发现怎么就我一个人，然后还有其他的青年伙伴、他才发现说是一群年轻人反而想要做这件事。然后我觉得他那时候就有点观望的态度，可是那个是
3: 现在笑脸的不知道被冲下
2: 对
0: 被待很久一时兴起而已。
3: 对
2: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师傅说我的计划经费大概只有多少，然后只能修到哪里，但他就是一开始就先以工作的想法跟我谈嘛。结果在修复的过程他就发现说他以往在做修复的工作他都是有点像发包，然后他自己去修他跟他的工班、结果怎么就是我们是每一天也跟着他们一起
3: 下
2: 去，对，一起下海。然后我觉得他可能有被那样子的过程给感动然后有一天他就是自己跟我说我明天我们会放假，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你想放假，他就说我很久没有去海了，可是我想说他不是每天都去做修复、但他是说他很久没去钓鱼，就是开船出海、然后我就跟他说那我可以跟你一起去看看嘛，然后他是红螺人、然后我就隔天跟他一起来这边然后出海。然后我觉得是这样的朝夕的互动下，他自己就是师傅们会觉得说早期做这个海的修复的工作会觉得可能我们就是工人、可是因为年轻人一起来学好像这件事情有学习的人
0: 有传承，
2: 好像是师傅然后我们那时候也有说那师傅你有后代也在留在澎湖嘛，然后要不要找他们一起，如果有兴趣一起来学然后那时候也找到他儿子啊这样一起来
3: 所以你们一群开始跟着师傅学修复然后也学到了这样的技巧
2: 对。然后我觉得最主要是他们在过程中那个身份价值的转换然后跟我们在过程中，因为那时候早期在看一些其他的文献的时候会有针对石器工法的介绍，但因为我们刚好修的户是有点像从无到有，因为它崩塌状况非常严重然后那时候跟着师傅学修了两口户之后，我的那时候毕业论文的专题就是以工法的脉络来出，就是从基础到进阶，那以红螺这边的工班就可以分成八项工法那后来这八项工法把它系统跟资料库化之后，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做一些传习的工作
0: 八项工法其实难易度有差是不是
2: 它 有点像是有难易度也有差，然后它也有点像是怎么样从无到有，每一个步骤其实不太一样
3: 哦，从找石头啊、嗯、然后怎么堆呀、啊嗯、
2: 对，收集材料，嗯 嗯, 嗯，然后我们怎么样去挖跟掘，就是比较埋在泥沙里面的石头，分石头的大小，运用的工具也不太一样。虽然我们在看石物那么稳固，有些人还会以为它可能有粘着剂，它其实没有，
3: 对，
2: 它其实就是所有都是石头，然后运用人工用工法的方式来把它砌成，但它又要抵风抗浪，它又要越咬越稳，它其实有一些的技巧跟技术在里头。
0: 以前可能这些师傅是靠经验啊、靠传承，但是你们把它比较系统化科学化的分成八个步骤，这样的一般的民众来认识了解就比较清楚一点。
2: 对，没错、而且它也可以变得更有效率的修复。因为我们也发现说这八项工法最适合运用的时机，因为我发现在做修复或是在做石户的工作最难的是对于潮汐的掌握，因为朋友这边是半日潮，就是一天有两次潮汐、但是我们就最大的那个潮汐可以做这个工作、那差不多至少要负60以上，所以一个月只有白天只有13天到15天的时间
3: 工作日期，
2: 对，工作日期、然后一天只有3到4小时，哇，所以怎么有效率的去运用这个时间，
3: 这工作不错、
2: 对，
3: 一个月只要工作是34天
2: 对对对，
3: 一天只要3小时4小时
0: 就退潮的时候赶快来做，
2: 对，退潮的时间就是修复工作。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与海的节目，我是海风清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
0: 刚刚父子有讲到说他来这边做调研的时候，也就是返乡的动机是他用无人机上去看最大的这个澎湖本岛的周围，其实有很多很多以前留下来现在都很残破的食物，那会选在这个地方是因为师傅的关系对不对？
1: 对，会选在这边是因为师傅的关系，就是澎湖总共我们自己调查统计至少有654口。
0: 哇，好多。
1: 对，那主要集中在北方的小岛吉贝岛，但是最有名的食物反而在最南方，因为那边有一个很先天的条件，就是旁边有个高处可以往下看。
2: 对，嗯嗯嗯，那空拍机没有就往高处看了。
0: 对，不过真的一定要高处看下来，因为你看连富慈是当地人他都不知道本岛有食物，要不是你用空拍机上去看。
1: 对，真的跟我关注这个议题，不然它也是一个本来离我很遥远的一个议题。
0: 对，不过我们之前访问过桃园，他也有在修复石户哦，就是
2: 他们也有利用这种石户工法去，
0: 对，他们也有自己家传的石户，他们也在推动，然后他们也在把这个工法技艺在修复。不知道你们澎湖的石户跟台湾本岛的石户有没有互相交流一下怎么推动，或者说就两个地方不同的石户有不同的地方吗？
1: 那边的石户主要在石材应用的不同，因为像台湾本岛的石户用的石头是鹅卵石，那鹅卵石因为它圆滚滚的，所以它的透水性可能没有像玄武岩一样这么好，因为玄武岩的是有棱有角。那所以台湾本岛户通常有一些户它会增设一个设施叫涵洞。对，那可能每个区域的称呼方式不一样，那主要就是一个排水的设施。然后主要的形态是像鱼鳞状，就是弧形的。但澎湖这边就是因为我们潮间带的宽阔，因为有时候整个大退潮的时候可能潮间带的海洋的土地面积是大于陆地上的面积
2: 的。
1: 对，所以我们可以发展说像新型这样子的设施，有很多其他增加捕鱼效率的构造，像护防就是爱心，或是鱼井拿来暂时储放鱼的一口井。
0: 新型的话就是像我们看双星石户那样子，
1: 對對對，
0: 一个心脏就爱心的心，然后中间这个洞让它可以进去這樣子。
1: 对，没错，它是主要集中渔获的。
0: 然后桃园的话它鱼鳞其实是一片一片往外 的，对，所以这真的有很大的差别。
2: 对，因应地方跟这个地理环境的不一样，
1: 地理环境还有像水流，因为我们澎湖是八卦流，就是水流是四面八方乱窜的。那因为户的开口它必须正对着退潮时候水流的方向，所以我们的方向是也可以拿来辨别这边当地的水流方位。可能台湾本岛主要是以南北向为主。
0: 对，所以这边八卦流就它可能开口是在不同地方，
1: 没错，
0: 就看当地的流向。
1: 对对对对，
0: 哇，真的是都不同的学问，
2: 什么都学问。那父子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那种真的很难过不想继续再做的时候啊？
1: 哦，挫折的时候吗？
2: 对呀。
1: 我觉得每个时期的挫折都不一样。我觉得多少都还是会有。我觉得在初期刚返乡的时候的难度是我要怎么样让这件事情延续，因为我后来蛮确定说我想以这个主题为发展。那时候就开始思考说，如果我要留在家乡创业，那我要以非利组织还是我是要以盈利的组织，这些的思考。那因为我们后来决定是创地方的公司，那我们就在想那发展例如旅游服务这一块，他要去对话的民众又不太一样了，就是这个大众他不一定是本来就喜欢海洋的人。那怎么样创造服务是具有商业价值，但他们又因为过程中可以引起他们对这主题的好奇。
0: 对，
1: 我觉得是那个过程创业的难不一样，
0: 又有娱乐性质，还有兼教育性质，这样子。
1: 然后逐步的可能开始有一点稳定之后，又可能有能力上就是人资管理的一些困难啊，
0: 还要扩充人手的
1: 时候。对对对，或者是有更厉害的伙伴进来，但怎么样跟不同的伙伴去找到一个一起能够也符合他们期待。因为像很多年轻人回来不一定是好的薪资条件，他可能有更多人生的期待
2: 理想
1: 理想。对，我们怎么样去让彼此的理想可以在当中达到。然后还有中间当然对于地方上的沟通也很难，因为对我来说就是我回来可能很多长辈也会觉得年轻人回来 为什么要做一个他们原本以为是一个凋零的
2: 文化夕阳工业这样子，
1: 对，然后那你想做创新，在创新对于他们来说你必须要先有个结果让他们看到，他们才会相信，所以怎么熬过那个前面跟他们沟通的时间，
2: 大家等着看着这个时间，
1: 对，
0: 所以从成立离岛出走到现在多少年了，
1: 现在七年多了
0: 、那这个过程应该已经慢慢克服了吧，
1: 就我觉得每一个阶段真的都在克服不同的问题，然后我觉得最好的面对克服的方式就是让自己的心智要强大，
0: 对，因为每个困难都要克服啦
1: 对
0: 对，刚刚有讲到说我们要让外面来的人好了解，而且甚至愿意出钱来加入这个活动，对不对，所以我们刚在外面也看到你们因应活动有一些设备，所以你们现在主要的一个行程设计是如何，大概要多少时间，
1: 我们以主要是以石户这个主题来设计我们的游程概念然后有不同的路线，那因为我们发现说每天的退潮时间不一样，所以就是有发展说白天、黄昏或者是夜晚这样子石户的探索的路径。那我那时候是觉得说，欸，其实台湾人喜欢爬山或者是走古道，
0: 对。
1: 那既然澎湖有这么上百口的户，每一口户就像是限定时间海里所发展出来的一条古道的一个路径，
0: 没错。
1: 那去走每一口户，因为这个户他在的村庄或是他在的环境，会因为他的栖地不一样，认识的生物也不一样，所以用这种上百条的这样的户来发展出不一样的路径，所以像我们有石户的探索者，那这一条路径就是他除了去看石户之外，他又可以去看我们的古生物后，或者是其他的传统渔业，那或像石户夜行者，他是在晚上的石户，那去石户的过程中他晚上会有很多沙虾跑出来，所以有点像不一样的就是石户的路线，然后每一条路线大约都是2小时左右，然后后来我们有点改变修复的方法，因为早期是有点像工程发包请一个工班来做修缮，但我现在是找我们的指导匠师来做指导，因为他也年迈了嘛，所以他也很难直接亲自下去做全部，那师傅是也很鼓励有很多年轻人来学，所以我们在办完观光季的秋天，我们就会办一个企划叫移工缓速，就是有潮间匠人，然后另外一个是传习生，就是来报名的年轻人他们可以来学这样的技术，然后或者是另外一个途径就是来我们这边做生活的交换，就是他付出他的劳动，但他也可以来体验来这边澎湖的生活，然后修复好的户它就会变成隔年我们新推出的一个又新
2: 的
1: 路线，
2: 的
1: 对对对，
0: 那目前修复的速度如何，
1: 我们现在又返乡七年多，我们现在主要已经修复4到5口石户，
2: 哇，好棒哦，
1: 然后就是会以这4到5口户有发展不一样的游程路线，那就希望可以以这样的模式持续下去，
0: 我觉得澎湖的那个海洋物产这么丰富，那澎湖的石户是不是物产也会特别的多，就是比起其他的地方呢可以收集到的东西，
2: 我觉得我们应该先了解石户会收获到哪些，
1: 我们主要是洄游性的鱼类都会跑进来，所以大家可以想象早期的时候金鱼也有跑进来石户的，
0: 金鱼也可以，
1: 对，我们有
2: 搁浅过来了，
1: 真的有历史的记载，就是那时候享日治时期

0: 总共的那个文献记载有四次鲸鱼跑进来过，所以像吉贝岛有一口户，他那时候就是有鲸鱼不小心误闯，然后还在那边留下了一个坑洞，然后我们吉贝岛人就说那是鲸鱼窟、
1: 鲸鱼洞，
0: 对，
2: 鲸鱼撞出来的。
0: 对，然后像鲨鱼啊，或者是主要高经济价值的，像红干。
1: 哇，红干也有、哦
0: 嗯、然后丁香鱼这几年也很多、嗯、或拉伦、对，哇，或鲶鱼，
1: 听起来就是那种洄游性的鱼类容易跑进来，
0: 对，或头足类，那当然罗贝类也常见，就罗贝类是有点是就长在那个
1: 附着在那，
0: 对，附着在那边，
2: 哇，最高经济价值的物种就很多、欸、鱼类就很多，那这几年在食户的收获上应该是跟几年前或是比较远古时候不能比，对不对、嗯、因为以前居然有鲸鱼还有鲨鱼，
0: 对，它完全不能比，因为它就是近海渔业、那我们澎湖这几年近海渔业的收获非常非常的少、那食户的影响基本上
2: 已经不是以收获为主了，
0: 对，不是不是收获为主了，有时候常去也不一定在里面可以看得到鱼、
2: 对，但它的存在价值是让大家知道这曾经哦、是靠这个来做鱼类，而且它非常的与环境自然共存，
0: 对，
2: 非常环保有序，
0: 然后我觉得它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是国家赋予它、就是它是台湾世界遗产的潜力点，
1: 是，
0: 对，那我们知道国际上有很多地方是以世界遗产这样子的身份来去带动地方的经济观光也好或是教育，所以它能够被赋予这样的身份其实就代表它有各方面具有文化的普世价值，是怎么被看见，
1: 其实保存这个不只是保存一个食户而已，保存的是全村的人还有全村的历史、然后包括整个澎湖的历史都在里面了、
0: 在去年的时候就是我们有找日本的研究食户的学者来到这边做交流，然后其实从他们的研究或者是他们的眼里，因为有一位地理学家就是田和正孝教授，就是他其实走遍了全世界非常多的国家去研究世界各地的食户、对于食户研究这么久的学者来讲，他就是讲澎湖这边是他觉得一个非常珍贵一个很惊艳的一个地方，因为这么小的岛可以去建造出这么多数量然后形态壮丽复杂这样功能的户，是一个很讲户很代表性的岛屿，那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在国际对话这一块是我们未来觉得食户可能对于很多大众来说还是很陌生，但或许它可以从这样子国际对话的角色跟方式来被大家更多人看见跟重视它。
2: 节目进行到最后一分钟，来请副慈回答他一开始的这个提问。
0: 我觉得因为我从小生长在一个离海很近的小岛上，但是我从小却觉得我对海很陌生，然后我反而是因为食户让我打开跟海亲近的方法，我其实非常害怕海洋，然后水性也不好、但是食物给了我一个很安全的时间跟一个地带、然后我觉得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那样子的被包围的方法是我很喜欢，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也从他身上去找到回家的路，因为
1: 可以返乡，
0: 因为我家族也有食户，然后我才知道原来我曾经也是可能被户滋养长大的小孩，在我阿
1: 是海里面的小地主，
0: 对，然后我觉得那个关系就会让我看到说我的家人因为觉得户已经失去价值，加上他们也不希望小孩从事跟海有关的工作，所以他们觉得没有提及的必要、但反而因为我做了这个工作让我把跟家的这个连接找回来，然后也让我跟我家族的长辈有对话的那个语言，他们也可以慢慢接纳关于年轻人回来然后又从事海有关的工作是不一样的方法这件事。
1: 好，可以感觉到姨母笑在看着他
2: 不动产又回来了好，我们今天谢谢李老厨佐的夫子接受我们的采访，
0: 谢谢，
2: 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次节目见，拜
1: 拜。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各位听众看过科学绘画吗？他们可能出现在博物馆的展示说明中，或呈现在书籍论文上头，作为科学记录解释的一环。可是呢，在中国部分的绘画当中似乎也会看到一些动物、植物乃至于矿物的图像，并且绘整成册。这其中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又可以怎么样从现代的科学观点来阅读理解嘞？今天我委托人问说当药材还活着的时候，一些药材它还是生物体的时候，来提出这委托的案件，说以前看农民历最喜欢看那个封底画的饮食禁忌图说吃 A 的时候不能吃 B， 不然会如何如何。但今天呢，不是要问这种相克说法有没有道理，而是讲到吸引我的绘图，似乎我们的老祖宗很擅长绘制这些图像，甚至听说还会把药材，把那个药材还活着的时候画下来，这太有趣了吧。科普男能邀请到名侦探来介绍分享吗？刚好最近有些书籍有些类似的话题，就邀请到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生物学组的郑明伦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先欢迎郑主任。
4: 嗨，东阳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郑主任来到今天我委托人的委托回复哈。先在讲这些药材还活着之前，先来问一下，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从科学研究的工作上面来讲，你会有那种以绘画来达成哪些目的吗？
4: 大家都听过科学绘图，对不对？科学绘图其实是一个很已经流传了几百年的技术，它前面加了科学两个字，换句话说它呈现的是一些科学内容。那我们知道早期它并没有照相术，所以要把一个东西呈现出来，要么是用文字记载，但是文字记载再多都很难跟你亲眼看到一个东西来做比较。所以这时候的绘图可能就可以帮助我们做很多理解。那其实科学绘图最早也是从这个方向来的。那我们现在说的科学绘图大概可以追溯到17世纪甚至16世纪的时候，那时候西方的自然史，就是所谓的博物学，那他们在全世界搜罗了很多东西，看到很多之前都没有看过的东西，那把这些东西画下来，那这个大概就是科学绘图的一个前身。但是这样的东西慢慢的演变，慢慢演变，你会发现说它后来有一点点演变成一种不是你单纯眼睛看到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说一朵花，你看到大概就是一朵花，可是我如果呈现它的科学内容的时候，我可能会同时把这个花，然后它的树枝、它的种子、它的叶子，甚至在上面吃它的昆虫，一并画在同一张图上，这样子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去了解说跟这个花相关的很多的其他资讯。那在动物的话，你就发现说像解剖学，你看到一只动物的时候你不会看到它内脏，那我要怎么把这内脏画在这个动物里面，而且不是解剖出来的样子，是它还在身体里面的样子，这可能就需要很多的科学知识融合在里面，它不是单纯的写生而已。所以到目前为止，虽然我们的科技比如说我们照相这么发达， AI 这么发达，但是科学绘画还是有某些部分是不可被取代的，就是类似像这样的部分，比如说把它画成四格好了，就是一只动物它在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的一个过程，
3: 但各有代表性。
4: 对，它这个过程比如说我盯到一个猎物，然后准备要发动，然后发动攻击之后得手或没有得手，像这个我可以把它串成一个过程，那这个可能也不是单纯的照相可以呈现的，但是我可以用不管是示意图或者是写实的方法，或者是用其他什么方法让观众一看这个东西可以了解。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科学绘图只是单纯的把东西画得很像，那只是一种方式，重要的是科学内容的呈现，我要呈现什么东西，这个就需要巧思了。
3: 刚讲讲这个主题也似乎跟近期一本出版品有关，因为我们不是只有看图而已，还有新的文字的介绍，这可以请你帮我介绍一下 因为其实我们就连带介绍是《金石昆虫草木状》这本书，对吧？
4: 对对，这是最近应该说去年年底了，12月25号才刚出版的一本书。
3: 是，
4: 那大家听到这个名字，我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联想，嗯，它名字叫做《金石昆虫草木状》。
3: 对，
4: 所以金石讲的其实是矿物。
3: 嗯，
4: 好，昆虫大家知道哦，就一类的动物嘛。
3: 是，
4: 那草木好，那就是植物嘛。
3: 对，
4: 啊，状是什么东西？就它形状。
3: 嗯，
4: 所以金石昆虫草木状，你可以大概可以想象，它是一本画了矿物啊，然后里面画了动物啊，里面画了植物啊，然后的一本画册。
3: 是，
4: 但是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你从小到大学过的有关中国古代的科学，好了，你有没有学过说？中国古代有动物学啊，中国古代有没有植物学？古代东西，这个东西可能植物它可能学说跟你讲说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什么东西可以用药不可以用药，什么东西要怎么种，就像农民地一样，什么时候要种这个东西。所以你会发现说中国古代的相关的知识全部都是实用性的，比较没有像西方它是追求到底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学问出来。所以你会发现说中国古代这些知识大部分会出现在哪一类的书籍里面呢？本草。
3: 嗯，
4: 本草为什么叫做本草啊？里面有个草字嘛，因为大部分的药其实都是草做的，
3: 嗯，
4: 啊，所以是叫做本草。但是本草我们知道说可以入药的东西，中国人可以想到入药东西还蛮多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大便也可以吃。
3: 嗯，
4: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啊，那个什么比如说牛车的车轮啊，生锈啊，或者是之前加了油膏，然后摩擦摩擦摩擦以后，那个东西什么都可以拿来入药。类似这方面的东西，我就觉得说，或许我们在看这些古籍的时候，可以再重新认识一下说，那中国古代的这些自然史，它到底怎么回事？比如说人是怎么在看这个东西的？那人看了这个东西以后，怎么把它记下来？那这记录下来的东西怎么流传？
3: 嗯，
4: 那流传之后又怎么改变？或许这个就有点像西方的自然史的一些记载，只是它的方向跟西方自然史不太一样，但是都还是有相关。其实我们可以想象说在西方的大航海时代之前，其实他们的自然史记载跟我们的本草记载其实也没差很多，因为他们有那个药草书。
3: 是，
4: 那全世界的自然史大概都同意说药草书这种东西是早期的自然史的记载，因为非常的实用，所以然后很重要，所以大家会拼命传抄拼命传抄把它记下来，所以流传下来的机会也很大。
3: 是，
4: 那其实在中国历代历朝也是一样，因为这个是救命的东西，那救命的东西你就发现会有，就算在比如说最早最早最早的本草书可能到汉代没有印刷术啊，那这些东西怎么留下来？因为不断的有人在传抄，
3: 嗯，
4: 那留下来的机会就是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比如说，一百年传到这一代，剩下几本，但是有人传抄，所以可能又传了一百年，一直传，一直传，传到后来终于有印刷术，
3: 嗯，
4: 终于有印刷术，所以那个好几百年前已经遗失的东西，都还可以既有这样的东西流传下来。
3: 是，
4: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李时珍写的《本草纲目》，
3: 嗯，
4: 《本草纲目》是一部很有趣的书。因为《本草纲目》你几乎可以说它是集明代以前的本草的大成。为什么叫做集大成？因为它把明代以前历代本草有被传抄下来的内容都记下来，所以本草这个东西历年历代都非常的重视。
3: 嗯，
4: 那如果写的民间写的很好，可能比如说会被朝廷收取，然后把它再重新编写加一些东西，
3: 对对对对，
4: 然后把它变成官印的东西。
3: 没错，
4: 那这件事情最早最早最早大概是在唐朝的时候，第一次动用国家的力量，然后说大家把你们现在收到的本草材料收到京城来，然后重新编写一本东西，然后甚至把它画上附图。
3: 嗯，
4: 这样子大家才知道说看到什么名字的时候，这个附图原来是长这个样子。
3: 你讲的跟我讲其实是哪一个东西，它有一个标准的说法。
4: 对，不然你想说哇，那个中国地方这么大啊，大家方言差这么多，所以你讲的这个东西跟我讲的东西不一定一样。所以那是唐朝代是第一次用国家的力量，叫做国家要典。
3: 是，
4: 但是唐朝的这个官编的本草书，它还不是用印刷的，
3: 嗯，
4: 它还是用画的，
3: 是，
4: 所以传到宋朝的时候，因为中间经过一个五代十国战乱，很多东西不见了，所以到宋朝的时候又在重编，但是所谓的重编是把过去还残留的内容再把它加进来，然后再加上新的验证，然后新的资讯这样子，所以宋朝时候开始有印刷术，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最早最早最早中国留下来的本草书大概就是宋代印刷的，那宋代之后当然就印刷越来越普遍，到明朝的时候已经相当普遍，到清朝更普遍，所以我们就看到本草的流传就越来越容易，
3: 是，
4: 那大家也慢慢把这个东西就变成一个日常生活里面的，不然在早期的时候这些要点这些东西可能是在宫廷里面御医要用的，皇帝怕死，
3: 是
4: 所以这个东西都画得很精美哦，大家可以知道说动用宫廷画家去画这些东西很。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一本《金石昆虫草木状》，这是一本很有趣的书，因为它不是宫廷画的，但是它的原本所本的东西却又是宫廷里面的东西，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其实是因为在明朝中期的时候，孝宗皇帝他命了他们的太医院去重编本草，就有点像要重编明代的国家要典，然后这些太医院的里面的这些工作人员，然后就花了一段时间，然后把明代以前的这些东西集结成册，然后重新编目，然后请宫廷画家在里面作画。那大家知道说宫廷画家画的这些图呢，有些宫廷画家没有看过的，他可能就是照说宋朝时候留下的图长什么样子我就重画，有些是我种在皇宫御园里面的或者是药草园里面有的东西，我可能就是写生，所以你就发现说里面画的图有的很正确，有的就是错误还蛮多的，
3: 某种以讹传讹之后就错的跟着错了，
4: 对，但是很重要一点，他们不会自己乱画，这一点是很不一样的你如果是民间的话，他可能就会依照自己的想象就乱画，因为那不是救命的东西。所以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参考了一本另外一本书，就是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一个在福建还是广东这边地方一个民间人士，然后他画了一套书叫做海错图，错就是错综复杂的错，所以那个错其实是代表很多样的意思，那海错图里面你就发现里面的内容有的非常的正确，因为那个人就是生活在东南沿海，然后他也自己去各地去跟渔民或者亲自去捕或者是干嘛，所以他确实有去验证这些东西，但是也有一些部分的内容是他听来的，比如说他听说有人鱼，听说哇渔民跟他讲的说这样，但是他没有听过，所以他就把人鱼画成什么就画成了一个人头，然后后面是鱼身，然后或者是叫做海狗啊，或者是叫什么东西，你就发现他把狗的前半身画在鱼的身上，然后后面是鱼身，然后他后面还写说见者勿疑，就是你不要怀疑我讲的我画这个东西是真的，
3: 虽然我没看过，但我听看过人讲的画出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一样是有所本，
4: 对，但是他有所本是单纯是想象，跟那个本草里面画的图不一样，本草你通常发现他如果是错的图，通常都是前面一定有人画错，
3: 是，
4: 然后他就照着一直画错。好，那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金石昆虫草木状它是有所本的，它不是自己的创作，那它的本其实是宫廷的本草画册，所以明孝宗的时候他本来要编一本那个国家要典，他很高兴的请这些太医院的医师，然后请这些画家，就是反正整本书做好以后，哇，那个孝宗皇帝看得很高兴，因为孝宗皇帝自己会画画，
3: 是
4: 他喜欢画画，然后看着这个书里面的彩图，哇，确实是好啊，真是好，然后就是皇帝赐给这本书叫做什么名字，叫做《御制本草品会精要》，然后这本书呢大概在他孝宗皇帝最后一年的三月上呈，皇帝看得很高兴，然后就赐了这样一个名字，本来要变国家要典，但是五月的时候皇帝突然病死了，而且是一个礼拜里面就死掉了，死掉以后你就发现宫廷就开始斗争，因为文官集团跟太医院其实不合，所以他们就斗争太医院，说太医院用错药方，然后误诊把皇帝医死了， 哇，斗争，差点这些主编的这些太医院的这些院判，就是副院长这些人，差点要被抓去砍头，
3: 是，
4: 都已经被关起来了。
3: 嗯嗯，
4: 但是后来。

0: 来皇后就出来帮他们求情，然后干嘛弄到最后就是哎，有点像必死，但是把你判成一个发配边疆，
1: 是
0: 所以就派到广西去，然后最后那个原判就是死在那个地方，最少没有被砍头了。
1: 嗯，
0: 但是这本书因为这样子，所以就变成有点像禁书。
1: 嗯，
0: 然后就锁进皇宫库房，所以后面都没有人在提到这本书。

0: 嗯，这是一个什么样材质的衣服呢？我觉得它必须要很方便，能够跟着你摇摆。
1: 对，然后也有一些机能的需要
0: 啊，保持弹性。
1: 对对对，要有一点防风啊之类的。
0: 等一下，有点防风之外，我觉得可能也要有一点那个防弹效果。因为为什么我听到雷射枪的音效啊？就这首歌
1: 哦，
0: 一个咻咻咻咻这样。
1: 这我猜应该是
0: 好调皮耶、欸。
1: 就算你现在叫我再重新弄一次出来，我不知道怎么弄出来的，因为我在音乐就是音乐上面，我就是。哎，不小心就会弄到一个东西，
0: 你是不是一个灵感你就放进去了？
1: 对对对对、哦、所以你问我到底是怎么样弄出来，我真的不知道。
0: 你好酷哦。你真的好酷哦。因为我觉得关键是在李十一的音乐作品里面，我常常觉得他现在为什么会有那个臭臭的一派轻松的那个感觉、嗯、其实比较像是他内心已经互相对话好几轮了、
1: 哦、也真的是，
0: 然后互相对话好几轮之后，那他写出了这些词跟曲之后，他自己当下在做制作的感觉是什么，他就放进去，我可以这么说吗、嗯、
1: 是是是。
0: 但这样子你不会常常推翻前一天做好的自己吗？
1: 绝对会。
0: 这很痛苦耶、欸、你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知道这个穿搭是 OK 的，我要走出去
1: 了。我这个呢，我就要反过来哦，我通常呢就是表达自己的关于音乐上面的东西我都蛮有自信的，因为我、okay. 就像好像你刚刚说的，我已经跟自己对话好多遍了。但是我在推出这个 EP 的时候啊，我有一个东西，即便到现在我还没有真的跨过去、嗯、就是那一种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嗯、到现在我听到这个 EP 我还是可以听到很多我不满意的地方，嗯，就是嗯这个

0: 真的可以拿出来吗？
1: 长发的男子对自己一般都不满意 ，forever 很在意。
2: 对，所以就算我不是长发的，我不是短发的，我不是染发，我不是光头，都好了。其实这些男子啊，在我身上还是有我找到那种
1: 都有啊，
2: 都有这一种特质。
1: 短发的你也有啊，短发的男子对美学拿不定主意啊，
2: 我永远都拿不定。
1: Oh my，
2: 对，然后我对。对错这个事情我也是非常的要求很高的。对啊，所以我就是这样的卡在不上不下的一个人才会写出这样的一首歌。
1: 可是我觉得你很厉害的一件事情是你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纠结却让听众没有这样的纠结。因为我觉得有一个我们这样讲，有人说呢伤心的人别听慢歌，有人说呢伤心的人就得听慢歌。那这两派各有他自己的论述嘛。我听李十一的时候，如果照刚刚这样说起来，其实中间有很多比较偏向拿捏，只是这种感觉的。但这种感觉，可是你听他的听感，听他的 sound 却没有，他要跟你很自然的往前走 ，move on、go through。
2: 对对对对，我没有很想要很深入的在歌曲短短的两三分钟里面，想要跟你探讨一个怎么样很厉害的
1: 人生哲学。
2: 我真的没有，也不想，我觉得好无聊哦。
1: OK OK，
2: 我觉得到最后音乐还是要有趣的。如果你听完，哎，你里面找到一个小问题，就是一个哲学问题也好，一个小观察也好，怎么样都好，一个小的 souvenir， 你拿到了，你过了好几天，过了好几年，突然间想起，哦，我是一个短发的人吗？我是一个对美学拿不定主意的人吗？然后你就问自己。自己跟自己对话聊天，这个才是我真正想要达到的。
1: 你在帮大家想主题，跟自己聊天的主题
2: 啊，也是
1: 对不对？
2: 对，
1: 你在开话题，给让他可以自己跟自己对话的空间啊。因为刚刚李十一讲到了一个我非常有感的事情是，就是因为没有答案啊，我只是还原我的纠结给你，可是我那个纠结有没有对我的人生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或者是 Oh my God, stuck in, 没有，所以我要告诉你，有这些烦恼，有这些困扰，那就是有这些啊。
2: 对啊，
1: 有就这样啊，你又不能叫台北不要下雨。
2: 我如果我真的可以叫台北，
1: 我们也会叫台北不要下雨啦，
2: 绝对会。
1: 你知道我来自台南哦，台南的冬天没有雨的。
2: 对啊，
1: 我相信香港也没有下雨下成这个样子。
2: 我以前以为啊，你知道香港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东西叫香港脚，然后就以为香港应该已经是地球里面最潮湿的一个地方。
1: 当你还在香港的时候，你觉得香港已经是最潮湿的。
2: 对，原来哦，原来还真的有，原来还真的可以耳朵发霉的。
1: 而且我跟你说，刚刚这段话呢，如果你让那个基隆人或宜兰人听见，他们
2: 生气，
1: 他们说台北这种雨，你跟我说这个叫做一直下雨。
2: 对耶，为什么
1: 比较来的
2: 啊？为什么没有人写基隆的天气？
1: 有啊，港都夜雨就是有一首很经典的台语歌，
2: 知道
1: 那首歌的港都就是基隆
2: 啊，说、
1: 对，所以他用那个 blues 就是很那个忧郁的氛围。
2: 你知道我对基隆这个地方啊，真的是也算是又爱又恨，因为我很爱吃沙西米，然后我就知道基隆你可以买到很新鲜
1: 鱼货，对
2: 对
1: 对, 对，
2: 但是当我每一天早上我看到台北在下雨，我就会跟自己说，如果台北都下雨了，基隆又怎么可能会有晴天呢？
1: 你很正确的判断。你很正确的判断，因为基本上就算台北出晴天，你往基隆走，你也有很高的几率下雨。
2: 对，所以我就是因为可能真的住在台北久了，然后也观察到为什么那么多人在骂那个台北的天气，
1: 很多
2: 歌
1: 是是
2: 都跟台北有关，
1: 是。
2: 然后我就好，我也写一首跟下雨有关的歌。
1: 可是你反转呢、欸？因为我们现在在聊的这首歌是他专辑的开门歌曲，叫《雨男》。
2: 雨男，对。
1: 然后这一首歌里面，我这边写说开场好好笑哦，就是明明我们都觉得台北下雨很烦，可是它里面有一种那个海岛风情的
2: 对
1: 开场、
2: 就是，秋秋的，
1: 哇，很像在巴厘岛还是哪里？外面下雨没关系，反正我在 villa， 就是心里会有这种感觉跟画面呢、欸。
2: 我觉得这一种也真的算是一种无奈，
1: 苦中作乐。
2: 对，就是没办法了。好了，我的肉体已经住在台北6年了，那没办法。
1: OK。

0: Okay.
1: 你不会再一天到晚说，台北在下雨，台北在下雨，你还是要找到一个方法，让自己过得好一点。
0: 是是是是是。
1: 而且我也决定了，真的台北会是我继续会住很长一段时间的地方。
0: OK，
1: 对，所以我还是要找到一个跟他就是
0: 和平共存
1: 的一个方法。
0: 对
1: 对，所以才会有这一种，刚刚说到这一首《雨男》，这一种好像。就是海岛风情啊，秋秋的一个氛围。
0: It's okay 啦，
1: 对对对
0: ，It's okay， 反复在讲，反复在讲，你会有感觉到哈、哦，即便你听他的吉他的 sound 这么的 wet，、嗯、然后但就是还是要反复告诉自己 ，It's okay。
1: 对，这个雨男里面有一句歌词啊，就是耳朵发霉。这个你不要以为我是乱。就是为了写进去而写进去、哦、
0: 你真的耳朵发霉
1: 不是我本人而是我有一个好朋友那他是其实他也是香港就搬过来台湾的、然后当时呢他就住在那个吴兴街我可以讲出来因为他已经搬走了
0: OK
1: 对他住在吴兴街、然后我对吴兴街的最大的印象就是他因为她是一个躲在家里面不出门的一个女生
0: OK
1: 然后某一天他告诉我们他的耳朵发霉了
0: 到底耳朵发霉是怎么样、啊、
1: 到底可以的吗人体原来是可以的吗、反正他就是某一天觉得耳朵怪怪痛痛的他去看医生、医生说诶你耳朵里面有霉菌哦
0: Oh my god
1: 所以你不要以为我乱讲哦这是真实存在的事情、原来人的孔洞是可以发霉的
0: 他、这样哪天耳朵长青苔
1: 对
0: 呀、也不意外
1: 或是跑出一只什么青蛙
0: 我们下期这首歌你感受一下
1: 感受一下那个湿度

0: 台湾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宇宙喧哗道。今天我跟李十一一起在节目现场，
1: 是
0: 你刚刚听到的是雨男呐、啊，那、这个下雨天的男子在告诉自己的是 "It's OK"， 随遇而安。我不晓得你来台湾，哎、欸，我记得你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啊，还没定居之前，嗯，应该差不多有十年前喽。
1: 有啊，有啊，有。
0: 大概16年，你是不是来办过一个小巡回？
1: 对对对对对
0: 对。那个时候，当他是一个你是一个游客旅客的状态，跟你现在定居在这里，你所感受到的有差了吗？还是其实还好？
1: 当然，就是更深入了。认识台湾，就是因为以前你作为一个游客，你一切都真的美好啊、嗯、就是台湾人就是好、啊、所有都是好人，台湾没有坏人的这样、那当然住下来就发现不是，台湾其实也有很多不好的人，
0: 当然、啊、
1: 真的很多，但是、但是的确有一个事情我觉得台湾人真的做得很好、就是那个、我说好人啦，就是坏人的话就怎么样都是坏人啦、我说我喜欢的台湾的人、他给我的同一个共通点就是都很温暖很友善、因为我身边啊同一个时间有很多香港的朋友会移民到不同的国家去嘛、然后我听说有一些人是到英国去、然后上班带自己的就是晚餐、午餐带午餐去，然后去微波炉加热这样、都会被歧视
0: 哈，
1: 就说哦、你这个臭鱼的味道、就是你这个 Asian 你就吃鱼、you 这样哈。然后我自己呢就是刚刚有讲到嘛，我当了一年的 DJ，
0: 对，
1: 然后还带着浓浓的港腔去当一个 DJ、当了一年、然后我发现从来没有人会怎么歧视我啊、说我什么港仔啊之类、从来没有、甚至我也没有觉得啊、我自己到底是香港人还是台湾人还是怎么样，没有，就是我就是一个人，我们就是一个同事的关系，
0: 是
1: 我就是一个电台节目主持人，这一种会让人很安心的在这里生活的，所以我刚刚说嘛，台湾还是会有不好的人存在、这是正常，这个是没有分国籍的嘛，哪里都有不好的人、但反过来我会更愿意把我的创作力也好，我的专注力也好，我都放在我喜欢的人身上。
0: 哦，哎，你刚刚讲这个，我超级感同身受的。我刚入行的时候、我不是在这个电台，我在一个要做 live， 因为他要报路况的一个电台。我想台湾人都知道是哪一个电台。那我在那个电台的时候，因为做 live 嘛，可是就是小朋友啊，然后会很紧张。我即便我以前有在学生电台待过，可是那个 life 啊，然后你那个路况，那个电脑跳很快，你知道吗？上下班时间，
1: 是是是，
0: 你要把它播得好，其实是需要一点点训练。那我们那个时候难免在播报的时候就会有一点卡卡的，或是吃螺丝、
1: 原来也会说吃螺丝、
0: 我们会讲吃螺丝，
1: 哦，现在也会耶，
0: 会会会。然后呢，你知道听众多可爱吗？听众他们都会传讯息来说。你吃螺丝了，但他不是在指责你哦，因为他不是只讲这句话、他会说没关系，你慢慢播，
1: 慢慢
0: 对、或者说你今天很可爱哦，你今天这个哪一句话不小心那个台湾国语了，这样
1: 跑出来了，
0: 对对对对，我就觉得哎、其实是这一种温暖，你会让一开始在尝试或有点紧张的人愿意更展示他自己、
1: 是，
0: 然后不会因为这样往内就缩就跑走，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有差、
1: 这个真的是台湾的朋友做得很好，可能也不知道自己做了，对对，不管是对我们外国人也好、甚至对自己台湾人也好、其实不小心做了的一个好事。
0: 那你知道前阵子 Trade 上面有说台湾人有一个很奇怪的个性吗？我后来想想也是、
1: 是什么？
0: 有人就说你认真看哦，如果你在台湾，例如你到咖啡厅，或是你到了素食店好了，然后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会到那边工作，我们可能带着笔电或者是什么样，台湾人会把笔电，有些人甚至把手机放在那个位置、他就去上厕所，
1: 对，
0: 然后再回来，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呢，首先就是不可思议，对很多国家来说，因为你东西放着，你回来东西就是不见了，
1: 对，
0: 然后第二个点，他们就说台湾人很喜欢互助，就是他只要看到这个人，他就会帮他看守、
1: 啊，对对对对，真的会，真的
0: 就是会稍微留意一下有没有那个不是他的人走过去，然后要拿东西这样。 啊，这好像也是一个我前阵听到有人在讨论的，
1: 也真的是，也真的是，甚至我有拍过一个影片，因为去年在去年我有去英国巡演一次
0: ，OK，
1: 然后当我去伦敦嘛，然后所有人都告诉我，你走在街上不要拿手机出来哦
0: ，OK，
1: 拍照也不要，
0: 我
1: 查那 Google Map 也不要这样，然后我就在那边很贱哦，就拍了一个影片，就是我非常神经质吗？
0: 对，
1: 这就拿着手机去玩，这样拍了一个影片，然后回来台湾，我去了一个很多人的一个 event， 然后就看到大家的手机就随便丢在，
0: 而且真的喜欢随便把手机放在一个地方，
1: 是这样。但我有发现另外一个台湾人的特点
0: ，OK，
1: 是我猜比较少人去讨论啦，因为去年我常常去日本，我一眼就知道我在那个 JR 上面，一眼就知道谁是台湾人，
0: 真的假的？
1: 就是有空会。

0: 的时候不会坐下来的，
1: 对，
0: 就是台湾人，
1: 对，不知道为什么欸，大家就是会有一种，而且特别，可是我觉得这其实跟我们的文化好像有点关系，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啊，那个位置可能有更需要的人吧，
0: 是
1: 或什么的，
0: 是，
1: 那但这个也会跟随着那个年纪啊或者是体力状况不一样的时候还是会有点差别，
0: 是是是，
1: 久了跳他也是会做啦，
0: 还是啦，对对对对，
1: 为什么我会讲到台湾的观众，好笑。李十一来啦，他其实今天是要来分享他的这一张 EP， 就叫难呐、啊、哈。那这个难不是做事情很难，而是男性
0: 的难
1: 的自我观察。
0: 是的，
1: 那他在自我观察之余，他也在观察别人。我们接下来如果要分享一首歌，我刚问李十一，他说他帮那么多人写了音乐作品，他觉得哪一首歌很有故事可以介绍？他讲了现在。大概是全台湾人都在看他们晒恩爱，跟他们好幸福哦，
0: 很闪哦，我眼睛在张不开，每一次打开那个 IG，
1: 对啊，好闪的一对夫妻，
0: 对、
1: 哦、然后这其中的一位
0: 陈氏夫妇，对，
1: 哎，露露的作品，
0: 露露，对，
1: 你帮露露写歌，
0: 对，没错，我写了一首叫做《同谋大吉跷跷板》，对，就在他的台语专辑里面的其中一首、欸、因为他当时就告诉啊，我的那个缘起也是跟那个森林之王有关的、
1: okay.
0: 就是我参加那个比赛，
1: 对，
0: 我记得有一场比赛呢，就是两个人 PK 的、然后我的对手在唱的时候，露露就坐在我旁边，
1: 是，
0: 然后我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哪里来的勇气、我就突然间跟露露说，哎、欸，露露，我可以帮你写歌吗？这样，
1: 你的那个时候就跟他讲了，
0: 对、
1: oh,
0: 很多年前、
1: okay.
0: 啊、然后露露就好啊，好，加你的 line， 好好，就这样，就是这样、然后就过了好几年、然后露露就来，哎、欸，那个你记得你要帮我写歌吗？
1: 对，
0: 好，要开始咯，好，就是这样，
1: 他是来催债的，
0: 对，然后呢他要跟我说他准备一个台语的专辑、而且那个主题是小公园，嗯，这个公园里面会遇到的可能是滑梯啊、可能是一个树影啊什么的、然后他就说他想要写一首跟跷跷板有关系的一首歌、然后他就说好像一对朋友，好朋友，就是我在上面的时候就是跷跷板嘛、
1: 啊、
0: 一个在上面，
1: 一下一下，
0: 另外一个就在下面、就是在支持你、这样，然后永远都是两个人保持一个平衡，又是平衡，又平衡，又是平衡，这样、然后就觉得诶，这个蛮有趣的耶、而且呢他还说要写台语、那我的台语的程度就只有你好大家好，小个短碗，低不不，
1: 怎么会是低不不啦？那个是台南吧？你在台北，你干嘛学这句啦？
0: 我就大概会，还有什么金柱？
1: 怎么都跟吃的有关？
0: 所以呢，我就好啊，写啊，就写啊，然后就变成了这样的一首歌。那里面呢，就有出现了。陀摩大吉这个字
1: ，OK，
0: 那这个字就是在汉字中文写出来就是友达，
1: 对，
0: 就是朋友的意思。
1: 对，
0: 那我就因为你看到我，不管是我自己这个 EP 男，还是刚刚这一首歌，都会出现一些日文的单字。
1: 是，
0: 那为什么呢？是代表李十一的日文很好吗？就绝对不是，只是因为刚好我是开始学日文了，然后我就是那一种。学了一点点东西就急着要把它用出来的人，像是我很多年前有学过两个礼拜那个咏春，
1: 咏春拳哦，
0: 咏春拳
1: ，OK，
0: 就是叶问的那个咏春，然后结果是怎么样？我才学了两个礼拜、然后我爸爸呢也是学功夫的，但他不是咏春，他是洪拳
1: ，OK，
0: 然后我就这样回家，然后，爸爸，如果我这样一拳打过来，你会怎么？挡我、然后我们就两个成年的男人在家里面就打起来
1: 了，在比武
0: 比武真的、我说这个我这个拳过来的时候、他说我就这样挡啊，然后我就这样我说但你这样的我可以这样反呢、 我就是那种学了一点点三脚猫功夫就想要用的人。但我觉得这样也蛮有趣的耶，
1: 因为什么事情都先试试看
0: 啊。对啊，对啊，
1: 你生命的乐趣如果每一件事都要等，台语有一个词叫出塞，就是出师，就是你好像已经出师的意思，就是你可以离开你师父了，
0: 哦，下山了，下山了，
1: 对，下山了，你可以自己发展你自己了。是是，如果每一件事都要等到好像有个师父说哦
0: OK, you ready, 这样。
1: 对，或者是谁，我觉得那个太，对创作者来说也太困难，太无
0: 聊。而且其实永远没有那一天。
1: 我也觉得
0: 根本就
1: 不会有那一天的。
0: 对啊，嗯。像是我这个 EP 也是这样，就觉得我很想要，不行啊，我要完美，我要 OK 才拿出来。嗯。但我最后就告诉自己不要了。嗯。就是这一秒你的状态是怎么样，
1: 对，
0: 你就怎么样。
1: 是。
0: 你可以下一张再进步。但你不要再拖了，因为我已经拖了十年了，
1: 啊，也蛮久了哈，
0: 真的是。
1: 我们先来听这一首帮露露写的歌曲吧，
0: 对，同谋大吉跷跷板。

0: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是李十一，这张专辑好像难嘛齁、那 EP 里面放了雨男，放了刚刚所提到的中长发男，另外两种男呢，一个是节约男，一个是抱抱过性男。
1: 我特别想要在这个节目跟大家分享抱抱过性男这一首歌，
0: 请说。
1: 因为呢在台湾其实也有一个差不多的词语叫做普性男，就是普普的
0: 却很有自信。
1: 对，没错、那我就在日文里面找差不多的，就发现卡心过性这个字。然后呢最可笑的就是呢，我就是看到这个字我就写下来把它变成一首歌了，抱抱过性男，就是抱抱一个过度自信的男生的意思嘛、然后我那个过度自信的点在于，我去后来我才去问日本的朋友，过性男，他们说看得懂啦，但没有人会这样讲，就是连我取这个名字都有一点过度自信、但是没关系，对我来讲就是好玩啊、就是把所有我观察到的东西、我东拿一点西拿一点的一些灵感，就是把它硬凑在一起、其实看得懂啦，还是看得懂啦，
0: 看得懂啊，
1: 对啊，
0: 而且我觉得它会呈现一个很动态的画面，因为它是抱抱过性男，就是我觉得你这次的歌名很好玩，是那个前面的那个词都很像是一个动作，虽然雨男，可是你会看到那男的在下雨，下雨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嘛，
1: 是
0: 对不对？然后节约也是感觉他是在纯铺满，
1: 对，
0: 然后中长发男
1: 就是在甩头发这样，
0: 就是都会有画面，然后抱抱过性男的画面呢，就感觉他很忙，他就是有身具抱抱跟过性这两件事情，所以他是很，来抱一个啊，
1: 我呢反过来是。过性男就是过度自信的男生，然后我身边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一些这样的人。
0: OK，
1: 那我呢就反过来，我是比较没有自信的人。虽然你看我好像很

0: 很依人这样
1: 啊，很 chill 的。
0: 对，但其实我反而会比较对自己没有自信
2: 哦。
0: 然后呢，我去观察那些过度自信的男生的时候，嗯、一开始我是觉得哇，真的太好笑了，哪里来的勇气啊？谁、给你的勇气、这样？但后来我就发现，哎，不是，那些过度自信的男生其实背后往往都有一些，就是蛮可怜、蛮心酸的一些故事，嗯、可能就是大部分啦。都跟他的所谓原生家庭有关，
1: 哎，
0: 就真的大部分都是这样，
1: 很多阴影或者是造成他自卑，然后必须要用坚强或自信来撑出一个样子，撑出一个样子来。
0: 是的，然后我突然间就有一点觉得，哦，好可怜 我还是好了，就给你一个抱抱，就是抱抱一下了，你不用撑得那么辛苦了。我懂了、我懂了，我知道了、
1: 所以这个抱抱其实是提醒大家可以抱抱这种过性男。
0: 对，因为到讲到底，他们也不一定是坏人、他只是可笑，在旁边，那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为什么你要做这么多余的事情啊？为什么你会对自己的观察会有跟现实有这么大的落差？为什么会这样？但讲到底，他们也不一定是坏人，所以我就觉得哦，好了，就抱抱一下。而且就是有一句周星驰的经典的台词嘛，
1: 对，
0: 就是不要误会，在座各位都是垃圾。
1: 对，
0: 这句话
1: 放进去了，
0: 我就发现，哎，为什么这一句话那么经典，没有人拿来写过歌、
1: 而且这句话真的是全台湾人都会知道、
0: 对，真的，
1: 你只要讲在座各位，大概99%都会接这句话。
0: 对
1: 对，
0: 不是针对在座各位都是垃圾，这句话真的写得太好了，怎么可以那么有自信、那么有礼貌的去骂所有的
2: 那么有礼貌的骂所有
0: 人，真的是这样。
1: 然后、我觉得难怪这首歌，我觉得这边听，我说我听感上有一种那种吉他有点恶趣味，
0: 是
1: 就有点搞怪的，
0: 就是有一种中二病的感觉。
1: 这一张 EP 我相信你自己应该是玩得非常开心哦。
0: 对，真的是，真的是、
1: 那为什么我最后一个小小的疑问就是说，现在既然都是、所谓的在串流平台上听音乐，为什么你还会做一个 hidden track 呢？
0: 啊，
1: 因为有一个男生他没有跑出来跟大家见面，
0: 我们一直在讲这个 EP 有四个男生，其实不是，他有
1: 五位。请问那另外一位去哪了？
0: 对，他是躲起来了。就第五位男生叫做脂粉男，
1: 胭脂水粉的脂粉，
0: 脂粉男。那这个歌词就不是我写了，就是一个香港的很有名啊，我的同谋大机Oscar 他写的一个歌词。然后呢，其实他是雨男的广东话版
1: 啊，就曲是一样的，
0: 对，一模一样，对。然后呢，我就跟 Oscar 说，我需要一个广东话的歌词
1: OK，
0: 然后我就结束了，我什么都没有给他，我只是说，哎，我这个 EP 所有都是男，你给我一个男好，就这样然后他就突然间告诉我，哎，我开始写咯。然后大概2个小时之后就出现了这一个，
1: 他写这么快，
0: 超快。然后呢，脂粉男嘛，就是其实就是在讲一些，有一些男生他就是很爱美啊，
1: 对，注重外表，
0: 对，注重外表，所以就是李时一的相反嘛，就完全是相反，我就是不是嘛，但是他不小心就讲到一个我很在意的一个事情啊，
1: 对，
0: 就是我身边我刚刚讲到我是在演艺学院长大，演艺学院就是充满脂粉男的地方，
1: 是
0: 不管是我们的同学还是老师，还是学长什么的，都有很多很爱美的男生
1: ，
0: 甚至到跳舞舞蹈学院
1: 对
0: ，就更多了嘛，我是他们照顾之下长大的一个直男
1: OK，
0: 所以我比一般的直男没有那么臭
1: ，
0: 我会跟我老婆讨论她的化妆品要怎么买
1: ，
0: 我不是那一种跟老婆去逛街，就是你自己逛啊，然后我就不知道跑去哪里看，看模型，不会，我真的会，哎，你这个可以吗？然后就跟他讨论
1: 哦，
0: 对
1: 哦，
0: 然后所以我觉得，哎，既然脂粉男在我生命中，他们真的教导我了一些东西嘛，
1: 对，
0: 现在就送一首歌给他们，
1: 哎，很贴心哎，
0: 对。
1: 这样想起来，因为我觉得李时一刚刚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不管你是哪一首男说中了你哦，或者是你觉得没有没有没有，那个各种男生远远不只有这个样子， 你的生命当中一定会有遇到像这样的，他不是你自己，
3: 嗯，对，
1: 但是他可能曾经是照顾你的，他可能曾经是让你觉得很可笑的，他可能对你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存在的，或者是他可能是点醒你的某一个部分的你不敢承认的状态的。我觉得好像这样才会变成是那个好玩之外大家也都会有感受的作品。
3: 嗯，对对对对对，
1: 在这张音乐作品里面你的确可以有这样子，但是不用太严肃。
3: 对，好玩还是很重要。
1: 我觉得李十一的音乐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存在，至于台湾的流行音乐圈，台湾的流行音乐圈其实走完了情歌本格派的那个痛彻心扉，90、2000年的时候很多嘛，
3: 嗯，
1: 之后呢就进入碎片化的聆听时代，然后进入碎片化聆听时代之后，我觉得台湾的创作者一直会在挣扎于我不要做出一个很肤浅的作品，
3: 嗯，
1: 但我不肤浅到底是什么，然后他就会进入一个哦很认真的考虑，
3: 是，
1: 但是有些时候呢又会 overthinking。然后 overthinking 完之后把自己困在一个僵局里面。但我觉得今天李十一的作品跟我们刚刚聊天之后给我的一个，这个也不算提醒啦，给我的一个 sample，
3: 嗯，
1: 是你也是可以纠结，但你纠结完如果还没有答案，你就按照你自己的直觉把这个东西玩出来，
3: 啊，是
1: 先玩出来嘛，哪怕你只玩了2个礼拜你还是可以去比武啊。
3: 对对，先做，然后我们先打开讨论的空间，就算今天跟你聊我都诶我又在对我自己作品又有一点点新更深入的一个看法，然后可能我们再聊个100遍我们又变成另外一个事情了，又有新的灵感了。
1: 对，
3: 我觉得打开讨论是很重要的。
1: 对，而且那个打开讨论不是只讨论你喜欢的事情，其实是各种情绪，各种舒适或不舒适，
3: 嗯，
1: 都可以拿进来玩耍的。
3: 是是是，
1: 那这样子走着走着音乐路才会好玩嘛。李十一的音乐路已经走10年，
3: 对对对，
1: 我好像没有看到他很腻或是很困惑，或者是好了啦我是不是要转行了，我好像都没有感受到这个。
3: 真的没有，真的没有，嗯，而且现在真的不管是很认真的出一个 EP、CD到我自己个人的 IG 上面，
1: 对，
3: 我都玩得很开心的，
1: 啊，
3: 就算可能有一些是业配，
1: 啊，
3: 可能给我一台什么样的相机，
1: 啊，
3: 要我写一首怎么样的歌，
1: 啊，
3: 我都玩得很开心
1: 啊。
3: 对，欸，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因为节目最后要跟宇宙下一个订单，你知道跟宇宙下订单的概念吧，
3: 嗯，
1: Make a wish， 你此时此刻已经这么开心在做音乐的人会下什么订单？
3: 我想要搬去日本住啊。
1: 为什么？
3: 当你去过一次日本的小的 live house，
1: 哦，
3: 看过一次演出，
1: 嗯，
3: 如果你是一个爱音乐的人，
1: 嗯，
3: 哦，你就回不去了，
1: 哦，
3: 就是不小心某一次去日本，有一个日本的朋友说，哎，我有朋友演出，你要一起去吗？好，一起去到一个小的 live house，进去里面所有的观众没有人在讲话，
1: 嗯，
3: 就还没有开始演出，
1: 对，
3: 所有人但满的哟，
1: 哦，
3: 满的哦，所有人在站着，然后就静静的等，然后呢就放那个intro music， 就乐团还没有出来，但那个 intro music 已经出来了，所有人就开始慢慢的进入状态，然后那个 intro music 到 intro music 自己的高潮，他们所有人突然间从0到100，突然间啪啪啪啪啪，所有人从零到投入，是0秒，然后整晚所有的观众好像有排练过一样，比如说那个歌里面有一个特别的节奏，咚哒咚哒咚哒哒，这样他们拍手不是随便拍，是蹦啪蹦啪啪。
1: 我的天哪，欸，我这样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日本类型音乐这么多，那个可以讨论跟玩类型音乐的人会很想要去那里的原因了，
3: 嗯，
1: 因为好像各种音乐都可以在那边找到热爱的人，
3: 没错，
1: 好像很酷欸，
3: 没错，真的是连演歌到现在还在唱，然后各种不管是民谣啊还是那个乐团里面玩的不是什么常见的乐器，是一些你没有看过的乐器，你都可以在 不一定是在大型的音乐季哦，是小型的什么社区里面的一个小的演出都可以看得到。
1: 哇，你这样子我真的很矛盾，因为正常来说我都会跟来宾说，那我恭喜你，你的订单一定可以实现，我要祝福你。但我很矛盾的点是，那你如果真的要定居到日本的时候，好啦，我就是先恭喜你，未来有机会的话真的可以试试看，但是不要忘了台湾的流行音乐圈需要你这样的音乐。
3: 没错，
1: 还是要
3: 台日友好嘛，
1: 没错啊，
3: 对呀、
1: 啊，三不五十好不好？
3: 对，这个松山机场那么近，
1: 对，请记得，台湾的观众也在等着你，
3: 没错，没错，没错。
1: 宇宙生活到今天，谢谢李十一到节目现场来，
4: 谢谢。
1: 最后我们就来听刚刚说的这首《抱抱郭姓男》吧，
3: 对，没错，
1: 下次见了，拜拜，
3: 下次见，拜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那我想最近以来呢，大家所关注的当然就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啊，到中国啊去访问，而且见到了习近平回来之后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台北教育大学通识中心的洪普昭教授来到我们现场。普昭兄你好。
3: 谢谢方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

0: 我想葡萄兄他过去也在海基会服务啊，所以我想对于两岸事务啊非常有啊实务的经验，而且目前他的研究的领域啊也是有关于这个两岸关系或者国际情势啊，所以我想今天特别邀请葡萄兄来到我们的现场呢，跟各位来做分析跟讨论啊。好，那我想呢，在这个郑丽文女士呢，她在这个四月份的时候呢，到中国去访问，而且也跟啊习近平啊举行的所谓的政习会，在四月十号举行完之后呢，当然她回到台湾之后，引发了非常多的政治的影响啊。我想这些影响当然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余波荡然啊，而且对于整个未来的两岸关系以及国际情势还有美中台三边关系都有非常重大的这个影响出现啊。那首先我先做一个民调的一个介绍啊，就是说在美丽岛电子报在4月28号他公布了一个民调，就是郑丽文党主席他的信任度是 31.5%，比三月份大幅增加了 7.6%、啊、那跟不信任的差距呢是 23.2%， 而上个月也就是三月份的时候呢，他的不信任是高于信任，是将近 31%， 所以表示就是说在这个政习会之后呢，郑丽文女士她的、啊、信任度可以说是增加，大幅增加，增加了 7.6%， 而不信任虽然还是高于信任，但是不信任跟信任的差距是缩小的啊，从原本的上个月就三月份的 31% 缩减到这个月 23%、啊、4月份 23% 缩减了将近有8个百分比啊，所以可以看出来它的正面的形象是增加的。另外呢，国民党的好感度是 33.9% 啊，跟三月份相比呢增加了 5.6% 啊 ,5.6%， 那反感度是 50.5%，跟上个月相较减少了 3.8% 啊。另外呢，反感度虽然还是高过于好感度，但是反感度高过好感度呢在四月份是 16.6%， 跟三月份的 26% 来比的话呢是减少了 10%。 可见呢，政习会呢对于国民党跟对于郑丽文主席的好感度都是增加的啊。然后反感度虽然还是高过好感度，但是呢这是在缩小的范围之内。另外呢，这个民调呢表示呢 ,37.6% 的民众认为政习会有助于降低两岸战争跟维护台湾利益。可是仍然有 51.1% 认为没有帮助啊，相差 13.5%、啊。那从这个民调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不管是对于政习会的好感度是 37.6%， 对于国民党的好感度是 33.9%，对于郑丽文女士的信任度是 31.5%， 大概都是在 31% 到 37% 之间啊。所以说我自己认为说这个大概就是凸显就是在政习会之后啊，国民党啊的确是党内的这个蓝营的支持者是有回归的现象啊。我首先要先请教就是葡萄兄，你怎么来看我刚所提出来的这个民调啊，这个当然是美丽岛电子报他每个月都会做这个国政的调查，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不是郑丽文党主席访问中国大陆之后，他的确是让蓝营的基本盘有所回归的？
1: 我想国民党内部现在当然要分为所谓的亲中跟亲美两个系统，
0: 对，
1: 我想对于郑主席这一次的一个访中甚至见到习近平，对这些亲中派来讲是一个非常鼓舞的一个事情。
0: 对，
1: 那这样的民调的一个让原本可能潜在这些所谓的深蓝的系统他勇于表态。
0: 嗯。
1: 齁、哦、那这样的民调的往上的提升我觉得不意外啦齁、
0: 嗯。
1: 但是这样的一个民调有没有就是非常更大幅度的一个提升，
0: 嗯，
1: 然后甚至带动国民党的支持度整体的提升显然并没有。
0: 嗯。
1: 齁、哦、那我们也看到国民党内部最近为了这个军购案的议题，
0: 对，
1: 内部也在竞争，包括郑主席也在提到说，哎、欸，这个3800亿加 N，
0: 嗯，
1: 哎、欸，是多数，结果被另外一位立委
0: ，对，欸、
1: 就当场要吐槽说，我是在现场，并没有。
0: 好、
1: 哦，我想这个也凸显到国民党内部的路线之争，
0: 嗯，
1: 那这样的路线之争， 能不能将来化为是国民党包括郑主席个人的一个光环，我是抱着比较悲观的一个看法啦齁。所以也就是说从这里回应刚刚老师所提到的齁，这个民调我觉得暂时给他做参考，民调是一个刚好是在所谓的一个政协会国共的两党主席的这样的一个会见之后做的，但是长期一个趋势再看下去，如果国民党这个内部的一个路线之争没有办法摆平的话，那我认为他后续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度显然应该是会掉的，对，甚至这样的一个党内的一个斗争，包括前阵子纪凌年
0: 对
1: 要那个
0: 国民党
1: 韩国瑜开除韩国瑜，那韩国瑜所代表国民党内部也是有一部分深蓝的声音，
0: 对，
1: 所以立刻马上深蓝又路线也分裂了，
0: 对。
1: 显然大家可以看下去就是说郑主席并没有因此而缩手，甚至说他应该没有那么容易就受伤害吧，
0: 对，
1: 我想这些都是也凸显国民党内部哪怕尽管是深蓝的路线，都也已经在分裂，那一个政党经得起一分裂再分裂，那这样下去还能够有多少的支持度，我想也许下个月再做做看，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下，
0: 对，的确就是说从美丽岛电子报可以看出来，的确就是说郑主席在见完习近平之后他的好感度、信任度啦、是大幅增加 7.6%， 那我觉得这个是超出了这个误差范围以外，然后跟不信任的差距呢事实上是缩小了、从 31% 缩小到 23%， 也在 8% 也在这个误差范围以外、那另外就是当然就是国民党的好感度呢也是跟三月份相比增加了 5.6%， 这个也是在误差范围以外、虽然反感度还是很高、到 50%， 将近一半，但是跟上个月跟三月份比呢，反感度高于好感度的差距呢也在缩小、从 26% 缩到 16%， 少了 10%， 这个的确是我认为对国民党来讲是大补完啦，我觉得从郑主席他当然看这个民调应该很开心啦、这是国民党可以说从一个低潮啊又回复到基本盘、但是就像葡萄兄所讲，到底在下个月怎么看，我觉得我们还在观察，但是我觉得他的一些言论呢、让我这个从他回来之后他的一些言论我看的实在是有点讶异、例如说他在4月15号他上这个黄显秋的节目、他讲说，他说他对习近平呢的第一印象是很亲切自然放松、他说呢习近平在政协会，因为政协会一开始是习近平先致辞嘛，后来是郑丽文嘛，那郑丽文致完辞之后媒体就被赶出会场了、
1: 还没致完辞，
0: 还没致完辞，对，然后呢就换习近平讲话、他就说呢就是习近平在后来的回应呢是大量脱稿而且非常真情流露、而且他回应呢在午宴的时候呢习近平坐在他身边、都是很自然而然的微笑，就是心情很好的样子，说甚至连很多跟习近平有多次见面的国民党副主席萧旭成跟国台办的人都直呼啊，从没有看过习近平这么的轻松，这么的话很多啊。那看起来这个郑丽文对习近平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赞赏啊，认为他这个非常的这个真情流露啦，放松啦，自然等等等等。可是我要讲的是说，如果他对习近平这些称赞啊的确是让大家觉得好像他变成是一个然后那个青春无瑕的少女看到了偶像一样的这种感觉，你怎么看？或者你觉得如果郑丽文今天讲这个话，他只跟习近平短短见了几个小时，吃了一段午餐，就如此对他这样的这种歌功颂德，如果是习近平怎么看郑丽文这个人？
1: 是，我想第一个齁，我想回应一个就是说，我曾经在一次上曾永贤老师的课，我想方老师也非常了解，张老师是大概国内要讲这个中共统战，我想大概他是大概都是我们的师祖辈的人齁。他曾经在课堂上跟我们讲过，他说你要了解统战的目的是什么，他说统战就是跟你交朋友。
0: 对。
1: 共产党跟你交朋友都是有目的的，你要永远记得一件事，他千叮咛万叮咛，他说永远不要相信共产党是在跟你交朋友，是你的朋友，他都是有目的，一旦他达到目的或是你无法满足他这个目的的时候，他就会翻脸了，所以习近平今天就是把你找来 就是要统战你。
0: 嗯，
1: 他难道他来还要跟你讲一大堆有的没的吗？
0: 嗯，
1: 要惹你不开心吗？
0: 嗯，
1: 他当然讲好听话嘛。
0: 嗯，
1: 就像我相信郑主席在接见外宾的时候，如果有乡亲来访问，有支持者来访问，他一定也是笑脸迎人，讲好听话嘛。
0: 嗯，
1: 我想这个是举世皆然的。
0: 嗯，
1: 好，那如果以一个资深的政治人物会去相信这种表象的行为，
0: 嗯，
1: 那我想这也是蛮令人担忧的一件事情。
0: 嗯嗯嗯嗯，
1: 那如果说他事后是一个策略性故意示好，
0: 嗯，
1: 那我认为说那这样还算是总是一个政治人物。
0: 嗯嗯嗯，
1: 那如果真的是打从心底去相信习近平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0: 嗯，
1: 哇，那这会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0: 嗯嗯嗯，
1: 表示习近平的一个统战的一个手法还真的是出神入化。
0: 嗯嗯嗯，
1: 能够让这样一个在台湾也不是小白兔的政治人物居然能够打从心里，从一个欣赏变成几乎是信仰，
0: 嗯，
1: 还帮他能够去再透过台湾的媒体还把他给传述出去，
0: 嗯，
1: 这样的一个宣传，哇，我想习近平大概半夜都会笑说，哎呦，想不到现在我这样随便几个动作
0: 对
1: 都能够把人家给收服起来。
0: 对，
1: 那这样台湾的政治也未免实在是还在幼稚园阶段，
0: 嗯哼嗯哼，
1: 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
0: 嗯哼，
1: 哦，我想这个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部分。
0: 对，刚才这个普罗兄提到的曾永贤老师啊，
1: 嗯，
0: 他的确是应该说早期啊实际参与过共产党，而且呢对共产党非常了解，他也是我们李登辉前总统的好朋友，后来他也本来在调查局工作，又后来又到这个总统府国安会服务啊。他的那个回忆录啊，国史馆的回忆录我大概看了十遍以上了，因为我对曾老师也是非常敬仰，他当初真的是在李登辉总统身边相赞他，然后真的了解中国的本性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从这个李登辉担任总统以后的这个国安会谈，到后来李登辉总统95年去康奈尔大学访问等等等等，他都参与其中，所以那个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对中共了解的人。所以他讲出这个话真的让我觉得这个我们的郑立文主席啊，也是在李登辉总统时期啊参与当时的这个野百合学运啊，包括我们后来看到像范云啊像林佳龙啊，他们都是参与其中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是这么天真的跟习近平只见不到五个小时啊，吃了一顿午餐，然后对习近平这样的一种赞赏，就像刚才这个普罗兄讲的，他不是政治小白兔，欸，他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这种反应。好，那我真的觉得说我是习近平，我会觉得真的说你也太好统战了，我只是跟你对不对啊，跟你相处几个小时，你的那种反应，对习近平的这种感觉啊，崇敬的感觉，那我还要统战什么？太容易了吧，这几句话而已啊，你就完全被我摸头了。我是习近平，我会觉得你台湾政治人物怎么台湾最大的在野党的党主席竟然这么容易就被收服了，我觉得对习来讲他应该是自信心大爆发了吧，是否如此？你怎么觉得？
1: 我觉得就是说刚才提到就是说，如果说郑主席如果是场面化策略性的示好，
0: 嗯，
1: 那我觉得是还 OK。如果他是打从心里就真的被习主席习总书记这样几句话就真的是去敬仰他了，
0: 嗯，
1: 哇，那我觉得这才是，我真的觉得这个要替国民党也要担心一下，
0: 嗯嗯，
1: 那刚才老师也提到了这个其实是两个政党的领袖的会面，
0: 嗯，
1: 国共不管怎么样，今天我们撇开其他所有的因素，就是他是两个党的主席领袖的一个对话，
0: 嗯，
1: 是平起平坐的，
0: 对，
1: 好，那不应该有这种所谓的一种单向的去一昧的那种示好，
0: 嗯，
1: 这也违背了一个身为一个党主席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立场，因为你的行为是代表一个政党，
0: 对，
1: 好，那更不要讲说如果今天再把它放到就是说今天两岸还是属于有两个各自的政府体系，
0: 嗯，
1: 我们是在台湾的这个政治体系底下的一个政党，是刚才老师提到的最大的在野党。
0: 嗯，
1: 那不管从个别政党到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立场，都不应该是有这么样一种已经超乎一般政治上的一个对话的一个表现。
0: 嗯，
1: 我想这个也是值得国民党内部自己再思考一下，如果这样的话，党主席如果无法以身作则，那你是不是也让底下

0: 人各个阶级再对下来，我以后派个常委接见你，你也这样宣传，
1: 嗯，
0: 我派个中央委员接见你，你也这样宣传，
1: 嗯，
0: 那一路下去还得了，
1: 嗯，我觉得这已经不是礼仪了，
0: 是，
1: 我觉得有点失格啦，
0: 是，
1: 其实我要讲的就是，你看有去跟对岸高层互动的国民党党主席，当然连战是，
0: 是，
1: 但是我觉得连战也不至于

0: 而且郑丽文当时在见习近平还讲了什么，还讲说中国脱贫完全成功啊，什么十三五计划，什么开局，讲这些，就然后说什么对他的那种崇敬之情，我觉得连战也不至于如此啊。那你说后来，当然，马英九2008年执政，他没有跟对岸，那当然是吴伯雄去，吴伯雄其实也没有如此，哪怕后来这个朱立伦当党主席，他那时候，我记得他2015年他也去见了习近平，也没有如此。我觉得已经到了，已经到了不只是歌功颂德啊，甚至就有点卑躬屈膝了。你作为一个台湾最大政党的党主席，你去跟对岸互动，你起码平起平坐
1: 是
0: 啊，那你也不必如此趋炎附势啊，还要帮对方这个擦脂抹粉，这我觉得是很不可思议啊。但是我不晓得国民党为什么都是如此，包含马英九，我还记得2015年11月马习会，马英九到新加坡去见了习近平，那天我们会看到晚宴的时候，马英九带了什么金门高粱、马祖老酒去，那习近平当然也带了这个什么这个他们的茅台等等等等。但是当天的晚宴，马英九结束之后被媒体拍到双眼迷离啊，看起来是喝多了啊，然后这个有点醉意啊。那据了解，习近平是抿了两口，也没有真的喝。就是后来我的了解，习近平对马英九就认为这种人是不够格的啊，甚至认为他就是一个当个省委书记的这种料。为什么？因为他太 over 了。而且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后来他们所公布的马英九在跟习近平对谈的过程当中，讲了很多很细节的东西啊，包含什么陆生来台湾什么专升本啦，什么专科升本科啦，什么台湾人去联合国参观应该要允许台湾人去啦，这个等等，讲了很多很细微的很 detail 的东西，而习近平没有做任何回应。因为习近平当时很清楚，他知道2016年蔡英文会当选了，所以他必须在对台工作上有一个绩效，就是我跟马英九见面，
1: 是
0: 来超越当时的联胡会，因为连战跟胡锦涛当时当然也是1949年之后的首次，
1: 是，
0: 但是连战当时是国民党主席，
1: 是，
0: 胡锦涛是以总书记的身份来见，那是党对党的对台，那习近平在2015年11月的马习会是两岸领导人啊的位阶是不一样的，所以就看起来习近平就只是要你马英九来拍个照片，我根本不想跟你谈什么东西，可是马英九却是巨细靡遗。结果结束之后，你看到后来马英九卸任总统之后到中国去访问，第一次到中国探亲，习近平是没有见的，这是非常不符合常理的。如果我今天觉得你马英九是个朋友，你第一次等于说你卸任总统之后，我们的这个管制结束之后，我们政府有管制嘛，就是卸任总统要几年内不能去中国，他去了，第一次去竟然见不到习近平，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对习近平来讲，他觉得你马英九说实在就不是个咖啦，对他来讲啊，被我看穿手脚。那你觉得这次郑丽文呢？
1: 我想现在来看，就是说我就放到回到一个国际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格局来看，为什么又会有这一次的习政会的一个促成，那是我们在从目前所看到都是中共这边主动邀请，
0: 对，
1: 好，那用共产党的名义邀请你国民党主席来这样的一个访问，然后进行这样的一个会谈，从上海进嘛到南京去叶林，这就是要认祖归宗，你先认祖归宗，
0: 对，
1: 然后才能够来北京面圣，
0: 对，
1: 好，好了，面圣这个整个这样的一个套路走下来，其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一个上对下的这样的一个疑结，
0: 对，
1: 我用疑结来称呼它，
0: 好，
1: 就但这样的疑结，你一旦落入这种疑结的设定，整个议程设定是由中国这边来控制的时候，整个一个我们讲的就是说那种战略的导向已经明确的出来了。那刚才讲这个就是说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动作，我想下礼拜应该就是川习会就要开始了。
0: 对，
1: 我想对中国来讲，他必须在这个川习会之前，因为现在整个国际是多事之秋，而中国始终被美国排挤在这个权力的这个所谓协调大国协调的一个权力的一个核心之外，那中国这一口气

0: 其他当然吞不下，那但是又不得不跟川普进行这个会谈。
1: 嗯，
0: 但这个会谈来讲的话，台湾始终是个议题，因为美国现在一直在操作，包括军购，
1: 对，
0: 好，包括整个让印太、让日本跟台湾成为整个，甚至菲律宾成为整个第一岛链的安全的节点。以后川普的想法就是说，让你们尽量在第一线扮演重要的角色，
1: 嗯，
0: 而我在提供后勤一些资源，
1: 嗯，
0: 那现在台湾就在这个一个关键节点上，
1: 嗯，
0: 等于是台海的议题，加上现在我们看到许多欧洲国家纷纷的插旗整个印太区域，
1: 嗯，
0: 然后也在国际诉求说所谓的台海的自由航行、区域的和平稳定，都一直这样公开讲，也就是说，台湾这个议题、安全议题是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了，
1: 嗯。
0: 那这个对中国来讲是完全不行，
1: 对，
0: 无法接受的，
1: 对，
0: 所以他必须在这之前所谓的把他的内政叙事这样的一个战略的一个目的目标一定要把它给锚定，
1: 嗯，
0: 我要确认所谓的没有什么两岸问题，只有中国的内政问题，
1: 嗯嗯嗯，
0: 而我们看到的是郑主席是配合这样的一个中国的一个议程设定，嗯，我想那这个部分来讲对我们来讲是相对要更要谨慎，而这样的一个目的大概在接下来我们也看到就是军购迟迟未能顺利的一个推动，就要进行大概是第三次的一个沟通协调，这个协商到底能不能顺利的完成，我想这就攸关我们台湾人能不能展现自我防卫的意志，
1: 嗯，
0: 以及让这样的一个军购实质的提升我们的军事防卫的能力，这个都是在跟世界传达一个政治讯号，
1: 嗯，
0: 而中国就是要把这个政治讯号给掐断。
1: 对，
0: 是，
1: 我想，郑立文主席在见习近平的时候，他也特别提到，就是说台湾海峡不应该成为博弈的棋子啦，还有就是外力介入，那他俨然已经把这个外力，我觉得讲得很明确，其实就是美国嘛，啊，美日嘛，对不对啊？然后呢，台湾不应该被成为这个大国之间博弈的一个角色，就是我们不要被成为棋子一样啊。那我觉得这个说法其实都是附和这个对岸的 啊。而且您刚才也提到，就是有关于这个 1.25 兆的国防特别预算，目前来讲，政府强调就是3800亿。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下礼拜的这个川习会，那习近平就可以说啊，说台湾最大的反对党，而且在国会歧视最多的政党都对这个军购持保留态度，那你美国还要继续提供台湾军购吗？也就是说你美国一直很强调，就是我们知道美国这个国会他们很重视国会，包含我们看到1995年李登辉总统访美，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是反对的，但是国会因为同意，所以李登辉能够顺利访美嘛。也就是说你美国是一个重视国会的国家，然后你是一个民主国家，强调三权分立，那如果台湾的国会最大党也是只支持对这个4800亿的国防预算的话，那请问一下你美国还要要求台湾 1.25 兆吗？对，他可以用这个来对美国进行这个要求嘛。所以郑立文主席他所提出来的这个论述啊，其实是符合中国的需求，而且也是中国可以拿这个来跟美国讨价还价的一个理由跟一个借口啊。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点来讲的确是让大家觉得匪夷所思，而且觉得很意外了哈，嗯。那另外就是我看到这个郑立文主席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啊，他也特别提到一些观点，我自己是觉得有点讶异啊。他说习近平啊，他同意啊，他认为啊，就是两岸之间呢是存在的这个，他说台湾已经发展出完全不一样的社会制度了，生活方式。他说习近平非常尊重理解啊，然后郑立文说他讲这句话，我感触真的太深太深了。他说是习总书记耶，当着我们的面说，我也很惊讶。而且郑立文表示，他说习近平也说啊，台湾是不是应该对大陆现有的成就也应该肯定，也应该尊重。啊，郑立文说这句话说到他的自己的心坎里，这么的真挚、谦虚跟诚恳。我觉得这个当然，他认为习近平去肯定两岸的差距，他觉得非常感动了啊。但是我觉得习近平说肯定两岸的差距，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可是他常讲一句话是说，这不能够作为两岸统一的理由跟借口啊。所以他真正的目的事实上是后面啊。所以你要肯定中国的成就啊，
0: 是，
1: 所以你怎么看 这个郑主席这个讲

0: 话。
1: 我想郑主席这个谈话跟他之前在说跟习见面谈话都是一致的，就是说他对于这一次的会谈他一直非常的骄傲自豪，
0: 嗯，
1: 哦，对于习总书记所谓的一颦一笑，
0: 嗯，
1: 哇，他都点滴在心头，
0: 嗯，
1: 哦，如沐之情这样的一个展现，
0: 嗯，
1: 哦，我想这个就刚才一直我们都一直提到说，这个其实对于一个应该是要对等尊严的一个会谈，
0: 嗯，
1: 是已经有点 over 掉了，
0: 嗯嗯嗯，哦，
1: 就掺杂太多个人的情绪，
0: 嗯，
1: 那进一步来讲的话，就是说习总书记习近平所讲的这些，你说他要去对于两岸的一些发展，他认为他是承认，这也由不得他，不承认难道就不存在吗？
0: 嗯嗯，
1: 我想去讲说他承不承认，然后因为他的承认而感到沾沾自喜，
0: 嗯，
1: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在逻辑上是让我都怀疑这个他本身是一个留英的博士，我想这个也让我觉得蛮讶异的。
0: 嗯嗯，
1: 所以我一直都有一个，比如说就是说，你到底是在演，
0: 嗯，
1: 还是真的这样相信？
0: 嗯嗯，是，我想的确，这个我们郑主席的这个反应呢、啊，的确是，我觉得不只是我觉得意外了，就是说，恐怕很多国民党内部的有跟中共打过交道的人，我觉得恐怕也会保留啊，会保留，因为这个做法的确是失去了一个对等尊严的立场啊。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0: 聚焦重要时事，
1: 关注两岸议题，
0: 港观大时代。
2: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礼拜的中央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港观大时代》，我是节目主持人桑普。我们旁边的是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教授，宋老师你好。
3: 桑普大律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那我们这个礼拜我们探讨一个问题哦，就关于一个人物，就是我们国家的内政部长刘世芳的外甥严文群，我就不认识严文群了，大家很熟悉那个刘世芳，然后刘世芳的外甥基本上已经是旁系血亲了嘛，那这个已经不是直系血亲的一个地方，那中共又显示 说他的那一种情报掌握的多么的精密，就知道哎，这个是刘世芳的外甥，那个严文群呢，他是在中国一个台资企业，就台湾资本的企业开在中国，那这个地方呢，他就担任有关的一些职务，他要把他开除。那很有趣，雇主不是中共吧？雇主是一个台资企业，但是呢，中国共产党却说，哎，这一家企业叫荣碳科技，那必须要说那个要连走，而且要查这个荣碳科技的税务，基本上是一系列东西做政治打压。这让我想起啊，共产党是这么多年来从来都不会变的，从1949年他执

0: 政之后，你看到三反五反，公私合营，都是把所有人跟公司跟企业当成是可以他可以玩弄的对象。那结果呢，他的目的是什么样？因为刘世芳是成独名单里面，成之台独顽固分子里面重要的人物，所以他的外甥得到这个地方打他的外甥，就等于打刘世芳，就断绝直接或间接刘世芳跟的那个所谓资金的联系，不给那个严文群任何的资金依助这个刘世芳，让他没有办法办台独。各位啊，那个这个是很有趣啊，待会宋老师会说到那个时序，那个时间搞清楚一点。好，更重要的地方是那个严文群他本身啊，他是给到那个刘世芳的政治现金，基本上是就不是严文群给他的，是一个台资企业给他的。如果说一个台资企业是在台湾给一个台湾政治人物符合政治现金法，有什么问题呢？
1: 对
0: 啊，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我们要守的法律是我们国家的法律。所以难怪刘世芳最近就提出一个想法，是他说依法合规，我合规谨遵我国的法治的原则来办事，那所以他还是会讲他要讲的话，不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地方很重要，证明说跨国的镇压是没有意义没有效果的。所以中共每一次搞这些叫大龙凤，就是搞这些叫做大的秀出来，结果是会有反效果的。宋老师，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呢？
1: 是的，
0: 哎，
1: 当然这是完全就是假如我们用这个我们打撞球那个理论来看的话，反弹的力道其实是难以估计，对中共来讲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这样讲嘛，中共这样一个做法，除了他的拙劣跟他的一个愚蠢之外，我们常讲说医生是不看蠢病人了，那蠢党是没药医嘛，看起来好像应该是为了要报复
0: 是
1: 这个赖总统这一次外交突袭嘛，还是成功的这个到达了斯瓦蒂尼做国事访问，我认为就是针对这个事情来做一种政治上的报复了啊。那么另外的话就是说选举也快到了，所以他现在就开始要煽动这个话题，制造这个风向，用这个打台独的方式，其实也就是进一步又想来恐吓台湾人了啊。所以我这边特别想补充一句话哈，在台湾生活的台湾人，我告诉你，如果你想要去接受一国两制，因此能够避免战争的话，当然了，战争可以避免，他不用打你，他直接就进来并吞你，然后台湾人所有的财产全部都充公了啊，你不要以为可以移民了啊，你连飞机都飞不出去啊，所以这点我要特别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要提醒所有的台湾人嘛哈。那么关于这个严文群这个事件，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哈。基本上我把中共的外交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叫做撞球外交啊，我们打那个台球打那个撞球啊，然后我是以这个不倒翁外交来形容我们台湾的这个外交政策啊，
0: 哎，你处在那个地方，
1: 哎，对，你怎么打他摇一摇他还是一样不会倒嘛啊，对，所以我们就从这个撞球外交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这个中共的这个手法基本上就是跨境镇压的一环了啊，但是他一定会怎么样，从会产生一种撞球效应啊，这种撞球效应我讲给各位听。第一个就是说，当你要以这个严文群这样一个个人，还有包括他的这个荣碳科技这个企业来作为你这个击球的一个对象的时候呢，你就会造成这个，你只要击出去就一定会反弹嘛，这是撞球的一个基本的物理的原理啊。所以你这个反弹力道呢，其实你是撞错人了。为什么？因为你虽然说你是想要用撞球台的这种方式来击打这一个严文群先生，那其实上你是撞击了所有的台商了，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我觉得反弹的力道会直接让所有在这个中国大陆投资和经商的这些台商呢，他们完全没有关于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一个保险的概念啊。所以过去我们常说这个很多的这个西方的这个资本啊，包括台资在内，已经从在几年前就已经不是把去中国投资当作是一个投资的一个 scenarios 的一种priority 的一个选项啊，优先的一个选项。那么现在还更进一步的，因为中共这样的一种误打乱撞， 会变成就是说是去中国大陆投资，中国大陆这个地区已经其实变成是一个风险的高爆区啊。
0: 嗯，
1: 以前就是我不作为投资选择的首选，现在已经进一步把认为就是说那个地区本身不仅是不应该去投资，而且一旦投资的时候面临到各种不可测的这种这个高爆的这种风险，高度被爆炸的这个风险啊。那么这个就是中共本身的这个想要这个吸引外资啊，就我就不晓得拿什么东西来吸引人家了啊。所以很多的台商会因这件事情呢，这件事情是什么东西呢？我一个在，我不是中企耶，我是到大陆投资的台资企业。
0: 嗯，
1: 我台资企业本身都可以，因为你要打台独或者因为你要干什么，你就可以随便解除我这个职务的话，而且仅仅就是因为亲属的这个关系啊，那么你就被解除这些职务的时候，那就意味着所有去大陆投资的这些台商，你完全失去了你内部的治理权嘛。
0: 嗯，
1: 对于你人身的自由，对于你财产的自由，乃至于到对于你这个企业本身的经营权等等，就完全没有一个自我控制的能力，完全是被共产党就是说等我讲的打着玩的一样的这种方式，完全失去了一个企业治理的这样的一种权利啊。这个就必然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反弹啊。那么第二个我要讲就是说，你说你中共打台独是不是？他其实是要逼退台资了啊。所以陆委会的回应，我就觉得，有人是很强硬啊，我觉得是有理有据了啊。
0: 嗯，
1: 他说这是一个跨境镇压跟政治表态的一种胁迫啊。那么而且陆委会也呼吁，就是说那干脆我们的台商都回来吧。
0: 嗯，
1: 啊，既然在那边是如此的这样的，
0: 嗯，
1: 等于是在流氓山寨国里面去做生意嘛，
0: 是
1: 怎么可能把生意做得好？说不定财产没了，人命也被赔掉了啊。所以我也在这边呼吁哈，所有的台商，哎，人民币没什么好赚的了啊。那么而且也只是一时的一个利益，不如就回来吧。
0: 嗯
1: 啊，回到我们祖国台湾的怀抱啊，我在这里呼吁大家啊。所以当然就是目前这个情况，中共这样的一个做法一定会让台商感到恐惧。那么当然你说像这个荣泰科技他发表了一个声明，那个声明根本就是中共大家写的嘛，啊，只是叫他
0: 写好叫他发表
1: 叫他发表而已嘛啊。那我觉得台湾人不需要委曲求全到这种地步啊。所以当然有些台商也会因为恐惧啊，然后配合中共的统战啊。我认为这是台商的悲哀了，也是一种很情不得已的这样一种冤屈啊等等。所以我要告诉自己所有的在中国投资经商的台商啊，中共这个国家是一个毫无文明底线的一个流氓国家啊。所以你到那边赚钱投资等等，你的市场利益绝对比不上政治风险的投资啊的成本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我要讲的啊。那么既然我们把中共的外交称之为所谓的这个撞球外交，它的反弹效应我刚才也讲过，一定就是逼台资要退出中国嘛啊。所以我们这样讲嘛啊，就是我们文明国家，我们合理的来说，企业就是靠法治跟契约嘛。这两个要项如果说随时都被中共的政治来加以这个霸凌的话，那么你的所有的这个无论是专业经理人的安全感然后或者是你企业本身正常的营运的潜力就会被清零嘛啊，特别是他有一个整督22条随便拿出来就可以打击你了啊。所以我认为这件事件讲白了来讲是给这些企业已经是最后一次给你撤离的一个理由了啊。所以我觉得悬崖勒马嘛，赶快回家吧啊。当然对中共来讲我觉得是一无自处，我刚讲了医生是不看蠢病人嘛，蠢党也就没有药可医啊。这只会加剧这个日本的孤岛不是个中国的一个孤岛化。我们在上个礼拜好像也有谈到一个日本要切断那个所有对于中国的这一个半导体量子计算等等这些科技的输入的中国。人家日本可以做得到，为什么我们台湾做不到
0: 是
1: 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北京为了政治要高于这个经济啊，为了维持他的所谓的政治正确，他其实是怎么样砸石头拿石头来搬石头来砸自己的脚啊。那不惜破坏我们前面讲的日子也破坏了嘛 那每一次根本就是已经投资已经是到了这个历史接近零的一个地步了啊。那么剩下这个台资你也做这样的一种打压的话，那等于你中共你自己要自砍手脚，我们也拿你没办法啊。所以北京他以为说哦，这样子我可以震慑台独啊，但是这个力量的反弹呢，我觉得是撞碎了啊，撞球撞碎了台上最后的留恋啊。所以诚如刘世芳部长他在隔天他就做了回应嘛啊，国人腹中务必要慎思了啊。所以这句话不仅是一种政治的提醒，我觉得也是一份针对投资安全的一种风险的警告啊。我觉得对于台商，我们也许因祸得福了，看清了中共如何对待我们台湾人。所以如果在这样的一个风口上仍然不知觉醒的话，那台湾就不叫台胞，就只能叫白胞了。
0: 嗯，是。那我很感谢宋老师刚刚这个精辟的分析啊。我更要重申，以我自己来讲，我的父辈祖辈所承受的东西都跟这个是非常有关系的。当他说哎，你是直系亲属，那还有现在旁系亲属是外甥嘛，那很多台商就觉得说哎，检查一下我旁边的直系亲属跟旁系亲属有哪一个人是刘世芳门，那可能是台湾哪一个当官员的，当哪一级官员呢，又没有那个谱，中共就不画红线，中共是让你猜，然后呢你就估计说没有，应该很安全，就继续冷脸贴上热屁股，希望掏金嘛，那在那个地方去赚钱。结果呢，你以为这样就安全吗？不，因为中共的红线随时都浮动的。请问你有哪一个朋友听这个节目，哪一个有朋友的不是支持过中华民国或者支持过台湾的？因为支持中华民国就是台独嘛，哦，那中华民国跟台湾都是台独的话，啊，朋友我都没有，完全非常耳根清净，我的朋友都是白狼各方面，但你是台资企业啊，台资就是原罪，到最后来讲一波一波的打压，借口是随时可以找得出来的。今天针对的绝对不是成独什么二十二条的那些环顾台独分子，只要跟他们切断关系脱离关系，一生也不跟他们讲话，那就等于没事。错了，所有的台湾的人，绝大部分的人应该是除了白狼他们吧，应该都是中共看中的台独分子。那台独分子随时那个红线画的话，大家就会画下去。所以我告诉大家，真的非必要不要再到中国去港澳去，非必要也不要去那个闯这个风险去投资在那个地方，及早回来。我也知道陆委会不可能说禁止所有的台资到那边去，其实最好是这样子，但是问题是已经有了，已经有银行金融机关保险公司在那边去运作，那而且那个我们的国家的公务员有部分也可能说用不同的身份到那个港澳去，也有可能。所以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如果在未来的情况下，应该要更狠去对待这个事情。以前蒋经国犯了多少错误也好，他讲的三不政策还是对的，就是不接触、不妥协、不谈判。那今天来讲，跟中共之间的不接触，应该是尽量用少接触、减少接触、归零为原则。日本跟美国都跟上去了，台湾还要落后于人吗？我们是承受中共最大压力的地方，也是中共对我们有主权主张的地方，我们应该要有更强烈的措施来应对。好，我们休息一下，第二节再谈。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好，我们回到第二节的《感官大时代》节目，欢迎大家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我是桑普，旁边是宋国成老师。我们刚刚讲到那个究竟是台湾内政部长刘世芳的外甥严文群，他在中国的台资企业的职务被褫夺嘛？这个真是有趣哈，就是一个中共这个集权不是有

0: 其实非常可恐怖啊！就中共这个红色的集权，可以随时跟所有的那些那个台资的那个企业的主管说 ：“You go 哈 ，You are fired。”就说你就拜拜了。这个是非常那个让人觉得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情。你看看美国，大家都很多都骂川普，说他批评很多媒体的那些人，但川普不会用公权力来那个解除某一个媒体他的那个某一个记者的职务吗？从来不会这样子，那个是法治的原则。你可以骂，但是骂完之后，你不要采取公权力的行动来干预嘛，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原则。但是在中国呢，就是每一次出现这种事情都没有救，因为司法跟舆论跟媒体都是党管起来的，东南西北中党管一切，这个是中共一管一贯的策略。所以严文群他的人身安全，他的财产的完整，还有整个公司本身能不能够是中共立足，本身都是一个大问题。他用那个斗死斗臭的方式来去对台湾来施压，但那个施压不了，反而就好像宋老师讲的，反而会引起其他台资的企业一个新的考虑，就说第一个检查一下自己旁边的人有没有那个流失方门，那如果没有的话，还安全，以为安全吗？我刚刚讲了不安全，因为随时都可以说你是台资企业，就是割你韭菜，就是来当把你看是人矿一样来看待。所以在中共这种没有私有产权保障的地方，没有法治的地方，是很难有真正的那个安逸的。所以你看到台资退出中国，有可能成为一个那个狂潮，那个政治的癌细胞，正是的对于这一个台资企业在中国侵蚀吞噬。那宋老师怎么看？看后续的变化，还有我们党内的那个我们国内的不同政党的看法。
1: 后续的变化，我们首先看到就是国民党建立新喜嘛。所以他们既然正在鼓动一个就是要求刘世芳下台的这种风向，但是我这里要特别澄清哈，刘世芳即便是刘部长，即便是接受这个政治现金，他的政治现金的来源是台资企业，而不是中资企业，
0: 没错。
1: 所以既然不是来自于中资企业的政治捐献，哪有什么赚红钱的问题？所以既然不是中国企业，还没有下台的理由啊。我详细来说明一下。第一个就是说，他到底有没有在资金，刘部长到底在资金上是不是有一些违规的地方？最好的方式就是看他实际的申报记录。这是一个具有法律而且能够证明是否清白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文件啊。注意哈。严文群先生他所捐赠的政治现金，不管他的金额有多少，来源的是他所任职的这个荣泰科技。荣泰科技是一家在台湾注册，我再讲一遍，在台湾注册啊，而且是具有实质营运，不是空头公司的这个企业。虽然说他在江西，中国的江西有设厂，那个设厂其实也只是一个副厂，也是一个多元投资的一个项目而已啊。所以你从资金政治现金来源的本质上来看呢的话，我觉得刘部长没有任何涉及到非法的地方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经过时间的查证哈，中共是根据这个香港的大公报所指控说这个严文群先生对刘部长进行了所谓政治的捐献。注意哈，严文群先生对于刘部长的这个政治捐献的这个时间是他还没有去大陆去担任这家公司的高级主管之前啊。那么换句话说，那很明显的就是这些媒体本身就是在时间上啊故意来做一种时空错置啊，时空错乱的一个抹黑啊。所以现在国民党也不去查了啊，反正中共说什么他就跟着说啊。那么目前他现在正在营造，就是刘世芳一边抗中一边赚红钱，其实这是一个纯粹的抹黑，纯粹的一个造谣的一个现象啊。所以这里头我在这里必须要提出来啊。所以刘世芳部长本身他已经多次的声明，他所有的政治现金都依法的申报啊。而且他这个政治现金的来源主要都是台湾的国民或者是台湾的法人。 所以严文群所

0: 捐献的，那个是一个台商联谊会的这样的一种集体捐献的组织，不完全是严文群个人的政治捐献啊。所以既然这个所有的政治献金是来自于台湾的国民或者台湾的法人或企业等等的，那就完全符合政治献金法的规定嘛，啊，所以这里头必须要澄清，台资跟陆资在这个政治献金法上面的规范以及它所产生的实际的效果，有本质上的啊或者根本性的一个区别嘛，啊，所以国民党有些人呢，啊，你比如说什么谢龙健啊、罗志强啊等等的，他为什么要求刘世芳下台？他的意图非常的明显嘛，啊，就是试图把一种所谓的双标、双重标准这样的一个标签贴在刘部长的身上啊，其实也是借此来消解国民党在国安议题上的一种正当性嘛，啊，因为刘世芳他处理了很多违法的陆配嘛，他不是赶走了两个陆配回中国吗？
1: 对，
0: 啊，然后也这一个。处理这个徐春英事件嘛，
1: 对对，
0: 还有李珍秀事件等等，
1: 对对
0: 啊，那中共当然看了牙痒痒，恨得牙痒痒的嘛，哈，啊，所以他就这一个，我觉得就是联合的这个国民党嘛，哈，啊，用这种双重标准的方式啊来抹黑刘部长啊，所以在无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现在其实是以一种借力使力啊，来自于就是说加码。的来在台湾内部，来放大国和台办查处这个台独亲属啊，注意啊，台独亲属的威吓的一个效果嘛，讲白了就是帮中共打心理战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而且各位注意哈，中共在打击这个严文群先生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又在逼这家公司啊，去发表一些什么样的声明啊，而且还做了就是。他冻结了这个这家公司在当地的银行的账户，而且冻结长达了一个月之久啊，导致这一家公司就是荣泰科技本身他发不出薪水啊。国民党这些人呢不去谴责中共这种流氓的手段，反而要求就是这些家属和受害者要下台。哎呀，我真的是不知道是天到底是蓝的还是红的啊，让这些国民党人这个活在一个蓝红色的天空之下，已经到了一个失去理智跟失去是非的一个的状态了啊。所以我们总结来讲哈，中共这个所谓的打台独这种做法呢，事实上就是一种人质外交了啊。那么所以在大陆经商的所有的台商，你随时都可以成为他的一种。人质外交的一个牺牲品啊，所以只要是你的亲属，不管你是一等二等啊，近亲还是远亲，如果有任何的这种政治上的表态而不能够让中共满意的话，那你在大陆所有的职业的生涯，包括你个人的安全以及公司的资产，随时都会被怎么样一笔勾销嘛。所以最后我来讲，就是说我认为中共打台独其实是在逼台资。所以让所有的在大陆经商的台上充分的意识到，在中国没有纯粹的以契约合法作为基础的商业经营了啊，而且随时会面临被这个政治清算的一个危机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这场这个严文群这个被打击这个事件，其实是两面照妖镜，一面照出了中共的野蛮，另外一面照出了国民党的机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对于台商来讲，除了寒蝉效应之后，我估计很快的就会引起集体性的台商退出大陆的这样一个热潮。
1: 哇，这个是非常震撼的一个估计哈，那也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可能。我看刚刚那个宋老师分析的很好，也是把现在国内政治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讲得非常透。我讲简单来讲是国共分晋合集了，共产党打严文群，国民党咬刘世芳，就一个是咬自己我们台湾的国内的有民主基础选出来的那个政府的内政部长，那共产党呢就是把那个严文群跟刚刚说的那个用荣泰科技把它框起来来打击。所以这个地方如果说台湾如果有一些反渗透法或国安法，谁在那边帮助 境外是敌

0: 对势力来去对抗我们国家的人，很清楚吗？如果做政治做反对党，应该要做的事情是说，诶，如果你觉得刘世芳他执政方面有什么不好，你觉得说他遣返李正秀不对啊，我没有遣返李正秀，就打击李正秀不对，打击起诉那个徐春英不对，关押徐春英不对，你可以就那个事情就事论事来评论。但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得到是中共打压一个台资企业哦，他说的理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刘世芳是个台独顽劣分子，如果国民党不认同这些事情的，他应该高声讲出来说，我们力挺我们现在政府，即便政党有不一样，但国家只有一个。但国民党不是这样子，他现在是完全认同了这个叙事，中共的叙事，才可以说得出，哦，刘世芳部长，我要你下台，因为你就是那个台独顽固分子，就是基本上你是导致中共来打压台资企业，用这个方式来说话的话，就基本上是帮助犯哦，帮助一个境外敌对势力来去打击我国的政要。那大家知道在刑法上面，帮助犯是这个是自明之理的，是有规定的，就所有的法律只要有违法，别人违法，比方说中共在违法，但在台湾的某军帮助中共在违法，是可以成立帮助犯的。帮助犯是跟那个原来的本罪是相同的。我相信这个地方不要掉以轻心，而且我们国家的安全机关哦，我们当然国家安全机关不以哪一个政党服务哪个政党为念，它是以服务我们国家为念。那国家如果我们这个民主的国家遇到一些这样的问题，而没有韧性也没有保障的机制来抗击有关的情况的话，我们现在的法治是不备的。但我相信不是不备，而是备而不用、未用的问题。我相信这个事情大家都要从这个地方来着眼，对于中共打压台资或者利用什么样的中介机构来打压台资，当然要调查，就共产党打言文群的部分，但国民党或者其他的那些七嘴八舌的人咬刘世芳的部分也是有违法的问题，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来看待。那这个地方才能产生足够的震慑作用，精壮我们的国家安全的机制，让我们的不倒翁外交能够战胜中共的那一种撞球外交。好，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节目时间差不多，非常感谢宋老师。
1: 谢谢桑普律师，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好，我们下礼拜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A News。 先来关注体坛的好消息，在日本大阪举行的木南道校田径赛，台湾的跨栏田心张博雅今天在女子100公尺的跨栏决赛逆风下飙出了12秒96的成绩，不仅拿到了铜牌，再次达标名古屋亚运，并成为史上第二人突破13秒大关，距离纪政在1970年所缔造的12秒93全国纪录差距只有 0.03 秒。跑进13秒向来被视为女子100公尺跨栏选手的重要里程碑，而且自纪政之后，台湾女子跨栏选手始终无人跨过这道高墙。如今张博雅终于如愿突破，也为生涯写下了新的篇章。从去年全国运动会就开始布局让张博雅跑到13秒内的计划，指导教练王国会分析，张博雅接触栏架训练时间比其余顶尖选手还要短，未来绝对还会有成长的空间，现阶段也持续以打破全国为目标，进而挑战9月的名古屋亚运的颁奖台。再来关心政治话题，八旗文化总编辑复查李延赫在中国被逮捕已满三年，有媒体报道他将在五月出狱。陆委会今天对此表示，政府对该案相关进度均有掌握，并提供家属必要的协助。复查在2023年3月21号遭到上海市国安单位的拘捕之后，被依照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今年刑期将届满，外界关注他何时获释。自由时报今天报道，复查将在五月出狱，但因为还有一年的附加刑，有可能无法直接回台。陆委会对此以书面回应表示，政府对该案相关进度均有掌握，并提供家属必要的协助，具体细节尊重家属的意见，不会进行说明。南美洲友邦巴拉圭总统潘尼亚7号到10号率团来台湾进行国事访问，在今天午间结束了在台湾的行程，搭机离开了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前往送行，潘尼亚并没有在机场发表谈话。而赖总统在8号也颁赠彩玉大勋章给潘尼亚，并共同见证台巴主权 AI 算力中心投资案合作了解备忘录、台巴资安合作了解备忘录以及台巴刑事司法互助条约的签署仪式。在9号，总统更邀请潘尼亚到台南去品尝最具代表性的台湾菜，还特地介绍了台南人从小喝到大的冬瓜茶，希望让潘尼亚这位台湾的好朋友能够感受到台湾人的热情与好客。潘尼亚则说，这餐让他真正有回到家与家人一起吃饭的感觉。请听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2: 总统府10号透过社群平台发布影片，赖清德总统9号邀请来访的巴拉圭总统潘尼亚到台南。总统表示，这次不是安排五星级饭店招待潘尼亚，而是选择传承四代许多历届总统招待外宾时都会到访的阿霞饭店。总统特别介绍，这不只是他最怀念的台南 style， 更是在其他城市或餐厅吃不到的好味道。
3: 我特别安排来这一间餐厅，虽然不大，但是它是台菜、台湾菜的代表性的餐厅。你今天在这边吃到的菜，可能在其他的城市或五星级的饭店是吃不到。我希望你会喜欢。
2: 总统表示，从招牌拼盘的炸虾枣、乌鱼子、水煮粉肠到阿里山咖啡香肠，每道都是最在地的食材，最道地的台湾味。他希望能让台湾的好朋友感受到台湾人的热情与好客。总统也向潘尼亚推荐台南人从小喝到大的冬瓜茶，两人还特别拿着手摇杯碰杯。总统介绍，台湾人常开玩笑说，有一种甜是台南人血液里流的甜，而宴席最后的杏仁豆腐甜汤及带有真感谢寓意的金干蟹点心，更是台南人招待朋友的心意与祝福。潘尼亚则表示，他再度来到台湾就像回到家一样，但始终觉得少了点东西，今天才发现少的就是这种在家吃饭的感觉，今天这桌台湾菜就像是回家和家人一起吃饭。总统也在贴文中表示，台湾与巴拉圭虽然相隔万里，却始终像老朋友一样亲近，他期待两国持续深化邦谊与合作，继续在国际上相互扶持，为世界带来更多正面的力量。 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微软旗下的人工智慧经济研究所发布了2026年第一季全球 AI 使用报告，揭露生成式 AI 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渗透的最新趋势。台湾的 AI 扩散率已经提升到 31.8%， 相较于去年下半年成长了 3.4 个百分点，也首度跻身全球前20强，领先美国与德国。报告指出，今年第一季全球 AI 扩散率已经达到 17.8%， 相较2025年下半年成长 1.5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全球大约每6名劳动人口当中就有一个人正在使用生成式 AI 工具。全球已经有26个经济体的 AI 扩散率突破了 30%， 前五名依序为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 70.1%， 新加坡 63.4%， 挪威 48.6%， 爱尔兰 48.4%， 法国 47.8%， 台湾以 31.8% 名列第20名，领先美国的 31.3% 以及德国的 31.1%。自2025年6月以来，全球 AI 扩散率成长最快的15个市场有12个位于亚洲，其中南韩的 AI 扩散率达到 37.1%， 相较去年下半年成长 6.4 个百分点。日本的 AI 扩散率为 22.5%， 成长 3.4 个百分点。在全球排名持续攀升，主要受益于 AI 模型能力的提升、多元产业生态系以及国家政策支持。

0: 最近传出苹果公司与英特尔已经达成了初步协议，将由英特尔为苹果装置生产部分晶片。被外界指过去绝大部分由台积电独家生产的时代已告终结。不过国内的半导体专家认为，除非 Intel 等竞争对手能够在2奈米或是更先进的全环绕夹击 GAA 架构上取得跨越式的技术突破，否则苹果为了维持产品的一致性，台积电在短时间内仍然会是苹果代工的首选。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1: 华尔街日报8号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苹果公司与英特尔已经进行超过一年的密集谈判，并于最近几个月敲定正式协议。目前还不清楚英特尔将为苹果哪些产品制造晶片。国内半导体专家、台湾经济研究院产经资料库总监刘佩珍10号表示，苹果一直希望能够在供应链更加多元化，以强化议价能力，但目前还是很难将旗舰晶片订单分散到除了台积电之外的第二供应商。核心阻碍在于台积电和苹果在封装技术为深度连结，台积电研发的擅出整合型 InFO 与 CoWoS 先进封装技术是苹果 M 系列及 A 系列晶片效能卓越的关键，而三星以及英特尔在同等级制程上，不管是良率或是效能表现，仍无法达到苹果严苛的商业标准。刘佩珍认为，除非英特尔等竞争对手能够在2奈米或是更先进的全环绕闸极 GAA 架构上取得跨越式的技术突破，否则苹果为了维持产品一致性，台积电在短时间内仍会是苹果代工的首选。刘佩珍说，
2: 那 Intel 的话主要是希望能够借由这次的 Intel 的 18A 的一个制程，还有美国政府的一个补助，那么希望能够争取到这个苹果的订单，而试图用这个代工的服务的模式，那么吸引苹果在部分或者是非核心的晶片订单。不过在台积电，因为它稳定的一个交付记录，还有庞大的一个研发的护城河，目前还是难以撼动。
1: 刘佩珍也认为，如果苹果过早将核心订单转向其他供应商，恐将背负极大的断裂风险。他评估在现阶段的产业格局中，英特尔与三星对苹果而言所扮演的角色偏向战略储备，而非是能立即取代台积电的主力代工合作业者。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0: 今天是母亲节，但是许多身兼数职的母亲可能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咨商心理师胡延维提出了自我检视四大压力的信号。他表示，如果出现了相关的身心状况，则应该适当的疏解压力。他也建议妈妈们凡事尽力就好，并适度的放手让孩子自理。最重要的是，每周要空出30分钟到一个小时的放空时间，让自己沉淀思绪，放松心情。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3: 在传统的社会与文化下，母亲被赋予的形象常让女性陷入巨大的压力。许多女性进入母职之后，面临职场工作者、家庭照顾者、配偶的伴侣、子女的母亲等多重角色压力，承受更大的心理健康风险。根据 WHO 统计，全球女性罹患忧郁症的比例是男性的两倍。咨商心理师工会全联会常务理事胡延威10号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身为母亲，许多压力在平常无形累积，他建议可从情绪、睡眠、身心状况、认知思考四大面向观察自己是否出现压力讯号。如果出现突然的空虚或孤独感，觉得自己不被理解，想要哭，就代表压力指数可能已经快要爆表。常见的睡不好、失眠以及免疫力下降导致时常感冒或是胃部不适等，都是压力反映在身体上的警讯。此外，如果常出现负面思考，如不合理的想法或是过度担心，这也可能是压力信号。胡延威提出多项方法协助母亲进行心理调试，他提醒母亲们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不用太要求在每个角色上都要做到尽善尽美，当尽力就值得被肯定。他也鼓励适度社交，与同侪分享内心感受，抒发心情，让情绪有出口。 胡延威特别建议每周为自己留白，空出属于自己的时间放空，无论是散步、慢跑、冥想、听疗愈性音乐、进行心理咨商等，都是很好的方式。
4: 至少呢，每一周可以留个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或者是有些妈妈哈，她会每天呢，让自己呢有30分钟到一个小时的放空时间。那这个放空时间呢，例如说哈，她可能呢会去快走啊，或者是去健身房，然后或者是说哈，他们可能呢就是自己呢去逛逛啊、游玩啊、休闲哈，就让自己脑袋放松哈。放松并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说呢，你的大脑一直不停的运转，让你的思绪呢非常的纷扰，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让自己呢有些心情的沉淀。
3: 胡延威也提醒，许多妈妈凡事亲力亲为，以求快速精准，但万能的妈妈会造成无能的子女，所以妈妈必须变得越来越强大，压力也不断增加。他建议适度让孩子协助家务，或是规划国内旅游路线，寻找美食餐厅等，透过亲子支持的方式，共享亲子时光，也能让自己心情轻松。央广记者刘品熙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关注国际消息，你可能听说过日本恐怖小说的经典《七夜怪谈》。这部作品的作者铃木光司8号在东京都内医院病逝，享受68岁。根据 NHK 朝日新闻的报道，铃木光司出生于静冈县滨松市，毕业于庆应艺术大学法文系。1990年已获得第二届日本奇幻小说大奖优秀奖的乐园出道，隔年推出了恐怖小说《七夜怪谈》，以看过录影带的人会在七天后死亡的诅咒录影带设定迅速的爆红，也被视为日本恐怖小说的里程碑。1998年，《七夜怪谈》由中田秀夫执导改编成电影，片中经典角色贞子从电视机爬出的场景成为影史的名场面，不仅在日本掀起热潮，也带动了1990年代后期日式恐怖片风潮席卷亚洲与全球。2002年，好莱坞也推出了翻拍版，让贞子成为了最具代表性的恐怖片女主角之一。巴基斯坦当局在今天表示，昨天晚上发生在该国西北部边境的一起自杀炸弹攻击，导致了14名警员的殉职。一个自称是巴基斯坦塔利班的附属团体已经坦诚犯案。事件发生之后，新成立的巴基斯坦武装团体 IMP 向记者发布声明稿，坦诚犯案。该团体自称由巴基斯坦塔利班 TTP 分裂派系组成。近年来，巴基斯坦境内武装暴力事件激增，被大多认为是与 TPP 有关。 TTP 是阿富汗当权者阿富汗塔利班的盟友，巴基斯坦当局指控阿富汗塔利班政府为 TTP 提供了庇护，喀布尔当局则是予以否认，两国之间的关系也因此持续的紧张，而且不时发生军事冲突。以上是 TN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乐龄生活室，全龄健康室，
1: 给我45分钟，让你的健康资讯不打烊，乐龄人生更闪亮。
0: 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今天要引领我们探索 AI 时代 ChatGPT 可以运用在健康顾问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就是我们的专业担当高敏君。敏君
1: 大家好，我是敏君。
0: 敏君，
1: 对，
0: 其实你一直都很关心母腹中的婴儿，这些年你的触角也相当关心进入高龄社会有很多乐龄长者的照顾嘛。
1: 对，没错，因为自己身边就是我的工作领域是比较妇幼类，但是我自己身边的长辈真的好多通通都在高龄阶段，所以等于我的人生中有一半时间是在面对妇幼，一半时间是在面对这些乐龄的长辈。
0: 嗯，身处在 AI 的时代里，我要谢谢敏君啊，因为基本上多数的人对于 AI 的实际运用，年轻人那没有话讲，
1: 对，
0: 甚至年纪小的孩子以后就是身处在这个世界里， AI 就伴同他们长大啊、哦，
1: 没错、
0: 但是比较多年长者，他们要怎么了解 AI 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协助他们

0: 某个部位觉得关节卡卡的，你会怎么做呢？因为 AI 的进步，现在其实有一个很强大的健康助手，就在你跟我的手机里面嘛。所以我们来聊聊如何把 Gemini GPT 变成你的专属健康顾问，让科技守护你我的健康。哇，这听了就非常 VVVIP。
1: 对，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乐龄生活室，我是明君。
0: 明君今天就是扮演 Gemini 跟 ChatGPT 导引的角色嘛？
1: 对，没错，因为我前一阵子还有特别去上课哦，就是我有花了一些时间去上了一些 AI 课程。那因为去上课之后就会觉得哇，更懂这个现代科技怎么使用。然后我后来发现不需要很厉害，因为你等于是只要有手机，你其实就可以用上这两个很好的 AI 工具。
0: 是，已经开始让 AI 贴近你的生活了。
1: 对对，
0: 当然我最近有跟很多我们差不多年龄的朋友在聊天，或者比我年轻的一些朋友啊，
1: 嗯哼，
0: 可能四十几岁五十岁，
1: 对，
0: 他们会有一些职场焦虑来自于 AI。 可是我觉得敏君你的态度就非常的正确哦，你不要畏惧嘛。
1: 对对，其实应该是说时代是一直在进步，我们不用去很担心说啊，我怎么可能学得会。AI 的目的就是简化你的生活，成为你的助手，所以它没有难到让你无法接近它。只要你稍微试试试，你会发现诶，不难耶，因为难是难在你的想象。你开始使用的时候，你今天可能会一个功能，下次会两个，会三个，大概等到你会五个功能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不难哦。
0: 是，而且这个助手在你跟他相处之后，他会成为顾问的角色哦。
1: 对对，
0: 嗯，那今天主要就是让 Gemini 跟 ChatGPT 就要化身成为聪明的健康顾问。最直接的，我想是不是就从以往哦？
1: 对，
0: 在我们身体有一些不舒服的时候，可能就会询问周边比较有医学常识的人，或者是就直接到医院就诊了。那现在因为有这两项工具，刚刚敏君都说了，就装 APP 在你的手机里面就可以做一些初步的过滤，甚至给出你一些建议，要找哪个科别就诊。
1: 对，没错，因为以前大家也都习惯会用 Google 嘛，就是会用手机。
0: 对，
1: 那可是以前在查资料的时候比较有趣，你是属于比较打关键字的，就是你可能会说心跳加快啦，然后冒冷汗，丢进去之后、哦、很神奇，因为以前的文章是属于抓这种比较多人喜欢读的，还是流量大的，那这种当然就是比较夸张的一些疾病啊文章，那你一看完就觉得哇，我是不是得个什么心脏病啊，以前查这症状我觉得会有一种哦，查来很害怕哦，怎么查出来都是大疾病，可是其实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啊。那现在有了 Gemini 跟 ChatGPT 之后啊，它有一个好处是好像可以比较能够真正听你说话，它比较能够针对你的症状来帮你分析，所以你可以把你的这些困扰哦输入，它会比较准确，是针对你在做回答，不是去抓个五篇文章来吓你。
0: 举个实际的例子。
1: 好啊，我就来分享一个我真的觉得很实用就是我前一阵子我不是我们有聊过那个牙齿的这种根管治疗嘛，那其实我都已经做完我的疗程了，可是我后来就一直觉得我有一个装好的牙套啊，它平常是没有事的，可是如果吃一些譬如要咬的食物，我觉得它怪怪的。刚好我就是牙科有预约回诊嘛，但时间没那么快，因为牙科预约回诊可能都是两个礼拜三个礼拜，那我就把我的这些 症状哦描述给 Gemini 听。诶，听一听之后他就跟我说哦，经过他的分析，他觉得一个很大的可能是这个牙套的高度哦还稍微比较高一点，需要再做一点微调就好了，并不是牙套装坏了，也不是牙齿发炎了。那你听完你就比较安心嘛，你

0: 就哎、欸，感觉就是个小问题。后来就时间到了，我去回诊，然后当然牙医师人家是专业的啦，就检查弄弄弄，哎、欸，牙医师说出来的答案跟就来判断给我是一模一样哎、欸，所以牙医师就调整了我的牙套的高度。当然我没有跟牙医师说我有查。可是两相对照发现哇他们的判断是一样的诶，所以牙医师这样处理之后诶，我的问题就解决了。
1: 所以 Gemini 是聪明的健康顾问哦。
0: 对对，所以就很实用啦、嗯、你看他现在就是有一个好处，我后来又把它运用在一些其他地方，我后来发现它真的是可以这样套用哦。所以如果听众朋友譬如说有什么样的身体不舒服，你就去跟你的那 GPT 或是 Gemini 说，你就跟他说譬如说你有哪里疼痛，然后大概持续多久，然后那种痛大概是什么感觉，有一点可以试试看，就是你把越完整的资讯提供给他，包括譬如你以前曾经就诊过，曾经医生有什么判断都提供给他，你的资料越多之后哦，他回馈给你的建议是最准确，
1: 就是那个判断也可以下得比较准确。
0: 对
1: 对
0: 对 对，因为他就会告诉你说你这个他建议你去看什么科，而且他会先帮你分析他的可能原因，然后聪明到他还会跟你说你就近的医院哪几个医师是这个科别这个疾病的专长。
1: 嗯，所以你也要充分描述你的症状，当然他要了解敏君住在哪个地方，
0: 对，
1: 他才能给出你附近这个甲医生，不是甲的医生啦、啊、是甲乙丙丁的甲，甲医生或者是 B 医生，
0: 对、
1: 啊、他可以针对这些症状给你比较好的治疗哦。当然啦，像是除了刚刚敏君讲的你要描述自己的病况，然后你只要告诉不管是 Gemini 或者是 GPT， 你描述给的资讯越详细，他后来下的判断就越准确以外，应该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运用吗？
0: 对，就是除了我们可以把它用在查找说我现在不舒服我应该去怎么去看什么科什么可能原因，还有一个是当你身上譬如说现在很多人可能都有慢性病嘛，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你的健康顾问，你把你已经知道的慢性病告诉他，因为你现在并不是要去看医生了，你只是告诉他哦，我有关节炎或是我有糖尿病或是我胃食道逆流这些问题，我平常日常保健应该要怎么做，他就会化身像是一个小的护士或是一个好像一个咨询小顾问，他就会跟你说哦，那你要注意哦，像这样天气多变化、啊、你要注意保暖，哪些食物不要吃哦，然后应该怎么做，然后譬如说如果你还是有点疑惑，你譬如说那我想要去参加一个什么运动，诶，我的这个疾病会不会，他就会帮你做一个好像很好的建议，说哦可以的，你目前这个状况去做这件事是没问题。
1: 但是我们也说哦，不管是AI 的功能再强大，
0: 对，
1: 它也不是万能嘛。
0: 是是。
1: 那在使用不管是 Gemini 跟 GPT， 还是有些要注意的地方吗？
0: 对，因为还有一点还是真的要再跟大家说，它就是 AI， 它其实从来也没有告诉过你它是医师，所以你还是真正有问题的时候真的还是要去看医师哦。其实他在跟你一些建议之后，他都还是会提醒你建议您还是要咨询专业的医师哦，才能提供最准确的判断，所以我们等于还是要弄清楚他只是有点像是个顾问，但是他没有要取代医师的角色，真正的判断比如说你要去抽血你要去怎么，你还是得进到医院啊才能真正做出正确的判断。
1: 是，所以Gemini 跟 GPT 第一步，它是我们的聪明健康顾问，当我们身体有一些初步的症状，它可以帮我们过滤，然后会适时的做出一些建议。进入第二方面，也就是它也许可以扮演我们的专属私人营养师这部分，先请敏君告诉大家今天乐龄知识大挑战的题目。
0: 好，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大家来猜猜看，为什么 AI 它会懂这么多医学知识，难道它有去读过医学院吗？
1: 学士后呢还是高中毕业就考进去反正待会答案揭晓大家就知道了。 接着 G

0: 要进入节目很重要的环节，请敏君介绍今天要送给大家的第一首歌。
1: 好，蔡依林的《迷幻》，一首很有科技感的歌。

0: 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刚刚听完了 Jolene 蔡依林的迷幻之后，我们要回到乐龄生活室。我现在好期待 Jolene 赶快继续在台湾各地巡回演唱会，因为据说最近台湾的演唱会经济票房有下滑的趋势，那就要靠这种有舞台魅力的巨星吸引大家了。
1: 没错，不过他的票很难抢，我都没有抢到。
0: 据说有松动
1: ，有机会喽。
0: 对对对对对，或者你可以请 Gemini 或者是
1: 秦碧迪
0: 帮你抢票。
1: 对对，我可能可以。
0: 接着我们就要进入 Gemini 或者是 GPT 可以。以在我们的健康照顾方面扮演的第二个角色，那就是私人营养师。他要透过怎么样扮演私人营养师的角色呢？
1: 他真的是很厉害耶，如果听众朋友去试试看，你真的会有一点点吓到哦。每个人手机一定有一个相机功能嘛，那你就真的这么简单对着你的餐点拍一张照，然后就把这个照片呢夹带档案丢到那看是专门奶或 GPT 都可以，请你帮我算一下这个餐点的热量还有营养比例，几秒钟他就告诉你了。譬如说我上一次哦，我就想要吃排骨便当，就拍一下排骨便当，然后如果你还有手摇饮一并拍在旁边给他，然后他瞬间就告诉你你的这个便当呢大概热量接近800大卡，而且他还提醒你哦，你这个便当的配比哦，排骨是炸的，它的蔬菜已经太少了，所以他建议你晚餐要记得再去补一个深色的蔬菜回来哦。而且因为旁边有饮料，他还告诉你这一杯饮料他猜测含糖量可能是多少
0: 哦，他有些分析饮料的含糖量，
1: 对，
0: 不用你口述这个是几分几分糖，
1: 对对，真的，
0: 就是用 scan 的功能哦。是因为我敏君在跟我聊的时候说，哎，可以透过照片辨识，我还想 Gemini 跟 GPT 可以像中医师问诊一样望闻问切，scan 你的脸。
1: 我跟你说他真的做得到哦。因为这个等于是题外话跳出去，他现在连面相都会看，你拍你的照片给他他会说你的面相。
0: 是，那刚刚已经说了实际的例子，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当你使用照片辨识的时候那个操作的细节你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那其实步骤很简单哦，就是我们每一次要吃饭啊或者吃点心之前哦，你就是把你要吃这个东西拍一张照片。好，然后你就拍完照片之后啊，你就把这个照片丢给他，跟他说诶，我的这个餐点目前的热量啦，然后营养成分是什么，简单几句描述就好了，他就会告诉你哦，你的这一个餐点蛋白质有多少，然后脂肪有多少，糖分什么的，他就会帮你分析。有一个好用的地方是在于说，尤其是像是超商的食物啊，它常常背后不是都会有一个成分表，我们老师讲那个哇，看下去母煞煞，就真的是看不太懂，
0: 而且字很小，
1: 对，那老花眼也看不清楚，所以一拍丢给他，跟他说这个食物呢适不适合我吃，吃了会不会有碍于我的减重，或是会不会有我的糖分升高，他就会很快速的告诉你。而且慢慢的你的这个 AI 配合你之后，他会知道你在意的是什么。诶，譬如说他觉得我是一个喜欢减重的人，他就会随时提醒我，这个热量超标了，你要注意。那如果您是一个，譬如糖尿病的人，他就会知道你很在意会不会升糖，诶，糖分会不会过高，他会特别针对你这个人在意的事情去提醒你。
0: 这是客制化的耶。
1: 对对，
0: 完全客制化，怪不得说是私人的营养师。
1: 没错，
0: 我记得没有错的话，现在我们都很在意，希望吃健康饮食嘛，
1: 对
0: ，都很在意这个到底是不是原型食物。有时候看着觉得它是原型食物，但实际上超商的很多食品已经都没办法辨识了。
1: 对，真的，所以就是自己看不出来，他看得出来，你就问他，那你自己就可以稍微做一个判断。像还有一个好处是，如果你个人有一些特殊的目标，譬如说你现在是想要什么减脂啦增肌啦，有的人要练 muscle 的人，你也可以直接就问他，我吃这一份餐点能不能达到我的目标， 他也会给你一个很准确的建议。
0: 是，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用法？
1: 有，这个用法我真的蛮常用的，因为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会不会像我一样偶尔会偷吃零食。
0: 不要讲偷吃零食啊，吃零食是一件让人快乐的事情。
1: 我个人就有一个问题，我很爱吃像梅子，各种酸梅我都有，家里有，我都有一个小小零食柜，我就随时吃点梅子。然后有时候我会想会不会吃太多，我就拍了问他说我今天还能吃梅子吗？他就跟我说我昨天已经吃了，今天又吃，我的钠可能会超标。
0: 哦，我们不要忘了哦，
1: 对，
0: 这些敏君爱吃的蜜饯或者是很多小零食，它是盐渍物品。
1: 对对，所以你看他就会提醒我就是要注意这一方面的问题。
0: 反正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功能跟大家分享，最后都有一点小小的叮咛要提醒大家吗？
1: 对，关于这个私人营养师这件事哦，就是你还是要记得一件事情，因为它是用照片来判别，所以难免是有误差的哦。譬如说你这个照片其实你吃的这个食物是有勾芡的，或是你在吃的时候你的那个厨师有没有，哇，他的油是下很多的，他看不出来，所以他给你的一个譬如说热量可能是譬如说是600大卡，那事实上你的厨师其实倒了很多油，实际上他有可能是800大卡，所以我们要把它当做一个参考值，但是我们不能就认为哇它判断就是百分百正确，
0: 不会是绝对值啦。
1: 对对对，嗯，
0: 像Simon很喜欢吃炒饭哦，
1: 嗯，是，
0: 有时候很多很高明的厨师啊料理炒饭会让你感觉看不到油，吃起来很舒服，嗯，可是实际上哦等你吃完之后你才发现盘底
1: 对
0: 是有油的。好，
1: 没错，
0: 所以透过 Gemini 或者是 GPT 当我们的私人营养师的时候是参考，不是当绝对数值哦。进入健康顾问的第三功能之前，想请敏君现在就公布今天乐龄知识大挑战的答案。
1: 好，我们刚刚题目呢就是问大家为什么这些 AI 啊懂这么多医学知识，难道他们有去上过医学院吗？其实他的答案他真的差不多，欸，他基本上他就是一个像是医学数位图书馆，他们背后，哦，运用大数据的概念，这两个 AI 可能未来还有更多 AI， 他们就是读遍海量的教科书论文新闻，所以他给你的就是他读完了这么多知识之后判别出来比对的答案，这有一点点类似你去找一个像是一个医学教授，他读过无数个论文，诶，你把这个问题给他之后他会帮你做出准确的分析，所以跟去读过医学院我觉得差不多，诶，
0: 嗯，是比如说台湾的海大医学院，还是在南部的成大医学院，还是什么什么医学院，嗯，其实就是 G 大或者是 C 大，
1: 没错。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我是敏君，我们在聊我们的 AI 健康顾问。
1: 是，谈到第三项，这个专业的顾问可以解答我们的是什么呢？朋友们，你有没有一个经验？当你去健康检查，以往可能你拿到报告的时候，如果不是经过医师的判读的话，你可能对于很多检查的数据有红字啊，有蓝字啊，那好像是无字天书一样哦。现在这个健康顾问他就可以替大家来解读健检报告。
0: 没错，所以它的使用方法一样，就是很简单，我们把过去看不懂的这些健检的数据哦，就丢给他，所以你一样还是可以用拍照，或者是你是有一个电子档案的，有的人可能会有电子档案，你就加档给他，然后丢给他之后，他立刻可以用白话文来跟你解释哦，尤其你还可以跟他讲我不是很懂，请你用白话的方式为我做说明，诶，他就会懂得说用白话的方式告诉你，你这一份健检报告里面有什么东西是可能超标了要注意，有什么是维持的很好，
1: 请举实际例子。
0: 好哦，像之前哦，我们家里的长辈就是因为糖尿病的问题嘛，定期都是要抽血检查，可是还有一个糖化血色素哦，我们虽然大概知道多少是可能不合格的，可是我们还是有点不太了解，尤其是长辈他的数字有时候有很多的变化，我们就把它丢给了 AI， 他就跟我们解释他的这一次跟上一次差距有多少，这样可能代表的意义是什么，而且他也会提醒你哦，就是说如果你的长辈最近还是很容易疲倦或口渴，那就要注意什么，然后饮食上要怎么去调整，就等于他帮我们做了一个好像更进一步后面的分析跟指导。
1: 嗯，也给了我们方向啊，这点很重要。那在操作的时候，细节部分我们要注意的是，
0: 我们就是把我们的这种健检报告丢给他去跟他讨论，他很厉害，是他可以把那种很

0: 深色，就是我讲的医学术语哦，变成一个生活语言来对你说明。然后我们也可以直接就进一步来问他，针对目前这样指数，我在日常饮食啊，我应该避开哪一些陷阱，我应该怎么吃，或是我应该做什么样的运动，你是可以跟他讨论的。他有点像是你的健检师哦，他在跟你做一些说明。可是你回家有可能才想到一个问题，诶，还没有问嘛，诶，那没关系，我就来问我的这个 AI 健检分析师，然后我们就跟他说，那我该怎么做，那我下一次要注意什么，他就会可以很好的这种生活建议。
1: 是一个是不要让你踩雷，
0: 对，
1: 一个是他给你的建议是更全方面的哦。现在其实我们都会非常强调在居家照护哦，因为不见得大家生活的时间都是在医院里嘛，
0: 对，
1: 那有了 AI 当作我们的顾问，就可以让我们在居家照护这方面有了非常清楚的建议，让我们的照护也可以随之升级哦。
0: 没错，就整个更实用了，对不对啊？不过一样，最后还是都有一个小叮咛要跟大家说，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些数据有点异常啊，那 AI 可能跟你讲一讲之后，你还是会发现诶，可能还是有点问题。当你还是有问题的时候，你要记得最终还是要带着你的报告回去跟你的主治医师去商讨一些治疗的方案。因为如果你的指数都是健康的，那当然就没问题啦，他可能只是给你一些生活上的叮咛。那如果你的这个指数真的是很严重了，他也提醒你说哦，这样不行哦，你要注意，你应该跟你的医师再做进一步讨论，你就真的要听话，就真的要去找你的医师了。
1: 是，也是提醒朋友们， AI 提供的是辅助的理解，
0: 对对，
1: 这样子也不会一看红字多了哎呦就开始紧张哦，这一点是要提醒朋友们的。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请敏君来告诉大家接着要介绍的歌曲是。
0: 好，王力宏的 AI 爱，就是一首专为 AI 做的歌。
1: AI 如果拼音也就是爱。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那王力宏唱的 AII 比我唱的要好听太多了啦。这跟我们今天专业担当敏君带领大家认识的这个话题，让 Gemini 还有 ChatGPT 化身聪明的健康顾问有很直接的关系。在前面我们知道了运用 AI 初步的可以帮助我们过滤一些身体的情况，让我们知道到底是怎么了，我们要去就诊的话该要挂哪一科。第二方面呢，化身我们的私人营养师，透过照片的辨识可以把我们的食物这些秘密的成分大拆解。再讲到了以往我们去做健康检查、预防医学看报告的时候，常常都觉得报告看不懂，像在看《满江红》哦，是无字天书。有了 AI 的辅助，我们就可以更深入了解，也听他的建议，对于自己或者是长辈的照顾做得更具体。但是这一些建议都只是建议。也叮咛了大家，最终还是要找医生，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哦。接着在第四方面，敏君，我想问你，以前你在吃药的时候，
1: 对，
0: 或者是有一些健康品，
1: 对，
0: 成分什么很多很多，你有一些疑问的时候，你会找谁？
1: 我有时候就譬如说假设是药物或什么，可能稍微会问一下药师，或者是人家那个药袋上面不是会有一些小小的什么说明副作用，就这样盯着半天想说哦好，大概是这样，但是老实讲，
0: 可是你会发现有时候会抵触，对不对？
1: 对对
0: 对，然后你会把副作用放大，
1: 对，又说哦什么会口渴头晕想睡。
0: Simon 自己在早年哦，因为家里的长辈还有我的姐姐，他们都有护理的背景，所以家里有药店，我们习惯去查药店。可是哦，那个厚厚一本药店，
1: 一般人可能不会。
0: 那么现在不用那么麻烦了。
1: 没错，现在就是一样，我们就请出我两个健康 AI 顾问来做这个工作就好了。他可以帮你查一般譬如说药物啦或是保健食品他们到底作用是什么。而且他还有一个好处，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哦，除了吃药之外日常也会服用这些保健食品，你还可以查这两个一起吃诶会不会有什么交互作用，会不会有影响。然后你也可以问他，我这样吃是不是营养会不会过量，会不会是负担，都可以问你的健康顾问。
0: 是药物或者是保健品如果要使用的话要间隔多少时间。
1: 对对
0: 对对对，这个非常实用。诶就比如说 Simon 平常也会吃鱼油，
1: 对，
0: 维他命 D 还有葡萄糖胺，现在就知道了，我可以全部都把它拍起来问 AI 会不会太多啊，是不是吃完这些就不用吃正餐了。
1: 都饱了。
0: 这些保健品彼此之间会不会有冲突，如果偶尔我们碰上一些小感冒啊你还要吃药，这也都必须请问 AI 顾问哦。也就是刚刚讲的保健品跟药物彼此之间会不会有交互的作用。
1: 没错，所以这个真的啊非常的实用。因为以往哦，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想说，不然我把我的保健品带去问医师，可是老实讲医师真的很忙，他怎么有空帮你把这五六罐再看一看，然后再把你的药看一看。所以以前这样你也不好意思，就好像觉得我这样好像造成人家医师的困扰，那现在就不用烦恼了，我们就来问我们的 AI 助理就好了。
0: 是，
1: 对，
0: 即使是社区药局的药师哦，你跟他交情很好，你麻烦他，
1: 对，
0: 也不好老是，除非你的保健食品是
1: 跟
0: 他
1: 买的。
0: 买的。
1: 对，没错。
0: 再来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你可以透过 AI 这个健康顾问哦，直接询问这些药物会不会造成嗜睡，或者胃肠会不会有不舒服的状况，这点非常重要哦。 确保你在工作的时候，还有你在开车或者骑摩托车的时候的安全，这一点太重要了。
1: 没错，所以等于是如果你对这个药不够了解，因为有可能你是偶尔才生病才开始吃这些药，你就可以去问他，诶，我这样平常白天工作，我这样吃的安不安全，我还有开车的问题可不可以。
0: 嗯，当然他就会提出一些聪明的选购建议哦。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在 Costco 会犹豫两款保健品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拍下它的成分跟价格嘛， AI 就可以帮你对比，然后给出 CP 值最高的建议哦。最后的小叮咛还是要请敏君告诉大家。
1: 再来一样啊，还是要跟大家说，毕竟药物它是很复杂的，尤其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不是吃一种药物而已，可能你有慢性疾病，你是吃好几种，当真的很复杂之后哦，我们问完 AI 还是不太能够完全的信赖它，你还是要去寻求譬如说你的药师或是医师做更准确的判断，因为你也不能自己就是觉得说，哦，我问完了，我自己当医师，我自己当药师也是不行哦。
0: 是，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部分哦，就要请专业担当敏君来告诉大家 AI 它可以成为我们个人的专属健康教练，让他们呢来盯住你达成目标。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乐林生活室，我是敏君。再来我们就进入我们的第五点，就是我们的 AI 也可以来当成我们的健康教练。重点做法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日常作息哦，还有把我想做的这些哦，生的目标啊，拆成每一天小任务，请他猜，问他要怎么做，然后你就照他的方法来做，有一点类似说我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改变，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像我自己啦，我真的有一段时间真的好爱滑手机，现在的手机真的就很吸引人嘛，很多的短影音啊，我就问他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减少我滑手机的坏习惯，诶，他就会帮我拆解任务哦，他就可能跟我说第一周你睡前一小时请你远离你的手机啊，毕竟一小时也不会有人找你，你晚上十一十二点远离你的手机，然后他又会建议你先练习想看一些有的没有的时候你先去看电视，我觉得真的看电视比较无聊，你就不会一点着看
0: 就容易睡着了
1: 对，就刚好助眠一睡，等于你有一个目标你去告诉他，他就可以告诉你你现在第一周要做什么，第二周要做什么。
0: 是，然后我觉得健康教练哦，很实际的功能应该是他可以记录很多的数据哦，比如说你身体的感受或者体重的变化，让他来帮你锱铢必较，可以建立一个长期的健康日志。
1: 没错，然后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你的健康小管家，因为譬如说你常常是一个忘记喝水啊忘记运动的人，你就请他叮咛你每一天要做到哪几件事情，几点要做，跟他说我的健康大使，我跟你报告我今天喝了多少水，诶，这样子就有一个互动嘛，就有一个人盯着你做一件事情。
0: 是，也可以做统计哦。
1: 对，
0: 那最重要有关于健康教练这一点，使用 AI 的时候的叮咛是什么？
1: 就是你只是这样问，可是你不听他的话也不行，他能帮你规划，但是他没有办法把你推去喝水或推去运动，所以到底能不能变健康，能不能达成目标，关键还是在你自己身上。
0: 是的，谢谢今天敏君带领我们大家了解的这个话题，让 Gemini ChatGPT 化身聪明健康顾问的提醒。最后的这首歌，敏君要介绍的是
1: 吴青峰的《太空船》。
0: AI 可不可以做太空船？
1: 未来可能可以耶，可以把你载去一些遥远的地方。
0: 是，谢谢敏君，
1: 谢谢大家。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郎祖明老师和李云林老师，两位都是在艺术领域非常资深的朋友。那么其中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云林老师，因为我们的节目大部分是谈音乐比较多，但是今天这出戏呢，我觉得还没开演我已经心里头冰冰蹦蹦，我光看那个介绍我就好想去而且觉得一定要带家人一起去，
1: 是的，
0: 或者是朋友，
1: 对，
0: 又或者是同学
1: 长辈看的都很开心。去年的时候，
0: 对、对对，因为我可以感觉到这真的是一个非常贴心的设计。这出戏最好每一年每年都能够有一系列的环岛演出啊！虽然它是一定要劳动很多很多的人，但是也因为我这样讲，听众一定会觉得啊，戏，今天看戏，对，今天我们又听歌又看戏还唱歌呢。
1: 对、
0: 今天我们要介绍云林老师跟小郎老师啊、大家喊他小郎老师。小郎老师是台湾资深的剧场制作人，也是影视制作人，那么他擅长把这个戏剧教学应用于企业管理。这是我在不好意思用了那个 ChatGPT 查的、不晓得对还不对、
2: 对对对，因为我在这个政大 EMBA 有兼课、那我们就是怎么样把戏剧、我们那堂课的名字叫创意戏剧管理。
0: 创意戏剧跟管理怎么连结在一起、我好好奇哦。
2: 基本上其实我们讲说戏剧的训练它其实就是一个 teamwork。 所以我们会透过这种戏剧训练的方式，然后把这个 team building、就是所谓的团队的建立，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从领导跟被领导的关系。那我们这个叫做做中学啦，等于是我们透过戏剧训练的方式，然后让这些高阶经理人们去用实际操作的方式去体验他在领导跟被领导以及做领导人或者是在做团队的这个部分的一些启发，这样子。
0: 听起来应该是蛮有意思的一堂课。其实戏剧对音乐对各种领域它都是一个非常棒的，尤其我认识一些戏剧背景剧场背景的学生，他们到社会上任何一个工作你会觉得你不是学剧场，为什么你也可以做这个、为什么你也可以做那个、为什么你把婚礼办成这么棒、他说因为我是剧场出身的。
2: 对，然后我们比较特别的是在这堂课的最后、其实我们会有一个生命故事的展演。对，那我们透过这个生命故事的展演，其实它有点像是洗涤自己的心灵的过程。所以这个过程也蛮特别的，就是他们用他们的故事然后我们只做一个呈现。对，
0: 会诊他们的故事，
2: 对，
0: 还是每一个人都会有机会。
2: 我们就分组，然后从这一组里面的故事，他们自己去发展。基本上都还蛮特别的故事，就是然后是他，因为是我们用生命故事，所以他们不见得是用演的，他其实是用一种亲身的一个体验，
0: 是
2: 在台上，那其实、
0: 就是一种表达。
2: 对，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这体系就是吴敬吉老师传承下来的，对对，一开始是吴老师嘛。所以在生命故事这一块，其实包含像我们其实每一年都会有一些很特别的故事，
0: 是，
2: 对，就是你想象不到的。
0: 跟我的期末考有点像。我现在在北艺大有开门课，期末考叫生命其来有自。就每一个同学上台去发表，你可以用各种方式呈现就是你的生命，因为有不同的，有戏剧的，有导演的，有MIT 的音乐的学程的，也有动画系的啊。他们每一个人，当他在梳理自己生命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他从来没有弄懂或者也没仔细想的，
1: 对，
0: 就越来越清楚。
1: 是，
0: 而且透过这种在同侪面前的分享比较安全嘛，因为没有长辈没有长辈
2: 对对对，
0: 他们就会发觉有一个同学他在台上分享，他说因为某一些背景故事造成他有讨好性人格，他不喜欢自己有这个讨好性人格的 发声、可是也因为他讲出来，所有的同学的 feedback 就是太好了，因为你知道了、你发现了，下次你就有权利决定你要讨好还是不讨好了。有些人不知道，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正在讨好。
1: 对，
0: 然后我就看那个同学，哇，好像与其说他在呈现一个报告，不如说他那天像收礼物一样、每个同学给他 feedback， 甚至有个同学说你已经做得很棒了、哇，我觉得生命影响生命，这个是小郎老师的
2: 对对对
0: 口头禅，还是你的要求？
2: 也没有，我们就是生命故事，其实它是一个疗愈啦。对，
0: 真的，真的做这样的老师，会不会有学生说老师好轻松哦？你都把我们的这个宝都挖出来了。
2: 不，有些故事其实蛮沉重的
0: 啊、
2: 对，所以压力，因为毕竟那个年纪不一样
0: 哦，
2: 因为我们的平均年龄大概都是40到50
0: 哦，
2: 对，所以那个故事的内容会不太一样，
0: 重量不同
2: 了，对对对，
0: 厚度、都有一些累积。不过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个让我们都能够很轻松的能够进入剧场，然后甚至不觉得是剧场，你会觉得啊，来吃面的感觉。
1: 哎、欸，真的有现场吃面吗？
2: 啊，对对对
1: 对,
2: 对, 对,
1: 对，
0: 真的，
1: 是真的。
0: 我看了是蒟蒻面，
2: 对对对，
0: 我还在想什么面可以比较没有味道，否则在台上很吃力耶。当他唱歌的时候，一换气吸进来都是各种味道，
1: 还好。

0: 哦，那空间算是很高度够，空间算是宽敞，所以其实还蛮舒适的感觉。
1: 嗯，今天我们要来谈的这出戏叫做《老板来碗阳春面》。哎，老师指导一下，我们不知道怎么讲戏剧的讲法。
2: 哦，就是老板来碗阳春面。
1: 哦，老板来碗阳春面，那个态度不一样，哎，节奏感不同。
0: 是。
1: 不过不一样人讲起来可能也不大一样。
0: 对啊，我觉得戏剧像建文姐，我们算是比较音乐界的朋友。
1: 对，
0: 然后碰到戏剧界的朋友，这真的我们会不会打开另外一扇窗？
1: 嗯嗯，云林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的机会吗？因为我看你做很多配乐咯。
0: 对，但是我其实我没有真的去成为演员这个部分，但是我就跟演员工作很多，那就知道他们可以打得很开。
1: okay.
0: 我也会一直的笑，会为他们的这个爽朗开放而赞叹这样。可是我自己就还是属于辅助型的状态这样子，
1: 就我们在旁边加油跟拉拉队，
0: 对，然后帮他们提点一下他们哪边自己没有注意到的，然后他们就自己就晓得了这样。
1: OK， 今天我们来谈这出戏跟面其实是有关的，
0: 有关
1: 啊。可以剧透一点点，让我们进入那个剧情吗？
2: 可以，可以。应该讲说，其实当时我在规划这出戏之前呢，我们其实很单纯的就是说，因为现在的很多剧场的这个议题，就是稍微严肃，
1: 对。
2: 所以我们在那时候在想的时候，那我怎么样去发？我其实我最开始想的是发挥郎祖筠的特色，
1: 对，
2: 他怎么样可以一个人可以演很多角色，
0: 对，
2: 这是他的特色嘛，
1: 对对。
2: 然后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就觉得说，哎，有的时候其实像那种我们讲说类似像那个以前诸葛亮那种剧中剧
1: 啊，剧中剧，啊，是是是，
2: 我们就想到剧中剧这个形式。
1: 嗯哼，
2: 那想到这个形式之后呢，就刚好那时候空总哎有这样子的一个场地、
1: 嗯，
2: 所以我们就想说，那脑力激荡的过程，你到底
1: 要做什么？
2: 要做什么？所以就有人提到的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碗小时候记忆深刻的一碗面。
1: 有，
2: 就是你可能小时候肚子饿，或者是怎么样，到巷口的那一家面店。
1: 对。
2: 然后呢，阳春面呢，又是我们其实它就是最便宜的嘛，
1: 是啊，
2: 就只有汤跟面，
1: 是
2: 啊，顶多加几根豆芽。
1: 对。
2: 所以阳春面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就把这样子的一个原始的想法先把它放进来，阳春面巷口的面店。那后来我在跟编导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就说哎，那这个巷口的面店是怎么样子带入这个回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后来在剧本的编排里面，第一个郎祖筠就是面店的老板娘
1: 啊。
2: 那这个老板娘是现代的还是30年前的
1: 啊？
2: 所以我们后来决定她是现代的老板娘，但是她是承接了她爸爸的面店。
1: 哦，
2: 那开始在回想说这些像80、90年代啊，这些就是我们经历过那个过程，在那个一碗面还5块钱的那个年代，
1: 对对对对，
2: 有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可以交织进来，所以我们就开始去编排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第一个我们那时候就把重点放在说，哦，80、90年代两种，一个是城市的回忆，
1: 对，
2: 所以我们里面的包含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其实它有一个时间的轨迹，包含我们可以看到像中华商场拆迁，是在对台北人来讲算是
1: 大事，
2: 就比方说野百合运动，对台北人来讲中正纪念堂
1: 对
2: 也是一个大事，第一次的民选等等，像这些过程都会在我们的剧情当中会出现，
1: 太有意思了，
2: 我们透过一个回忆的方式，那更重要的是其实就跟我们今天很有关系，
1: 对，
2: 那个没有电
1: 有关系，
2: 没有电视的年代，我们都在做什么？
1: 都有听广播，
2: 所以我们从头到尾都有广播的声音出现
1: 啊，
2: 因为我们
1: 收音机的感觉，
2: 对，我们就是那个老板娘就去按收音机，可是问题是现在没有广播，就是我们设定他的妈妈是广播节目的主持人
1: 啊，
2: 所以他为了怀念妈妈的声音都把它录下来，所以呢这个面店的特色就是没事还会听到以前的广播节目
1: 哦，就OK 现代的面店，但有机会听到以前的广播主持人那个方法，有没有卖药我不知道，但是就是以前广播主持人的主持方式，
2: 对对对，因为我们的那个女主角叫英英嘛，所以我们在这个剧里面这个广播主持人他就说大家好我是英英他妈
1: 啊 我很好奇，那英英他妈的声音是谁？
2: 那当然是郎祖筠啊，
1: 就是
2: 他自己配，
1: 他自己配那个妈妈的声音。
2: 对对对，
1: 哦，有意思，有意思，
0: 非常非常的广播腔。
2: 嗯嗯。

0: 啊，
1: 那个年代的广播腔。
2: 对对 对, 對，
0: 我好好奇哦，小郎老师，郎祖筠是你的
1: 姐姐。
0: 家人哈，
1: 对对对，亲姐姐，
0: 所以你看过他原来的样子嘛？哈，
1: 你是说
0: 我们都不知道他原来的样子，哪个是他原来的样子？
1: 你是说小时候很丑的样子有
0: 看过？我是说他真的是百变千变的那个，他的声音还有他的表情，甚至他的情感都可以，好像那个就像我们在录音室里头推这个轨道那个轨道，他好像是时刻可以切换的。
1: 对对对，没有错。嗯，
0: 你们在家有什么这养成教育？我很好奇，怎么养成这个那么能够在而且他又大方，对于表演，我知道他热爱表演，但是他除了表演之外，他是里面非常逻辑清楚又很清醒的一个人。
2: 是，
0: 我好好奇你们家是怎么教你们的，把你们养成这么独特。
1: 应该是这样说的，郎祖筠他其实从小就是表现欲比较强的
0: 啊。
1: 对，他其实那个我是听我爸妈说的，
0: okay,
1: 他两岁的时候，那时候还在台中的时候，就非常会
0: 表演
1: 。对。那他之所以慢慢的对这个这件事情有兴趣，他在高中的时候他就创立了戏剧社嘛，啊、嗯，然后也去参加了一个救国团，
0: 嗯，
1: 好、哦，那他在救国团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就是艺专的戏剧系的教授给他一个很大的鼓励，
0: 嗯，
1: 就是朱大祥，
0: 嗯，
1: 哈、啊、哈哈，朱大祥没错啊，哈、啊，我都叫朱大长，朱大祥，对，所以朱老师就是在那个救国团的那个活动编导营里面，
0: 是
1: 他们的同一起上编导营的，还有什么黄淑俊、
0: 嗯、
1: 啊，张雨生等等的，
0: 嗯，
1: 所以他因为那个，所以他就致力要去考北艺大。
0: 哦，
1: 嗯，所以考了两次才考上。哎，嗯，
0: 就是这个弟弟就不用爆料。
1: 哦，真的，没有，因为他学科啦，我觉得是学科可能一开始没有这么好，但是所以他就是一直从很年轻就已经决定要走这条路了。嗯，
0: 他对表演就是有兴趣。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在家会不会也在你们面前就是很？
1: 他会虐待我啊，嗯，他会把我。就是故意把我装扮成女生这样子，然后他就是他把他自己当男生，那时候电视节目嘛，
0: 对对对，
1: 就把我装成女生，
0: 他缺一个那个互动的角色。
2: 对，
0: 我哥哥在学校学了交际舞的时候，高中吧，也不知道是学校教还是社团，然后他回来缺一个对象，他本来是拿着扫把练拖把，然后后来他说我教你，然后我就想好，他说你现在出左脚右脚，然后我们就像那个被他搬来搬去，嗯，我觉得家庭的环境跟那个氛围也会让孩子有不一样的
1: 对
0: 长大的方式啊，哦。
1: 然后因为我父亲也在电视台工作了，
0: 嗯，
1: 所以他也是从小在电视台跑来跑去，
0: 也是跑来跑去，钻来钻去的，嗯，哦。OK，
2: 而且他的语言能力也相当的好，因为母亲是客家人，嗯，所以他的客语也很强，
0: 哦，
2: 对，然后他的先生是美国人，所以他的英语也非常优秀，
0: 是，
2: 就他语言能力真的是很就多功能的。
0: 对，他好像也会讲家乡话，是哪儿的？
1: 哦，你是不那个是他那时候刚开始主持那个江山万里情，啊，
0: 对，
1: 所以他就是会学习那个像金片子，
0: 对，嗯，刻意的，那
1: 对对对，
0: 那也是表演的一种练出来的。
1: 对对对对，语言这种就是说因为演员要面对的多重的剧本跟角色，所以像这些都可以练的。
0: 对，
1: 各种语言都可以练。
0: 我好像有一次听他用新加坡国语啊，
1: 嗯，
0: 就是表演，然后我就觉得太厉害了。我们都知道他不是新加坡人，嗯，就是他讲话所有人全场都笑翻了。对对对，而且他完全没有形象，没有偶包。
2: 对，
0: 嗯，哦，他一直都是很又能够活出自己的样子。
2: 对，而且他很像这次这么多的特别来宾啊，嗯，他们就用了像郎姐跟黄浩勇，他们是最，嗯，最主要的两个演员嘛，所以他们就带着这些每次不一样特别来宾，嗯，重新排戏，重新唱歌，都这样子完完整整走。昨天、这今天、明天，我们都还会在空总彩排，都是这样子从头到尾走一遍。太感动了，对呀，啊，
0: 从头到尾，听众一定不了解为什么要从头到尾排。他不是演的好不好，词对不对，而是因为来吃面的人不一样，
2: 不一样，
0: 所以故事剧情就会有多少有一些变化。
2: 是
0: 啊，那在音乐上其实又有更多更多的改变。
2: 对，
0: 其中会出现什么歌跟来了谁有关？
2: 好，我觉得最特别的是我们这一次的跟去年一样。

0: 一样，我们有一位艺人大乐队的李建真老师，我们会把这些80年代90年代的这些经典流行歌曲呢，都透过艺人纳卡西乐队的伴奏方式来呈现。
1: 我们三周的歌单都不一样，
0: 不一样，
2: 哇！
0: 所以表示说，那个他们的词，好，导演去排这些故事的串联，也都会有一些变化。
2: 肯定的，肯定的。

0: 艺专三年级的时候，我就已经逃离古典乐界了啊。对，所以变成说我就主动的对流行音乐比较感兴趣，所以像这次我们的什么就在今夜、爱表家呀、一场游戏一场梦、再回来写马也不恩那郎，都是怎么讲，我们从小到大年轻不要留白，年轻不要留白。那时候建文姐有您进入您毕业以后就发片了吗？您当初毕业也是就发片了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我毕业以后我就是做邓丽君的节目助理。
0: 哇、这样子。
1: 对，我也是一不小心就踩到电视圈。
0: OK，
1: 所以学怎么做节目气质啊，然后剪接，带那个时候叫 ENG 出去拍、回来剪片。
0: 哇、就变成是跟原来就小小的音乐很不一样的领域，
1: 跟完全不一样。只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说学姐学姐你要不要来，因为我们标到了邓丽君的君在前哨的案子。
0: 哇，
1: 我说啊，他说因为我们都是男生，邓丽君说我们的 team 要有一个女生。嗯，那你毕业找到工作没？我说没。一听到邓丽君就没。因为好好奇哦，虽然只是一集就花了半年制作，但是就有机会接触到不一样的。可是我也是在艺专一年级的时候，老师就带我们去唱民歌的和声。
0: 哦，
1: 所以我跟云林最多的连结接触其实应该是和声这一块。
0: 那您唱的岔题一下，您唱的民歌是哪一首和声？
1: 金山古道啦，哇，龙的传人啊，那个时候我们都是跟那些所有民歌手也是和声，
0: 对，
1: 就是
0: 打一起唱，
1: 然后他们缺那种庞大感，所以找各校的声乐组的学生来一起唱。但由我们这些老鼠屎卡在中间，没有录音室概念的呢，一首歌常常唱整个晚上。
0: 对，都是这样子的，
1: 只是一首和声而已。
0: 对， 对的，
1: 对，
0: 因为其实就平常喜欢唱歌，可是进录音室带了耳机以后，就所有的细节瑕疵都会被听得很清楚。
1: 对
0: 对，
1: 而且我们没有概念，就会想，哎，没听到我自己的声音，
0: 就
1: 刻意快了一点或慢了一点，你知道，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好坏啊，就当然就把别人给拉下来了，
0: 找存在感。
1: 后来渐渐就知道，哦，没有听到是对的，没有听到自己的声音，只要制作人那边听到，录音师听到就 OK 了，不要一直想要听到自己的声音。
0: 所以这个反应在像现场演出的时候，像我们剧也都是歌手都现场演出嘛，如果听不太到自己的声音的时候，譬如说地板的 monitor， 或者是自己的，现在大家用自己的 ear monitor 的话，如果可以听得清楚，歌手的表现通常会比较好。
1: 对，
0: 听不太清楚的时候真的会过于用力，然后就会唱歪掉的。
1: 不过今天我们谈到这些歌
0: 是
1: 跟这些歌手都不是他们的原主唱嘛，
0: 对，
1: 所以他们要唱那个年代的那些歌，再加上是 Nakashi 的伴奏，所以云林老师就扮演很重要的桥梁了。
0: 对，但是我们厉害，就是我们的 Nakashi 很不 Nakashi。
1: OK， 这就要到现场才知道。
0: 对的，欢迎大家现场来听，
1: 听了才知道。不过我们今天先来回味一下
0: 是
1: 可能在这次戏中会出现的歌好吗？
0: 好的，
1: 我们先来欣赏哪一首呢？
0: 啊，那就先点那个祖明哥会唱的那一首，在台北场会22号会有的，
2: 再会巴西奈，
0: 再会巴西奈
2: 波
0: 伊的。
1: 你怎么知道他会唱哪一首？
2: 因为我也是其中一个特别来宾。
0: 对
1: 啊，
0: 他会上台唱歌。
1: 真的，你是哪一天上台？
0: 5月22。
1: 5月22，好、好，我回去调一下 schedule。
0: 而且他有一个非常爆炸性的演出。
2: 没有。
1: 所以那一天郎姐还会欺负他吗？
2: 会。
0: 就是您刚问的，他们姐弟俩的故事会在里面会有。
1: 就写在脚本里。
0: 对，
1: 那你有没有收版权费？当年你欺负我。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原主唱是
0: 施文斌。

0: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心爱的无言的狼，所以到时候我们在现场会听到郎祖明小郎老师唱，老师可以露一句吗？哎呀
1: 好
2: 再会吧，心爱的无缘的人，六月的肉你遐尼啊香，祝福你亲像春天的花蕊遐尼啊红。
0: 哇，果然是被欺负长大的孩子，我一讲他完全那个就是自动反应就立刻好。当然一定有那个第一个练好，第二个本来就有表演细胞。
3: 对
0: 啊。我遇到过一个声乐家，有一天我们在一起吃饭，他来拜访我们的公司，然后大家吃便当，就有人说，哇，那你可以唱一段吗？我当场就觉得很冒昧啊，大家吃便当，每个人的那个味道都便当的味道，没想到那个国外的声乐家他立刻把他的便当放下来，立刻就是你知道唱意大利美声的那种唱法，然后全场人都很尴尬，因为我们只是开玩笑，以为他一定不肯嘛。在这种很冒昧的场合，就没想他说，我随时都预备好，
3: 哇，
0: 任何时候任何场地任何环境我都是 standby 好的。
3: 是，
0: 哇，我觉得好厉害的小郎老师。你上课会不会忽然就唱一段？
2: 不会不会不会
0: 啊，不唱啊。我上课都忽然唱一段，你知道为什么？全班就醒过来。
3: 哦，是，
4: 有的时候也会赶快换一个声音，全部洗过来了。哎，怎么跑错班的感觉？没有玩手机的全部放下来。
0: 不过我的班没有机会玩手机，因为我常常说好，明天拿手机，因为我的功课作业都在手机上，所以我说好，现在每个人拿手机，数到先打好，数到三一起传。
3: 所以你们有建立一个什么网站啊？
0: 私密的社团，
3: okay,
0: 所以我们就一起传，所以我们才会知道啊每个人的想法。对，
3: 哎，好方法，
0: 好玩。云林老师这些年除了在幕后，几乎大部分都是在幕后人员名单看到你哈。
3: 幕后人员名单，我只有自己那个斗胆的在2010年的时候有发行了一张自己的爵士
0: 光年，
3: 对，爵士光年。然后后来就是有自己有做一些演出，那当然因为自己主动跟剧团有点像，就自己主动做的剧通常你知道会赔钱比较多。
0: 是，但这一出绝对不会，我跟你讲绝对不会。
3: 这一出的苦主是在春和啦。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也被郎家的姐弟俩感动，就他们就是一直在努力的为剧团的付出，然后从跟最早跟阿郎的合作好像是
2: 欢喜洋洋楼吗？还是爱情瓦莎比？
3: 爱在前面，爱情有什么道理？
2: 没有，那就之后了。
3: 那欢喜鸳鸯楼，
2: 那就是爱情有什么道理？
3: 对，爱情是什么道理先，然后再唤醒鸳鸯楼。
2: 没有啦，应该是最先的是爱情瓦莎比啊。因为那是黄韵玲作曲。
3: 对，
0: 是，所以一路以来都是这个，
3: 就是我自己觉得戏剧人是另外一种性格，对我来讲是另外一国的人。
0: 但你会不会觉得跟他们在一起好开心？
3: 很开心，就是自己有被打开。我觉得学音乐的人多少好像都是比较内向一点，然后就是有点太乖，然后偏呆。
0: 因为我们面对音乐都是自己练嘛，
3: 对啊，从小就
0: 是都是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
3: 是被框在那边，对，所以别人说碰到戏剧人会觉得很轻松，然后怎么可以这么奔放这样子，
0: 是，
3: 对，然后也看到说在环境困苦的状态下，大家还是需要互相帮忙把一个状态支撑起来，
0: 是
3: 这样
0: 子，而且在这个苦闷的时代有这样子的老板来碗阳春面这样的戏，我觉得一定至少可以让我们的心情可以在那个下午或那个晚上那个 moment 是分别出来的。
3: 对，而且在去年的演出当中看到非常多不是剧场的朋友走进剧场，对，很感动，
0: 因为他们不只是可以来看，
3: 对，
0: 还可以跟着唱，
3: 对，
0: 是吧？你们有开放，对不对？
2: 有，因为我们最特别的是因为我们知道大家这些歌虽然耳熟能详，
0: 对，词会记得那么清楚，很难
2: 所以我们每一首歌呢都有字幕，
0: 太好了，
2: 大 大家可以跟着唱、
0: 嗯、啊，这个开放很重要。聊到这里，我想我们再来听一首就在今夜，到时候会是谁唱，我好好奇哦。
3: 那当然是我们的女主角郎祖筠小姐、
0: 啊、真的、
2: 啊、对对对对，
0: 我还在想是谁能够唱娃娃这样子的声音呢、嗯、那到时候云林你会给她什么样的建议，她用哦，我不能想象，我知道他能唱，
3: 他其实本来就各种歌型他其实就很能唱，他在最早期学校的时候就被薛岳签下来的，只是没有发片、
0: 啊、哦，
3: 对，他跟王伯森他们那个时候是同一个时期被签的人，
2: 有发合集啦，
3: 有发合集齁、嗯、没有个人、啊、对啊，
0: 哇，
3: 对，未来可期，
0: 对啊对啊，
3: 然后你看他除了唱就在今夜，他还唱那个年轻不要留白
0: 啊，这个我可以想象，
3: 对，
0: 因为这个角色他可以处理很好、嗯、绝对没问题，
3: 对，然后还有像梦不到你，
0: 哦，好听好听，
3: 心不了情，
0: 嗯，
3: 心不了情就比较现代了嘛，
0: 对对 对, 对，
3: 然后还有就是
0: 你知道老师为什么要想，因为他的歌单是每一天不一样的、嗯、
3: 对，然后他后来还会跟来宾唱雪中红爱情很西配，
0: 我最佩服的就是他们在每个角色，
3: 嗯，
0: 当你有一个定位，像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说啊，我有个人设，可是他要有好多人设，
2: 嗯，
0: 因为他遇到不同的这个老板娘，他遇到不同的人，他要配合那个人跟那个人的互动，
3: 对，
0: 要产生一种新的变化，
3: 对，而且他们好可爱，他们好努力的在制造笑点，都是希望来看的人很开心，你知道，好努力哦。
0: OK，
3: 嗯，
0: 好啊，那我们来听就在今夜，好吗？
3: 就在今夜，好啊。

0: 刚刚我们好像也回到了从前。哎，我觉得音乐标记年代，听到某个音乐，你就会觉得啊，回到哪一年？就在今夜，在我们家呢，是某一年的春节。因为我们家楼上的那位妈妈是，他们家是严管教、严考核，只能说没有严淘汰小孩。就是每个女儿都管得好严。然后我哥哥就说，过年不如我们帮他们庆祝一下。我哥哥就把收音机，然后就我们就买了那个《就在今夜》的卡带，然后他就把那个喇叭朝向楼上，他们是二楼，我们一楼，他就把它朝向楼上，然后就不断的重播《就在今夜》。我说不想他会不会生气，结果后来他们家的那个八哥就学会了啊，真的，那八哥的声音还真像啊。所以他们家就不用我们放音乐，不时不时就会那个八哥就会出来，突然就在今夜，他妈妈就大笑。我觉得其实真的在环境中的改变，透过一个戏剧，好像帮我们重新温习了刚刚你说到当年的拆迁。如果不提，我们可能已经被生活一直追着追着就一直往前走了。但一提就会想，哦，对哦，那个时候什么哪一家店啊，哦，比如说369小馆啊，哦，就会啊，忽然就想起，哎，我应该好久没有吃小笼包了。
1: 点心世界，
0: 点心世界，
1: 一定要的。
0: 对啊，野百合运动，那时候我妹妹说她要出去，然后头上绑个布条，爸爸妈妈就说你自己小心，我知道这是我的时代。那个时候我们退出联合国，哥哥说我们去圆山饭店要赌谁赌谁，我从来我们家没有出现赌这个字。他说赌我去，我们全班同学约好在圆山饭店，他一定会车子会经过，我们要去赌他。我跟妹妹都带着崇拜的眼神看着哥哥出门，说没关系，你几点回来我都不睡，我等着帮你开门，因为我们家有门禁，我父母都是军人。我说我会帮你开门。哇，所以每个人的生活里面就有那些歌，也有那些事件。
1: 对，
0: 透过一出戏把它串起来。
2: 对，
0: 这出戏的编剧我觉得也好妙。
1: 是，
0: 居然不是剧场人。
2: 对对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因为我是制作人嘛，我先构思一个大的架构，然后接下来要找到合适的人来去做这件事情。我那时候之所以，因为我跟云龙我们有合作过两出戏。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我们做那个音乐剧，然后云龙来帮我们救火写歌词，他写歌词非常厉害，
0: 又快又精准。
2: 对对 对, 對、所以我就请他们来，那所以就觉得说他这个是蛮细腻的。
0: 对，
2: 然后所以呢我们就想说，如果我在这里面要接一些年代的歌曲，我想他应该会蛮熟的，所以我就问他愿不愿意尝试。所以他就说好啊，他试试看。那写出来之后，当然我们边排边修。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后来想，那你写完了，
0: 对，
2: 刚好他的 partner 是电视导演。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们两个要不要来试着导导看，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东西编跟导有时候合在一起，它是当然有好处有坏处，
0: 是，
2: 可是就这样子一个戏剧的形式来讲。然后我就说他会害怕，他会没导过，我说没关系，因为郎姐在
0: 啊。对啊，
2: 所以我们等于是共同来发展。所以其实这个剧本除了原来云龙写完了之后，其实我们也是在排练的过程当中慢慢边修边修，然后还有浩勇啊，他们都会提供很多很好的意见。
0: 对，因为刚刚听云龙说你们努力的在制造笑点。
1: 因为里面 几个就像云龙导演，然后俊宏导演，然后郎姐、浩勇，他们其实都是导演的的品质，你知道吗？所以这整个戏很好看，然后就是结构大家会互相的去补。很有意思，
0: 真的可以期待。
1: 而且说真的，就是他们真的唱得好好听。
0: 举例举例举例
1: 举例，
0: 让你惊讶的，
1: 譬如说去年的那个观众的回信也是嘛，大家都会称赞剧场界一位很有名的演员，这几年这十年来吧，黄浩勇，就是他的歌声非常好听。然后
0: 这也是我很惊讶的。我发现之前我们都认为剧场人他大概就是演，
1: 对，
0: 但现在完全不是，
1: 不一样。那譬如说他唱几个很经典的大的歌，怎么舍得我难过，爱情酿的酒，你把我灌醉，都是属于是歌手型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0: 对
1: 对，
0: 他都是非常要有张力的。
1: 对的。 然后我们还有很棒的像台语歌手陈随意，
0: 那他都唱闽南语吗？
1: 他有唱野百合也有春天啊，也是很好听，有他特别的韵味。
0: 我也好好奇哦。
1: 是欸，他的戏也很好玩，他去年演了以后他上瘾了。
2: 哦，对，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天生带喜感的人啊。嗯，就是说他尤其是
0: 他不是装的，对不对？
2: 他不是装的，
0: 因为我们有时候在电视机前面就好奇他这个是本来就这样吗？
2: 他本身就是这样，就是，他就是一个天生就是一个，应该讲说因为他鹿港人嘛。嗯，那第一个他的台语跟人家不一样，他鹿港腔很重，所以其实就算是讲闽南语的不一定听得懂他在讲什么。
0: 对对对，
2: 然后他越急齁，嗯，他的腔就越重啊，哦，然后那我就这样，然后所以很有趣。所以
0: 但你们不会要求他，你要精准，要清楚。
2: 我们在对他排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去年对他排比较久了，因为有些当然节奏的问题，啊，但是他慢慢的也可以抓得到大家的节奏，这样子。嘿，
0: 对，戏剧的节奏，嗯，加上音乐，加上歌，加上精彩的剧情，我看了那个故事大纲，我觉得哇，是喜剧还是最后有一点小遗憾呢？哎，要进剧场看咯。
1: 啊，不一样的。然后比如说我们还有叶全真，赖明伟，黄家谦，陈梦贤，浩子，黄豪平，
0: 他们都太不一样，
1: 太不一样了。欸，
0: 老师
1: 真的都针对他们重新排耶，故事都长得不一样。
0: 歌也是这样调吗？还是你会先请他们说，如果是你想要唱什么歌，还是不是？
2: 我们有先挑几首让他们选。
0: 哦，
2: 对
0: okay，
2: 因为我们的歌还是要符合剧情嘛，所以我们会先挑几首让他们选。

0: 们选。
1: 嗯，
0: 对，所以每个特别来宾的唱的歌不一样，然后每个特别来宾的角色也不一样，
1: 是在故事里头出现的那个位置一定不同。嗯、
2: 唯一一个例外是黄家谦，他跳出三界之外，
0: 哦，
1: 没办法被要求，
2: 他在我们原本设定歌单里面，然后长出另外一个歌叫《广岛之恋》，太好笑，5月16号、
1: 哦、OK，
2: 太好玩了、那个，
1: 所以那个就让他自己发挥。
2: 对，有我非常就是鼓励，也希望大家，因为我看排戏嘛，所以我觉得黄家谦那边真的是、啊、太有趣了。5月16号、
1: 嗯、
2: 还有位置、哦、
1: 这一次从5月8号一直到5月24号总共有多少场啊？我看特别来宾那么多，
0: 15场，我们一个礼拜5场，我们演3周
1: 哦，哎，都是下午晚上，
0: 我们是礼拜五的话是晚上7点半，
1: 嗯，
0: 那6日的话都是下午2场，
1: 嗯，
0: 2点跟4点半、
1: 嗯，
0: 对，因为现在其实现在剧场晚上的票不好卖，越来越难卖，
1: 哇，
0: 嗯，因为很多人晚上
1: 比较不出门，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像这几年其实礼拜六晚上其实是很难卖的，就是说跟下午比起来是不好卖的，嗯、所以我们就干脆都演下午、
1: 嗯。我还以为只有竹科那附近才这样，
0: 没有没有，现在台北也是这样，因为。我觉得是很多人可能晚上有活动，
1: 有活动
0: 吃饭，
1: 嗯，
0: 那再来就是说，可能 maybe 啦，有一些戏哈，以前有一些戏演完太晚，
1: 哦，是，
0: 有些人可能演完已经10点半11点、嗯，对，所以相对来讲晚上没有这么像以前最好卖的是礼拜六晚上，
1: 对啊，
0: 现在不是，现在都是下午，
1: 嗯，
2: 因为很多娱乐或很多戏会在手机上就看到了，
1: 对。嗯，欸，看到跟现场是不一样，
2: 当然，而且我们的音响也好到不行，啊、我们都有用心的把声音给弄得很好，这样子、
0: 嗯。但是因为我们这次其实台北的话是可以，因为台北我们在空总，
1: 对，
0: 那空总因为它就是一个复合式的场地，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在里面饮食，
1: 嗯，
0: 然后我们很特别的是我们周五场哦，
1: 嗯，
0: 周五场的就是有3个周五场，
1: 对，
0: 那我们边吃面我们还送啤酒，就让大家下班、啊。
1: 可以好好好的放松一
0: 下，下班可以好好放松一下。
1: 哇，而且你们是弄那个圆桌，像板凳那种圆桌，
0: 對對對對
1: 對，
0: 嗯，
1: 哇，好特别。一般设计就是舞台上的，
0: 嗯、
1: 可是你们观众也变成舞台的一部分，
2: 是，
0: 对 对, 對，
1: 那个是延伸的。
0: 这次还有增加方桌，就是圆桌跟方桌。
1: 哦，所以
0: 对，把它弄得不一样。
1: 所以我们买票的时候可以选，我是要圆桌那边的位置，
0: 對對對對，
1: 还是方桌的？
0: 可以。
1: 有没有什么位置是最好的？通常
2: 区是吧？他靠近演员很近吗？
0: 每个位置都不错哎、
1: 欸。啊，演员会走下来吗？
0: 会会会会会。
1: 好哦，那吃相就要注意一下。
0: 对啊，因为像他们，因为里面可以吃东西啊。其实有些人他会自己带卤味进来
2: 啊，
1: 可以啊，
2: 因为就面摊的感觉嘛。
1: 不是，你们开放呀？
0: 我一定得开放，因为他就是可以吃东西。
2: 不要带臭豆腐就没事吧？
0: 对对对，
1: 那
0: 我有讲说不要是那种太味道太重的东西。对
1: 啊、嗯，明白。OK。
0: 然后我们其实在，6月13、14在屏东也有演出。然后7月25号在云林，但是这两个因为是剧场的场地、
1: okay.
0: 所以就没办法吃东西，就单纯的欣赏戏。
1: 嘿，其实吃不吃不是重点，真的，
2: 对，
1: 真的，
2: 对、
1: 哦、但是我觉得这出戏看完以后一定会要花一点时间，否则你很难跳出来，
0: 嗯，
1: 你一定还会在戏中，
2: 会回到那个，
1: 会一直想回到那个。
2: 对，而且你跟朋友可以讲，大概讲一个礼拜吧，
1: 啊，
2: 跟家人的话更是。
1: 哎，那我很好奇，都可以吃了，可以拍照吗？
0: 不行，我们还是在擅场在拍，因为会打扰到别人。
1: 哦，对对对，会打扰，我们互拍也不行。可以拍食物吗？
0: 可以啊。
1: 好坏哦，我就故意一直
2: 挑战极限。
1: OK，
0: 基本上。我们还是维持剧场的基本的一个那个啦，就是说演出的时候还是不要拍，因为这样子会影响到别人、嗯、对，
1: 真的真的、嗯、好，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歌，这首歌是我看完整个故事大纲以后心里头出现的一首歌，叫做《心不了情》。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在节目中邀请到春和剧团的老板，来碗面吧，啊，不，来碗阳春面吧。哎呀，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吴妈妈的酸辣面。我妹妹离开台湾几十年以后，她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再回那个眷村去找吴妈妈的酸辣面。我说你小时候吴妈妈都年纪不小了，现在不晓得吴妈妈还在不在，而且后来发现哦，眷村改建了，是就都找不到了。但是她说我每天都要吃一碗，我说真的，她说那时候妈妈忙，就是跟面店老板是可以一个月结一次账的。我说有这样的店，他说对啊，你们小时候，哦，就我跟妹妹年纪差比较多，他说你们都长大都不知道我是这样过日子的。对，所以阳春面，阳春面或者是街自己巷口的那个面店，可能在我们的生活感里面都一直是在的。
2: 对，
3: 尤其像眷村，其实眷村的面食还是蛮多的，
1: 一绝，真的。
2: 因为好像在新店那边有很多的面馆，好像都是以前军人们他们的口味留下来的。新店那边，
3: 你说以前中央新村那边啊？
2: 中央新村好像新店是不是老街那边啊？我看那边好多厉害的面店，
1: 龙潭也很多，
2: 龙潭很多，对，
1: 反正营区多的地方就会有
3: 对
1: 好吃的这种家乡口味的面哈。
2: 是
1: 啊，哎，怎么提到这个呢？肚子饿了，不晓得听众朋友吃面啊，不，吃饭了吗？午餐了吗？那么记得在5月8号到24号，我们可以上网搜寻春和剧团，就会看到。其实不只是这几场啊，如果你刚好不是住在北部的话，你也有机会去欣赏。那到了中南部，可能歌手又不同了，参与的演员也会有一些些变化咯。
3: 中南部的话基本上就是以陈随意为主，因为他是中南部，他比较红嘛。
1: 好啦，听出来制作人的心声了。
3: 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过了，我们在台北是以台北的城市作为变迁，所以我们到不同的城市剧情会稍微调整，会把那个
1: 当时
3: 那个城市的
1: 环境的
3: 环境做一些调整。对，
1: 哇，编剧辛苦了，这个演员也辛苦了，背词儿，对不对？
2: 对，背词
1: 啊，制作人，哇，每一个都是好关键的。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聊到这里。节目结束前，我们最后在这首《野百合也有春天》的歌声中，跟大家说，剧场见，
2: 剧场见
1: 啊，一起吃面哦。
3: 对对对，没吃到面的，我们散场还会送一包面哦，
1: 耶。

0: 台湾。
1: Hello，
2: 台湾。
3: Đài Loan xin chào quý vị và các bạn.
4: Welcome in Taiwan.
2: 台湾。
5: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2: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6: 宝岛会客室，
2: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彰化县二水乡源泉社区发展协会赖昭旭执行长。赖执行长，彰化县二水乡源泉社区发展协会执行长，曾经荣获农业部的第三届农村领航奖农村英雄，文化部第二届社区营造的社区创新奖。赖昭旭建筑系毕业，曾于建筑事务所工作，在20多年前返乡，位于八卦山脚下的八宝圳源头的彰化二水乡的源泉社区，毅然走进社区的工作，挖掘地方人文资源，为源泉社区注入许多新的活力，更透过组织在地的高龄团队，打造带有深度乡土艺术风味的源泉社区新风貌。赖昭旭执行长的社造理念是以人与土地之间的紧密连结为核心，强调文化价值的保存与创新的应用，致力于将地方文化融入发展规划，积极整合跨领域的资源，并以多样化的创新形式呈现社区文化价值，例如传承与活化300年历史竹编龙仔糕，其实台湾话叫做浪啊

0: 歌的传统技艺，凝聚在地向心力，动员全社区打造泥巴乐园、黑泥田祭典，创造独具地方特色的体验。同时也办理了乐龄乐团金振勇不老乐团，用台语讲的金家用不老乐团，非常勇猛的乐团，打造超高龄艺术社区，沉寂在地席灯文具行，打造社区客厅般的店铺等。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赖执行长来到节目的现场，分享多年来从事社区营造与地方创生的经验，以及对于台湾社造与创生发展的看法与期许。赖执行长你好。
1: 哎，董事长你好。
0: 欢迎你来我们节目的现场。
1: 荣幸荣幸。
0: 那个首先想要知道，就是说执行长你是学建筑的。
1: 哎，是。
0: 哦，那你也在建筑事务所工作，那你为什么会想回去社区呢？
1: 其实我常会跟朋友讲说，其实我有点不甘愿啊。
0: 嘿，
1: 为什么要回去？因为有时候真的是家里的长辈就有一些病痛，我们就需要回去照顾。
0: 哦、oh. oh. ，
1: 那尤其是我是家里的长子啊。
0: 哦、oh, ，有这个责任。
1: 对，所以那时候就一直都会觉得说，哇，我一个三十几岁的，刚好我的梦想、我的一些计划正要起飞当中，对、嗯。然后突然间接到家里这一些的讯息，然后那时候很艰苦。困的在自己在挣扎，到底我要去追求我的梦想，还是要回去照顾父母亲这样子、嗯、对，最后决定我们就回去这样子、哦、对，就应该说有稍微放弃了这个我自己的梦想，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有点值得啦。
0: 哦，是哦，是。
1: 对对对对。啊，所以我觉得回到自己的故乡也重新认识自己的故乡。
0: 嗯嗯。
1: 对，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才知道说，哇，原来我自己的故乡，我自己的这个社区是这么美好。
0: 嗯。
1: 对，有这么多的故事在这里面。
0: 对，其实自己不知道。
1: 对啊、以前小时候怎么都够剩你啊。
0: 对对对，而且就觉得外面比较好。
1: 哎，对。
0: 外面的世界吸引着。
1: 对啊，以前啊我妈都会跟我讲说，我读书回来时就是哪里问导游呢。
0: 啊，对，来一下来一下。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你都居住在哪里？
1: 其实我。
0: 求学的时候。
1: 求学的阶段大概就是从南部，我在高雄念二专，念完二专就是差大到新竹去。
0: 嗯，
1: 对，大概这两边这样子，这个都在这两边对生活。对，
0: 所以真正回乡就是寒暑假。
1: 其实你知道年轻人大概寒暑假也有他自己的事情。
0: 都没有回去。
1: 对，大概就是回去，有时候就回去该尽孝道，或者是该给爸爸妈妈看一下，就这样子而已。
0: 对对，嗯。所以是在家里有变故的时候，你必须回去，必须放弃你的理想。
1: 对，因为就会觉得突然间这个癌症这两个字对我们冲击太大。
0: 嗯嗯。
1: 本来想说如果说只有父母亲其中一位，我们觉得我们还可以来来去去，应该还可以照顾。嗯嗯嗯，结果没想到在一个礼拜内一直连续接到讯息，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
0: 哇，怎么那么惨。
1: 对，所以我那时候我们才毅然决然，就说觉得应该还是要回去。
0: 只好回去。
1: 对。
0: 那你们家有几个孩子？
1: 我们家有三个。
0: 哦，那你是老大。
1: 我是老大。
0: 所以你必须要扛起责任。
1: 没有，我都开玩笑说我可能是猜拳猜输了。对。
0: 哦，所以这个是你的返乡的经历，
1: 是
0: 这个心路历程啊。哈，那再来就是说你回去因为照顾父母亲，然后你就投入社区的工作。
1: 其实刚开始没有我刚开始其实对社区很陌生。对，就以前要叫阿伯阿姆的这一些，其实才慢慢发现说他们的头发都开始变白了。
0: 对。
1: 以前那个阿伯阿姆都是很大声在哄我吼我哄我，对，就是在吼我们的那些。那现在怎么会变成白发苍苍？
0: 嗯，
1: 突然间我才意识到，哇，这个社区

0: 区已经开始走向是一个老化了，对，然后这个社区有一些人已经离开这个地方，搬离的也有，或者是离开这个地方到天堂去的都有，所以我们那时候才会觉得说人口越来越少，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子了，所以我才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可以有一些能力或者有一些方式可以帮忙这个地方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当作是运动啦，每天在社区绕一圈绕一圈。所以有时候有一些亲戚朋友就觉得我在弄溜人你。对，因为从都市回来你知道对，那时候从都市回来一个年轻人一直都会被这样子误解。
1: 对。那你怎么样切入点是什么？
0: 所以我刚好就是每天都会当作运动去绕社区一圈一圈。所以我才会发现原来土地会跟我们讲话、欸。对，土地每次我走一圈的时候，土地好像都在跟我讲，哎，这个地方需要什么东西，这个需要改善，然后有听到别人在跟我讲说，哦，这个需要帮忙什么什么，所以从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因为我也是学建筑，
1: 对，
0: 所以我才开始想说，我是不是可以来把这个地方重新做一个填掉，我重新认识这个地方，了解这个地方，然后接下来我才可以帮这个地方做点什么事。
1: 那你的填调怎么做？
0: 其实我都用聊天式的、欸。
1: Oh.
0: 对，就问到看到谁，问到问这些的阿伯阿姆、或者是这些阿公这些。啊，以前的是卡扎兰冲啥，从那边然后回来我就自己会做笔记。
1: 哦，然后可以归纳嘛。
0: 对。
1: 然后找出脉络。
0: 对。然后慢慢的才发现哇。我们这里有一个300年的八宝尊
1: 啊，对，以前都不知道，
0: 对，以前我只知道一个水沟，一个大大的那个我们在水沟里面玩这样子，对，
1: 要不要介绍一下八宝尊？
0: 八宝尊其实他是在300年前有一位四世榜。对，他从鹿港上岸准备开垦彰化平原，然后才发现彰化哇，他没有一个水源。因为灌溉要开垦，灌溉要水，所以他就想说，那这个应该是我在导览的时候才会讲的。我说我都会开玩笑，他就是300年前的郭台铭，因为他们家有钱又有人，所以他就找他的工人，他找他的家丁一起来开一条水圳。他们就这样子一直找到这个彰化以前叫半线，就半线的南边的时候，才发现有一条哇，这么水量这么丰沛的浊水溪。所以他们就预计把浊水溪的水引进了这条水圳，他们开挖。挖了这条水圳，可是你知道这个浊水溪它本来身水量虽然很丰沛，但是也很湍急。你看它的发源地是从那个合欢山，从一个3000多公尺一直到我们那边海拔大概不到100公尺，所以一下子就水量就会很多，然后那个坡度又比较陡一点，所以就变成很湍急。一个很湍急的一个溪流要导入到我们开挖的一个水圳是一个很辛苦很困难的一件事，不是造成水灾，不然就是水也流不到鹿港去，流不到鹿港去它也没办法灌溉，嘿，对啊，所以就这样子试了很多的工程师啊水利人员啊，哎，结果都没有人有办法把水引进来，花了10年、对，十四板花了10年，最后有一个老先生说他有一个办法，他那个办法就是教我们大家去做一个竹子做的东西，叫做龙仔糕。来一个的喇嘛格。
1: 对
0: 喇嘛格。
1: 就是现在的消波块。
0: 对对，我们都说它叫古早的消波块。对。它就是一个可以让水转弯的一个东西。然后慢慢的就是把这个样子的方式让做堰堤的方式阻挡水，让水转弯进来，试着让这个水慢慢可以流到鹿港去。对，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有这个东西才协助这个水流进来这条水圳，那也通圳了这样子，那就这样子一流就300多年。
1: 那现在还是那个水流非常通畅吗？
0: 水流当然非常通畅，只是说现在都被水泥 取代了那个护岸了、啊。
1: 哦哦、
0: 啊、
1: 哦，
0: 对
1: 哦哦
0: 啊，所以就比较没办法去看到它原始，因为这个东西慢慢的在民国78年就没有人在做了，
1: 对 对，
0: 就被水泥取代了、嗯哼哼。所以这个是本身我们在地的一个传统的产业跟技艺，
1: 嗯哼哼，
0: 手做的技艺，
1: 手做的，
0: 对啊，结果没有人要继续传承下去，这个可能就流失掉、嗯。
1: 对，
0: 所以那时候我才做田调的时候，才陆陆续听到这些老师傅在讲这些故事，听到这些阿公在讲这些故事、
1: 嗯、
0: 他们以前在做水系做的这些事情、
1: 嗯、
0: 我才发现说这个东西怎么可以忘记
1: 遗忘，
0: 对，这个东西是我们的最珍贵的东西，而且发源地在我们这个地方，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那个地方还盖了一间庙叫做林先生庙，就是那个老先生
1: 哦，林先生哦，
0: 对，就是那个老先生，对，他发明那个龙仔糕、嗯、我们也因为他帮我们这些的事情，所以我们盖了一座庙，感谢他。
1: 嗯、
0: 那这座庙就在我们的社区里面、
1: 哦。
0: 那你觉得这个我们该不该去把这个故事让大家知道？
1: 对对
0: 对对，所以这个东西不能断了、啊。
1: 嗯嗯，
0: 对，所以我那时候才想说，毅然决然说，我真的要找一个时间，有一个方法，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东西给学回来，重新传承下去。
1: 嗯、下去
0: 对、
1: 嗯，那不过你这样有这样做田调啦，做啥？你是个人嘛？
0: 嗯，
1: 那你怎么样去把大家集合在一起？
0: 说来这个董事长，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啊，这个有点天方夜谭，因为我在田调的部分，我大概蹲了十年，
1: 那么久？
0: 对呀、啊，在
1: 社区那这中间的生活怎么办？
0: 哦，所以我说。一下子重新组回来，所以我的经济的部分就会很拮据，就 对，就比较辛苦。我必须要到外县市去跟人家比图啊，
1: 所以这是一段艰苦的日子。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请你再跟我们分享。
0: 好，谢谢。
2: 哎，空相机监督，哎哎啊哎啊，各位乡亲请注意，各位乡亲请注意，咱今仔日。要来甲爸母伯啊斗三工，挂伫我的亲情厝边。透早四点半，透早四点半，伫咱船长因兜集合，也未食早顿的呢。船长伯啊，遮有穿好的挂伫我饭哦。后来，请大家拢出来哦，有困难的乡亲拢出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报导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彰化县二水乡源泉社区发展协会赖昭旭执行长。赖执行长，那这十年你怎么样就是度过的？
1: 其实有时候因为学建筑回到自己的家乡要去拿一个案子不简单，因为你也知道乡下人盖房子其实说真的要去拿建造拿执照其实对他们来讲没有那个概念，
0: 对，
1: 都是找隔壁的头锥爷
0: 做一做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对，所以你看那个时候，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个部分我们就会觉得很辛苦，所以我势必要去跟公家机关去比图，还要案子，对，所以就是这样子。但是你比图也不可能都每次去比就会拿得到啊，
0: 对，
1: 能十件有一件两件都已经投效了，
0: 对对
1: 对, 對, 對啊，所以说可能那时候生活就慢比较那个一点啊。而且我也发现回到乡下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开销也不用那么多。
0: 哦，对对对 对,
1: 对啊，所以说觉得那时候还慢慢自己觉得过得去就好。那也因为那个时候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在新竹的女朋友就是现在的老婆我也是带回来。我爸我妈说那时候生病就会跟我讲说，哎，我生病齁需要冲洗。
0: 哦，
1: 对，所以那时候就娶了老婆，也生了小孩，就在那十年当中。
0: 哦，那你做了十年田调，你后来你怎么组织起来？
1: 最后就是有一次，这个社区的发展协会的前任的理事长就在跟我讲说，欸，我看你这个高音啊，吼，在家在庄啊来弄啊来造啊来对社区做了解，欸，啊，是不是接下来社区没人要接啦，欸，啊，你跟我意愿，吼，我那时候举手好像很快，
0: 这
1: 马上呵呵，我来我来。对，因为其实在这十年当中，我也看到老化的问题，这个太严重了。我可以听到一个曾经受过日本教育的阿嬷，她就是被关在自己的房那个客厅里面，在那边唱日本歌。对，那个歌声就会感觉到很凄凉，她一直在跟。那个歌声感觉让你觉得他好像在跟你讲说啊，赶快放我出去，赶快我想要到外面这个世界再去看看这样子。对啊，因为年老了90岁的阿嬷，所以家人就很不放心他自己出去，因为年轻人都要出去外面工作嘛，
0: 没有人带他。
1: 对，所以他就把他那个客厅都锁起来，就让他自己在里面。对啊，你就可以去听到那个歌声，我都觉得好心酸。对，我就从那个窗户就跟阿嬷讲说，阿嬷，如果我有能力我把你带出来。
0: 哦，这样子。
1: 对啊，所以当我当上理事长的时候，我就第一个赶快把社区的活动中心全部都再整理一下，让大家可以来到活动中心聚会的地方。
0: 那你得过那个农业部的农村英雄奖，这是什么样的案子？
1: 它应该不是一个案子，它是综合我在这个带的社区做了哪方面的这个农业方面的这一些的相关的计划。对，这样子的一个评比。对，那其实我们会利用再来在我在社区做的，因为我比较特别是我都用生活式的方式去带领社区的这些的阿公阿嬷或者在地的住民这样子。那尤其比较重要的是因为我们这里都是农村。田比较多。所以我那时候

0: 说第一个想法就是我卡扎隆提产业来生啊，我是不是可以把我以前在田里面玩的这一些的活动，这些的游戏，我可不可以搬到现代来
1: 啊？
0: 邀请大家来体验农村生活。对，我就用这样的方式，所以那时候创了一个名，一个品牌叫做黑泥田。
1: 黑泥田，
0: 对啊，让大家，因为我们以前小孩子最喜欢在田里面，尤其那个水田，在水田里面
1: 可以抓很多东西。
0: 对，不止抓，我们还在那边拔河哎。
1: 哦，
0: 对啊，在田里面
1: 玩
0: 拔河。对，因为每次一起到做收割完之后，那个旁边我们就会叠了很多的那个稻梗。
1: 嗯嗯。
0: 所以很多的小孩子都会学会编草绳。
1: 编草绳哦。
0: 对啊，编草绳，我们就会拿那个草绳来在水田里面玩。啊，就会有一些动作，一些扑倒的滑稽的动作，就会很好笑。所以那时候我在想说，哎，是不是有机会可以让这些都会的都市的人来这边体验一下？
1: 嗯嗯。
0: 因为我也想说，尤其我也在都市待过，所以我觉得说，在都市的人，你有多久没有把鞋子脱掉踩在泥巴上？
1: 对，很多人都没有。
0: 对呀、啊，
1: 有的人一辈子都没有。
0: 所以我想说，哎，让大家来接接地气，
1: 嗯哼
0: 哼，那体验一下我们农村的生活。
1: 嗯，
0: 结果没想到我们办了第一届拔河比赛，黑泥田拔河比赛，竟然有17、18队就报名来了。
1: 真的，现在每年都举办吗？
0: 我们现在没有每年，我们现在是已经每个礼拜都让大家来体验。
1: 啊，真的哦，那么多人会来拔河比赛。
0: 哇，我们本来也以为都是那个小孩子会来，结果现在都是很多的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来。
1: 真的哦。
0: 对，哦，现在很多年轻人的观念我觉得越来越开放，他愿意让小孩弄脏。
1: 哦，
0: 对，其实有时候会觉得这种也是一种泥疗。
1: 对
0: 对
1: 对，
0: 疗愈的一个方式。
1: 对，
0: 我觉得尝试让小孩子，甚至我们以前都在田里面玩，也很少在生病啊。
1: 对啊，也是满身都是、
0: 啊，
1: 都没什么问题。
0: 对啊，
1: 对对对，嗯，所以这个观念就是让你得到农村奖，然后社造创新奖是因为为什么？
0: 我想社区营造一直这几年来都会让人家觉得说比较枯燥乏味，是因为一直重复的做的事情都同样的事情很多。
1: 对。
0: 然后我们就试着去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方式。
1: 对。
0: 对，比较不一样的方式。譬如说我们让社区的这些的动能把它演变成一个剧场式的。剧场化，生活化，甚至把在地的故事用演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那当然这个是现在很多的社区剧场也有在做。那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开始做这些社区的这一个营造的方式，加入了很多现在的元素。譬如说我们也叫阿公阿嬷来玩 Podcast。
1: 真的他们会吗？
0: 就像这样子。
1: 对
0: 对
1: 对。
0: 只是我们设备没这么好。
1: 哦，
0: 对，
1: 好好好，
0: 我们当然会用一些譬如说手持式的麦克风，
1: 哦，
0: 那种录音的方式。
1: 哦，
0: 对。
1: 哦，
0: 然后聊聊他们啊，今天我给那里煮什么菜。
1: 哦，
0: 我们去他们家厨房这样子。
1: 哦，
0: 对。然后有阿嬷去访问另外一个阿嬷。
1: 哦，真的。哦，
0: 对，就比较接近生活式的方式。
1: 嘿嘿嘿，
0: 去聊聊你现在在社区里面做了什么事。
1: 做什么事情。
0: 对，我们也让阿公阿嬷去走秀。
1: 哦，那他们穿什么呢？
0: 他的一生中最价值的一件衣服。
1: 哦，他自己选的。
0: 对，所以有一个阿嬷竟然把他18岁嫁人的那个嫁妆，
1: 嗯，
0: 78岁再穿回来。
1: 他身材可以吗？
0: 对，所以你看厉不厉害？对，然后阿嬷走秀，我们都以为说阿嬷走秀会很害羞，
1: 害羞，
0: 结果上台哇，多大方啊！
1: 哦，真的。哦，
0: 对，
1: 那你们那里有多少人？你们社区？
0: 我应该这么说，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我们的老街，每次我妈带我去街上，我们的老街买菜的时候是人挤人。
1: 哦，
0: 对，然后现在回来这条街。这条老街是连一条狗都没有。
1: 真的哦。
0: 对
1: 哦，
0: 所以我们曾经是6000人、
1: 嗯，
0: 到现在是680几人。
1: 哇，差很多欸。
0: 对，最主要还是那个产业流失。
1: 哦，
0: 那个产业已经没在做了。
1: 哦，
0: 人家人口流失的比较严重。
1: 哇，6000人跟600人差太多了。
0: 对。
1: 对。那所以现在在那边的600个人，你们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参加你们社区的活动吗？
0: 董事长，我跟你报告一下，六百多人，并不是要代表六百多人都住在那边，有些是叫户口，有些是户籍只有在那边，实际那边应该是在除以二。
1: 哦，除以二。哦

0: 大概就300多人、
1: 哦。那有几座学校呢？
0: 我们有两座学校。
1: 哦，是小学跟国中。
0: 一个小学一个国中，二水国中跟源泉国小。
1: 哦哦。那要不要介绍我们这个就是你们有源泉故事屋的故事。
0: 就是因为有两间学校在这里。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在50-60年代的时候、嗯、这个地方没有一间文具行。
1: 哦、
0: 所以这边的小朋友必须要买这些的工具的话文具的话必须要到3-4公里以外的二水市区去、
1: 哦、
0: 那50-60年代大概爸爸妈妈应该是连机车都没有大概都是脚踏
1: 车
0: 嘿人力的车子为主、嗯、对所以要骑着3-4公里也要一段时间、哦、
1: 对
0: 所以那时候小孩子又常常是因为我乡下的对乡下的小孩子大概都是你喜爱胜啊阿姆喜爱开始下功课、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写到7-8点、9点说哇才想到说我明天要教什么东西我明天要带什么东西
1: 都没有
0: 对啊以前老师都是顶屌 啊
1: 对对对对
0: 对没带什么就打下去所以那时候我们有一个郑妈妈看到这样子因为她自己的小孩子也是在这边念书所以她就想说哎，我不如来这边开一个文具店然后服务这边的小孩子这样子爸爸妈妈这样子啊，所以她就在50-60年代那个时候就开了这一间的文具行对文具行所以它变成我们社区在地的共同的记忆、
1: 啊、
0: 不只是爸爸妈妈 哦甚至小孩子
1: 小
0: 孩子啊，现在这些的小孩子就像我这样子已经长这么大了、啊、对
1: 突然间这个文具行还在
0: 它还在但是它在14年前他老板娘就心肌梗塞过世了、
1: 嗯、
0: 所以过世的时候就铁门拉下来、
1: 嗯、
0: 那拉下来就很多的这些以前有被他帮助过的因为他那时候给我们的很多的感动是到10点多他还开着门亮着灯、
1: 哦、亮灯
0: 对
1: 服务大家、
0: 就是、对让这些小孩子哇写到半夜的时候没有文具或者是需要文具的时候可以买得到、
1: 嗯、
0: 所以他很佛心很这样子的感让我们很感动、
1: 嗯、
0: 所以他14年前的时候过世铁门拉下来很多人就回来就发现哇这间文具店是我的记忆但现在怎么不见了
1: 嗯
0: 没有了、
1: 嗯、
0: 所以这些声音刚好我在当理事长、
1: 嗯、
0: 所以我也听到啊自己我本身也感受
1: 嗯
0: 因为他的妈妈对我们真的很好
1: 嗯
0: 对只是时间有限不然现在很多的故事我都好想讲给大家听
1: 嗯
0: 对啊所以我们就想说用社区的力量
1: 嗯
0: 去把这个铁门重新打开
1: 啊
0: 对啊然后呢我们保留它原本的店名叫源泉文具行
1: 嗯
0: 但是我们加了一个叫源泉故事屋、
1: 哦、
0: 因为我们想把以前的故事全部
1: 再
0: 讲给大家听
1: 嗯嗯
0: 对
1: 那现在这里卖的是什么
0: 卖的都很多的是记忆再来就是这些曾经被这个老板娘帮助过的这些小朋友现在长大了、
1: 嗯嗯、
0: 他回来乡下回乡他所从事的这些的工作产业、
1: 嗯、
0: 所生产出来的这些的二级加工品啊、
1: 嗯、
0: 或者是一些果干、
1: 嗯、
0: 这方面的东西所以他也相对的回馈给社区、
1: 嗯、
0: 他把利润部分回馈给社区、
1: okay, 所以在那边还是有商业行为、
0: 嗯、当然有商业行为因为我们发现在我们这个地方小小的地方我们没有公司工厂
1: 嗯，
0: 所以社区想要永续经营下去必须要自给自足
1: 嗯，
0: 所以我们刚好利用这样子可以说故事给人家卖在地的产业的产品的东西
1: 嗯，
0: 把这些利润回到社区、
1: 嗯、
0: 社区才能有这样子的方式继续往前走、
1: 嗯、那个社区有观光客吗
0: 就因为董事长这样子讲我有点不好意思我从开始做理事长之后开始我慢慢的希望我们在地的这一些的不管是故事资源希望被看到
1: 嗯，
0: 所以我们开始从事的这些农业方面或农村的体验的方式开始慢慢的有一些人进来了还是有慢慢人进来有人进来我们一定要有一些服务所以社区我们也跟阿公阿妈讲说哎，不如我们来做个午餐提供给他们哎，他们也可以在这边吃午餐、
1: 哦啊、对对
0: 玩一玩可以在这边吃午餐、嗯、
1: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可以来这边动动手做一点手、嗯、DIY、
1: 嗯嗯、
0: 对啊，所以我们这样子这几年来我们竟然可以创造到一年当中有接近4万人的人次进来、
1: 哦 那很不简单。
0: 我们是。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彰化县二水乡源泉社区发展协会赖昭旭执行长。执行长，刚才你有跟我们分享，就是说这个源泉故事馆卖的是记忆，还有一些
1: 故事、
0: 嗯，那一年有40000多人来，事实上不容易啊。
1: 嗯
0: 哦，那我想你们也可以，不晓得有没有做好比是这个夏天或寒假的时候，让都市孩子来体验乡村的生活。
1: 当然有啊，我们也一直希望说，其实让都会的这些的小孩子可以真正的去接近到土地。
0: 嗯。
1: 对，所以我们有把我以前小孩子的那些的记忆跟玩过的
0: 活动
1: 我们都很想把
0: 复刻，
1: 对、哦，让他们慢慢的可以接近到这个我们感觉到一个很纯净纯真的一个农村，对，我们想要让他感受这样子。
0: 那附近的风景如何呢？
1: 当然我们有这条300年的八宝圳，所以八宝圳它灌溉的这些的农田，我们反而创造了更多的农游，农村的旅游的这个方面，那我们带着大家去寻这个根，就是我们的八宝圳的源头，对，然后它如何从浊水溪引到这个八宝圳里面，然后把这些的故事把这些以前所传承下来给我们知道的了解这些的情节，我们用故事的方式去把它转换带给这些都会的小孩子可以去了解，比较生动的一个方式。那我们也可以讲在地的故事，最重要的是我们想要把在地的这个喇嘛葛这个记忆传承下去。对，所以我们也开发了很多的 DIY。对，刚刚我应该也有送董事长一个小小的那个喇嘛葛 DIY 的。
0: 而且你做成夜灯。
1: 对，
0: 很有意义。
1: 是。
0: 那我觉得另外你对社区，从社区对地方很有贡献的是轻盈共创。因为我们现在进入老年化的社会，
1: 是
0: 其实退休的人他身体还蛮健康的，他可能还可以生活20-30年，所以你就带着这些长者们成立了景驾用不老乐团。
1: 是，
0: 对，那你是怎么，他们是用什么乐器，还是他们都唱歌？
1: 我要讲到金正勇不老乐团，其实是一个因缘际会的情况下，是我们想让长辈多运动多活动，对，但是没有一个背景音乐或者是什么方式带动他们的话，他们会觉得很枯燥。
0: 对，
1: 所以我们在想说，不如把乐器这个东西加进来。那要用什么乐器？我们又社区又没有那么多钱。我们有很多的筒子。对，所以我们就用那个
0: 打击乐。
1: 对，那个很多那个农药桶啊，什么那个当做那个鼓，对，就可以当打击乐这样子的方式。对，然后我们有很多那个树上面有长了一些豆豆啊，那个果实，果子啦，对，像相思豆，我们相思豆是不是可以放在那个保特瓶那里面，那当沙梨，对，然后就用很多的方式，比较环保的方式去带这些的长辈来玩这些的乐器，然后简单的舞蹈融入进来，我们就成立这个叫做景驾用不老乐团，对，就景驾用，对啊，我们本来也想说运动，打击让大家可以这样子收。可以灵巧一点，
0: 对，
1: 没想到有一个因缘机会，这个指导的老师说，有一个比赛哦，一个乐龄的比赛，我们要不要去参加？我想说，哇，这些阿公阿嬷其实对他们来讲，万一没得名怎么办？对，所以我上了游览车之后，都一直千交代万交代，没关系，我16队，我们得15名就好了。结果没想到一到比赛现场，这些阿公阿嬷，哇，那个
0: 卯足全力，
1: 对，那个平常都没有整齐的，当天在舞台上就好整齐哦，对，然后加上那些动作又不是很激烈的，哇，乐龄本来就是希望这样子，就是不要让阿公阿嬷那个 太激烈的动，
0: 对对，
1: 但是诶反而得到评审的青睐，
0: 嗯哼，
1: 就让我们从15名哦，这个主持人有够这个厉害的，他就从15名开始报，16名15名开始报，诶一直报到第三名，竟然都还没有我们的名字。对，你知道我们那时候
0: 大家
1: 哇，年轻人这些志工全部从那个椅子上丢起来，你知道吗？
0: 对对
1: 对，然后就看到一些女生志工就已经开始
0: 流
1: 眼泪
0: 了。
1: 对，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阿公阿嬷，然后缓缓的转过头来跟你讲说：“阿林喜安诺，
0: 稳重。”
1: 哎呦，他们好稳重哦，对。然后看过很多世面那种感觉，
0: 对对
1: 对。当主持人喊第二名啊是别人的社区的时候，我们真的
0: 你们就跳起来，
1: 太高兴了。对，阿公阿嬷就缓缓的走上台，
0: 走上去哦。
1: 对，然后刚刚跟董事长讲的那一个90岁的阿嬷在唱日本军歌的那个，
0: 他
1: 也在里面，
0: 哦、
1: 他也是。他就是去领奖的、
0: 哦、
1: 领到那个奖杯那一个。
0: 对对 对, 对, 对，他很高兴。
1: 对，他好高兴。然后他就跟他家里的人讲说、嗯、他长就是我跟他这回啊。
0: 嗯。
1: 对，金马小给胆。
0: 啊，太好了。
1: 对，所以我们慢慢把人生就是第二条曲线。
0: 对
1: 对，人生的下半场帮他们找回来，
0: 对
1: 对，让他觉得下半场为我还是有价值的，
0: 对，
1: 所以我常会跟阿公阿嬷讲说：“哎，你是没路用，
0: 你是
1: 没得用，所以我就尽量带你用。”对，让他们找回他们人生的这个价值，所以我们就会有很多的年轻人，或者是所谓的这一些的40几岁的这些人来协助我们做这些事情。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找，哎。其实不要把社区尤其是偏向的社区当作是一个老化社区、
0: 嗯、
1: 它还可以注入心血进来。
0: 对对，
1: 所以我们开始引进了这一些的教师老师都是年轻人、
0: 嗯嗯、
1: 用他们新的思维去跟阿公阿嬷去做磨合、
0: 啊、
1: 对，反而更创造出更多的火花出来。
0: 对
1: 对, 对，那这个就是我们希望让青影去共创这些的事情的方式、
0: 嗯嗯嗯、
1: 啊，接下来就是会有一些大学生也进来
0: 哦、
1: oh, ，对、oh, 大学生的思维更有很多创意，对，所以他可以帮阿公阿嬷怎么样装扮的怎么样啦，或者是带他们去做什么样的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世代应该融合、
0: 嗯、
1: 该碰撞的时候、
0: 嗯、
1: 不应该把它很明确的去区分、嗯、对,
0: 对。那请问你们有服务中餐吗？
1: 有的，
0: 有、哦、
1: 我们现在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有中餐。
0: 你看这多好，他就不必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吃。
1: 是，
0: 对不对？
1: 都是我跟你
0: 他有伴。
1: 我跟你报告一下、
0: 嗯、
1: 在我那个十年当中在龙流人在社区走的时候、
0: 嗯、
1: 我看到一个情况，就是一个阿嬷。
0: 嗯，
1: 他每天就是期盼礼拜六礼拜天他的儿子媳妇回来。
0: 嗯，
1: 对，然后对，然后煮了一个很丰盛的一桌饭。
0: 嗯，
1: 诶，结果礼拜六礼拜天他们回家了、
0: 嗯、
1: 剩下的一锅的是这个控肉或者卤肉。
0: 嗯，
1: 阿嬷竟然跟他的媳妇讲说：“我跟我倒来这礼拜，我得吃这点的喝
0: 啊，
1: 这个人我交本交咸，交咸的喝啊。”结果呢，你知道年老有时候记忆会比较那个一点，所以他要去躺下，忘记把炉火关掉，
0: 哇，
1: 所以就冒了好多的烟、
0: 哦、
1: 还好隔壁都有认识都知道，然后赶快去。对，所以我们那时候才觉得说老年人在用吃饭这件事情应该是要解决的。
0: 对 对。
1: 所以我那时候当上理事长的时候，我第一个要件就是我想要让大家一起来社区吃饭。
0: 嗯哼，
1: 对
0: 嗯，
1: 让大家一起来社区吃饭，也让大家互相陪伴。
0: 对呀、
1: 啊，对，
0: 就是不是一个人吃饭。
1: 是，我常会跟我的伙伴讲说，其实到这个年纪应该是老伴老。
0: 对呀、啊，是啊。
1: 对、
0: 嗯，
1: 是一个老伴，也是一个
0: 伴
1: 老。伴
0: 老，
1: 对
0: 对，大家一起啦。
1: 对，
0: 嗯，那你们这样来中餐一起吃的大约有多少人？
1: 我们目前大概有60-70个人。
0: 哇，很多人、欸。
1: 对，60-70个人，说一个小小活动中心，在疫情前都可以挤60-70个人在那边一起吃饭、
0: 哦。真的哦。
1: 对。
0: 哇，那个很多人呢、欸。
1: 是啊，
0: 嘿嘿
1: 啊，所以

0: 其实我讲一个小小的故事，有一个住在我们社区的北边，然后一个住在社区的南边的一个阿嬷，他们是一起在某一家工厂上就是工作的，他也一起退休。
1: 哦，
0: 对，一起退休，退休完两个之后，就是，就没有再见过
1: 面
0: 了。一个社区呢，我们小小的社区竟然都没有见过面。
1: 哦、
0: 原来退休之后不是遐疼遐遐安怎，所以就各自要去看医生，他们根本就没有交集。
1: 嗯、
0: 结果就在我们办了午餐之后，
1: 嗯、
0: 他们两个一起在社区吃饭，
1: 吃
0: 那一顿饭吃三个多小时，
1: 哦、
0: 一直讲卡炸。
1: 嗯，
0: 他在底钢顶啊，弄在底下呢。对啊，你就会觉得你好像，对啊，有时候看听他们在讲这些事，你有时候就会觉得我好像是在做一件很对的事情。
1: 善事，对对，
0: 不敢说是善事，就是觉得对的事情。
1: 对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啦。嗯，因为年纪大，你想想看，嗯，大家一起吃多开心。
0: 是，
1: 而且他每天会离开他的家。
0: 嗯。
1: 哦，现在很多年纪大就是不动，
0: 嗯，
1: 不想动，
0: 对。
1: 但是他如果有这个的，就可以。
0: 对啊，我们常说，如果你再不动，就是只有剩下电视机在陪你。
1: 哦，对啊，对啊，所以一定要动。
0: 对，因为老化也会很严重，
1: 很严重。
0: 所以我们现在一直积极在让老化这个部分缓慢一点。
1: 嗯，可以帮他们设计一些活动。
0: 对，我们就有一些课程，激励课程啊，让他延缓一点。
1: 嗯嗯嗯，
0: 对对，然后让他们可以跟人群再重新接触。
1: 嗯嗯，那你们社区一共有多少工作人员？嗯、
0: 我们目前志工当然有二三十个，但是我们真正核心的工作人员大概有差不多八个左右。
1: 哦哦、
0: 对，八个左右。
1: 也有应该还有很多志工吧？
0: 我们的志工有二三十个人，
1: 哦、二三十个。
0: 对，但是我们的志工是包含那个六十五岁、七十岁左右的志工。
1: 志工
0: 对、
1: 嗯、
0: 阿公阿妈、
1: 嗯、
0: 对、
1: 嗯、
0: 他们一起来。
1: 嗯，那六十五岁在你们的人口里面占百分比多少？
0: 六十五岁现在在我们社区里面大概占了36%、38%左右。
1: 哇，算是蛮大的。
0: 对对 对, 对。
1: 那有很多年轻人返乡吗？
0: 这几年来开始，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是这样，还是要看到社区有在动。
1: 嗯哼。
0: 他才愿意再回来。如果你今天社区没有在动、嗯、没有动静的话，他可能回来觉得也没有机会。
1: 机会。
0: 对，然后刚好我们社区有这样子的量能，
1: 嗯，
0: 所以他们应该有看到，所以慢慢的有一些年轻人回来，加上有一些年轻人也可能跟我一样要照顾父母亲的，
1: 嗯、哦，对，
0: 哎，有回来，所以这几年来，
1: 兼顾了，
0: 对，这几年来大概有接近大概19、18位，
1: 哦，
0: 对，
1: 这样已经
0: 不错，然后也有一起协助社区的，
1: 嗯哼哼哼哼，
0: 对，甚至我们还有移乡的。
1: 哦，对，那更好。
0: 对，我们有一个很棒的乐团，叫做农村武装青年。
1: 嗯，
0: 对，他直接就把整个乐团搬到我们社区来住。
1: 哦，真的、哦？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然后还在这边地方创生，生小孩。
1: 哦、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太好了。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希望是让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好啦。
1: 嗯，
0: 对，让大家可以体验一下我们这么淳朴的一个地方。
1: 嗯，
0: 我常会跟朋友讲说，我们这里面有什么建设？
1: 嗯，
0: 一个这么偏向的地方，这二三十年来都没有什么这样的一个
1: 建
0: 设，但是我喜欢。
1: 对，因为太多建设，现在其实要用减法，
0: 是
1: 加法，其实让你越来越沉重。哦，
0: 是
1: 我倒是很羡慕这样的生活。好，那个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我是陈玉秀。今天报道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彰化县二水乡源泉社区发展协会赖昭旭执行长。执行长，在节目的最后，你要不要告诉我们你们未来的展望，还有你对于年轻人或者社区跟你一样在工作的人一些建议？
1: 好，其实我没有办法对我这里社区有多大的展望，但是我想对我自己有自己个人
0: 期许
1: 有一些展望。其实最后我真的很想说，我现在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有我下面的这些的另外一个世代可以延续着我做这些事，让我老了之后也可以享受，
0: 享受
1: 对，
0: 这样的生活，
1: 我只有这样子，对，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真的好幸福，我们的阿公阿嬷真的会很幸福，对，我想要让这样子的，因为我常会说这个方式真的可以复制给其他真的想要更发展或者是想要做的社群，所以我自己有准备一个叫备忘录，社群的一个备忘录，对，我希望大家可以朝着我们这样，我们没有什么样的资源，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在地的生活，我们在地的文化去延续我们社区的一个发展，对，让这个地方有很多在地的故事一直发生
0: 发现下去，
1: 对，然后可以讲给大家听，对，这个是我自己希望我那时候到时候我老了也可以有
0: 这样，也可以享受这样的生活，
1: 对对 对, 对，然后我下一个世代可以这样子带我出去比赛，带我出去上舞台这样子，对对 对, 对，
0: 好，谢谢执行长这个礼拜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分享你这个丰富的经验。
1: 好，谢谢。
0: 也祝福社区。
1: 是，谢谢董事长，谢谢。

0: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玉秀。又到了节目尾声说再见的时刻，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美丽的台湾与您共同探索台湾的美丽。
1: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2: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N News。 在哈萨克举行的世界杯射击飞靶赛事，台湾好手杨坤碧、刘婉瑜今天在不定向飞靶混双决赛携手缴出了36分，强势摘下金牌，同时更一举打破了新制世界纪录，为台湾选手写下新页。根据中华民国射击协会的脸书，刘婉瑜与杨坤碧今年初才与卡达举办的亚洲射击锦标赛飞靶不定向混双项目当中勇夺铜牌，如今两人延续绝佳默契与稳定实力，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更进一步，以沉稳且精准的表现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勇夺冠军。经济部在今天表示，经济部长龚明鑫连日率领台湾企业代表走访美方各界，深化双边产业交流与合作。台美合作巩固台湾人工智慧 AI 领导地位，首波盘点预计大约有20家的台湾企业提出高达35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政府也祭出提供企业融资、台湾模式在美国建立园区以及设立凤凰城贸易投资中心等3大措施，协助企业全球布局。为了深化双边合作，政府也祭出3大协助做企业全球布局的坚实靠山。经济部说，第一项是提供企业融资，由国发基金邀集金融机构成立保证专款，建立信用保证机制，协助台湾企业顺利取得贷款与融资。第二，台湾模式在美国建立园区，经济部与台湾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工会签署了 MOU， 以最快的速度在美国寻找合适的地点，建置专属的供应链体系。经济部表示，第三项则是设立凤凰城投资贸易中心，结合达拉斯据点，提供专人一对一的在地咨询，从法规厘清、税务规划到商务租赁，提供一条龙支援，让企业落地更加的安心。经济部指出，产业要发展，稳定的能源供应更是其中关键。中油与美国公司今年2月已经签署了天然气采购长约，从6月起开始交货，未来每年也将供应120万公吨的天然气，因应国际地缘政治的波动，有效强化台湾的能源韧性。而随着 AI 需求的升温，推动台积电加快全球的布局，市场上传出台积电在美国投资规模将上修到2500亿美元。对此，专家指出，台积电对美投资已经不只是考量补贴，而是结合了地缘政治、客户供应链的韧性以及 AI 的需求。台湾未来将持续扮演研发核心角色，形成台湾研发全球生产的布局模式。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3: 台积电持续扩大全球布局，台积电资深副总经理暨副共同营运长侯友清在2026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上表示，公司已经为任何新的业务机会成长做好准备。市场解读，台积电未来不排除进一步加

0: 码美国投资，并传闻投资规模将上看2500亿美元。台经院产经资料库总监刘佩珍指出，在地缘政治与 AI 需求升温带动下，台积电扩大对美投资已经成为长期趋势。从台积电高层谈话来看，布局美国不再只是考量补贴，而是进一步结合客户供应链韧性以及 AI 市场需求。他说，
1: 台积电在全球的一个布局的战略思维，特别是在面对到地缘政治以及在 AI 的一个浪潮这两个趋势之下，对美投资不断的一个上修，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从侯友卿共同云院长那么他的一个表态来看，未来可能在加码的美国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动能，那么似乎也已经是呼之欲出，那么早就已经超越单纯的一个补贴，而是更深度绑定在客户的韧性以及在 AI 的一个市场的需求。
0: 刘佩珍强调，在美扩大投资并非去台化，而是维持台湾作为技术研发核心，同时利用海外产能分散风险，台湾研发全球生产的模式将是台积电在全球 AI 竞争中维持领先的重要策略。除了海外布局，台积电也同步扩充台湾产能。市场传闻台积电将在龙潭建置埃米世代厂房，龙科三期11日将送交园区审议委员会，国科会目标5月底完成审查，并在7月提报行政院。资深分析师孟伟杰表示，由于先进封装需求快速攀升，台积电必须同步提升晶圆制造以及封装产能，避免出现接得到订单却无货可出的情形。由于市场缺口仍大，公司势必将加快先进封装以及高阶制程布局，以支撑 AI 晶片需求。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今天晚间出席2026年佛诞浴佛孝亲感恩祈福会。总统说，每当面临灾难，慈济人的身影总是走在最前，做到最后。他要代表国家感谢慈济对社会的无私奉献，让世界看见台湾的温暖，也让人间处处看见希望与光亮。今天适逢慈济创立60周年，也是母亲节，慈济在今天上午更举行大会，在花莲以及各地的静思堂举行佛诞节、母亲节、全球慈济日的三节合一浴佛典礼。副总统萧美琴致辞的时候表示，台湾是充满韧性的岛屿，这份韧性很大一部分来自民间力量。他感谢正言法师以及慈济的志工带动全球善的循圈，不仅是台湾最美的风景，也是台湾社会最温暖的力量。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3: 慈济在1966年4月14号在花莲成立，走过一甲子，适逢母亲节10号举行佛诞节、母亲节、全球慈济日三节合一浴佛典礼后，并举行60周年庆典，透过影像纪实以及动画回顾慈济创立历程，从30名家庭主妇每日省下5毛钱的竹筒岁月开始，见证慈济从台湾走向世界的人道足迹，在慈善医疗、教育、人文等职业的深耕成果。副总统萧美琴上午出席慈济60周年庆典，他表示60年来慈济秉持人道关怀精神，深深影响台湾社会，将这份善与爱推展到世界各个角落，让大爱能够跨越宗教、种族以及国界。他进一步指出，台湾是一个充满韧性的岛屿，而这份韧性很大一部分来自民间的力量。目前政府也正在积极推动社会防卫韧性，因为国家社会的安定以及稳定不能只靠政府，需要社会的准备与参与。他表示，慈济是政府的关键伙伴，无论是平时的防灾演练、民生物资的筹措，或是灾难发生时第一时间的收容安置以及身心灵的陪伴，慈济强大的组织动员以及影响力是台湾社会防卫韧性最深厚也最安定的基础。萧美琴说，
4: 在世界各地，我们也常看到慈济志工无论是透过社区推动环保回收，或者是投入国际赈灾、医疗、教育，慈济始终走在最前线，用实际行动向全世界展现台湾人的良善与慷慨，在全球各地播下善的种子。
3: 副总统也表示，未来政府会持续与宗教团体共同向世界接轨，让台湾多元、包容、和平的信仰文化在国际间绽放光芒。副总统也感谢正言法师以及慈济志工，带动全球善的回圈，让爱与希望持续流转。他表示，面对充满挑战的全球局势，世界更需要安定人心的力量，希望携手各界将这一份来自台湾的善意化为具体行动，为世界点亮更多的温暖以及希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日本的麻疹疫情拉警报，日本官方统计，今年截至四月底，全国的感染人数已经超过了400例，超越去年的全年总数。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今天表示，疾管署已经提升了日本的旅游警示，也提醒民众赴日旅游要提高警觉。他建议国人前往日本或麻疹流行地区之前，应该先接种 MMR 麻疹疫苗，以降低感染的风险。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5: 日本麻疹疫情持续升温，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10号接受央广访问时指出，根据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统计，今年截至4月30号，日本已累计436例麻疹病例，4月20号至26号单周便新增68例，病例数已明显超过去年全年总数，目前整体疫情仍呈持续上升趋势，其中又以东京都最为严重，累计211例，占全国近一半。从年龄分布来看，个案以青少年与年轻成人为主。疾管署日前公布，我国一名30多岁男子前往日本旅游遭感染麻疹，这也是我国7年来首见日本境外麻疹个案。曾淑慧表示，因应日本麻疹疫情升温，疾管署已将日本的旅游疫情建议等级提升为第一级注意，并建议民众若要前往旅游，可自费接种疫苗。
6: 疾管署已经将日本的一个旅游疫情建议提升到第一级注意等级，提醒民众赴日旅游的时候要提高警觉。麻疹的传染力非常强，可以经过空气传播，接种疫苗为预防麻疹最有效的方法，提醒民众要按时在幼儿接种疫苗。另外呢，接种疫苗所产生的免疫力可能会随着时间而降低，建议在1966年以后出生的一个成人，近期如计划前往麻疹流行地区，可于出国前2到4周到旅游医学门诊咨询医师，自费接种 MMR 疫苗。
5: 曾淑慧提醒，孕妇及未满一岁婴幼儿为麻疹感染高危险群，应避免前往流行区，如需前往，建议出发前自费接种疫苗，出国期间应该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避免触摸口鼻，并适时佩戴口罩，以降低感染风险。根据疾管署统计，我国今年累计9例麻疹病例，其中2例是国内感染病例，另外7例均为境外移入病例。国际间除了日本麻疹疫情上升，亚洲的孟加拉疫情自今年1月起急剧升温且扩及全国。疾管署日前已将该国旅游警戒提升为第二级警示，欧美国家包括美国、墨西哥、英国等麻疹病例均多。曾淑慧表示，感染麻疹一开始会出现发烧、流鼻水、结膜炎等症状，可能误以为是一般感冒或流感，但麻疹通常会出现典型的红疹症状，且约 5-10% 的个案会产生中耳炎、肺炎、脑炎等并发症，高风险族群的致死率可达 5-10%， 仍需提高警觉。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的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在今天稍早抵达了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外海，船上人员开始分批撤离下船，整起行动预计将在2天之内完成。综合外电报道，这场邮轮汉他病毒疫情迄今造成了3名乘客死亡，另外有5人确诊。汉他病毒通常是由啮齿类动物传染给人类，但是这波疫情的病例当中验出了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株，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担忧。根据西班牙当局表示，红迪亚斯号不会靠岸，来自20多国的乘客与船员将在完成最后一次医疗检查之后分批乘坐小船前往港口，经接驳车再往机场，最后再搭乘专机返国。在转运的过程当中，这些人除了一个随身小包之外，身上不得携带任何的行李。 世界卫生组织 WHO 指出，经过检验，红迪亚斯号上140多名乘客与船员目前并没有出现感染的症状。

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长达45天，因此这些人也都被视为高风险接触者，下船之后必须接受后续的追踪与观察。一艘韩国籍的货轮日前在荷莫兹海峡爆炸起火，韩国政府调查团完成了现场的调查。韩国外交部在今天表示，详细的调查结果有待确认，不过是因为当时有不明飞行体击中了船尾，目前还没有确认细节。由韩国现代商船公司所经营的货轮纳姆号在韩国时间4号晚间于荷莫兹海峡爆炸起火，所幸无人伤亡。由韩国海洋水产部的3名调查官以及消防厅4名舰事专家组成的调查团，8号在杜拜港对纳姆号展开了火灾原因调查。韩国外交部在今天晚间表示，根据调查结果确认，4号有不明飞行体击中了纳姆号的船尾，不过目前情况难以确认这个不明飞行体的确切机型以及实际的尺寸等细节，将进一步分析现场回收的残骸等物证。这次调查重点在厘清火灾究竟是源于包括伊朗攻击在内的外部因素，还是船舶缺陷等内部因素所导致。以上是 TI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不行功啊。
1: 台湾有着多元的面貌，经由不同族群、语言、风俗习惯、艺术戏曲的融合，汇聚成台湾独特瑰丽的文化。恋恋台湾，为你传递台湾独特的文化风情，引领听众真正认识台湾，了解台湾，爱上台湾。
2: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恋恋台湾的节目，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透过台湾有够赞，带大家到新北市的九份去。相信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有些人有机会逛过九份了。以前曾经是重要的矿产区，那么繁华一时，现在的九份又有什么样一些景象呢？首先要跟大家来分享这项荣誉，那就是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他们推出的2025九份红灯笼季，就是去年的活动啊。那么凭借在地的文化特色还有观光体验的结合，荣获了2025美国缪斯创意奖文化活动类的金奖，这真的不简单。当然这也代表了这个文化观光的品牌走向了国际了。其实九份红灯笼季的获奖也标志着这个活动已经发展成为具备高度在地辨识度的国际节庆。谈到美国缪斯奖，要聊到了它是由国际奖项协会在2015年发起，是国际间受关注的设计跟创意的奖项之一。据说呢，它的评审机制是由各领域的专家组成，他们会针对作品的文化概念、美感呈现跟执行的成效来进行综合的评分，参赛的这个团队啊，国家地区非常的多呢。而这次九份红灯笼季可以获得金奖，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转化了九份特有的巡山祈福的传统，也就是把红灯笼意象跟山城的空间进行了整合。九份红灯笼的核心就在于呈现九份早期矿业时期的民俗气氛了。

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在活动的规划上，以提灯夜游当作主轴，也串联多处的主题灯区。他们利用红灯笼的视觉的效果，来点亮九份这些崎岖的石阶路跟巷弄的空间。这个我个人真的非常的有经验哦。第一次到九份呢，那时候年轻，走起石阶，就是那个阶

有蛮多艺术家的进驻呢。这个九份红灯笼的内容也结合多样化的互动规划，像是有文化手作课程，有古装体验，这个古装指的就是穿旗袍，可以拍照打卡啦。另外像集章活动等等，都是大家非常喜欢参与的方式。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也透过九份红灯笼记来引导参与的朋友认识九份的人文背景。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也跟在地商圈跟旅宿业者来合作，推广相关的消费的方案，也透过这个方式来推动地方的经济。当然我想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来拜访的朋友，这些游客在九份这个山城可以停留的更久一些，那么夜间旅游的模式在九份也相当适合哦。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访问到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的张宝忠专门委员，请他热情的推荐跟介绍。好的，一段音乐之后就进行今天的台湾有够赞，让祝玉带领大家来逛新北市的山城九份。

0: 宝贝，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台湾到底有什么？
1: 台湾有原住民，还有泰鲁格、金门、马祖、澎湖，还有兰屿，也还有好吃又好玩的东西。
0: 哎，听你这么说的话，我还发现台湾真的是
2: 有够赞。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专门委员张宝忠，那很高兴来介绍这一次的九份红灯笼季，我们有荣获2025年的缪斯创意的一个金奖肯定。哦，那我们也希望把这份荣耀分享给听众朋友。

0: 一项荣誉哦，我也非常的开心，因为对新北的像九份金瓜石一带呢，是我自己生命当中很重要的场域哦。那目前呢，张保中专委也正在我们的电话线上，委员你好。
1: 哎，你好。
0: 是是，委员，其实刚才您特别说到了这一次呢，在去年推出的2025九份红灯笼季这个活动呢，获得了这个美国缪斯创意奖文化活动类的金奖，真的不简单呢。
1: 是，真的是很不简单。我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就是美国缪斯奖这一个奖项啦，它主要是由国际奖项协会 IAA 2015年发起的，是国际间很注重一个设计跟创意的奖项之一，它基本上大概都是由各领域的专家来组成，然后针对作品的文化概念、美感呈现跟执行成效来做综合评分。所以我们这次的九份红灯笼季能够脱颖而出，真的是在文化概念或者是美感呈现上都获得到委员的肯定。
0: 是，我想请教张保中专门委员，刚才你特别说到了，其实在美国的这项缪斯创意奖，它重视的就是文化，还包括了有个特别的一些创意跟想法哦。那九份这一次的红灯笼季，就是去年的活动，我们到底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可以获得评审的青睐呢？
1: 那我这边再做进一步说明了，当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文化概念哦，因为这个奖项主要是针对于九份特有的这个部分，像我们九份大家都知道它是山城，
0: 哦，
1: 它是有一个巡山祈福的一个传统。那我们以前都知道九份金瓜石以前是产金矿，后来煤矿，那这个部分的话实际上它保留了相当的一个原有的山城上之前山城上的一个氛围。那我们透过九份红灯笼的一个设计上，会把九份原本传统的氛围给保留下来。那所以我们在文化概念上是可以紧扣着当时九份红灯笼这样古朴的山城的这样子的氛围，我们去把它的文化概念给它发扬出来。然后呢，透过红灯笼巡山祈福这样子的一个传统去做结合，透过我们红灯笼灯笼上的一个光点上的一个布置，哦，把它整体的山城的美感去把它呈现出来，所以去造就了这一次的九份红灯笼季能够荣获到这样子缪斯创意金奖的肯定。
0: 我想请教张保中专门委员，刚才你特别提到了像是巡山祈福的传统哦。不过呢，在谈到这个传统的这个算是一个活动之前呢，我想先请教你，如果有人问你说九份是什么，最能代表它的又是什么，你会给我什么样的答案呢？
1: 那就是山城意境。那我们的实际上我们九份要呈现的是什么，它是一个以出产金煤矿产为主的一个古朴的一个山城。那主要就是说我们在一个整体氛围营造上是回到过去，就是挂红灯笼这样子的一个意象。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巡山祈福，就是因为是在日据时代的时候，本来就是以前我们的那个九份以前非常的繁华，以前有叫做小上海之城，那也叫做暗宅街，因为它到晚间的时候还是歌舞升平，所以我们升平戏院有全台第一家戏院。那我们这个以前这么繁华的部分，张灯结彩，我们就是把这样子的原本的山城意象，透过现在我们对于红灯笼这样子的一个意象的重塑，所以去呈现当时的一个风采。
0: 我想请教这个专门委员，您刚才特别说到了，因为在过往来讲，九份真的是新北市最繁华的所在。讲真的，我听了九份的朋友跟我特别聊到，他说九份呢，在当初的采矿最兴盛的阶段呢，酒家、银楼、戏院，那种娱乐场所特别的多，甚至连大台北地方像西门町当初的迪化街都没有这一个九份热闹。
1: 是啊，是啊，没有错，所以才会有小上海之称啊。
0: 没错，
1: 在早期的时候真的是很繁华，因为大家都知道那时候矿工很辛苦哦，那基本上。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有够赞。刚才呢，在一开始我们听到了，这是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的专门委员张宝忠专委特别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

0: 他们都会在九份这边，然后呢透过一些比如说那个原本的一些夜间的一些活动上，哦，比如说去喝个酒，吃个那个矿工的菜肴等等，这样子去释放一整天的疲惫。所以当时在九份的老街实际上是非常的繁华的。
1: 没错，其实我要回答张宝忠专门委员我刚才的提问。您说到呢，其实对你来讲九份就是一个山城，对不对？这里非常的热闹，也曾经繁华一时。对对对，但是就我来讲啊，就是我从年轻到现在熟女的阶段呢，在我的朋友啊跟亲朋好友去拜访九份的时候呢，其实我对九份的第一个印象就是阶梯非常非常的
0: 多，是因为就是保持着原本的古朴单纯的这样一个韵味。
1: 没错，而这个阶梯呢，其实如果说你这个身强力壮平常有运动的人踩起来其实并不辛苦哦，尤其是有很多在国外的游客，像来自日本韩国香港的朋友特别喜欢到这个九份去感受那种非常特殊的气氛哦。可是我想请教张宝忠专门委员，您刚才特别说到呢，这一次呢我们可以获得这个金奖主要原因也是转化了九份特有的巡山祈福的传统哦。这种巡山祈福它有一个特殊的科仪或活动吗？
0: 应该这样子是说啦，这个我们实际上在搭配这次的就是去年我们的九份红灯笼祭的活动，那我们是有搭配的一些比如说包含文化手作课程古装体验，比如说旗袍在我们的游客中心可以租借旗袍，然后呢当然就是有我们的一些集章活动，还有一些我们深度的一个导览活动。透过这样子的系列活动，我们可以让游客来更进一步认识这个山城的历史。哦，为什么会从很繁华到现在，我们还可以再保持它古朴的这样子的氛围？那以前呢，就是灯笼的意象，当然就是一个回家。哦，就是当夜晚的时候，我们提着灯笼回家，或提着火把啦。就是回家，它是一个平安圆满的一个意象，所以我们透过这样子的九份红灯结合，这样刚刚主持人也讲的没有错，我们这边的楼梯真的很多，尤其是中间那条树旗路，就是阿美茶楼的那一条，真的是大概是尤其是国外游客一定必来造访拍照的这个地方。那我们再把这条主要的树旗路还有青边路金山街挂满的当时的我们也代表平安意象的红灯笼，去把整体的氛围感给衬托出来。
1: OK

0: 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张保中专门委员的问题了。在去年的2025九份红灯笼季的活动呢，我们用这个灯笼当做我们的这个创意的意象，其实它也代表一种祈福的概念哦。那刚才除了我们找到那个最长的这个阶梯之外呢，在去年的九份红灯笼季的时候呢，你们在规划主轴上呢，有几个地方特别点了灯笼呢？因为九份你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对不对？而且有许多的小巷道嘛，你们会在哪几个重点做了这样的灯笼的这个意象的设计，还有一些活动呢？
1: 那个主持人非常非常的内行，对啊，我们确实在去年的部分有针对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不管是我们的公园或者是它的一些重要节点，有去做一个灯笼上的一个打卡点的一个设置。比如说在五番坑公园，我们这边有一个叫做祈福田，去年嘛，我们会有一个祈福田，是在我们的这个主要的一个装置是在五番坑公园这个地方。那另外我们也知道直的那条很多阶梯，刚刚主持人有提到的树旗路的小公园，我们也有布置叫做夜色九份的一个装置在。那然后呢，在升平戏院前面我们有璀璨的红灯笼海，这些都是在夜间可以释放，就是去形塑出来整体我们红灯笼的氛围。在这些重要的节点，我们实际上都有一些灯笼上的装置。
0: OK， 我问的比较细部一点，我不晓得有没有这些来参观参与这项的2025九份红灯笼季的朋友有做了统计哈，在去年这个灯笼点了有几盏，有没有人问这个问题？
1: 有几盏？
0: 那个数量听起来应该蛮多的，因为我看到你们提供的这个照片啦，活动的那个图片呢，其实整个是那种火亮火亮，非常的美丽耶。
1: 包含比如说刚就是还在补充一下，我们老街就是基山街啦，那一条我们两侧一样就是沿着我们基山街老街这一条，
0: 是是，
1: 然后左右两侧一样也有九份红灯笼，然后青边路到那个五番坑这边，然后直的这一条叫做树旗路，我们全部都有把红灯笼挂上去。那这个实际上我们就是要形塑出来，就是九份跟红灯笼是一个连结的一个意象。那这个红灯笼实际上就是代表祈福平安的意思。
0: 了解。
1: 那我们去年至少布置了700颗红灯笼的整个范围里头，
0: 是是，
1: 形成了灯海。所以在晚上，尤其在拍照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0: 没错，我本来以为我得不到答案，没有想到呢，这个张保中专门委员你特别细心的帮我们做了一些整理，所以在2025年的九份红灯笼季呢，至少有700盏的红灯笼在九份的天空呢发出温暖的光亮哦。哎，不过在这里呢，其实我想请教张保中专门委员，因为事实上呢，我自己记得呢，到九份去玩呢，我蛮喜欢就是下午然后一直到晚上才回家，打到回府回到台北哦。那阶梯呢，其实一般来讲第一个就是说呢，有些人可能有运动的人他走起来会比较轻松，那入夜之后的九份，因为它巷道特别的多，我觉得你们的2025的九份红灯笼季的活动呢，也利用灯笼的视觉的效果点亮了石阶路跟巷弄的空间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勇怪母语来共尽大心，就是很体贴的设计。
1: 是是没错，所以我们才说这样子的红灯笼，除了我们要复制以前的繁华，那个小上海的风华以外，另外就是像就像刚刚讲的，它有一个平安祈福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它可以照亮游客或者是在地居民回家的一个平安的路？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实际上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红灯笼，除了我们可以平安守护的意思以外，那我们也可以让在地的这样子的一个，不管是游客或者是在地的居民，可以感受到满满的那一个氛围感。
0: 是，我想请教这个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的张宝忠专门委员呢、哦。那2025年我们推出的九份红灯笼季的活动这么样的成功，而且又获得了美国缪斯创意奖的这个金奖哦，这个活动会一直延续下去吗？
1: 会，我们今年还有在特别还是针对于九份红灯笼的部分，我们还是会规划一系列的活动。哦，那今年我们预计大概是在6月到7月这个部分，目前预计啦，就是会在九份红灯笼的这个部分，我九份的这个地方，我们一样会延续去年的，但我们今年会更特别的是，可能会首度跟 IP 结合。
0: 哎、
1: 欸，哦，这边我就先卖个关子，至于是什么 IP， 那可能就是大家就是在活动的时候来我们九份，哦，来跟我们的 IP 来可以做拍照啊，来跟他来合影啊，对啊，哦，我们今年会首度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IP 结合的活动。另外，我们在原本的一些比如说深度导览，我们今年会特别又拉到金瓜石，因为金瓜石跟九份实际上他们在历史发展上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们今年也特别针对接金瓜石的部分也会去做一个深度的导览，后续。

0: 如果有兴趣的观众朋友都可以欢迎报名参加。那我们一样，除了去年有的旗袍哦，还有小提灯以外，我们今年还会有 IP 上的结合，这个都可以敬请期待。
1: OK， 我想请教张保中专门委员，因为这几年呢，这十年来我特别感受得到，早期就是日本的游客特别喜欢到这个九份来寻找呢他们心目当中的一种很特别的气氛哦。那再来的话呢，后来慢慢的香港、韩国的游客，他们如果在北半部，一定会排到新北市的九份金瓜石一带来逛逛走走哦，来看看过去的山城，它的一个特殊的文化的场域还有它的一些可能美食的部分哦。那我想请教你，这些外国的游客一定有人参加过去年的2025九份红灯笼祭的活动，有没有人做了一些回馈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有趣的反应呢？因为你们的活动内容很多，有文化手作的课程，还有古装的体验。古装体验，我相信外国朋友就很爱玩了，对不对？
0: 是，没错，就是主持人您讲对了，就是说对于旗袍的部分，因为外国游客我们到日本会有和服嘛，
1: 对呀，
0: 对呀，
1: 到韩国穿韩服啊，
0: 韩服在我们九份就穿旗袍，
1: 是
0: 对。那因为我们也都知道，早期日治时代哦，甚至到早期民国，就是之后哦，那传统的旗袍。跟我们在提灯夜游的红灯笼实在是非常的搭配啊，所以在反馈上都对于我们这一个所谓的文化的体验是非常的赞不绝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今年还是会延续下来。

0: 就是说古装体验，然后提灯夜游 是我们在去年2025年的九份的红灯笼祭的这个规划的主轴嘛。那你们有没有做了一些试调还有观察呢？就说想要换上这个旗袍，然后提着灯笼在九份的这个老街啊阶梯上走来走去，然后摄影拍照留念打卡的人，年龄层的分布怎么样？年轻人多还是其实熟男熟女也玩得挺疯的？
1: 各年龄层都很
0: 都有，
1: 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们对，非常非常的对于我们这样子的古装体验还有提分，尤其是亲子课非常的多。
0: 哎呦，亲子啊，
1: 还有亲子，因为我们的导览课程，比如说我们都会有规划导览，提灯也有专业的导文史导览的老师做介绍，那会介绍三层，然后会到我们这些主要的节点，还有我们灯饰去逐一说明。在这边除了感受氛围，也可以更进一步认识九份三层它的历史过往。所以在亲子课的部分也不少，当然我们刚刚讲的年轻的情侣，本来九份现在的人潮，像日韩的游客也非常的多，那透过我们这样子的九份红灯笼祭，让他们感受到我们九份不一样的文化风采，这些都反馈给我们，是觉得是我们有推出这样子的活动是非常非常的好。
0: OK， 我都觉得年轻的男女朋友如果想结婚的话，都可以趁着这一个九份红灯笼祭来拍点婚纱照。哎，
1: 是没错，而且我们这边还有非常多的一些景观餐厅，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来过？
0: 有，像茶楼，对不对？就可以远眺山海，
1: 远眺山海，真的那个。如果是在阴雨天来的时候，那时候的朦胧美跟晴空万里都是有别有一番的不同滋味。所以除了在晚间可以欣赏我们的红灯笼的氛围以外，日间的部分可以远眺我们的那个山海的壮阔景观，尤其是坐在那个靠窗然后面对大海，然后这样子的一个氛围感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幸福跟惬意放松的。
0: 没错，我觉得看到阴阳海这也是相当特殊的景象哦。那么其实刚才我听到了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的张宝忠专门委员特别说到了今年的这个九份的红灯笼祭的活动呢，预计是会安排在大概六月到七月之间来进行嘛。那我们这个导览解说活动会延伸到金瓜石跟黄金博物馆以及抱石山步道，是不是？
1: 对，那我们就是这个部分的话，大家也都会去延续，这就刚刚讲的延续去年的以外，我们今年会多了一个金瓜石的一个深度导览的活动，这个都可以让听众尽情期待。
0: OK， 这个要报名吗？到时候会开放报名吗？就说因为我们有人数上导览解说要服务更多的体贴的服务嘛，对不对？
1: 没有错。那随时关注我们的新北旅客最新的动态，相关的讯息都可以在新北旅客获得。
0: OK， 可是张宝忠专门委员，只有六到七月，你觉得够吗？我有意见呢，长一点好吗？
1: 好，我们纳入考量，我们纳入考量，因为基本上哦，就是整体的氛围感，它实际上九份不一定是要在我们活动时间才能去造访，
0: 是，
1: 那它本来就是很有浓厚的山城意境的风味，对，那我们透过红灯笼祭来去行销这个地方，我们当然今年也透过去年的活动获得这样子的一个金奖的肯定，当然我们也是希望是说，即使这个活动不是在活动期间，我们也欢迎不管是国内外的旅客都欢迎来九份来走走。刚刚讲的有好山然后有它的整体的红灯笼是不会撤的红灯笼的那个是都不会撤的，不是因为它365天都是挂着
0: 了解了解
1: 对所以你要感受到红灯笼的这样氛围也是不一定是在活动期间就才看得到，平常都有我们会每年去把这个红灯笼去做更新汰换那像我们在老街这边你也可以感受得到，在树旗路这里我们也可以感受到红灯笼的这些氛围不一定是在期间对，那但是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尽量来我们的九份 除了日间可以看山海，夜间可以感受到红灯笼的氛围。
0: 了解，就说呢，我们在这个九份红灯笼季的活动推出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加值的活动啦。比方说，你刚才特别介绍的有文化的手作课程嘛，有古装的体验集章的活动了啊、哦。那当然呢，因为新北市政府呢，像观光旅游局，你们有新北币这样的措施，希望可以推动地方的经济，这个是我们在活动期间的相关的优惠的措施。但平常呢，这个灯笼还是挂在九份各个重要的场域。你真的是了解我的明白，我本来想说我抢不到名额，那我又想跟灯笼来啊拍照留影的话呢，可以啦，灯笼都还在就对了哈，
1: 都还在，对、
0: OK、欸、
1: 所以这本来这个灯笼的部分就是它的文化底蕴的一个部分，
0: 嗯，
1: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随时来都看得到。
0: 了解，想带家里头的长辈来九份再次的拜访了，因为以前他总会说，哎，这个卡桃波啦啦吼，就是那个脚力比较不好啦、嗯、而且那个巷道啦、嗯、阶梯多啦，没有那个光亮的话可能不小心会没踩好、嗯、不用担心，灯笼非常的多、亮到你会一闪一闪的OK，
1: 没有错，对，
0: 是、恭喜你们哦。
1: 好，谢谢主持人。那我们在活动期间也是希望说大家可以在这边享受它的一个夜晚、
0: 嗯、
1: 那所以我们也会搭配的，因为我们九份的部分特色民宿非常的多
0: OK、
1: 每一家民宿、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个特色跟景观，我们也欢迎是说在活动期间我们当然也会推出相关的旅宿优惠啦，那也希望说大家在走访山城的时候可以多住一晚，来细细品味山城的氛围。
0: OK， 其实九份金瓜石有很多艺术家进驻在这里，你也可以看到这些艺术家他们创作那种不管是装置艺术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创意，也透过呢今天节目跟大家推荐。其实要跟这个张宝忠专门委员特别说到，新北市文化观光的品牌，你们现在透过这个2025九份红灯笼季走向国际了，其实这也包含了在地商圈跟合作伙伴共同的努力啊、会不会有压力？
1: 实际上说没有压力当然是骗人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互相成长的一个动力、那我们基本上我们也乐于跟在地的店家跟商圈一起共同携手合作、希望把这个九份它已经很有知名度了，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把它能够推到国际上，让更多的国外的好朋友知道这个地方。所以基本上我们对于在地的店家、还有包含在地的商圈团体，我们都是属于一个伙伴上的一个合作关系。那当然地方的意见我们也会倾听啦，就是说在于我们每年在执行活动上都会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基础，所以这个我们是一个伙伴上，那原则上有什么样子一些宝贵意见，我们都是可以朝这方面来再做加强跟努力。
0: 是，谢谢你们透过2025的九份红灯笼季的活动打响台湾的知名度，也让我们的文化观光的品牌走向国际哦。好，期待今年的活动。但听众朋友，如果您刚好不是六七月来的话，赶不上这个我们的这个限定活动的参与，没关系，灯笼永远在九份的巷弄啊闪耀它的光芒啊、谢谢张宝忠专门委员今天为大家热情的推荐跟介绍喽。
1: 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
0: 是
1: 大家幸福平安，谢谢，
0: 谢谢，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在今天恋恋台湾，台湾有够赞，透过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张宝中专门委员的分享，我们真的是给予他们更多的肯定跟支持。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推出的2025九份红灯笼记，也因为凭着在地的文化特色还有观光体验的结合，获得了2025美国缪斯创意奖重要的奖项。而诚如刚才呢，张宝中专门委员特别说到了，九份的观光发展不限于老街的范围，我们也可以借着红灯笼记的品牌建立，建议大家可以延伸规划行程，前往像金瓜石黄金博物馆以及抱石山步道等等，来感受瑞芳地区多元的山海景观。在今天的节目呢，为听众朋友推荐介绍，也感谢你的收听跟陪伴。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当然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有蛮多人都逛过在新北市的九份了，我不晓得您在走访这些崎岖的阶梯的时候有什么样一些想法跟感动，也欢迎你透过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聊你的心情。好的，节目就跟您进行到这里，恋恋台湾，我是吴祝玉，要跟你说再会了，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各位听众看过科学绘画吗？他们啊，可能出现在博物馆的展示说明中，或呈现在书籍论文上头，作为科学记录解释的一环。可是呢，在中国部分的绘画当中啊，似乎也会看到一些动物、植物乃至于矿物的图像，并且绘整成册。这其中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又可以怎么样从现代的科学观点来阅读理解嘞？今天我委托人问说啊，当药材还活着的时候，一些药材它还是生物体的时候，来提出这委托的案件，说以前看农民历啊，最喜欢看那个封底画的饮食禁忌图啊，说吃 A 的时候啊不能吃 B， 不然会如何如何。但今天呢，不是要问这种相克说法有没有道理，而是讲到啊，吸引我的绘图，似乎我们的老祖宗很擅长绘制这些图像，甚至听说还会把药材，把那个药材还活着的时候画下来，这太有趣了吧。科普男能邀请到名侦探来介绍分享吗？刚好最近有些书籍有些类似的话题，就邀请到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生物学组的郑明伦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先欢迎郑主任。
4: 嗨，东阳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郑主任来到今天我委托人的委托回复哈。先在讲这些药材还活着之前，先来问一下，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从科学研究的工作上面来讲，你会有那种以绘画来达成哪些目的吗？
4: 大家都听过科学绘图，对不对？科学绘图其实是一个很已经流传了几百年的技术，它前面加了科学两个字，换句话说它呈现的是一些科学内容。那我们知道早期它并没有照相术，所以要把一个东西呈现出来，要么是用文字记载，但是文字记载再多都很难跟你亲眼看到的东西来做比较，所以这时候的绘图可能就可以帮助我们做很多理解。那其实科学绘图最早也是从这个方向来的。那我们现在说的科学绘图大概可以追溯到17世纪甚至16世纪的时候，那时候西方的自然史，就是所谓的博物学，那他们在全世界搜罗了很多东西，看到很多之前都没有看过的东西，那把这些东西画下来，那这个大概就是科学绘图的一个前身。但是这样的东西慢慢的演变，慢慢演变，你会发现说它后来有一点点演变成一种不是你单纯眼睛看到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说一朵花，你看到的大概就是一朵花，可是我如果呈现它的科学内容的时候，我可能会同时把这个花，然后它的树枝、它的种子、它的叶子，甚至在上面吃它的昆虫，一并画在同一张图上，这样子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去了解说我跟这个花相关的很多的其他资讯。那在动物的话，你就发现说像解剖学，你看到一只动物的时候你不会看到它那一张，那我要怎么把这那一张画在这个动物里面，而且不是解剖出来的样子，是它还在身体里面的样子，这可能就需要很多的科学知识融合在里面，它不是单纯的写生而已。所以到目前为止，虽然我们的科技比如说我们照相这么发达， AI 这么发达，但是科学绘画还是有某些部分是不可被取代的，就是类似像这样的部分，比如说把它画成四格好了，就是一只动物它在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的一个过程，
3: 但各有

0: 代表性。
1: 对，它这个过程比如说我盯到一个猎物，然后准备要发动，然后发动攻击之后得手或没有得手，
0: 是是，
1: 像这个我可以把它串成一个过程，那这个可能也不是单纯的照相可以呈现的，
0: 是，
1: 但是我可以用不管是示意图或者是写实的方法，或者是用其他什么方法让观众一看这个东西可以了解。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科学绘图只是单纯的把东西画得很像，这只是一种方式，重要的是科学内容的呈现，我要呈现什么东西，这个就需要巧思了。
0: 刚这样讲这个主题也似乎跟近期一本出版品有关，因为我们不是只有看图而已，还有新的文字的介绍，这可以请你帮我介绍一下，因为其实我就连带介绍是《金石昆虫草木状》这本书，对吧？
1: 对对，这是最近应该说去年年底了，12月25号才刚出版的一本书。
0: 是，
1: 那大家听到这个名字，我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联想，它名字叫做《金石昆虫草木状》。
0: 对，
1: 所以金石，金石讲的其实是矿物。好，昆虫大家知道就一类的动物嘛。
0: 是，
1: 那草木那就是植物嘛。那状是什么东西？就它形状。所以金石昆虫草木状，你可以大概可以想象，它是一本画了矿物啊，然后里面画了动物啊，里面画了植物啊，然后的一本画册。
0: 是，
1: 但是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你从小到大学过的有关中国古代的科学好了，你有没有学过说中国古代有动物学啊？中国古代有没有植物学？古代东西，这个东西可能植物它可能写说跟你讲说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什么东西可以用药不可以用药，什么东西要怎么种，就像农民地一样，什么时候要种这个东西。所以你会发现说中国古代的相关的知识全部都是实用性的，比较没有像西方它是追求到底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学问出来。所以你会发现说中国古代这些知识大部分会出现在哪一类的书籍里面呢？本草。本草为什么叫做本草啊？里面有个草字嘛，因为大部分的药其实都是草做的，所以是叫做本草。但是本草我们知道说可以入药的东西，中国人可以想到入药东西还蛮多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大便也可以吃。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才发现说那个什么比如说牛车的车轮啊，生锈啊，或者是之前加了油膏然后摩擦摩擦摩擦以后，那个东西什么都可以拿来入药。类似这方面的东西，我就觉得说或许我们在看这些古籍的时候可以再重新认识一下说那中国古代的这些自然史它到底怎么回事，比如说人是怎么在看这个东西的，那人看了这个东西以后怎么把它记下来，那这记录下来的东西怎么流传，那流传之后又怎么改变。或许这个就有点像西方的自然史的一些记载，只是它的方向跟西方自然史不太一样，但是都还是有相关。其实我们可以想象说在西方的大航海时代之前，其实他们的自然史记载跟我们的本草记载其实也没差很多，因为他们也有那个药草书。
0: 是，
1: 那全世界的自然史大概都同意说药草书这种东西是早期的自然史的记载，因为非常的实用，所以然后很重要，所以大家会拼命传抄拼命传抄把它记下来，所以留下流传下来的机会也很大。
0: 是，
1: 那其实在中国历代历朝也是一样，因为这个是救命的东西，那救命的东西你就发现会有，就算在比如说最早最早最早的本草书可能到汉代，汉代没有印刷术啊，那这些东西怎么留下来？因为不断的有人在传抄，那留下来的机会就是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比如说，一百年传到这一代，剩下几本，但是有人传抄，所以可能又传了一百年，一直传，一直传，传到后来终于有印刷术了，终于有印刷术，所以那个好几百年前已经遗失的东西，都还可以借由这样的东西流传下来。
0: 是，
1: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李时珍写的《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是一部很有趣的书。因为《本草纲目》你几乎可以说它是集明代以前的本草的大成。为什么叫做集大成？因为它把明代以前历代本草有被传抄下来的内容都记下来，所以本草这个东西历年历代都非常的重视。那如果写的民间写的很好，可能比如说会被朝廷收取，然后把它再重新编写加一些东西，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把它变成官印的东西。
0: 没错，
1: 那这件事情最早最早最早大概是在唐朝的时候，第一次动用国家的力量，然后说哎，大家把你们现在收到的本草材料收到京城来，然后重新编写一本东西，然后甚至把它画上附图，这样子大家才知道说哦，看到什么名字的时候这个附图哦，原来是这长这个样子。
0: 你讲的跟我讲其实是哪一个东西，它有一个标准的说法。
1: 对，不然你想说哇，那个中国地方这么大啊，大家方言差这么多，所以你讲的这个东西跟我讲的东西不一定一样。所以那是唐朝代是第一次用国家的力量，叫做国家要典。
0: 是，
1: 但是唐朝的这个官编的本草书他还不是用印刷的，他还是用画的，
0: 是，
1: 所以传到宋朝的时候，因为中间经过一个五代十国战乱，很多东西不见了，所以到宋朝的时候又在重编，
0: 是，
1: 但是所谓的重编是把过去还残留的内容再把它加进来，然后再加上新的验证，然后新的资讯这样子，所以宋朝时候开始有印刷术，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最早最早最早中国留下的本草书，大概就是宋代印刷的，那宋代之后当然就印刷越来越普遍，到明朝的时候已经相当普遍，到清朝更普遍，所以我们就看到本草的流传就越来越容易，
0: 是，
1: 那大家也慢慢把这个东西就变成一个日常生活里面的，不然在早期的时候这些要点这些东西可能是在宫廷里面御医要用的，皇帝怕死，
0: 是
1: 所以这个东西都画得很精美哦，大家可以知道说动用宫廷画家去画这些东西很，
0: 是，
1: 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一本《金石昆虫草木状》，这是一本很有趣的书，因为它不是宫廷画的，但是它的原本所本的东西却又是宫廷里面的东西，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其实是因为在明朝中期的时候，孝宗皇帝他命了他们的太医院去重编本草，就有点像要重编明代的国家要典，然后这些太医院的里面的这些工作人员，然后就花了一段时间，然后把明代以前的这些东西集结成册，然后重新编目，然后请宫廷画家在里面作画。那大家知道说宫廷画家画的这些图呢，有些宫廷画家没有看过的，他可能就是照说宋朝时候留下的图长什么样子我就重画，有些是我种在皇宫御苑里面的或者是药草园里面有的东西，我可能就是写生，所以你就发现说里面画的图有的很正确，那有的就是错误还蛮多的，
0: 某种以讹传讹之后就错的跟着错了。
1: 对，但是很重要一点，他们不会自己乱画，这一点是很不一样的哦。你如果是民间的话，他可能就会依照自己的想象就乱画，因为那不是救命的东西。所以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参考了一本另外一本书，就是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一个在福建还是广东这边地方一个民间人士，然后他画了一套书叫做海错图，错就是错综复杂的错，所以那个错其实是代表很多样的意思，那海错图里面你就发现里面的内容有的非常的正确，因为那个人就是生活在东南沿海，然后他也自己去各地去跟渔民或者亲自去捕或者是干嘛，所以他确实有去验证这些东西，但是也有一些部分的内容是他听来的，比如说他听说有人鱼，听说哇渔民跟他讲的说这样，但是他没有听过，所以他就把人鱼画成什么，就画成了一个人头，然后后面是鱼身，然后或者是叫做海狗啊，或者是叫什么东西，你就发现他把狗的前半身画在鱼的身上，然后后面是鱼身，然后他后面还写说见者勿疑，就是你不要怀疑我讲的我画这个东西是真的，
0: 虽然我没看过，但我听看过人讲的画出来就是这样，所以这一样是有所本，
1: 对，但是他有所本是单纯是想象，跟那个本草里面画的图不一样，本草你通常发现他如果是错的图，通常都是前面一定有人画错，
0: 是，
1: 然后他就照着一直画错。好，那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金石昆虫草木状它是有所本的，它不是自己的创作，那它的本其实是宫廷的本草画册，所以明孝宗的时候他本来要编一本那个国家要典，他很高兴的请这些太医院的医师，然后请这些画家，就是反正整本书做好以后， 哇，那个孝宗皇帝看得很高兴，因为孝宗皇帝自己会画画
0: 啊，是
1: 他喜欢画画，然后看着这个书里面的彩图，哇，确实是好啊，
0: 嗯，
1: 真是好，然后就是皇帝赐给这本书叫做什么名字？叫做《御制本草品会精要》。

0: 然后这本书呢，大概在他孝庄皇帝最后一年的三月上呈，皇帝看得很高兴，然后就赐了这样一个名字，本来要变国家要典，但是五月的时候皇帝突然病死了，而且是一个礼拜里面就死掉了。死掉以后你就发现宫廷就开始斗争，因为文官集团，文官集团跟太医院其实不合，所以他们就斗争太医院，说太医院用错药方，然后误诊把皇帝医死了，哇，斗争斗争，差点这些主编的这些太医院的这些院判，就是副院长这些人，差点要被抓去砍头，
1: 是
0: 都已经被关起来了，但是后来皇后就出来帮他们求情，然后干嘛，弄到最后就是有点像必死，但是把你判成一个发配边疆，
1: 是，
0: 所以就派到广西去，然后最后那个原判就是死在那个地方，最少没有死，最少没有被砍头了，但是这本书因为这样子，所以就变成有点像禁书，然后就锁进皇宫库房，所以后面都没有人再提到这本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经过了不知道多久时间，然后他的副本。其实那些书袋都有一个正本副本，然后正本可能是比较永乐大典那种封禁那种南木的箱子里面，副本可能是副本流到宫外来，然后被这个画家他们夫妻弄到，然后他们看到这个东西，我大概可以想见他们看到这个东西应该会非常惊讶，
1: 是
0: 因为这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东西，里面有那么多的精美的画，
1: 对，
0: 有那么多植物，有那么多动物，有那么多矿物，然后你大部分都不知道，所以这会有点像我们小朋友进到博物馆的时候看到，哇，花花世界，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世界，但是他们拿到这东西，他又不可能把这本书抄下来，
1: 是
0: 因为那里面是本草，他们根本不懂，也不能乱写，所以他们就把里面这个图大概开始临摹临摹临摹临摹，然后大概花了三年时间把整本书的1300多幅画都临摹下来，
1: 是，
0: 然后就变成了这一本我们所谓的金石昆虫草木状，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结果。那从这个角度去看，大家其实也可以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当初出版社在找我们谈的时候，当然是想要从科学绘读这个角度去出发，
1: 就台湾现在看到这个版本，台湾的出版社跟当年明朝的时候流传出来的版本，要找寻一个新的说法。
0: 对，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点，就是这个画家是位女士，而且是大家闺秀，
1: 是
0: 闺阁女子，这一点就非常引起我的好奇。为什么会引起我的好奇？大家可以想想看，你从小到大学过的中国有没有所谓的女文人？
1: 不多，
0: 大家举来举去，大概就只能举个李清照。
1: 是，
0: 李清照之外，大家有没有想出第二个人？稍微提示一下，大家可能会想到说，什么班昭
1: 啊，
0: 班固的妹妹班昭，但很少，非常少。然后女画家，大家想得出任何一个吗？更少，女画家比女文人更少，为什么？这些为什么就会让我非常好奇哦？因为这个你可以想说，这是一个历史上很少的事件。
1: 是，
0: 那刚好有这样一本宫廷里面流出来的画册，然后被这个女画家看到，然后她把画成了这个画，然后流传了400年，然后现在到我们手上。我那时候拿到，不是拿到，我看到这本书前一个版本，就前一个出版社出的版本的时候，看完那本书以后，我满头的疑问，说这个图好像没有很科学，然后当我得知它又是临摹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好像不能用科学绘图的角度去讲这件事情，那要用什么角度来讲？我觉得最有趣的可能就是这一点，就是为什么是一个女画家画的这个东西，然后可以400年还留得下来，
1: 是，
0: 这点非常的有趣，这点真的让我在整个写作过程里面是让我觉得最有趣的，所以我后来花了好多时间在追这本书的历史，背后的那个来龙去脉，然后跟同一个时代的比较，然后本草的这个根本在往上追的时候可以追到什么样的源头，
1: 是，
0: 然后在往后追的时候可以追到一个什么样的改变，我就把这个东西扩展成一个有点像三度空间的东西，它有时空的背景，我想让大家知道是这本书的产生是一个很珍贵的意外，真的是意外，
1: 是，
0: 这本书如果留到一般的市面上，它可能就是被当古物，拍卖来拍卖去而已，
1: 就结束了，
0: 对，就结束了，但是这本书留到这对夫妻手上以后，他们把它画成图，

这个图后来又转手了好几次，然后到民国时候才被国家图书馆用重金从上海抢救回来，因为那时候上海已经沦陷了，那些藏书家大部分都在拍卖他们手头上的东西，因为很难藏，对，所以国家花了很多的钱然后买下这个东西，我们才现在可以看到这个东西。所以我那时候在想说，如果要重写这本书，要重看这本书，那

0: 啊，他的精神可能是时代的背景，比如说这个当初为什么中国几千年来只有这样一个女画家画了这样一本书，而没有其他的，我觉得这是他最独特的地方。
1: 所以这位女画家叫文处，
0: 对，她叫文处，
1: 是
0: 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特别，她姓文，那如果姓文大家第一个会想到谁？
1: 文天祥。
0: 没错，文天祥、那大家想说文天祥跟他有没有关系？有哦，有关系哦，他们真的是有关系。文家在宋代的时候本来他们是在另外一个地方的，但是后来逃难，所以后来分成两支，有一家就是变成文处他们的祖先，
1: 是
0: 来到这个苏州这个地方，
1: 是
0: 然后开始传，然后呢刚开始到这个地方发展的这些祖先其实他们都是武夫，武将，
1: 不是文人，
0: 不是文人，然后一直到文处的前五代，才慢慢开始转文，转成文人之后的第一个有名的人是谁呢？大家可以再想想看，回想一下有没有想到姓文的有名的文人还有谁？
1: 文征明吗？
0: 没错，文征明是他的高祖父，
1: 是
0: 文处的高祖父。文征明，但是文征明大家对他的生平我不知道有没有了解。其实文征明从文征明一直到文处的这个时代其实是明朝变动很大的一个时代，
1: 是
0: 就是在明朝中叶的时候，这个大概可能大概100年左右，变动很大。为什么变动很大？因为朝堂上就是乱七八糟，
1: 皇帝了
0: 就是对，就是孝宗以后的皇帝一个可能一个比一个荒唐，我的朝政乱七八糟啊，又是宦官又是权臣啊，又是打仗啊，又是干嘛干嘛，乱七八糟一大堆。然后呢这时候整个明朝的人口在爆炸，但是科举能选的人就是那么多，每一年就是那么多名额，换句话说会有很多的人考了一辈子都考不上功名，
1: 是
0: 文征明就是其中一个，文征明就一直考一直考一直考一直考，考了9次都没有上，他一直到50几岁的时候才经由荐举，地方的荐举说，你到那个宫廷去做一个什么官吧，
1: 是，
0: 他就有点像被推举到那个宫廷里面，然后干什么呢？有点像去当个小画家，可是因为他实在太厉害，所以到宫廷以后又被人家排挤，因为宫廷里面这些管他的人没他的本事，所以他又觉得待在这个地方真是痛苦，所以他也就做了2-3年之后，他觉得告老还乡，我不要再去混了，然后就回江南，
1: 是
0: 然后回江南反而混得很好，为什么回到江南会混得很好？这时候江南太有钱的，肥到富到流油啊，为什么很有钱？因为有东西贸易，
1: 是
0: 那时候大家可以想想看到，大概15世纪、16世纪的时候，大概就是14多少年到15多少年到16多少年，这时候西班牙、葡萄牙在中南美洲弄了一大堆黄金，不是黄金，白银，然后回到欧洲去。但是所以白银在欧洲其实不值钱，那这时候借由大航海时代，他们就带着这一大堆的白银来到亚洲做生意，但是亚洲没有银子，所以他们就用欧洲很平常的银子换了亚洲很平常的瓷器啊、丝绸啊，然后回欧洲去卖，所以你看哦，
1: 但都赚到了钱。
0: 没错，你就发现因为需求的不同，所以大家用很平常的东西换到当场就换到价格很高的东西，所以欧洲这边就用平常的白银去买来丝绸啊，然后这些瓷器这些东西在欧洲都哇富得流油，然后中国因为没有银，然后拿到这些银子的时候也是富得流油，
1: 是
0: 所以整个江南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富庶，那在这么富庶的条件底下，就跟北方的应该说朝堂就差非常多，朝堂就是那种宫廷斗争啊，干嘛干嘛干嘛，但是南边这么有钱，有钱会干什么？有钱做官的，没错，有钱的时候商人的地位就抬升，不然那个明太祖在开国的时候就是士农工商制定的非常非常严格，
1: 是
0: 商就是最低层的，
1: 没错，
0: 农还排在第二，所以他是重农抑商的，可是当地方有钱的时候，商人的地位是不一样，
1: 是
0: 商人的地方完全不一样，就是一方面他们地位抬升，一方面他们又想往上爬嘛，然后往上爬大概就是要认识这些权贵啊，或者是这些所谓的风流人士，所以又跟士人又跟这些没有办法考科举的这些人，考不上科举的这些人全部搞搞周会，就变成一个市场，比如说这些文人哇他可以创作，
1: 附庸风雅，
0: 对，附庸风雅，所以商人就会高

0: 我既然买这些东西回去，所以这些人也都过得不错啊，大家都过得不错，然后大家地位都有提升，所以在江南那真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那在这样的一个风气底下，城市的风气一定很开放，因为这城市里面可能有几十万人几百万人，有各式各样的需求，开放之后可能会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就是不会那么抑制女性，不然如果在一个很传统的社会里面，女性就是大概只能所谓的三从四德啦，就是在家相夫教子，你可以学文字，但是那可能是自娱用的，
1: 是
0: 那你可以学画画也是自娱用的，那也可以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大概都是自娱用的，或者是帮扶贫干嘛
1: 的，
0: 对，但是到了社会很富裕的时候，对女性的这个钳制就比较松，然后也会彰显说女性如果有才能的话可以让他们发挥，这些风气其实在江南发挥最最最最明显的就是那些江南名妓，秦淮河畔江南那个秦淮八妓，
1: 是是，
0: 这些人是歌妓，就是能写能唱能画能跳能干什么什么都可以，
1: 他们在才艺的表现上，
0: 对，他们才艺可以表现出来，而且这些文人会去那些地方，有点像所谓的风流了，
1: 对，
0: 所以呢这些你会发现这些所谓的妓不是真正卖身的妓，这些妓事实上他们有很多的才能，
1: 没错，
0: 比如说大家可能听过什么柳如是，陈圆圆其实也是其中之一的秦淮八妓里面的其中的一个，所以他们都是能诗能文的，
1: 是，
0: 然后在那样的场合里面，大家喝的酒喝得很高兴，我当场要作画，这些女士可以当场就画画，
1: 对，
0: 画画这些东西，所以你会发现说在那个场合底下，画画这件事情也慢慢变成女生可以发挥的一个才能，
1: 是，
0: 不然在那之前，在那之前画画基本上都是男性文人的特权，女性大概就是画一些小小的东西了，
1: 是，就甚至讲文人其实都是以男性为主的世界，可是到了刚刚讲到说无论是时代无论是他的地域无论是像今天我们谈到这本书，
0: 是
1: 才会有这些，等于是老师帮我解了这个谜团，但是谜团的内容呢，讲到里面的内涵却又跟即便它不是科学绘画，我们却又可以从现代的科学观点，就是这样的一本书流传下来，当初抢救下来了，流传下来了，我们却用现代的观点，现在的理解去理解到为什么会这本书，为什么会这些画，而且这些画它画的是哪些动物，哪些植物，哪一些，在今天谈到这本，尤其老师是执笔动物篇，所以这是整本书这三册，目前联经出版的三册书籍当中，就可以看出说不只是自然科学的趣味，还有社会科学的，
0: 是
1: 还有历史的，还有许许多多，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讲，不能是我们节目介绍就把这本书讲完了，甚至里面很多内容都没谈反倒先埋了一些有趣的切入点，
0: 是
1: 从三四百年前的绘画聊到这样的解析，横跨了艺术自然跟社会等等领域，先引发听众朋友的一个好奇，接下来就是从这个好奇来去阅读这本书，来去阅读到影视女画家的自然手绘集，金石昆虫草木状的，有动物篇有植物篇，有三大册的内容，都希望借由今天郑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来让听众朋友一起来阅读这么精彩有趣的书籍咯，非常谢谢郑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谢谢郑主任，
0: 好，谢谢东阳。

0: 重视性别平等，关注多元价值，
1: 用全面的视角和深度探讨台湾的性别议题。
0: 李宛如主持，不只是性别，欢迎收听。
2: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不只是性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宛如。今年2026年很多朋友都有一些新年的想法，新年新希望。好快哦，一转眼已经五月份了，将近要到年终之际。听众朋友，您许的这个新年愿望 resolution 有没有做到了哪一些呢？刚好最近有一些机会，我跟这个朋友吃饭啊，相聚，大家开始陆续规划下半年的出国行程，甚至我听到最让我讶异的，但是似乎也没这么讶异，有朋友已经抢到2028年在美国洛杉矶登场的夏季奥运会。因为其实在2026年初一开始的时候， LA28 就是2028洛杉矶奥运会的筹备委员会就已经开始陆续提早两年要宣传开跑，而且会分阶段的公布有一些比赛赛事当中可以抢购或者是抢到的一些门票。所以其实如果对体育项目非常有兴趣的听众朋友，特别也提醒您啦，这个在不到两年之后倒数计时中，这个夏季奥运下一届即将会在洛杉矶登场。那在洛杉矶登场的这个奥运会其实也算是洛杉矶第三度主办夏季奥运，上一次已经是将近40多年前了，在1984年的时候。所以在两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有哪些看头呢？其实我也非常非常的期待，到时候的时间点基本上是会在2028年的7月14到30号，包含比如说非常有看头的棒球垒球，或者是美国这个非常在意夺胜的标杆项目，这个美式足球或甚至是壁球等等。洛杉矶市长也说了，这次的这个奥运赛事他们要打造的是一个无车奥运，要大幅减少新建场馆，致力于低碳排的永续赛事。那门票就预计从今年初之后分阶段销售，甚至有一些就是需要先注册购票抽签，这些都是陆续在准备当中。那提到这个奥运赛事哦，其实我不得不想起在前阵子，其实已经好多年前，然后这一阵子 Netflix 这个国际的串流平台、影音平台又陆续推播出来的，在这个美国奥运体操选手队当中曾经爆发出来非常糟糕的这个性丑闻。 Netflix 有一个纪录片叫做体操 A 级丑闻，曾经是美国体操队的御用队医 Larry Nassar， 他长达30多年的性侵犯，他在体操界当中其实就好像是利用着这些未成年少女的无知，或者是胆怯，或甚至是被威胁禁止发言等等侵犯他们，真的是披着人皮的野兽。那在这个纪录片当中有采访了非常多包含后来陆续在国会上作证的这些体操选手小女生们，她们就揭露出了美国体操界非常非常不堪的潜规则。这个纪录片它是从一名非常有潜力成为顶尖奥运选手的 Maggie Nichols 开始，她因为举报美国体操队的这个队医 Larry 侵犯她。那接下来像是滚雪球般，也像是打开了一个常年不能说的秘密珠宝盒一样，陆续就得到了大量的回应跟指证，才终于揭开隐藏在美国体操界长达30多年的恶行。这个 Larry 医生他是在密西根州立大学的校医，也担任

任美国体操协会的队医的这个期间，性侵多达500名的女性，而这个数字是到目前为止有出面指控的人数，更多没有说的，其实都变成是台面下的黑数。多数的这个孩子，他们都是未成年的，甚至还有好几位是当时根本连13岁都不满的女童而已。那在这个期间，其实很多人就好奇，甚至皱眉头，甚至质疑，怎么会都没有人知道吗？真的可能吗？确实，这个疑问也真的是让外界知道这样子的恶行之后大吃一惊，因为早就有很多陆陆续续这几年被指控的声音，但是美国体操协会主席，当时的这个主席，还有国家团队的教练 Marsha 跟这个主席 Steve， 他们都一直包庇，所以全部这个恶行恶状都被包庇下来了。这个纪录片的名称就叫做 Athlete A。 为什么会叫做 Athlete A 呢？就是因为这个第一个出面指控的这个 Maggie， 他当时在文件档案当中，甚至就是匿名的被提及，他的名字就叫做 SEA， 他是整起事件的头号匿名人物。那他没有奥运选手的光环跟影响力，主要就是因为他很早的时候就出面说出来他受到的侵犯，没有想到他明明有这样子的才华跟实力，但是他就被剔除了，他就被剔除在奥运团队之外。这个纪录片从2020年当时在 Netflix 播出之后，就像是掀起一个震撼弹一样，因为美国体操队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是全世界奥运体操队的摇篮，而且是非常有权势、非常权威的。但是这个纪录片直接揭开了美国体操界不堪也不能说的这样子的秘密。那其实在这个影片揭开了让人心痛的这个瞬间之后，其实长期的这种举报、匿名举报或是具名的举报都会被打压，那这个体操运动员也因此就好像被晋升了一样。因为美国体操队的教练其实一直以来训练的这个传统就是从小甚至四岁五岁就开始训练，然后会不断的有一些异地的训练，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训练所当中，其实就聚集了这一大群的未成年的孩子。那这些女孩要拥有完美的体态，体操教练会控制饮食之外，还会要这个不断的灌输这些女孩各种不同的观念。所以这个队医 Larry 他就一直利用未成年女孩的无知，理所当然的侵犯了对方。那这些孩子其实他们心智都还不够成熟，而且必须要承受高强度训练的压力。这个队医呢，他就换张脸的感觉，他就变成好像很和蔼的样子，取得了这些女孩的信任。所以其实当时有好几个后来都是具名出面指控的知名的选手，比如说在2012年伦敦奥运上也是夺牌的选手 Michaela， 他当时大家看到他很让人惊艳的表现，指控的时候他才说出来，其实他在比赛的前一天还在奥运选手村被侵犯。甚至呢，现在被这个称为体操女王的 Simone Biles也被说是美国体操界选手当中夺牌的数量最多的这个 Simone Biles， 他当时在2020年参加东京奥运的时候，他就因为有非常多心理的压力，然后有非常有那种幸存者焦虑，因为当时美国体操队就因为这样子的纪录片，然后有饱受抨击哦，各种他们还必须要在美国国会出庭作证啊等等，那他就一直觉得自己也是受害者、幸存者，但是很多没有像他能够继续在体操场上发光发热的选手，他其实也都完全认识这些这些同样一起受训的女孩，这些运动员。所以其实她的内心的压力非常大非常大，她在
当时东京奥运的时候就有好几个项目他是没有办法参加比赛，一直以来到了2024年，后来在巴黎奥运2年前的奥运，他才重新又回到了体操场上，然后又夺下了4面的金牌。这样子的成就，他也算是唯一一个目前具名检举 Larry Nassar 这个队医的不堪过去当中，基本上算是唯一一个还幸存的具名的体操选手。那这个 Larry Nassar 他曾经是体操队的队医之外，他也是密西根州立大学的教职员。那他一直以来都在学校任教，最后他是在2018年的时候被判终身徒刑，然后他的刑期是超过了100多年，因为真的是太可恶了，人面兽心的。那他有这么多人出面指控，但是他真正会赔偿的金额却完全没有办法跟这些体操界的选手、体操界的传奇内心的创伤所能匹敌、所能媲美的。刚刚提到的这个美国体操女王 Simone Biles，她的身手非常的灵活，然后他也被称为就是史上最伟大的体操选手之一。他有一个招牌的动作叫做 The Biles，就是贝尔斯空翻，他是直体后空翻2周半之后再加一次转体落地，非常非常高超的技巧，然后完美落地。但是他这样子的技术也不是天生的呢，他是非常多后天的磨练跟后天的练习。那他也是我们一直提到，在美国的体操体坛当中，也可以算是美国体育史最重大的集体性虐待案件当中唯一仍活跃在体坛当中的一个幸存者。他也有在这个国会作证，然后他也公开说出自己的故事。他甚至要挑战的是体育界长期以来的黑暗的权力结构。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他们通常他看到很多很多，不管是前辈或是同一辈的体操选手，在还没有真的能够成名之前，他说出了自己的遭遇、自己的经历，却没有想到就因此除名，甚至没有办法在一些公开的表演场合，任何体操界有权利伸手过去影响的任何场合当中除名。那 Simone Biles 他当然也曾经担心过这件事情，他的心理负担、心理压力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刚才提到，在2021年的这个东京奥运赛，其实 Simone Biles 他的表现就失常了，他甚至没有办法落地站稳。当时他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心理压力和心理健康危机，甚至很可能是会影响危及到性命的这么严重的事情。好不容易他花了好长的一段时间，Simone Biles 他才公开说，他理解发生在自己跟队友身上是多么可怕的罪行。他曾经非常信赖的机制，很曾经仰赖信赖的人，其实是背叛了所有的状况，所有的事情。大家可以想见哦，这些运动员其实都是从小的时候就跟这些长辈们、这些大人们、成年人们相处，所以甚至相处的时间可能是比跟家人、跟朋友的时间都还要长的，但是没有想到却是身处在这样子的一个共犯结构当中，对于这些女孩体育选手来讲是非常不公平的。那 Simone Biles 她说她这样子遭遇过的性侵会留下很可怕的伤痕，那他也学习要跟这样子的伤痕共存。他是唯一在当时2021年东京奥运初赛的一个幸存者、受害者。他也希望要相信，这个队医就是 Larry 他的糟糕的行为对于这些所有选手带来的影响，不可以被遗忘。那他讲的这番话，其实最后刚刚说了，这个性侵犯，这个 Larry，他是被判处175年的有期徒刑，然后共遭判了300多年的刑期入狱的。那
Simone Biles 他就说，其实一直以来他都曾经问自己说，是他太天真吗？是自己的错吗？可是他说不对，他要自己很坚强、勇敢地站出来。他说不要背负任何的愧疚感，因为所有的错误，那个是 Larry 或者是美国体育协会应该要盖棺承受的。所以 Simone Biles 他也坦诚自己是长期有接受心理治疗，把悲痛、把伤痛换为力量。然后他也宣布，他就是当时就说了，他一定会参加2024年的巴黎奥运。那也在巴黎奥运上，真的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所以找到了他自己。他再次挑战巴黎奥运的时候，一切的努力都要化为荣耀的成果，化为荣耀的果实，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激励，也非常的震撼人心哦。我觉得，这些年纪非常轻的金牌选手们，他们曾经经历过的不可置信的伤痛，或者是在很多时候运动赛事场上的各种困难，都要有很大很大的心理强健的素质，这个也真的是相当的不容易。那么我们的节目到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我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台湾的体操选手其实也有非常杰出优秀的表现，跟优秀杰出的选手曾经有翻拍过的这个纪录片电影叫做《翻滚吧，阿信》。那我跟大家先分享它的主题曲，是乱弹阿翔唱的《完美落地》，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您再次回到不只是性别的节目现场。我们在今天跟听众朋友要一起聊聊的是在美国体操界史上最大的性侵丑闻，隐藏就超过了30多年。这个是在2018年爆发开来的美国体操队的前队医 Larry Nassar， 他曾被誉为是美国体操选手所有人都必须要见到的医师。但这所谓的体操选手其实指的多半都是这些女性的选手。但是这个 Larry 这个前队医，他不只是在性方面虐待、性侵，甚至是骚扰了无数美国的体操选手，至少时间长达30年。但会知道30年是因为当时揭开踢爆的这些选手里面，时间最早可以推演到30多年前。这些出面指控这名体操教练、体操队医的年轻女孩，有些甚至从5、6岁的时候就被性骚扰、性侵，甚至是虐待。有些人还幸存了，拿到了奥运的金牌或者是其他的奖牌奖项，但是还有其中没有办法真的撑下来，甚至是因为举报队医这样子的恶行恶状而被除名的。有些人他结束自己的生命，有些还性侵怀孕。这些公开愿意站出来控诉这样子的罪行的这些奥运选手们，包含像是在2018年在公开的法庭上，有长达12分钟的一个影片是来自金牌的选手 Ally， 他呢非常坚定，非常勇敢，直接在当庭的演说当中表明了自己是幸存者，值得被平等的听到自己的声音。他也直接面对 Larry 这位他非常法旨的队医，直接看着对方，面对他，让对方知道他不是受害者，他也不会再被操弄或者是被摧毁了。那最主要就是其实这个 Larry 他在审讯的时候，他竟然还曾经写了这个信件给法官，而且内容长达6页。这个信件当中他还讲说他没有办法再听下去这些指控，他甚至说这些指控成为他的梦靥。那法官看到之后当然非常非常的生气，因为他不敢相信这个对应他在这个字里行间，他说很多这个女人被男人拒绝之后会愤怒或者怀恨在心，竟然是有类似这样子的表达。法官就说这个人面兽心的队医可能会觉得站在这边听上这些指控很难，但是比起被侵犯的那些女孩根本不值得一提，他们被侵犯所忍受的那几千个小时才是真正的艰难。因为其实不止我们在上段节目提到这个美国体操女王 Simone Biles， 她出面指控自己是受害者，是幸存者，或者是另外她当时的队友 Ally 她曾经当庭的指控之外，好几个不管是年轻女孩，甚至是有体操选手的妈妈，因为她的女儿因此结束了生命，都曾经在法庭上边哭边战斗边指控。这个曾经就有选手他就说了，他的爸妈总是希望他可以获得最好的，所以他送去体操队训练，到训练营，甚至是带着，因为有一些受伤，带着女儿来见这个队医，没有想到门一关上面对的竟然是性猎食者。就在这个人性侵他的时候，爸妈却在另一个房间等待孩子，不敢相信，不能想象的状况。甚至是有人他就说了，距离奥运剩下的时间很短，但他真的没有办法再忍受更多虐待，他觉得美国体操

协会跟教练，甚至是这个队医 Larry，已经把他从小热爱的运动变成了像是一个炼狱、人生的地狱一样。那甚至还有，这个出面指控的体操选手就说，这个 Larry 他的工作明明是照顾选手们的健康跟治疗他们受到的各种伤，却没有想到他侵犯了这些女孩们的天真。那到底为什么这样子的惯性犯罪者可以被容忍30年呢？明明有零星的个案一直指控 Larry Nassar，但是美国体操协会还有他任职的密西根州立大学都不断地把这个事情往下压。最主要就是他说，很多整个共犯结构这些学校，他说都不愿意正视这件事情，没有人想，也没有人敢得罪美国体操协会，甚至美国体操协会的主事者，没有人愿意聆听受害者的陈述，甚至会感到各种的抱歉。那这样子的事件爆发出来，很多人其实因此被迫沉默。大家都知道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了，默默在台面下了解有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当听说谁去举报了这件事情，他的下场不好，他因此被除名了，他因此没有办法再参加公开的活动，甚至没有办法成为下一届奥运的这个代表队。很多选手因此被迫晋升，被迫沉默，甚至不被相信。因为这些奥运的选手们，其实当他出面展示的时候，出面展现他的这个技巧，他的整体的样子，很多的网络上的声音，亲朋好友的声音都觉得非常的体面，非常的光鲜亮丽。甚至在即便是美国这样子的社会，还是存在着检讨受害者，都是责怪受害者的错这样子的声音。所以在当这种性侵的事件、性侵的案件发生的时候，到底要怎么样能够彻底解决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一辈的体坛之星、体操选手们非常非常勇敢地站出来，也因为他们打破了各种的权力结构，突破了各种权力的框架，勇敢也幸运地成为了这个幸存者，站出来发表自己的声音，因此有机会扭转整个社会、整个事件。那如果没有办法在这样子的环境为自己挺身而出，到底又该怎么办才好呢？很多时候从小教育起，很多时候我们多关心身边周遭的人，千万不能得过且过，也千万不能包庇加害者。尤其是这样子的幼龄体操选手，或说很多的体育项目必须是从很小的年纪就开始训练起的，在这样子铁血训练环境当中，很多的意志、很多的磨练是深植在这些选手的脑袋当中，却错误的把必须要忍耐、必须要隐忍这些事情，也让自己的嘴巴被声音被夺走了。那我觉得现在的世代已经不一样了，现在的世界能够让不分性别的孩子们更愿意讲出自己遭遇到的事情，即便这些声明发生在这些孩子身上，很有可能如果我们愿意站出来，愿意讲出来，就有机会改变，就有机会有能力能够保护下一代。我想这就是这一代的美国体操选手他们正在做的改变，不会再用沉默来放过一切，而是全力反击，说出自己曾经遇到的事情。这个是非常非常让人佩服，也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希望大家，希望整个社会都能够往更健全、更健康、更成熟的方向发展，也希望听众朋友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是平安顺遂的。那这周的节目就到这边，也非常感谢您再次收听不只是性别，我是宛如，我们下周见，拜拜。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是六四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首先关注两岸的话题。中共查出内政部长刘世芳的外甥严文群曾经向两位民进党议员捐款，并胁迫台企荣碳科技对严文群解职。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宝文今天表示，台湾是个民主开放的社会，陆方拿政治现金进行政治追杀，台湾民众无法理解也不会接受。中共为了施压中国台企荣碳科技，将内政部长刘世芳的外甥严文群解职，冻结了公司的银行账户，实施税务检查，并且禁止客户和上游厂商与他们往来。海峡交流基金会副秘书长李宝文说，中国大陆的经济持续下行，外资和台商纷纷用脚投票，减少在当地的投资金额。这样的市场环境对于任何的企业经营者来说，充满不确定和不稳定。陆方这次对荣碳科技和严文群采取的作为，正好就证明了中国大陆政府本身就是这个不确定性与政治风险的最大来源。李宝文说，陆方过去就曾要求台商企业进行政治表态，所以就现在的局势情况，海基会研判未来可能还会发生类似的事件。这也是为什么政府单位不断提醒国人前往中国大陆投资要注意政治风险的原因。再来看到的是中共高层对解放军的清洗。根据法广报道，中国前国防部长魏凤和与李尚福7号双双被重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创下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动反腐运动以来对解放军高级将领量刑最重的记录。专家分析，当局下达如此罕见的重手，除了有强烈的杀鸡儆猴的意味，更可能是在为今年初刚落马的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幼侠的后续判决预作铺陈。请听以下的报道。
1: 中国官方通报显示，魏凤和被控犯下受贿罪，而李尚福除了受贿还多了一项行贿罪。外界质疑，以李尚福身居国防部长的高位，行贿对象极可能是政治局委员或军委副主席以上的中共极高层官员。两人不仅被判死缓，更被当局明确加注终身监禁，不得减刑与假释。这意味着两人必须把牢底坐穿，关到死为止。回顾2013年中共第一波军队反腐，当时落马的郭伯雄与房峰辉仅被判处无期徒刑。相比之下，习近平在二十大全面掌权后，于2023年掀起的第二波反腐力道更为猛烈。除了卫理两名前防长、军委委员苗华、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等高级将领，也已遭开除党籍、军籍，并移送法办。更震撼的是，被视为习近平亲信的军方二号人物、军委副主席张幼侠与军委参谋长刘振立，也在今年一月底双双落马，目前正接受审查。为何这次判决如此严厉？台湾国防安全研究员沈明士分析，重判死缓背后恐怕有官方不愿公开的另外原因，例如泄密。他强调，这项判决的政治意图极为明显，主要就是在为张幼侠未来的判决铺陈。新闻分析指出，这波军方高层大清洗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腐败，也就是对习近平的忠诚度出了问题。例如近期落马的张幼侠就被军方指控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等同被认定有架空习近平权力之嫌。魏凤和和李尚福的研判无疑是向全军释放强烈警告，无论军阶多高，若不绝对拥护最高领袖，就不会有好结果。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美中两国领袖的会晤川习会在即，传出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也受邀，将和美国总统川普一同出访中国，随即引发外界对中国是否会趁势放行辉达 H200 晶片输入中国的讨论。对此，专家学者认为，美中双方可能会达成折中方案，中国在川习会后可能会以有限度或是限额的方式开放 H200 晶片进入中国市场，但至于会落实到什么程度，仍然有待观察。记者陈宽厚的专题报道。

0: 专题报道。
1: 川际会进入倒数最后阶段，媒体传出白宫将邀请辉达、苹果、波音等美国大型企业的执行长陪同川普出访中国，其中以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最受瞩目。尤其在辉达 H200 晶片遭到中国政府卡关五个月之后，外界都在关注这一次的川席会是否可能为辉达打开中国市场。对此，台经院产经资料库总监刘佩珍分析，对于中国政府而言，最重要的长期战略就是要逐渐地斩断本土 AI 业者对美国晶片的依赖，并为华为、寒武纪等国产的晶片业者创造生存以及发展的空间，以维护中国的数据主权以及供应链的安全。不过，刘佩珍认为，目前中国 AI 公司面临两难，因为他们仍高度地依赖辉达的 CUDA 软体开发平台，尤其 CUDA 在开发便利性以及效率上明显更具优势，使得中国政府在面临 AI 发展压力以及地缘政治考量时必须要寻求平衡点。因此他预估中方在川席会之后可能也倾向接受折中方案，将有条件的以限额方式引进美制晶片。他说
2: 但是会考量到现阶段就是中国的一些 AI 的公司它还是蛮高度仰赖就是在辉达、CUDA的一个软体平台，它在这个中国它的便利性跟开发的一个这个效率来讲，其实还是比较胜于，明显的是略胜一筹了。所以可能在 AI 的一个发展压力跟地缘政治上的一个考量，它会去取一个平衡点。所以对于中方来说，它也会采取比较折中的方案，就是可能是一个限额上的这个额度，让这个 H200 来进口到中国。
1: 至于具体可能的执行方式，刘佩珍预测可能是每月固定有进口配额，或者是年度总量的限制，但无论如何绝对是不可能让美方业者无限度的全面性供应，因为这不仅可能会重击中国正在发展的国产 AI 晶片产业，更会和中国官方推动的国产化政策背道而驰。他说
2: 它可能会有这个一定的比率，就是说它或许是每个月就是限额进口多少，或者是在整个年度的总比例啊，这个一定会可能会做一个限制，就是不太可能是无限就是没有完全这个阻挡让 H200 可以全面性的进口。那这样子就会比较打击到现有中国在发展 AI 晶片，特别是在华为啦，或者是寒武纪等等的这些公司，他们现在要进行国产化，这个当然就会对跟中国现在官方的一个政策上就会有一些背离，所以它不太可能让这个美系的业者没有限度的完全都开放全面性的进口。
1: 事实上，由于 H200 性能强大，被美国列入先进 AI 晶片出口管制清单，就连中国目前最先进的 AI 晶片仍明显落后于 H200， 差距约20%到40%，这也让美国政府对于是否要出口 H200 晶片到中国简直吵翻了天。一方认为将高阶晶片输中会加速中国 AI 的竞争力，恐怕将会严重的冲击美国国家安全，但另一方主张禁止 H200 输中反而会让美国退出中国市场，不但钱没有赚到，而且还会间接的促使中国加快科技自主研发的脚步。尽管国安派以及市场派双方争论不休，但在川普上台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之后，仍拍板定案，同意有条件的让 H200 出口中国，只是此时却换成了中国政府开始卡关 H200 进入中国市场。学者认为中国就是铁了心要走科技自主的路线，才会一直抗拒使用 H200， 希望借此集中资源建立本土生态，以降低地缘的风险。因此尽管川席会之后中国松口答应要放行 H200， 但最后会落实到什么样的程度恐怕仍有待观察。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研究员王国成说，
3: 除非川普要求中国要买辉达的晶片，那么就好像是川普要求中国要买美国的大豆，这种情况下 中国习近平可能会答应才买，不过那只是也是口头上答应，就好像稀土它的释出的进度是明显的有 delay 嘛，所以我觉得口头上面如果川普要求那他会答应，而实际上面也是会拖延暂缓。
1: 而根据辉达自己的推估， H200 在中国市场每年约有500亿美元的机会，因此对于 H200 是否能进入中国市场，刘佩珍观察到黄仁勋确实表现得相当的焦急。不仅是辉达在中国的进口量在过去这段时间几乎降到零，更重要的是黄仁勋最近看到了 DeepSync 的 V4 版本已经开始搭载了华为的部分晶片，这让辉达感到强烈的威胁。他说黄仁勋担心如果美国晶片长期无法切入中国市场，全球的 AI 产业将会走向两套体系，最后形成美国体系以及中国体系各行其道，而一旦这种格局定型，美国业者可能再也无法重返中国市场，这也是黄仁勋在多次发言中反复表达的忧虑。央广记者陈宽厚采访报道。
4: 在过不久川习会即将登场，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在接受专访的时候分析，这次全球瞩目的双边会谈虽然对稳定两国关系有重要意义，但恐怕不会有大的突破，也难以改变中美长期的竞争格局。请听以下的报道。
5: 过去几年，美中双方在关税、科技、供应链以及台海局势上摩擦不断。高瑜分析，这次川习会两大阵营碰面，谈的依旧是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其中首要核心就是经贸与关税，双方急于寻求延长现有的贸易休战协议，避免爆发新一轮的高关税战。为表善意，中方可能承诺加码采购美国的农产品、波音飞机与能源产品，并借机争取美方在半导体等高科技出口管制上给予松绑。除了经贸大局，台湾问题与中东局势也是本次会谈的重中之重。高瑜认为，习近平势必会强硬要求美方反对台独，减少对台军售，但预料美方仍会维持台湾关系法与一中政策的框架，不会做出实质让步。而在中东局势方面，由于霍默兹海峡的稳定牵动全球能源价格，川普一定会施压中国，要求其对伊朗发挥影响力，以避免局势恶化。高瑜强调，目前中东议题的急迫性甚至高过了智慧财产权、芬太尼或南海等传统争议。长期关注香港局势的高瑜也提到，川普极可能会在会谈中主动提及遭关押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不过他评估，黎智英议题虽然具有高度的政治象征意义，但还不至于撼动中美双方在经贸与地缘政治上的核心谈判。高瑜认为，这次的川习会双方各有盘算，以管控分歧、寻求短期利益为主，但大国博弈的基调依然不变。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4: 中国从5月1号起正式的实施无人机监管新规，要求民用无人机在开机及飞行全程需要及时回传身份、位置与飞行状态等资讯，如果没有依规定操作，将会被认定为黑飞，并且依法开罚。新制度上路之后，多地的无人机玩家反映执法明显趋严，甚至还追查过往的飞行记录。在辽宁沈阳一场演唱会的期间，警方发现有无人机朝场馆飞行，操作者没有申请许可，还两度放飞到194公尺的高空，最终遭到了行政拘留10天。浙江杭州也有民众表示，3月曾经在西湖的附近飞行无人机，虽没有超过限高，但新规定实施之后仍然遭到了警方追索调查。另外，贵州一名男子因为携带无人机搭乘进京列车，即使只搭了短程，仍然遭到禁止进站，最后只能选择寄送设备或是改票。外界也关注，中国无人机监管已经从即时管制进一步扩大到跨区移动与历史记录的追查。挪威警方最近破获了疑似中国情报活动的案件，一名中国籍的女子遭到逮捕。警方指出，中国官方疑似透过在挪威登记的公司作为掩护，企图建制卫星资料接收设备，下载挪威极地轨道卫星搜集的敏感资讯，这恐怕危及国家安全与基础利益。目前设备已经遭到查扣，并且停止运作。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倩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倩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台湾的影评人李者，李者今天要帮大家介绍的是在将在5月中旬上映的一个纪录片，叫做《传奇李宁高菊花》。高菊花是谁啊？高菊花是台湾周族的领袖，著名的音乐家跟教育家高一生的女儿。那在上个世纪白色恐怖的时代受难的，在台湾精英中除了汉人啊，也包括了原住民。当时候担任吴凤乡，也就是今天的阿里山乡的乡长高一生啊，就是因为被诬陷是匪谍啊，就在1954年惨遭杀害。故事便没有随着高一生的离世结束，高一生留下了妻子跟9个孩子啊，最大女儿高菊花当时只有20岁啊，为了扛起家计啊，不得不这个不得已的放弃了原本要赴美学艺的计划，登上夜总会舞台歌唱表演。高菊花的艺名啊叫做派娜娜，走红歌坛。然而因为父亲的关系，他常年遭到情治单位监控威胁，随时可能被枪毙，甚至已被指派陪睡招待外宾啊，成为外交手段下的牺牲品啊。这样的人生如何走得下去，多么的心酸血泪，还有暗黑的内幕，我们又从中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启示或是警是，我们今天要请李者介绍《传奇李宁高菊花》的这一部纪录片之前呢，我们会先听一首由高一生所创作的歌曲《春之走宝鸡》哈，这是他被关押期间因为想念妻子而写的歌。

0: 好，刚刚听到的是春之走宝鸡哈，听完这曲子啊，不过我们要进入节目，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现在进行的是焦点访谈，你刚听到的是白色恐怖受难者周主音乐家高医生为他的妻子啊所创作的歌曲春之走宝鸡，由李德云演唱啊。今天节目我要连线的是台湾的影评人李者，李者，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是，我在，杨大哥你好。
0: 谢谢李者接受访谈哦，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纪录片。高菊花曾经是享誉歌坛的拉丁歌后啊，太难了。后来他的名字跟歌声在历史洪流中啊被埋没了几十年了、啊。是谁花这么多时间呢、啊、去打捞高菊花的故事？好像前后经历二十年之久，这个纪录片能够出来也很曲折。你说说看这个过程。
1: 好的，其实这部片它会拍二十年，其实是因为这里面有这个高医生的这些音乐。那这是一位就是来自这个叫做熊如贤的这个音乐的制作人。那他们那个时候他是因为去采了这个原住民的音乐。

0: 从小的这个生活环境，他就是处在一个多元的状况下面。那等到他开始从事工作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会比较略过这一段，他其实先在电视台工作了4-5年，然后才开始进入所谓的这个主流的唱片工业，比如说那个时候的那个点将啊、飞碟啊、EMI 啊、魔岩这些音乐公司。那他从这个制作统筹做到这个统筹监制啊，他就做了很多的音乐。那这个时候他其实还在主流的这个娱乐产业轨迹面，他跟叛逆还没有沾到这么大。可是关键点是说1995年的时候，他在32岁开始第一次被裁员。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会被裁员呢？就是他的工作做得好，手被裁员了。因为当时台湾的音乐产业受到就是国外的音乐的产业的冲击，很多的国外的音乐大量的输入到台湾，他已经没有像是之前一样就是限制这么多了。所以当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他就开始思考说，那有哪些东西是我们可以做，而且做完之后拿到国际上它是会有特色的，而不是说只是学，比如说台湾的音乐史，就是流行音乐史，有时候他会学一些日本的也好，欧美的也好的音乐，那就算是学这些音乐，他能不能够去找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或者说被遗忘的声音呢？所以他就开始去找说，原住民族音乐，那日治时期的歌谣，然后比如说像是战后的这种歌厅的文化。所以我们会看到说，他的这个叛逆其实一方面是他从小生活的环境的多元，另外一种是因为当时产业的这种需要，他必须在自己开拓一条这个路。那从这条路径，他后来就是创立了这个野火乐集，然后开始的进行这个音乐的这种采集啊，然后你会发现说，那为什么做音乐的人会去做纪录片，然后又为什么会去做就是做高菊花这种就是涉及政治的，因为他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听到一些长辈会谈到说派娜娜有这样的一个这么有名的就是歌手，然后他在那个50年代的那个时候他就是很有名，但是为什么他没有留下一张唱片，然后为什么这个人他就突然的出现，就是突然的爆红之后然后就消失在歌坛上了呢？然后也就是很巧合的，他就是在采集就是高一生的相关研究，去到这个周族部落的时候，然后就遇到了一个老太太，然后就谈到说，他是在就是说永存谈到说他是做这个音乐的，然后那老太太就说，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也在台北唱过歌啊。他就越听就越觉得奇怪，然后就问他说，请问你是不是派娜娜？然后那个老太太就说是。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悬念，如果今天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你是一个曾经有名过的歌后，你是不会突然的消失在整个就是这个音乐圈，然后甚至说它是一张黑胶唱片都没有留下来的，它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开启了这个长达20年的他从做这个野火乐集的这个音乐公司，然后他们开始去拍纪录片。那它的本质它其实是从音乐开始，然后才触及到这么多的为什么，包括为什么他消失，为什么他不能够录唱片，然后甚至说他为什么不跟女儿讲那些事情。我们就会透过这个20年的旅程，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电影会揭露很多非常黑暗，甚至说让人不安的这个位置的一些秘密，然后还有他到底被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去对待。
1: 是，所以我们来谈一下这个传奇女伶高菊花哈，这个片子曾经试映过了哈，得到很多好评，包括前总统蔡英文。

0: 们也去看了这个纪录片啊，它蛮打动人心哈。你说一下这个，你觉得这个《传奇女林高菊花》这个影片哈，是一个什么样的？你其实是一个很多专家的一起创作哈，就是由熊汝贤来召集大家，然后他往前推嘛哈。那刚刚我们介绍熊汝贤，还有哪一些人值得介绍嘞？
1: 好的，这纪录片拍的其实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第一个，它的题材，我们谈到说，为什么他的这个秘密他没办法谈，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其实是涉及刚刚牙哥前面简单介绍说讲到的是说，他有被国家逼迫，我胁迫说，哦，你是那个高医生的这个问题人物的这个女儿，那你要为国效力来赎罪，然后你要去，就是你要去跟那些外国的官员，然后或者是说波兰的船开到台湾附近之后被中华民国政府抓起来，因为在那个反共年代嘛，然后就说把他们抓起来之后，然后想要说服他们说，哎，你们签下这个单子，说你们要逃去自愿逃去自由国家，你们不想再回波兰，因为这个共产国家是邪恶的嘛。那当时国民党的这个国民政府，他们做的方式，其中一个。因为那时候他们也知道说，哎，高菊花就是唱出名声之后，他们就去找高菊花，就跟他讲说，你的身世背景我们都一清二楚了，那你要赎罪的方式就是要善用你的魅力，去说服这些人，他们要留下来，就是要自愿的去自由国家，然后放弃这个当共产党员。所以你会发现这个题材为什么高菊花本人他自己这么多年都没有讲？然后为什么说这部片他的导演，或者说他整个团队的他们处理这种资料是要非常小心的？因为他这个是涉及一个非常隐秘的这种创伤经验。那我们也想说，一个人他被逼迫去做这种事情。然后做完这些事情之后，一次又一次，然后又被监控30年，然后不断的会有就是国家的单位告诉他说，你做过的哪些事情，你们家那高医生也好，你也好，然后我们连你的子女的行踪都掌握得一清二楚，然后甚至说就算撇开这些不讲，因为只有解严了嘛。那解严之后，为什么他还是不太想要去谈这些事情呢？因为对他而言，他被深深植入了一件事，就是谈这些事情是危险的，而且是羞耻的。那我们就会发现说，这个运用了一个，就是这个政府用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心理机制。所以说，导演在拍这部片的时候，如果他还把它拍得很煽情，那就会很糟糕。这部片就会很糟糕，而且或者是说他代帮他代言，帮他经过了很多，要用了很多就导演的话去叙述，那这个状况就更糟糕。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哎，这个部片的这个导演，这个卢元奇导演呢，他跟沈可尚他们其实长期合作，那他们的纪录片风格会比较倾向于就是我用透明的方式。我让里面的人，我透过长枪，我让里面的人讲出他们想要讲的话，在自然的方式下。哎，我不是用那种，因为有的纪录片的他喜欢玩一种方式，就是我讲一些话，然后想办法把你我想要知道的事情调出来。可是你想在这种话题下面，你用这种的技巧去做的话，那结果就会是非常糟糕的。尤其像这部片，他要为什么要花这么久的时间？因为其实像高菊花的女儿施昭玲，她就是从完全不清楚，到透过这部片的拍摄过程，慢慢的去搞懂说，哦，原来我的母亲发生了这些事情。所以导演的这个 ID 很重要，然后去念。这个叙述的这个声音也非常重要，所以施昭玲就是作为高菊花的

0: 女儿，她在这部片里面，她念了很多就是高菊花当时的日记。那那个日记原本是日文写的，是高菊花其实她有很多的内容，她就是写在自己的日文日记。然后后来她有一天她不想要这些日记，但她又不想要把它毁掉或是烧掉，她又交给她弟弟，就是高英杰。然后之后呢，她施昭玲很多年之后，她才知道说，哦，原来我妈妈有留这个日记，有留记录她当下的心情。所以观众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那个旁白就是施昭玲念的。但这本身也是一个在制作这部纪录片的其中一个方法，透过这个纪录片的制作，让女儿去了解，而且是主动的从抗拒或是不解到慢慢的去了解到底妈妈身上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会发现说，她的这个语气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可能会想说她可能会很激动啊，很多情绪，其实我们会发现实际状况是她的反应是很镇静的。然后有时候一些监控报告写到说，知道什么就是高菊花跟她的丈夫的情感好啊不好啊这些的时候，她还会打趣的说，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家里，他们是隔在那个窗户后面嘛。我们会发现到其实受害者家属他常年离这个秘密这么远，然后突然拉近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保护机制其实是非常的强烈的。他必须要用，有时候他必须要用幽默方式，然后有时候他必须要用一种很平静的方式在处理这个。那反倒是说这部片里面出现的另外一个学者叫做这个林蔚云，他在片中反而才是落泪的那个。那他不是高菊花的家人，那他干嘛会看这些资料做落泪？原来是因为这个部分很重要，因为台湾当时的这些资料，白色恐怖的，我们是非常非常晚才在做解密，而且很多档案是做永久解密的。我们开始大局解密的时间是2018到2022，然后后来从那个处转会，然后再到其他的转到其他的部会，所以这个过程来得非常的晚。台湾非常的晚才做这些解密，而且很多资料被销毁，很多人去世。那这样的话，他为什么我刚才讲说林蔚云这个学者很重要呢？因为他在波兰做台湾跟波兰的研究，他是先发现说，为什么波兰有40几个有跟台湾有关的地名，这么远呢，离我们这么远呢？然后为什么波兰有书在写台湾？然后他就去挖波兰的资料，发现说，哦，原来是当年被刚刚前面讲到了嘛，中华民国政府当时抓的一些船员，他们写的日记，他们回来之后写的事情，因为他们觉得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的事情太 ridiculous 了，所以我们把它写下来。所以为什么
1: 说那个是哪一年？
0: 就是1950年代。
1: 1950年代啊。
0: 对。
1: 就是白色恐怖时代了。
0: 对，而且那时候是抓了30几个波兰的船员，然后就是，他们就是有点感觉就是要做一个什么，哦，反共业绩啊，你看我把你们这些共产党员就是变成说你们向往了自由世界，那你们也不想回去你们这个国家，对不对？然后就是这样子不断的去软硬兼施。那有些人最后没有回去波兰，那有些人是回去去其他地方之后再逃回波兰，所以才留下了这么深刻的记忆，用波兰的文字写。那林蔚云他在这部片里面有拍到说，他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当他比对资料发现波兰船员讲的事情，就是有这个政府人派一个女生然后来要他们劝降，甚至是以一种说，哦，我们不是什么政府派人，我们是跟你自然而然的谈恋爱哦，然后你是因为尝到了这个自由的这个滋味哦。那他这个学者他在这个纪录片里面，他念到这一段的时候，他的情绪是激动到不行，激动到落泪快

0: 崩溃的，因为他就问了一个问题说，他那时候他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两个很极端的反应。第一个是开心，他总算找到证据去补上那个大家都说资料都被销毁没有这件事情的文献，就在外国。那另外一个他是很难过的，是说他如果是身为受害者，他会希望这些事情再被讲出来吗？因为我们实际上看到高菊花他自己是就是几十年都不讲这件事情，他只有在什么时候会透露一点点，他给他的女儿是很模糊的那种，就是他喝酒的时候。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很沉重的题材跟故事，而且你们会在观察到这过程里面有这种近乎恶意的这种文献的缺乏残缺。所以为什么这部片花了20年？因为到档案开始解密的时候，会发现一些很可怕的事情，尤其像高菊花的女儿，她去读的时候发现说，这个监控竟然这么滴水不漏。那她还能，那当然她母亲就算没有被人家正直接跟你讲说，欸，我们在监控你们哦，她要怎么在她的社群里面，她要怎么在这个部落里面相信其他人啊？那这些事情全部都是为外人不所不知的，外面的人只得到的资讯就是啊，他们就是行为乖张啊，就是惹到政府啊，不做好公民啊。对，那个时候在那种高度的媒体管控的状况下面，等于这个是一个二次的伤害。所以从高医生到高菊花再到他的女儿，我们会发现的，这是一个一代传一代的伤，而且我们还发现了这种近乎结构性的犯罪，特别是当我们都大家都知道，后来被讲的这个军中乐园嘛，什么特约茶室嘛，然后什么美军俱乐部嘛，然后像是高菊花那时候被迫去招待的其中一个就是韩国的高官嘛，啊，这种事情会是只有他一个人被迫这样做吗？他可能就是隐含了一种还没有被找出来的系统性的，可是你主流的大众舆论可能就是说，哎，转型正义不是已经做了吗？不是有228纪念公园了吗？盖了那么久了吗？不是有很多纪录片，不是有很多书了吗？可是那个离实际的状况是远远不如，远远远远差了非常的远，因为那些文献有的是以外文的方式由其他国的人记录下来，有的是被销毁，有的是被锁起来，直到这几年这六年到八年才慢慢的去解密。
1: 那这个传奇女伶高菊花这个纪录片哈，中间有没有让我们知道这个加害者是谁？
0: 加害者的部分，
1: 对，
0: 加害者的部分，
1: 因为我们看到是受害者的影片，
0: 对对对，
1: 也知道那个时间点就在蒋介石啊的这个统治底下。
0: 杨大哥，你问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知道这件事情最恐怖的是什么吗？那些档案就算解密了，他很多的加害者的记录这些事的人，他竟然是用化名。
1: 嗯，
0: 而且他们等于说他们是有系统性的，当初就有些人就是用化名的方式，所以变成说你的档案解密，你还要再进行进一步的调查，然后去做交叉的检索。
1: 那这个时代跨距是差不多从1950年到多久？这个高菊花的这个被迫害的故事到哪一年？
0: 1950年代是就是他开始当歌手，然后后来到1990几年的时候，他先被监控，然后这1990年的时候，他还是持续的生活在的这个恐惧之中，所以他是一个半个超过半个世纪的这件事情。
1: 那 这个单位当然应该就是警种。

0: 警备总部，或是说连这个单位我们都不清楚，是什么单位？军情单位啊，或是调查局啊，或是
1: 他在这
0: 司
1: 部
0: 令？
1: 片里面，他有很多种。他在这边他会出现很多种，而且来的人在这过程中，他们是有各个阶级跟单位的。然后，
0: 所以这个部分是这个电影未来公布了以后嘛，已经公布了，未来还要继续追的吗？也
1: 对。
0: 就是说，到底哪些，至少我们还不没有办法知道加害者是谁，他用化名，可是他的单位是清楚的啊，那个单位当时候的主管我们是知道的啊，比如说如果跨距这么远的话，那就是蒋氏两代。蒋介石跟蒋经国，他们是当时候的总统嘛，创造了这个迫害，这个非常清楚，
1: 对，
0: 这个最高领导人他不可能不知道，他不可能不知道，因为从过去的一些白色恐怖的案件里头，很多案件都蒋介石亲批呀，他怎么会不知道？
1: 对，对。
0: 那蒋经国更是他也是警总的一部分。这些，那这一些东西，如果今天没有办法知道直接迫害人是谁，我们至少是知道是在哪个独裁统治者底下是哪些单位，哪些单位当时候的这些主管是谁。
1: 然后他跟你讲到一个重点了，档案里面它有各种名称，但是解密的时候最困难的事情是要去分这个人他的涉案的程度是怎么样子。他有的人他是被迫帮忙监视，然后有些人他是有决策权的，然后有些人等于说这个有轻到重的这个罪行。那我再补充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如果从高菊花的这件事情引出来的背后的这些问题，我们会发现同样的行为在中共身上，他们也同样的在做，而且现在还是进行式。新疆维
0: 国
1: 吾尔，
0: 共一体了，
1: 对，
0: 国共一体，国民党跟共产党
1: 而且
0: 基本在迫害人的
1: 那个
0: 事情
1: 手
0: 上
1: 段的
0: 面，
1: 相似度，
0: 手
1: 你会
0: 段
1: 怀
0: 是
1: 疑。
0: 相似。
1: 你会怀疑那手段上，你会怀疑说他们是不是有交流？到底是怎么？为什么手段都这么的一样？非常的可
0: 恐
1: 怕，
0: 怖是同步的，
1: 非常的可怕。
0: 所以这个故事后续的这个解密还需要往前努力，对不对？
1: 他需要一个非常就是细致的文献的处理。
0: 因为受害者不是只有高菊花一人呢，
1: 对，
0: 他只是我们挖掘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嘛，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系统性的犯罪，所以全面性的解密是需要的。这在民进党目前的执政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一定要做，
1: 嗯，
0: 因为到今天为止还有那么多人在怀念两蒋，不晓得在怀念什么。
1: 一个好消息是说，因为蔡英文后来他执政最末期的时候，他把永久解密取消了，就是这档案最多你只能封40年，你不能够再用什么搞什么永久解密了。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要投入足够多人力资源去做这一件，他在做的过程非常的安静，而且没有什么镁光灯的
0: 是
1: 事
0: 啊，
1: 情，对。
0: 是。不过现在出来了以后，他就带出了一个加害者是谁这个疑问啊。那今天当然这个答案我们不能给，不过我认为会继续哈。今天非常谢谢 Lisa 来带来这一个传奇女伶高菊花这个血泪故事，谢谢。
1: 谢谢。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呢、志毅也累积了不少美霞的信，看看今天可以回几封。首先要来看的这封信件呢，是在4月6号的时候所写来的。他说，亲爱的志毅你好，这几天看到微博上志毅分享了 QQ 去旅游的照片，订住的是澳门威尼斯人酒店，是一家非常独特的度假村，很漂亮，建筑就像是意大利的风景。在网上看到介绍有贡多拉船可以体验浪漫游览，购物中心，享受美食广场等等，也是打卡的好景点。香港迪士尼乐园的表演有卡通人物米奇、米妮、高飞、唐老鸭等等，晚上还观赏了灯光秀的表演，都是很精彩，非常的谢谢 QQ 的分享。QQ 很棒哦，一次自由行去了很多的地方，一定是之前做了很多的功课跟准备，而且是很贴心的孩子，旅游也不忘买伴手礼送给亲人。志毅有一位很懂事也很乖的小孩。志毅为什么要笑呢？也就是啊，在社群网站当中呢，志毅分享的呢都是比较美好的一面啊。事实上呢，孩子还是会让父母亲有很多不省心的部分呢，只是我没说而已。好，先回到这封信的一开场啊，就是有看到志毅的分享照片。这个照片要不是这个妈妈千交代万叮咛啊，强迫他传些照片让我来发微博，基本上呢，他们小朋友出去玩就玩疯了，怎么可能会传照片给志毅呢？好啦，这个就是呢，QQ 他和大学的同学啊，因为已经念到大四了嘛啊，所以呢，他们就几个好朋友规划一次，算是给自己的毕业旅行啊。那他们就规划了要去香港，这也算是呢，他第二次没有跟我出国哈，就是不在这个父母亲的陪伴之下呢，自己去做了一次的旅游的规划啊。那再加上呢，这次是属于完全的自由行啊、其实一开始当然我们也会有些担心啊，但是也想说他有这样的年纪了，再加上呢又有同学同伴同行啊，那只有简单的叮咛。就想说让他也可以去闯一闯哈。那这个行程规划确实都是他们自己规划的，我都没有过问啊。我只知道呢，他要去香港跟澳门。后来呢，他去了深圳，我也不知道，可能也是他们临时的一个规划吧哈，就觉得方便就特别去逛了。当然他们这次会选择去香港旅游，最主要呢就是希望能够去迪士尼乐园啊。好像每个女生呢心中都有一个公主梦啊，包括像是志毅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美国旅游的时候，我选的景点就是一定要有迪士尼。对啊，就会完成那种小时候的梦想，因为毕竟小时候我们看了很多的动画啊卡通啊，都是来自于这个迪士尼里面的这些人物啊，所以就很想呢亲自能够跟他们站在一起拍个照片啦，去体验那一种童话故事当中的场景啊。但是我们也都知道这个迪士尼的门票真的是不便宜啊，再加上呢你要玩里面的游乐设施啊，然后都要排队啊，一排的话可能时间就会过去了，所以呢通常我们都还会再去买那个快速通关的票哈。那个加起来啊，这次他好像跟我说光门票就花了5000多块的这个新台币哈。那而且还不是买所有的游乐设施的通关的券哈，因为买越多就要花更多的钱，所以他们只有几个就是想要就是提早能够玩到这些游乐设施的才会去买，所以迪士尼真的是一个所费不赀的游乐园啊。但没办法，太多人有这样的一个梦想了，而且呢在里面所贩售的这一些相关的商品啊，都是很多小女生为之疯狂的啊。所以他跟我说呢他们是一大早就进了迪士尼乐园，一直玩到呢他都已经走不动了啊，就是坐在这个路边呢等看放烟火啊，那也拍了一些照片。那当然呢志毅一定要把这样的照片拿来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所以也感谢听众朋友有所回馈啊。另外呢还有提到其实他并不是住在澳门的威尼斯人酒店啊。说到威尼斯人酒店，我觉得他基本上算是一个观光景点了。志毅呢之前去澳门旅游的时候也没有住在这里，但是呢还是闻名去逛了一下啊。那虽然呢有这个美食街，但是一味难求，
当好不容易找到座位之后呢，所点到的这些餐点，其实我发现呢，并没有我想象中来的这么的好啊。也许就是因为人太多了，所以导致呢，在玩的这种心情上来讲呢，其实并没有留下很深刻或美好的印象啊。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感觉了。但不管怎么样，总是要

走一遭，亲自去体验才会知道嘛啊。那现在的小朋友说真的，有了这个网络的设施之后呢，其实对他们来讲要出国观光旅游都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哈。这一次呢算是他自己一个人玩的蛮开心的一次旅游吧，毕竟父母亲没在身边就更自由了，据说他连回饭店的时间都非常的晚。好，这就是呢美霞的第一封信件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下一封美霞的信。这封信件呢，他说他也认同志毅说凡事都要练习，他有认识几位同事很少搭公车搭计程车，他们的交通工具呢是摩托车，所以呢当他们要去搭游览车坐几个小时，就会容易呢头晕呕吐，感到疲倦而不想去玩。他们说只要闻到车上的味道就会不舒服，但是可以选择坐前座吃酸梅来预防，他们越害怕就越没有机会去玩啊。所以美霞呢应该是认同之意说，如果呢你是将来想要退休之后呢才要去环游世界的话，其实呢不一定是能够完成你自己心目中的一个想象的旅游啊，因为连玩都是得要经过这个练习跟学习跟经验的累积呢才会玩得非常的开心啊。对啊，有些人很少搭车就容易晕车，那导致呢如果真正出去玩的时候呢碰到晕车其实是非常不舒服的一个状况啊。那除了就是传统的吃酸梅的方式来预防之外呢，其实现在也有所谓的晕车晕机药，不过呢这也是会有一种副作用啊，就是当你吃这些药的时候可能整个人会比较稍微的昏沉沉一点呢，这是我的朋友跟我说的啦，就是吃这个药虽然可以防止你晕车啊，但是呢你整个人会觉得好像精神提不起来，那如果出去玩精神提不起来确实也是蛮麻烦的一件事情啊。所以美霞呢就是呼应之意说啊，这个如果要旅游的话就是平常呢都要累积一些习惯啊，才不会呢等到真正有钱有时间可能却没有体力或者是却没有经验而没有办法玩得尽兴一些咯。好，这就是美霞的另外一封信件啊。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美霞的下一封信件。这封信件呢是他听了吓你一跳的单元之后呢说志平有提到这个虱目鱼啊，那美霞说在台湾有吃过虱目鱼汤是很好吃，但有很多的刺，吃的时候呢真的很小心，不能够边吃边说话，容易卡喉，不知道台湾的虱目鱼粥是否都清理无刺呢，谢谢志毅的分享。好的，说到了这个虱目鱼啊，它好吃，但是它的刺真的非常非常的多。通常呢，如果你怕有刺的话呢，你可以选择虱目鱼肚啊。虱目鱼肚呢，它真的是那个油脂非常的肥美啊，煎的吃啦，或者是煮汤吃啦。尤其那个煮汤的话呢，因为这个本身呢，它的味道并不是那么的重啊，还可以沾这个芥末酱油膏哈，就会呢，有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好。那通常虱目鱼肚呢，鱼肚的部分就没有什么刺，而且呢如果拿来煮粥的话基本上呢他们都会有这个刺的处理啊。但是呢虱目鱼的这个背的部分呢，它的肉确实呢它的刺是很多，上次志平有在节目当中分享嘛，说他们的刺呢加起来有200多根啊，而且它的一根刺呢不是只有单纯的刺，它的刺呢还会在尾端的部分分叉哦。所以我们在吃虱目鱼的时候呢，就是每咬一口你就要把那个刺给去除掉。那至于这个鱼背的肉呢是不是能够完全的去除刺的话呢，就要看这个店家哈，因为有些他们会这个做这个鱼肉的话切开来他们是会去挑刺的啊。那同样这样的价格呢就会比较高一点点，因为这是手工的部分了嘛，这可没有办法用什么机器来挑啊。一般来讲呢，我们自己如果不想要吃有刺的部分，你就选择鱼肚，不管是煎或者是汤，一般呢就没有刺，这就不会有太大的一个问题了。那这个虱目鱼呢真的是觉得非常的美味，据说它的营养价值也是很高的，来到台湾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来选择点一碗虱目鱼肚汤啊，那这样子呢就不会有太多鱼刺的一个干扰咯。好，那再来看的下一封信件呢是美霞在4月22号的时候所写来的。她说呢她很喜欢听到志毅回复洪湖黄家口听友的来信啊，因为她觉得她写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比方说去央广见主持人或者是搭捷运见文哥的感受等等，都很详细的分享给大家，非常的谢谢。对啊，其实
红湖黄家口呢，他的这个文笔很好啊，常常就是能够很具细迷疑的把他的感受呢化成文字分享给大家，所以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的肯定能够听到节目当中回复红湖黄家口的信息。

0: 件，而且我也发现啊，每次要回复他的信件的那一集的微博的点听数都很高啊，所以希望呢红红黄家口可以多多的写信来。好，那我们再来看呢，就是美霞的4月23号的这封信件，他说今天大首播呢，如果用这样的方式直播是很不错的，但是好像呢这个点击的次数不会往上升，我退出再进来很多次，但是呢觉得还是原来的数字没有往上跳，这样会不会影响实际的观看数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央广即时通的10周年之意制作了主题曲心声相伴的歌曲，很好听，能够看到很多熟悉听友的照片出现在视频当中，是很动听的一首歌曲，谢谢。看到这里我就觉得好感动哦。上次我还在节目当中呢说，其实当我自己很用心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视频之后呢，得到的回响却是很冷淡啊，所以就有一点沮丧。好在呢，至少美霞呢给我了一点信心啊。不知道为什么哎，我总觉得好像听众朋友对于我每次所贴出来的就是音乐创作的视频的反应都不是那么的热烈哈。其实如果是志意呢，纯粹的创作音乐跟节目没有任何的关系，贴出来可能反应冷淡，那我觉得这个我也能够接受哈。可是这首你走以后呢，是跟我们的节目有息息相关的啊，因为在节目当中志平开玩笑说他想要当歌手，而且呢要走的苦情花的路线，所以呢红湖黄家口听完之后非常的快哦，早上7点播出了节目，他在中午12点的时候就把歌词留在留言处啊。那志意看了这个留言之后就觉得哇，这歌词写的也很好，也立马呢开始创作啊。当我创作完之后呢，就觉得如果要放在微博上让大家欣赏， AI 所做的 MP4 呢其实效果并不是那么的好，因此呢我还用了其他的剪辑软体在做了一个音乐录影带，虽然也是简单版啊，但是还是打上了歌词来呈现出这首歌曲的一个氛围啊。贴出之后呢，真正来点击按赞留言的鼓励的朋友们也是比较少哈，观看数也不多哈。突然之间呢就会觉得哇，我们这么的一头热哈，花了很多的心思，可是得到的反应却是非常的冷淡。说实在啊，这红湖黄家口听了自己本身是很满意啊，所以他立马又传了新的歌词给志意，可是到目前为止呢我都还没有开始动手做啊。当然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走以后这首歌曲我还是希望能够交给志平来演唱哈。那因为志平听了以后呢，他会觉得这个 key 啊稍微有点高， AI 本身是不能够降 key 的。那志意呢就是在上课的时候请教我的老师啊，所以我们现在用了其他的软体是可以降 key 了。还在给志平练习录好音之后呢，我想会再次的把它放在微博上，就要看这次的效果是如何了。如果大家的接受度比较高，我可能才会着手再来做下一首的歌曲啊。所以鼓励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很感谢像美霞啦还有红湖黄家口，他们总是能够最及时的给我们一些反馈。也许你心里面觉得还不错，但是你不说志意就不会知道啊，那我就会当可能大家没有感觉，因此多花一点点时间给我们一点鼓励，我们才有动力才能够把它做得更好一些啊。至于呢就是当我们的视频放在微博上的点听数没有办法呢立即的攀升啊，那在这点呢志意好像呢发现，就是微博确实就是你马上点马上出去再进来，那个数字是不会立马呢增加，但是好像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它才会累积跟统计哈，所以呢可能就是不需要看及时的一个数字啦，可能要再过10分钟或者是20分钟回来看的话，那个数字才会累计哦。可见它可能内建的部分不是那么的及时，但是也很感谢美霞哦，就是会有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小细节，而且很会为志意呢来担心，还会呢就是鼓舞其他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参与哦，所以很感谢。我总是觉得说还好有这一些热情的听众朋友，虽然不多哈，每次呢在志意最沮丧或挫折的时候能够给我一剂强心针，所以非常的感谢。好啦，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同叹三界火宅。题 子墨鱼。

我连续跟踪了俊彦四五个夜晚，因为我对他那两年的转变有着强烈的疑问跟好奇心，或许心中也对那位小表弟非常吃味，毕竟他竟然抢走了从小到大就与我如影随形的亲哥哥，让我顿时成了完全失宠的熊孔妹。直到最后的那个晚上，我发现他和小表弟的距离越来越近，甚至是倚着对方小小的身子说着话。涉世未深的小表弟并没有察觉任何异样，但躲在树丛里的我却觉得有些不对劲。那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俊彦，一种像是掠食动物般痴迷地凝视着猎物的眼神。就在那一瞬间，他出其不意紧紧搂住了小表弟，一把将他提了起来，胡乱地吸吮着他纤细的脖子跟圆润的脸庞。小男孩的嘴被用力地捂着，如无辜的小白兔，目睹着瞬间幻化为巨蟒的俊彦将他压在漆黑凉亭的地面上。瘦弱的小表弟却依然死命地挣扎着，拒绝让俊彦扯下他的腰带跟小裤子。躲在树丛里的我惊慌地睁着恐惧的双眼，看着自己的哥哥意图侵犯一名儿童，但我却只能手足无措地躲藏在黑暗中，连冲出去阻止那场悲剧的勇气也没有。直到我踢到脚边几块石头，马上灵机一动捡起来，如推铅球般朝着反方向扔了出去。那块沉重的石头击中了一棵树干，俊彦立刻抬起头，惊讶地望着发出声音的那片树林。说时迟那时快，小男孩马上从地上跳了起来，头也不回地往庄园主屋的方向狂奔。小男孩的尖叫声在山谷的星空下听起来是那么的微弱跟沙哑，声音也越来越远，越来越飘渺，直到一切又恢复为鸦雀无声的幽静。我跪坐在湿冷的泥土上，无法自控地全身发抖，心中不断地祈祷着：神啊，请他平安冲回家中，请让他平安地冲回家中。我虽然全身如瘫软般无力，却卯足了劲往下山的石阶路用力跑着，直到冲回家，躲进自己的房间里，将门窗上了锁，用椅子抵住了门把之后，才终于用力哭了出来。我忘记自己是为那位远房小表弟的遭遇而哭泣，还是因为目睹了自己崇拜的亲哥哥露出了未曾见过凶狠残暴的一面而流下了惊吓的眼泪。那个夜晚我完全没有合过眼，一直到凌晨四点多，俊彦的房间传来开门的声响，然后走进浴室淋浴了好久的流水声和偷偷用洗衣板搓着衣物的细碎声，我才意识到事情并没有我想的那么乐观。隔天的晚间新闻，记者在那座后山的庄园外报道了小表弟失踪的消息。那位远房的阿姨对着摄影机声泪俱下地哭喊着，只要任何提供线索寻获爱儿的民众，他们将提供200万的奖励金感谢。只不过那一起孩童失踪案在电视新闻报道了2个星期之后，媒体跟观众就退

烧了，我们再也没有听闻那位长得浓眉大眼的小男孩被寻获的进一步消息。我相信小表弟还在后山某处湿冷的泥土下沉睡着，或者也和我一样，每一个晚上都从黑暗的深渊中苏醒过来，在山谷的星空下日复一日重复着生前最后那几分钟的遭遇。我的哥哥是恋童癖，是杀人鬼，甚至还是个专杀孩童的连续杀人魔。可是我怎么能向自己的父母透露，又怎么可能向任何执法单位举报他？他是邹家在台湾和日本两大家族的命脉，绝对不能让那些肮脏的事迹败露，令他成为阶下囚，造成整个家族全部蒙羞。在我未出嫁的那十年，就像是躲在他身后阴影中的一头怪胎，偷偷地破坏着他每一次拐骗孩童的计划。然而俊彦却在我制造的一次次失败中学到了更缜密的诱拐手法与更不为人知的监禁计划。有时候是在俊彦不幸酿成大祸后，我才找到了他匆忙埋尸撒手离去的命案现场。是那么一个人在荒郊野外的隐蔽小屋中默默地帮着他抹除掉所有的痕迹跟物证。我从当年那一名在黑暗山林中偷窥俊彦作案全身颤抖惊慌失措的初中女生，转变成了他每一次作案之后为他擦掉凶器上所有指纹的高中女生，或是抹除死亡孩童身上任何属于俊彦的毛发或唾液。直到大学时代，我甚至将那些被埋尸于山中的孩童亡魂偷偷接引到家族熟悉的地藏王宫庙中度化。当时的我为什么要活得那么痛苦？有些人或许认为那是变态的恋凶或凶控，不是的，我只是为了自己内心无法去妥协的那一份不完美而成了杀人魔哥哥背后那一只被他的罪恶所无形奴役的娼鬼。我不容许俊彦不完美的所作所为影响到家族的名声，不，不，是影响到我，我的未来，我的婚姻，我的子女，尤其是我们所应该继承到的那些世代家产。我一直以为俊彦和吕芳晴结婚之后渴望娈童、恋童、虐童与杀人犯案的频率有所减少，至少我雇用的征信社所给我的回报中他并没有太异常的言行举止，也或许是他的犯案手法更为隐秘了，让我再也嗅不到任何不完美的犯罪痕迹。他甚至背着芳晴在外面搞婚外情，听说还是个丈夫在跑远洋渔船的有夫之妇。我还在纳闷为什么俊彦会有如此大的改变时，才在征信社传来的日常照片中发现那名女子和她儿子的样貌。当我看到那名六七岁男孩的长相之后，终于知道俊彦为什么会背着吕芳晴没事就往基隆跑。因为那个叫桂雅丽的小男孩长得太像当年的远房小表弟了，那种不该出现在小男孩脸上如洋娃娃般精致的五官，衬着白皙的皮肤下淡淡的粉红，尤其那双乌亮的黑眸子满溢眼眶，几乎看不到一丝眼白，在镜头下却如带钩般
足以牵引某些道中之人的心思。

我相信也包括了俊彦。我从来就不相信子睿他妈妈吕芳琴是因为肝炎所造成的肝硬化而身亡，就像我从小到大窥探着自己哥哥的内心世界，看着那些曾经被他爱怜宠溺的孩童们在被监禁后成了他为所欲为的施虐对象，当他玩腻了或是被圈养的孩童出现了成人的性特征之后，就会被他嫌弃，被他彻底的摧毁。我相信吕芳琴是被我哥慢性毒杀身亡。我当然不认为俊彦会对宛若行婚关系也早已为他完成传宗接代任务的芳琴有任何必须留下活口的怜悯之心，因为自从他见到桂雅丽之后，或许早已决定要一步一步接近丁月荣，透过讨好那位愚蠢的妇人，逐步将那名幼童占为己有。俊彦肯定知道，这一次绝对不能操之过急，重蹈覆辙，不然就会像当年失去远房小表弟那样，在还没改造完成之前，就前功尽弃了。但是只要芳琴还在邹家的一天，丁月荣母子就完全不可能名正言顺地搬进邹家大院，桂雅丽也就无法成为他的痉挛。俊彦为了让重回人间的远方小表弟回到他身边，必须一步一步除掉在他心中已经完全没有存在价值的芳琴。那也就是为什么他会在芳琴的葬礼没多久，不顾我的反对，也执意要将外面的女人和那名幼童接回邹家，美其名是要给子睿一个有母亲有弟弟的完整家庭，骨子里却是要将桂雅丽那个他自以为是远方小表弟还魂的替代品占为己有。只不过从小到大都在暗处从中作梗，甚至帮着杀人魔亲哥哥犯下的罪孽一次次擦屁股的我，后来也繁衍出了另外两个我。如果没有惠美跟惠里三不五时出现在邹家大院造访他们的表兄弟子睿，我相信没有后顾之忧的俊彦早就对当时年幼无知的桂雅丽伸出毒手了。我知道自己的一双女儿跟我一样并不受俊彦一家的欢迎，但是他们却无法阻止血缘所带给我们自由进出邹家大院的特权。我必须透过女儿们的眼睛确保不会再有无辜的男童成为被俊彦囚禁的玩物，只不过也因此窥探出子睿和桂雅丽不寻常的关系。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充满活力的这首歌曲 Run Away Mama 来自于2012年林宥嘉在大小说家专辑当中所带来的一段精彩的创作。在歌里面啊，对于林宥嘉曾经在演唱会当中的一个解释是，请大家不要认为它是一首伤风败俗的歌。为什么呢？因为他鼓励妈妈说可以暂时脱离一下家务事的困扰，暂时不要把自己给困住在那个日复一日当中，赶快逃走吧，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吧。其实整个曲风也非常的 American Style 哦。其实林宥嘉写这首歌也是鼓励所有天下的妈妈们还是要保有自己可以喘息的空间，还是要保有可以追梦的权利。欢迎好朋友们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在本集节目首播的时候

时刻呢，刚刚过完了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啊，不晓得在这样的一个节日，你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安排呢？感谢妈妈，想念妈妈，在意妈妈，或是妈妈的心情的这件事情，也不应该只有在母亲节发生。但在这样的一个气氛当中，今天音乐本事咖啡猫持续为您挑选，对我来说，哎，真的是充满着很多细腻情感的，跟妈妈有关系。

的作品的出现。今天先从 Yoga 的 Run Away 妈妈做一个出发，接下来我们要换一个情绪，听跟刚刚的 Run Away 妈妈完全不同氛围的妈妈主题歌。那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张震岳所写的《妈妈的眼睛》。其实啊，我们当时一听到的时候觉得有极大的不舍啊，你可以知道啊，是失去妈妈的那个心情，那个阶段所写下来的。人在面对失去的时候，尤其是挚爱离开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大的一段低沉的低潮的时刻。张震岳在那一段面对巨大离别的时候，他选择独处，并且去梳理他跟他心爱的妈妈之间的一个关系，写下了这首《妈妈的眼睛》。歌里面说，当我在他耳边轻声说，妈妈你自由了，他流下生命中最后一滴眼泪。原来站在生死交错的边界，多让人多欲绝，笼罩在深的黑。之后我常常一个人俯瞰时间线，也常常检视过去或想象未来，有时难免挫败，失去信念，但妈妈说别胆怯，似乎妈妈还在我身边，引领方向的闪亮晨星，像是上帝的眼睛，让我濒临破碎迷失的心可以找到出口，期待黎明。而引领方向的闪亮晨星是妈妈的眼睛，让我在喧嚣不安人群里可以仰望天际，看见那最亮的眼睛。妈妈始终看顾着我们。我们听张震岳跟儿童合唱团所合作的这首《妈妈的眼睛》。

我非常喜欢张震岳所唱所写的《妈妈的眼睛》，这的确是一首凝视哀伤但是也拥抱光亮的作品，是一封写给天空中最亮的星的一封信，也是一句在黑夜里不断对自己所说的话。妈妈跟我们说不要害怕，妈妈还在我们身边。如果你有机会可以一起欣赏《妈妈的眼睛》这部 MV 哦，在影片当中记录的是张震岳走进山林的过程，其实张震岳非常热爱户外运动，这是大家非常熟悉也知道的一件事情。那这些年他翻越了台湾许多座高山，然后他很喜欢登山，也在这过程当中跟自己对话。他在发表这首《妈妈的眼睛》的时候也提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疗伤方式，而他进行这一次的登山旅程也想让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可以梳理情绪的过程。他习惯走进山里，走到海边，因为他不太习惯别人用太多的言语安慰他，他觉得最好的安慰的办法就是他安安静静一个人。面对巨大的悲伤，有时候我们要消化的速度可能很慢，但张震岳说给他时间，或者是给悲伤的人一点时间，终有一天可以回到正轨的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真诚的告白。今天在音乐本色节目时间，咖啡猫持续为大家介绍跟妈妈有关系的音乐创作。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在2024年的时刻呢，我们非常喜欢的美秀姐，当时她以演员的身份走到了女歌手这样的一个角色，她唱了一首也是跟妈妈有关的歌，叫做《来春》。《来春》这首歌是一个真人真事的改编，林美秀的另外一半也是一位导演张希明为这首歌填上了歌词，写出了一个出生自宜兰中药行的女儿，她看到她的妈妈到底是什么模样。这描述了一位母亲对家庭的付出，对家人的重大的意义，也描述了这位母亲温暖沉静以及总是可以被倚靠的一种坚强。妈妈的坚强就像是门外墙壁旁边的那个含笑花，总是温柔细腻，总是虚怀谦和的。当时在词曲的完成第一时间，林美秀也将 demo 跟歌词传给金曲制作人，我们非常佩服的台语歌王谢明佑啊。几天过后呢，黑哥就是谢明佑老师就把这歌的编曲给完成了。那当时林美秀听到谢明佑老师唱这首歌的 demo， 哇，他觉得就是最恰当的一个表现的形式了。林美秀那时候觉得原来唱歌可以有这么魔幻的时刻，他说他常常会听到歌手朋友说有时候唱歌会太过感动，在录音室当中泣不成声，没有办法录音，而林美秀也没想过这个情形也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因为来春唱的就是他妈妈的歌。那同样如果你有机会也可以在听歌的时候去寻找一下在社群平台当中，在网络空间当中的歌曲的影像，整个影像是以动画来做制作，也传达出母女两个人

从小到大的互动啊。那你知道吗，林美秀其实从小是学习舞蹈的哦。那这个动画也以林美秀从小习舞的过程作为一个时间线，拉出了女孩跟妈妈的生活，还有被妈妈照顾到长大成人的人生啊，是真诚而不矫情，是真实而非常有温度的。也请大家听听美秀姐那个充满故事性的嗓音，还有非常细腻的编曲乐器的一些编制哦，带出了这首歌可以说是以非常有厚度的形式来做展现。我们接着就要来听林美秀所唱的《来春》啊。我们刚刚说这首歌的歌词是她的枕边人导演张新明填上的文字，而曲子则是由彭佳慧金嗓歌后谱的曲子。我们就一块来听这首《来春》。

来自于台湾非常优秀的表演工作者林美秀，美秀姐，她在2024年化身成为一位女歌手，发表她个人首张的台语演唱专辑，这其中特别以妈妈的故事作为一个创作的发想，写下也唱出了

这首《来春》，来春就是美秀姐刚刚最后一句所唱的，来春就是她的妈妈。接下来我们要前进到客家庄来听一首母子的合唱啊。那这首歌是由罗文玉跟她的妈妈罗姊妹一起合作的《聊天川》。那其实我跟罗文玉已经认识相当多年了，也多次的听他提起啊，他这么喜欢唱歌，或是说对音乐很有天分，其实跟他的妈妈很有关系。他小时候呢，常常会听到妈妈在唱歌，唱卡拉 OK， 或是跟邻居跟朋友一起唱歌。妈妈最喜欢凤飞飞、龙飘飘以及黄以玲啊，妈妈的歌喉真的是相当了不得。在长大成人之后的罗文玉当然也离开他高雄美浓的家，到城市当中去打拼，但曾几何时家乡的一切又召唤着他。这些年的时间，我们常看到罗文玉以客家文化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基底，举行音乐节，举行讲座，到许多地方去做分享，同时也把妈妈一起拉到身边一起唱歌。在几年前，罗文玉发表了一张曾经获得金曲奖肯定的作品，叫《当太阳升起时》。那张专辑的制作过程非常有意义啊！一方面，罗文玉回到了他美浓的这个老家，用太阳能发电来做录音啊，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环保上面的诉求。另外呢，更是把土地的一些议题都放在《当太阳升起时》。这其中呢，他就根据客家文化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叫聊天川，做了一个发想，写下了这首聊天川。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一下什么是天川呢？天川过去的这两个字，天川日又称为是天川节，是客家庄很重要的节日啊。时间大概是在农历新年过完年，是在正月20号的这一天。聊天川是一年当中很热闹的一个时刻。那么俗话说，有吃没吃玩到年初十，有闲没闲玩到天川完。那就说到许多耕田人家一整年都没得闲，到了冬天当中，米粮已经藏到谷仓，而农事已经到了尾声，所以就可以快乐过年了。那在天川日的这一天呢，一定要放假，男人不可以拿锄头挖地，女人不可以做一些家务事啊。自古以来，这样的一个风俗习惯就在客家庄当中代代相传啊，这是蛮特别的一个客家的一个节庆。那罗文玉当然也是在客家庄长大，所以他就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歌。而这首歌在发表几年过后呢，竟然被收录在国中课本的一个音乐教材，哇，那让更多年轻的学子可以一起学习《聊天川》这首歌。那这首歌当时罗文玉就找来了自己的妈妈一块来演唱啊。那时候他们是在美浓的民宿完成这首歌曲的录音。那他也回想妈妈一到麦克风前面，其实一点都不会害羞，也没有任何的胆怯，非常有功力，不到两个小时就录完了，而且在整个录音过程是谈笑风生呢，很有大将之风。我们就来听罗文玉跟他的妈妈，我觉得这母子合作是最温暖的，来听他们一起合唱的《聊天川》。

这里是台湾之音中央广播电台，今天在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好朋友们和我一块来聆听在华语流行乐声当中以妈妈为题材的作品啊。我们刚刚所听到是罗文玉啊，来自于美浓的这位创作歌手，找来了比他还能唱的妈妈罗姊妹女士一起合作了，在客家文化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就叫做聊天川啊。这个、歌啊，带出了母子之间非常精彩的互动。那谈到了在音乐圈当中啊，如果说到了妈妈跟孩子都是艺人的，会让你立刻跳出什么样的人物呢？对我来说，我立刻跳出的是很能唱很能跳的周汤豪，和他这个一直到老都还是非常有活力像青春少女一样的 Billy、周汤豪跟妈妈之间情感大家应该都挺熟悉的。说实在，自从周汤豪出道以来啊，常常会被问到他跟妈妈之间的关系，那他跟妈妈的感情非常深厚，也因为互动亲密啊，有人就会说你真的是一个妈宝。他也大方的回应说，我不介意我是个妈宝，因为大家好像觉得妈宝是有一种负面的一个形容，但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妈妈的宝贝嘛，哈。那所以周汤豪蛮喜欢人家说他是妈宝的，因为他真的很爱很爱的妈妈。其实他在出道的刚开始哦，也曾经因为妈妈是明星的光环，所以很多人都说他是靠妈妈的名气。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这一切，而且他非常用心在他的演艺事业，也很用心在照顾他的妈妈。而周汤豪是怎么样用音乐来回应别人说他是妈宝的这件事情呢？他就写了这首叫做 Love Song for Mom， 那这是他和非常优秀的作词人崔维凯一起合作的。我们可以在、歌曲当中听到周汤豪弹着一把 guitar，而他的伙伴崔维凯也用这个饶舌的方式唱出了对妈妈的情感。歌的一开始引用的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而在中段，崔维凯也唱出了自己对母亲的一份感谢因为崔维凯他的妈妈在十多年前就因病离世了，但是他想起妈妈就有好多好多想要说的话崔维凯其实是华语流行乐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作者，那他这几年常常透过他的社群媒体在说的一些创作故事，也跟他很重要的合作伙伴方大同有关系我希望朋友们有机会可以 follow 一下这个小崔崔维凯所写的东西。

我真的非常喜欢周汤豪跟崔维凯一起创作诠释的这首 Love Song for Mom 妈宝啊。周汤豪从小生活在你的妈妈是大明星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但说实在，周汤豪真的是非常努力，他并没有活在所谓新二代的光环当中啊，他是一步一脚印的在经营着自己的演艺事业，而跟他妈妈就是碧丽姐的好感情也反映在许多不同的面向，像是2022年的时候，周汤豪把妈妈最经典的那首歌拿出来重新制作，还拍摄了 MV， 这首歌就是什么都不必说。在这个2022年的什么都不必说里面呢，周汤豪包办了全新 rap 词的创作、歌曲的制作以及 MV 的指导啊。当时呢也精心打造了非常适合 Billy 挥洒的非常华丽的场景，非常精彩的这首歌曲什么都不必说，我们听周汤豪跟 Billy 姐的合作。

来自于周汤豪跟他的妈妈 Billy 姐一起合作的《什么都不必说》2022年的版本。周汤豪也提到，其实人生很少有这样的一个几率，就是你刚好跟妈妈从事同样的行业，你可以帮妈妈制作音乐、拍 MV， 还可以一起合唱啊。对于周汤豪来说，这是他人生或是事业上面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啊，我觉得是很温暖的一个互动。今天在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大家和我一块来听跟妈妈有关的歌。虽然一年一度的母亲节现在好像暂告一段落了，但对我来说应该每一天都是母亲节。我们是不是能够时时刻刻去感受，去理解母亲的处境，母亲的为难，或者是身为母亲她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心情呢？也许今天一起听歌，我们会有一些小小的思考吧。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要送上的这个歌曲也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段作品，叫做《曾经美丽过》，这是由佳佳所演唱的当时这个歌发表的时间也就是在母亲节的时刻。关于母亲，从我们认识她的那天开始，她已经叫做妈妈了。可能很少有人会在你面前特别提起你的母亲曾经也是一个美丽的少女，你可能也很少会主动去想关于妈妈的许多的故事。她曾经也拥有过所谓的花样年华，她曾经也有做梦的权利，也会有一些对生活的憧憬或者是一些想象。她也曾经跟你一样是一个浪漫的性格，也曾经有许多的渴望。她也曾经是一个天真浪漫的少女，她也曾经有许多的向往。当时制作人玛莎写下了这么一首歌，当时制作人玛莎制作了这段由谢雨薇所写的歌《曾经美丽过》，她也是有感而发的想起了自己的母亲。那在这首歌的整个制作团队也是相当了不起，而这首歌的制作团队我觉得也相当了不起有金奖配乐王希文来编。

曲，有钢琴家黄玉响来做同步钢琴的配唱录音。这首歌曾经美丽过，献给所有的妈妈。我们要跟每个妈妈说，在我们的心里，其实妈妈们的美丽从来都没有消失过。就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和你说声再会咯。下周音乐本事咖啡猫邀请你一块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我们下周见。

0: 福尔摩沙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Formosa。
3: Formosa。
4: Formosa。
1: 欢迎收听来去Formosa。

0: 东海岸部落这边哦，他们有这个一些玩笑话哈、哦，各地的地名它会有谐音梗，你知道吗？然后呢，在花莲这里有封滨，台东有长滨，说这两个部落人说这两个地方人特别小气哈、哦，为什么？因为地名的关系，不是他们真的小气，因为那个喝酒会一个封滨乡，一个长滨乡哈，他、哦、会说他们小气。好，今天我们要带着大家呢来到这个封滨乡的地方。但是其实我们要打开冰箱、哦、了解这个封冰的这边的食物它背后的一些故事、哦、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因为呢封冰箱最近有出版了一本书，很特别，叫封冰制造，然后他们就从山田西海四个方向出发，在记录，然后也去找寻封滨的食材、料理、文化跟部落的故事，哈。所以透过很多这个料理，让我们重新看到东海岸族群是怎么样在山跟海之间发展出属于自己的饮食记忆跟文化风景。而今天呢，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因为这本书呢，主要负责的团队，哈，那来自这个花莲原住民族野菜学校哦。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我们这个野菜学校秘书长陈怡恩。嗨，怡恩你好。
1: 嗨，你好，大家好，我是怡恩。
0: 你是阿美族对不对？
1: 对，我是阿美族、哦、
0: 所以一开始那个你好就是阿美族跟大家问候你好吗还是怎样？
1: 对，你差不多就是跟台语的比后差不多
0: 哦，
1: 你好、
0: 哦、有有有，
1: 这样比较好记。
0: 因为我有认识一些阿美族的朋友哈，坦白讲，我都觉得阿美族其实跟汉人相对来讲比较接近一点，就是那个阿美族的、嗯、我能这样说，我觉得阿美族的脸比较大。
1: 我们的脸比较算算，我们脸比较像一般、欸、大家。
0: 就是跟平地、跟大家认知那个原住民啊，鼻子很高啊，哈，然后皮肤很黑啊，那一种是完全不一样的。阿美族皮肤很白，对不对？
1: 阿美族就看你生长在哪里啦。哎、像我们在东海岸、
0: 哦
1: 啊，我们在东部的话，太阳大的话，其实就看你的习惯。如果你常做室内工作，就是白、
0: 哦；
1: 像我到夏天的时候就是黑，冬天的时候就白一点。
0: 哦、因为你要在外面晒太阳的话，哦。
1: 对，如果要跑来跑去，因为我自己还有一个斜杠人生，是那个花莲原住民慢食组织的伙伴，所以我们常常会田里也跑、
0: 哦、
1: 海里也跑。
0: 哇，那怡恩，那你的阿美族名字叫什么？
1: 好、哦，我的阿美族名字叫高辫。
0: 哦，这有什么特
1: 色？地瓜叶，
0: 地瓜叶啊，你的名字就是一个食材呀、啊！哇，
1: 对、
0: 哦，好酷啊，
1: 我的名字就是一个食材，
0: 好酷，好酷。
1: Hey, 为什么我会做野菜学校，可能是那个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注定要走这条路了。
0: 对呀、啊、因为我其实野菜，我在各族群里面，我对阿美族的印象就是野菜在阿美族来讲是那个怎么讲，非常丰富的，对不对？
1: 对，因为阿美族其实在饮食文化里面跟野菜其实息息相关。
0: 嘿、hey, 我记得我以前
1: 365天
0: 哦，这样子啊、哦、
1: 对，
0: 那
1: 野菜的食材比较多。
0: 怡恩，我们要介绍就是你们最近帮乡公所完成的那一本封滨制造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因为你的 title 是花莲原住民族野菜学校，你是担任秘书长嘛，所以就是说
1: 对，
0: 你们创立这样一个学校是打算要把原住民族那种野菜文化发扬光大，是不是？
1: 对，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个野菜学校，说来有点就是也是因缘巧合、
0: 嗯、
1: 我们其实有一群那个时候那个年代还算年轻的一群原住民的朋友跟好朋友、嗯、那我们常常其实聚在一起就会每家一道菜，每大家要准备一道菜、哦、但是准备的食材就一定是原住民的食材，就看那个季节是准备什么、嗯、所以其实大家会发现说，哎、欸，我们会讲哦，我们会分配说，比如说我如果煮汤类的话，那有的人就不煮汤类，我们就会各式各样的食材。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常常会有什么型男大主厨啊，什么正妹上菜，就我们大概一季都会举办这种食材的碰撞、啊。其实我们最主要是要聚在一起聊天、吃饭跟讨论一些生活的事情，但是饮食文化对我们很重要。其实我们常常是从白天讨论到晚上，所以中间会有非常多的餐，
0: 吃吃喝喝一整天这样子哦。
1: 对，很常是这样，或者就算是开会讨论事情，我们后面一定也会包含一个餐食，就是大家会把家里的私房菜，或者自己腌制的东西，或者自己料理的东西。

0: 放上餐
1: 桌，拿出来大家一起分享。哇，那你们这个开会，我觉得聚餐更重要哎，真的可以吃到很多好吃的。哇，
0: 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们在讨论饮食文化的时候，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其实都有自己的所谓的餐桌上的，应该算自己的手那个
1: 手路
0: 菜，
1: 是不是
0: 私房菜？对对 对, 對, 對，
1: 手路菜的意思就是最拿手的菜、
0: 哦、对，所以大家就会为了每一次的聚会，比如说这次我 煮过这个，我下一次一定不会准备这个，但是我一定会去问我的妈妈说，妈、
1: 哦、
0: 这个季节还有什么菜吃。其实我们在不管是吃的时候，我们不会单纯吃，我们就会介绍说，哎、欸，这个食材去哪里采的？这个食材去我的妈妈怎么教我怎么做的？然后我们在讲在讨论的时候，就觉得，哎、欸，我们其实应该要告诉大家说，这个食材的从采集到怎么料理、怎么制作，或者是它生长的环境，我们应该要传递，就像我的父母亲教我们的一样。然后我们这一辈刚刚好也都有小孩，其实小孩的饮食习惯也会被我们影响。那我们吃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孩子也会跟着吃，我们就觉得，哎、欸，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这样子的单位，或者是这样子的地方，去做饮食文化的交换？所以在109年的时候，花莲县政府跟我们，他提供一个公部门的场域，让我们去测试，去做这样子的饮食文化的推动。
1: 哇哦，真的很棒哎哈！所以台湾是最近这几年大家各地毛起来在推食农教育，你们走得蛮前面的哦。
0: 其实我觉得食农教育对很多人来讲，讲到教育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哦，这一定要是专家学者。但是其实在原住民的餐桌，我相信汉人也是一样，在餐桌上面，其实父母亲都会教一些就是食物的记忆点，或者是什么时候要吃什么季节，就像端午吃什么，或者就有一些季节，比如说清明的时候会吃什么，我们也一样跟汉人一样，就是餐桌它记
1: 有四季的变化，然后不同节庆也有特色的食材。
0: 对，
1: 哇，真的很
0: 棒。所以我发现大家其实对食农大家都有概念，只是不知道说，哦，原来这就是所谓的食农。
1: 所以像你们这个原住民族野菜学校，等于你们长期以来在花莲这边就在推动很多饮食文化这样的一个主题嘛。好，所以
0: 像我们的
1: 封冰的这个封冰制造，那是因为你们的就是知道你们在做这一块，所以特别找你们一起合作吗？
0: 应该说封冰制造，其实他们制造系列有很多东西。封冰制造它前面还有两本是做工艺的，包括编藤编
1: 啊、
0: 香蕉丝。对，
1: 制造不一定是吃的东西，它可以是手艺，它可以很多。
0: 对，
1: 哦，文化艺术都可以啊。
0: 对，所以在这个蜂蜜制造前身饮食文化之前呢，其实还有一些生活化的，包括新色的香蕉丝的编织，还有老人家的藤编、竹编，各式的工艺制品，其实他们之前已经出了。然后因为蜂蜜公所在讲封冰制造的时候，他在工艺的时候有一次的发表是在我们野菜学校，他就讨论到说，哎、欸，封冰制造如果都是生活的话，那饮食文化去了哪里？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在讨论说，哎、欸，他们也有兴趣做这样子的饮食文化的填调跟呈现。所以我们就一起讨论说，因为野菜学校的一楼展场很多的种子，因为那时候早期的时候野菜学校先长出来的是种子，就是因为要有种子才有后面的，不管是比如说叶菜类啊、根茎花果这种东西。
1: 先种子，所以你们的野菜学校不是一个教室或者一个教育的场域，你们是真的还有一片田可以种菜那一种啊？
0: 有，我们在场馆的后面，他就可以看到室外，就是这个季节会种什么，这个季节会长什么。像现在是鹿桥的季节，你就会看到鹿桥它原本的样子，然后也会看到它的叶子长什么样子。我们在室内导览完、看完种子以后，就走出去，
1: 可以走到后面去看一下真正的这个植物食材本身，
0: 形体长什么样。对，没有错。
1: 哦，这个好棒哦。
0: 对，所以野菜学校其实他早期我们是希望可以培养自己的种子讲师，所以在一楼的场馆，你绝对看得到各式各样的种子，或者是那个像谷物类的，它的原来的样貌长什么样子？
1: 都哦，这个很棒，你们这里有点像绿色方舟的感觉呢，哈。
0: 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其实一楼的种子呈现至少有40几种，算后面的野菜的呈现也大概40-50种。
1: 真的很棒，我下次有机会我们可能另辟就是一个时间哦，再来专门介绍一下野菜学

好，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即便你听不懂阿美族的话，但你也可以感受到一种热情洋溢，风光明媚。这是来自呢阿美族一位音乐人，他叫扎洛巴西瓦里，唱了这首歌，标题叫夏天。好哦，这个夏天已经来了。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就来跟大家介绍，在花莲的丰滨这里，如果我们从饮食这个角度来切入，不管到哪一个地方旅行，我想呢很多人一定是用食物然后来探索在地的特色。哇，我也是这样，我好爱吃哦，去到哪里都问人家说，哎，你们这个在地的特色饮食是什么，这样。好，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花莲原住民族野菜学校的秘书长陈怡恩，因为正是他们呢帮丰滨乡公所这边

0: 边哈，完成了一本叫《风兵制造》，那主要的是在讲在地部落的一些饮食的文化跟生活的一个连结哈。好，来。Ian， 我们请教一下，因为在这个《风兵制造》这一本书里面，山田西海四大主轴嘛，好，
1: 对，
0: 好，如果说对花莲来讲，山的印象，这真的是会最先浮出来的，哈，好，那因为有四大主轴，我们先从山这一个部分来讲好了，因为你们等于是不同，它等于是不同食材的来源嘛。然后它就会产生不一各种的特色料理。我先问哦，在你们这个风兵制造里面，你们大概讲了几道菜的故事？
1: 我们大概讲了三十多道菜的故事。
0: 哦，三十多道哦。可是你说你们其实聚餐下来恐怕还不止这些哦。
1: 对，不止，就是看你的，比如说你的居住地是海边的人，通常就会拿出海边的食材；靠近山边呢，就会拿山边。如果你没有靠山，也没有靠海，你就看到他拿的就是甜跟稀的。
0: 哎，哦，
1: 对，
0: 所以从他拿出来食物，你就可以判断出他居住的环境在哪里，这样就对了哈。
1: 对，没有错，因为他会习惯性找这些食材。然后我们在花莲市吃饭也是一样，海边长大的孩子一定会有海鲜。
0: 哦。
1: 对，然后如果是在重谷，就是没有靠海的话，你就会看到他拿出来的食材，应该就是他的肉类一定是山肉类
0: 比较多，
1: 或者是对，或者是野菜会比较多。
0: 哦，好哦，那我们先从山这个主题来谈，在这里面山呢，因为料理有三十几道哈，我们没办法一一介绍了，让那个怡恩来帮大家呢做一个选择好了。在你们山这个主题里面呢，你会挑选什么样料理跟大家来分享？
1: 其实会讲到山这个主题，是因为老人家其实他们常常走进山林，那新的一代也会跟着老人家一起走进山林，我们就会问他说，平常你走到这个地方，你不可能把锅碗瓢盆都带下去，所以我们有问老人家说，那你们到山里面你们会带什么？他们说他们会带一把刀跟一包盐，然后剩下的东西可能就都不会带。那我们就会问他们，那怎么去辨识食材，然后怎么料理？只有刀跟盐的时候，他们的料理方式真的非常的简单。大家可能有听过什么槟榔叶鞘去折成一个器皿，或者是面包果树叶折成一个器皿，只要是大片的叶子折成一个器皿，他们就可以做料理。怎么个料理呢？比如说山上他们阿美族一个很特别的菜叫做实心菜，就是很多植物的心，比如说藤心啊、山中心啊、月桃心、芒草心、槟榔心，
0: 然后把它放在一起像沙拉一样啊。
1: 这个就是特别的地方，因为我自己是花莲市比较偏重谷的孩子，所以这个饮食系统就是我比较不熟悉，因为我很少走山。比如说我们都是在田边采集一些野菜，那山的我们就问老人家说，只有一把刀跟一包盐的时候我们怎么煮？他们砍了心，比如说藤心，因为藤心很好辨识，藤心你只要往东海岸或者往重谷去，你抬头一看，你只要看到那个像天线一样直直长出来的那个就是
0: 藤心，那就是藤。
1: 对，那就是藤，所以你在它周边就可以找到小株的藤，是自然生长，不是自己种的、哦、那你就可以知道那边有食材。那藤心跟山中常常它就是呼应，它这附近就会有这些。那老人家砍下来以后呢，不是用瓦斯煮，不是，他们的方法砍完以后直接生火把这些食材烤一遍，然后烤完以后，比如说藤心啊、芒草心或者是山中心，烤完以后他把它剥开以后，会把这些食材变成一丝一丝丢到他们制作好的器皿，就是他们现地取了一些可以做成器皿装水的器皿，他们丢进去以后会加干净的水、辣椒跟盐巴，这就变成一道汤料理，我们都称为它冷汤。
0: 哦，冷汤你的意思是说他先把藤心煮熟
1: 对，
0: 然后剥成一丝一丝，然后丢到那个水，那个水还要煮过吗？
1: 不用，他们可能自己会背水，或者是对山上的水，因为其实如果有来过东海岸的朋友都知道，东海岸上面是没有任何的工厂，或者是没有任何的污染的、
0: 所以你们的水源很干净，这样是不是？
1: 对，他们会找干净的水源，然后就是把这些煮好的东西丢到水里面，然后加上新鲜的辣椒跟盐巴，它就变成一道料理了。
0: 所以难怪你说冷汤，因为它不可能拿去加热嘛，哈。因为那个容器也不太方便加热，加热烧起来了。
1: 对， 对
0: 哦，这个感觉好好吃哦，
1: 这真的很好吃，而且你可以吃到鲜甜。我不知道大家有吃过，

0: 阿美族一个很特别的食材叫藤心，然后
1: 哎，
0: 大家都
1: 藤
0: 说
1: 心
0: 这
1: 知道，
0: 个藤心是非常苦的。然
1: 对。
0: 后啊，我第一吃到吃我我自己这个年纪第一吃到吃到烤藤心的时候，我吓了一跳。藤心它带煮汤的时候它带苦味，或者是
1: 对，
0: 它凉拌的时候带苦味，但是你烤过以后完全不苦，而且还有一个牛奶的香味、奶
1: 哎
0: 香味，
1: 呦，真的啊，
0: 有感觉你放了 butter 进去，然后又
1: 哇！
0: 装。

0: 觉？
1: 是不是还算蛮大苦的
0: 哦，大苦啊，
1: 大概是。哦，如果是一般人的口味，大概是你有吃过山苦瓜吗？
0: 有，
1: 绿色的绿色苦瓜还没那么苦哦，那种小小的
0: 山苦瓜，小那真的是苦到真的会皱眉头那一种。
1: 对，很多人都觉得藤心汤这么苦，凉拌藤心也这么苦，但是烤藤心一点都不苦，而且所有的孩子都可以接受。我们常带北部的孩子，他们只要到东海岸烤藤心的时候，他们就以为藤心是这样甜的，然后奶香味，然后等到他转过头喝到藤心汤的时候，每个都皱眉头，没有办法吃。
0: 哇，所以难怪阿美族那么喜欢吃藤心，人家他们有特殊料理法，对不对？要这种带着奶油香，我想大部分人都可以吃得很开心吧，哈。
1: 对，所以而且阿美族很容易，只要一起出去山林，不管是一起到山林的时候，其实大家也都会生个火，然后一起料理一些东西。所以一般只要你走过、采集过这些实心菜，任何一个实心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用烤的，第一时间会先用烤的。哦，带回来才会煮汤，
0: 因为你刚刚说很多植物的心都会拿来可以运用嘛，都可以吃嘛。
1: 对，哦，对，
0: 所以但是它如果烹调方式是用火烤过的话，它会变得就是苦味没了，
1: 会
0: 香甜，哇，赞赞赞，
1: 而且会有奶油香，
0: 真的太赞了。好，这是烤藤心，
1: 但是这一定要教。对，这一定要叫阿美族的朋友你才可以吃到这道菜，因为在就算我这样吃完这么多的全台湾的风味餐厅，我没有吃过一道烤藤心。
0: 哦，那请问一下，藤心比如说游客在花莲是可以买到藤心自己回去料理那一种吗？
1: 可以，因为花莲其实是很多野菜市集会有的，比如说花莲吉安就有一个很大的黄昏市场。
0: 哦，对，我听说吉安那边是各种野菜集散地哈。
1: 对，可以这么说。那现在其实采集也方便，大家辨识植物这件事情也多了，然后现在也很多原住民的风味餐厅，所以其实北中南其实都有自己代表性的，
0: 就是大家有比较有机会接触。但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不是阿美族朋友做出来，那很奇怪，你又不见得可以拿捏到那个诀窍就对了，是吧？
1: 烤藤心不用诀窍，它就外面烤黑了，
0: 哦，这样
1: 子，哦，然后里面熟了就可以吃。
0: 哦，太好了。好，建议大家如果有到花莲买藤心回去自己换着用烤的看看哈。哇，哦，这是
1: 我们都是现场烤，我是没有吃过买回去烤的，下次我也来试看看。
0: 来试看，没有，在都会地区只有烤箱。我下次一定要试看拿藤心回来烤箱烤一烤，看它会不会有这种独特的香味哦。哈，
1: 真的可以试看看，没有的话欢迎来大家来野菜学校，下次我们可以提供这样子的服务。
0: 哇，真的好棒哦。天老爷啊，那个山的领域，那个怡恩植讲到了一道藤心，哇，我就觉得哇，真的太赞了。好，那山你再讲一道料理，还有什么你觉得很有特色的
1: 山里面吗？我觉得阿美泡菜吧。
0: 哦，阿美族也有做泡菜啊？
1: 有，现在刚刚好是笋子，比如说花莲很有名的是剑笋，那
0: 剑笋
1: 季节过了以后，就是后面各式各样的笋子就会出来，比如说
0: 贵竹
1: 笋
0: 之类，绿竹笋也会有嘛？
1: 对对对，哦，对对对。那现在开始笋子就出来，那阿美族其实到夏天的时候，菜就没有那么好吃，绿色蔬菜就没有这么好吃，然后因为夏天的关系，大家其实也都没有办法吃得下，所以刚好现在竹笋就是笋子开始出了。那常常我们吃笋子，像贵竹笋，我们只吃前面那一道，就是比较软的、软嫩的。后面我们都叫它圆圈圈，就是一圈圈那个大家其实都不会用，
0: 因为好硬哦，咬不太动。
1: 对，但是阿美族会用这个比较嫩的圆圈圈去做泡菜。
0: 哦，是用贵竹笋那个嫩比较嫩的部分。哦，
1: 对对对，后面那个圆圈圈就是切完以后不是会圆圈圈，大家会丢掉那个部分，我们会拿来做泡菜
0: 啊，是用那个比较硬的那个圆圈圈拿来做泡菜，
1: 没错。
0: 哦，酷，
1: 对，就是阿美族很容易，所有的食物都不浪费。
0: 哦，真的太棒。那这个阿美族的泡菜，像韩国泡菜，它一定要用辣椒啊，用很多东西。那阿美族的泡菜有什么？
1: 也会有辣椒，那它比较特别的是牛皮。
0: 牛皮呀，啊，是真的牛的皮吗？
1: 真的牛，哦，对对对，他们
0: 为什么
1: 阿美族族人呢？久久会杀一次牛，但是牛皮的部分大家都会先保留起来，然后在做泡菜的时候会把它放进去，就是增加它里面又有肉，然后又有菜。然后刚刚有讲到一个关键，阿美族也很会吃苦，也算很会吃辣，所以阿美泡菜里面也有辣，所以这个我们都叫它，比如说那个汤，我们会叫它酸辣汤，又酸又辣，因为它会发酵，它里面还有一个芋头的

0: 芋头的茎，我会把它切成一段，晒干了以后会把
1: 嘿，
0: 它一起去做
1: 放
0: 酿制。
1: 下去腌制这样子噻。
0: 对，一起腌制，把那个竹笋煮过了以后，剩下我
1: 哎，
0: 刚刚讲的牛皮切
1: 哎，
0: 成一块一块，然后辣椒，然后盐巴，还有刚刚我讲的那个芋
1: 芋
0: 头的
1: 头
0: 茎，它是
1: 筋
0: 绿色那一
1: 啊，
0: 块，对，绿色的
1: 嘿，
0: 那一条，然后切成一段一段，然后丢下去一起去
1: 下
0: 做
1: 去
0: 发酵。
1: 煮哦，做发酵，然后就腌
0: 对，
1: 着
0: 做
1: 这
0: 发
1: 样
0: 酵，
1: 子，
0: 对，然后一个月以后，你就会吃
1: 嘿。
0: 到一个很爽口、清清爽爽，又有汤，
1: 哇，
0: 然后又
1: 嘿，
0: 有好吃下饭的那个
1: 哦，
0: 笋丝泡菜，但是
1: 天
0: 我们叫
1: 老
0: 它阿美
1: 爷
0: 泡
1: 啊！
0: 菜。
1: 哦，这叫阿美泡菜。哎，我觉得在台湾一定要吃一下，我都不知道我们台湾有这么特色的泡菜。那我又这个，你知道外来客又开始问了，请问这在花莲买得到
0: 好，这个只要在东海岸，差不多现在开始腌了，因为泡就是笋子
1: 开始
0: 开始
1: 长
0: 买
1: 了，
0: 了，然后
1: 嘿。
0: 大家会预留那个后面那一段一段，先把它烫好，
1: 对，
0: 然后到时候再来冷泡。所以大概这个月、下个月大家就开始做。到了
1: 嘿，
0: 7月的时候，你大概在东海岸、
1: 嘿，
0: 花莲跟台东都有这道，然后但是要去传统市场买。
1: 哦，要到传统市场，好，但
0: 对。
1: 是就是说，可能到7月，哎，刚好啊，那时候丰年祭开始的嘛，哈，
0: 对，
1: 所
0: 这
1: 以
0: 也
1: 很
0: 是
1: 多
0: 丰
1: 人
0: 年
1: 来
0: 祭。
1: 玩，而且坦白讲，
0: 对，
1: 夏天是花东的旅游旺季，哎，哦，
0: 对，
1: 真的，
0: 但是这
1: 哇。
0: 个都是给贵客吃的，比如说祭典之前，然后
1: 哎，
0: 家里的人回来，然后丰年祭通常只要在家里有做自己做料理或自己腌制，不管是腌萝卜类啊，或者是菜
1: 哦，
0: 类、肉类的，他们就会腌这个阿
1: 那
0: 美
1: 个
0: 泡
1: 要
0: 菜。
1: 贵客才吃得到啦，哈。但是
0: 对，因为
1: 呢，
0: 其
1: 我
0: 实
1: 们
0: 大家不会准备那么多。
1: 对，不要去指望人家丰年祭，你可以看呐，但是吃不到啊，因为那个数量真的很有限，对不对？哦，但
0: 对，
1: 是
0: 没
1: 我就
0: 错。
1: 觉得以游客来讲，我们在那个集散市场，在那个花东这边的市场，传统市场买得到的话，那可以回家试看看什么叫阿美族的泡菜哈，哇，
0: 对，真的很好吃。
1: 真的太赞！我跟你讲，我听怡燕这样讲，我口水快要滴下来了，
0: 这
1: 哇！
0: 个配上，我跟你讲，这个配上我们的哈哈哈哈就是糯米饭，
1: 哦，那
0: 就
1: 真的
0: 够了
1: 是
0: 啊！
1: 无敌了，
0: 再来
1: 是不
0: 个。
1: 是？
0: 对，再来个腌制的海，
1: 嘿，
0: 比如说海蛎螺啊，就是我们的讲 skew，然后就
1: 嘿，
0: 是这些腌制的那个贝
1: 它
0: 类
1: 算是贝
0: 都拿。
1: 类啊，
0: 对，没有，我说
1: 可以
0: 贝，我
1: 吃
0: 们有
1: 好
0: 再
1: 几
0: 走
1: 碗
0: 到
1: 哦。
0: 可以，你可以有山的泡菜、海的腌制、连肉的腌制，整
1: 哇
0: 个东海岸
1: 塞！
0: 的食材满满的。
1: 哇，太好了，好，真的太精彩了。不过，因为呢，我们后面还有三大主题呢，我要继续请怡恩再来，就是甜就是属于你比较熟悉的领域了。
0: 对对对，那其实现在整个台湾其实比较常吃到的甜类的东西就真的相对多了。比如说台湾人也会吃的，你们叫做欧丁芽菜，就是
1: 有，
0: 我们的龙葵。
1: 现在这个季节，龙葵真的就会在市场上是可以买得到的哦。
0: 现在快要没有
1: 快
0: 了，
1: 要
0: 因为
1: 没
0: 是
1: 有，
0: 龙葵
1: 对，
0: 最，对，那龙葵
1: 都
0: 最
1: 它
0: 好吃的
1: 是
0: 时候
1: 春
0: 是
1: 天，是不
0: 十月，
1: 是？
0: 对，冬天的尾巴，春
1: 冬
0: 天
1: 天
0: 这
1: 的
0: 时候
1: 尾
0: 最
1: 巴，
0: 多。对对
1: 哇！
0: 对，
1: 所以你们阿
0: 它。
1: 美族这边也吃龙葵？
0: 吃，因为早期我们吃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那个是拿来喂猪的啊，或者是对。但是其实现代人，然后感谢瓷器的发扬光大，现在我们也要去跟，就是我们像我们自己会去采，就不会去跟人家
1: 不
0: 在
1: 用
0: 市
1: 买，
0: 场买。
1: 对，
0: 对，但是你看到它一上架的时候，现在全脸也会上什么苋菜、
1: 会
0: 野
1: 会，
0: 苋
1: 那个
0: 菜
1: 一
0: 跟
1: 上
0: 冬
1: 架
0: 葵。
1: 马上大家抢购一空，
0: 对，然后花莲又是慈济的大本营，所以它上架跟市场真的很多这道菜，大
1: 哦，
0: 家也
1: 这
0: 会
1: 样
0: 找。
1: 子，哎，可是我很好奇，像这个龙葵跟阿美族的连接，这是你们的传统食物之一吗？
0: 对，这是传统食物，而且从小其实就会跟着妈妈去采这个菜。
1: 哦，那你们是怎么个料理法呢？
0: 最早期其实都只有煮汤，阿美族很容易出现汤的料理，因为对阿美族来讲，其实这个最方便。
1: 你
0: 但是
1: 们
0: 我们
1: 的
0: 不会
1: 汤
0: 只
1: 的
0: 有一
1: 料
0: 个
1: 理
0: 龙
1: 比
0: 葵，
1: 较
0: 我们
1: 多，
0: 龙葵里面含，对，我们很多料理是凉拌或者是汤的，或者是烤的，然后再来就是腌制的。所以阿美族的，其实在阿美族的饮食习惯里面，辣椒、盐巴这是主要的调味，我们就没有其他的调味，所以很容易吃到原始食物的风味。
1: 因为只有盐跟
0: 然
1: 辣
0: 后，
1: 椒，
0: 对，然后我们在讲龙葵的时候，我们很少只会煮一个龙葵，像台湾人可能会下一个小鱼干之类的。

0: 类的，或者是
1: 对。
0: 台湾人会下野菜汤，可能会打一颗蛋。那我们
1: 嘿。
0: 的野菜汤不会只有龙葵一道，因为龙葵它周边可能还有野苋菜或者是昭
1: 哦。
0: 和菜，就是其他的菜。那我们会
1: 对
0: 辨
1: 对。
0: 识，所以我们就沿路，你就会看到阿美族妈妈很容易走过一个林道或走过一个田，
1: 他
0: 她
1: 手
0: 走完
1: 里
0: 以
1: 就
0: 后
1: 满
0: 啊，你
1: 了，这
0: 就
1: 样
0: 看到
1: 是不
0: 手
1: 是？
0: 里就是今天的汤都有了。
1: 哦，可是你们会把苋菜呀、龙葵呀、那些菜是放在一起煮吗？
0: 对，没有错，我们是放
1: 哦，
0: 在一起煮，我们不会只有
1: 不会
0: 一个
1: 单一
0: 菜
1: 的
0: 这
1: 一
0: 样。
1: 个野菜。那我请问一
0: 对，
1: 下，这么多种菜煮起来，那是味道是怎样啊？
0: 味道很好，非常的好。
1: 它
0: 我们讲
1: 是
0: 龙葵，
1: 融
0: 大家
1: 合
0: 会觉得
1: 在
0: 会
1: 一
0: 回甘，
1: 起，它会融合
0: 对。
1: 在一起，还是说它会同时出现好几种层次的味道？
0: 它会融合在一起，但是那个
1: 哦。
0: 汤会是浓郁的，就算你没有放任何的什么小鱼干啊、
1: 你不
0: 蛋
1: 用
0: 啊，
1: 放
0: 它会是
1: 蛋
0: 浓
1: 白
0: 郁的。
1: 质的东西，也不用放什
0: 不
1: 么
0: 用，
1: 奶油之类，它就会呈
0: 都不
1: 现
0: 用。
1: 那种浓郁感
0: 对，
1: 啊！
0: 因为还有我们
1: 哇，
0: 就加个盐巴就够了啊。阿美族刚刚讲到
1: 嘿，
0: 封冰箱是个谐音梗，那我们
1: 对，
0: 就会有时候会跟朋友讲八菜一汤，然后朋友就会觉得哇，怎么好意思让你宴客宴请我八菜一汤？
1: 这么
0: 所
1: 澎
0: 谓的
1: 湃这样呵，
0: 好，对，所谓的八菜一汤，可能
1: 嘿。
0: 是那一锅汤里面有八种菜，所以上菜的时候就中间一锅汤，然后再加一个
1: 那
0: 八
1: 真
0: 菜。
1: 的就是那一碗就叫做八菜一汤就
0: 八
1: 对
0: 菜
1: 了，
0: 一汤没有错，我今天要请你八菜一汤。当阿美族的朋友都一直在笑的时候，绝对不要怀疑，这是个谐音
1: 千
0: 梗。
1: 万不要以为人家请八菜一那个八菜一汤，所以呢那一天早餐都不吃，
0: 对，
1: 去发
0: 你
1: 现
0: 就要
1: 就
0: 开
1: 只
0: 始，
1: 有那一碗汤，
0: 对，你就要开始那个觉得人生是这样嘛？
1: 哇！
0: 是因为反正而且后面还会有从冰箱出来的食物，但是对八
1: 是，
0: 菜一汤千万不要期待很大，但是八菜一汤的比例也会因为家族不同，比如
1: 嗯，
0: 说如果都是阿
1: 嘿，
0: 美族，我可能
1: 对，
0: 会放一些苦瓜叶，阿美
1: 哦，
0: 族很喜欢吃苦，
1: 苦
0: 阿美
1: 瓜
0: 族喜
1: 叶，
0: 欢
1: 哎，
0: 吃
1: 请
0: 辣
1: 问一
0: 跟
1: 下，
0: 苦，
1: 怡恩，那个苦瓜我会苦，我们知道，那苦瓜叶会不会
0: 对。
1: 带苦味啊？
0: 会很苦，苦瓜叶
1: 很苦，
0: 比苦瓜还苦，
1: 真的啊，哎，你们真
0: 对，尤
1: 的
0: 其
1: 能
0: 是
1: 吃
0: 小
1: 苦
0: 的，
1: 的民族哎，好厉
0: 真的啊，
1: 害哦！
0: 所以我们的人生为什么这么快乐？连这么苦的食物都可以吃得这么快乐，
1: 可
0: 人
1: 是
0: 生有什么过不去的？
1: 放苦瓜叶下去，它会达到什么效果啊？
0: 甘甜，
1: 它反而会呈现
0: 特别
1: 甘
0: 吗？
1: 甜呐、
0: 对，你喝完汤以后，你会觉得
1: 啊。哦，
0: 身体还有舌头不是，它是甘甜，它是回甘的。
1: 对。
0: 所以在阿美，比如
1: 哦，
0: 说阿美族丝瓜，现在是丝瓜的季节，刚好
1: 对，
0: 丝瓜要出来了。
1: 没
0: 但
1: 错。
0: 是你会在阿美族的餐桌看到丝瓜里面还会有绿色的叶子，不要怀疑，大部分都是加了苦瓜
1: 苦
0: 叶，就是那
1: 瓜
0: 种小
1: 叶
0: 小的
1: 啊，
0: 山苦瓜。对，
1: 哦，太好了哦！下次如果有机会，真的是看看喽，因为
0: 对，
1: 从来都没有想过苦瓜叶是可以入菜的呢，
0: 对，我们入菜。大家会拿来
1: 哈。哦。
0: 泡汤，就是台湾就是汉人的习惯，可能是拿来晒干以
1: 嘿，
0: 后泡，就是冲成茶。我
1: 对
0: 们是
1: 对，
0: 食物里面本来就有这个东西，就是苦瓜叶。然后
1: 嗯，
0: 如果我们中间有不是原住民的朋友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把苦瓜叶放在丝瓜里面。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今天吃饭都是族人朋友的时候，你看绝对那个丝瓜里面会有苦瓜叶，甚至那个现在刚好快要夏天了，我们东部现在北部的人也有吃面包果树。
1: 对。
0: 的那个面包果，然后阿美族人不会加小鱼干，但是有的还会加苦瓜叶。
1: 苦瓜叶，那我很好奇你，你那个像我们如果单纯只是丝瓜，像在一般可能一般那个都会地区，就丝瓜切一点姜
0: 炒
1: 丝，
0: 咸蛋，对，
1: 对，然后
0: 或者
1: 炒个
0: 在用
1: 蛋
0: 的
1: 了不
0: 咸蛋，
1: 起来哈，
0: 对。
1: 就是这样子，那吃起来就会觉得是吃到那个丝瓜的一种，它一种清甜，这是这个部分。那我很好
0: 那我一定
1: 奇，
0: 要
1: 你
0: 告诉
1: 们
0: 大
1: 加
0: 家，
1: 了苦瓜叶之后，那个丝瓜吃起来是特别更甜还是怎样？哦，
0: 更甜，
1: 更
0: 非
1: 甜
0: 常
1: 呐、
0: 甜。但是它的汤会是苦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回甘的动作，会让我们觉得所有的食物都很珍贵。
1: 汤喝起来会带有苦的感觉，但是丝瓜反而会变得更甜，这样是不是？
0: 对，然后后面会有
1: 啊，
0: 回甘，因为通常你在吃食
1: 嘿嘿，
0: 物，它是甜的时候就很难再有一个回甘的动作。但是
1: 对。
0: 我们的食物是苦的时候，它后面的那个回甘，你会觉得这个食物好甜，而且你会对它的原始的风味或者是那个味道更记忆点更深，然后你也会知道哦，原来它的甜是这样。
1: 我们说像你们在田野调查也好，或者在了解这些食材跟族群还有环境它。

0: 其实有关联的嘛。好，
1: 那
0: 你说你们在田，比如说如果说是这个靠田为生的部落这边，嗯，那他会种，嗯，可能种植比较多，但是因为我发现阿美族里面很多饮食里面其实都带着苦味，而且你们是可能吃苦的，这个是不是说因为我在我要种田啊，或者我要劳动的过程当中我流汗啊什么，就是吃这个苦是怎样会让我们身体，其实对身体也是有一种帮助，是不是？
1: 这样子讲的话，其实是我们本来就习惯，就是可能是长辈延续下来的饮食习惯，让我们很习惯有苦的味觉。但是刚刚讲到说，哎，要解除这种劳就是辛苦的话，
0: 对，或者夏天的那种燥热啊，就是，对不对？哈，
1: 对，一个是苦，一个是酸。
0: 哦，
1: 我们很容易吃酸的东西。比如说像大家可能最近对一个食材香料比较知道，它也是田间的，就是刺葱，田间山上可能都会有，
0: 刺葱，这也算原住民里面很有名的调味料哈，刺葱。
1: 对对对，大家会常常看到它会放在鱼肚，或者是现在会有什么刺葱面包、刺葱饼干、烤鱼会塞在鱼肚里面。对，但是其实在过去老人家会把这个刺葱叶子煮成刺葱茶，然后放它发酵，它大概，如果你早上煮的话，它到中午就会发酵，它会变酸。但是对老人家来讲，因为它会熟，台语叫熟熟，会稠稠的，
0: 稠稠一种黏黏的感觉，粘稠的感觉。
1: 我们很常也有粘稠意的状态的食物，
0: 那就是代表它已经发酵了，它里面有一些微生物出水，微生物出来，它才会有那种粘稠感。
1: 对，然后他们就老人家是这样讲，口述他们是这样讲，当它发酵了以后，其实它比较容易那个缓解自己的疲劳感，然后也比较不容易中暑，所以他们下完田会把它当成水喝。
0: 哦，的确嘛，它那个发酵过对他们来讲是可以解渴的，就是也比较不会中暑，对不对？
1: 解疲劳，对，还有解疲劳，
0: 哦，还可以减疲劳啊。哦，所以在夏天的时候，这个算是很常被运用的了哈。
1: 现在比较不常喝，但是你问到六七十岁，他们都会说，有以前老人家都会先去夏田之前，会先把这个汤，这个刺葱的茶煮起来，然后回来的时候才喝，就是要等它过一个发酵，
0: 等它发酵了，
1: 对，
0: 哇，真的很有智慧耶，哈。所以就是说，都为什么在不同季节、不同环境，他为什么去吃特定的食物？它其实有它的原理在背后了，哈。
1: 对，没有错。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讲到那个面包果，它也是老人家以前会吃，比如说煮完以后它是热的，
0: 对，
1: 然后它也有，因为它的面包果里面有一个种子，就是像豆，就像豆子一样的种子，
0: 那个种子也可以吃啊，
1: 可以吃，可以吃。它像它吃起来是软的花生，然后也很浓郁，它是坚果类的口感。
0: 坚果类，
1: 它煮完汤以后，我们小时候会把它当零食，喝完那个面包果的肉啊汤以后，我们会自己把自己的果那个果实留着，然后等到就是没有其他的零食的时候，它就变成我的零食。
0: 它吃起来就像坚果那样就对了
1: 啊，对，它的味道就像坚果。
0: 我真的觉得光是阿美族的那个料理啊，难怪你们要开一个学校，这感觉可以办一家。这个是什么餐厅啊？是国宴以后，光是阿美族料理就很完整了耶，哈。
1: 所以大家都会说，我来学校很多，小朋友，我们是告诉他说，原来这个食，比如说这个菜，它是可食的。你在山林走的时候，其实很多食物是可食的。甚至你在山林走，你饿了，你真的以前没有 GPS， 没有定位系统。
0: 对。
1: 然后怎么我要喝干净的水？我不确定这个水是不是干净的，那我可能有一些果实可以吃，它既可以解饥，也可以解渴。
0: 哇，好棒哦，好棒哦！而且就是你们会有去判别说什么食物可以吃，什么食材是不能，就是植物那么多，野菜那么多，也不是随便都可以采可以吃的了哈。
1: 对，没有错。而且有些食物其实你说龙葵，它其实带一点微碱，但是它熟了以后，它的确就是一个很好的食材，
0: 对，
1: 很好的食物。
0: 所以这个光饮食的一个文化，这里面有代表了很多知识的传承，而是让一代传一代。好，那我们要先，
1: 对，我们也很担心 没有传下去，那孩子、哦、我们也太需要，就是怕我们的知识量都没有像老人家这么多了，那我们的孩子会不会以后只会 food panda， 我们也很担心、
0: 哦、
1: 所以我们到现在也会教孩子怎么做料理跟取材质、
0: 哦、太棒了。

0: 太棒了，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因为呢我们待会回来还要了解西根海、哦、这些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料理、哦、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
1: 好，

0: 是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好，我们要讲一下刚才听到这一首歌很特别，它的名字叫沾酱歌，就是我们今天访问的特别来宾他所推荐的歌曲。他是花莲原住民族野菜学校的秘书长陈怡恩，怡恩跟我分享的。怡恩，你说这首歌叫沾酱歌对不对？
1: 对， The Nuts、哦、他的动作就是沾酱的意思。
0: 那他主要在唱些什么？
1: 好，他就是告诉你说，在男生的年龄阶级，你要会抓鱼，你要会、如果你是山边的，你要会打猎啊。女生的话，你要会采萝卜类，就是海边的食物。等一下我们会介绍到海边的食物。
0: 对。
1: 然后当你采完这些东西的时候，当你出你的年龄阶级或者是你的性别的时候，你会什么事情的时候，最后这些食物呢，我们就会去做一个沾酱的动作，就是我们的东西都不调味、但是当你需要调味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沾酱，它就是辣椒跟盐，我们叫它辣、盐巴辣椒、
0: 那个沾酱就是你们用辣椒跟盐巴做出来的酱料，
1: 对，
0: 算不算？
1: 对对，所有的食物都可以沾这个东西。
0: 哦，好有趣哦！那讲到那个阿美族的男生，那个我有认识一些阿美族的那个朋友，他们说如果男生啊在阿美族的社会里面，男生不会捕鱼、不会潜水的话，会被看不起哈、哦。
1: 没有错，因为你有一个年，因为你要去捕捞，
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活技能，对不对？
1: 对。在祭典的时候，比如说海边的男生会有海祭，所以你必须在海祭之前捕捞到一定的数量，因为每个年龄阶级都要去捕捞，才可以献给长辈、还有就是部落的族人。那不住在海边的怎么办？那我们有就是所谓的河祭，河就是
0: 溪流，
1: 对，
0: 是不是？
1: 对，我们叫做捕鱼祭。那你就要去做捕鱼这个动作，所以再去捕捞的时候都是男生、所以你一定要会，不然你没有办法加入祭典。
0: 哇，
1: 所以你还要会游泳。
0: 好哦，今天我们真的遇到了这个怡恩哦，真的太感谢他，他讲了一这个叫做一嘴的好菜。那个料理好会讲故事，也会煮，但是也很会讲这个故事。哇，听了我真的觉得下次我到花莲，我一定要带一个很大的行李箱去，我要去买很多菜回来，我要去买很多菜回来煮，
1: 放不了两天。阿美族的习惯就是采集完就是
0: 马上就要那个
1: 马上吃。对，
0: 哇，我回来煮个一天我都觉得开心，对不对？就算我学到一些这个。

0: 食材的智慧。好，那因为我们还有西跟海呢，来讲一下西的料理，你们有找到什么？
1: 快速讲。好，现在其实在连全联都买得到雨来菇。我们阿美族可能叫做情人的眼泪。对，
0: 雨来菇是阿美族传统食材啊。
1: 对，它是阿美族传统食材。这个故事也说来话长，可能可以做一集。但是就是因为农改场，其实花莲农改场跟原住民部落的交情非常的好，他发现原住民的饮食里面怎么这么多不一样的特色野菜，所以他就一道一道一道去做他的所谓的营养价值分析，就发现雨来菇的那个蛋白质含量、铁含量还有钙含量非常的高，所以他就开始在屏东做气作。它有点像那个温室气作这样，因为雨来菇是一个菌类，它不是，对，它是一个菌类，所以它会长得非常的快，然后长得也非常的好。那我们平常是在溪边才会有雨来菇，有水的地方，比如说下过雨以后，它会再长起来，或者溪边它因为它水比较多，然后所以比较湿润，所以它会长起来。在河边的雨来菇不好处理，我们都开玩笑，可以把雨来菇处理好的妇女是有耐心的妇女，因为它可能会有夹杂石头、泥沙或者一些小贝类之类的，它就是你要慢慢洗，
0: 你要清洗，要花很多时间这样子啊。
1: 对。尤其是西的食物，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雨来菇，现在全联买得到。大家怎么炒？最简单的炒法其实就是生姜、辣椒、蒜头，就是有点像三杯的炒法，
0: 就下去把它这样炒一炒就可以了。它应该很快就熟了吧？雨来菇，
1: 对，它非常快，你大火炒不用30秒它就好了。然后有人会再打一颗蛋，让它的层次更丰富。
0: 哇！不过你刚刚讲一个很美的名字，叫情人的眼泪啊。
1: 对对对，因为在过去，如果它不在溪边的话，它会在下雨之后，地上很湿润的时候，会有一层像绿色的苔在上面，那个就是雨来菇，它有点咖啡偏绿色。对，那就是雨来菇。
0: 但是
1: 我们就下雨以后才有。
0: 这个典故真的要讲完，那可能要另外一集了哈。好，没关系，我现在发现下一次来介绍野菜学校，光那个野菜本身就可以讲好久了哈。
1: 可以，老人家讲菜、吃东西、讲伦理、讲食材怎么料理，还有他们以前怎么成群结队去采集，这故事也很丰富。
0: 哇，好棒哦！哈，这是西很有特色的雨来菇，这是可能大家即便在都会地区，大家比较熟悉的哈。
1: 对，是比较常买到。
0: 那
1: 对，
0: 因为
1: 那还有一个叫做水黏，水黏它也是绿色的，像水草一样，它很细很黏。然后这道菜我自己很喜欢，因为其实如果污染重的溪水，它不会有这道菜，
0: 它不会，所以叫水黏呐、啊，
1: 它叫水黏，然后我们叫黏蜜，它长得很像棉花，它在水里面像棉花，
0: 这样子啊、然后是绿色的吗？
1: 是绿色的。
0: 哎呦！
1: 但是现在不太容易看得到，像我们这次去采集，我们还特地到了那个复兴部落，因为溪水如果它被污染的话，它不太有这道菜，或者它的水黏不会那么嫩，
0: 要干净的水源才有办法。
1: 对。要干净，然后没有撒药的水源，所以我们还特地去了问各部落说，哎、欸，哪个部落有？然后复兴部落的夫妻档就是慧芬，他们就跟我们说，他们有。我说那我们可以拍你们采集跟做料理吗？他说可以，因为大家也都到，比如说东海岸会去复兴部落，那因为我们东海岸有一个海岸山脉，然后上面因为都没有污染，所以它的两侧都会有。如果走到纵谷的话，比如说月美部落，妇女们都有自己的秘密基地去采集这个水黏，我们叫打麦、哦。我自己就很喜欢吃这道菜，而且它不用煮，它只要洗干净以后，你用那个清水，就是用自来水，不是自来水，就是那个逆渗透洗过了以后，对你只要盐巴、辣椒跟蒜头下去，它就是一道菜。
0: 它可以生吃的意思吗？
1: 它可以生吃，对对对，它有点像、淡水的那个小朋友可能会吃那个叫什么海苔酱那种
0: 哦，海苔酱，
1: 对，它被料理完，它的口味有点像，我觉得像大人的海苔酱。
0: 但是名字特别叫水棉，
1: 水棉、哦、对对对，
0: 这真的是属于那个在地部落私房菜了，因为这个在市面上你是看不到的、哦、
1: 对，像这个市面上也很难买到、哦、所以我们都是跟认识的族人买，或者是有人说、哦欸、我买到水棉有没有人要、嗯、然后我们就在群组加一加一加一，看到那个加一加一加一都是阿美族的妇女，
0: 哇，因为懂得要知道这个
1: 懂得怎么料理，
0: 对，知道这个能吃是吧， 哇，太赞了，好西。来，最后我们还有海的这个主题呢，海应该很多吧？这个

0: 菜。
1: 还超多，现在像是现在是布拉鱼的季节，就你们
0: 布
1: 大
0: 拉
1: 家
0: 吉
1: 台湾人
0: 哈，
1: 是叫布拉鱼，对，我们叫
0: 对，
1: 布捞，但是我们大部分都吃生的，就是今天捞起来，
0: 你
1: 然
0: 们
1: 后部
0: 吃
1: 落的人
0: 生
1: 捞
0: 的，
1: 完以后，对，它就像生鱼片，但是口感脆脆的，真的很好吃。
0: 哦，这样。
1: 我觉得它比生鱼片更再高一阶，
0: 可是我请问一下，我们在市场买到那个布拉吉哈，它已
1: 它都
0: 经
1: 烫
0: 是
1: 过了，
0: 烫哦，所以它熟了，是不是白色的？
1: 对，
0: 那是已经熟
1: 对。
0: 的哦。
1: 烫
0: 你
1: 过
0: 们
1: 的，对，
0: 吃的是新鲜的。那请问一下，布拉吉原本长的是什么颜色？就是鱼的那个颜色吗？
1: 对，对，但是因为它是小只的，所以它有点半透明，半透明，
0: 你
1: 所以它是
0: 们
1: 生鱼片口感，吃起来脆脆的。
0: 那你们也是一样要沾酱吃吗？那一种？
1: 我们就直接调酱，我刚刚有讲水绵的做法，跟水绵做法一样，辣椒、盐巴，可能再加蒜头，然后再加一点点的酱油。把它调成生鱼料理。
0: 这个有时候没有讲的话，一般人还真不知道要这样吃，可以这样吃，
1: 可以，大概这个月开始，大概到7、8月，你在东海岸，在花莲跟台东，大概都吃得到这道料理。只要是原住民餐厅，或者是老板是原住民，通常这个都是私房菜。
0: 所以原住民的餐厅或风味餐那一种是有可能可以去问到这一道菜。那这一道
1: 对，
0: 菜
1: 然后
0: 就是什么什么生鱼片布拉吉
1: 布
0: 吗？
1: 捞，
0: 还是
1: 我们
0: 不
1: 叫没
0: 辣？
1: 有，我们就叫布捞，对，
0: 哦，不捞
1: 就是
0: 哦，不
1: 布
0: 捞
1: 捞，所以你就会看到
0: 哦。
1: 不老鱼或者是布捞鱼。然后现在很多的无菜单料理的前菜很小，大概一口，大概一口的量，就是它的前
0: 就
1: 菜，
0: 让你
1: 就是
0: 当
1: 生
0: 做
1: 鱼片。
0: 前菜。
1: 对
0: 哇，
1: 对
0: 不知
1: 对，
0: 道我还想说
1: 但
0: 哦，
1: 是，
0: 都没吃过这种小鱼，
1: 对哦，真的很好吃，但是因为。
0: 真的
1: 那
0: 哦，
1: 为了环保，但是我们都是手捞啦，就是
0: 哎
1: 把你会
0: 呀，
1: 在东海岸的出海口，比如说秀姑兰出海口，你会看到那
0: 哎，
1: 个凌晨，就是早上还没有天亮之前，你会看到很多那个三
0: 哎，
1: 角网在那边鱼捞，他们捞的就是不捞。
0: 哇塞！哇，我今天做这一集访问，口水流好多，我真的
1: 是
0: 觉
1: 不
0: 得
1: 是？
0: 这到最后肚子就是觉得很饿，所以这
1: 所以。
0: 个在这边不捞或者是来这边讲说不捞鱼就是那个布拉吉，在地阿
1: 对，
0: 美族是生吃的那在那
1: 对，
0: 个原住民餐厅里面是有可能可以点到这一道菜，那既然海边的话，应该那个可能因为是相关的贝类啊，这也可能是料理之一嘛。
1: 对，没错。像我刚刚讲到利螺，就是大家可能会在大的沿岸上面看到一片一片粘在石头上面，很像斗笠的那个样子的一个螺贝类。
0: 我有看过，
1: 对，
0: 我有看过啊，那个可以
1: 它是。
0: 吃啊。
1: 它可以吃，那我们会腌制，但是我们大概腌制的时间会大概1个礼拜到2个礼拜以上，会有酱油啊，
0: 辣
1: 酱油，
0: 椒，
1: 有的人会用辣椒，对，还有蒜头，然后但是因为要在干净的海域，那我们这个采食海螺贝类，尤其是石头上面的，大概是妇女的工作，然后她都会去，她会知道哪一个海域是干净的，但他们会去干净的海域捡。所以大家可能这道菜常常会在传统市，就是有原住民的菜
0: 市
1: 市场
0: 集
1: 的
0: 里
1: 话，
0: 面
1: 他
0: 菜
1: 会
0: 市场，
1: 对
0: 他
1: 他会
0: 会
1: 腌
0: 卖
1: 制，
0: 新，还是他卖的是已经腌制过的，还是卖新鲜的？
1: 通常会卖腌制过的，因为
0: 腌
1: 新鲜
0: 制
1: 的
0: 过
1: 其
0: 的，
1: 实你半天内没有处理的话，
0: 很
1: 其
0: 容
1: 实那
0: 易
1: 个
0: 就
1: 食材
0: 坏
1: 也都不
0: 掉。
1: 新鲜，对，也都不新鲜
0: 所
1: 的。
0: 以他们采集回去以后，就先把它腌制起来。
1: 对，甚至在海边就会先简单处理了，
0: 那这种
1: 就是
0: 吃
1: 在
0: 起
1: 船
0: 来
1: 底。
0: 是听起来这种很下饭的菜哦，
1: 你把它想成腌制九孔，有时候我们台菜里面会有九孔那种小九孔，对，它就是那个口感，只是它再更嫩一点，它的口感再好咬一点，因为它很小一颗，大概就是腌制九孔的味道。
0: 所以就是我可能可以在花莲这边市场买到它腌制做一罐一罐的这样，是不是？
1: 对，然后有一种是浅腌，像我们现在在吃。那个九孔的时候是可能才腌半天一天，那另外一种是你要保存比较久的话，它就是用米酒跟盐巴腌，它就可以放个半年没有问题。就是你开了以后要放在冰箱，然后它就是配饭吃。这道菜是我小时候最爱的料
0: 你
1: 理，
0: 觉得？
1: 妈妈
0: 但
1: 还没
0: 是，
1: 有回来，
0: 然
1: 我
0: 后
1: 就吃这
0: 呢，
1: 个。
0: 你就吃这个。但怡恩，我
1: 对，
0: 请
1: 配
0: 问一
1: 饭呢、
0: 下，海边的贝类不是很多吗？那就是这一种的利罗，它特别好吃，是因为比如说它的口感还是怎样？
1: 我觉得是口感，因为比较大的它不会那么容易入味，但是它是扁的食材，所以它整个很好入味。
0: 重点是它
1: 也不会那么辛苦。

0: 入味，而且是比较容易咬，这样子就对了。
1: 对，像大鲍鱼切片你还是觉得很韧，然后老人家也不好咬，但是这道菜我们会把它变成有点像手握饭，就是小小的一个手握饭 nigiri 啦，上面放一个这个，我们就可以吃完了。
0: 不是，我现在发现来花莲如果吃阿美族料理，感觉你要吃好几碗饭哦。
1: 对，其实我们很多料理是配的，
0: 很配饭的哦，
1: 腌，对，腌的 gill 啊，就是腌这些贝类啊，然后还有腌席烙，就是咸猪肉啊，像这些其实都是拿来配饭的。
0: 哇，那是不是这个？比如说哈。那个阿美族的一些妈妈们基本上大家都有自己就是都蛮会做菜的，是不是？普遍上来讲，
1: 对，而且他们也都会，对，他们通常会煮菜，大概一你要会采集，二你要会腌制。阿美族的妇女这两道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
0: 一定要，这是很重要基本。难怪我跟你讲，我以前听过阿美族朋友说海洋是我们的冰箱，他这样跟我说，
1: 没错，
0: 哇哈哈哈，
1: 所以封冰箱是开玩笑，真的。
0: 封冰箱，我真的觉得，然后那个藏冰箱也很可怜啊。其实，就是你看嘛，虽然对花莲这个地名叫封冰，人家是丰富的丰，哈、哦，河冰海冰的冰，对不对？
1: 海冰的冰，
0: 但是他们把它弄成谐音梗，说什么都封在冰箱，并没有哈、哦。今天我们从封冰的那个阿美族的那个冰箱里，可能可以找出好多好多，哇，真的太赞了！今天实在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了哈。但是呢我觉得下次我们还会在节目里面再找时间，然后呢请怡恩来介绍，因为野菜啊或者在地的食材这背后蛮多故事。你看我们今天才刚讲料理，都还没讲到背后一些故事。好，下一次一定会再拜托怡恩。那今天至少我们听到的是封冰制造里面他们从山田西海四大个主题，让大家了解阿美族的饮食文化跟他们的生活智慧。哇，真的太赞了哈！下次去花莲记得多吃几碗饭，因为配料真的太多，太好了。
1: 对，可以跟老板说拿出私房菜。
0: 哎呦，
1: 老板就觉得家家户户都有私房菜，只是不是在菜单上面。老板会把所有的腌制的东西、如数家珍，告诉你他什么时候腌的，为什么腌这件事情，他们都会讲。
0: 所以点菜不要只看菜单上的，说老板有没有私房菜。哇，今天学到这一招真的很重要。
1: 老板我想要吃私房菜，老板绝对会，而且那大概私房菜都是招待的。
0: 哇，太赞了，太赞了。好哦，那我们今天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怡恩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局节目。今天呢我们要谈的是财经的焦点。那么提到我们的台北股市呢，都还蛮开心的齁。不过这个台股指数是用喊的吗？因为从上万点啊一路站上两万点，再飙上三万点四万点，这代表资金充沛，也看好未来产业发展嘛。因为老话一句，大家都说股市是经济的橱窗嘛。当然我们今年2026年到现在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也是相当亮眼，是两位数字的 13% 点多。不过当有人大胆预估台股还可能会冲上6万点，哇，这显示这个投资获利机会还可以这样看吗？还是可能多少会有一点风险加剧呢？我们今天要来好好的来聊这个话题，为听众朋友邀请到我们财讯双周刊副总编辑王林香来观察探讨。非常欢迎副总编，你好。
2: 你好，我是林香。
1: 嗯，副总编啊，我觉得投资台股好像成了这个全民运动吗？当然说这个有点夸张啦，不过从这个数据看起来真的是有些人会觉得难以相信大家对我们台湾的经济这么的有信心哦，因为到今年四月台股开户就达

0: 到1420万户的哦。那我们台湾总人口2300多万人，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大散户哈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哦，就是我们台股的新公式，也是你们在最新一期的封面故事当中所跟大家分享的。先来谈这个概念，哇，为什么这几年应该说疫情过后吧，大家都在看这个经济的发展到底怎么样来恢复在疫情前？那显然台湾是保持得很不错，都在这样子的一个路径上继续往前。那您会怎么样来看这个开户的这个户数这么的多啊？
1: 哦，对，这就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真的是全民运动。有时候我觉得现在的有时候在走在路上，最红的，大家手机里面在看的手机开的 APP 不是皮克明的，可以很红的，对。另外就是看盘软体了，这样子大家都在看，今天台股又涨多少。然后真的是以前像我很多登山界的朋友啊，或是运动界的朋友啊，或是旅游圈的朋友啊，他们竟然也都开始在玩台股，真的是有一种就是他协同理论的那种感觉，这样大家很害怕，每个人都很热，很害怕，又想要参与，然后又在场边就是很害怕，在那边看着，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进去啊，什么时候可以出来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一期呢，其实我们发现，其实真的是这过这几年，其实从2019过了疫情，然后经过联准会暴力的升息，然后我们台股就是还是一直往上冲，再加上生成式 AI 的一个问世之后，那带动整个全球对 AI 基础建设，还有就是相关的一些设备、晶圆、晶片的这些需求，甚至带动我们整个台湾的产业、台湾的半导体被全世界看到。那真的，我们台湾的公司呢，也因为这样重新被 re-rating， 就是被重新评价。过去像我最早跑科技的时候，我是跑电子五哥，到鸿海啊、光宝啊、人保这些的。那时候我大概十几年前跑的时候，真的就好像就是已经类似传统产业的概念了。
0: 嗯，
1: 还有就像台达电，真的现在每一个都是身价不凡。
0: 对，
1: 台达电已经是台股第二大全职股了，这样子。那台还有更不要说这天连续三根涨停板的联发科，对 IC 设计的那个，就是整个就是台湾的股市就是被这些电子股，尤其是半导体台积电，这些全职股一直带动是往上冲。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台股，它从最早我们都在讲12682，就是在30年前那个就是那个历史的高点，都一直其实低迷了很久。
0: 对，
1: 然后一直到像是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终于突破了。那个，因为那时候是美中贸易战，那台湾有一个转股的机会，因为两强在对峙，我们台湾有个机会，就是做一个供应链调整的状态之下呢，那时候我们2019年的时候，我们突破了12682的历史高点，然后呢，在2024年的时候，因为受惠于疫情还有生成式 AI 的一个发展，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突破了2万点，结果呢，我们在今年1月的时候，1月7号的时候突破了3万点，然后随即对现在我们才不到3个月，我们就突破了4万点。而且看起来要往刚刚主持人讲的6万点冲过去了，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过程中真的是台股的这个结构也是，就是在这段期间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转变。但是我们发现这里面最大的转变其实是散户的力量变大，所以我们这次封面故事做大散户时代。那其实这个里面有三个意涵，一个是散户的群体变大了，就是真的是这样。包括你刚刚提到了，就是有关于开户人数真的是变多，其实开户人数其实是年轻化的趋势。所以就才会路上很多人在看盘，会关心股市，会关心产业。那另外呢，就是因为其实这几年台股不是只有今年好，其实从2019年以来，我们台股就一直在往上涨。从2020年开始，台股几乎每一年都是全世界就是表现最好的股市之一。
0: 对，
1: 所以说其实我们这些散户不只是变多，他们其实也真的有赚到钱，他们的荷包变大了。那因为他们荷包变大，人是英雄钱是胆嘛，他们的下注也就更大胆了。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在很多的数据和迹象也可以看得出来说，就是我们的散户其实真的是很勇于进场，不管是当冲啊，还是说他们就敢去买那些高价股。像我们台股竟然有好几只万元股，然后有2只万元股，有40几只千金股，真的是以前都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这样子。对啊，所以说我们才会做这次做这个封面故事，然后有很多的数据去呈现说我们现在台股的结构和过去是完全不一样了。
0: 好，重点来了，我们正要好好的来聊哦。真的是好多人开户，其实我是一个通勤族哦，我有时候看到大家这个手机 一打开其实看的是股市，我可能要选哪一只，关心一下股市，而且中壮年也有，年轻族群也有，那刚刚提到年轻化也是哦，大家开始在关心就是我怎么样投资好了啦，那当然投资就会连接到产业面，那2019年您刚刚提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很重要的转捩点，就是开始就往上都很有不错的发展，因为整个产业结构有很大的变动，刚刚提到电子五哥，我看最近有些年轻人在求职啊，我的观察分享给我的就是说，哇，他们抢人抢得很凶，意思是说他们订单很多嘛，所以他们需要很多的人才，所以这可以看到就是说在产业方面哦，在 AI 台湾刚好有抓到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哦，只是说在这个散户当中哦，他们大概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投资？他们有什么样的特点吗？您会怎么样来观察呢？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另外一个方向来看因为我跑这个就是资本市场就是也是十几年了对，但是其实也不过前几年我们才做过一个台股资本市场老化的一个题目就是在这波 AI 盛世件，可能大家现在有点忘记，在那个这一波之前呢，这个新盛世之前其实台股曾经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空洞化的一个状况因为其实很多资金是磁吸到香港或是中国去，甚至新加坡去然后台股可能找不到好的公司挂牌，然后可能挂牌了那个股价评价也都很低，这样子没有人愿意给台股，因为台股就是喜欢有本益比偏低的东西，然后喜欢价值投资，然后喜欢殖利率，所以呢大家当时候然后年轻人不开户啊，然后也没有新公司来啊，没有独角兽啊，这些就可能都言犹在耳这样子，而且那时候其实有一个状况就是说外资一直在卖而且就是即便是说就是在我们开始转股的时候，就是刚刚提到的2019年我们开始就是乘着美中贸易这个地缘政治风险的这夹缝中，我们开始找到我们越来越清晰台湾的一个出路的时候呢，我们外资就是连卖超的力道却越来越大尤其是像2022年那一年，一年他就卖了1兆2000多亿，就是外资卖超台股这样子那像这几年也都是像2024年、2025年他也就是5-6千亿的在卖那今年更恐怖，今年现在才4月嘛，那外资卖超已经超过了4400多亿了就是而且他们还卖的最多是今年，尤其明显今年卖的是最多就是台积电，但是台积电他正好待在今年4月底之前，外资卖超台积电已经超过1兆了，这是非常的惊人。但是我们台股指数竟然还在往上走，
0: 对，那
1: 很惊人。
0: 对，那您会怎么样来观察？就是说，外资好像可以说他没有信心吗？还是说他是怎么样？也许他有多方的考量，总是投资台股是一个管道嘛？那外资为什么会一直在卖呢？
1: 是，我们就有发现说，其实外资的卖超哦，曾经有一些复杂，但归纳来说呢，要先把它分一个部分是非看坏因素的卖超，因为有些是因为我们台股的其实流动性很强嘛，我们台股动能很强所以说其实他们会做很多套利交易，尤其我们最近 ETF 他们会有很多套利的交易那这个先不管，但是他们的卖超其实还有另外考量是说，因为台股这几天真的是每年都涨30%，尤其台积电翻了一番这样子，所以但是外资通常他们在投资上面他们有一个设定一个上限，就是他们的单一持股不会过度集中，如果超过那个涨幅涨太多的话，他们就卖掉部位这样。那这几年真的就是台股真的涨了很多，所以他们就一直卖一直卖。但这样几千亿的买盘，我内资竟然都全都吃得下哦。因为我们传统就是看三大法人嘛，一个是外资、自营商和投信。那其实外资、自营商都是跟着外资走的，所以就是外资和自营商他们都在卖。所以呢，剩下的就是投信。那投信为什么可以一直卖？它当然最重要背后就是 ETF 的买盘。就是这几年我们 ETF 真的是影响一个大爆发。那时候我们之前财讯也是做过好几次，就是有关 ETF 20周年，那今年是23年。那这几年过去20年，台湾的 ETF 都是可能。前面那几年就是大家都觉得 ETF 很鸡肋，我们自己做就好了，买那个零股碎股要干嘛这样子。我那时候的前辈他们就说你买 ETF 要干嘛，但是这几年真的是就发现说 ETF 它在长期的这个绩效来看，其实它可以超越大盘，而且它可能比很多的主动型基金的操作更好，所以说大家就是开始涌进了被动式的买盘，然后结果现在又更进化，因为很多技术的演进，不管是 AI 或者是一些交易技术或者是传输速度的一个演进，然后就推波助澜这个整个 台股的他们在交易技术上面的一个演进，所以说在主动型的操作上面也会有一些新的一个方法。那主动的量化的那个 ETF 推出，是去年的推出，就今年又将整个 ETF 的规模推向一个高峰。那我们现在在短短这几年来，台股整体的那个 ETF 的那个市值已经超过了8兆。
0: 哦，
1: 那就知道说，对外资他卖个几千亿没关系，我们这支 ETF 都跌得下来这样子。那其实很多散户他们不会去买整张的，没有很多人去买，对，通常都是买零股嘛。那像信华19000多，一张就要19000多元这样子。对，一般的散户不可能进，但他们还是会想要拥有股王。就像我们这次，我们真的很多年轻人，他们就想要买名牌嘛，就是他们就会去追高价股，对他们就会用定期定额或是买零股的交易，然后去跟随这一波的涨势。然后另外就是 ETF， 那 ETF 其实我们有发现说，其实每一个月 ETF 的扣款金额都已经就是可能有达到数百亿。像去年2025年的时候呢，就是定期定额扣 ETF 还有定期定额扣个股的金额加起来已经超过2000亿了。
0: 哦，
1: 所以说今年应该会更多，因为大家越来越发现说定期定额真的是一个无脑投资，然后又跟随大盘成长长期的一个布局，也很好的管道这样子。所以说今年应该还会再超过去年的金额，但是总之就是说这散户的力量聚沙成塔，把这个市场变成他们喜欢的样子这样子。
0: 嗯哼，所以你们的标题当中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散户会变成大咖，
1: 对对，没错没错，
0: 新的公式哈。好，非常谢谢我们财讯双周刊副总编辑洪麟香今天来谈我们的台股哦，从2019年之后，很重要的一个转股的一个关键点，那一路呢就冲上来，那也是我们抓住了产业发展的趋势 AI， 那带动我们半导体的发展，越成熟技术领先，也成为国际间相当瞩目的一个焦点哦。那谈到，这几年其实外资还是有一直在卖的，但是呢，其实这有很多的考量。如果从这个非看坏的这个面向来看的话，其实就可以看到可能会有因应一些政策相关的规定，那么它有所调整的。那继续就要来谈，就是刚刚我们提到台积电哦，其实就是涨得很高嘛，所以呢有人会用这个什么一人的武林啦来形容哦，这个一枝独秀的情况之下，我们也看到我们的金管会在4月23号有这样子的一个公告，如果特定的个股市值已经占整体台股比重超过 10%， 那么共同基金跟主动式的 ETF 可以将持股上限从 10% 提高到 25%， 那看看就是目前只有台积电符合就被称为台积电条款，那这样子对市场的一个投资或选择的标的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对，因为其实很多的主动型基金或是主动型 ETF， 他们都有为了避免集中，所以说他们会有这样的基金的公开说明书里面都会规范说这个基金投资个股就是不会超过 10%， 但是呢因为台积电它真的是太大，而且它是最重要的公司，它过去只要是垃圾盘，很多公司他们没有办法再增持台积电，他们就必须要卖掉台积电，所以台积电会有一个天花板。大家说为什么是你丢我捡，就是明明台积电的前景那么好，为什么很多机构法人还是来卖台积电呢？就是因为这样，因为他们台积电只要一涨出他们的持股上限，他们就必须要处分它，所以台积电会有一个上限。但是台积电又是占台股权重在40%的一个这么重要，而且是全世界应该说它已经现在目前是第七大持股了嘛，在全世界全职龙头股里面它应该是本益比最低的，换句话说它其实不应该享有这么低的本益比，它现在才20几倍而已。那其实它比如像辉达啊苹果啊这些，他们可能都是几十倍的本益比，那其实就可能就台积电因为有这样的限制，所以说主动型基金没有办法配置太多在台积电，那所以说这其实贴近市场的趋势，所以金管会它做台积电条款的一个放宽，但是未来可能不止台积电，因为有提到台达电台股第二大全职股，它现在占比大概是6%左右，然后还有这几天涨得很凶的联发科，所以他们可能未来他们的权重占比有超过 10% 的时候，他们一样可以适用这个条款，因为这个条款其实不是那么快就会直接实现，其实是需要就是投信这边去做他们每一档基金的修约，然后送到金管会那边审查之后才会就是正式的上路，那原则上会有个时间差。那为什么当时就是四月底的时候就会有一波的那个买盘涌进台积电呢？就是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就是 期待说就是未来投信必须要去配置台积电的时候呢，他们就想说他们可以抢先投信，就像是吃 ETF 豆腐之外，知道 ETF 要换股钱、哦、他们就会想说啊，那我先去买起来，然后再把它卖给投信这样子，因为投信指数已经确定要配置了，那他们就觉得说可以吃投信的豆腐。那台积电条款公布

0: 后的这一波的买盘其实有一点这样的味道，不过后来就是台积电就回档嘛，就反而研发科就冲上来了这样子、嗯、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本来起起伏伏就是一个市场常见的状态啦。其实金管会它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放宽的一些做法让这个股市更活络，包括说像之前我们会透过证券商的通路我们会做财管，很多人会去买美债、嗯嗯嗯
1: 对，
0: 或者是美债的 ETF。 那以前的话只要是美元商品就不能够作为直接的担保品，像我以前我如果要买卖台股、啊、我临时想要加码的话，那我一时没有现金我可以拿我既有的台股部位去拿去跟券商说我要直接然后接一笔钱出来去加码这样子、
1: 嗯、
0: 那以往如果是美债的话是不行，那现在就可以，就是如果说我在券商通路这边已经有美债的话就可以用美债来作为抵押品借一部分出来然后来让我去做操作这样子。还有我们也在研议零股精进方案，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其实现在很多投资人他们很喜欢用零股来参与这个市场嘛，那其实零股交易也越来越热络，但是我们目前的交易方式还是以整股就是1000股为一张的整股来交易我这边为主，所以零股的交易时间是从9:10才开始，
1: 嗯，
0: 而且零股交易它没有办法当冲也没有办法杠杆，
1: 就是
0: 对对对，有一些限制，那没有办法做信用交易，所以说呢未来也有在研议说就是在零股交易这边方是不是就直接跟整股开盘一样，就是以后就是把零股当成整股对标了，就完全就是一样了这样子，券商这边系统精进其实应该很快就可以进行这样子。然后另外我觉得就是我们金管会其实做了很多相关的政策来活络方便交易，对，那其实也是台股国际化的一个趋势啊，因为其实大家可能真的已经忘记了，我们在2020年，台股还不是逐笔撮合，是集合竞价的方式，对，五分钟搓一盘的那一种，所以就大家到现在就是变成很电子化下单，然后很快，然后你才可以做当冲嘛。在2020年那时候也还没有零股哦，2020年以前的零股就是要另外撮合的，那现在是直接在盘中另外有一个零股的交易的界面然后去操作这样子。现在2026年也不过才6年前，这6年后还有当冲，当冲也是因为在那个以前集合竞价的时候当冲真的是很没意思，对，但现在如果说你现在可以很多高频交易都进来，你就是一秒里面你就可以成交很多笔的交易的时候，你当冲才有机会获利嘛，
1: 嗯，
0: 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是做了很多系统和那个资讯传输的一些数据传输的一些精进，才能够做到这些活络的市场的一些做法，所以就是让我们这个整个台股的市场就真的变得很不一样。那这真的都不是就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也不过就是几年前的事情，然后就发生的就非常的快。那我觉得我们的投资人都非常的活泼，然后非常的好学，很快都能够抓到市场趋势的变化这样子。
1: 嗯哼，好，非常谢谢我们副总编辑的分享啊，您的这个观点，所以台积电条款也并不是唯一，未来还有一些企业哈，有可能我们的金管会会来适时的让我们的资金更为的活络，在投资也更为的方便，跟国际来接轨哦。那谈到还是以台积电为例，它是一个人的武林哦，我就看到就是说这期间有时候就是一枝独秀长得很高嘛哈，
0: 对，
1: 可是我看到有些人并不是投资台积电，我看他没有很开心，我想说你怎么了然后感觉好像光彩都是在台积电，那我要问的是说会不会有一些产业发展它其实是不错的，但是就是在一个一枝独秀的一个状况之下会让一些个股啊会显得黯然失色啊，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情况呢？嗯，
0: 主持人观察很好，就是这个就是台股，就是现在我们也是很担心的，就是这台股就是两极化的状态，就是发展像我们这边有整理嘛，就是电子股在过去10年它涨了6.7倍，
1: 嗯，
0: 这6.7倍 哦，但是如果是去除掉电子的话呢只有65%，就不含电子的类股涨幅只有65%，还是涨的，但是这10年只有涨65%，就是像这个已经是10倍的差距了，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很担忧，而且其实蛮多是好公司，只是他们可能所属的产业跟 AI 比较不相关，所以说可能就被市场忽略了，然后他们就是本益比就会偏低，所以这个部分是，所以呢我们主管专项证交所他最近有推一个普育指数，希望能够大家可以看到说，就是即便是市场很弱，大家都资金簇拥在那个 AI 或是科技半导体这一些热门类股上面去，但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很不错的公司，譬如说像是我们之前有讲到的像是中珠啊，或者是像是葡萄王啊，这些就是传产，然后或者 是金融的公司，其实他们还是有很稳定的发展潜力，而且其实我们也是很担心市场过热的状况，在这个状况也是要提醒投资人要注意风险，包括说就是很多人喜欢像我们就有这次我们其实也有检讨就是盘中的监视制度，大家应该就是有发现说以前都是一些活跳跳的中小型股，他们要是就是交易量过大或者是有那个奇怪的异常的时候，就会被列为注意或是处置股嘛。那其实他们就会暂停交易或者会被关紧闭，然后先是变红，然后就会就是暂停，就是5分钟再搓一盘或20分钟搓一盘这样。

0: 不会注意过了。
1: 哦，
0: 那接下来他们要是他们被关禁闭，他们被处置了怎么办呢？证交所这边当然是说他们会按照规章来处理这样，但我们也必须要说，如果说这几档就是热门的，就是全职股占权重这么大的一个股票，他们要被处置，就是五分钟才搓一盘的话，那其实是对交易量还有那个流动性会造成很大的一个紧缩，所以我们这边要注意这件事情。另外就是说评价修正的风险，像我们刚刚有提到是说，就是不动型 ETF 它其实现在已经变成市场的一个超级主力了这样子，但是呢就是他们可能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档 ETF 他特别看好哪一只股，然后其他的就是说那我就跟着他的投资，因为现在主动型 ETF 他们每天都在更新他们的个股，他们投资部位嘛，那一定会有市场上有很多资金会去看，会去跟，会去追，跟着他的那个 list 在那边追这样子，那这样会不会就变成一个股价永动机，是一直往右上角这样一直往上冲了这样上去？其实这个如果说这时候就是像刚刚如果发生一个就是流动性风险的话，会不会发生就是多杀多的状况？因为市场恐慌真的很难说，尤其现在量子。现在真的是兆元交易量已经变成就是新常态了，每天都几兆几兆的在那边飞来飞去这样子，所以这真的是必须要去注意，这个市场资金非常的筹码非常的丰沛这样子。另外就是信用扩张的风险，那信用扩张就是最近大家应该有听到，就是什么很多券商他们不限用途款项的借贷已经逼近上限了，就是说券商很多人都会去跟，像我刚刚讲到就是说可能盘中临时要加码没现金，他就去跟券商借钱之类的这样。那以前的话可能是保单直接，或者是我有房子，我就用房子抵押房子，然后贷一笔信贷，或者是用房贷贷出来，然后来做操作这样，然后台股这边会赚到，然后我们就可以 cover 这个贷款的利率这样子。但现在就是借到不管是融资余额还是就是现款项用途的借贷，这个业务都已经开始有那个紧缩的现象，因为他们其实券商也不能无限制的一直借钱嘛。
1: 对，
0: 券商借他们放出去的款项要占他们净值的十分之一，就是如果券商够大他才能借比较多钱出去，如果他券商不够大他就只能借这些钱，他会收紧，就表示他不能再超借更多钱出去了这样子，不然的话自己如果客户倒账他自己也可能会有风险，这个对整体的那个金融稳定是很不利的。当然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就是还在升温，那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就是投资人要注意风险的考量，就是在必要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点，不要就是一味的随着就是市场的热度一直在追风这样子，因为真的是反转也是非常的快的，那真的是要必须要注意，随时注意这样子。
1: 嗯，非常谢谢副总编非常专业的提醒，有些数据大家可以紧盯来关注哦，因为我们看到我们台股现在是全球市值第六大了哈，但是我们的台湾证交所到现在已经开业64年了，我们当初一开始只有16家上市公司，现在就1000多家了。那我们今天谈到就是，哎，我们产业发展趋势已经紧抓这个半导体，我们发展的不错，有 AI， 但是就说散户也非常的看好我们的台股的一个投资。但是事实上其实最近我也在关注了一些焦点，在市场上大家讨论说，那散户为什么有些人还是赔钱呢？那到底有哪些可以去抓到他的要领，像刚才副总编就提到很多是我们可以去观察的啦。最后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跟这个产业发展趋势比较不一样，地缘政治的影响有吗？要稍微留意一下吗？
0: 是因为其实我们发现说就是有关于地缘政治的因素可能已经淡化了，那接下来可能大家像是伊朗，大家不觉得吗？就是最近有关不管是俄乌战争要不要停火，然后以中东战争谁封锁了海峡，好像都跟我们的台股涨势无关的那种感觉。对，但其实不止台湾啦，你看美股也是，美股也是慢慢的就是虽然每天就是川普还是在放话，但是他在对伊朗的那个局势，赫姆兹海峡他都每天都有不同的说法这样。但这个美股他开始也是从之前的就是比较走弱的状况，他开始也是开始往上攻了，尤其是5月6号这几天这一周以来，就是他美股都走势的非常的强劲这样子。那可以看得出来说其实战争地缘政治因素可能已经淡化，比较应该要关注的可能是接下来的一些未来的情势，不知道会怎么发展，包括就是5月15号新的联准会主席华许他要上任了，他的利率政策应该就会对市场造成直接的影响。如果他像之前的鲍尔， 鲍威尔比较鹰派，然后对比较保守的一个做法的话呢，那或者是说他比较没有像大家预期的做降息的一个动作的话呢，可能市场就会开始担忧，那这个时候就是也会出现一个修正。那另外呢，就是说因为大家应该知道最近开始放风声出来，就是 SpaceX

0: 他要挂牌了，这个是宇宙大的一个 IPO 案，就是那个特斯拉马斯克他另外一个公司 SpaceX 他要上市了，他的 IPO 前的这一波筹资是$700亿，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 IPO 案，他一定会磁吸很多就是全世界的资金去到这一个 IPO 案，大家都想参与嘛，因为他估值已经看上看的就是数千亿了，所以说大家都会想要抢在 IPO 前去投资，去拿到这个 SpaceX 的部分。他们如何筹钱？他们一定都是会卖掉既有的已经多的手边的一些股票，然后去参与这件事情，那可能就会做成一个资金的一个联动，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IPO 案，那他一定也会就是对美股对全球的资金相关的这些产业都会造成一些影响，那到时候金融市场又应该还是会波动这样子。这些这个市场因为真的是瞬息万变，我觉得现在的金融市场就是变成有点躁郁症的感觉对，然后就上冲下洗的非常快，但也好啦，就是很快就会反应完毕这样子，但是大家就是随时要保持流动性，持盈保泰才是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一个做法。
1: 非常好的建议哦，我们常说居高思维，的确是就我们内部的因素之外，国际的情势也是要稍微留意，当然这地缘政治已经被淡化掉了，或者是跟产业发展趋势是脱钩的来看，但是美国联准会接下来动作是什么，还有刚提到的马斯克他筹资另外一家公司，对市场的资金的流动应该是不无影响，那么提醒大家。好，我们今天谈的台股呢真的表现的非常的不错，好像是一个也是一个吸金的利器，怎么样来看懂的一些产业个股的一些动态，非常谢谢我们财讯双周刊副总编辑洪林香非常专业的解析，还有给我们投资人的建议，谢谢您，谢谢，
0: 谢谢听众朋友，谢谢大家。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张宏文建筑师，我是一个从台中长大的一个台中人，到新北来落脚，从事建筑工作，从毕业之后都没有换过其他的一个领域，所以我想我是一个对建筑情有独钟、一本初心的一个建筑人。建筑就是我的人生，我的人生就是建筑的一个篇章，跟大家分享我的人生的经历跟故事。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当一栋建筑被完成之前，真正被建造的或许是一个人的眼界与信念。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拥有建筑博士学位、宏巨建筑师事务所主持建筑师张宏文建筑师。他在成长的过程喜欢画画，在大二因为历史与建筑名家而受到启发，更确定了建筑之路，不仅完成了硕士与博士学位，更拥有十年公部门历练，深刻的理解建筑背后的行政管理与社会责任。现在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眼中的建筑世界，听见理想、制度与创作之间如何交织成一座城市的未来。
1: 以一个年轻人来讲，能够替这些老人家做服务，一直是我很在意，也是我对于公职历练很满足的地方。我喜欢对于行政流程或是比较没有资源的人，我觉得帮忙人家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访到一位优秀的建筑师，哇，我很少看到建筑念到博士的，所以呢，张宏文建筑师呢，他就是建筑博士哦。他目前呢是宏巨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来看一看呢，他从小的背景，为什么想走建筑这条路呢？目前在大学教书，他有一个正式的会员是皇家特许测量师。待会在节目当中也来了解一下呢，宏文建筑师为什么会有这个测量师，对于在建筑领域又有什么样的帮助呢？首先我们先请宏文建筑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打声招呼了。建筑师您好。
1: 听众大家好。
0: 所以呢，我们的听众朋友看不到这个宏文建筑师啊，他长得挺帅的，个子也很高哦，而且还是个建筑博士啊。所以呢，在您的成长的环境当中哦，是什么时候开始会让你思考想要从事建筑的工作？是不是在小的时候看到什么样的事情，或是你特别喜欢什么事情，让你之后会选择建筑这条路呢？宏文建筑师，
1: 我成长在台中丰原的一个乡下的地方了哈，家里面是开工厂，除了工厂之外，我的爷爷、我的阿公在工厂旁边有蛮多的农地，所以其实从小的一个生活的经验跟从小生活的环境，大概都是跟大自然在一起了。小时候就大概就是骑脚踏车，然后到田里面，尤其是田里面我印象很深的是要去管田里面的那个水，那同时要去引流，那个如果水太满的话要引流到下一块田。所以其实一般的一个成长过程跟我看起来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差异啦。不过家里面的期待是这样子，毕竟到国中高中，台湾的一个传统的家庭教育大概都是读书比较优先，所以在高中考大学的时候，大概家里面希望孩子就是一样遵循师资辈这样的一个管道。从小齁，你知道在田面玩也不太喜欢念书，从小喜欢画画，我大概国小国中开始就一直在画水彩画，所以喜欢画画但是又师资辈又不用念书的，大概只剩下建筑一个选项啦。所以其实对于建筑的启发，在考大学联考的时候，那个年代还需要考大学，是没有特别的一个概念，也没有特别的一个兴趣，只知道说不用读书，不用坐在课堂里面，可以画图，那是一件我喜欢做的事，选择建筑系作为大学联考的一个志愿的一个填写啦。真正产生兴趣的大概是大一跟大二的时候，传统的建筑系是要念五年，一般的大学的科系都只有念四年而已，除了医学系念七年，牙医系念六年，传统的建筑啦、五校，包括像东海啦、成大啦、中原、淡江、逢甲，大概都是念五年的一个学制。五年学制跟四年学制最大的差别是它多了很多那人文啊跟这种艺术的一个课程，还有包括 建筑史论，个人对于这个建筑兴趣大概是从大二的时候开始被这些历史啊或者说建筑名家的作品所启发，一路以来我也没做过别的工作，一直都在建筑的领域里面，不管是初期还在当学徒，后来建筑师的考试，甚至是进到公部门的这个历练完了之后，自己有加入建筑师工会独立的一个职业，并且在大学里面继续做建筑教育的教学的一个工作，看起来做了很多工作，但其实我一直都在建筑的领域里面，没有跨到其他行业别，所以也不会别的但是对建筑是有一个喜好，上天还是给我一个天赋，然后坦白讲我对于理解这种立体的空间啦，还有对于解决建筑的一个立体构架的问题，还是有一点点的一个兴趣跟 sense， 那坦白讲，这个我觉得有一点点的天赋。
0: 看来你真的很适合念建筑，从小呢就开始呢让自己呢在田野之间的玩耍更开阔了，这个蛮适合的。念了这么多的建筑史，对你日后呢在建筑的作品当中呢也都会有帮助，一路从逢甲到台科大的博士，但您在学术的训练上面，你怎么样呢能够把它很务实的把它转化成为建案当中能够发挥你自己本身的能力呢？侯文建筑师，
1: 目前台湾的建筑系的培养大概还是以两个轨道为主啦，第一个就是进入到业界当一个实践型的建筑师，那另外在传统的建筑系其实它还是会有需要深入的高深的研究人才，不管是进入到研究所还是到博士班继续深造或是出国留学，只不过是我横跨其中啦，两个都有涉略，所以其实对我个人来讲其实并没有脱离学术的一个领域或是说脱离这个职业领域太远，我是横跨了两边了。为什么会想要念到博士班，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想法，就是一直有机会那就来念书。不过是这样子，我在大二的那一年的大一升大二那年暑假，台中发生了台中九二一的大地震，当时候我家隔壁的那个四楼的砖造的工厂倒塌，同时看到台中的山区的一些有很多那个大楼是拦腰折断，影响到整个道路的一个救援啊。其实很多人是因为等不到救援或者等不到救护车，撑不到那个晚上就丧命。硕士班念的是这种空间结构的一个分析，比较偏向于建筑师的一个作品的一个理论的一个分析，有日本的，有台湾的，也有这个欧美的。不过在博士班就不满足于个案的一个研究跟个案的一个理解，博士班我主要的研究的一个议题是都市方面的一个主题，尤其是跟防灾，就灾害防治或是说我们赈灾这个动迁疏散的主题有关，看起来是两个不同的一个领域，不过其实都是同一个概念。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建筑里面的这个空间分析的理论来讲，单一个建筑物也是空间分析，一个都市里面其实每一条道路跟每一个建筑物连起来都是一个网路或是一个网状的一个关系，所以其实对于念建筑学来讲，个案的一个建筑师还是整个都市的分析都是我们这个有兴趣或者是我要关注的。到博士班就地震灾害的一个避难的一个防灾的规划，大概都是一样的一个空间的一个系统，只不过一个是叫在房子里面的建筑物，一个是房子外面的都市空间，跟小时候的经验应该有直接的一个影响跟一个连结了。
0: 侯文建筑师告诉我们这么完整，我们一般来讲呢知道你们念是建筑，而且还有分这么多的细项，在您的资料当中还有具备有测量师的资格，有特别的含义吗？在设计跟管理呢会不会有加分的？
1: 皇家特许测量师在台湾是没有这个学制，它是源自于英国，是 RICS， 就是这个英国国协国家才有这样子考试的一个学制。皇家特许测量师可能国内比较陌生，不过对比他的一个职业的一个工作项目跟内容，应该跟我们台湾的估价师有相同了，只不过是说英国的体系它对于估价它有四个领域，第一个当然是价值的一个估算，第二个是工程，我们工程常常需要去估算那个契约啊、数量啊、survey 就是金额的工程估算。第三个是我考的那个面试那个项目，那 scope 是 building control， 就是这建筑物的管理维护。那其实管理维护跟建筑师工作是一样的，它建筑物的生命周期来讲，管理维护是这个后端，就拿到执照之后的管理维护。所以其实台湾虽然没有这个学制，不过因为它的这个服务的一个内容还有考试的资格，其实跟建筑师国内台湾的建筑师有相关，所以当时候在就读博士班的时候，刚好有老师是特许测量师的资深会员那资深会员希望说能够招募一些台湾的一个年轻的新进的会员，所以因为这样子一个工作有重叠，在博士班就读期间有老师有介绍， 所以才去进行这样考试。不过这个 RICS 的这样资格齁，特许测量师在香港好像蛮普及的，他们在房子的一个买卖的过程当中都必须要有这个皇家特许测量师去做签证，包括像双方买方跟卖方的价值的一个判断。在英国的一个体系，他们买卖需要这个第三方的一个确保啦，齁，跟我们都是中介来做这个介绍，可能有一点点的落差。皇家特许测量师在英国已经100多年历史，那主要齁在亚洲的话是以香港为主，澳洲也有一个分会，台湾总是要多涉略这种国际性的这个事务啦，所以我们以这样子的角度啊，就来多多涉略。虽然说我对这个职业没有很熟悉，不过我也加入这个协会有加入10年之久啦，齁，也是希望说能够把一些国外的一个资讯能够带进来台湾，让我们的产业可以更加进步。
0: 那为什么不让我们台湾自己本身有这个所谓的测量师的这个资格呢？成立这样的一个测量师的资格不是更好吗？
1: 毕竟它跟台湾的估价师的一个职业的一个属
0: 性，所以台湾有估价师，
1: 对，台湾估价师是国家考试制度的，皇家特许测量师它其实是学会，它并不是公部门的认证，所以就 license 方面它是私人自己合法，跟我们台湾教育体系必须经过考选部的一个高考的一个资格有点落差了，齁，这有点差别。
0: 好，所以原来台湾已经有估价师了。好，我一直认为呢，所有的估价都是由建筑师自己去做一个评估，原来还有一个专门的估价师啊。其实刚才呢，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呢，洪文建筑师也有谈到说，因为你有在公部门，其实你在公部门的养成呢有10年哦，这个是蛮久的哦。所以当你进入公部门的契机哦，当时为什么会想进入公部门，这个历练呢，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那这个对于你日后自己出来开业会不会有帮助呢？
1: 说起来齁，也是蛮惭愧的啦。台湾考建筑师其实在过往它的这个录取率蛮低的，我们当年是4年要把6个科目统统考完，那很惭愧的是我大概齁6个科目里面5个科目在1-2年都搞定了，第三年的时候我那个结构齁，结构一直考不过，所以在当时候的一个考选部的制度，高考第一个它可以换照，第二个是考公务人员的高等考试，它的这个时间点是在7月，建筑师考试我印象当中在圣诞节前，就12月的第一周第二周，那所以我那时候是当兵退伍是7月份，我想到7月份那就先来考个模拟考，结果想不到7月份的模拟考当年就考上公务高考，我当年建筑师12月份建筑师也有考上，我觉得缘分吧，如果先考上建筑师我就不会去考公人员，那不会考公人员就不会到新北市政府去服务，所以我觉得似乎好冥冥当中齁，可能生命当中剧本就已经写好了，只是我们不能偷看而已，这个缘分也让我在新北市政府服务了10年，待了10年，那也培养了一些基本的专业能力，那也养成了将来独立职业的一个养分啊。我想这个都是有一些缘分在，也很感谢公务人员的培养，因为公务人员培养跟一般民间企业或是建筑师的培养还是有它的差别，比较重视行政的一个流程的这个行政正义，也必须要兼顾社会的一个舆论跟民众的期待，其实更重要的是政府其实是要服务社会的弱势啦，好，坦白讲我一直认为政府应该要服务社会弱势，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还是要有一些公平正义在，所以我在这个新北市服务的时候，对那种老先生老太太阿伯阿嬷齁，那种不管是办建造办史照比较不熟悉的，或者说要调个资料不知道怎么调的，以一个年轻人来讲，能够替这些老人家做服务，一直是我很在意，也是我对于公职历练很满足的地方。我喜欢帮助这些对于行政流程或是比较没有资源的人，我觉得帮忙人家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0: 后来你在公部门的历练之后呢，大概10年左右，你在什么时候呢就成立你自己的宏聚建筑师事务所呢？
1: 我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就自己出来创业了齁，因为有的时候毕竟10年磨一剑啊，10年之后大家就想说博士学位也有一个底定，因为博士是2个阶段，就拿到候选人，我们发表国际期刊之后就可以拿到毕业的论文发表，大概都是在10年的之间我把这个博士的一个这个博士班的课程完成，也利用这10年齁来培养对于建筑产业或者说建筑师事务所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能力，时间到了，我想缘分也到了，就离开公部门开创自己另外一个10年的一个生涯啦，所以其实没有很特定，但是我想刚提到的公部门的训练是很重视程序，很重视行政管理，因此进入到职业我都有自己的要求，如何进行管理，进行土地法令的一个分析，还有包括像确保流程是正确的，没有 有错误，我觉得对于日后或是我现在在工作都有一定的一个影响跟帮忙，这是公部门对我的一个帮助。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当建筑不只是盖房子，而是一种面对社会政策与未来的思考，不同国家的建筑教育与制度也形塑出截然不同的建筑文化。张宏文建筑师常年教学的实务经验，分享台湾与日本、欧美建筑界之间的差异。他认为日本建筑师多半跟随政策投入公共议题，而台湾建筑师则是走在政策之前。在教育上，他更看见了台湾学生的创新与创造力，因为他始终相信有研发才有创新，有创新才有创造力，有创造力才有真正的竞争力。他说，
1: 所以其实以建筑人的一个性格，他不是在追求当下，也不是在追求未来，他是追求未来跟当下的一个结合。
0: 所以呢，您自己本身在规划你的人生蓝图的时候，你有把建筑师是你的一个目标进入公部门之后，你要什么时候把它完成你的博士学位，当时就已经有设定要把你的博士学位念完，在十年之内然后自己出来开始开业吗？有这样的规划吗？
1: 有这样规划。不过其实不管是现在或是说当年，应该是民国107年的时候离职，其实公部门一直很缺这种比较专业的公职人员啦。我当年要离职齁，那当时我的局长哦，现在是新北市的副市长。说真的，他照顾我很多，那也给我很多站上舞台的一个机会，也帮我升官。一路上啊，不管是我的科长啦，我的股长，以前我服务的新北市政府公务局的各个长官，都一直慰留我能够继续留下来做啦。有的时候就这样，年轻人哦，总是希望能够一展长才啦。在公本是省人家的图，并不是自己画图。作为一个喜欢画图的一个个性哦，没有自己画就觉得手痒啊，所以。我也很谢谢当年的局长，现在的新北市的副市长能够给我养成的机会，也是因为他是我台科大的，他是营建系的博士，也是营建系的学长，他鼓励我去念博士班，允许我能够辞职去创业，所以我到现在都一直把放在心上啊，我很感谢新北市政府给我这样子一个机会跟历练。
0: 其实我从你的事务所的组织的架构看啊，哇，非常的完整哦，有设计，有工程，有管理哦，然后每一个部门的负责什么呢，一个流程呢都写得非常的完整哦。您自己呢如何来看待呢建筑师呢不只是一个设计者，因为您刚才讲到说呢，建筑师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要常常要去绘图哦，他是一个整合者，所以呢这个角色呢在政策的整合啊，工程的整合还有需求的整合这一方面呢，您怎么样来看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宏文建筑师，
1: 建筑师在民国70、80年那时候，事实上台湾的经济起飞，建筑师不愁去找业务，因为是业务来找建筑师。但是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饱和的时代，甚至这几年其实政府在打房。身为一个这个产业界的一份子，我们必须要思考的是不能走老路啦。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找到新的一个蓝海。第二件事情是我们产业要提升，所以我只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公部门是正常的案子，它不需要公部门出门。但是什么案子还需要公部门出门嘞？比如说公安意外，或者说这个工程查核有缺失，或者是说政府的一个重大的公共工程的一个建设进度有落后，这时候政府他就要很积极来协调处理这些事情。当年不管是在建造的核发或是死造的审核，大概都是处理这些异常案件，或者说处理这些比较棘手的一个事务比较多啦。所以我想可能跟当年的养成有关，我就觉得其实你要当一个设计者，必须要知道说你设计的一个图样在工地有没有办法来落实，它的法规会不会完全正确，经得起挑战。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建筑的工程它的是一个时间带，它并不是这个礼拜会好，这一天会好，它一个历经3、5年的一个时间齁，你说真的没有一个风波，或者是说这3、5年时间没有一些政策法规的变化或影响，这个是不可能的，甚至工料也会有起伏。
0: 对，
1: 所以我始终认为我们今天当一个新时代或是年轻的建筑师，跟当年资深的建筑师面对环境不一样，我们要提升自己的能力，必须要进行垂直资源的整合跟水平的这个视野拓展，觉得才能够让我们台湾的产业界可以更上一层楼，甚至是能够在亚洲 占我一席之地啦。
0: 听刚才呢洪文建筑师谈，其实您很有想法哟，自己呢从事建筑到公部门，然后拿到博士，而且又在学校教书，所以您有不同的身份哦。这些的不同的身份在工作上呢，您怎么样来取得一个平衡啊？这个对于呢像是进入学术界的话，在建筑师呢会不会呢给你有一个不同的激发？洪文建筑师，
1: 学术界是这样，学术界永远在看的是看未来往前面看，产业界他看的是当下，因为产业界他必须要生存，他必须要做这个利润的一个追求，看的是当下。其实这以一个建筑人来讲，学术跟这个实务是并列的，因为建筑人来讲他画图不是画当下图，他画的图都是未来要盖的一个蓝图。
0: 对，
1: 所以其实以建筑人的一个性格，他不是在追求当下，也不是在追求未来，他是追求未来跟当下的一个结合。这个跟我们脑中在构思这些设计概念啦，在想象这些设计蓝图跟未来如何进入到这个房子里面，进入到这个建筑里面去使用，它能不能够满足我们预期规划的一个效果或空间的一个感受，我觉得有关系。所以你说在学术界跟业界，其实台湾是比较疏离啊，比较远了一点，欧美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氛围或是日本的一个建筑生态来讲，其实他们的建筑的产业界跟学校的一个关联性很强哦，甚至是他有时候角色会互换，学校产学合作出来的一些新的 idea 他可能会引导到这个业界去做生产。那业界如果有一些施工的问题啦，或者说像现在节能减碳的一些需求，他会把这些问题倒给学校，让学校去帮他找解方。其实我觉得是因为台湾是比较远啦，不然其实以目前国际上日本跟欧美来讲，学术界跟产业界其实是并进的。
0: 所以台湾没有吗？
1: 台湾间隔比较远一点点，因为台湾的人才比较分流，觉得跟制度面有关系。因为台湾的这个学校的一个老师，尤其私立的当然可以在外面自己经营兼职，但是如果以公立学校来讲，它是广义的公务人员，所以公立学校教授是完全不能在外面有经营自己的事业的。我记得是独立董事，是不占经营权的股份的董事，他有这个法条的规定啦。台湾是制度面导致这两端越来越远，不过在国际上啦，或者说在产业上你要进步，事实上就是需要研发啊。这不管在任何的行业，或是说不是只有建筑需要研发，你每个行业都需要研发，有研发才有创新，有创新才有创造力，有创造力才有竞争力。
0: 没错，
1: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往这边来迈进。
0: 所以呢，在日本的建筑界，这个在学术界跟这个产业界，就像刚才呢洪文建筑师所谈到的，那能不能分享一下近期在国际的资讯跟台日的建筑教育呢会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1: 我三月份刚好从那日本的一个私立学校帮他们评图回来，因为日本他们是四月份是新的学制，所以他们大概毕业生都是在三月底毕业，所以我是三月初的时候去帮他们进行毕业展的那个评图。而目前我中国科技大学教书啦，所以他对口到的是日本，在横滨也是一个教会的学校，是关东学院大学，也是一个150年他横滨开港传教士就去设立的一个学校。可以看得到是因为我们台湾目前大学是满额，我们目前大学招生的比例的开放的名额比真正要入学还得多，我们是满额超额啦，所以其实人人有大学念。
0: 对，
1: 那么日本它是现在目前的录取率大概有70%而已，它还是有淘汰制度，所以说真的日本的大学生比台湾大学生认真。你说我们台湾就没有看不到孩子的希望或是看到这种创意吗？其实未必哦。日本它其实民族性比较追求大家一致性，日本的个性比较严谨比较拘谨，
0: 对，
1: 但是我们台湾的孩子的创意比较天马行空比较活泼，所以两边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感受，我认为我们台湾的孩子有输日本很多，坦白讲我们是输人家不够认真，不够有职人的一个精神但是就本质上啦，就孩子的资质还有创意的发想，我认为我们台湾的孩子不输日本不输国际。同时我要给台湾的教育界的一个老师，不管是建筑界啦还是说其他科系，都要给台湾的教育界老师按个赞，要给我们台湾建筑界的老师一个鼓励。我那个年代的老师大概都是从日本跟欧美 拿到这个学位回来教书的。
0: 是的。
1: 所以我那个年代的老师对于我们的这个要求跟管教齁、哦、跟这个知识的传承其实都是跟国际一致。日本现在跟我同年纪的老师，他的老师也是日本当地或是欧美当地训练出来的老师、
0: 嗯、
1: 培养出来的学生一步一步往上。所以以两边台日两方的师资在对谈在交流，甚至是在这个脑力激荡齁、哦、我们的语言非常的相近，所以我认为说、哦嗯、我们台湾其实目前其实学生有他在努力在进步的一个层面、
0: 嗯、
1: 但是以老师来讲，我们的师资国内台湾教育的目前的一线的师资不输日本当地哦，这个是我的感受。
0: 听起来真的是蛮振奋的、哦、我们一直都认为可能是日本的建筑呢，因为日本的这个很多知名的建筑师呢都是他们嘛、哦、其实呢我做这个节目啊，我真觉得我们台湾建筑师真的非常的棒，应该要有多一点大的国际型的案子、哦、给这些建筑师们去展现他们的才华。其实我不认为我们台湾的建筑师呢会输给得奖的这些的建筑师、哦、谈到了这个建筑师的一个公部门的政策啦等等、哦、鸿文建筑师呢在这个领域呢是非常的丰富、哦、所以呢有台湾金联跟华南金资产管理公司来进行台北市的芝山国小、德兴东路、海沙屋的都更案跟新店的庄新村的围老重建、哦、请鸿文建筑师来说明一下呢，建筑师怎么样来帮助这些政策跟一些落实建筑的安全呢？
1: 我们台湾目前老屋齁碰到最大问题是大型的基地齁都市更新推不动，小块的基地要整合就是没有资源要整合，因为小块基地它的利润比较低，这个建设公司或私人的建商它比较不愿意投入，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可以来跟台湾金联一起来帮助海沙屋，因为这案子很小，基地大概只有五六十坪左右，就很小的一个基地，屋况是很危急的，这个海沙屋都已经看到它钢筋的结构都已经钢筋都锈蚀，结构都已经在剥落了、嗯、台湾金联其实是办政府的一个组织啦，它的其实都是资金都是从政府来的，虽然他是法人，不过资金都政府来、
0: 嗯、
1: 所以他其实在推动我们台湾的不管是过往的自主都跟现在的海沙屋的重建或是围老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推动，甚至是未来还有那个老屋延寿这样的政策，以身为一个建筑师角色其实办公益啦，我觉得还是要服务社会，尤其是我们老屋的这个数量那么多，
0: 对，
1: 那地震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如果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跟政府政策走，同时能够帮助比较小型的基地能够找到资源，包括像这个华南金资产也是华南金银行的这个资产管理公司那个 PMC 齁，它能够来帮助我们社会进行推动一些案件的一个

0: 整合还有资金的投入，这个都是我们身为建筑师应该来促成的或是来帮忙的一个事情啊。以建筑师来讲，这个就是台湾跟日本的差别。我们台湾的建筑师走在政策的前面哦，那日本的当地的建筑师他是比较跟着政策，或者是说有案子他才做，他不见得会那么的去投入在所谓的这公共议题上面。我觉得这是两块的一个差别。
1: 那是不是你自己本身有在公部门待了10年之久，所以你对这个法规会比较清楚？如果呢没有在公部门历练过的建筑师，可能不见得会这么的了解呢？
0: 公部门的历练有很大的关系。除了公部门的资历之外，我本身其实 也有加入新北市建筑师工会，在建筑师工会里面也长期一直在这个法规委员会里面在努力啦。所以我们除了公部门的资讯之外，建筑师在台湾他业必归会，所以你要执业一定要加入当地的工会。
1: 是，
0: 所以当地工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或是法令的宣导的一个窗口。我觉得工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源啦，它在于市政府的一个公司协力，还有包括像外部资源的一个整合。建筑师工会在这一块，尤其是我们新北市，我们一直很注重在跟市政府的一个对话啦，不管是政策的一个落实，产业界或是说我们建筑师职业有什么样的一个困难，或者说这个政策它公告之后不见得能够如期的被民众或是被在地所接受嘛，进行一些反馈。
1: 是，
0: 与其一个一个去反映，不如透过工会的一个平台，我们是形成一股这个力量，而且是专业的一个判断，我们的建议的一个力道，或者是我们反馈给政府它能够修改的一个法令的一个方向，毕竟会比一般的民众来更专业啦。工会或者说台湾职业的一个优势跟好处。

由于张宏文建筑师的内容颇丰，我们在下星期继续聆听他的建筑之路。祝福张宏文建筑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新鲜事、
1: 时事、
2: 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2: 放心，通通交给
3: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4: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各位听众看过科学绘画吗？他们啊，可能出现在博物馆的展示说明中，或呈现在书籍论文上头作为科学记录解释的一环。可是呢，在中国部分的绘画当中啊，似乎也会看到一些动物、植物乃至于矿物的图像，并且绘整成册。这其中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又可以怎么样从现代的科学观点来阅读理解嘞？今天我委托人问说啊，当药材还活着的时候，一些药材它还是生物体的时候，来提出这委托的案件说，以前看农民历啊，最喜欢看那个封底画的饮食禁忌图啊，说吃 A 的时候啊，不能吃 B， 不然会如何如何。但今天呢，不是要问这种相克说法有没有道理，而是讲到啊，吸引我的绘图，似乎我们的老祖宗很擅长绘制这些图像，甚至听说还会把药材，把那个药材还活着的时候画下来，这太有趣了吧。科普男能邀请到名侦探来介绍分享吗？刚好最近有些书籍有些类似的话题，就邀请到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生物学组的郑明伦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先欢迎郑主任。
5: 嗨，东阳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郑主任来到今天我们委托人的委托回复哈。先在讲这些药材还活着之前，先来问一下，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从科学研究的工作上面来讲，你会有那种以绘画来达成哪些目的吗？
5: 大家都听过科学绘图，对不对？科学绘图其实是一个很已经流传了几百年的技术，它前面加了科学两个字，换句话说它呈现的是一些科学内容。那我们知道早期它并没有照相术，所以要把一个东西呈现出来，要么是用

0: 文字的记载，但是文字记载再多都很难跟你亲眼看到的东西来做比较，
1: 嗯
0: 啊，所以这时候的绘图可能就可以帮助我们做很多理解。那其实科学绘图最早也是从这个方向来的，
1: 嗯。
0: 那我们现在说的科学绘图大概可以追溯到17世纪甚至16世纪的时候，那时候西方的自然史就是所谓的博物学，
1: 嗯，
0: 那他们在全世界搜罗了很多东西，看到很多之前都没有看过的东西，那把这些东西画下来，那这个大概就是科学绘图的一个前身，
1: 嗯，
0: 但是这样的东西慢慢的演变慢慢演变，你会发现说它后来有一点点演变成一种不是你单纯眼睛看到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说一朵花，诶，你看到大概就是一朵花，
1: 嗯，
0: 可是我如果呈现它的科学内容的时候，我可能会同时把这个花然后它的树枝、它的种子、它的叶子，甚至在上面吃它的昆虫，
1: 是
0: 一并画在同一张图上，这样子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去了解说，我，嗯哦，跟这个花相关的很多的其他资讯。那在动物的话，你就发现说，像解剖学，你看到一只动物的时候，你不会看到它内脏，
1: 是。
0: 那我要怎么把这内脏画在这个动物里面，而且不是解剖出来的样子，
1: 嗯，
0: 是它还在身体里面的样子，
1: 是。
0: 这可能就需要很多的科学知识融合在里面，哦，它不是单纯的写生而已，
1: 是，
0: 嗯，所以到目前为止虽然我们的科技比如说我们照相这么发达， AI 这么发达，但是科学绘画还是有某些部分是不可被取代的，
1: 是，
0: 就是类似像这样的部分，
1: 嗯，
0: 比如说把它画成四格好了，
1: 是，
0: 就是一只动物它在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的一个过程，
1: 但各有代表性，
0: 对，它这个过程比如说我盯到一个猎物，然后准备要发动，嗯，然后发动攻击之后得手或没有得手，像这个我可以把它串成一个过程，
1: 嗯，
0: 那这个可能也不是单纯的照相可以呈现的，
1: 是，
0: 但是我可以用不管是示意图或者是写实的方法，嗯，或者是用其他什么方法让观众一看这个东西可以了解。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科学绘图只是单纯的把东西画得很像，
1: 嗯，
0: 那只是一种方式，重要的是科学内容的呈现，我要呈现什么东西，这个就需要巧思了。
1: 刚这样讲这个主题也似乎跟近期一本出版品有关，因为我们不是只有看图而已，
0: 嗯，
1: 还有新的文字的介绍，这可以请你帮我介绍一下，因为其实我就连带介绍是《金石昆虫草木状》这本书，对吧？
0: 对对，这是最近应该说去年年底了，12月25号才刚出版的一本书，
1: 是，
0: 那大家听到这个名字我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联想，
1: 嗯，
0: 它名字叫做《金石昆虫草木状》，
1: 对，
0: 所以金石讲的其实是矿物，
1: 嗯
0: 嗯，好，昆虫大家知道，哦，就一类的动物嘛，
1: 是，
0: 那草木，哦，那就是植物嘛，那状是什么东西，
1: 嗯，
0: 就它形状，
1: 嗯，
0: 所以金石昆虫草木状，
1: 嗯，
0: 你可以大概可以想象它是一本画了矿物啊，
1: 嗯，
0: 然后里面画了动物啊，里面画了植物啊，然后的一本画册，
1: 是，
0: 但是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你从小到大学过的有关中国古代的科学好，你有没有学过说，欸，中国古代有动物学啊？中国古代有没有植物学？古代东西，这个东西可能植物它可能写说跟你讲说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什么东西可以用药，嗯，不可以用药，什么东西要怎么种，就像农民地一样，嗯，什么时候要种这个东西，所以你会发现说中国古代的相关的知识全部都是实用性的，比较没有像西方它是追求到底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学问出来，所以你会发现说中国古代这些知识大部分会出现在哪一类的书籍里面呢？本草，
1: 嗯，
0: 本草为什么叫做本草啊？里面有个草字嘛，因为大部分的药其实都是草做的，
1: 嗯，
0: 啊，所以是叫做本草，但是本草我们知道说可以入药的东西，中国人可以想到入药东西还蛮多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大便也可以吃，
1: 嗯，
0: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才发现说，那个什么比如说牛车的车轮啊，生锈啊，或者是之前加了油膏，然后摩擦摩擦摩擦以后，那个东西什么都可以拿来入药，类似这方面的东西，我就觉得说或许我们在看这些古籍的时候可以再重新认识一下说，那中国古代的这些自然史它到底怎么回事，比如说人是怎么在看这个东西的，那人看了这个东西以后怎么把它记下来，那这记录下来的东西怎么流传，
1: 嗯，
0: 那流传之后又怎么改变，或许这个就有点像西方的自然史的一些记载，只是它的方向跟西方自然史不太一样，但是都还是有相关，其实我们可以想象说在

0: 西方的大航海时代之前，其实他们的自然史记载跟我们的本草记载其实也没差很多，因为他们有那个药草书。
1: 是，
0: 那全世界的自然史大概都同意说药草书这种东西是早期的自然史的记载，
1: 嗯，
0: 因为非常的实用，
1: 没错，
0: 所以然后很重要，所以大家会拼命传抄拼命传抄把它记下来，所以留下流传下来的机会也很大。
1: 是，
0: 那其实在中国历代历朝也是一样，因为这个是救命的东西，那救命的东西你就发现哎，会有，就算在比如说最早最早最早的本草书可能到汉代，汉代没有印刷术啊，那这些东西怎么留下来？因为不断的有人在传抄，
1: 嗯，
0: 那留下来的机会就是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比如说，一百年传到这一代，剩下几本，嗯，但是有人传抄，所以可能又传了一百年，一直传一直传，传到后来终于有印刷术，
1: 嗯，
0: 哎，终于有印刷术，所以那个好几百年前已经遗失的东西，都还可以既有这样的东西流传下来。
1: 是，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李时珍写的《本草纲目》，
1: 嗯，
0: 《本草纲目》是一部很有趣的书。因为《本草纲目》你几乎可以说它是集明代以前的本草的大成。为什么叫做集大成？因为它把明代以前历代本草有被传抄下来的内容都记下来，所以本草这个东西历年历代都非常的重视。
1: 嗯，
0: 那如果写的民间写的很好，可能比如说会被朝廷收取，然后把它再重新编写加一些东西，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把它变成官印的东西，
1: 没错。
0: 那这件事情最早最早最早大概是在唐朝的时候，嗯，第一次动用国家的力量，然后说诶，大家把你们现在收到的本草材料收到京城来，然后重新编写一本东西，然后甚至把它画上附图，
1: 嗯，
0: 这样子大家才知道说哦，看到什么名字的时候，这个附图哦，原来是这长这个样子。
1: 你讲的跟我讲，其实是哪一个东西，它有一个标准的说法。
0: 对，不然你想说哇，那个中国地方这么大啊，大家方言差这么多，所以你讲的这个东西跟我讲的东西不一定一样。所以那是唐朝代是第一次用国家的力量，叫做国家要典。
1: 是，
0: 但是唐朝的这个官编的本草书，他还不是用印刷的，
1: 嗯，
0: 他还是用画的，
1: 是，
0: 所以传到宋朝的时候，因为中间经过一个五代十国战乱，
1: 嗯，
0: 很多东西不见了，
1: 嗯，
0: 所以到宋朝的时候又在重编，
1: 是，
0: 但是所谓的重编是把过去还残留的内容再把它加进来，嗯，然后再加上新的验证，然后新的资讯这样子，所以宋朝时候开始有印刷术，
1: 嗯嗯，
0: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最早最早最早中国留下来的本草书，大概就是宋代印刷的。那宋代之后当然就印刷越来越普遍，到明朝的时候已经相当普遍，到清朝更普遍，
1: 嗯，
0: 所以我们就看到，欸，本草的流传就越来越容易，
1: 是，
0: 嗯，那大家也慢慢把这个东西就变成一个日常生活里面的，不然在早期的时候这些要点这些东西可能是在宫廷里面御医要用的，嗯，欸，皇帝怕死，
1: 是，
0: 欸，所以这个东西都画得很精美哦，
1: 嗯，
0: 欸，大家可以知道说动用宫廷画家去画这些东西很
1: 精美。
0: 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一本《金石昆虫草木状》，这是一本很有趣的书，因为它不是宫廷画的，但是它的原本所本的东西却又是宫廷里面的东西。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其实是因为在明朝中期的时候，孝宗皇帝，孝宗皇帝他命了他们的太医院去重编本草，就有点像要重编明代的国家要典，然后这些，太医院的里面的这些，工作人员，然后就花了一段时间，然后把明代以前的这些东西集结成册，然后重新编目，然后请宫廷画家在里面作画，嗯，那大家知道说宫廷画家画的这些图呢，有些宫廷画家没有看过的，
1: 嗯嗯，
0: 他可能就是照说哎，宋朝时候留下的图长什么样子我就重画，
1: 是，
0: 啊，有些是我种在皇宫御苑里面，
1: 嗯，
0: 或者是药草园里面有的东西我可能就是写生，
1: 嗯，
0: 欸，所以你就发现说，欸，里面画的图有的很正确，
1: 是，
0: 有的就是错误还蛮多的，
1: 某种以讹传讹之后就错的跟着错了，
0: 对， 對，但是很重要一点，他们不会自己乱画，
1: 嗯嗯，
0: 这一点是很不一样的，哦，你如果是民间的话，他可能就会，欸，依照自己的想象就乱画，因为那不是救命的东西。所以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参考了一本另外一本书，就是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一个在福建还是广东这边地方一个民间人士，然后他画了一套书叫做海错图，错就是错综复杂的错，所以那个错其实是代表很多样的意思，
1: 嗯嗯，

0: 那海错图里面你就发现里面的内容有的非常的正确，
1: 嗯，
0: 因为那个人就是生活在东南沿海，然后他也自己去各地去跟渔民或者亲自去捕或者是干嘛，所以他确实有去验证这些东西，但是也有一些部分的内容是他听来的，比如说他听说有人鱼，听说哇渔民跟他讲的说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但是他没有听过，所以他就把人鱼画成什么，就画成了一个人头，然后后面是鱼身，然后或者是叫叫做海狗啊，或者是叫什么东西，你就发现他把狗的前半身画在鱼的身上，然后后面是鱼身，然后他后面还写说见者勿疑，就是你不要怀疑我讲的我画这个东西是真的，
2: 虽然我没看过，但我听看过人讲的画出来就是这样，所以这一样是有所本，
0: 对对，但是他有所本是单纯是想象，跟那个本草里面画的图不一样，本草你通常发现他如果是错的图，通常都是前面一定有人画错，
2: 是，
0: 然后他就照着一直画错一直画错。好，那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金石昆虫草木状它是有所本的，它不是自己的创作，那它的本其实是宫廷的本草画册，所以明孝宗的时候他本来要编一本那个国家要典，他很高兴的请这些太医院的医师，然后请这些画家，就是反正整本书做好以后，哇，那个孝宗皇帝看得很高兴，因为孝宗皇帝自己会画画
2: 啊，是
0: 他喜欢画画，然后看着这个书里面的彩图，哇，确实是好啊，真是好，然后就是皇帝赐给这本书叫做什么名字，叫做《御制本草品会精要》，然后这本书呢大概在他孝宗皇帝最后一年的三月上呈，皇帝看得很高兴，然后就赐了这样一个名字，本来要变国家要典，但是五月的时候皇帝突然病死了，而且是一个礼拜里面就死掉了，死掉以后你就发现宫廷就开始斗争，因为文官集团跟太医院其实不合，所以他们就斗争太医院，说太医院用错药方，然后误诊把皇帝医死了，哇，斗争差点这些主编的这些太医院的这些院判，就是副院长这些人差点要被抓去砍头，
2: 是
0: 都已经被关起来了，但是后来皇后就出来帮他们求情，然后干嘛弄到最后就是有点像必死，但是把你判成一个发配边疆，
2: 是
0: 所以就派到广西去了，然后最后那个原判就是死在那个地方，最少没有被砍头了。但是这本书因为这样子，所以就变成有点像禁书。然后就锁进皇宫库房，所以后面都没有人再提到这本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经过了不知道多久时间，然后他的副本，其实那些书袋都有一个正本副本，然后正本可能是比较永乐大典那种封禁那种楠木的箱子里面，副本可能是副本。流到宫外来，然后被这个画家他们夫妻弄到，然后他们看到这个东西，我大概可以想见他们看到这个东西应该会非常惊讶，
2: 是
0: 因为这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东西，里面有那么多的精美的画，
2: 对，
0: 有那么多植物，有那么多动物，有那么多矿物，然后你大部分都不知道，所以这会有点像我们小朋友进到博物馆的时候看到，哇，画画世界，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世界，但是他们拿到这东西，他又不可能把这本书抄下来，
2: 是
0: 因为那里面是本草，他们根本不懂，也不能乱写，所以他们就把里面这个图大概开始临摹临摹临摹临摹，然后大概花了三年时间把整本书的1300多幅画都临摹下来，
2: 是，
0: 然后就变成了这一本我们所谓的金石昆虫草木状，
2: 这
0: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结果。那从这个角度去看，大家其实也可以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当初出版社在找我们谈的时候，但是想要从科学绘图这个角度去出发，
2: 就台湾现在看到这个版本，台湾的出版社跟当年明朝的时候流传出来的版本，要找寻一个新的说法。
0: 对，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点，就是这个画家是位女士
2: 哦，
0: 而且是大家闺秀，
2: 是
0: 闺阁女子，这一点就非常引起我的好奇。为什么会引起我的好奇？大家可以想想看，你从小到大学过的中国有没有所谓的女文人？
2: 不多，
0: 大家举来举去，大概就只能举个李清照。
2: 是，
0: 李清照之外，大家有没有想出第二个人？稍微提示一下，大家可能会想到说，什么班昭
2: 啊，
0: 哦，班固的妹妹班昭，但很少，非常少。然后女画家，大家想得出任何一个吗？更少。 女画家比女文人更少，为什么？这些为什么就会让我非常好奇哦？因为这个你可以想说，这是一个历史上很少的事件。
2: 是，
0: 哎，那刚好有这样一本宫廷里面流出来的画册，然后被这个女画家看到，然后她把画成了这个画，然后流传了400年，然后现在到我们手上。我那时候拿到，不是拿到，我看到这本书前一个版本，就前一个出版社出的版本的时候，看到看完那本书以后，我满头的疑问，说，哎，这个图好像没有很科学，然后当我得知它又是临摹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好像不能用科学绘图的角度去讲这件事情，那要用什么角度来讲？我觉得最有趣的可能就是这一点，就是为什么是一个女画家画的这个东西，然后可以400年还留得下来？
2: 是，
0: 这一点非常的有趣，这一点真的让我在整个写作过程里面让是让我觉得最有趣的，所以我后来花了好多时间在追这本书的历史，背后的那个来龙去脉，然后跟同一个时代的比较，然后本草的这个根本在往上追的时候可以追到什么样的源头，
2: 是，
0: 然后在往后追的时候可以追到一个什么样的改变。我就把这个东西扩展成一个有点像三度空间的东西，它有时空的背景，我想让大家知道是这本书的产生是一个很珍贵的意外，真的是意外。
2: 是，
0: 这本书如果留到一般的市面上，它可能就是被当古物拍卖来拍卖去而已，
2: 就结束了。
0: 对，就结束了。但是这本书留到这对夫妻手上以后，他们把它画成图，然后这个图后来又转手了好几次，然后到民国时候才被国家图书馆用重金从上海抢救回来，因为那时候上海已经沦陷了，那些藏书家大部分都在拍卖他们手头上的东西，因为很难藏，
2: 换成现
0: 金了。对，所以国家花了很多的钱然后买下这个东西，我们才现在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2: 是，
0: 所以我那时候在想说，如果要重写这本书，要重看这本书，那这个意义可能要彰显出来，
2: 是，
0: 而不是只是我们现在怎么去看里面的图。所以我在写作的时候就想说要兼顾到它的本，它本是本草，
2: 是，
0: 那它的精神可能是时代的背景，比如说这个当初为什么中国几千年来只有这样一个女画家画了这样一本书，
2: 是，
0: 而没有其他的，我觉得这是他最独特的地方。
2: 所以这位女画家叫文簇，
0: 对，她叫文簇，
2: 是，
0: 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特别，她姓文，那如果姓文大家第一个会想到谁？
2: 文天祥。
0: 没错，文天祥那大家想说文天祥跟他有没有关系？有哦，有关系哦，他们真的是有关系。文家在宋代的时候本来他们是在另外一个地方的，但是后来逃难，所以后来分成两支，有一家就是变成文簇他们的祖先，
2: 是，
0: 来到这个苏州这个地方，
2: 是，
0: 然后开始传，然后呢刚开始到这个地方发展的这些祖先其实他们都是武夫，武将，
2: 不是文人，
0: 不是文人，然后一直到文簇的前五代才慢慢开始转文，转成文人之后的第一个有名的人是谁呢？大家可以再想想看，回想一下有没有想到姓文的有名的文人还有谁？
2: 文征明吗？
0: 没错，文征明是他的高祖父，
2: 是
0: 文簇的高祖父。文征明，但是文征明大家对他的生平我不知道有没有了解。其实文征明从文征明一直到文簇的这个时代其实是明朝变动很大的一个时代，
2: 是，
0: 就是在明朝中叶的时候，这个大概可能大概100年左右，变动很大。为什么变动很大？因为朝堂上就是乱七八糟，
2: 皇帝了，
0: 就是对，就是孝宗以后的皇帝一个可能一个比一个荒唐，我的朝政乱七八糟啊，又是宦官又是权臣啊，又是打仗啊，又是干嘛干嘛，乱七八糟一大堆，然后呢这时候整个明朝的人口在爆炸，但是科举能选的人就是那么多，每一年就是那么多名额，换句话说会有很多的人考了一辈子都考不上功名，
2: 是，
0: 文征明就是其中一个，文征明就一直考一直考一直考一直考，考了9次都没有上，他一直到50几岁的时候才经由荐举，地方的荐举说，你到那个宫廷去做一个什么官吧，
2: 是，
0: 他就有点像被推举到那个宫廷里面，然后干什么呢？有点像去当个小画家， 可是因为他实在太厉害了，所以到

0: 但是所以白银在欧洲其实不值钱。那这时候藉由大航海时代，他们就带着这一大堆的白银来到亚洲做生意，但是亚洲没有银子，所以他们就用欧洲很平常的银子换了亚洲很平常的瓷器啊、丝绸啊，然后回欧洲去卖。所以你看哦，
1: 但都赚到了钱。
0: 没错，你就发现因为需求的不同，所以大家用很平常的东西换到当场就换到价格很高的东西，所以欧洲这边就用平常的白银去买来丝绸啊，然后这些瓷器这些东西在欧洲都哇富得流油。然后中国因为没有银，然后拿到这些银子的时候也是富得流油，所以整个江南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富庶。那在这么富庶的条件底下，就跟北方的应该说朝堂就差非常多，朝堂就是那种宫廷斗争啊，干嘛干嘛干嘛。但是南边这么有钱，有钱会干什么？有钱作怪的。没错，有钱的时候商人的地位就抬升。不然那个明太祖在开国的时候就是士农工商制定的非常非常严格，
1: 是
0: 商就是最低层的，
1: 没错，
0: 农还排在第二，所以他是重农抑商的。可是当地方有钱的时候，商人的地位是不一样，
1: 是
0: 商人的地方完全不一样，就是一方面他们地位抬升，一方面他们又想往上爬嘛，然后往上爬大概就是要认识这些权贵啊，或者是这些所谓的风流人士，所以又跟世人，又跟这些没有办法考科举的这些人，考不上科举的这些人，全部搞搞周会，就变成一个市场，比如说这些文人，哇，他可以创作，
1: 附庸风雅，
0: 对，附庸风雅，所以商人就会高价买这些东西回去，所以这些人也都过得不错啊，大家都过得不错，然后大家地位都有提升，所以在江南那真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那在这样的一个风气底下，城市的风气一定很开放，因为这城市里面可能有几十万人、几百万人，有各式各样的需求。开放之后可能会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就是不会那么抑制女性，不然如果在一个很传统的社会里面，女性就是大概只能所谓的三从四德，就是在家相夫教子。你可以学文字，但是那可能是自娱用的，
1: 是。
0: 那你可以学画画也是自娱用的，那你可以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大家都是自娱用的，或者是帮扶贫干嘛
1: 的。
0: 对，但是到了社会很富裕的时候，对女性的这个钳制就比较松，然后也会彰显说女性如果有才能的话可以让他们发挥。这些风气其实在江南发挥最最最最明显的就是那些江南名妓，秦淮河畔江南那个秦淮八妓，
1: 是是，
0: 这些人是歌妓，就是能写能唱能画能跳能干什么什么都可以，
1: 他们在才艺的表现上，
0: 对，他们才艺可以表现出来，而且这些文人会去那些地方，有点像所谓的风流了，
1: 对，
0: 所以呢这些你会发现这些所谓的妓不是真正卖身的妓，这些妓事实上他们有很多的才能，
1: 没错，
0: 比如说大家可能听过什么柳如是，陈圆圆其实也是其中之一，秦淮八妓里面的其中的一个，所以他们都是能诗能文的，
1: 是。
0: 然后在那样的场合里面，大家喝的酒喝得很高兴，我当场要作画，这些女士可以当场就画画，
1: 对，
0: 画画这些东西，所以你会发现说在那个场合底下，画画这件事情也慢慢变成女生可以发挥的一个才能，
1: 是，
0: 不然在那之前，在那之前画画基本上都是男性文人的特权，女性大概就是画一些小小的东西了，
1: 是，就甚至讲文人其实就是以男性为主的世界，可是到了刚刚讲到说无论是时代，无论是他的地域，无论是像今天我们谈到这本书，
0: 是
1: 才会有这些，等于是老师帮我解了这个谜团，但是谜团的内容呢，讲到里面的内涵却又跟即便它不是科学绘画，我们却可以从现代的科学观点，就是这样的一本书流传下来，当初抢救下来了，流传下来了，我们去用现代的观点，现在的理解去理解到为什么会这本书，为什么会这些画，而且这些画它画的是哪些动物，哪些植物，哪一些，在今天谈到这本，尤其老师是执笔动物篇，所以这整本书这三册，目前联经出版的三册书籍当中，就可以看出说不只是自然科学的趣味，还有社会科学的，
0: 是，
1: 还有历史的，还有许许多多。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讲，不能是我们节目介绍就把这本书讲完了，甚至里面很多内容都没谈，反倒先埋了一些有趣的切入点，
0: 是
1: 从三四百年前的绘画聊到这样的解析，横跨了艺术、自然跟社会等等领域，先引发听众朋友的一个好奇，

0: 接下来就是从这个好奇来去阅读这本书，来去阅读到隐士女画家的自然手绘集，金石昆虫草木状的，有动物篇，有植物篇，有三大册的内容，都希望借由今天郑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来让听众朋友一起来阅读这么精彩有趣的书籍咯。非常谢谢郑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谢谢郑主任。
1: 好，谢谢东阳。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晴君。
6: 我是海天使应灵。晴君，我们最近做了很多的这个海女的采访跟系列的报道。
5: 对，那我们会从事海女的采访跟这个专题的企划，诶，其实这跟海天使有关，是他提出来的一个企划。这是不是跟你在海边常常接触到这些妇女有关呢？
6: 其实是诶，因为我们在海边啊，常常看到一些妇女们啊，在那边捡拾东西，本身的好奇心就被引起来了，到底人家在捡什么？对呀、啊，就会忍不住想过去问问
5: 他到底在捡什么，对不对？
6: 对呀、啊，那就这样子聊一聊，聊一聊。其实他们也会觉得说，诶，你对这件事情有好奇心，他们也很乐意跟你分享。
5: 嗯，
6: 然后就这样跟好多个海女就这样变成朋友了。
5: 不过呢，当然想要进一步的了解他们的生存的环境。他们的故事其实好像跟海大的一个老师有关，对不对？
6: 嗯，也是因为我熟悉了这些海女了，也跟海大那边有一些接触。那海大有老师啊，他想要对这种台湾海边的这种渔业文化多做一点琢磨了解、然后他们想写成论文嘛，那就找我说，诶，可不可以一起来协助他完成这个论文。就是你知道在海边行走啊，有时候语文还蛮重要的。
5: 对，这次我也是深受其苦啊，因为我的台语听得懂，但是呢说的不练凳啊，说的不太好。但是我们海天使应灵他的台语真的是还蛮厉害的。
6: 嗯，加上我自己啊在家里也都讲台语，所以就会跟那些海女们或者是海边的朋友们那聊天很聊得开、所以这也是协助海大老师的一个契机。
5: 对，我相信听友如果听到我们之前的几集访问海女的节目的时候，一定也发现海女很多都讲台语，
6: 闽南语。对，
5: 当然我就是自然语啦，有国语有台语这样交杂。然后我们海天使应灵呢，等于是把那个台语的沟通变得更顺畅一点啦。
6: 有时候觉得说这种比较熟悉的语言对他们来讲，他会比较放开心，或者是讲得比较顺畅一点，这样也有助于我们采访。那另外在协助这个海大田野调查的部分，就会很容易去获得更多的资讯。
5: 到底这位海大的老师他研究海女多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成果，或者是台湾、日本、韩国这三个很相似都有海女，然后也都有很长的海岸线的地方，到底他们的海女的文化有什么不同？今天这集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到这位海大的老师来帮各位听众朋友解答。在进行访谈之前呢，我们也先请老师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0: 海洋问题大考验。
7: 我是国立台湾海洋大学的周维权老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台湾有海女吗？
5: 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跟我们一起关心海洋。我是海凤晴君。
6: 我是海天使应灵。晴君，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海洋大学的周维轩老师。那为什么请他呢？因为他做了一个有趣的主题、就是对台湾的北部的海女的调查。但其实周老师他自己本身所学也很有趣。
7: 其实我是做纽西兰的毛利的族群。
6: 是。
7: 那他们其实基本上都是多元文化群体的一个概念。那其实我十几年到海大去的时候，就是海大也有老师跟我讲，诶，你竟然来了海洋大学，那你应该把你多元文化这个概念撒入海洋的元素。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大概15年前就背着我的包包进到了八斗渔村，一待就是十几年。
5: 哇，所以 等于说你去纽西兰研究毛利人其实是因为多元文化的关系，但是你背着背包到八斗子渔港，感觉上好像接触到的是不一样的
8: 文化了耶、
5: 那主要到八斗子十几年就是研究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海女吗？
7: 其实是从渔业开始、
5: 哦、
7: 然后从渔业其实会发现说台湾的小规模渔业它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渔业的类型，所以是以男性为主，所以所有的我们讲到渔业的记录全部都是鱼种或者是捕鱼的一个种类啊，或者是重量等等的东西。可是呢我在那边会接触到非常多的大哥大姐，尤其是大姐，我发现在他们跟我讲渔业的时候，从渔船靠岸之后所有的事情都是女性在负责。
5: 嗯，
7: 所以因为这样的过程里面我们发现诶，其实好像渔业的记录里面没有女性的劳动力跟女性的贡献，也因为这样所以我才开启了就说诶，我希望能够看看这个地方的女性的劳动力以及他们的一个经济的状况。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在提到的一个永续发展，或者是希望这个青年能够回流到这个基隆或者是回流到渔村，可是这个毕竟它是一个少数，所以我们希望说女性的人口占了一半，是不是能够利用现在我们提到的就是说现有的人口数现有的人去进行永续发展的规划。所以也因为这样所以让我开始了就是说诶，我想要了解这些大姐们的这个工作，或者了解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的故事，其实是故事、
8: 欸、真的很有趣耶。像我们在做渔业的访谈或者是讲渔业的时候，或者是甚至你看像上船，以前船上女性就不能上船，
5: 都、就是男性观点比较多、
8: 嗯、对对对，
5: 就是传统渔业男性观点比较多，
8: 对对对。
5: 然后刚刚老师也讲到了，好像就没有特别琢磨在渔村里面的妇女她到底在这整个渔业产业当中担任了什么样的角色、嗯、而且现在我们也知道渔村就是人口老化然后人口外移嘛，那既然人慢慢变少了，
8: 人就住在这里了，
5: 对啊，然后有占人口一半的妇女、嗯、甚至一半以上，因为我们知道妇女就是寿命比男性长嘛，
8: 对，
5: 渔村里面搞不好年老的妇女还比较多，所以这妇女是不是能够在永续海洋或者是在未来的渔业产业当中扮演一些角色，老师是不是就觉得这个角度还蛮有趣的、
7: 欸、对，我就是觉得这样的角度其实我希望是理解他们的故事、
5: 嗯、
7: 去感受他们的生活。
5: 是，那我们说这些妇女就在

0: 渔村或者是沿岸做采集，或者在协助渔业的这些妇女，好像有一个称呼说他们是海女，台湾的海女。可也有人认为说台湾有海女吗？我们听到的都是日本韩国，因为他们的海女呢基本上就是一种行业，然后也有很长久的文化，还有它的定义在。那么老师在研究这十多年，然后女性在渔村角色之后，是不是也觉得说台湾有海女，或者是我们可以帮忙定义台湾的海女呢？
1: 其实哈，我问过非常非常多，我在访谈过程里面哈，大家都说其实海女是从日韩传过来的。
0: 嗯，
1: 然后其实我们台湾在我做这十几年的就是研究的过程里面哈，大部分的人我有听过哈，没有叫海女，是叫海扫把。
0: 那个、海扫把，
2: 海扫把，
1: 海扫把。
0: 哦，
1: 好，他不是说海女，这我不太会念他们的那个台语，就是扫帚，就是扫把的意思。这样，那其实为什么会这样讲？哈，其实日韩跟台湾，我在研究的过程里面，我会发现它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那日本的海女，它有点像是那种职人；那韩国呢，他们是像济州岛，它是一个男生是主内的，女生是主外的。
0: 哇，好特别哦。
1: 对，所以他们是有工会，他们的女性出去做海女是一个专门的职业。
0: 哦，是养家的。
1: 对，是养家的主力。
0: 嗯、哦、
1: 因为当时的那个济州岛比较贫瘠、嗯、所以很多年轻女性她就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他们有很严格的，譬如说你可以潜多少公尺的，他会分阶级。
0: 嗯、哦、
1: 他甚至有工会。
0: 哦，
1: 可是其实台湾我们所谓的女性在做采集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我访谈跟研究过程里面，它是她生活或者是生活方式之一而已、嗯、
0: 就是日常生活、哦、可能我种种菜养养鸡之外，我也去海边采采海菜跟一些海产这样子。
1: 对，它不是一个很、嗯、就是我们提到像韩国它是很特别的是女权或者是女性这样概念、
0: 嗯、
1: 最主要原因像我在八斗子、嗯、八斗子是第一类的渔港、
0: 嗯、
1: 所以他们的渔获非常的丰盛，所以当渔船一靠岸的时候，其实妇女要做的事情非常的多。
0: 嗯，
1: 譬如说要捡鱼，要去煮鱼，要去到市场去卖。
0: 嗯，
1: 那她当然还要照顾小孩，所以他去这个潮间带的采集，有的是贴补家用，有的甚至就是自己拿来加菜去使用，
0: 副业。
1: 对对对对对，就类似像是一个副业，它就是一个生活方式之一，也不见得所有的女性都会去做这件事，因为有的甚至是渔船的老板娘。
0: 嗯、
1: 他可能还要煮饭给船员吃、
0: 嗯、
1: 然后回来还要照顾小孩，要就是处理家务，或许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去采集，也可能或许也不需要去做这个采集去贴补家用。这是八斗子。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在东北角，就是在龙洞那里，他们的经济活动比较单一的时候、
0: 嗯、
1: 那女性就以此为比较大的副业，但是还是我觉得跟韩国好或跟日本有点不太一样。
2: 嗯，就等于是不是他们专一的职业，而且是赖以为生的。对海女们来说，老师在采访的过程，他们对他们自己是海女有没有什么想法？
1: 其实他们就说就像我去问的时候，很多那个所谓的海女就是会去采集的，都是从小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出去，都会跟我讲说这是件很好玩的事。
0: 哦，小时候就觉得很有趣。
1: 对，
0: 就是，像玩一样。
1: 对，就像是生活的经验而已。
0: 嗯，
1: 那采回来的就是自己吃。
0: 嗯，
1: 大部分我听到的，除非说比较价比较高的一些像头发菜他们会去卖之外，但是他说现在也很少了。
0: 嗯，
1: 所以就是说对他们而言，他们觉得采集是因为那是他们的游泳池。他还在那边游泳池。对，其实我甚至都会看到，就是说当时就是采集的这一群婆婆妈妈们，甚至在八斗，他们都还是会有晨游的习惯，因为他们觉得那个是生活的一部分，我就是这样去过我的生活，然后采集一些东西回来，呼朋引伴一起去这样，然后大家很开心，有一个那种集体的那种 伙伴的那种感觉，
0: 像是一种集体的游乐活动一样、
1: 对。
0: 可是老师，如果我们把它称为海女，是不是也不够严格？就是说台湾的海女确实跟日韩有很大的不一样，那我们现在地方的文化工作者或老师你在调查的时候、你们会称呼她海女吗？或者说我如果称呼她为台湾的海女，是不是好像也不够严格？然后她也可能类型很多人，可能是家庭的主力，有可能只是玩玩而已，捡一捡东西而已，那是不是我们在定义上没有好的定义，好像我们在推动海女文化会有所困难呢？
1: 其实哈、我们如果说是以这种学术上，我们当然在开始访谈的时候，我们都会讲海女，海女。那这一群就是采集的妇女，他们也会说啊，这个对我们就是可能就是海女。但是就是有一些的，其实在过程里面就会说，其实我们台湾就像我讲的，它叫做海扫把，
2: 海扫把，
1: 就是他很厉害，他到的地方就是可以去采的很，就是好像可以扫得很干净，就是采集的很丰富。所以这个定义也是我们现在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啦，因为每个区域的称呼的方式或什么好像没有统一，所以在没有统一的情况下，我们就用所谓的海女来做一个统称。当我们提到海女，可能大家都知道说哦，就是在朝鲜台采集的这群妇女，这样子的定义。
2: 欸，对耶，这很有趣。就是像我们到成功去采访的时候，欸，成功那边的原住民自己也想说不要跟日韩一样，然后就我们来取一个像潮女这样子的名称但后来他们自己有推翻，因为他们觉得这讲起来声音不太好听这样子所以他们可能自己没有定义自己就是专业的海女，而是这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可以兼着做这些事情。那其实那我就好奇了，那这样子他们平常就是什么时间去啊，然后去都去采集一些什么东西？
1: 他们其实去的时候，我像我去问的时候，他们就说就看经验，天气好才去。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在看长明知识的时候跟专业知识它是完全两回事，但是他们的一个在地的知识对于海洋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就像我们讲到永续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这群不管是海女或者是渔业，其实他们占整个不管是新北或者是基隆大概只占 1% 的人口数，可是他却是最能感受永续发展，最能感受海洋永续到底怎么了的这一群
0: 第一线观察员。
1: 对，
2: 所以老师的意思是他们对于海洋的环境的变化可以第一线而且最快去观察到这些事。
1: 对，但是他们的人数却是最少的那一群。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研究，就是希望透过他们的在地知识能够把这个地方的比如说像粮食系统或什么建立起来。就像刚刚应玲问我的，就是说他们到底采集什么。当时其实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是由张瑞生老师先提供我们当地的八种藻类，就是可能常见的一些藻类。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在访谈的过程里面，我们会发现还有其他我们没有看见但是他们会去采的。比如他们就会说有些藻类他们也叫不出什么名字，他们会照片给我看，就是他们当地才知道。他就说啊，老师有的时候哈，台风天没有青菜可以吃的时候，我们就去把它采一采。
2: 哦，
0: 他们说不出专业的名称，但是他们都知道这可以吃，然后在什么时候会长出来。
1: 对，
0: 嗯，
1: 然后这就是他们其实在采集过程里面，当然采的东西包含了藻类，然后包含了螺贝类，它比较少说去真的潜到那种非常下面去采那种比较深的一些海洋的一些生物，比较少，大部分都是以藻类跟螺贝类捡食为主。
0: 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会，下半段节目我们再继续请海洋大学的周维轩老师来继续针对台湾的海女只是人数不多，但是为什么老师他们认为呢，这样的一个海女文化或是海女在做的事情有必要继续下去呢？休息一会，我们马上回来。

0: 国立台湾海洋大学的周维轩老师，周老师对于这个台湾的渔村文化、海洋文化，还有这个海女的文化，做了很多的琢磨。其实周老师，我想问一下哈，就是在你采访的过程，你有没有问到，就是关于台湾的海女历史，到底是从哪里开始的，还是说它是自然形成的？
1: 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讲说是日韩
0: 哈，对呀、啊，好像听起来是
1: 但是其实我觉得是每一个区域它都会有它自然而然的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是我们提到，就是它跟日韩的韩语其实定义是不太一样的。那就像是采回来的石花菜，他们说这个是日本的寒天，好，那就是在日据时期，他们大盘会去卖给日本。好，所以他们会去采石花菜。那所谓石花菜这样子吃，就是把它变成这种甜甜的，然后变成我们东北叫甜点的这种
0: 甜甜的、
1: 他说其实也是日本传过来的、
0: 哦、
1: 所以其实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考察的过程里面，我们觉得可能是日据时代的一些历史跟一些社会脉络，其实也会影响我们对于海女的一个由来，或者是、对于海女的一种生活方式的一种定义啦。
2: 是。不过我们都发现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海女的年龄在老化当中，然后人数也想当然
0: 减少，
2: 因为没有新进的人力，它是慢慢在减少。老师的研究当中是不是也发现这一点？它是不是一个危机呢？
1: 其实我们在访谈过程里面，大部分的大姐们都70岁以上、这倒是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对对对，一个现况这样、倒是真的。
0: 那老师有没有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子呢？
1: 其实我发现就是说像八斗子那边，他们很多小孩子是因为好像之前有小朋友掉进过海里、所以呢有爸爸妈妈对女孩子去下海这件事情是有一些禁止的
0: 哦，
1: 有的是这样，所以他们有一些的孩子们是不会去接触到潮间带这样的采集。再来就是第二件事情，就是小孩都大了。好，如果会采集的小孩都大了，他可能就是出去工作。爸爸妈妈都会跟我们讲，就像这个大哥大姐就说，这个渔业很辛苦，不希望小孩子继续。所以这样子的过程里面，慢慢慢慢慢慢，这些采集的一些技巧或什么，再到第三代好像就完全就没有了。
2: 我们在采访过程中其实也发现，他们觉得很辛苦，所以不愿意小孩做，但他们又觉得有保留的必要。老师，这是不是很吊诡也很冲突很矛盾呢？
1: 其实我们讲到的保留，当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文化的，有文化价值的一个传承的一个概念、尤其是它对于海洋永续是有很大的一个我们缺失掉的那一块的数据啦。所以我一直都很希望把这些质性的资料能够补进去，告诉大家说其实在地的这些海女在采集过程里面所产生的影响，它并不仅仅只在文化的层面，而它对于海洋永续、现在其实国际也是认为这样子的一个采集应该要放进去，因为这群人跟潮间带它其实也是海洋永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2: 就刚老师说的，这些海女他们日常的采集当中就可以观察到海洋，所以他们在永续当中其实还蛮好的一个观察员的角色。
0: 结果我们现在这个第一线的前哨员、前哨站，越来越少，年纪越来越大。
2: 对，但老师刚刚也谈到了、台湾的海女其实是生活形态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现代化以后生活形态改变很大，大家都不靠海为生了，对，就可以赚钱，然后小朋友也不愿意做这么辛苦的工作，因为采集是一回事，在采集之后的清理又是一坏回事，可能很多人根本都不下厨了，直接 Uber Eat 然后那就可以解决吃的问题了。所以老师，我们还有什么方法来保存？因为基本上我们之前它的定义是不是我们是一个生活的一部分，但生活形态改变了，那我们又要用什么方法让这个曾经是我们生活形态一部分的海女文化继续的保留下来呢？
1: 其实因为在八斗子有一些比较积极的一些促进会，那他们也希望说是不是把这个海女开成一个海女养成的一个课程，让他从小学的，比如说暑假或者是寒假， 好，可以。

0: 让他们去理解，好，就是这个历史的脉络去做一个文化的传承，然后也可以开给一般的游客去进行某一些的体验，或者是真的如果有想学的，真的很有兴趣的，是不是可以开这个专班，然后让这些海女阿姨们也可以当老师，然后去教导，所以我们觉得其实从教育好，然后从体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开始。
1: 但是这个可行吗？老师自己认为？
0: 我觉得是可行，只是要从慢慢从小小的一个班试试看，因为我们好像觉得说台湾的社会有时候对很多事情漠不关心，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并不见得是我们没有把它讲出来，没有把它显现出来，告诉大家这里有一个东西它值得我们去做传承，它也是个很好玩很有趣，然后跟我们海洋永续有关系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出来一定会有人愿意，这是我相信我做很多活动过程，我每一次做活动我都非常的担心说到底有没有人来，可是后来就会发现说真的有人来，比如说某一些这个古迹的导览或什么，他们就会说这种房子或什么我看一栋少一栋我一定要来，我曾经碰过就真的七家带眷一起来看这个东西的，这让我觉得好像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多虑了，真的会有人，就像我们之前办八斗子职人的一个比赛，我们去找专业看有没有摄影团队要来报名把这八个职人全部拍好，我们也很担心没人，结果真的就有愿意觉得很有趣的，其实我觉得有这些职人团队慢慢的去做的话，或许它就会慢慢慢慢的成型，这当然需要时间，
1: 听起来需要很多的配合，包括说这个海女们他们愿意提供他们的经验，然后包括要有团队来进驻来协助海女们把他们的经验传承出去，
2: 我觉得还有推广，对不对？
1: 对，还有推
2: 广，就是刚刚老师说了，大家不知道，所以不知道它的重要性，当你知道了你就会觉得它重要，我需要贡献一份力量来保存它，所以这宣传蛮重要。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很多地方工作者意识到，就是我们刚刚老师说的年纪都很大了，所以今天不记录明天这位阿姨可能就不在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跟时间赛跑的，因为毕竟他们可能就是最后一代在做海女，我们的定义上他日常都会在做采集工作，但我们刚刚说的教育也好或者是体验也好，它都是短暂的，它不是长久的，所以是不是老师也觉得这是一个跟时间竞赛，那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因为我们时间迫不容缓了，因为他们都快要凋零了所以是不是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来促进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把它保存下来，然后让更多人知道它的重要性呢？
0: 其实我就觉得像这个节目就很有意义
2: 谢谢老师
0: 对，因为我觉得像这样子的过程让大家能够知道之外，其实它留下一些什么东西，包含了影像的记录，包含了书籍，包含了介绍，而不是只是单纯的海女这两个字，我觉得那个文化意义是在于我们怎么样子透过影像，怎么样透过书写，甚至怎么样把研究的东西转为我们可以去使用的，对于永续使用的一些东西。我今天就很开心今天能够来，然后又听到两位主持人在提到这个海女，我想好特别哈，然后有人真的会愿意就是说表示这个议题大家已经注意到了
2: 没错，其实我们提到海女的时候很多人都有兴趣说好，都会回答一个
1: 很特别耶，
2: 都会问我一个问题，台湾有海女吗？其实就回到了我们一开始的问题今天也节目到尾声了，请老师来回答刚刚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提的这个问题，台湾有海女吗？
0: 其实我觉得是，如果就日韩来讲，我们虽然是一种生活方式，但是它也是一个以海为生的女性，所以呢我觉得如果叫她海女我觉得也很适当，只是如果说我们能够想出不一样有别于日韩的这个称呼，我觉得也很好，但是现在如果还没有之前以海为生的女性，我觉得这代表的是一个女性的力量，女性的生活经验，还有女性的故事，在海边在渔村里面的一个样貌。
2: 没错，我们以海立国哈，如果缺少了曾经在台湾海岸沿岸采集的这些妇女们的努力，他们的身影，其实好像就缺少了些什么。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个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深智数位股份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段彩玲，段副总，欢迎彩玲。彩玲好。
2: Hello， 大家好。
1: 我们说 AI 这个人工智慧，或者我们说人工智能，在现在这个时代可以说是方方面面的影响大家的生活。那今天我们就特别请到这个段彩玲副总来介绍深智出版社所出版的这一本 AI 健康养生长寿书。那首先要请教您啊，就是这本书的这个出版的缘由。可是在请教您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这本书的作者哦，也就是深智出版社的社长洪景奎老师，他在2023年到25年连续三年获得了伯克莱十大畅销华文作家，也是多年来唯一的一位电脑书籍作者获选。那么他也是一位跨越电脑作业系统跟科技时代的电脑专家，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出版社出版这样的书籍就很专业。那另外一部分，您本身呢也是有媒体行销还有海外业务跟企业讲师等跨领域的背景，您的专长也是生成式 AI 跟提示词工程应用教学，所以听起来都是很专业，也是现在最夯的、哦、大家都要利用到的。您在各个领域也拥有多年的企业跟大专院校授课还有演讲的经验哦，所以这个由您来诠释这本书也是最适合不过的。所以谈一谈呢、啊，这本书为什么你们想要出版？因为这种书也可以说雨后春笋般的多，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用。可是你们这本书名叫做养生长寿书，所以它的重点是在这里，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部分。
2: 那主要呢是因为这个我的老板洪景奎老师呢，他其实在这个年龄呢，他有洞察到一个事件哦，就是很多的他这个同年龄的人呢，他喜欢用 AI 去问自己健康方面的问题。
1: 对，
2: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那要怎么去使用呢？他就觉得是说，因为他是社长嘛，所以他对于这个市场上的一个这个水温呢，他就想要试试看去写这样子的一本书，来让大家呢对于这个

0: 健康呢，不要太抗拒，反而可以透过 AI 呢，透过这个双向的互动呢，获取新知。
1: 刚刚就提到说，跟他同年龄的人，可能年长一点就会问健康。那因为现在很多年长者，他们也蛮习惯用手机的，比如说他们常会发一些长辈早安图啊等等的，闲暇时间可能也去进修这方面的课程，对这个非常有兴趣。那其实不只是年长者，我想所有的人，他们现在一有什么问题，就会上 AI 去寻找答案。但这个部分，比如说应用在健康上好了，有人说那就不需要医生啦，那要医生干嘛呢？我们就问 AI 就好啦。可是当你用 AI 的答案你去看诊的时候，说哎，我在网络上看到什么讯息去问医生，医生可能也是一个头两个大，他可能会觉得他的这个专业是不是也被冒犯了哈？所以你怎么看这个部分呢？
0: 因为一个医生哦，他回答病人的时间并不长，
1: 是
0: 哦。那如果说我们自己上网 Google 搜寻的话，那又叫做碎片化的资讯。
1: 嗯，
0: 那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些长辈的知识文又过于恐惧，比如说哦，你的皮肤如果瘙痒的话，那恐怕是什么什么问题，那又过于的恐惧。可是使用 AI 的时候，它是循序渐进的哦，针对几个状况做回答。那当然，他最后可能都会还是说，如果什么样的这个症状过于严重，还是要就医。那所以他可以在看诊之前呢有一个知识性的补充，那甚至是看诊之后，如果医生觉得他回答的还不够多，那可以再询问 AI 做补充。
1: 所以它是一个辅助的工具，也让你一开始对这个症状不是全然的陌生，你可能有一点概念，但是你不要先入为主或者被他吓到了。因为通常你去网络上或者是像 AI 这种，你去问了很多东西，到最后可能给你的答案你都会蛮恐慌的，那这个时候就是有点过度了。那这本书的特色是不是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虽然说我们很清楚它有 AI， 它有养生，它有健康，可到一般人我们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点点概念，但是这里面的特色主要有哪些？
0: 这里面的特色主要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如何询问 AI， 所以它里面有很多提示词的这个健康方面的提示词。那再来呢，它有结合这个东方的这个比如说五行方面的，那因为我自己是这个八字老师，所以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它有五行的这个结合的时候，我觉得诶，这个老师写的非常的全面哦。那就是说它这个五行木火土金水呢，那是结合身体的哪个方面，这个他有写到。那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我要如何的去做自己的这个养生计划，那这本书里面也有教学。
1: 对，那既然提到了这个东方养生科技化这个部分，这个探讨我看到也有很多热烈的回响，也就是说把这个体质五行刚刚说金木水火土跟 AI 来结合，这个就让传统智慧有了一个所谓量化的依据。是不是谈这个部分，我们就举实例，或者说我们怎么来量化呢？
0: 哦，刚好这个我昨天课堂上有教，就是如果说这个像今年这个丙午年火如果太旺的情况下，那要注意这个头部胸部以上的这个头肩颈的这个部位，那特别是视力的一个状况，在这个火这么旺的情况之下，那这本书里面呢就大概有带到提示词，那可以去询问 AI。
1: 所以意思就是说，这是每一个人都可能会有这个状况，就是在这个时段
0: 要看自己的这个八字的五行的平均。那如果说缺火，那今年当然不错
1: 啊，
0: 如果火已经够旺了，那就一定要注意这个头肩颈的一个状况。
1: 哦，是，我觉得也蛮有道理的。那么当然它不只是这个五行，我们等一下再细部来谈，因为里面有很多个章节。那么也有人讲啊，就是说很多的回馈说，这个当然是从科技出发没有问题，让我们可以优化后天的饮食跟生活管理的一本好书，可以透过数据跟记录，所以饮食就不只是感觉良好而已，而是可以被分析、被调整，而且被长期执行的一套管理方式。这个部分是不是跟我们谈一谈，是怎么样的一个管理方式呢？
0: 以饮食来说，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1: 对，
0: 所以他可以针对自己的这个体质的状况跟 AI 做一个探讨，然后呢去做一个饮食的规划。那这个 AI 可以出一个菜单，那甚至呢 AI 可以让你在某一个超市里面买齐所有的食材，那我们可以指定说我今天要去这间超市，那 AI 可以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在这间超市里面买齐我们的食材，那我们要怎么准备。那如果 AI 提出的菜单，假设我是一个挑食的人的话，它可以再做修改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医生啊，他可能会说假设每天都要喝2000cc CC 以上的水，
1: 是

0: 那对于一个不喝水的人来说太困难了。
1: 对，
0: 那 AI 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比如说你一天把水杯放在哪边，然后先以 500cc 起跳，慢慢的加到医生认为可以的量。那 AI 是可以做前面这个让我们可以改掉习惯的一个方式。
1: 嗯，所以这样感觉它也蛮人性化的、哦。
0: 哎，对。
1: 那么这本书的核心精神是不是可以谈一谈，就是主要是不是就是让 AI 成为我们的所谓健康伙伴，打造一个更长寿更自在更有节律的生活。这个部分它的一个细部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做一个说明，就是一般人要怎么样开始着手做这件事情。
0: 好，因为其实呢我觉得健康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去关心的，因为其实我觉得一个人最大的资产就是健康。
1: 嗯，
0: 好、哦，那因为呢很多人都是等到了这个真的身体有毛病了那才会去就医，可是其实、蛮多人是处在一个长期慢性发炎的一个状况、那比如说长期的失眠啊、或者是说长期的这个皮肤瘙痒啊、那或者是这个长期的会胀气啊、那这个看起来都无关紧要的这个状况、那其实就是一个慢性发炎嘛。
1: 对，
0: 那其实 AI 就是一个健康的伙伴，就在我们左右，因为我们手机一打开就可以使用了、那这本书的核心就是说我们就是在这些地方做调整。
1: 嗯，
0: 因为慢性发炎它终究是累积，会累积嘛。
1: 是，
0: 对，所以就是可以在这边就开始做调整，调整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体态、或是一个饮食方面的控制这样子。
1: 现在很多人他其实都会带一个手表、就是智慧型，然后监测自己的心跳啦、呼吸什么血糖什么，就一大堆的。那我自己个人我是不是很喜欢这样的方式，因为很多人他觉得说这是非常好的，因为他可以监测你嘛，而且有些人可能有些病他是的确需要这样子，他去看医生的时候才不会只是那一时间的一个数据，而是他要长时间的记录他的某些数据。可是我就会觉得这样生活真的很累，为什么我就要是被他控制成那样，然后告诉我说哦，你今天有深层睡眠，哦，你今天只有这，我就觉得就自然生活就好了。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生活的模式的想法啦。但是现在大部分的人可能都要用这个东西去规律自己，那我相信它有它的好处、那所以可不可以谈谈就是说其实以这种方式哦，它是所谓的用表单记录自己的一个状态，所以就变成它可以把我们的睡眠啦、饮食啦、走路的这个步数啦，还有你的情绪、喝水量，这些很生活化的这些资料，当他监测完以后，他可以帮我们打造一个最适合我们的。当然这也是做一个提醒，因为我们自己可能就不会去注意这些细节，等到有一天不舒服了也搞不清楚是怎么来的，那他这个是不是可以有所帮助？
0: 是的，因为他其实、那个手表监控的这个数据呢，我们可以上传到 AI 去。那上传到 AI 去以后，他可以帮我们做一个初步的整个解说。那我觉得这个解说呢当然会比较亲民啦，因为假设我可能前阵子健检完、他可能说一定会有红字嘛，那就会很紧张。那我其实我都有去问 AI 对，那问了以后发现说我其实是可以调整的、是可逆的。好，不然他就说、你这个女生一定很爱吃甜，你的指数已经在边缘咯、然后他就明明边缘还在正常范围，还给你标红色。
1: 对对 对,
0: 对，那你就会很紧张嘛、那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要说我们要怎么样可逆这件事情，那 AI 就可以教我们了、比如说我们的饮食要先从蔬菜开始、然后再来是肉，再来是淀粉、那这个我知道方法，我当然就比较不会那么紧张了、对
1: 对，的确是这样。但是 AI 为什么如此的值得信赖啊？
0: 哦，因为它背后有大量的语义的这个文本训练，然后这些文本训练都是公开的这个文本，好，所以所有的这个网络上查到的健康资讯，它全部都有去训练到它的这个背后的这个语义资料库里面去。
1: 所以说也是喂它很多很多的资料。
0: 对，
1: 那这些资料如果说万一有错误的话呢？
0: 它这个错误率我觉得会有、
1: 好，
0: 但是以健康来说它错误率比较低，除非是像我们今天搜寻 Google 它可能也会有写错的状况、这个都是它训练的这个语义的这个参考来源之一、好，那其实我还是想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使用任何工具，或者是就算我们在被医生诊断的时候，我们都要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力。
1: 对 对, 对，没错，
0: 因为我们总是最后一刻我们要做决定、我们要怎么样选择什么样的方案嘛，
1: 没错，
0: 所以 自己还是自己决定还是最重要的。
1: 嗯哼，那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像 AI 可以变成我们的营养师跟运动教练，这意思就是说我们不用去请教这些专业的营养师或者是运动教练，而是我们把我们整个这个作息的一些资料或什么的让 AI 了解以后，他会帮我

0: 我们定出一个最适合我们的一个营养的量表、哦、或者是运动的项目甚至是次数
1: 对
0: 时间吗、
1: 嗯、对它是可以一周一周的去制定的
0: 哦、所以它是很活的
1: 它非常活
0: 对对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就像我觉得中医有时候比西医细腻的地方就在于说我说的是厉害的中医它会针对你的状况它其实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它就会帮你多多少少的调量或者是药的内容也不一样
1: 对、
0: 哦、那西药的话可能顶多就是减量而已可是它那个药可能就是那一些啦它不会比较没有那么细腻这个可能也是一个蛮重要的部分好那它可以帮我们建立长寿习惯还有生活模式这怎么说呢
1: 一个长寿的一个我自己认知的长寿啊
0: 是、
1: 不是只有说这个身体的这个状况要去留意我觉得身体整个人的这个快乐、心情的愉快也是这个长寿的来源之一。那我认为这个社长会写这本书呢，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在压力之下可以很快乐的人。
0: 这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是现代人或我们的听众都很需要知道的，就是怎么样在压力下又很快乐。这会不会跟我们天生的个性也有关系？
1: 有关系。
0: 对，因为有的人就是乐观性，有的人是悲观性，有的人他就是处于一个很棒的环境里面，他还是觉得担心这天会不会塌下来，所以这种东西是不是也有关系？但后天可以训练，
1: 后天可以训练这个如何让自己保持愉快。我觉得第一个首要的条件就是不要内耗。那不要内耗的方式呢，我自己呢是训练自己做事很果断。对，我今天就是 AB 两条路，要不走 A 要不走 B、没有其他的，那就是这么果断的方式，走 B 就不要想 A， 走 A 就不用想 B、那这种果断的方式我们就不会再去内耗说啊没有走这条路当初怎么样，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情绪。
0: 对，
1: 因为其实一天一个人的情绪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变化，那这个变化呢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
0: 所以你觉得一个人果断其实也蛮重要，因为有一些人他通常就是像你说的哈，做了这个 A 的选择 B 的选择以后他就开始后悔不已，可能过了十年他还说我觉得我当初应该买的是另外一台车不是这一台车，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过了很久以后他还在纠结这件事情，然后重复就说哎，因为那个车库太小停不进来，所以你要买比较小的车，但是他再过了几天他也是同样讲重复的事，我觉得那一台比较好，但就告诉你说因为有这个状况所以你当时没办法买这一台车，就是会有人一直这样子哦。
1: 对，但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好好享受当下。
0: 但是 AI 可以帮我们做那么多的计划，可是还是取决于你，就像你说的，就取决于我们要不要这么做啊。
1: 对，
0: 那怎么样下定这个决心，或者让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这样做？
1: 通常都是当我真的心里有很渴望一个事情，比如说啊，我再不运动真的不行了，
0: 是是
1: 或者是
0: 动力，
1: 对，有一个动力就会去使用它了。
0: 对，那另外还有个就是你刚刚讲到渐检，理解渐检，做出行动。那特别有讲到说 AI 其实不是一个医疗诊断工具，但是可以把复杂的报告翻译成白话，然后提醒追踪的时间，协助我们建立一个所谓的健康笔记。这个跟你刚刚讲也有一点
1: 有一点雷同。对，因为渐检好，其实它的一大堆项目里面我们也不见得看得懂。
0: 对
1: 对，那其实我们就可以针对我们自己比较有状况的地方，然后去询问 AI。那它大概就会知道说我们整体缺少了哪一些事情。那第一个，它可以帮我们做一个饮食的这个规划，然后第二个，它可以帮我们做这个运动方面的这个建议。那这些就是说，如果我们有健检的话，那我们看不懂那么多这个健检上面的字的话，我们可以先询问 AI。
0: 好，然后呢，展望未来所谓的长寿科学，这就是数位分身生理年龄的估算，还有基因乘以生活资料，再加上 AI 的新世代长寿模型，在这本书里面有很清晰的介绍。不过这些我们看字面大概有点了解，那是不是也请段副总来跟大家谈一谈所谓的数位分身啊、生理年龄估算啊、基因等等这些的一个内涵。
1: 好，那这个数位分身的意思就是说呢，其实呢我们呢把我们的资料喂给 AI 之后，那 AI 其实会记忆我们的上下文的对话。那上下文的对话记忆之后，它就会了解我们的使用者的这个生活形态啊、个性啊。那这个分身一建立好之后呢，那我们再继续询问他一些状况，或者是我们要请他帮我们规划整个饮食的，或者是我们今天我今天运动已经停滞了啊、那请你帮我重新规划的时候，他都可以依照我们的这个最贴近我们的这个需求去做规划啊、那长寿模型的部分呢，其实呢在于这个长寿啊、每一个人呢，有的人很乐天，可是他很乐天，他是靠一些 比如说这个

0: 不良的饮食、嗯、那这样他可能就要在饮食方面做控管、嗯、那有的人是情绪上面的，所以每个人的长寿的模型会长不一样，那要依据自己的状况去做调整。
1: 嗯，的确是这样啊。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啊，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深智数位股份有限公司的段彩玲副总经理，那么为大家介绍这一本深智出版社所出版的新书 AI 健康养生长寿书哦，再继续我们介绍这本书的特色内容。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深智数位股份有限公司的段彩玲副总经理，为大家介绍深智出版社的新书 AI 健康养生长寿书，这本书的内容我想很多人都很有兴趣，它又是跟 AI 结合，然后它又是长寿健康养生，大家都很希望了解这个内涵是什么。接下来要介绍这本书的其他内容之前，想要请教一下段彩玲副总，我想您本身是一个所谓的八字学的老师
1: ，是
0: 因为这个八字呢是我们算命里面，这个八字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嘛，当然有什么紫微有什么各式各样，但是八字是一个基本嘛，就是你出生的日期啊，哪个年份啊，时辰啊等等，就算八字，你跟你八字合不合，可不可以结婚啊什么之类的那你八字里面会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是一门学问，那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兴趣，而且最主要是你自己的领域是跟科技比较相关的，所以就是说五行八字啊跟科技结合起来了。那我们一般说跟科技结合起来，就是说比如说我是记者，跟科技结合起来是我仍然是我自己的智慧，比如说我去采访，我用我的思维模式去做出来的稿子，我觉得我凭借的科技只是这个打字的工具。那但是现在这个 AI 的感觉是它好像连你的这个思维模式它也可以强化你，或者是说你现在可能问不出什么问题了，很多人会这样子，他会请 AI 去帮他设计 Q&A。那我是比较不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就是用自己的方式我比较喜欢，但是我认为有一些东西的确是需要借助的，但你不能全然的借助，所以我认为都是一个好像医生写病历他也可以透过电脑是不是比较好储存病历资料，但是呢您的这个五行八字啊跟这个科技结合它是一种怎么样结合的方式，因为它只是补助吧，你应该还是用你自己的方式去做这件事， 对不对？
1: 对，因为我现在觉得学任何东西，都一定要有自己基本的这个学习的认知在里面，
0: 是
1: 不然我们本来就不应该依赖任何的人，这是我的生活模式，所以呢当然不可能全然的依赖 AI， 那甚至是依赖 Google 这些都不可能，所以我们要人最重要可以比 AI 厉害的就是有自己的判断能力
0: ，
1: 所以我们就算在跟 AI 学八字好了，它里面也会有一些错误的地方，这是我自己出书的原因啦，
0: 是
1: 对
0: 对，你就想要纠正这样子的
1: ，是
0: 对，但是因为像你会学八字会对这种命理学有兴趣，这我们说玄学好了，但其实它也是一个学问，然后它的确是有它的道理在的
1: ，
0: 可是你本身又有科技人的那种领域背景，
1: 是
0: 你觉得不冲突，你反而觉得是可以善加利用，就像这本书说的一样，我们利用 AI 来养生长寿，对不对？
1: 对，这个我觉得，长寿最大的关键可能刚刚有讲到不要内耗，
0: 是
1: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关键就是我们要让一颗心安定，
0: 是
1: 安定下来
0: ，
1: 跟让自己心

0: 样子的安排，那就刚好因为爸爸是这个八字命理师，然后他是40年的八字老师，
1: 那他就是可以教你啦，就学就可以了。
0: 我就是跟他学的、
1: 哦、所以柳絮老师就是您的父亲啊、
0: 是、
1: 哦、因为书上有说柳絮是您的老师，然后想不到就是您的父亲啊、那就是最好啦，家学渊源。
0: 对
1: 哦，
0: 那因为柳絮老师他有中医的背景啦，所以他又更能够看出身体的状况
1: 哦。所以他有行医吗？
0: 他没有行医，因为他其实本身是金融业的。
1: 哦，那实在是我们现在说的斜杠但其实是多才多艺
0: 了、
1: 嗯、哦。其实你要知道，就是说一个行业你不是只具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你有多方面的知识、都会让你在你这几个领域里面都会更好更丰富。
0: 对、
1: 好，回到这本书哈，那有几个重点啦，我想大家想要了解，就是里面有提到啊，值得阅读的十大亮点，我们就来看这十大亮点。说这本书结合了饮食、睡眠、运动、情绪，一次整合，一本就够。为什么说的这么笃定？因为这些东西真的是重中之重，而且也是我们很麻烦的一些事情，就大家需要搞定的。
0: 因为其实这本书里面呢，主要是教会读者怎么样去询问 AI 自己身体的一个状况，我要怎么样去形容这个状况，我的情绪一天有这么多种情绪，我要怎么记录一下这个情绪的状况，提交给 AI、让 AI 来做一个这个波动的判断、那所以呢他才可以写这么综合，包含压力、包含我们的睡眠，都可以把资料提交给 AI。
1: 然后再来就是呢，有讲到说其实我们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自己，一直到 AI 看见我们的健康模式，然后日常资料被重新的解锁了，我们的健康才一次变得所谓的可读懂。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能会对我们有一些主观的认识，觉得我今天自己哪里不舒服，可是透过 AI 的一个整理，我们会比较懂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是这样吗？
0: 因为我们这个很多人齁，包含我自己，有时候会进入到一个盲区、那这个盲区就是说我在某一方面很优秀、可是其实这一方面如果过多它一定会出问题，因为很多事情凡事过多就是会有问题、都嘛是刚刚好是最好的，
1: 对，中道。
0: 对，可是呢通常在这个中道上面呢很难有人达到，那至少我们要缩短这个极端值、那这个是书里面也可以帮我们调整的、我会用提示词去询问 AI、
1: 比如说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0: 比如说我是一个长期有失眠的这个情况之下呢、那我不可能去养成那个早睡早起，短时间内不太可能、那我要如何去缩短呢？ AI 就可以慢慢修正，比如说你在11点半的时候手机就先开飞行了、然后呢不要再看任何的资讯，
1: 就是 AI 会告诉你可以做这些事情，
0: 如何的去缩短那个我两三点才睡觉的习惯、这样慢慢的慢慢的去减少。
1: 然后还有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说比营养师更懂你，比健身教练更贴身，就是这个部分它可以帮我们拟定训练计划。
0: 对，
1: 是不是也可以举个例子跟我们讲，比如说我们是怎么样透过哪一些资料，他告诉我们说大概每天可能要怎么做多少时间的运动这样。
0: 因为其实一个营养师齁，他需要管理很多很多的这个他的客户，
1: 是，
0: 那所以他并不一定能够非常的精细的客制化，他顶多就抓一个方向、看体质抓方向、那我觉得 AI 他可以客制化。那我换一个方式说好了，其实我有时候都觉得我的这个 AI 呢比我还懂我所有部署的情绪，因为我要跟不一样的个性的人沟通嘛、
1: 是，
0: 那我有时候沟通的方式就要转换、然后因为我们沟通最主要的重点就是让对方听得懂，
1: 是，
0: 那就不是用我认为的方式去沟通的情况下，那不同个性我要怎么沟通、那不同的情绪出来的时候他为什么会有这个情绪反应、那我就会询问 AI、让我有一个对人性更深层的一个了解之后、那我找到了那个盲点，我就会比较好去跟部署沟通。
1: 所以说以前我们说长官在面试的时候各式各样的判断方式嘛，有些人就看面相啊，
0: 对对，
1: 就是到底喜不喜欢你看的样子，或者气场啊，那有的人也要看星座、看你的生肖啊，都有啦，那这些都有点偏颇了，又有一些星座可能他就觉得我跟这个星座可能不合，或者我的生肖跟你不合什么、所以用 AI 可能会比较客观一点，会不会？这个是一个好。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外食族也能够瘦也能更健康，我觉得这个真的会打动就是一般读者的心啦、但是为什么我们可以透过 AI 做到这件事啊？
0: 因为外食族呢常常就是你路边走到哪里你就去走进去买

0: 买饭的。那其实呢，我们在选择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可以选择贴近自己营养成分高的这个餐厅。
1: 嗯哼，
0: 好，那甚至是这个外食上面我们要注意哪一些事情。
1: 嗯，
0: 比如说我现在就很留意那个饭盒过热的情况下，它有没有这个饭盒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毒素
1: 啊。对，
0: 对，我就很介意。那我就开始会想说，我是不是要开始带环保筷啊，或者是自己带盒子。那这个也是因为我因为健检完，然后在更多的了解这个健康方面的知识之后，我就会想做一个改变。
1: 嗯哼，对，然后这里面讲到，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说每天15分钟可以打造一个很轻松的健身习惯，这都 AI 可以帮我们做的。
0: 对，
1: 睡不好也可以，它会给我们很多的建议啦。
0: 嗯，
1: 比方说你可以冥想、放松音乐啊等等的，然后还有比医生更会解释报告的是 AI，这刚刚你也提到。然后最懂东方养生的科技来了，这个部分是不是还是可以跟我们谈一谈？因为我觉得这个最特别，如果他还可以了解五行啊，又可以懂得这些传统智慧，那这个 AI 真的还蛮了不起的。
0: 以这个东方养生来说啊，它就会结合到一些中医的理论了。那结合到中医理论就要看自己的五行。
1: 是，
0: 对，那这个其实呢都是
1: 那你觉得这个是死的吗？也就是说你灌了这个五行的知识给 AI， 它就能够判断出来吗？如果有一个比较厉害的五行老师，他看出来的跟 AI 会有什么不同？
0: AI 会比较生硬一点，
1: 比较生硬一点。
0: 对，它会比较生硬，比如说它可能火啊，就是哪些部位要注意啊，
1: 对，
0: 土啊，就是哪些部位这样子。但是如果真正的五行老师，他是会结合这个，因为五行会变化的，它有相生相克的问题的，
1: 是，
0: 他就会再做更精细的。所以还是一样，人还是有自己的判断力。
1: 没错没错，而且我喜欢你刚刚讲的，它随时是在变化的。你知道人就是不断的在变化，其实就是在运行，人不是不变的，而在世界也不是不变的，就是这样子。所以才会有说法，就是说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0: 对
1: 对，它就是永远在变化。那么生理年龄不是写在命运里，而是写在资料里，这个怎么说呢？
0: 因为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指数啊，就是其实可以透过资料去显现出来。那有些人可能就是有三高的问题啊，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他的身体年龄当然就会比较高一点嘛。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可逆的，只要我们把饮食调整下来，而且他这里面都有这种比如说15分钟的运动计划，就是为了要让不运动的人啊，不要超过这个一个小时，让他们觉得这困难度太高。15分钟，花15分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哼，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每个章节的重点来请教彩玲副总哈。像第一个章节就是说这个 AI 跟健康的新时代，当然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部分哈。那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举一些例子，或者说这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好吗？
0: 好，在新时代里面呢，其实基本上就是要去解决说我们常常会直接的去下判断，然后会制造自己的恐慌感。那其实我以癌症来说好了，一个癌症的形成它其实要比较长的，有到年的这个时间的形成。那很多人知道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害怕。那其实假设我们身体有一些比如说良性的囊肿也好啊，或者是慢性发炎也好啊，我觉得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做调整了。
1: 嗯，
0: 那个这个是新时代的一个思维。
1: 嗯，
0: 就是说人都会有一些慢性的发炎，哪怕我是乳糖不耐症，就是喝了奶茶可能会上厕所的，那也是发炎的一个现象。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要如何去减缓我们身体会发炎的现象。那这个是新时代的一个思维。
1: 好，那第二章就是说所谓的 AI 健康日记了啊，用表单来记录我们的身心，可是我们也要很有耐心的去去看这些东西。如果说你真的应用了但是你也不理它，其实也等于没有，对不对？所以这一章的重点还有一个提醒，是不是也跟我们听众朋友谈一谈？
0: 这一章的重点在于觉察。那我觉得这个觉察要有一个耐心去探索自己的一天的情绪。如果我一天之中我可以知道我自己有不同的情绪，然后我可以很快速的找到我这个情绪的这个水源处，我到底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外在的表达沟通都有很大的帮助。
1: 对
0: 对，
1: 好，那么第三章啊，我们讲到智慧饮食啦，就是设计一个这个一个星期的营养计划等等。那这个章节你觉得重

0: 点在哪里，然后我们一般人应该要怎么样应用比较好，而且里面也有一些所谓的智慧厨房啊，这个食谱的一个运用等等，生成食谱的优点又有哪些，是都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1: 好，这一章节其实呢是就是饮食的控管嘛。
0: Okay,
1: 那饮食的控管其实呢很多人都会自己上网查资料，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在这一章节最大的特色是我的这个食谱。因为我们有时候看食谱书齁，他都会说盐少许，那少许到底是多少那其实就会不知道，然后就会因为不知道去问谁、
0: 嗯、
1: 可是在这本书不一样，我只要是有不知道的我就可以问 AI、嗯、然后呢我可以自己做出我要的菜色出来，那符合我自己的、嗯、那所以这个 AI 食谱呢就是呢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步骤做出我们想要吃的这个菜肴出来。
0: 嗯、
1: 哦、那这个我觉得是这本书非常大的一个特色。
0: 嗯，我想这个就对大家都很有帮助哦、
1: 欸、
0: 大家会觉得哇我可以做出适合自己然后又是很有特色的菜跟人家不一样、哦、这也很特别。好，那第四章就是 AI 的运动教练为我们设计一个个人化的活动方案。其实这个部分也很有趣，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做一些其实我觉得有些已经超过自己身体体能负荷的运动了，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的体质都适合去做什么三铁啦马拉松啦，因为这些其实是一些极限运动
1: 齁。
0: 那我们每个人应该要怎么样去设计我们应该有的运动齁，运动模式什么，这个 AI 可以帮助我们很多对不对？
1: AI 可以帮助我们很多，那比如说我前阵子重感冒，
0: 是
1: 那重感冒结束之后在尾声阶段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我非常的疲倦，
0: 是
1: 那这个疲倦到我一倒我就可以马上睡着的，那我就会有点慌说奇怪是感冒还没好吗，可是症状都没有了就是很疲倦、
0: 嗯、
1: 那我就询问 AI、哦、AI 说这个是这个感冒尾声身体处于这个低能量状态的这个疲劳感，它在杀病菌的最后阶段了，那这个最多呢就持续两周，如果两周还是不行那我必须要就医、
0: 哦、
1: 那他的意思是说这两周呢我可以多补充维他命 C， 然后呢可以多补充高蛋白的食物以及少量的运动、
0: 嗯、
1: 那这少量运动要多少呢，我就会请他给我一个方案出来。
0: 哦，他就会告诉你比如说是做什么比较轻柔的运动 对不对？
1: 他说走路晒太阳就可以了，
0: 你说你看多好
1: 对
0: 不对？对，就我之前也看过一个报道，我觉得这是很遗憾的，就是说有一个男子哦，他因为感冒，感冒你就是身体不舒服你就需要休息嘛，可是他就觉得我很虚弱所以我需要起来运动，结果后来就造成了悲剧。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这时候利用 AI 可能他就不会造成这样的状况、哦、就是说你自己没有办法判断的时候，没有那个智慧做自己身体的状况的判断的时候、
1: 嗯、
0: 就需要 AI 来帮助。
1: 对，
0: 嗯，您刚刚提到说你重感冒，我也是前阵子感冒，所以也一样跟你一样有那个疲倦感，当然不至于到说要马上睡，但是也是就觉得很累，所以我自己也在想已经好了所以是身体比较虚弱要复原、嗯、我自己就会这样想，因为我们毕竟那么老了，从小时候感冒到现在的那个经验大概自己也知道、哦、有什么不一样大概自己会察觉到，但是就如同我说的，很多人呢你可能如果 AI 是值得信赖的，其实你去问问他你就比较知道你该做什么，
1: 对，
0: 然后会比较 OK。 好，那再来我们看到第五章是压力管理跟心理健康，这个 AI 情绪教练。好，我觉得这非常非常重要，尤其对现代人来说，因为现在真的是家是国事天下事、哦、整个世界都很纷乱、哦、包括你自己个人的事情，然后好像国家的事情国际的事情都很乱、哦、如果你很爱关心这些事情的话，那就情绪压力都很大，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失控的人啊，常常有人吵架啊打架啊什么之类的，有些就严重的会伤害到别人什么等等的，或者是心里很不舒服，所以现在你看这个街头的心理诊所都林立，我觉得这是非常就是以前没有看过这种状况，可见现在人这个状况很多。所以这个章节你觉得 AI 告诉我们什么，可以帮助我们什么，然后您的观察又是什么？
1: 我觉得 AI 可以在这方面，我们首先要有那个决心去记录一下自己的情绪。
0: 嗯，
1: 好、哦，那其实情绪波动越大的人，他身体通常不会太好。
0: 嗯，
1: 因为你身体要一下子高一下子低，那个负荷太大、
0: 嗯、
1: 通常是越平静的人身体会比较好、
0: 嗯
1: 哦、那我们要记录让自己的这个波动少一点，那我们首先要先记录情绪搭配发生什么事情、
0: 嗯、
1: 以及我们可以如何解决跟这个情绪要如何的去调试， 因为我们会有情绪，就代表说我们跟自己的认知不符合，
0: 嗯，
1: 而且反差很大，嗯，才会有这个情绪嘛，情绪反应就会出来，
0: 嗯，
1: 那要如何去适应这个世界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如我们的期待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慢慢的练习，那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让自己情绪的波动达到一个不要这么急剧的状态。
0: 嗯，对，如果从宗教的观点来看，这个情绪什么的其实也跟个人的业力有关，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也需要修炼啊，那当然就是说你可能面对这样的状况，那你要想一个方法，比如我们常会说心随境转不好，嗯，我们心不要随着境转，我们要转这个境界，
1: 嗯，
0: 但是这说起来听起来好像很合理的一件事，但你要做到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需要长久的修炼，所以可能这个心灵的这个修炼也是蛮重要的，就是你对于很多事情如果有一个比较有智慧正确的看法，你去做可能这个部分会改善很多。
1: 欸，对，就是你思维方面去转换的时候，嗯，那其实这个思维的提升这一章节就有教导如何透过 AI 去转换这个思维，嗯，特别我们在急的时候，嗯，急起来的时候，嗯，我们就要想起一杯水的哲学，嗯，我还有这么多时间，不要担心说没时间了，
0: 嗯，
1: 比如说因为我每个礼拜都要去教八字课嘛，
0: 哦，
1: 那其实八堂课里面已经教了五堂去了，我就在中堂第四堂的时候发现哇学生没跟上要进入到中阶班的时候会有点困难，
0: 嗯，
1: 那我就会马上告诉我自己说不要急，嗯，我还有三堂课对，
0: 只慢慢教，
1: 对，我要如何调整课纲，
0: 是，
1: 对，
0: 是，
1: 那这个时候你急起来反而对身体来说是一个负担，
0: 哦，
1: 可是如果我们现在正式面对这个问题，没关系，我还剩下三堂课，
0: 嗯，
1: 那其实这个情绪就可以得到一个缓解，而且还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处理问题。
0: 对对对，所以说自己其实要常常觉察啦，
1: 对，
0: 觉察自己的状况，然后自己做一个调试，
1: 嗯，
0: 那你的很多情况就会改变，然后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1: 对，
0: 真的是很重要。嗯，好，我们看到第六章是睡眠顾问。好，现在的睡眠问题很多哈，怎么样打造深层休息的夜晚，这个 AI 也可以帮我们哦，这是太神奇了。
1: 这个其实呢，啊，是我最适合看的一个章节，因为我就有睡眠的问题。
0: 我觉得现在有睡眠问题的人真的
1: 很多，
0: 因为你想想看各个年龄层哦，比如说学生，照道理说他们应该睡得最饱的哦，可是因为有时候家长会给他压力啊，学校给他压力，考试啊什么什么的，就会睡眠睡得不大好，比如要起来读书啊，还要定闹钟，半夜要起来读书什么的，然后等到呢好不容易过了这个上了大学什么，那你还有其他的问题，你可能交友的问题又来了，什么人我这个冲突的问题也来了，然后呢去就业也一样有就业的问题，然后职场的问题，好，反正生活上永远都充斥很多问题，你即使结婚生子各方面都有很多问题，小孩的问题呀，啊，等等的，就是永远没有停止，然后等到你到了一个年纪，你的健康可能要特别注意呀，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有智慧去让它过得比较平顺比较好一点，所以睡眠不好我觉得是每个年龄层都有他的那个状况，
1: 是，
0: 所以你怎么看这个 AI 可以帮助我们，还有你自己的经验啊，你怎么去化解这件事情呢？
1: 那首先我对我自己的了解是一个，我是一个晚上精力比较旺盛的人那从以前小时候就是这样子，
0: oh.
1: 那当然但是我还是得早睡嘛，而且我的这个年纪已经越来越大，
0: 而且如果你晚上精力比较好的人，尤其是像我们从小到大的时间都是要早起要上学上班什么，那你怎么办？
1: 所以我这个以前在上学早上都会被我睡掉啊。
0: 哦，就是在课堂上打瞌睡吗？
1: 我会在课堂上打瞌睡
0: 的。 okay, 好好
1: 对，这个就是我对我自己现在这个坐在这个职位上，我其实蛮鼓励每一个人的，这个小时候没有关系啊，睡掉了也没关系啦，
0: 嗯，
1: 对，因为我觉得每个人要有决心抓住一个机运的时机点不一样，
0: 嗯，
1: 对，那以我现在的这个睡眠来说，
0: 有的人就大器晚成，
1: 对啊，所以其实没有关系啊
0: 是，
1: 那这个以睡眠来说呢，我是蛮常问 AI 我可以如何的去做到放松，我们先不用先讲说早睡，那会晚睡原因应该就是因为我不够放松，而且我精力一来我就可以开始看 mail 然后开始做决策，所以我更睡不着，那睡不着的情况下呢，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做到放松，那其实放松的方法有很多种，比如说五行里面还有五音啊，那适合我的音乐是什么啊，
0: 嗯，
1: 那就会去听，让自己的情绪是放松的，
0: 嗯，这是一个方式，还有
1: 对，嗯，这是一个方式，那再来就是不要碰会动脑的东西，
0: 对， 对，
1: 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正在修炼的过程，我正在练习，因为我是一个无时无刻都会动脑袋的人、okay. 所以或者有时候灵感一来然后就开始写写策略啊之类的、嗯、
0: 你有没有试过让自己静坐做安静一下、
1: 我觉得静坐也是一个方法、嗯、至少是让自己可以整个平稳的一个状态，
0: 对，就静坐一下、嗯、什么都不想，
1: 对，
0: 然后里面先放空一下，
1: 对、
0: 哦、这也是一个方式，
1: 是，
0: 嗯哼，不过当然啊、哦，静坐有时候会这样，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你反而所有的东西会浮进来，你没有想到的白天很多事情它重复一遍，可是其实那就是因为在你的脑里面，
1: 对，
0: 尤其像你这样真的很适合，因为就在你脑里面一直在
1: 就要让它
0: 沉淀下来，
1: 对，
0: 它会出来，出来一遍以后你其实就让过一遍了，
1: 对，
0: 其实就好了、嗯、而且甚至有时候你会发现哦，大家以为说哎，安静坐在那边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其实不是，有时候那个方法解决的方法也会出来，
1: 对，
0: 你会比较安静、
1: 嗯、我自己因为我是一个时刻会觉察的人，所以我觉得我对于表达方面我是非常清楚，我可以知道我哪件事情不对劲、哦、不高兴或是开心我都可以非常清楚的表达、
0: 嗯、
1: 那我也有发现说我在旅行放松的情况之下我出的策略会最漂亮、
0: 嗯、
1: 然后可以最快速、
0: 嗯、
1: 所以其实如果我有重大的决策的时候我一定会想办法让我自己放松下来、
0: 嗯、
1: 那这个放松的方式呢就可以去询问 AI、
0: 嗯、
1: 要如何去做到放松，
0: 而且每个人放松的方式可能不一样
1: 对，
0: 就你可能听音乐可以，有的人可能越听他就越睡不着
1: 对
0: 不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嗯、还有哪些方式，
1: 那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去，有些人是看书、
0: 嗯、
1: 但是看书不一定对每个人都有帮助，
0: 对，没错、嗯
1: 哦、有些人看书、啊、就开始动脑袋了，
0: 对，
1: 有些人看书是放松、
0: 嗯、
1: 那或者呢是可以透过一些艺术，比如说他可以在睡前做一些他比较喜欢做的事，弹吉他啦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乐器也好、
0: 嗯、
1: 那就是让自己放松下来的一个方式，自己要去找到，
0: 嗯，或者做一些很柔软的不激烈的小体操啦，
1: 对，
0: 哦，伸展一下也可以、嗯、就是你的身体有点累累的你就比较好睡，
1: 嗯
0: 嗯，所以你对现在这种大家失眠问题因为自己也感同身受嘛，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建议大家就是说利用 AI 可以来补强这个部分，或者是说你自己走过来你觉得最好用什么方式去化解它比较好，
1: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要找到让我们不放松的事情、
0: 嗯、
1: 那可以透过 AI 来觉察，针对这件事情就处理，对，
0: 好，那接下来啊，讲到了这个大家最关心而且这本书的主题，长寿 AI 长寿生活学，这个从数据可以看出来我们的健康模式，这主要讲的是什么呢，比如说蓝区的饮食文化、社交文化、运动文化，什么叫蓝区呢，好，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健康的概念，那有一本书也是在讲这个，让蓝区变成我们的生活而不是一个遥远的传说，
1: 它其实呢因为现在有很注重一个健康养生的一个这个新生活运动嘛、
0: 嗯、
1: 那其实这本书里面呢它是把所有的这个健康养生呢都浓缩了进去，
0: 是
1: 包含这个蓝区、
0: 嗯、
1: 那这个蓝区有这些模式的情况之下呢，因为它的 AI 哦，我其实上次有问了它，其实有时候每次的答案都会不一样 对, 对，所以呢我们可以针对属于我们适合我们自己的这个 AI 计划、嗯、那我还是要强调是属于自己好的哦，不要说 AI 叫我们这样我们就去这样，
0: 对对对，
1: 要符合我们自己的，我不可能说叫我明天去打球啊，我才对球类没有兴趣，
0: 对
1: 对呀、啊，
0: 真的
1: 对呀、啊。
0: 哎、欸，你这个提醒很好，因为有些人可能说不定他真的呆呆的，他就是觉得这样的话、欸、我马上明天就跟着去做，也有这种人呢、欸。
1: 那就会两三下就会觉得没效，然后 AI 又不知道为什么会给这个方案，所以一定要符合自己喜欢的，
0: 是、
1: 哦、嗯，那对自己有一点兴趣的开始先、
0: 嗯、
1: 那我们在询问 AI 的时候呢，这个新生活运动就可以容易的被启动。
0: 嗯，你可不可以举一下例子，比如说所谓的蓝区的饮食文化的重点是什么，还有这个社交的文化又是什么，还有这个运动的文化它的重点在哪里，好吗，
1: 好，它其实这个重点里面我觉得最让我吸引的是社交
0: 哦，社交、嗯、
1: 因为我自己是八字老师，所以我想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不是每个人都那么会社交，
0: 没有错、
1: 欸、那我们在不会社交人的情况之下，我们不管用这个蓝区还是什么什么的社交建议上面都会有误区、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还是对自己的认知上面，我们不要被这个新型的名词给 受到影响。
0: 嗯，
1: 我知道我自己不擅长社交，
0: 嗯，
1: 那如果说我的工作需要，我就调整到一个及格的分数就好了。
0: 嗯，
1: 我们不要被老板主管影响说，哦，你一定要变成什么样子的这个类型的人。如果这个主管没有觉察到这个部署他其实不是很能社交的话，你要让他大幅度的去社交那是绝对不可能，而且会让他可能阵亡。对，
0: 是没错。
1: 对，所以我觉得他里面有写到这个社交的这个AI 的提示词。
0: 嗯嗯嗯，
1: 好，那我们要如何社交，当然有很多很多种方法嘛。
0: 嗯，
1: 好，但是如果说要硬着头皮去做一些不可能的方法，不太能做的，嗯，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绕道而行，去做一个自己可以到达及格分数的就可以了。
0: 嗯，是。然后呢，建立 AI 长寿习惯追踪表。那有长寿习惯是不是？嗯，
1: 是，他这个长寿习惯就是一直来追踪自己的健康数值，那就会把自己健康的这个指数上传给 AI。 那他就可以有比如说这个月的跟下一个月的跟下下一个月的，那做一个总体的。你可以问他说，那这三个月我有什么进步，
0: 嗯，
1: 或是有哪些地方我需要再做调整的。
0: 所以这有一种报表吗？还是什么的一种概念？就是说我今天的报表呈现出来，你跟我说有哪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然后我下个月就更进步。嗯，那所以健康也可以透过这种方式来执行。
1: 对，所以这本书它其实买了还可以有这个 Excel 的下载表格，
0: 哦，
1: 让我们直接填进去那个数值，
0: 哦，
1: 然后就给它上传上去这样子。
0: 哦，那么所以它里面就有讲到怎么样来分析这些资料，然后去建议他让他变成一个可变化也可改善的一种习惯。不过说到最后，这都还是要很有毅力的去做这件事情啊。
1: 嗯，
0: 你要花很多时间去做这件事情。你觉得这个是在工作之余就可以达到的吗？嗯，会不会有人懒惰也是放在那边很久了也不动怎么办？
1: 我觉得这个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过度去追踪自己数值的，这个也太过了。
0: 嗯，
1: 因为这个通常就是过于小心翼翼呢，反而会增加比较紧张的情绪。
0: 是，
1: 那这个时候对
0: 那些全部都来了，
1: 对，每天都是指数我觉得没有必要。我们就可能针对你几个一天可能会有的症状，比如说失眠啊，或者是血糖太高啊，就这几个数值去追踪就好了。
0: 嗯，
1: 那有一种是很健康的人觉得自己不需要，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是稍微危险的一个族群啦。为什么呢？嗯，因为其实太健康的人齁，每次一生病就
0: 是大病。
1: 对对对，所以他们更需要通常去追踪一下他们自己的数值。
0: 嗯，好，那另外再来我们看到第八章，一共十个章节嘛齁。第八章就是说 AI 的医疗的这个部分，可以辅助我们的健康咨询伙伴。这个当然刚刚你有特别讲过齁。那这个健康笔记有三大好处，这主要是针对健检的部分。还有就是说这个笔记是一个健检的延伸，而不是健康日记的复制。这怎么说呢？这一章的重点是不是也跟我们谈一下？
1: 在医疗这一块啊，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拿到药单就会不知道说我们到底吃进去了什么药。
0: 对，
1: 哦，那哪一个药会让我心跳跳得特别快，哪一颗药会让我很想睡觉，那其实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药单上传上去。
0: 嗯，
1: 当然我这边建议大家把自己的名字各自先码掉再上传上去。
0: 哦，是，
1: 那 AI 可以针对这个药的品名做回答，而且它大概一看这个药单就会知道你是什么样子的感冒症状。
0: 嗯，哦，
1: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们可以对于医生开给我们的药，我们有自己的认知上面的能力。
0: 嗯，
1: 就是知道说我们到底吃进去了什么药。
0: 嗯，
1: 好，那这个呢就是我觉得这一章节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至于笔记上面呢，其实我们在做健康笔记的时候呢，它也是得有决心去记录的。
0: 好，
1: 那这个健康笔记呢，我们只要针对我们健检上面的红字去做记录，那这个长时间下来呢就可以看到改善的空间。
0: 对，不过你刚刚讲到说要把我们的名字啦或者什么把它这个码掉，我们要怎么样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也一方面兼顾保障我们的隐私，因为现在有些人可能会利用你的资料各自去做一些违法的事情或什么的。这个部分我们也是要特别留意的。
1: 要特别留意。
0: 嗯哼，那有什么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比如说当我们在做这些咨询的时候只能把那个名字弄掉。
1: 对，把名字弄掉。
0: uh-huh.
1: 就如同我们在问 AI 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重要资讯我都会替换成其他的名词这样子。
0: 哦， oh, 那也是有点技巧，自己要注意。
1: 他是伙伴，但是重点还是我们自己本身的资料最重要。
0: 没错没错，因为你也不知道谁会看这些东西嘛。然后再来这个第九章，这个很有意思，就是 AI 跟东方养生智慧的结合，科技预见传统。这个对你来说就是非常有感的哈。这个，比如说怎么样去调理运动饮食睡眠啦等等，然后还可以从脸色就辨识，他已经是中医的望闻问切了是吗？
1: 对，其实脸色确实可以辨识出一个人的这个身体状态。
0: 对，
1: 那他这个书里面呢，其实是有介绍说，哦，你是你的这个五行里面缺什么，那可以去补充哪一些类型的饮食。
0: 所以是素颜的时候，
1: 对，素颜的时候，对，
0: 嗯哼，他可以这样子，那也太厉害了。因为我想，一个中医，他可能要学很久才会懂得这些判别。可是这种东西有时候没有办法用数据或量化吧进去告诉他嘛，他怎么
1: 对
0: 怎么看呢？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一章节它是一个参考性质的这个章节。
0: okay, okay.
1: 但是、嗯、我觉得有一点是还蛮值得提的，就是说如果他有提点到说我们的状态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然后我们自己没有这个认知。

0: 质。那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个问题，是不是我的意志力过于强旺？如果是的人要特别去留意。
1: 嗯，
0: 因为我上次有跟学生说到说，如果像我这样的意志力特别旺盛的人，六日在家里休息，还在调整自己的感冒，那么星期一一上工，整个人就精力充沛。
1: 哦，
0: 那这个就是我的意志力特别的强旺嘛。
1: 对，
0: 对，那特别强旺的要特别留意，因为呢，这个意志力呢，它是可以骗过自己的，它可以骗过自己，自己状态没事。
1: 哦，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特别去照顾一下我们自己的身体。
1: 嗯哼，好，那最后第十章就是讲到这个未来的长寿科学 AI 分身跟数位灵魂，这重点是不是跟大家谈一谈呢？这主要是在讲什么呢？
0: 它这个长寿科学其实是一个长期的这个运动，因为 AI 时代，接下来呢会有各种不同的 AI 工具，一定也会有否健康的这个 AI 工具出来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势必在健康结合上面就一定会跟 AI 一起合作，就是每个人一定会去使用 AI。那既然是这样子的情况下呢，那我们要如何的去用对方法，用对提示词，让 AI 可以给我们一个适度的建议。那也不要让 AI 未来变成一个又是一个恐惧的这个工具出来。
1: 是，好，那今天节目最后啊，还是要请这个段彩玲副总啊，跟大家做个结语啊，做一个总结，希望这本书能带给大家什么，然后你们出版这本书其实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呢？
0: 好，这本书呢，希望读者看完之后呢，第一个有跟 AI 互动的这个了解自己健康状况的习惯，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身心呢可以达到一个平衡，那我觉得呢是这个长寿的一个最好的方法了。
1: 嗯，好，那么今天节目非常的感谢深智数位股份有限公司的段彩玲副总经理哦，为大家很深入浅出的介绍了这一本深智出版社出版的 AI 健康养生长寿书，非常的谢谢您，
0: 谢谢。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晴君。
6: 我是海天使英灵晴君。我们最近做了很多的这个海女的采访跟系列的报道。
5: 对，那我们会从事海女的采访跟这个专题的企划，诶，其实这跟海天使有关，是他提出来的一个企划。这是不是跟你在海边常常接触到这些妇女有关呢？
6: 其实是诶，因为我们在海边啊，常常看到一些妇女们啊，在那边捡拾东西，本身的好奇心就被引起来了，到底人家在捡什么？对呀、啊，就会忍不住想过去问问
5: 到底在捡什么，对不对？
6: 对呀、啊，那就这样子聊一聊，聊一聊。其实他们也会觉得说，诶，你对这件事情有好奇心，他们也很乐意跟你分享。
5: 嗯，
6: 然后就这样跟好多个海女就这样变成朋友了。
5: 不过呢，当然想要进一步的了解他们的生存的环境。他们的故事其实好像跟海大的一个老师有关，对不对？
6: 嗯，也是因为我熟悉了这些海女了，也跟海大那边有一些接触。那海大有老师啊，他想要对这种台湾海边的这种渔业文化多做一点琢磨了解、然后他们想写成论文嘛，那就找我说，诶，可不可以一起来协助他完成这论文。就是你知道在海边行走啊，有时候语文还蛮重要的。
5: 对，这次我也是深受其苦啊，因为我的台语听得懂，但是呢说的不练凳啊，说的不太好。但是我们海天使应灵他的台语真的是还蛮厉害的。
6: 嗯，加上我自己啊在家里也都讲台语，所以就会跟那些海女们或者是海边的朋友们那聊天很聊得开、所以这也是协助海大老师的一个契机。
5: 对，我相信听友如果听到我们之前的几集访问海女的节目的时候，一定也发现海女很多都讲台语，
6: 闽南语。对，
5: 当然我就是自然语啦，有国语有台语这样交杂。然后我们海天使应灵呢，等于是把那个台语的沟通变得更顺畅一点啦。
6: 有时候觉得说这种比较熟悉的语言对他们来讲，他会比较放开心，或者是讲的比较顺畅一点，这样也有助于我们采访。那另外在协助这个海大田野调查的部分，就会很容易去获得更多的资讯。
5: 到底这位海大的老师他研究海女多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成果，或者是台湾、日本、韩国这三个很相似都有海女，然后也都有很长的海岸线的地方，到底他们的海女的文化有什么不同？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到这位海大的老师来帮各位听众朋友解答。在进行访谈之前呢，我们也先请老师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0: 海洋问题大考验。
7: 我是国立台湾海洋大学的周维全老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台湾有海女吗？
5: 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跟我们一起关心海洋。我是海凤晴君。
6: 我是海天使应灵晴君。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海洋大学的周维轩老师。那为什么请他呢？因为他做了一个有趣的主题、就是对台湾的北部的海女的调查。但其实周老师他自己本身所学也很有趣。
7: 其实我是做纽西兰的毛利的族群。
6: 是。
7: 那他们其实基本上都是多元文化群体的一个概念。那其实我十几年到海大去的时候，就是海大也有老师跟我讲，诶，你既然来了海洋大学，那你应该把你多元文化这个概念撒入海洋的元素。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大概15年前就背着我的包包进到了八斗渔村，一待就是十几年。
5: 哇，所以 等于说你去纽西兰研究毛利人其实是因为多元文化的关系，但是你背着背包到八斗子渔港，感觉上好像接触到的是不一样的
8: 文化了耶、
5: 那主要到八斗子十几年就是研究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海女吗？
7: 其实是从渔业开始、
5: 哦、
7: 然后从渔业其实会发现说台湾的小规模渔业它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渔业的类型，所以是以男性为主，所以所有的我们讲到渔业的记录全部都是鱼种或者是捕鱼的一个种类啊，或者是重量等等的东西。可是呢，我在那边会接触到非常多的大哥大姐，尤其是大姐，我发现在他们跟我讲渔业的时候，从渔船靠岸之后所有的事情都是女性在负责。
5: 嗯，
7: 所以因为这样的过程里面我们发现诶，其实好像渔业的记录里面没有女性的劳动力跟女性的贡献，也因为这样所以我才开启了就说诶，我希望能够看看这个地方的女性的劳动力以及他们的一个经济的状况。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在提到的一个永续发展，或者是希望这个青年能够回流到这个基隆或者是回流到渔村，可是这个毕竟它是一个少数，所以我们希望说女性的人口占了一半，是不是能够利用现在我们提到的就是说现有的人口数现有的人去进行永续发展的规划。所以也因为这样所以让我开始了就说诶，我想要了解这些大姐们的这个工作，或者了解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的故事，其实是故事、
8: 欸、真的很有趣耶。像我们在做渔业的访谈或者是讲渔业的时候，或者是甚至你看像上船，以前船上女性就不能上船，
5: 都是男性观点比较多、嗯、
8: 对对对，
5: 就是传统渔业男性观点比较多，
8: 然后
5: 刚老师也讲到了，好像就没有特别琢磨在渔村里面的妇女她到底在这整个渔业产业当中担任了什么样的角色、嗯、而且现在我们也知道渔村就是人口老化然后人口外移嘛，那既然人慢慢变少了，
8: 人就住在这里了，
5: 对啊，然后有占人口一半的妇女、嗯、甚至一半以上，因为我们知道妇女就是寿命比男性长嘛，
8: 对，
5: 渔村里面搞不好年老的妇女还比较多，所以这妇女是不是能够在永续海洋或者是在未来的渔业产业当中扮演一些角色，老师是不是就觉得这个角度还蛮有趣的、
7: 欸、对，我就是觉得这样的角度其实我希望是理解他们的故事、
5: 嗯、
7: 去感受他们的生活。
5: 是，那我们说这些妇女就在渔村或者是沿岸做采集或者在协助渔业的这些妇女，好像有一个称呼说他们是海女，台湾的海女，可也有人认为说台湾有海女吗？我们听到的都是日本韩国，因为他们的海女呢基本上就是一种行业，然后也有很长久的文化还有它的定义在。那么老师在研究这十多年然后女性在渔村角色之后，是不是也觉得说台湾有海女，或者是我们可以帮忙定义台湾的海女呢？
7: 其实哈，我问过非常非常多，我在访谈过程里面哈，大家都说其实海女是从日韩传过来的。
5: 嗯，
7: 然后其实我们台湾在我做这十几年的就是研究的过程里面哈，大部分的人我有听过哈，没有叫海女，是叫海扫把。那个
5: 海扫把，
8: 海扫把，
7: 海扫把。
5: 哦，
7: 好，他不是说海女，这我不太会念他们的那个台语，就是扫帚，就是扫把的意思。这样，那其实为什么会这样讲？哈，其实日韩跟台湾，我在研究的过程里面，我会发现它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5: 嗯，
7: 那日本的海女，它有点像是那种职人。那韩国呢，他们是像济州岛，它是一个男生是主内的。女生是主外的。
5: 哇，好特别哦。
7: 对，所以他们是有工会，他们的女性出去做海女是一个专门的职业。
5: 哦，是养家的。
7: 对，是养家的主力。
5: 嗯、
7: 因为当时的那个济州岛比较贫瘠、嗯、所以很多年轻女性她就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他们有很严格的，譬如说你可以潜多少公尺的，她会分阶级。
5: 嗯哼。
7: 她甚至有工会。
5: 哦。
7: 可是其实台湾我们所谓的女性在做采集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我访谈跟研究过程里面，她是她生活 或者是生活方式之一而已。嗯，
5: 就是日常生活，可能我种种菜养养鸡之外，我也去海边采采海菜跟一些海产这样子。
7: 对，它不是一个很，嗯，就是我们提到像韩国它是很特别的是女权或者是女性这样概念。
5: 嗯，
7: 最主要原因像我在八斗子，八斗子是第一类的渔港，
5: 嗯，
7: 所以他们的渔获非常的丰盛，所以当渔船一靠岸的时候，其实妇女要做的事情非常的多。
5: 嗯，
7: 譬如说要捡鱼，要去煮鱼，要去到市场去卖。
5: 嗯，
7: 那他当然还要照顾小孩，所以他去这个潮间带的采集，有的是贴补家用，有的甚至就是自己拿来加菜去使用，
8: 副业。
7: 对对对对对，就类似像是一个副业，它就是一个生活方式之一，也不见得所有的女性都会去做这件事，因为有的甚至是渔船的老板娘，
5: 嗯，
7: 她可能还要煮饭给船员吃，
5: 嗯，
7: 然后回来还要照顾小孩，要就是处理家务，或许她根本就没有时间去采集，也可能或许也不需要去做这个采集去贴补家用，这是八斗子。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在东北角，就是在龙洞那里，他们的经济活动比较单一的时候，
5: 嗯，
7: 那女性就以此为比较大的副业，但是还是我觉得跟韩国好或跟日本有点不太一样。
8: 嗯，就等于是不是他们专一的职业，而且是赖以为生的。对海女们来说，老师在采访的过程，他们对他们自己是海女有没有什么想法？
7: 其实他们就说哎，就像我去问的时候，很多那个所谓的海女就是会去采集的，都是从小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出去，都会跟我讲说，嗯，这是件很好玩的事。
5: 哦，小时候就觉得很有趣，
7: 对，
5: 就是，像玩一样。
7: 对，就像是生活的经验而已。
8: 嗯，
7: 那采回来的就是自己吃。
8: 嗯，
7: 大部分我听到的，除非说比较价比较高的一些像头发菜他们会去卖之外，但是他说现在也很少了。
5: 嗯，
7: 所以就是说对于他们而言，他们觉得采集是因为那是他们的游泳池。他还是他们游泳池。
5: 对，
7: 其实我甚至都会看到就是说当时就是采集的这一群婆婆妈妈们，甚至在八斗，嗯，他们都还是会有晨游的习惯，因为他们觉得那个是生活的一部分，我就是这样去过我的生活，然后采集一些东西回来，呼朋引伴一起去这样，然后大家很开心，有一个那种集体的那种伙伴的那种感觉，
5: 像是一种集体的游乐活动一样。
7: 哦，
5: 可是老师，如果我们把它称为海女，是不是也不够严格？就是说台湾的海女确实跟日韩有很大的不一样，那我们现在地方的文化工作者或老师你在调查的时候，嗯，你们会称呼她海女吗？或者说我如果称呼她为台湾的海女，是不是好像也不够严格？然后她也可能类型很多人，可能是家庭的主力，有可能只是玩玩而已，捡一捡东西而已，那是不是我们在定义上没有好的定义，好像我们在推动海女文化也会有所困难呢？
7: 其实哈，我们如果说是以这种学术上，我们当然在开始访谈的时候我们都会讲海女海女，
5: 嗯，
7: 那这一群就是采集的妇女，他们也会说啊，这个对我们就是可能就是海女，但是就是有一些的其实在过程里面就会说，其实我们台湾就像我讲的，它叫做海扫把，
8: 海扫把，
7: 就是它很厉害，它到的地方就是可以去采的很，就是好像可以扫得很干净，就是采的很，采集的很丰富，所以这个定义也是我们现在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啦。因为每个区域的称呼的方式或什么好像没有统一，所以在没有统一的情况下，我们就用所谓的海女来做一个统称。当我们提到海女，可能大家都知道说哦，就是在潮间带采集的这群妇女，
5: 嗯，
7: 这样子的定义。
5: 嗯嗯，
8: 哎，对耶，这很有趣。就是像我们到成功去采访的时候，哎，成功那边的原住民自己也想说不要跟日韩一样，然后就我们来取一个像潮女这样子的名称。但后来他们自己有推翻，因为他们觉得这讲起来声音不太好听这样子。所以他们可能自己没有定义自己就是专业的海女，而是这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可以兼着做这些事情。那其实那我就好奇了，那这样子 他们平常就是什么时间去啊，然后去都去采集一些什么东西？
7: 他们其实去的时候，我像我去问的时候，他们就说就看经验，天气好才去。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在看长名知识的时候跟专业知识它是完全两回事，但是他们的一个在地的知识对于海洋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就像我们讲到永续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这群不管是海女或者是渔业，其实他们占整个不管是新北或者是基隆大概只占 1% 的人口数，可是他却是最能感受永续发展，最能感受海洋永续到底怎么了的这一群
5: 第一线观察员。
7: 对，
8: 所以老师的意思是他们对于海洋的环境的变化可以第一线而且最快去观察到这些事。
7: 对，但是他们的人数却是最少的那一群。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研究，就是希望透过他们的在地知识能够把这个地方的比如说像粮食系统或什么建立起来。就像刚刚应玲问我的，就是说他们到底采集什么。当时其实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是由张瑞生老师先提供我们当地的8种藻类，就是可能常见的一些藻类。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在访谈的过程里面我们会发现还有其他我们没有看见但是他们会去采的。比如他们就会说有些藻类他们也叫不出什么名字，他们会照片给我看，就是他们当地才知道。他就说啊，老师有的时候台风天没有青菜可以吃的时候我们就去把它采一采。
5: 他们说不出专业的名称，但是他们都知道这可以吃，然后在什么时候会长出来。
7: 对，然后这就是他们其实在采集过程里面，当然采的东西包含了藻类，然后包含了螺贝类，他比较少说去真的潜到那种非常下面去采那种比较深的一些海洋的一些生物比较少，大部分都是以藻类跟螺贝类捡食为主。
5: 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会，下半段节目我们再继续请海洋大学的周维轩老师来继续针对台湾的海女只是人数不多，但是为什么老师他们认为呢这样的一个海女文化或是海女在做的事情有必要继续下去呢？休息一会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进军，
1: 我是海天使应玲。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是国立台湾海洋大学的周维轩老师。周老师对于这个台湾的渔村文化、海洋文化、还有这个海女的文化做了很多的琢磨。其实周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在你采访的过程，你有没有问到就是关于台湾的海女历史到底是从哪里开始的，还是说它是自然形成的？
2: 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讲说是日韩
1: 对啊，好像听起来是
2: 但是其实我觉得是每一个区域

0: 域它都会有它自然而然的一种生活方式、
1: 嗯、
0: 就像是我们提到就是它跟日韩的韩语其实定义是不太一样的，那就像是采回来的石花菜，他们说这个是日本的寒天，
1: 嗯，
0: 好
1: 嗯，
0: 那就是在日据时期他们大盘会去卖给日本，
1: 嗯，
0: 好，所以他们会去采石花菜、
1: 嗯、
0: 那所谓石花菜这样子吃，就是把它变成这种甜甜的，然后变成我们东北讲甜点的这种，他说其实也是日本传过来的、
1: 哦、
0: 所以其实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考察的过程里面，我们觉得可能是日据时代的一些历史跟一些社会脉络，其实也会影响我们对于海女的一个由来，或者是对于海女的一种生活方式的一种定义啦。
1: 嗯，是，不过我们都发现有个共同特点，就是海女的年龄在老化当中，然后人数也想当然
2: 减少，
1: 因为没有新进的人力、嗯、它是慢慢在减少。老师的研究当中是不是也发现这一点，它是不是一个危机呢？
0: 其实我们在访谈过程里面大部分的大姐们都70岁以上、
1: 嗯、
0: 这倒是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啊、对对对，一个现况这样、嗯、倒是真的。
2: 那老师有没有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子呢？
0: 其实我发现就是说像八斗子那边他们很多小孩子是因为好像之前有小朋友掉进过海里、
1: 嗯、
0: 所以呢有爸爸妈妈对女孩子去下海这件事情是有一些禁止的
1: 哦，
0: 有的是这样，所以他们有一些的孩子们是不会去接触到潮间带这样的采集。再来就是第二件事情，就是小孩都大了，好，如果会采集的小孩都大了，他可能就是出去工作、嗯，爸爸妈妈都会跟我们讲，就像这个大哥大姐就说这个渔业很辛苦，不希望小孩子继续，所以这样子的过程里面慢慢慢慢慢慢这些采集的一些技巧或什么，再到第三代好像就完全就没有了。
1: 嗯，我们在采访过程中其实也发现他们觉得很辛苦，所以不愿意小孩做，但他们又觉得有保留的必要。老师，这是不是很吊诡也很冲突很矛盾呢？
0: 其实我们讲到的保留，当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文化的有文化价值的一个传承的一个概念、尤其是它对于海洋永续是有很大的一个我们缺失掉的那块的数据、所以我一直都很希望把这些实性的资料能够补进去，告诉大家说其实在地的这些海女在采集过程里面所产生的影响，它并不仅仅只在文化的层面，而它对于海洋永续、
1: 嗯、
0: 现在其实国际也是认为这样子的一个采集应该要放进去，因为这群人跟潮间带它其实也是海洋永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嗯，就刚刚老师说的，这些海女他们日常的采集当中就可以观察到海洋，所以他们在永续当中其实还蛮好的一个观察员的角色。
2: 结果我们现在这个第一线的前哨员前哨站、越来越少，年纪越来越大。
1: 对，但老师刚刚也谈到了、台湾的海女其实是生活形态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现代化以后生活形态改变很大，大家都不靠海
2: 为生了，
1: 对，就可以赚钱，然后小朋友也不愿意做这么辛苦的工作，因为采集是一回事，在采集之后的清理又是一坏回事，可能很多人根本都不下厨了，直接 Uber Eat、然后那就可以解决吃的问题了。所以老师，我们还有什么方法来保存？因为基本上我们之前它的定义是不是我们是一个生活的一部分，但生活形态改变了，那我们又要用什么方法让这个曾经是我们生活形态一部分的海女文化继续的保留下来呢？
0: 其实因为在八斗子有一些比较积极的一些促进会，那他们也希望说是不是把这个海女开成一个海女养成的一个课程，让她从小学的比如说暑假或者是寒假可以让他们去理解就是这个历史的脉络，去做一个文化的传承，然后也可以开给一般的游客去进行某一些的体验，或者是真的如果有想学的真的很有兴趣的，是不是可以开这个专班，然后让这些海女阿姨们也可以当老师，然后去教导、所以我们觉得其实从教育然后从体验，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开始。
2: 嗯，哦，但是这个可行吗？老师自己认为。
0: 我觉得是可行，只是要从慢慢从小小的一个班试试看。因为我们好像觉得说台湾的社会有时候对很多事情漠不关心，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并不见得是我们没有把它讲出来，没有把它显现出来，告诉大家这里有一个东西它值

活动我都非常的担心说到底有没有人来，可是后来就会发现说诶，真的有人来，比如说某一些这个古迹的导览或什么，他们就会说这种房子或什么我看一栋少一栋我一定要来、我曾经碰过就真的七家带眷一起来看这个东西的，这让我觉得诶，好像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多虑了，真的会有人，就像我们之前办八斗子职人的一个比赛，我们去找专业看有没有

0: 文化意义是在于我们怎么样子透过影像，怎么样透过书写，甚至怎么样把研究的东西转为我们可以去使用的，对于永续使用的一些东西。我今天就很开心今天能够来，然后又听到两位主持人在提到这个海宁，我想诶好特别哦，然后有人真的会愿意就是说表示这个议题大家已经注意到了。
1: 嗯，没错，其实我们提到海女的时候很多人都有兴趣说啊，都会回答一个
2: 很特别耶，
1: 都会问我一个问题，台湾有海女吗？其实就回到了我们一开始的问题今天也节目到尾声了，请老师来回答刚刚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提的这个问题，台湾有海女吗？
0: 其实我觉得是，如果就日韩来讲，我们虽然是一种生活方式，但是它也是一个以海为生的女性，所以呢我觉得如果叫她海女我觉得也很适当，只是如果说我们能够想出好不一样有别于日韩的这个称呼，我觉得也很好。但是现在如果还没有之前以海为生的女性，我觉得这代表的是一个女性的力量，女性的生活经验，还有女性的故事，在海边在渔村里面的一个样貌。
1: 嗯，没错，我们以海立国哈，如果缺少了曾经在台湾海岸沿岸采集的这些妇女们的努力，他们的身影，其实好像就缺少了些什么。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个节目能够把这一块补上。谢谢周维轩老师来接受我们节目的访问，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集见，拜拜。 bye bye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美国总统川普预计本周前往中国访问。美国资深官员指出，川习会将持续就台湾进行对话，不预期美国政策有任何改变。官员表示，美方对于台湾通过的军购条例感到失望，希望未能通过部分的资金能够到位。川普预计13号晚间抵达北京，14号上午将出席欢迎仪式，并且与习近平举行峰会。美国资深官员10号指出，台湾议题有点类似美中针对伊朗和俄罗斯的讨论，但实际是某种区域热点或是可能的热点。过去几次双方已经有互动讨论，期间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也不预期之后美国政策会有任何改变。资深官员特别指出，美国政府对于台湾的防卫预算上周通过特别条例的立场是失望的，其中有部分未纳入最终版本，这部分仍需提供资金，希望见到原始版本当中未能通过的部分资金。

0: 能够到位。除了台湾议题之外，官员指出，川习会未来几天进行的时候，准备再次就伊朗议题向习近平施压。会谈当中也可能提出美国近期就伊朗战争而对中国祭出的制裁措施。白宫副新闻秘书凯利指出，此行重点在于调整对中国关系，优先考量互惠公平，以恢复美国经济自主。两国元首去年十月同意贸易休兵一年，但是川普全面性关税措施依然引发高度紧张，两国将商讨延长贸易休兵。川习会在即，传出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受邀将与美国总统川普一同出访中国，随即引发外界对于中国是否会趁势放行辉达 H200 晶片输入中国的讨论。对此，学者专家认为，美中双方可能达成折中方案，中国在川习会之后可能会以有限度或是限额的方式开放 H200 晶片进入中国市场，但是会开放到什么程度仍有待观察。前天记者陈宽厚的专题报道。
1: 专题报道，
2: 川习会进入倒数最后阶段，媒体传出白宫将邀请辉达、苹果、波音等美国大型企业的执行长陪同川普出访中国，其中以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最受瞩目。尤其在辉达 H200 晶片遭到中国政府卡关五个月之后，外界都在关注这一次的川习会是否可能为辉达打开中国市场。对此，台经院产经资料库总监刘佩珍分析，对于中国政府而言，最重要的长期战略就是要逐渐地斩断本土 AI 业者对美国晶片的依赖，并为华为、寒武纪等国产的晶片业者创造生存以及发展的空间，以维护中国的数据主权以及供应链的安全。不过，刘佩珍认为，目前中国 AI 公司面临两难，因为他们仍高度地依赖辉达的 CUDA 软体开发平台，尤其 CUDA 在开发便利性以及效率上明显更具优势，使得中国政府在面临 AI 发展压力以及地缘政治考量时必须要寻求平衡点。因此他预估中方在川习会之后可能也倾向接受折中方案，将有条件的以限额方式引进美制晶片。他说
3: 但是会考量到现阶段就是中国的一些 AI 的公司它还是蛮高度仰赖就是在辉达 CUDA 的一个软体平台，它在这个中国它的便利性跟开发的一个这个效率来讲，其实还是比较胜于，明显的是略胜一筹了。所以可能在 AI 的一个发展压力跟地缘政治上的一个考量，它会去取一个平衡点。所以对于中方来说，它也会采取比较折中的方案，就是可能是一个限额上的这个额度，让这个 H200 来进口到中国。
2: 至于具体可能的执行方式，刘佩珍预测可能是每月固定有进口配额，或者是年度总量的限制，但无论如何绝对是不可能让美方业者无限度的全面性供应，因为这不仅可能会重击中国正在发展的国产 AI 晶片产业，更会和中国官方推动的国产化政策背道而驰。他说
3: 它可能会有这个一定的比率，就是说它或许是每个月就是限额进口多少，或者是在整个年度的总比例啊，这个一定会可能会做一个限制，就是不太可能是无限就是没有完全这个阻挡让 H200 可以全面性的进口，那这样子就会比较打击到现有中国在发展 AI 晶片，特别是在华为啦，或者是寒武纪等等的这些公司，他们现在要进行国产化，这个当然就会对跟中国现在官方的一个政策上就会有一些背离，所以它不太可能让这个美系的业者没有限度的完全都开放全面性的进口。
2: 事实上，由于 H200 性能强大，被美国列入先进 AI 晶片出口管制清单，就连中国目前最先进的 AI 晶片仍明显落后于 H200， 差距约20%到40%。这也让美国政府对于是否要出口 H200 晶片到中国简直吵翻了天。一方认为将高阶晶片输中会加速中国 AI 的竞争力，恐怕将会严重的冲击美国国家安全，但另一方主张禁止 H200 输中反而会让美国退出中国市场，不但钱没有赚到，而且还会间接的促使中国加快科技自主研发的脚步。尽管国安派以及市场派双方争论不休，但在川普上台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之后，仍拍板定案，同意有条件的让 H200 出口中国，只是此时却换成了中国政府开始卡关 H200 进入中国市场。学者认为，中国就是铁了心要走科技自主的路线，才会一直抗拒使用 H200， 希望借此集中资源建立本土生态，以降低地缘的风险。因此尽管川习会之后中国松口答应要放行 H200， 但最后会落实到什么样的程度恐怕仍有待观察。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研究员王国成说，
4: 除非川普要求中国要买辉达的晶片，那么就好像是川普要求中国要买美国的大豆，这种情况下中国习近平可能会答应才买，不过那只是也是口头上答应，就好像稀土它的释出的进度是明显的有 delay 嘛，所以我觉得口头上面如果川普要求那他会答应，可实际上面也是会拖延暂缓。
2: 而根据辉达自己的推估， H200 在中国市场每年约有500亿美元的机会，因此对于 H200 是否能进入中国市场，刘佩珍观察到黄仁勋确实表现得相当的焦急。不仅是辉达在中国的进口量在过去这段时间几乎降到零，更重要的是黄仁勋既然看到了 DeepSync 的 V4 版本已经开始搭载了华为的部分晶片，这让辉达感到强烈的威胁。他说黄仁勋担心如果美国晶片长期无法切入中国市场，全球的 AI 产业将会走向两套体系，最后形成美国体系以及中国体系各行其道，而一旦这种格局定型，美国业者可能再也无法重返中国市场，这也是黄仁勋在多次发言中反复表达的忧虑。央广记者陈宽厚采访报道。
0: 在产业焦点方面，传出苹果公司与英特尔已经达成初步协议，将由英特尔为苹果装置生产部分晶片，被外界指过去绝大部分由台积电独家生产的时代已告终结。不过国内半导体专家认为，除非英特尔等竞争对手能够在二奈米或是更先进的全环绕闸极 GAA 架构上取得跨越式的技术突破，否则苹果为了维持产品的一致性，台积电在短时间之内仍会是苹果代工的首选。前天记者陈林信宏的采访报道。
5: 华尔街日报8号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苹果公司与英特尔已经进行超过一年的密集谈判，并于最近几个月敲定正式协议。目前还不清楚英特尔将为苹果哪些产品制造晶片。国内半导体专家、台湾经济研究院产经资料库总监刘佩珍10号表示，苹果一直希望能够在供应链更加多元化，以强化议价能力，但目前还是很难将旗舰晶片订单分散到除了台积电之外的第二供应商，核心阻碍在于台积电和苹果在封装技术为深度连结，台积电研发的散出整合型 InFO 与 CoWoS 先进封装技术是苹果 M 系列及 A 系列晶片效能卓越的关键，而三星以及英特尔在同等级制程上不管是良率或是效能表现仍无法达到苹果严苛的商业标准。 廖佩珍认为，除非英特尔等竞争对手能够在2奈米或是更先进的全环绕闸极 GAA 架构上取得跨越式的技术突破，否则苹果为了维持产品一致性，台积电在短时间内仍会是苹果代工的首选。廖佩珍说，
6: 那 Intel 的话主要是希望能够借由这次的 Intel 的 18A 的一个制程，还有美国政府的一个补助，那么希望能够争取到这个苹果的订单，而试图用这个代工的服务的模式，那么吸引苹果在部分

0: 或者是非核心的晶片订单。不过在台积电，因为它稳定的一个交付记录，还有庞大的一个研发的护城河，目前还是难以撼动。
1: 刘佩珍也认为，如果苹果过早将核心订单转向其他供应商，恐将背负极大的断裂风险。他评估在现阶段的产业格局中，英特尔与三星对苹果而言所扮演的角色偏向战略储备，而非是能立即取代台积电的主力代工合作业者。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同报道。
2: 关注外交动态，赖幸德总统在9号邀请来访的巴拉圭总统潘尼亚到台南品尝最具代表性的台湾菜，还特别介绍了台南人从小喝到大的冬瓜茶，希望让潘尼亚这位台湾的好朋友能够感受到台湾人的热情与好客。而潘尼亚则说，这一餐让他真正有回到家与家人一起吃饭的感觉。前天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3: 总统府10号透过社群平台发布影片，赖清德总统9号邀请来访的巴拉圭总统潘尼亚到台南。总统表示，这次不是安排五星级饭店招待潘尼亚，而是选择传承四代许多历届总统招待外宾时都会到访的阿霞饭店。总统特别介绍，这不只是他最怀念的台南 style， 更是在其他城市或餐厅吃不到的好味道。
4: 我特别安排来这一间餐厅，虽然不大，但是它是台菜、台湾菜的代表性的餐厅。你今天在这边吃到的菜，可能在其他的城市或五星级的饭店是吃不到。我希望你们会喜欢。
3: 总统表示，从招牌拼盘的炸虾枣、乌鱼子、水煮粉肠到阿里山咖啡香肠，每道都是最在地的食材，最道地的台湾味。他希望能让台湾的好朋友感受到台湾人的热情与好客。总统也向潘尼亚推荐台南人从小喝到大的冬瓜茶，两人还特别拿着手摇杯碰杯。总统介绍，台湾人常开玩笑说，有一种甜是台南人血液里流的甜，而宴席最后的杏仁豆腐甜汤及带有真感谢寓意的金干蟹点心，更是台南人招待朋友的心意与祝福。潘尼亚则表示，他再度来到台湾就像回到家一样，但始终觉得少了点东西，今天才发现少的就是这种在家吃饭的感觉，今天这桌台湾菜就像是回家和家人一起吃饭。总统也在贴文中表示，台湾与巴拉圭虽然相隔万里，却始终像老朋友一样亲近，他期待两国持续深化邦谊与合作，继续在国际上相互扶持，为世界带来更多正面的力量。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两岸焦点，巴西文化总编辑富察李延赫在中国被逮捕已经满三年，有媒体报道他将在5月出狱。陆委会在昨天10号表示，政府对于该案的相关进度均有掌握，并且提供家属必要的协助。富察于2023年3月21号遭上海市国安单位拘捕之后，被依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今年刑期将届满，外界关注他何时获释。自由时报在昨天报道，富察将在5月出狱，但因为还有一年的附加刑，有可能无法直接回台。陆委会对此以书面回应表示，政府对该案相关进度均有掌握，并且提供家属必要的协助，具体细节尊重家属的意见，不会进行说明。今年三月，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曾经宣称，有关复查的刑期问题，有关方面将依法处理相关事宜。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赖幸德总统在昨天晚间出席2026年佛诞浴佛孝亲感恩祈福会。总统表示，每当面临灾难，慈济人的身影总是走在最前面，做到最后。他要代表国家感谢慈济对社会的无私奉献，让世界看见台湾的温暖，也让人间处处看见希望与光亮。祈福活动现场包括了多位部会首长、地方县市首长以及多国的驻台使节都出席。副总统萧美琴昨天也前往参与。萧美琴

0: 至此表示，台湾是充满韧性的岛屿，这份韧性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民间的力量。他感谢正言法师以及慈济志工带动全球善的回圈，不仅是台湾最美的风景，也是台湾社会最温暖的力量。前天记者陈林信宏的采访报道。
1: 慈济在1966年4月14号在花莲成立，走过一甲子，适逢母亲节10号举行佛诞节、母亲节、全球慈济日三节合一浴佛典礼后，并举行60周年庆典，透过影像纪实以及动画回顾慈济创立历程，从30名家庭主妇每日省下5毛钱的竹筒岁月开始，见证慈济从台湾走向世界的人道足迹，在慈善医疗、教育、人文等职业的深耕成果。副总统萧美琴上午出席慈济60周年庆典，他表示60年来慈济秉持人道关怀精神，深深影响台湾社会，将这份善与爱推展到世界各个角落，让大爱能够跨越宗教、种族以及国界。他进一步指出，台湾是一个充满韧性的岛屿，而这份韧性很大一部分来自民间的力量。目前政府也正在积极推动社会防卫韧性，因为国家社会的安定以及稳定不能只靠政府，需要社会的准备与参与。他表示，慈济是政府的关键伙伴，无论是平时的防灾演练、民生物资的筹措，或是灾难发生时第一时间的收容安置以及身心灵的陪伴，慈济强大的组织动员以及影响力是台湾社会防卫韧性最深厚也最安定的基础。萧美琴说，
2: 在世界各地我们也常看到慈济志工无论是透过社区推动环保回收，或者是投入国际赈灾、医疗、教育，慈济始终走在最前线，用实际行动向全世界展现台湾人的良善与慷慨，在全球各地播下善的种子。
1: 副总统也表示，未来政府会持续与宗教团体共同向世界接轨，让台湾多元、包容、和平的信仰文化在国际间绽放光芒。副总统也感谢正言法师以及慈济志工带动全球善的回圈，让爱与希望持续流转。他表示，面对充满挑战的全球局势，世界更需要安定人心的力量，希望携手各界将这一份来自台湾的善意化为具体行动，为世界点亮更多的温暖以及希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0: 昨天全台一起度过母亲节，但是许多身兼数职的母亲可能仍无法好好休息。咨商心理师胡彦维提出自我检视四大压力的讯号，他表示，如果出现相关身心状况，应该要适当的疏解压力。他建议妈妈们凡事尽力就好，并且适度放手让孩子自理。最重要的是，每周应该空出30分钟到一小时的放空时间，让自己能够沉淀思绪，放松心情。今天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3: 在传统的社会与文化下，母亲被赋予的形象常让女性陷入巨大的压力。许多女性进入母职之后，面临职场工作者、家庭照顾者、配偶的伴侣、子女的母亲等多重角色压力，承受更大的心理健康风险。根据 WHO 统计，全球女性罹患忧郁症的比例是男性的两倍。諮商心理师工会全联会常务理事胡彦威10号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身为母亲，许多压力在平常无形累积，他建议可从情绪、睡眠、身心状况、认知思考四大面向观察自己是否出现压力讯号。如果出现突然的空虚或孤独感，觉得自己不被理解，想要哭，就代表压力指数可能已经快要爆表。常见的睡不好、失眠以及免疫力下降导致时常感冒或是胃部不适等，都是压力反映在身体上的警讯。此外，如果常出现负面思考，如不合理的想法或是过度担心，这也可能是压力信号。 胡彦威提出多项方法协助母亲进行心理调试。他提醒母亲们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不用太要求在每个角色上都要做到尽善尽美，当尽力就值得被肯定。他也鼓励适度社交，与同侪分享内心感受，抒发心情，让情绪有出口。

0: 胡彦威特别建议每周为自己留白，空出属于自己的时间放空，无论是散步、慢跑、冥想、听疗愈性音乐、进行心理咨商等，都是很好的方式。
1: 至少呢，每一周可以留个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或者是有些妈妈哈，她会每天呢，让自己呢有30分钟到一个小时的放空时间。那这个放空时间呢，例如说哈，她可能呢会去快走啊，或者是去健身房，然后或者是说哈，他们可能呢就是自己呢去逛逛啊、游玩啊、休闲哈，就让自己脑袋放松哈。放松并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说呢，你的大脑一直不停的运转，让你的思绪呢非常的纷扰，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让自己呢有些心情的沉淀。
0: 胡彦威也提醒，许多妈妈凡事亲力亲为，以求快速精准，但万能的妈妈会造成无能的子女，所以妈妈必须变得越来越强大，压力也不断增加。他建议适度让孩子协助家务，或是规划国内旅游路线，寻找美食餐厅等，透过亲子支持的方式，共享亲子时光，也能让自己心情轻松。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关心疫情讯息，日本麻疹疫情拉警报。日本官方统计，今年截至四月底，全国感染人数已经超过400例，超越去年全年总数。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惠在昨天表示，疾管署已经提升日本的旅游警示，提醒民众赴日旅游要提高警觉。他建议国人前往日本或是麻疹流行地区之前，应该先接种 MMR 麻疹疫苗，以降低感染风险。前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0: 日本麻疹疫情持续升温，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惠10号接受央广访问时指出，根据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统计，今年截至4月30号，日本已累计436例麻疹病例，4月20号至26号单周便新增68例，病例数已明显超过去年全年总数。目前整体疫情仍呈持续上升趋势，其中又以东京都最为严重，累计211例，占全国近一半。从年龄分布来看，个案以青少年与年轻成人为主。疾管署日前公布，我国一名30多岁男子前往日本旅游遭感染麻疹，这也是我国7年来首见日本境外麻疹个案。曾淑惠表示，因应日本麻疹疫情升温，疾管署已将日本的旅游疫情建议等级提升为第一级注意，并建议民众若要前往旅游，可自费接种疫苗。
3: 疾管署已经将日本的一个旅游疫情建议提升到第一级注意等级，提醒民众赴日旅游的时候要提高警觉。麻疹的传染力非常强，可以经过空气传播，接种疫苗为预防麻疹最有效的方法，提醒民众要按时在幼儿接种疫苗。另外呢，接种疫苗所产生的免疫力可能会随着时间而降低，建议在1966年以后出生的一个成人，近期如计划前往麻疹流行地区，可于出国前2到4周到旅游医学门诊咨询医师，自费接种 MMR 疫苗。
0: 曾淑惠提醒，孕妇及未满1岁婴幼儿为麻疹感染高危险群，应避免前往流行区，如需前往，建议出发前自费接种疫苗。出国期间应该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避免触摸口鼻，并适时佩戴口罩，以降低感染风险。根据疾管署统计，我国今年累计9例麻疹病例，其中2例是国内感染病例，另外7例均为境外移入病例。国际间除了日本麻疹疫情上升，亚洲的孟加拉疫情自今年1月起急剧升温且扩及全国。疾管署日前已将该国旅游警戒提升为第二级警示，欧美国家包括美国、墨西哥、英国等麻疹病例均多。曾淑惠表示，感染麻疹一开始会出现发烧、流鼻水、结膜炎等症状，可能误以为是一般感冒或流感，但麻疹通常会出现典型的红疹症状，且约5%到10%的个案会产生中耳炎、肺炎、脑炎等并发症，高风险族群的致死率可达5%到10%，仍需提高警觉。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的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已经在10号稍早抵达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田尼利夫岛外海，船上人员开始分批撤离下船，整起行动预计在2天内完成。综合外电报道，这场邮轮汉他病毒疫情至今造成3名乘客死亡，另外有5人确诊。 汉他病毒通常是由啮齿类动物传染给人类，但是此波疫情传出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猪病毒株，引起国际社会担忧。根据西班牙当局表示，红底亚斯号不会靠岸，来自20多国的乘客和船员将在完成最后一次医疗检查之后，分批乘坐小船前往港口，经接驳车再往机场，最后再搭专机返国。转运过程当中，旅客除了一个随身的小包之外，身上不得携带任何行李。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经过检验，红底亚斯号上140多名乘客和船员目前并未出现感染症状。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长达45天，因此这些人都被视为高风险接触者，下船之后必须接受后续追踪与观察。法国总理勒克努表示，从邮轮上撤离并且在10号搭机后送回到法国的5名法国人当中，有一人出现汉他病毒症状，他已经立即对这5人实施严格的隔离措施。根据伊朗国营电视台稍早报道，伊朗当局透过巴基斯坦向美国传达，寻求在所有战线结束战争，包括以色列目前在黎巴嫩对抗真主党的战争，并且应该确保航运的安全。美国总统川普在10号播出的专访当中表示，他已经拒绝伊朗对美方结束战争提案所做的回应，认为那完全无法接受。伊朗在军事上已经被美国击败，美军如果要打击伊朗每一个目标，仅需要在2周时间。报道指出，伊朗最高领袖穆奇塔巴·哈米尼近日会见军方作战指挥部司令，针对继续展开行动以及强力抗敌下达新的指令，但是并未提供进一步的细节。他至今仅对外发表过书面声明，确切的行踪以及健康状况始终沉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一艘货轮10号在卡达外海被不明物体击中，造成船身起火。在此同时，科威特也通报遭到不明无人机袭击。这2起事件使得美伊脆弱的停火协议再度面临考验。新闻最后带您关注，日本恐怖小说经典《七夜怪谈》作者铃木光司8号在东京都内医院病逝，享受68岁。他笔下的角色贞子10号透过官方 X 账号发文悼念伟大的父亲离世。铃木光司1990年已获得第2届日本奇幻小说大奖优秀奖的乐园出道，隔年推出恐怖小说《七夜怪谈》，以看过录影带的人会在7天后死亡的设定迅速爆红，被视为是日本恐怖小说的里程碑。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0: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2: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3: 早安台湾。
4: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2: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3: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的5月11号，星期一。今天的访谈单元，志平跟您探讨这个话题。哇，最近好热门呐、啊！老鼠常常出现在我们的办公室，或者是你的家里面吗？怎么样来防治鼠害呢？待会儿志平要专访啊，威力克除虫专业公司的工程经理刘家勋，我们有请刘经理分享一下。哎。家里面有老鼠怎么办呢？来，马上请您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

0: 早安笔记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到老鼠两个字或看见老鼠，你是不是会很紧张呢？或者是你就直接尖叫了呢？好，最近有关于老鼠的新闻那真是还不少啊。尤其是啊，在台北市出现了老鼠，鼠患这个事情恐怕让很多人不但是担忧，而且也引发了热议。今天啊，我们就从处理鼠患这个事情的角度切入，特别为您邀请到威利克专业除虫公司的刘家勋工程经理。我们请经理呢在节目中跟大家一块来分享。诶，也许有很多有关于老鼠的事情你是不了解的，我们可以怎么去对付老鼠呢？哎，经理早安。
1: 早，大家早。
0: 是，谢谢您一早来上节目啊。那么其实这个新闻部分我们就不说了，大家都已经看到很多了，而且该骂的都骂过。
1: 没错。
0: 哎，引发了这么多的关注，您从事捕鼠工作大概多久了？那现在都市里面的这些个鼠害的问题跟过去相比有没有哪些明显的变化呢？
1: 事实上我在这个行业已经大概将近服务20多年了啦。对，那事实上老鼠的问题事实上也是长久以来都一直都有。
0: 嗯，
1: 但是可能近几年来的老鼠我们在第一线在施作的过程是有发现很明显的有开始变多的趋势。
0: 哦，
1: 对，那这个当然很多的因素嘛，然后又逢刚好冬天结束要逢春天了，那当然是刚好是进入他们的繁殖季节嘛，所以当然数量也是会多了一点这样子，所以应该是有明显的多了一点这样。
0: 因为我们对老鼠的认识真的不多，哎，请问老鼠就像蟑螂一样，它也有分很多很多种类吗？这是一个。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啊，这个也许这个老鼠到时候它是这个危害大家啊，这个造成大家的不但是恐慌之外，恐怕对你的健康有影响。那老鼠可能会带什么病毒啊？
1: 好，事实上老鼠一般在台湾的老鼠哈，事实上有1000多种了。对，有很多种。那但是我们平常看到的就基本上就三大类。第一种是常在水沟看到了，那体型很大只哦，肥肥胖胖的那种，尾巴短短的这种沟鼠。然后第二种是屋顶鼠，然后喜欢攀爬电线啊管线啊，通常在屋顶上面跑的这一种的。然后另外一种是更小型的，就是所谓的家鼠或家蟋蟀。那这种东西通常一般在家里出现，有可能家蟋蟀会比较多。对，所以基本上分这几个类型啦。
0: 是，对。那像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发现的这种，它有特别的鼠的种类吗？
1: 办公室以我们的试作经验，通常都是屋顶鼠比较多，而且它都吃素的。对，哦，都吃五谷类啊，或者是瓜子啊这一类的，所以办公室很多的零食可能会很容易被吃掉。对，或者可果类的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干果这些。
0: 是，
1: 对，然后通常都小小只，很会跑。然后都爬电线，钻地板这样子。
0: 哦，地板也会装？
1: 没有，就因为有的时候办公室会架高，
0: 对
1: 对，然后他就会跑到那个透过那个线，然后透过钻那个孔跑进去这样子。
0: 是，您刚刚说他吃的东西五谷类，这个零食零嘴，
1: 对，
0: 哎，他什么东西都啃呢？
1: 都啃啊，因为老鼠哈，因为老鼠吃的种类，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屋顶鼠，它是吃素的嘛，那锅鼠是吃肉的，对，所以你外面看到那种肥的老鼠，如果你要去抓它去诱引它，你不能拿坚果去，它不理你啊。那对啊，所以你反而是要拿肉类或者是海鲜类去引诱它才比较有效。所以不同的老鼠为什么有些人会抓不到，那是很多是因为用错方法或用错它的引诱的食物来源。
0: 哇，
1: 对，所以会有不一样。
0: 對啊，了解。哇，太好玩了。可是啊这个病毒呢，我这个前一阵子我读到了，就汉他病毒是不是也是老鼠在携带的？
1: 对，事实上汉他病毒一直都是老鼠在 那个主要的传播传染源。
0: 嗯嗯，是。
1: 那基本上事实上在台湾25年来一直都有，都每年都有一些案例。
0: 嗯，
1: 对，事实上我们这一次的死亡案例事实上是25年来第一例。
0: 嗯，
1: 对，所以你说它的死亡率高嘛？你用大数据统计起来，事实上它死亡率是不高的。
0: 嗯，
1: 但因为刚好最近又发生在台北市，所以大家会比较恐慌
0: 啊。
1: 对，那当然是还有它身上会带跳蚤，还有恙虫病哦，然后还有它。那汉他病毒主要它传播是透过它的粪便，它不是被咬，因为被咬不会传染汉他病毒，主要传染途径。那通常大便，通常它会干了之后，它会溶于在空气中，病毒会飘在空气中。然后当你去清大便的时候，或者是在可能大便附近，然后吸入进去，会变得会感染这个病毒。
0: 哦，
1: 对，所以尤其是看到老鼠的粪便尿液的这个部分，我是跟一般民众讲说一定要戴口罩跟手套，那不要用吸尘器。
0: 为什么？
1: 因为吸尘器你一吸气流会扰动。
0: 哦，
1: 对，正常来讲你看到老鼠大便你应该先用漂白水稀释，1:9或1:10来下去稀释，然后把它喷湿，把大便喷得湿湿的，等半小时之后让里面的病毒被破坏之后你再来去清理，然后再是密封再丢掉就可以了。
0: 哇，那现在每个家庭里面那个扫地机器人这么的多，其实不太恰当呢。
1: 是不太适合啦，因为这个会有一些风险，如果有发现的话你就要赶快把这些会容易影响直接清掉老鼠的这些机器你必须要先停止。
0: 嗯，
1: 对，事实上家里有老鼠事实上每个应该都知道有没有，应该很明显可能东西被咬啊，或是有破洞啊，事实上这个都要赶快来去防治。
0: 嗯，他真的肚子饿。
1: 肚子饿。 老鼠 一吃一天啊大概会吃1/10的体重的那个量，可能以沟鼠来讲的话，它一只平均大概，以台湾可能比较肥一点，大概350到400克中间。那所以它一天都至少吃35到40克的量，所以它会要，而且一次一天可能要吃好几顿。
0: 嗯，
1: 所以你会发现老鼠会一直想要去入侵入宅，或者是看到路边的垃圾，或者想要去吃。
0: 嗯哼，
1: 因为我们提供大量的食物给他，所以他才有办法很大量的繁殖起来。所以这个部分最终还是要靠食物来去断绝它的食物来源，才比较有效一点。
0: 好啦，这个断绝食物来源非常的重要。各位听众，今天呢，志平为您邀请到威力克专业除虫有限公司的工程经理刘家勋，我们请刘哥呢在节目中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啊。其实他除虫啊，或者是除鼠啊，非常非常的多年啊。那这些个经验可以跟大家一块分享。真的，家里如果有老鼠，你一定很想赶快把它这个赶出去，对不对？那刚刚呢刘大哥跟我们分享的这个这么多的一些关于老鼠的你所不知道的见闻，哎，有助于你增加对老鼠的了解啊。不过大家可能还是想问，这个是听众叫我一定要问的问题。
1: 哦，好，可以。
0: 老鼠就在户外啊，从什么管道钻进你家里的
1: 啊？
0: 这个我很好奇。
1: 很好奇，对不对？实际上我们首先我们要知道老鼠它有什么样的能力。对不对？你要先知道它有什么。基本上老鼠齁，它可以钻得动，就是属于头过身就过。所谓头过身就过，就是它只要头过得去，它身体就一定过得。因为老鼠的身体的构造，它的肋骨它是可以前后滑动的，所以它的身体是软的。那基本上依我们在做防治的那个标准上面，就是你的孔洞要低于 0.6 公分。
0: 嗯，
1: 就是你的孔大概比1元的硬币还小一点。对，所以你的那个缝隙要控制在这个 0.6 公分以内，你才可以防止它进来。那你就要开始检视家里有哪一些孔洞是超过 0.6 公分的，对不对？那如果你家又是住在那个餐饮的集中区，很多的集中区，因为台北市有很多的老旧房子嘛，
0: 是，
1: 那一楼都做很多的这些餐饮嘛，那像这种地方高风险地方，你们就要开始去注意家里的这些孔洞，必须要及时把它封起来。 对，那因为老鼠很喜欢咬东西，它一年可以长大概15公分的牙齿，所以它不需要不停的去咬东西磨牙。事实上老鼠也是，它也不愿意啊，因为它不磨牙它就会死啊。它牙齿长太长，它的嘴巴就没办法张开来吃东西，所以它就会东咬西咬，东咬西咬。那找合适的电线，哦，电线对它来讲刚好，对，刚好口型大小，然后或是咬木头，或去它就去破坏。这就是为什么老鼠会一直要去咬东西，是因为它要去磨牙的这个动作。对，所以正常我们一般在家里要如何防进来，就是要赶快去，而且你材质你一定要用金属的，对，你不能说有的客户，我实际案例客户他整只打打发泡剂膨胀剂，可是膨胀剂你用手就可以抠得下来，更何况是老鼠的牙齿，对，中间必须要加一些金属材质这样子，对，这样会比较好啦，这防治把它防堵起来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
0: 我越听越毛，哎、欸，老鼠会挖掉那个发泡剂？
1: 会，它也会挖，因为老鼠它的嗅觉是人类的100到1000倍，而且它经过的地方它一定会有它的味道，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家里被老鼠入侵过一次之后，它可能就会三顾茅庐，而且如果再加上你家有东西吃，我跟你讲，它就很记得清楚你家有东西吃了，所以你暂时把它洞口封起来，但是你材质用不对，他会想要去破坏去挖，
0: 哇，
1: 对，
0: 难怪，所以有的可能这个纱窗他也会咬，
1: 纱窗会，对，而且纱窗是塑胶的，所以一般我们看到纱窗有破洞，我们的客户建议换不锈钢的，它破坏起来比较没那么容易，
0: 是，
1: 那就知道时时刻刻去提醒去看去检查家里这些有没有破。
0: 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很可能这个家里面有老鼠的时候，很可能住在里面的人他根本就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征兆是可以观察得到的？
1: 征兆，第一个就是老鼠大便嘛，然后第二个是东西被咬。
0: 老鼠大便长什么样子？
1: 大概像绿豆到红豆的这个中间的大小，然后有的长着椭圆形，有的长像圆锥形，因为不同老鼠不同大便的形状。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现场在判断，我们先看大便，你这个是什么？你这个是狗鼠啊，你这是无顶鼠，那我们接下来的防治重点也会有不一样。
0: 哇，
1: 对，所以你会先看一般民众，因为我们专业人士，我们可能会看老鼠的脚踪足迹嘛，那一般民众可能比较没办法看，所以他只能透过东西被咬或是老鼠尿一滩黄黄的，然后或者是怎么有一颗黑色的大便，然后或者是很频繁的出现，
0: 是，
1: 然后又有点湿湿的，湿湿的可能是新鲜的啦，干掉可能就已经好几天了。对，所以正常一般家里就靠这个来分辨。
0: 还有就是，也许你们家的什么零食包啊，
1: 开始被咬，
0: 被咬到一个洞啊，或什么的。
1: 对，那老鼠有的时候是试探性的咬，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加工食品有香味嘛，那它会吸引它去想要去试试看。他结果发现咬破之后觉得不合口味，或是添加剂太多。事实上老鼠很聪明，我跟你讲，那个老鼠喜欢吃新鲜的东西，你反而越接近原型食物的东西他越爱，反而你越添加太多的东西他可能顶多咬一口就不吃了。
0: 他很挑嘴呢，
1: 很挑嘴，他很养生，我跟你讲
0: 养生。所以我朋友跟我说他会去咬那个奶茶包，就是我们三合一的咖啡包、奶茶包，
1: 对，
0: 他就咬开以后，奇怪了，他大概就不吃了，
1: 就不吃了，因为他有香味，他会吸引他，
0: 嗯，
1: 就发现吃完之后不对，这个味道不对，这个可能化学太多，他不要，就不想要吃了。
0: 哇哦，
1: 对，所以有时候判断老鼠你的东西好不好吃，老鼠有没有把它吃光，你就可以看到，可以当做一个指标哦。
0: 好的，来，我们要进一段台呼啊，请刘经理休息一下。台呼之后，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0: 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我们今天的节目中跟您聊鼠患啊，这个您家里有没有老鼠呢？其实这是一件非常让大家困扰的事情哦。那么当然最近这个政治化的鼠患议题也是大家讨论的重点，不过我们今天不会触及到这个部分啊，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很多的听众想要了解的就是，万一家里面有老鼠怎么办？还有呢，就是也许别人的这个防治经验会可以提供自己很多好的灵感。所以这个时候，我想请刘经理告诉我们，这么多你在这个防治鼠患或去抓老鼠哈，就帮这个公司行号也好，家庭也好啊，这个公共场所也好，去帮他们防治鼠患的过程，有没有哪些比较让你觉得特殊的故事啊？这些故事跟我们一个一个来分享好不好？
1: 故事我怕会大家也是会害怕，我就不要讲地点了，可能在饭某个，
0: 绝对不是动物园啊，
1: 不是动物园，不是动物园，这可能是在某个饭店它的垃圾集中区，那可能在室外，然后很旁边是停车场，那因为有时候我们防治有时候都是晚上嘛，要等人家休息，那就有一次我就半夜去停他停车场，结果去反而用我们，因为我们都会带手电筒，然后灯光往那个饭店照，就一片，那因为他那个饭店的那个旁边有围篱嘛，像那种种树那种围篱，一格一格的，就一照下去，什么东西，什么四五十只什么东西在那边动，我们还以为是什么乌鸦、什么麻雀的东西鸟，就一照过去，全部老鼠在那个围篱上面爬来爬去，就四五十只，就是在那个地方，对，而且它是在户外，啊，你白天完全看不到，
0: 因为他们都躲在下水道，
1: 因为都躲在。因为旁边也有一些杂草，
0: 是是是，
1: 还有很多可以躲藏的，还有堆东西嘛，那都很容易成为他的可以住的地方。我们经常，哇靠，这怎么那么多？然后就开始遇到这种状况，我们就开始拼命的去抓啊，去做防治啊。然后后来就也是在解决，这也是比较一个印象。然后另外一个印象就是可能在商业的饮食密集区，
0: 在
1: 台北市很多嘛，
0: 是
1: 什么东区、西门町这些东吃的东西很多嘛。那可能在有一次也是晚上做影城的消毒的时候，然后就可能停完车停在旁边，然后要上去之前就看到，地下道就开始那个排水沟就开始有老鼠进进出出，进进出出。这半夜大概一两点的时候，
0: 他知道你要来了。
1: 对，事实上晚上，在这些区域你只要三更半夜去，是多多少少都可以看得到。事实上，所以对我们防治业者来说，像这个问题早就存在啊，
0: 是
1: 對，一直都有啊，那只是可能这一次的那个对新闻报比较大，所以都会有看到像这种。然后甚至有一次我去帮家里捉老鼠，那个印象深刻最什么，因为我抓那只老鼠花了六个月。为什么？因为
0: 缠斗六个月。
1: 对，真的缠斗六个月。为什么？因为那只老鼠在他们家里已经长达三个月到四个月了，所以他对家里有一定的熟悉度。对，事实上老鼠对于新的东西出现在他的环境，老鼠会有警觉性。所以有时候为什么你放念书板或者放捕鼠笼，一开始你抓不到他，不是没有效果，而是老鼠对这些东西会有警觉，你要有耐心跟他比耐心，等他觉得对他好像没有威胁，他才去尝试。对，那而且那个豪宅是因为那只老鼠在那边活动很久，所以我随便放一个东西他都不进去，我就算放诱引他的东西他也不进去，他宁愿去吃别的东西，他也不要进我的那个陷阱，连书板捕鼠笼。后来我怎么做？后来就是我把捕鼠笼伪装成不像捕鼠笼，我把捕鼠笼伪装成像一个手提袋，但是它的入口是在手提袋的侧边，外形看起来不像，对，因为有时候那个主人会买很多东西回来手提袋嘛，所以这个东西稀松平常，降低警觉性，结果到第六个月的时候终于抓到了。
0: 哇，
1: 对，所以跟老鼠你要先去抓的话，你要先了解它，因为老鼠它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一个哺乳类，所以很多新的东西、新事物，你不要奢求说你一下子就可以抓到它，有的时候反而是要学一些耐心。
0: 是，
1: 对，
0: 是，有关于在公司行号里面或在家庭里面帮助这个居住在那边的人来捕鼠这件事情，

0: 有没有一个简单的程序，就是说好，我观察完这里是有老鼠的，我要怎么抓它，你们会怎么去做，简单的跟我们分享好不好？
1: 好，一般分家庭跟那个商业住宅嘛，商业空间嘛，住宅我们比较不倾向长期房子，为什么？因为住家的结构很简单，一般住家在设计的时候，通常进出口要么就有大门，要么就管道间这几个，那通常住家我们比较倾向用于堵，不让老鼠进来，
0: 是
1: 因为住家结构简单嘛，就把我把这一些入口堵起来，因为住家有几个防治重点，就是你要去观察家里有哪些地方是有穿墙的，第一个什么排油烟机口的那个排油管嘛，
0: 对，
1: 然后或者是冷媒管，冷气穿出去的，尤其是老旧住宅，它没有预留，它就必须要洗一个洞，然后穿出去，那个就有可能到室外机房外面，那老鼠就会透过那个冷媒管跑到里面来，然后或者是有牵外管，因为现在很多老旧住宅它没有预设这些管束，它就要牵外管，那牵外管就要牵起来就很多洞，你就要去观察这些孔洞，然后还有管道间，那管道间也是大家最容易忽视的，那每栋大楼通常管道间都是在厕所附近、那这个公共空间它就有可能，它可能从一楼进到这个住户家，然后进到这住户家的管道间，然后通其他的楼层，对，所以像这几个入口就必须要去我们的防治洞，你会先去看，有缺口，然后就把它补起来，那通常补完之后通常就不会有老鼠了，对，那当然防治一定会有一些难度，你装潢越多死角越多，对，那这通常是住家，我们通常都倾向用堵的。那商业空间就不一样，商业空间它的管线特别多，什么网路线啊，一大堆的线，那个根本那个空间都通的啦。
0: 是。
1: 那通常商业空间都只能去控制，让老鼠进来赶快抓，不要再二次危害。就去降低你这一栋老鼠的数量。当老鼠低到一个数量的时候，你是不会察觉到的。对，你说完全断绝很难，因为你商业空间随便一个地方都超过 0.6 公分、对啊，你不像家里窗户全部关起来
0: 是
1: 都可以密闭的状态，所以商业空间通常都长期配合，可能因为我们的客户的话都是以年度来讲来配合，
0: 是
1: 像降低老鼠捕捉的数量这样、

0: 没有，如果你没有解决来源的话，嗯，老鼠会进来是因为你家里有食物，那你不把食物收干净，
1: 嗯，
0: 那你老鼠第一次进来有东西吃，他就来第二次，哦，那如果他进来都没有东西吃，嗯，事实上老鼠每一次进到我们的生活空间都是一次危，
1: 嗯，
0: 都是一次风险，
1: 是，
0: 所以他进来没有东西吃的话，他会选择去找
1: 有
0: 东
1: 西
0: 吃
1: 的
0: 这
1: 地
0: 方，对，所以家里的食材或者是一些厨余啊、垃圾啊这些东西，事实上都要收好，而且用盖子也要盖好，
1: 嗯，
0: 要有盖子的。有些人可能就大大包起来就放旁边，老鼠很快就咬开。对，所以重点是在于找来源，对，解决来源的问题，然后东西不要堆太多，
1: 是，
0: 要不然你堆，可能有些人买很多东西堆旁边堆一堆，然后可能两三年都不去动它，
1: 嗯嗯嗯，
0: 那里面那些缝隙就可能成为老鼠的滋生源了。
1: 它就躲
0: 进来之后，哎，发现哎有食物又有东西可以躲，
1: 嗯
0: 啊，住下来好了，就有可能了。对，我们也是有发现过，在家里面有发现几个老鼠窝，但它离食物都乱丢，环境卫生就是要需要改善这样。
1: 好，所以第一时间如果发现家里面有老鼠，不要犹豫，
0: 嗯，
1: 赶快找你们，
0: 对，也是可以。那当然是也可以先自己先找，
1: 是
0: 这些孔洞自己找啊。如果真的不行，再请我们，因为我们防治夜食是最后一道防线，
1: 嗯嗯，
0: 但自己简易的自己就可以处理。
1: 嗯，
0: 对，我们通常一般电话来，我们也会是跟客户沟通说，跟他建议这一些，你可以先弄弄看，嗯，
1: 是，
0: 那真的不行，那我们再来去来帮你做协助这样子。
1: 哦，真的是好。各位，这个听到了我们的今天的捕鼠专家刘家勋经理的一个分享之后，我相信大家对于老鼠这件事情应该有更多的见解啊。这当然更重要的是，怎么样让自己的家里面没有老鼠啊？千万不要忘记啊，它为什么会进来？
0: 对，
1: 因为你家有食物暴露在那个空气里面。
0: 对，
1: 哦，
0: 而且也是很难避免的，家里吃的东西都是会有了。
1: 嗯，
0: 那这个东西就是平常，也不用太于恐慌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就是因为老鼠会进来，一定是家里附近老鼠多嘛，
1: 是，
0: 对不对？那家里附近，尤其是家里附近有那个餐饮业的，那你就必须要更上点心在这件事情上面，
1: 嗯嗯嗯，
0: 哦，不管前后院啊这些地方有没有，一发现有老鼠，那就赶快要去找原因了。那食材要收好，就是可能就当下的时候可能赶快把它暂时先都把这些收到比较密闭的容器里面，先不要让它，因为它只要进来一次，它第二次进来如果再没有食物，它，
1: 嗯，
0: 有可能会放弃。
1: 哦，
0: 对，所以 这个时候就是要赶快把食物收好这样子。
1: 嗯，好，来，我们非常谢谢啊刘家勋经理的跟我们的分享啊。各位赶快检查一下好吗？或者是重新建立一下你对老鼠的了解，对于你防治鼠患这件事情一定是有帮助的啊。我们非常谢谢经理跟我们的分享。经理，
0: 谢
1: 谢您。
0: 谢谢
1: 谢
0: 谢。
2: 早安，爆马仔。
1: 好的，我们赶快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各平面媒体上面的这个很重要的讯息啊。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就是这个礼拜川习会要登场啊。那么当然礼拜四礼拜五这两天会是大家最关注的新闻焦点的时间。那么今天的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上面也通通提到了这件事情。到底两个人的会面会这个谈到哪些呢？相信有三个议题是焦点，一个呢就是贸易啊，这个美中的贸易，另外一个就是伊朗问题，还有一个呢当然就是台湾问题。这三件事情呢会让这个川习会的焦点呢，可以说是今天的中国时报上面是用考验这个川习钢索外交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而两国的这个会前会啊，就是贝森特跟何立峰13号要先磋商啊，于是乎我们看到也许双方呢就会对这个川习会的现场要谈些什么问题会有最后的一个确认。好，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因为川习会这个焦点会让大家一块来瞩目，所以呢我们邀请各位听众可以上到央广的官网来，或是随时锁定我们央广的各节新闻，我们都会有最新最详实的报道啊。祝你有这个星期一啊高昂的工作士气。好，咱们就明天再会咯，拜拜。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各位听众看过科学绘画吗？他们啊，可能出现在博物馆的展示说明中，或呈现在书籍论文上头，作为科学记录解释的一环。可是呢，在中国部分的绘画当中啊，似乎也会看到一些动物、植物乃至于矿物的图像，并且绘诊成册。这其中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又可以怎么样从现代的科学观点来阅读理解嘞？今天我委托人问说啊，当药材还活着的时候，一些药材它还是生物体的时候，来提出这委托的案件，说以前看农民历啊，最喜欢看那个封底画的饮食禁忌图啊，说吃 A 的时候啊不能吃 B， 不然会如何如何。但今天呢，不是要问这种相克说法有没有道理，而是讲到啊，吸引我的绘图，似乎我们的老祖宗很擅长绘制这些图像，甚至听说还会把药材，把那个药材还活着的时候画下来，这太有趣了吧。科普男能邀请到名侦探来介绍分享吗？刚好最近有些书籍有些类似的话题，就邀请到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生物学组的郑明伦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先欢迎郑主任。
4: 嗨，东阳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郑主任来到今天我委托人的委托回复哈。先在讲这些药材还活着之前，先来问一下，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从科学研究的工作上面来讲，你会有那种以绘画来达成哪些目的吗？
4: 大家都听过科学绘图，对不对？科学绘图其实是一个很已经流传了几百年的技术，它前面加了科学两个字，换句话说它呈现的是一些科学内容。那我们知道早期它并没有照相术，所以要把一个东西呈现出来，要么是用文字记载，但是文字记载再多都很难跟你亲眼看到一个东西来做比较，所以这时候的绘图可能就可以帮助我们做很多理解。那其实科学绘图最早也是从这个方向来的。那我们现在说的科学绘图大概可以追溯到17世纪甚至16世纪的时候，那时候西方的自然史，就是所谓的博物学，那他们在全世界搜罗了很多东西，看到很多之前都没有看过的东西，那把这些东西画下来，那这个大概就是科学绘图的一个前身齁。但是这样的东西慢慢的演变，慢慢演变，你会发现说它后来有一点点演变成一种不是你单纯眼睛看到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说一朵花，你看到的大概就是一朵花。可是我如果呈现它的科学内容的时候，我可能会同时把这个花，然后它的树枝、它的种子、它的叶子，甚至在上面吃它的昆虫，一并画在同一张图上，这样子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去了解说我跟这个花相关的很多的其他资讯。那在动物的话，你就发现说像解剖学，你看到一只动物的时候你不会看到它内脏，那我要怎么把这内脏画在这个动物里面，而且不是解剖出来的样子，是它还在身体里面的样子，这可能就需要很多的科学知识融合在里面，它不是单纯的写生而已。所以到目前为止，虽然我们的科技比如说我们照相这么发达， AI 这么发达，但是科学绘画还是有某些部分是不可被取代的，就是类似像这样的部分，比如说把它画成四格好了，就是一只动物它在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的一个过程，
3: 但各有代表性。
4: 对，它这个过程比如说盯到一个猎物，然后准备要发动，然后发动攻击之后得手或没有得手，像这个我可以把它串成一个过程，那这个可能也不是单纯的照相可以呈现的，但是我可以用不管是示意图或者是写实的方法，或者是用其他什么方法让观众一看这个东西可以了解。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科学绘图只是单纯的把东西画得很像，那只

0: 是一种方式，重要的是科学内容的呈现，我要呈现什么东西，这个就需要巧思了。
1: 刚这样讲这个主题也似乎跟近期一本出版品有关，因为我们不是只有看图而已，还有新的文字的介绍，这可以请你帮我介绍一下，因为其实我们就连带介绍是《金石昆虫草木状》这本书，对吧？
0: 对对，这是最近应该说去年年底了，12月25号才刚出版的一本书。
1: 是，
0: 那大家听到这个名字，我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联想，它名字叫做《金石昆虫草木状》。
1: 对，
0: 所以金石讲的其实是矿物。好，昆虫大家知道，哦，就一类的动物嘛。
1: 是，
0: 那草木，那就是植物嘛。
1: 对，
0: 那状是什么东西？就它形状。
1: 嗯，
0: 所以金石昆虫草木状，你可以大概可以想象，它是一本画了矿物啊，然后里面画了动物啊，里面画了植物啊，然后的一本画册。
1: 是，
0: 但是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你从小到大学过的有关中国古代的科学，好了，你有没有学过说？中国古代有动物学啊，中国古代有没有植物学？古代东西，这个东西可能植物它可能写说跟你讲说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什么东西可以用药不可以用药，什么东西要怎么种，就像农民地一样，什么时候要种这个东西。所以你会发现说中国古代的相关的知识全部都是实用性的，比较没有像西方它是追求到底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学问出来。所以你会发现说中国古代这些知识大部分会出现在哪一类的书籍里面呢？本草。本草为什么叫做本草啊？里面有个草字嘛，因为大部分的药其实都是草做的，所以是叫做本草。但是本草我们知道说可以入药的东西，中国人可以想到入药东西还蛮多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大便也可以吃。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才发现说，那个什么比如说牛车的车轮啊，生锈啊，或者是之前加了油膏，然后摩擦摩擦摩擦以后，那个东西什么都可以拿来入药。类似这方面的东西，我就觉得说，或许我们在看这些古籍的时候，可以再重新认识一下说，那中国古代的这些自然史，它到底怎么回事？比如说人是怎么在看这个东西的？那人看了这个东西以后，怎么把它记下来？那这记录下来的东西怎么流传？那流传之后又怎么改变？或许这个就有点像西方的自然史的一些记载，只是它的方向跟西方自然史不太一样，但是都还是有相关。其实我们可以想象说在西方的大航海时代之前，其实他们的自然史记载跟我们的本草记载其实也没差很多，因为他们有那个药草书。
1: 是，
0: 那全世界的自然史大概都同意说药草书这种东西是早期的自然史的记载，因为非常的实用，所以然后很重要，所以大家会拼命传抄拼命传抄把它记下来，所以流传下来的机会也很大。
1: 是，
0: 那其实在中国历代历朝也是一样，因为这个是救命的东西，那救命的东西你就发现会有，就算在比如说最早最早最早的本草书可能到汉代没有印刷术啊，那这些东西怎么留下来？因为不断的有人在传抄，那留下来的机会就是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比如说，100年传到这一代，剩下几本，但是有人传抄，所以可能又传了100年，一直传，一直传，传到后来终于有印刷术，终于有印刷术，所以那个好几百年前已经遗失的东西，都还可以既有这样的东西流传下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李时珍写的《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是一部很有趣的书。因为《本草纲目》你几乎可以说它是集明代以前的本草的大成。为什么叫做集大成？因为它把明代以前历代本草有被传抄下来的内容都记下来，所以本草这个东西历年历代都非常的重视。那如果写的民间写的很好，可能比如说会被朝廷收取，然后把它再重新编写加一些东西，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把它变成官印的东西。
1: 没错，
0: 那这件事情最早最早最早大概是在唐朝的时候，第一次动用国家的力量，然后说大家把你们现在收到的本草材料收到京城来，然后重新编写一本东西，然后甚至把它画上附图。这样子大家才知道说看到什么名字的时候，这个附图原来是长这个样子。
1: 你讲的跟我讲其实是哪一个东西，它有一个标准的说法。
0: 对，不然你想说哇，那个中国地方这么大啊，大家方言差这么多，所以你讲的这个东西跟我讲的东西不一定一样。所以那是唐朝代是第一次用国家的力量，叫做国家要典。
1: 是，
0: 但是唐朝的这个官编的本草书 它还不是用印刷的，
1: 嗯，
0: 它还是用画的，
1: 是。
0: 所以传到宋朝的时候，因为中间经过一个五代十国战乱，
1: 嗯，
0: 很多东西不见了，
1: 嗯，
0: 所以到宋朝的时候又在重编，
1: 是。
0: 但是所谓的重编是把过去还残留的内容再把它加进来，嗯，然后再加上新的验证，然后新的资讯这样子，所以。宋朝时候开始有印刷术，
1: 嗯嗯，
0: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最早最早最早中国留下来的本草书大概就是宋代印刷的，那宋代之后当然就印刷越来越普遍，到明朝时候已经相当普遍，到清朝更普遍，
1: 嗯，
0: 所以我们就看到，欸，本草的流传就越来越容易，
1: 是，
0: 嗯，那大家也慢慢把这个东西就变成一个日常生活里面的，不然在早期的时候这些要点这些东西可能是在宫廷里面御医要用的，嗯，欸，皇帝怕死，
1: 是，
0: 欸，所以这个东西都画得很精美哦，
1: 嗯，
0: 欸，大家可以知道说动用宫廷画家去画这些东西很
1: 精美。
0: 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一本《金石昆虫草木状》，这是一本很有趣的书，因为它不是宫廷画的，但是它的原本所本的东西却又是宫廷里面的东西，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其实是因为在明朝中期的时候，孝宗皇帝，啊，孝宗皇帝他命了他们的太医院去重编本草，就有点像要重编明代的国家要典，然后这些，太医院的里面的这些，工作人员，然后就花了一段时间，然后把明代以前的这些东西集结整册，然后重新编目，然后请宫廷画家在里面作画，嗯，那大家知道说宫廷画家画的这些图呢，有些宫廷画家没有看过的，
1: 嗯嗯，
0: 他可能就是照说，哎，宋朝时候留下的图长什么样子，我就重画。
1: 是
0: 啊，有些是我种在皇宫御园里面的，
1: 嗯，
0: 或者是药草园里面有的东西，我可能就是写生。
1: 嗯，
0: 欸，所以你就发现说，欸，里面画的图有的很正确，
1: 是
0: 啊，有的就是错误还蛮多的。
1: 某种以讹传讹之后，对，错的跟着错了。
0: 对，但是很重要一点，他们不会自己乱画。
1: 嗯 嗯，
0: 这一点是很不一样的哦。你如果是民间。如果是民间的话，他可能就会，欸，依照自己的想象就乱画，因为那不是救命的东西。所以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参考了一本另外一本书，就是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一个在福建还是广东这边地方一个民间人士，然后他画了一套书叫做海错图，错就是错综复杂的错，所以那个错其实是代表很多样的意思。
1: 嗯， 嗯，
0: 那海错图里面你就发现里面的内容有的非常的正确，
1: 嗯，
0: 因为那个人就是生活在东南沿海，然后他也自己去各地去跟渔民或者亲自去捕或者是干嘛，所以他确实有去验证这些东西，但是也有一些部分的内容是他听来的，
1: 嗯，
0: 比如说他听说有人鱼，
1: 嗯，
0: 欸，听说哇，渔民跟他讲的说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但是他没有听过，所以他就把人鱼画成什么，就画成了一个人头，然后后面是鱼身，
1: 嗯，
0: 然后或者是叫做海狗啊，或者是叫什么东西，嗯，你就发现他把狗的前半身画在鱼的身上，然后后面是鱼身，然后他后面还写说见者勿疑，就是你不要怀疑我讲的，我画这个东西是真的。
1: 虽然我没看过，但我听看过人讲的画出来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一样是有所本。
0: 对，但是他有所本是单纯是想象，
1: 嗯，
0: 跟那个本草里面画的图不一样。本草你通常发现他如果是错的图，
1: 嗯，
0: 通常都是前面一定有人画错，
1: 是，
0: 然后他就照着一直画错，一直画错。好，那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金石昆虫草木状它是有所本的，
1: 嗯，
0: 它不是自己的创作，那它的本其实是宫廷的本草画册，所以明孝宗的时候他本来要编一本那个国家要典，
1: 嗯，
0: 他很高兴的请这些太医院的医师，然后请这些画家，就是反正整本书做好以后，哇，那个孝宗皇帝看得很高兴，因为孝宗皇帝自己会画画，
1: 哦，
0: 他喜欢画画，然后看着这个书里面的彩图，哇，确实是好啊，
1: 嗯，
0: 真是好，然后就是皇帝赐给这本书叫做什么名字，叫做《御制本草品会精要》，然后这本书呢大概在他孝宗皇帝最后一年的三月上呈，皇帝看得很高兴，
1: 嗯，
0: 然后就赐了这样一个名字，本来要变国家要典，但是五月的时候皇帝突然病死了，
1: 哦，
0: 而且是一个礼拜里面就死掉了，死掉以后你就发现宫廷就开始斗争，
1: 嗯，
0: 因为文官集团，
1: 嗯，
0: 文官集团跟太医院其实不合，
1: 嗯，
0: 所以他们就斗争太医院，说太医院用错药方，
1: 嗯，
0: 然后误诊把皇帝医死了，嗯，哇，斗争

0: 差点这些主编的这些太医院的这些院判、嗯、就是副院长这些人差点要被抓去砍头，
1: 是
0: 都已经被关起来了。
1: 嗯嗯，
0: 但是后来皇后就出来帮他们求情，然后干嘛弄到最后就是哎、欸、有点像必死，但是把你判成一个发配边疆，
1: 是
0: 嗯，所以就派到广西去了。然后最后那个原判就是死在那个地方，最少没有死，最少没有被砍头了。
1: 嗯，
0: 但是这本书因为这样子，所以就变成有点像禁书。
1: 嗯，
0: 然后就锁进皇宫库房，所以后面都没有人再提到这本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经过了不知道多久时间，然后他的副本，其实那些书袋都有一个正本副本，然后正本可能是比较永乐大典那种封禁那种楠木的箱子里面，副本可能是副本。流到宫外来，然后被这个画家他们夫妻弄到、
1: 嗯、
0: 然后他们看到这个东西，我大概可以想见他们看到这个东西应该会非常惊讶、嗯、因为这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东西、
1: 嗯、
0: 里面有那么多的精美的画，
1: 对，
0: 有那么多植物，有那么多动物，有那么多矿物，然后你大部分都不知道，所以这会有点像我们小朋友进到博物馆的时候看到、嗯、哇，画画世界，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世界。但是他们拿到这东西，他又不可能把这本书抄下来，
1: 是
0: 因为那里面是本草，他们根本不懂，也不能乱写，所以他们就把里面这个图大概开始临摹临摹临摹临摹，然后大概花了三年时间把整本书的1300多幅画都临摹下来，
1: 是，
0: 然后就变成了这一本我们所谓的金石昆虫草木状。
1: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结果。那从这个角度去看，大家其实也可以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当初出版社在找我们谈的时候，当然是想要从科学绘图这个角度去出发，
1: 就台湾现在看到这个版本，台湾的出版社跟当年明朝的时候流传出来的版本，要找寻一个新的说法。
0: 对，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点，就是这个画家是位女士、
1: 哦、
0: 而且是大家闺秀，
1: 是
0: 闺阁女子、嗯、这一点就非常引起我的好奇。为什么会引起我的好奇？大家可以想想看，你从小到大学过的中国有没有所谓的女文人？
1: 不多，
0: 大家举来举去、嗯、大概就只能举个李清照，
1: 是
0: 李清照之外、嗯、大家有没有想出第二个人？稍微提示一下，大家可能会想到说哎、欸，什么班昭、
1: 啊
0: 哦、班固的妹妹班昭、嗯、但很少，非常少。然后女画家、
1: 嗯、
0: 大家想得出任何一个吗？更少，女画家比女文人更少。为什么？这些为什么就会让我非常好奇哦？因为这个你可以想说这是一个历史上很少的事件，
1: 是
0: 诶，那刚好有这样一本宫廷里面流出来的画册，然后被这个女画家看到，然后她把画成了这个画，然后流传了400年、
1: 嗯、
0: 然后现在到我们手上。我那时候拿到，不是拿到，我看到这本书前一个版本，就前一个出版社出的版本的时候，看到看完那本书以后，我满头的疑问，说诶，这个图好像没有很科学。然后当我得知它又是临摹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好像不能用科学绘图的角度去讲这件事情，那要用什么角度来讲？我觉得最有趣的可能就是这一点，就是为什么是一个女画家画的这个东西，然后可以400年还留得下来，
1: 是，
0: 这点非常的有趣，这点真的让我在整个写作过程里面让我觉得最有趣的，所以我后来花了好多时间在追这本书的历史、背后的那个来龙去脉，然后跟同一个时代的比较，然后本草的这个根本在往上追的时候可以追到什么样的源头，
1: 是，
0: 然后在往后追的时候可以追到一个什么样的改变。我就把这个东西扩展成一个有点像三度空间的东西，它有时空的背景，我想让大家知道是这本书的产生是一个很珍贵的意外，真的是意外，
1: 是，
0: 这本书如果留到一般的市面上，它可能就是被当古物拍卖来拍卖去而已，
1: 就结束了，
0: 对，就结束了。但是这本书哎、留到这对夫妻手上以后，他们把它画成图，然后这个图后来又转手了好几次，然后到民国时候才被国家图书馆用重金从上海抢救回来，因为那时候上海已经沦陷了，那些藏书家大部分都在拍卖他们手头上的东西，因为很难藏，
1: 换成现金，
0: 对，所以国家花了很多的钱然后买下这个东西，我们才现在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1: 是，
0: 所以我那时候还想说如果要重写这本书，要重看这本书，那这个意义可能要彰显出来，
1: 是，
0: 而不是只是我们现

0: 再怎么去看里面的图、
1: 嗯
0: 欸、所以我在写作时候就想说要兼顾到他的本，他本是本草、
1: 嗯、是
0: 那他的精神可能是时代的背景、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当初为什么中国几千年来只有这样一个女画家画了这样一本书、
1: 嗯、是
0: 而没有其他的，我觉得这是他最独特的地方。
1: 所以这位女画家叫文处，
0: 对，她叫文处，
1: 是
0: 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特别，她姓文，那如果姓文大家第一个会想到谁？
1: 文天祥，
0: 没错，文天祥、哦、那大家想说文天祥跟他有没有关系？有哦，有关系哦，他们真的是有关系、
1: 嗯、
0: 文家在宋代的时候本来他们是在另外一个地方的，但是后来逃难，所以后来分成两支，有一家就是变成文处他们的祖先，
1: 是
0: 来到这个苏州这个地方，
1: 是、
0: 嗯、然后开始传，然后呢刚开始到这个地方发展的这些祖先其实他们都是武夫，武将、
1: 嗯、不是文人，
0: 不是文人、
1: 嗯、
0: 然后一直到文处的前五代、
1: 嗯
0: 欸、才慢慢开始转文，转成文人之后的第一个有名的人是谁呢、
1: 嗯、
0: 大家可以再想想看，回想一下有没有想到姓文的有名的文人还有谁？
1: 文征明吗？
0: 没错，文征明是他的高祖父，
1: 是
0: 文处的高祖父、
1: 嗯、
0: 文征明，但是文征明大家对他的生平我不知道有没有了解，其实文征明从文征明一直到文处的这个时代其实是明朝变动很大的一个时代，
1: 是
0: 就是在明朝中叶的时候、嗯、这个大概可能大概100年左右、
1: 嗯、
0: 变动很大，为什么变动很大？因为朝堂上就是乱七八糟、
1: 嗯、皇帝了
0: 就是
1: 宦官、啊、
0: 对，就是孝宗以后的皇帝一个可能一个比一个荒唐，我的朝政乱七八糟啊，又是宦官又是权臣啊，又是打仗啊、嗯、又是干嘛干嘛乱七八糟一大堆、嗯、然后呢这时候整个明朝的人口在爆炸，但是科举能选的人就是那么多，每一年就是那么多名额，换句话说会有很多的人考了一辈子都考不上功名，
1: 是
0: 文征明就是其中一个、
1: 嗯、
0: 文征明就一直考一直考一直考一直考，考了九次都没有上，他一直到五十几岁的时候才经由荐举、
1: 嗯嗯、
0: 地方的荐举说、欸、你到那个宫廷去做一个什么官吧，
1: 是、
0: 欸、他就有点像被推举到那个宫廷里面，然后干什么呢？有点像去当个小画家、
1: 嗯嗯、
0: 可是因为他实在太厉害，所以到宫廷以后又被人家排挤、
1: 嗯、
0: 因为宫廷里面这些管他的人没他的本事、
1: 嗯
0: 欸、所以他又觉得待在这个地方真是痛苦、嗯、所以他也就、欸、做了两三年之后他觉得、啊到老还乡，我不要再去混了，然后就回江南，
1: 是
0: 然后回江南反而混得很好、
1: 嗯、
0: 为什么回到江南会混得很好？这时候江南太有钱的肥到富到流油、啊、为什么很有钱、嗯、因为有东西贸易，
1: 是
0: 那时候大家可以想想看到大概15世纪16世纪的时候，大概就是14多少年到15多少年到16多少年，这时候西班牙葡萄牙在中南美洲弄了一大堆黄金，不是黄金、嗯、白银，然后回到欧洲去、
1: 嗯，
0: 但是所以白银在欧洲其实不值钱，那这时候藉由大航海时代他们就带着这一大堆的白银来到亚洲做生意、
1: 嗯、
0: 但是亚洲没有银子、
1: 嗯、对，
0: 所以他们就用欧洲很平常的银子换了亚洲很平常的瓷器啊、嗯、丝绸啊、嗯、然后回欧洲去卖，所以你看哦，
1: 但都赚到了钱，
0: 没错，你就发现因为需求的不同，所以大家用很平常的东西换到当场就换到价格很高的东西、
1: 嗯、
0: 所以欧洲这边就、欸、用平常的白银去买来丝绸啊，然后这些瓷器这些东西在欧洲都哇、嗯、富得流油，然后中国因为没有银、
1: 嗯、
0: 然后拿到这些银子的时候也是富得流油，
1: 是、
0: 欸、所以整个江南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富庶、
1: 嗯、
0: 那在这么富庶的条件底下就跟北方的应该说朝堂就差非常多、嗯、朝堂就是那种宫廷斗争啊干嘛干嘛干嘛，但是南边这么有钱、啊、有钱会干什么？有钱做怪的，没错，有钱的时候商人的地位就抬升、
1: 嗯
0: 嗯、不然那个明太祖在开国的时候就是士农工商制定的非常非常严格，
1: 是
0: 商就是最低层的，
1: 没错，
0: 农还排在第二，所以他是重农抑商的、嗯、可是当地方有钱的时候、哦、商人的地位是不一样，
1: 是
0: 商人的地方完全不一样，就是一方面他们地位抬升，一方面他们又想往上爬嘛、
1: 嗯、
0: 然后往上爬大概就是要认识这些权贵啊，或者是这些所谓的风流人士、
1: 嗯
0: 欸、所以又跟士人又跟这些没有办法考科举的这些人、嗯、考不上科举的这些人 全部

0: 瓜州会就变成一个市场。
1: 嗯，
0: 比如说这些文人，哇，他可以创作，
1: 嗯，附庸风雅，
0: 对，附庸风雅，所以商人就会高价买这些东西回去，所以这些人也都过得不错啊，大家都过得不错，然后大家地位都有提升，所以在江南那真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那在这样的一个风气底下，城市的风气一定很开放，
1: 嗯，
0: 因为这城市里面可能有几十万人、几百万人，有各式各样的需求。开放之后可能会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就是不会那么抑制女性，
1: 嗯，
0: 不然如果在一个很传统的社会里面，哎，女性就是大概只能所谓的三从四德，就是在家相夫教子，你可以学文字，
1: 嗯，
0: 哎，但是那可能是自娱用的，
1: 是，
0: 那你可以学画画也是自娱用的，那可以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大概都是自娱用的，或者是帮父亲干嘛，
1: 出不了家门的，
0: 对，但是到了社会很富裕的时候，诶，对女性的这个钳制就比较松，然后也会彰显说女性如果有才能的话可以让她们发挥，这些风气其实在江南发挥最最最最明显的就是那些江南名妓，秦淮河畔江南那个秦淮八妓，
1: 是是，
0: 这些人是歌妓，就是能写能唱能画能跳能干什么什么都可以，
1: 他们在才艺的表现上，
0: 对，他们才艺可以表现出来，而且这些文人会去那些地方，有点像所谓的风流了，
1: 对，
0: 所以呢这些你会发现这些所谓的妓不是真正卖身的妓，这些妓事实上他们有很多的才能，
1: 没错，
0: 比如说大家可能听过什么柳如是，陈圆圆其实也是其中之一，秦淮八妓里面的其中的一个，所以他们都是能诗能文的，
1: 是，
0: 然后在那样的场合里面，大家喝的酒喝得很高兴，我当场要作画，这些女士可以当场就画画，
1: 对，
0: 画画这些东西，所以你会发现说在那个场合底下，诶，画画这件事情也慢慢变成女生可以发挥的一个才能，
1: 是，
0: 不然在那之前，在那之前画画基本上都是男性文人的特权，女性大概就是画一些小小的东西了，
1: 是，就甚至讲文人其实就是以男性为主的世界，可是到了刚刚讲到说无论是时代无论是他的地域无论是像今天我们谈到这本书，
0: 是
1: 才会有这些，等于是老师帮我解释这个谜团，但是谜团的内容呢，讲到里面的内涵却又跟即便它不是科学绘画，我们却又可以从现代的科学观点，就是这样的一本书流传下来，当初抢救下来了，流传下来了，我们去用现代的观点，现在的理解去理解到为什么会这本书，为什么会这些画，而且这些画它画的是哪些动物，哪些植物，哪一些，在今天谈到这本，尤其老师是执笔动物篇，所以这整本书这三册目前联经出版的三册书籍当中，就可以看出说不只是自然科学的趣味，还有社会科学的，
0: 是，
1: 还有历史的，还有许许多多，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讲，不能是我们节目介绍就把这本书讲完了，甚至里面很多内容都没谈反倒先埋了一些有趣的切入点，
0: 是，
1: 从三四百年前的绘画聊到这样的解析，横跨了艺术自然跟社会等等领域，先引发听众朋友的一个好奇，接下来就是从这个好奇来去阅读这本书，来去阅读到影视女画家的自然手绘集，金石昆虫草木状的，有动物篇，有植物篇，有三大册的内容，都希望借由今天郑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来让听众朋友一起来阅读这么精彩有趣的书籍咯，非常谢谢郑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谢谢郑主任，
0: 好，谢谢东阳。